0: 家再次把桶放进集水的时候，影子没了，他干脆跳进井里去逃那个人影，一逃影子就不见了。马尔加感到奇怪，安纳克看见马尔加那笨拙的动作，忍不住在树上大笑起来。哦，原来你在树上，马尔加说，快下来，不然我就杀了你，马尔加威胁道。听了马尔加的话，安纳克很害怕，只好从树上下来，把耳环、手镯和戒指都摘下来。安纳克把金首饰全都给了马尔加，马尔加立刻戴上，然后把自己的水草戒指和竹笋手镯给了安纳克。安纳克没要，全扔了。马尔加逼着安纳克上船，他们划船回去，迎面遇上一位正在拖网捕鱼的渔夫。马尔加问渔夫，他和安纳克谁漂亮？渔夫说，船尾的姑娘漂亮，不过船头的那位更漂亮。坐在船头的是安纳克。马尔加听了很生气，便迁怒于安纳克，他用船桨打他，然后把他赶到船尾去。他们继续往前滑，又遇到了一位正在撒网的渔夫。马尔加问他，是坐在船头的姑娘漂亮，还是坐在船尾的姑娘漂亮？那人回答说，坐船头的漂亮，但是坐船尾的更漂亮。听了渔夫的话，马尔加一边打安纳克一边喊道，又是你漂亮，你到船头去。安纳克只好换到船头去。过了一会儿，他们又见到一位钓鱼人，马尔加还是跟刚才一样问他谁漂亮。钓鱼人说，船尾的漂亮，但是船头的更漂亮。小丑，快挪窝，你又比我漂亮，马尔加说着就举起船桨打安纳克。安纳克只好又回到船尾去了。又划了好久，他们终于到了下船的地方。马尔加和安纳克一起把船拉上岸，趁安纳克不注意的时候，马尔加把安纳克扣在船的下面。马尔加自己假装安纳克去皇宫见太后，对太后说，我是苏莱曼王的未婚妻安纳克。苏莱曼国王有个仆从叫鲁曼格达干，他的妻子叫吉嫩巴安。一天，鲁曼达干到海边去捉鱼，当他把扣在海滩上的船翻过来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位天仙般的姑娘，他惊讶极了。他问姑娘为何被扣在船里面，安纳克把事情的经过都告诉了他。听了安纳克的遭遇，鲁曼达干很同情他，他和妻子没儿没女，他就把安纳克带回家去。鲁曼达干老远就喊他的妻子，吉嫩巴安，吉嫩巴安，我有了一个漂亮的女儿了。你要了谁家的孩子？吉娜巴安问。看，就是他。吉娜巴安把安纳克请进屋里，他对丈夫说，咱们今天真有福气，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孩子。鲁曼达干对妻子说，吉娜巴安，你们先待在家里，我得进宫去了。
1: 自称是安纳克的马尔加留在王宫里不愿走，太后就为苏莱曼王和马尔加举行了婚礼。仪式后，苏莱曼的父母和母后命令仆人把马尔加扶上金轿子，但是他拼命挣扎不肯上轿。他说，我从来没有坐过金轿子，我喜欢坐两根杆上。听了他的话，仆人只好告诉苏莱曼的父王说，马尔加不愿坐轿子。
2: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小竹笋，林兰。竹笋娃娃爱学习，回答问题真积极，春雨老师刚出题，个个争着手举起。找朋友，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小螃蟹，我想和你拉拉手，你夹我的手指头。哎呀呀，小螃蟹，谁敢和你做朋友？蚂蚁搬豆，一只蚂蚁在洞口， 看见一粒豆，用力搬也搬不动，急得直摇头。蚂蚁拍拍脑袋瓜，想出好办法，回洞请来好朋友，抬着一起走。手脑相长歌，陶行知。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好大佬。手拉着手儿，小北风使劲吼，冻红粒粒小胖手。走过来小朋友，又给手套又捂手，小粒粒不冷喽，手拉手儿一起走。宝宝看书，张冬梅。窗外小鸟喳喳叫，家里小猫喵喵叫。小鸟小猫请别吵，宝宝看书时间到。学写字，白冰。小桌子小椅子，小小子坐椅子，用桌子学写字，写桌子写椅子，写得真好看，心里美滋滋。问好，小鸟向大树问好，叽喳叽喳。青蛙向池塘问好，咕呱咕呱。宝宝向老师问好，你好你好。学剪纸，张伦。彩色纸小剪刀，剪出小兔蹦蹦跳，剪出小鸟飞呀飞，剪出鱼儿尾巴摇。大家一起学剪纸，比比谁的手儿巧。好朋友，申芳。你帮我来梳梳头，我帮你来扣纽扣，团结友爱手拉手，我们都是好朋友。知了你不乖，张冬梅。知了知了你不乖，整天爱在树上叫，不懂别说都知道，快快跟我上学校。小蝌蚪，伟伟。你妈妈青蛙的模样，你迟早总会知道。池塘是你宽阔的运动场，小溪是你长长的跑道。没有妈妈的日子里，你就自个儿加紧游水。春天时光正好，你莫让它空空溜掉。做青蛙不容易呢，如今你学会快快的游，将来你才能高高的跳。
4: 世上最宝贵的东西，荷兰。很久以前，在荷兰沿海有一座繁华的港口城市，那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船只来往于码头之间装卸货物，热闹非凡。城里住着许多富翁，其中最富有的是一个年轻的贵妇，她住在城里最奢华的别墅里，家里的墙上挂着许多价值连城的名画，地上铺着名贵的地毯，厨房里的餐具全部都是用金银制成的。不幸的是，她的丈夫在数年前已经去世，她长得很美，只是十分虚荣和骄傲。她拥有一支庞大的船队，船只众多。一天，她把一位资格很老的船长叫到跟前，对他说，你把我所有的船编成一个船队，出去环游世界， 把你看到的

0: 世上最美丽和最珍贵的东西带回来。为期一年，在明年的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带着船队回来。老船长点了点头，便带着船队出发了。城里的人们得知这个消息后，每天都议论纷纷，猜测老船长会带什么回来，把这个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一年后的一天，港口上有一个人突然指着远处的海面嚷道：
1: 看，老船长带着船队回来了。
0: 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城，好奇的人们扶老携幼，纷纷跑到码头去看热闹。贵妇也乘坐豪华的马车来到码头，人们纷纷恭敬地给她让路。贵妇骄傲地站在码头上，睁大双眼眺望远处驶来的船队，心潮起伏，她真想生出一双翅膀飞到船舱里，看看老船长给她带回来什么宝贵的东西。船队缓缓地靠了岸，老船长走下码头，取下帽子向贵妇深施一礼。贵妇迫不及待地问：你带回来什么东西？老船长说：
2: 我带着船队环游世界，到过无数的城市，看过无数闪闪发光的金银珠宝，可他们都称不上是这世上最美丽最珍贵的东西。我原本以为我都完不成此次任务了，心灰意冷之下准备提前结束这次航行，但是船队在驶入波罗的海的一个港口时，我站在船上看到岸边一望无际的麦田，在灿烂的阳光下发出金灿灿的光芒，沉甸甸的金黄色麦穗随着微风轻轻地摇曳，仿佛金色的浪花此起彼伏，这景象是那么壮观，那么辉煌，让我难以忘怀。我突然醒悟，这些每天供给我们做面包用的麦子，才是这世上最美丽最珍贵的东西。于是我让人把麦子装满船队的船舱，回到了这里。
0: 贵妇气得涨红了脸，尖叫道：
3: 什么？你花了一年的时间，结果就带回了随处可见的麦子，你真是老糊涂了。
0: 老船长感慨地说：
2: 是啊，我花了一年的时间，走了数万里的航程，到过无数的国家和港口，才发现世上最美丽最珍贵的是那些谷物，它们生长的时候生机盎然，蔚为壮观，结出的果实成为我们的食物，让我们填饱肚子。如果没有它们，我们就无法做出可口的面包。
0: 贵妇却对老船长的话不以为然，她怒气冲冲地对老船长说：
3: 你被解雇了，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
0: 老船长没有再说一句话，默默地转身离开。贵妇还不罢休，命人将船上的麦子全部扔到海里去，一粒也不许留。看到大批的麦子被扔下海，一个白发苍苍、身材消瘦的老人从人群里走出来。他来到贵妇面前，用低沉有力的声音说：
4: 你要当心啊，你把上天赐予人类最珍贵的东西都扔到了海里，这样暴殄天物，将来一定会受到惩罚的。要知道，这世上还有许多贫苦的人还在忍饥挨饿，说不定有一天你也会变成穷人呢。
0: 贵妇听到这样的话，忍不住笑得前仰后合。她摘下手中镶嵌着珍贵宝石的戒指，扬手扔到了海里，大声说：
3: 这个戒指被丢进大海，大海就永远不会把它还给我，同样的道理，我也永远不会变成穷人。快把那些讨厌的麦子通通扔下去。
0: 然后他昂首阔步，骄傲地坐着马车回去了。过了不久，贵妇在家中举行盛大的宴会，城中的达官显贵都云集到他的豪华别墅中。在奢华的大厅里，一身珠光宝气的贵妇和客人们谈笑风生，人们快活地吃着喝着嬉笑着。这时女仆端上来一大盘。

0: 烤鱼，放在贵妇的面前。贵妇用刀叉在鱼身上一划，突然惊叫起来。大家围过来一看，原来划开的鱼肚子里藏着一个镶满宝石的漂亮戒指，在灯光下熠熠生辉。更令人惊讶的是，这戒指正是他前一段时间扔到大海里的那个，大海将这个戒指还给了傲慢的贵妇。第二天早上，贵妇还没有起床，就收到了一个极坏的消息，他的船队在航行的海上遭遇到强烈的暴风雨，全部沉入了大海。随着厄运不断袭来，他没过多久就破产了，失去了一切，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穷人。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个原先骄傲的贵妇就沦为乞丐，容颜憔悴，不复往日的风采，而原来传来传往的繁华码头也日渐萧条，因为大量的麦子被倒入海中，这些麦子淤积在码头附近，将原来停船的水域变成了浅滩，导致大量的船只无法在码头停靠，所以码头渐渐荒废，整个城市也因此慢慢衰落下去。又过了一年，原先的码头竟然变成了大片的麦田，可是人们失望地发现，这些麦子的麦穗全是干瘪的，根本结不出饱满的麦粒。也许这就是上天所给的惩罚。
1: 小老鼠上灯台，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看你下来不下来。带花，希万凯。花蝴蝶，蝴蝶花，停在水牛脑袋瓜，水牛犁田贡献大，给它带上一朵花。小蚱蜢，张继楼。小蚱蜢学跳高，一跳跳上狗尾草，腿一弹脚一敲，哪个有我跳得高，风一吹草一摇，摔一跤头上跌个大青包。过河谣，胜野。蚂蚁过河叶上飘，鸭子过河水上摇，猴子过河荡秋千，长颈鹿过河踩高跷，小猫过河骑牛背，兔子过河蹦一跳。

0: 到百花丛，采了花蜜回家中。两只小狗，张春明。两只小花狗，一对好朋友，昨天吵了架，今天一起走，都说汪汪汪，又笑又点头。青蛙，张秋生。呱呱呱呱，你是谁？小青蛙，小青蛙，小青蛙，你到城里来干啥？树林里花儿美，池塘里面开荷花，如今城里花园多，我到城里来安家。呱呱呱呱，真是快乐的小青蛙。刺猬和乌龟。小刺猬背草莓，草莓多不怕累，小刺猬遇到小乌龟，小乌龟来帮小刺猬，刺猬乌龟一起背，回到家里吃草莓，刺猬乌龟八大嘴，草莓味道可真美。小蚂蚁爱爬高，竹下生。小蚂蚁爱爬高，一爬爬上绿豆角，绿豆角弯着腰，绿色月亮挂树梢，小蚂蚁把头摇，宇宙飞船空中掉，空中掉向我笑，风儿一吹就起毛。小鸟饭店，蟹采伐。庄稼归仓，虫子躲藏，寒冬腊月小鸟缺粮，鸟儿鸟儿你别紧张，我家阳台饭店开张，菜叶青绿谷子金黄，鸟儿鸟儿快来品尝。萤火虫，董志红。一群星星小又亮，个个长着小翅膀，过草地穿树林，小灯挂在屁股上。小金鱼，小金鱼水中游，眼睛圆肚皮大，吐泡泡摇尾巴，花花衣裳真漂亮。小刺猬背月亮，李鸿声。月儿圆，月儿亮，小刺猬抬头望，望呀望，心里想，有梯子多么棒，把月亮扎背上，带回家枕边放。鸭不舞，竹下生。小鸭子爱跳舞，什么舞？鸭不舞，一扭一拐真是酷，嘴里敲锣又打鼓。啄木鸟，林兰。一棵树一根弦，一片树一张琴，啄木鸟真开心。大白鹅，董志红。大白鹅脖子长，走起路来挺胸膛，唱起歌来真嘹亮，小狗不敢把路挡。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瓦佐与新刚王朝的来历。 几百年前，在苏拉威西的登柏湖畔，住着一对年迈的夫妇，他们无儿无女，靠打鱼勉强度日。他们只有一间破旧的茅草屋，盖在一棵高大茂盛的瓦佐树下。一天早上，老渔夫照例到湖上打鱼，可惜运气不佳，几次撒网都毫无收获。他无可奈何地继续撒网，这一次他网到一截竹子，没用的东西。老渔夫说着，随手将竹子抛进了大湖里，而后又撒下渔网，可这回网到的还是那截竹子。他再次把竹子抛进湖里，然后又撒下渔网，这一次依然是那截竹子进入网中。他不禁有些气恼，用力将它抛得远远的。哎，奇怪的是，再次收网时居然又网到了那截竹子。夜幕渐渐降临，除了那截竹子，老渔夫一无所获。他索性将竹子带回家，把竹子和要烘干的木柴、玉米放在了一起。那一晚，老夫妇俩一起燃火煮饭，突然听到一个细小的声音：“婆婆，太热了，我受不了了。”夫妻俩面面相觑，四下寻找声音的来源，找了半天，终于发现声音是从那截竹子里传出来的。老渔夫拿起竹子凝视片刻，决定切开它看个

0: 姆在登百湖上尽情划船。夫妇俩非常疼爱这个小淘气，自从有了竹孩子，老渔夫便时来运转，每天都捕到很多鱼，农田的收成也越来越好，生活也越来越富裕。登百湖附近的人闻讯后都接踵而至，纷纷到左瓦树下落户，新来的渔夫们也每天能够满载而归，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日复一日，原先寂静的村落如今成了繁荣热闹的渔村。其实这些好运都是竹孩子带来的，可这个秘密只有老渔夫夫妇俩心里清楚。一晚，老渔夫做了个梦，美丽的玛诺巴西公主患了眼疾，如今已经失明了，天下名医都束手无策。玛诺巴西王昭示全国，谁能医好公主的眼疾，就把公主嫁给他。第二天，老渔夫把梦告诉了竹孩子。这时，竹孩子已经是个英俊健壮的小伙子了，他很想去碰碰运气，一试身手。竹青年采来一个椰子，剖成两半，两脚分别踏在椰壳上，开始航行。他从登百湖出发，沿着瓦拉奈河进入波尼湾，再转入到爪哇海，然后穿过了呼兰打什河口，直奔玛诺巴歇的京城。果然，京城的百姓都在纷纷议论公主的病情，一切都和老渔夫梦见的一样。到达京城的第二天，竹青年来到王宫求见国王。国王听明竹青年的来意，不客气地说，小伙子，如果治好公主的眼睛，就让公主嫁给你，否则你可是要以死谢罪呀。
1: 遵命，陛下。
0: 竹青年胸有成竹地回道。当晚，竹青年提着竹篮来到了呼兰打什河边，他先换来了全河的泥鳅，然后将竹篮浸入水中，只见几百条泥鳅擦篮而过，泥鳅身上的粘液留在竹篮上，形成一层薄膜，篮子不再漏水了。竹青年提着一篮河水回到了宫里。国王早已迫不及待，命令竹青年立即为公主医治眼疾，可竹青年不肯进入公主的房间，他请求国王亲手将药水涂在公主的眼睛上，国王无奈只得自己动手。令国王吃惊的是，他只涂了一下，公主的眼睛便复明了。几天后，朱青年与公主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不久公主便有了身孕。可是朱青年不是王族后裔，他的孩子是不能继承王位的。竹青年为此一直闷闷不乐，便和公主商量，公主并不在乎竹青年的身世，她深爱自己的丈夫，愿意跟随丈夫回到苏拉威西去。在宫女的陪伴下，夫妻俩踏上剖成两半的椰壳，从玛诺巴歇回到竹青年的故乡。公主住在简陋的茅屋中，难免有些不习惯，一连几日郁郁寡欢。竹青年看出妻子的心事，于是向万能的天神祈祷，奇迹终于出现了，一座玛诺巴歇式的王宫出现在瓦佐树下，公主满心欢喜，全家人都搬进了宫中。那个渔村后来变得越来越繁华，最后发展成一个城市，人们称它为西恩港，就是现在的新港，意思是它载誉而来。竹青年和公主的儿子长大之后被推举为国王，这个王朝就是瓦佐王朝。直到现在，玛诺巴歇公主的后裔都不吃泥鳅，因为泥鳅曾经治好了公主的眼睛。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六册《快乐伴随我长大》。这本书由小铃叮当

0: 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为心情换装。母亲是过敏性哮喘发作，来不及抢救走的。她走的是那么突然，事先没有半点预兆。头天晚上我还与她通了电话，聊一些家常事，完全不知道那竟是她留给我的最后的声音。料理完母亲的后事，从都江堰回到厦门的家，我日日蜷缩在书房的角落里，以泪洗面。痛苦，无边无际的痛苦，而且那痛苦日甚一日。那痛苦仿佛一条狰狞的大青虫般不断咬噬我的心灵，我整个人濒临崩溃的边缘。好友刘乃婷打来电话劝我，你再这么下去会不行的，用我们家乡话来说，你得岔开，现代语言叫转移注意力，你要让自己走出来。当时适逢我的写给小读者系列丛书出版不久，出版方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希望我作为作者配合新书的宣传。本来我打算缓过这阵子再说，听了刘乃婷的话，我当即就订了飞往乌鲁木齐的机票。出版方每天安排的日程非常紧，最多的一天我要去六所学校给孩子们做读书报告会，不停地与读者见面，不停地签售，不停地接受记者采访。我每天一睁开眼睛就像打仗那么紧张，忙极了也累极了，自然脑子也空不出时间去想那些痛苦的事情，那条面目狰狞的大青虫也不再来伤害我。繁忙的工作将我从丧母之痛中拯救出来，我的心情慢慢恢复了平静。现在回头去想，我非常感谢那段忙碌辛苦的日子，如果不是那么累，我可能已经溺死在悲伤之中了。是工作抚慰了我的伤痛，身体的疲累要比心灵的受创好过一万倍。经过此役，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把自己从伤心、痛苦和烦恼中解救出来的唯一方法便是找事做，让自己忙起来。当你忙得似一只陀螺时，你已经无暇去理会那些伤痛了，因为你的脑子不可能同时想两件事。把忧虑赶走的最好的做法就是找另一种感觉来替代它。成长点金术，向树木学习。有句诗这样写道，我必须要让自己沉浸在工作中，否则我就会挣扎在绝望中。战争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之一，士兵们在战场上目睹了死亡，经历了紧张和恐惧之后，往往会患上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军方的心理医生在治疗士兵们的心理疾患时，开出的处方便是让他们忙着。除了吃饭和睡觉的时间外，每一分钟都安排了各种活动，比如锻炼、打扫卫生、拍照片、种花、爬山、跳舞等等，让这些深受打击的人没空去回忆战场上可怕的经历。 士兵们的心理疾病也在这种忙碌中得以痊愈。忙碌是治疗伤痛的良药。人生充满苦难，能够学会这点，能让我们尽可能愉悦地度过生命中的每一天。春去秋来，我们会注意到树木随着四季的变换而换装的美景。人生之旅好比一年四季，也会经历夏日的灿烂与冬季的冰冷。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向树木学习，也来为自己的心情换装呢？一个人若学会了为自己的心情适时换上不同的外衣，那么他的生命必定是美丽的。成长小魔棒，放飞心情的第14种美妙秘方，为心情换装。咒语是：忙碌是治疗伤痛的良药。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士兵与大臣，俄罗斯。从前有一位皇帝，他有一次在国内巡视时，不小心遗失了一枚戒指。这枚戒指是他的心爱之物，上面还刻着他的名字，可是他不知道是在哪里丢了戒指。回到皇宫后，他立刻下令，昭告全体臣民，谁要是找到了皇帝的刻名戒指，并且将戒指送回皇帝手中，皇帝一定会奖赏他一笔巨额的奖金。有个幸运的士兵捡到了这枚戒指，他得知了皇帝的命令，心中十分高兴。可是他该怎样做呢？他手上拿着戒指，站在一个僻静的地方，暗自思量，如果我把捡到皇帝戒指的消息张扬出去，这消息很快就会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到长官的耳朵里，然后这枚戒指会被一层层地转交上去，从下级长官传给中级长官，又从中级长官传给高级长官，这样传下去，什么时候才会到皇帝手里？即使到了皇帝手中，如果长官们不说，皇帝又怎么会知道是我找到的戒指？如此一来，我岂不是什么好处都没有，只落得一场空？看来我还是亲自把戒指交给皇帝比较好一些。于是士兵直接来到都城的皇宫前，守门的卫兵挡住了他，厉声喝问道，
2: 你是谁？到皇宫来做什么？
3: 老兄，是这样，我捡到了皇帝陛下丢失的那枚刻名戒指，现在想亲手交给他。
1: 士兵忙解释道。士兵看他拿出了戒指，便不再阻拦他，让他进去了。士兵往前走了一会儿，又被卫兵的长官卫兵队长拦住了。卫兵队长质问他，
4: 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你到皇宫里来干什么？
1: 士兵回答道，
3: 我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因为捡到了皇帝陛下的戒指，所以我进宫来送还给他。
1: 卫兵队长点了点头，便放他进去了。士兵走到皇帝的宫殿前，被一个神情傲慢的大臣拦住了。他衣着华丽，身上挂着金光闪闪的勋章，看起来十分有地位。见士兵穿着普普通通，大臣轻蔑地问，
5: 你这个小小的士兵怎么敢跑到皇帝陛下的宫殿里来了？
3: 是这么回事，我捡到了皇帝陛下丢失的刻名戒指。
1: 士兵恭敬地回答道，
4: 把戒指拿来，我转交给皇帝陛下。
1: 大臣眼前一亮，忙说道，
3: 不。
1: 士兵立刻回绝说，
3: 这不行，我要把戒指亲手交给皇帝陛下。
5: 你要知道，我可是皇帝陛下最宠信的大臣。
1: 大臣骄傲地说，
3: 我不认识您，所以也不想和您争论这一点，我只是想把戒指交到皇帝陛下本人的手中。
1: 士兵不以为然地说。大臣板起脸，怒气冲冲地跳起脚骂了士兵一顿。可是 无论他怎么说，士兵

0: 都不肯把戒指交给他。见恐吓没用，大臣就换了一种语气说，
1: 好吧，我先进去将你的事情禀报给皇帝，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把皇帝给你的奖赏分一半给我。
0: 这奖赏不会很多吧？士兵忧心忡忡地说。
1: 不，皇帝陛下十分慷慨，奖赏一定很多。你是没见过世面，从来没有见过皇帝，就像没见过自己的耳朵一样。
0: 大臣得意洋洋地说。士兵心想，如果奖赏很多，那倒是少有的运气，那么分他一半也行。于是他对大臣说，
2: 那就照你说的办吧，我把皇帝给的奖赏分一半给你，不过你要先写一张两人对半分奖赏的字据给我。
0: 大臣听了士兵的话十分满意，不由得在心中计算起会有多少金子将要到自己的口袋里。他拿起笔飞快地写了张字据交给士兵，然后就跑到皇帝那儿报告去了。皇帝从宫殿中走出来，从士兵手里取回了自己的戒指，他很感激士兵，对他说，
1: 谢谢你送回我的戒指，作为皇帝，我说出的话是神圣不可更改的，因此你将会得到一笔巨额的奖赏。
0: 皇帝叫来侍从吩咐道，
1: 赏给这个士兵1000卢布。
0: 侍从很快拿来1000卢布交给士兵，可是士兵拒绝收下这笔钱，
2: 陛下，我不需要这样的奖赏。
0: 皇帝对士兵的举动感到奇怪，问他，
1: 你不要钱，那你想要什么奖赏？
0: 士兵想了想说，
2: 就朝我背上打100棍吧。
0: 皇帝大吃一惊，忍不住说道，
1: 是我听错了还是你疯了？
0: 士兵平静地回答，
2: 我没疯，反正我就要这个，别的奖赏我不要。
0: 皇帝见他似乎是认真的，便不再和他争论，直接叫人把棍子拿来。士兵开始脱上衣，为背上的100棍做准备。可是他解开衣服上所有的纽扣后，又对皇帝说，
2: 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现在我先领陛下这份奖赏恐怕不太妥当。
0: 皇帝奇怪地问，
1: 你的行为十分古怪，让我有些糊里糊涂的，不如你来向我解释一下你刚才说的话。
2: 我还有个伙计呢，士兵指着走过来的大臣说，就是他，他向我勒索，要我把您给的奖赏分一半给他，如果我不从，他就不让我见您。
0: 大臣一听忙叫起屈来，
3: 陛下，这个家伙完全是在胡说八道，我没有向他勒索过任何东西。
0: 士兵立刻拿出大臣写的那张字据递给了皇帝，大声说，
2: 陛下，请您看一下，这是他亲笔写下来的证据。
0: 皇帝看后笑了起来，夸赞士兵说，
1: 你真是一个聪明人，来人，把奖赏分给大臣一半吧。
0: 大臣见无法狡辩，只好低下头来，侍卫们把他按在地上，抡起棍子打了起来。士兵站在一旁替他计数，数到50棍时，士兵又说，
2: 我这个人一向大方，觉得这位高高在上的大臣十分辛劳，理应分得更多一些，陛下，我愿意把自己的一半奖赏也送给他。
1: 嘿，你真是个好心人，
0: 皇帝高兴地说，
1: 那就把你的奖赏也转送给他吧。
0: 于是皇帝命令再打大臣50棍，大臣被打得嗷嗷直叫，还剩下最后10棍的时候，士兵停止了计数，转身离开了皇宫，大臣也无法阻止，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大摇大摆地走掉了。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暹罗猫。在一片茂密的大森林里，住着猫妈妈和她的孩子。猫妈妈非常疼爱她的孩子，尽管孩子已经长大了， 他仍然亲自去给他们找食物。为了养活孩子，猫妈妈过度劳累，终于病倒了。他把孩子叫到跟前，告诉他自己生病了，并且嘱咐孩子学习自己去找食。又懒又娇的猫娃娃误会了妈妈的意思，他以为妈妈是在婉转地赶他离开家，而且不再爱他了，于是他离开了年迈生病的妈妈。猫娃娃漫无目的地走着，偶然一次抬头向上望的时候，看到了耀眼的太阳。他想，如果太阳是他的妈妈就好了，他的生活一定会变得幸福。嗨，大太阳，你愿意收养我做你的孩子吗？他向太阳大声地喊。你为什么想做我的孩子？因为我想像你一样威力无比。在这个世界上，我并不是常胜将军，也不总是威力无比，还有能够打败我的人呢。啊，他是谁呢？云彩呀，他总是挡着我的脸，让我看不见你。听了太阳这样回答，猫娃娃开始琢磨起来，如果云彩能够做我的妈妈就好了。好心的云呀，你愿意做我妈妈吗？为什么？太阳说你比他还厉害。哦，可爱的小家伙，世界上还有能战胜我的人呐。是谁呀？风。如果风吹起来的话，我的身体就会四分五裂，飘来飘去，散落成雨水。听了云的话，猫娃娃不说话了，他又琢磨起来，随后向风吹来的方向跑去。风啊风啊，你愿意当我妈妈吗？什么原因让你想当我的孩子？因为你能自由来去，而且比云还厉害。你不要以为我始终那么棒，我已经遇到问题了，因为还有比我更厉害的。谁呀？山峰啊。不管我行动多么自由，只要我眼前有山峰，我就不能继续前进了。听了风的话以后，猫娃娃立刻向高山的方向跑去。高山呀高山，你愿意把我当你的孩子吗？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呢？山峰问他。你高大威武，我想和你一样。我生活中也不是没有难题，有人经常打扰我的宁静。真的吗？他是谁呀？牛，他们经常用脚顶我的身体，把土搞得又平又碎。猫娃娃立刻向拴牛的地方跑去，根本顾不得自己已经气喘吁吁了。问过牛之后，牛表示困着他的藤条最让他难受，因此猫娃娃就去找藤条。藤条说他的生活也不快乐，因为一群耗子常常把他的身体咬得遍体鳞伤。听了藤条的回答，猫娃娃立刻去了一个大洞，那住着耗子一家。猫娃娃向他讲明了自己的意图。嗨，耗子，你愿不愿意收养我当你的孩子？耗子妈妈心里想，哎呀，怎么会有猫要当我的孩子？有没有搞错呀？耗子妈妈警惕地问。没有啊，我是诚心诚意的呢。哦，我们生活中常常发生不幸呢，森林那边有种动物经常杀了我的孩子当点心吃呢。啊，真的吗？什么动物胆子这么大？在树林那边有一只老猫让我的孩子们非常害怕。这两天我的孩子们在外边玩的时候，听说那只老母猫最近病倒了，它唯一疼爱的孩子又离它而去，那只老猫看起来可难过了。它的孩子只顾自己找快乐，也不知道报答它的妈妈。听完耗子妈妈的叙述，猫娃娃无力地坐下了。如今 他明白自己。

0: 己一直都想错了，眼睛不知不觉已经泪光闪闪。他是那么想念自己的妈妈，又觉得非常对不起自己的妈妈。猫娃娃不顾疲劳回去找妈妈，见面时猫妈妈一如既往满怀慈爱地迎接他。从那以后，猫娃娃变得勤快起来，现在他为妈妈找寻食物，再不是又娇气又懒惰的猫娃娃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七颗星星，俄罗斯。在很久很久以前，俄罗斯的某个地方发生了严重的旱灾，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天上没有下来一滴雨，不仅田里的庄稼、路边的野草和山野间的树木枯萎了，连溪流和井水都逐渐干涸见底。人们家中虽然存着足够的粮食，但没有水也是活不下去的。于是忧心忡忡的人们为了寻找干净的水源四处奔波，结果却不乐观。时间一长，不仅人们家中饲养的牛羊等牲畜相继死去，连人类也承受不住缺水的煎熬，每天都有好几个人死去。一个小姑娘和母亲相依为命，居住在乡村简陋的农舍里。母亲病得很重，已经卧床不起，眼看就不行了。坚强的小姑娘依然竭尽全力地照看着母亲，盼望着母亲能够恢复健康。一天晚上，小姑娘听到母亲喃喃自语：
2: 水，水，现在要是有一口水喝，该有多好啊。
1: 可他们家已经没有一滴水了。小姑娘不忍让母亲失望，便准备出去找些水来。晚上，等母亲熟睡后，小姑娘拿着一个木质的长柄勺，匆匆地出了门。可她并不知道该到哪里才能找到水。村旁的小溪已经干涸，以前村里用来打水的水井里也没水了，她只好到远处去碰运气。可惜，她的运气不太好，跑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有找到水。他又累又渴，便坐在路旁的一块石头上休息。抬头仰望天空时，他发现明月当空，无数星星在暗蓝色的天幕上不停地闪烁着。心想，看样子最近几天还是晴天，不会下雨了。心情沮丧的他想着心事，不知不觉中竟然睡着了。一觉醒来，他发现月亮已经移到了头顶上空，心中懊恼不已。他伸手去拿落在身边的木勺，打算继续去找水。谁知那木勺中已经盛满了清水，他惊喜地叫出声来，拿着木勺的手都激动得有些颤抖。他向四处望了望，周围仍然像他睡觉前一样宁静安详，一个人都没有。这水是从哪里来的？他不知道，只知道他的妈妈很快就有水喝了。于是他满怀喜悦，小心翼翼地端着木勺往家走去，尽量不让一滴水流出来。尽管他自己也渴得要命，但还是忍住了喝水的欲望，只想尽快赶回家，让重病的母亲喝到水。走了一会儿，他突然被脚下突然出现的一个东西绊倒了，手中的木勺摔了出去，他立刻脸色苍白，心痛得差点哭出来。他不顾身上的疼痛，急忙爬起来，跑过去捡起木勺。让他喜出望外的是，木勺里的清水依然是满满的。绊倒他的是一只瘦骨嶙峋的大狗，他蜷缩在路上，正伸着舌头看着他，仿佛在向他讨水喝。他看大狗十分可怜，心想真可怜，他应该是渴坏了。他犹豫了一会儿，便走到大狗身边，从木勺里倒了一点水在手掌里，然后将手掌放到大狗的嘴边。大狗舔干净了他手掌里的水，高兴地摇着尾巴走了。

0: 小姑娘小心地端着木勺继续往家走。走着走着，突然觉得手中的木勺变重了。她低头一看，手中木质的勺子不知在什么时候变成了银勺。她有些惊奇，但没有多想，继续往家走去。回到家里，她把银勺端到母亲的床前。母亲看到水后激动不已，立刻从床上坐起来，迫不及待地端着银勺喝了几口水。这时母亲忽然想到，自己病得那么重，可能不久于人世，这些珍贵的水不如留给女儿喝。于是母亲把银勺递给女儿，对她说，
1: 我已经喝好了，剩下的这些水你喝了吧。
0: 母亲的话音刚落，银勺就突然变成了金勺。母女俩对此都感到十分惊讶。不过在这样的时候，水比任何东西都要宝贵，因此他们并没有太在意这件事。小姑娘也很渴，喉咙干得仿佛在冒烟，但她想到母亲已经病得很重，才喝了那么一点水，就抑制住喝水的欲望，故作轻松地对母亲说，
2: 我不渴，母亲你把水都喝了吧，说不定您的病也会因此好起来。
0: 母亲感受到女儿的孝心，欣慰极了，转念又想到女儿小小年纪承受的生活压力，忍不住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她对女儿说，
1: 我已经喝过水了，现在不渴，剩下这些水你喝了吧，这样我就很高兴了。
0: 母女俩正在推让间，突然一个瘦弱的老人走进来，对母女俩说，
3: 我从门口经过，听到你们正在互相推让水，我快渴死了，能否请你们给我一点水喝。
0: 拿着金勺的小姑娘对老人起了怜悯之心，便答应了老人的请求，将金勺递给老人。老人喜出望外，接过金勺，却不急于喝水。他低头看着水勺里的水，看了好一会儿，脸上露出神秘的微笑。好奇的小姑娘也忍不住往金勺中看了看，发现水中居然有几颗闪亮的钻石，像天上的星星一样一闪一闪的。小姑娘正惊讶间，老人开始喝水。奇怪的是，金勺中剩下的水本来不多了，可是老人喝了好一会儿，水还是那么多，一点都没少。母女俩面面相觑，惊讶极了。这时老人忽然不见了，而金勺被平放在了桌子上，水中的七颗钻石突然缓缓地升了起来，接着飞出窗外，飞快地向天上飞去。小姑娘急忙追过去，从窗口仰望天空，发现北面的天空出现了七颗从未见过的星星，它们排成一个长柄水勺的形状，在暗蓝色的天幕上闪烁着。那个金勺里的水一直喝不完，小姑娘和母亲因此摆脱了缺水的困扰，母亲也渐渐恢复了健康。他们还把多余的水送给村中缺水的人家，使村里的人们不会再因干渴而死。终于有一天，天空阴云密布，很快下起了人们盼望已久的甘霖。旱灾过去了，草木复苏，大地重又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青蛙和乌鸦。乌鸦抓到了一只青蛙，它用嘴叼着青蛙飞到了屋顶上。乌鸦停在屋顶上，青蛙突然开始大笑，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哇，你笑什么啊，青蛙老弟？
4: 青蛙回答说，
5: 哈哈哈，没什么，没什么。我亲爱的乌鸦老姐姐，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吧，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我的父亲也住在这里，就是在这个屋顶，他威武。

0: 雄壮，是个大块头，谁要是伤害了我，他肯定会为我报仇的。
1: 乌鸦听了这话不大高兴，他觉得还是把自己的猎物放到更安全的地方为好。于是他飞到屋顶的另一侧，到了一个水管的旁边，他休息了一会儿，正想着吃掉青蛙呢，结果发现青蛙又高兴地在一旁大笑。于是他就问，
0: 你现在又在笑什么？
2: 没什么没什么，亲爱的乌鸦老姐姐，这都不值得一提呀。
1: 他继续说，
2: 我就是想到我的叔叔，他比我爸爸更强壮，就住在这里的，谁要是伤害了我，我的叔叔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1: 乌鸦听了非常害怕，决定立马离开屋顶，于是他张开了翅膀飞走了。他用嘴叼着自己的猎物，飞到了最近的一个井旁，把青蛙放了下来。他正想开始自己的大餐，青蛙张口说话了，
2: 哈哈，亲爱的乌鸦老姐姐，我看到你的嘴有点钝了，您吃饭前不应该准备准备吗？您看那边有块石头，您快去那边磨一磨，把你的嘴巴磨得亮亮的再吃我。
1: 乌鸦觉得青蛙说的有道理，于是走到了石头那边，开始磨着自己的嘴巴。正当他背过身子的时候，青蛙跳了一大步，然后消失到了井中。乌鸦还在一旁磨着自己的嘴呢，等他回过身来的时候，他才发现青蛙早就不见了。他在井边这找找那翻翻，结果完全不见青蛙的踪影。最后乌鸦想到，这青蛙应该是跳进了井里，于是他对着井口大声地呼喊，
3: 哇，青蛙老弟，我亲爱的青蛙老弟啊，你这一回头就不见了，吓了我一大跳，看看我的嘴巴磨好了，你快出来让我吃了你。
2: 哈哈哈哈哈哈，太不好意思了乌鸦姐姐。
1: 青蛙回答说，
2: 我没法从井里爬出去呀，你要是想把我吃了的话，那你就进来吧。
1: 说完他就消失在了深水之中。
4: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5: 约翰尼·格洛克，英国。裁缝约翰尼·格洛克有一个小铺子，既做女士大衣、男士礼服，也为战士们做军装。他整天待在自己的小铺子里，交叉着腿坐在桌台前，裁剪布料，缝缝补补。他对这样的生活感到厌倦，总觉得自己应当有更好的生活。一天天气炎热，他不想待在闷热的小铺子里，便丢下手里的活，到铺子后边的田野里散心。走得累了，他就躺下来思考自己的未来。去拉提琴，自己年龄已经不小了，现在转行去学有些来不及。当大将军，可是自己胆子小，不适合舞刀弄枪的。驾商船周游世界，这个主意倒是不错，可是自己没有多少本钱，到哪里去弄一艘可以出海的船呢？他正在畅想未来，给自己勾画蓝图的时候，突然觉得脚上很痒，原来许多蚊子落到他的腿上，一个劲儿地叮他的光脚丫。他漫不经心地猛拍了一巴掌，打死了许多蚊子。哈，这么看来我还不简单呢，他得意地说。过了一会儿，他还编了些词唱了起来，约翰尼·格洛克，这事儿干得真不错，随手一掌打下去，打死了蚊子50只。他越唱越开心，觉得自己简直是太了不起了，因为以前他从来没打死过一只蚊子，更不要说是50只了。他觉得这也许是个好兆头，便激动地站起身来。

0: 回去关了铺子，回到家中，他穿上靴子，又把挂在墙上的一把祖传的剑取下来，然后带着这把生了锈的剑出发了。他心中热血澎湃，一心想要让世人看看他是个多么了不起的英雄。他徒步走了一段路程，来到一个交叉路口，看到那里贴着一张告示，上面写着悬赏，奉国王陛下的旨意发布告示，国内惊现两个巨魔，身形高大，形貌丑陋，严重威胁百姓们的生命安全，现征召勇士为民除害，若能将两个巨魔斩首，国王将奖赏50000金镑，并将唯一的公主许配给他，所有勇士必须亲自前往王宫报名。约翰尼看了告示之后，心中起了波澜，50000金镑的悬赏和成为公主的丈夫固然十分吸引人，但是他对两个巨魔一无所知，对打败他们毫无把握。于是他坐在路边纠结了半天，最后转念一想，我打死过50只蚊子，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说不定也能打败那两个巨魔。再说一个人要是不冒点风险，怎么可能成为大名鼎鼎的英雄？我应该先去瞧瞧这两个巨魔，也许他们并不可怕，那我还有很大的机会能赢他们。想到这里，他打定了主意，拿起那柄生锈的剑，从地上站起来，大步地向王宫走去。国王和美丽的金发公主一看到前来报名的约翰尼·格洛克，就认为他不行，根本不可能打败两个巨魔。但约翰尼坚持认为自己是一名勇士，一定要报名，国王只好同意他报名。等他一离开王宫，国王就叹息说，
1: 他是8天来的第3名勇士了，可惜看上去不像是个能降妖伏魔的英雄。哎，前2位报名者看起来都不错，可还是失败了，被两个巨魔生吞活剥。
2: 是呀，这位勇士一点也不像大英雄，照我看来他更像是个裁缝。
0: 金发公主一边对着一面装饰着珍珠和蓝宝石的水晶镜子梳理头发，一边叹息道，
2: 啊，希望他有好运气。
0: 从王宫出来后，约翰尼很快就知道了那两个巨魔的住处，也听到了更多关于两个巨魔的传言，他们凶猛异常，力大无比。他有些后悔，便坐下来仔细琢磨这次冒险，越想越觉得自己当初太过于乐观了。
3: 不过他自言自语地说，我还是去远远的看一眼这两个巨魔吧，反正也没有什么坏处，而且我已经到王宫报了名，如果什么也不做就退缩，以后别人会怎么看我呢？事到如今，我好像很难往后退了。
0: 第二天早晨，约翰尼出发了，还没到中午，他就到了两个巨魔居住的森林。他右手紧握着生锈的剑，一路上左顾右盼，紧张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走路更是小心翼翼，一直蹑手蹑脚地往前走，尽量不弄出一点声音来。走着走着，他突然听到一阵电闪雷鸣般的巨响，立刻停下脚步，用双手捂住耳朵，然后他开始搜寻声音的来源，听起来似乎离他不远，轰隆轰隆的，更像是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战斗，地动山摇的。他谨慎地挪动身体，从一棵树的背后转移到另一棵树的背后，慢慢地接近了声音的源头。原来在沼泽附近，一块林间空地的尽头，两个巨魔正在往一辆马车上堆木头，那阵巨响是他们干活时发出的。约翰尼越看越心惊胆战，两个巨魔身材魁梧，骨骼粗大，俨然是个庞然大物，面相也非常凶残。他们装木头的马车比平常的马车大好几倍，更像是一座装着车轮的房子，而且装在车上的是整棵整棵的大树，并不是平常砍成一段一段的木头。约翰尼瞧瞧两个巨魔，再瞧瞧自己，体型相差悬殊，简直不是一个量级的。他再看看自己手中的武器，那柄生了锈的剑， 即使侥幸用他刺中任何一个巨魔，也很难给他们造成致命的一击。一想到这里，他有些沮丧，便爬进一个空心树洞里坐下来想对策。一开始他打算回家重新做一个裁缝，可是一想到那些千针万线才能缝起来的衣服扣眼，还有似乎永远也缝不完的镶边，他又打消了这个的念头。我可不想再回去做裁缝，每天待在狭小的铺子里重复着那些活，他喃喃自语地说。还是想想眼下吧，这两个巨魔无疑要比蚊子厉害多了，但是我也不是没有机会，也许可以智取呢。想到这里，他又鼓起了勇气，开动脑筋想办法。突然他瞧见脚下有一块圆圆的小石子，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俯身捡起石子，从树洞中出来，悄悄地爬到一棵高大的树上，那里能清楚地看到两个巨魔。高个子的巨魔大约有10英尺高，肌肉发达，骨骼强健。他正背对着约翰尼俯身去捡地上的一根木头。约翰尼扬起胳膊把小石子投了出去，正好打在高个子巨魔的后脑勺上。高个子巨魔猛地直起身子，揉了揉被砸中的脑袋，接着恶狠狠地瞪着另一个巨魔。另一个巨魔稍矮一些，同样肌肉发达，骨骼强健，看起来十分吓人。
1: 听着，伙计，
0: 高个子巨魔对矮个子巨魔说，
1: 你干活时小心一点儿，刚才搬木头时砸到我的后脑勺了。
0: 矮个子巨魔连忙否认说，
4: 不是我干的。
1: 这里又没有别人，不是你还能是谁？你站远一些，干活时小心点儿。
0: 高个子巨魔说完继续干活。约翰尼大喜，又弯下腰捡起一块带棱角的石子，瞄准高个子巨魔的脑袋，用尽浑身力气投了出去。石子正好打中了高个子巨魔的右耳背，他疼得大吼起来，以为又是矮个子巨魔干的，冲他大发雷霆。
1: 你这个蠢货，是怎么回事？
0: 高个子巨魔大吼道，
1: 我已经告诉你干活时要小心，你居然还那么粗心，难道你是故意的？我警告你，你要是再这么干，我就要你的命，你听见没有？
0: 矮个子巨魔听到这种莫名其妙的指责，十分生气，于是两个巨魔吵了起来。约翰尼第三次捡起石子，瞄准高个子巨魔的脑袋，用力扔了过去，正好打中了他的左耳背。高个子巨魔被打疼了，忍不住吼了一声，声音大的像一大群公牛在吼叫。他抓起一根木头就向矮个子巨魔扔去，可惜没打中，那根木头掉进了沼泽里，发出扑通一声巨响，这响声在半英里外都能听到。高个子巨魔见没打中，怒气不休，攥紧拳头冲向矮个子巨魔，猛打他的头。矮个子巨魔不甘示弱，立刻进行了还击，并大声嚷道，
4: 你这是干什么？又不是我打的你，你为什么怪到我头上？我不怕你，如果你想打架，我奉陪到底，来吧。
0: 于是他们进行决斗，两人就转过身去，背对着背走出一段距离，接着转过身来怒目而视，然后厮打在一起。他们像大象似的吼叫着，用拳头猛烈地击打对方，战况十分激烈，惊心动魄。双方打斗时的呼喊声犹如天崩地裂一般响，林中的走兽吓得四处逃散，鸟儿也吓得飞出了窝，一去不回。约翰尼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厮杀，在空心树洞里吓得浑身发抖，时刻担心会波及自己。方圆树影里内的人们听到这些可怕的声音，都以为世界末日要来了，个个紧闭门户。两个巨魔厮杀了近3个小时，各自都使出了浑身的劲儿打击对手，结果双方都遍体鳞伤，鲜血直流，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于是他们停止厮杀，坐在沼泽边休息。

0: 我现在筋疲力尽。
1: 高个子巨魔有气无力地说，
0: 连小孩子都能用线把我牵走，
2: 我也累死了。
1: 矮个子巨魔喘着气说，
2: 现在老婆婆用一根羽毛就可以把我推走。
1: 果真如此吗？躲在一旁的约翰尼·格洛克轻声为自己鼓气，现在该我动手了。说罢他从藏身处冲了出来，手中提着那柄生锈的剑。高个子巨魔没有留意到约翰尼已走到自己身后，毫无防备，被约翰尼用剑砍了头。矮个子巨魔吃了一惊，急忙跳起来，却掉进了沼泽里，只有脖子以上还露在外面。约翰尼轻而易举地杀了他，砍下了他的头，然后约翰尼把两个巨魔的头颅带回了王宫。国王大喜，当即下令通告全国，两个巨魔已经被勇士约翰尼·格洛克杀死，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人们再也不怕会受到两个巨魔的袭击了，从此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至于斩杀了两个巨魔的勇士约翰尼·格洛克，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赞颂，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英雄。由于约翰尼从未原原本本地说过斩杀两个巨魔的过程，人们就把听到的那三小时可怕的动静当作是他与两个巨魔搏斗的声音，纷纷称赞他，虽然他个子不高，但是他竟然能和两个可怕的巨魔搏斗还取得了胜利，真是举世罕见的大英雄。国王也履行了告示上的承诺，奖赏给约翰尼50,000金镑，还把公主嫁给了他。约翰尼用50,000金镑赏金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城堡，和公主一起搬进去，过着幸福悠闲的日子。他本以为就这样安度余生了，却没想到有一天国内发生了叛乱，国王的军队无法战胜叛军，众大臣一致认为只有约翰尼能够战胜叛军，收拾这种可怕的危险局面。于是国王来向约翰尼求援。
0: 我的孩子，
1: 国王对约翰尼说，
0: 一些暴徒纠集起来，在离王宫不远的地方安营扎寨，每天都有一些心怀不满的人跑去入伙，他们偷盗抢劫财物，还扬言要蹂躏全国，把我和王族所有成员都赶走。我和大臣们商议过了，大家一致认为只有你才能结束这个混乱的局面，毕竟你是曾经战胜巨魔的人，是全国人民心中的英雄，也是我独生女儿的丈夫，我知道你不会拒绝我的请求。
1: 听国王这样一说，可怜的约翰尼再也说不出拒绝的话了。比如他已经安心过太平日子，不再降妖伏魔了等等。因此他对国王说，他不会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时袖手旁观，必定尽力而为，平息这次叛乱。可是等国王走后，他左思右想，觉得这事儿实在太难办了。第二天清早，他腰间别着那柄生锈的剑，吻别了公主，便往王宫走去。到了王宫，国王高兴地告诉要给他一匹漂亮的马，全国唯一能配得上他这位英雄的骏马，好让他骑上去叛军的营地。国王带着约翰尼来到王宫院子里，三名壮汉此时正设法牵住一匹高大的黑色战马，战马四蹄生风，愤怒地喷着响鼻，不停地打着转。
0: 瞧，国王自豪地说，这马多漂亮，多威风，你可曾见过这样的马？
3: 我真没见过这样好的马，
1: 约翰尼说，
3: 这是给我的吗？
1: 看到国王得意地点头，胆儿不大的约翰尼心想，他宁愿走路也不愿骑这种马，可是他不好说出口，便委婉地说，
3: 陛下，我可不是一个好骑手，给我小点的马就行。
1: 国王却说，
0: 你不用管他，只要骑在他身上抓牢他，他就会驮着你飞起来。
1: 正说话间， 一个牵马的壮汉被战马踢了一脚，仰面朝天倒在地上。
0: 马有点急了，
1: 国王忙对约翰尼说，
0: 也许你该出发了。
1: 约翰尼来到黑战马身边，在一个壮汉的搀扶下上了马，又从另一个壮汉那里接过缰绳。还没等他转身和国王告别，黑马就像出膛的子弹一样飞了出去，转眼就出了王宫。他只能紧紧抓住缰绳，以免自己被甩出去。当他风驰电掣般的穿过大街时，人们纷纷冲他挥手欢呼，还祝愿他早日凯旋。母亲们搂住受了惊吓的孩子们，害怕被飞跑的马儿踩到或撞到。三分钟后，约翰尼便出了城，来到开阔的乡间，马儿带着他继续向前飞奔。路边的一个老农说，
0: 没想到他还是一个了不起的骑手，竟能安稳地待在黑战马的马鞍上，这真是个奇迹。
1: 其实约翰尼也想知道自己为什么能在这匹马的马鞍上坐稳。没过多久，约翰尼便来到了叛军的地盘。这里有座山，山顶上有个已经腐烂的脚架，是很久以前被竖在十字路口上的。当约翰尼骑着黑战马从十字路口经过时，突然刮来了一阵狂风，把那个腐朽的脚架刮倒了。十分凑巧的是，脚架落下时，上面的绳套正好牢牢地套在马脖子上。黑战马拖着脚架，依然马不停蹄地向前跑。约翰尼不知道怎样让马停下来，也无法把脚架拿掉，只好不去理会那个脚架，继续赶路。黑战马越跑越快，直奔叛军所在的山下而去。站在山路营地周围的叛军第一次看到约翰尼，他骑在一匹高大威风的黑战马上，一只手抓紧马鬃，另一只手举着那柄生锈的剑，黑战马的脖子上还挂着一个醒目的脚架。那些叛军原本还在休息，根本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他们得到的第一个警报就是奔跑的黑战马发出的震耳欲聋的马蹄声，这时再跑去拿武器已经来不及了。一个看见约翰尼的人恐惧地大喊，
4: 天哪，黑战马上的人是杀死两个巨魔的那个勇士约翰尼格洛克，他还带来了脚架，要把我们通通绞死。
1: 另一个人大声问，
5: 是那个独自一人就杀死两个可怕巨魔的人吗？
6: 正是他，那个勇敢无畏、本领高强的约翰尼格洛克。
1: 第三个人更夸张，大喊道，
7: 他正率领着浩浩荡荡的大军来了，要把我们通通绞死。
1: 很快，一个可怕的消息传遍了叛军军营，约翰尼率领千军万马赶来，要把所有叛军通通送上绞架。叛军们吓得放下武器四散逃命，他们有的跑进了山里，有的钻进了树林，还有的直接回家去了。叛军的领袖想组织一些人抵挡约翰尼，但是根本没有人理会，只好作罢。这次叛乱就这样奇妙地平息了，王国内一片祥和，国泰民安，再也没有抢劫和敌人的袭扰了。约翰尼的声望更高了，成为全国人民敬仰的大英雄，备受尊敬。此后他与妻子美丽的金发公主住在自己的城堡里，快快乐乐地过着日子。国王死后，约翰尼继承王位，成为王国的新国王，从此天下太平，处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一切都十分美好。
8: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勇士八档》。从前有一个名叫八档的贫穷青年，替靠人伐木挣钱糊口。八档是一个勤快的小伙子，伐木之余，他编制了一些捕鱼笼，放置到附近的河段。第二天一大早，八档便去检查那些捕鱼笼。每当看到笼子里装满了鱼，八档心里总是乐开了花，情不自禁地对自己说，这些鱼可以让我吃个痛快了。八 搭档总是将没有吃完的鱼晒干，留着以后吃。

0: 第二天，八当起了个大早。当他赶到河边放鱼笼的时候，他又一次失望了，鱼笼里还是一条鱼也没有。鱼笼的啄敏片上又沾着许多鱼鳞，诱饵也只剩下了一点点。
1: 这肯定是有人干的，
0: 八当心里想，
1: 这一次我得偷偷的瞧着，一定要把小偷抓住。
0: 八当将鱼笼洗干净，添加了新的鱼饵，将鱼笼重新放回到原来的地方。下午，八当早早洗了个澡，他决心要把小偷逮出来。想着这些，他把大刀磨得锃亮锃亮的。黄昏过后，八当走出他的小屋，随身带着他的大刀，到了河边，八当藏到树丛后面，眼睛紧盯着鱼笼。刚开始，八当没发现什么异常，河水依然清澈，周围一片寂静，有几只蚊虫在八当耳边飞来飞去，他只能挥手去驱赶它们。月亮探出了脑袋，突然借着朦胧的月光，八当看到河边的灌木丛一阵晃动，一个巨大的家伙从灌木丛里钻了出来。转眼间，一个酷似人样的怪物走到鱼笼旁边。巨人的身体比八当大多了，他的头发卷曲着，脑袋大如箩筐，胡须长长的盖着肚子，眼睛像赤豆那样红。怪物开始往上拽鱼笼，八当清清楚楚地看到鱼笼里装满了鱼，鱼笼被打开，有好多鱼在那边活蹦乱跳的。八当火冒三丈，恨得咬牙切齿，他紧握大刀，壮起胆来朝巨人飞奔过去。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把扯住巨人的胡须，巨人大吃一惊，疼得哇哇直叫。
1: 呸，你这个偷鱼贼，你要受到惩罚。
0: 八当大声喊着，在巨人面前晃动着那把亮闪闪的大刀。巨人害怕了，哀求道，
1: 求你别杀了我。
0: 巨人的声音都发抖了，而八当呢，把巨人的胡须揪得更紧了。
1: 放了我吧，如果你放了我，我发誓我会答应你的任何要求的，
0: 巨人请求道。八当想了一下，问道，
1: 果真如此？
0: 听了巨人的发誓，八当有点心动。
1: 绝不食言，
0: 巨人回答说。八当问，
1: 你能让我变得力大无比吗？当然，我会兑现诺言的，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0: 八当沉默了片刻，他担心巨人的条件会难以做到。最后八当还是问了是什么条件。巨人让八当把他吐出来的东西都吃下去，八当答应了。巨人吐出很多东西，八当因急着要变成大力士，就按照巨人的要求把他吐出来的东西都吃了下去。这时巨人对他说，
1: 现在你可以试一下你的力气了。
0: 八当走到一棵树前，伸出一根手指推了一下，树倒了，连根都给带了出来。看到自己的力气变得如此之大，八当将巨人放了。八当高兴极了，一个人在那里又跳又喊，把身边的树都连根拔了起来。第二天早上，八当没有带大刀和斧子就出门了，碰到小树他就用手掌去推，遇到大树他就拦腰拔起。一天下来，八当把一片树林都拔光了。有一天下午，林地的主人来了，好奇的主人要看看八当是如何砍伐树木的。等他到了林地，一下惊呆了，
2: 太不可思议了，八当这小子不可能这么快将这些树和茂密的灌丛清理得一干二净的。
0: 主人在那里自言自语道。主人就问八当，
2: 喂，八当，是谁帮你清理的这片林地的？
0: 八当回答说是他自己干的。林地主人根本就不相信，他对八当说，
2: 你别逗我了。
0: 八当就走到离他们不远的一棵树前，用手指头去推了一下，树应声倒下。八当向林地主人讲述了他如何变得力大无比的奇特经历。从此以后，林地主人变得非常喜欢八当，八当的故事在当地传开了。淡马锡国王也听到了这个故事，他命人把八当来见他。
3: 八当，听说你变得力大无比，是真的吗？
0: 淡马锡国王问八当。
4: 是真的，陛下。

0: 国王高兴地笑了，他心想，如果是真的，淡马锡王国将会扬名千里。想到这儿，国王说，这样，你去王宫院子里的那棵大树拔掉，我想亲眼看看。淡马锡国王在大臣们的簇拥下来到院子里，巴当朝那棵大树走去，他用手抓住树，然后用力一推，大树轰地倒在地上，国王和他的大臣们都禁不住欢呼起来。第二天，巴当又被请到王宫，这回国王封他为贵族。被封为贵族后，巴当成了王宫的一员，就不用再到森林里去干活了。淡马锡国王经常召见他，如果有什么重活，国王就让巴当去干。有一天，国王想吃卡乌树嫩叶做的菜，就让巴当去找。巴当进了森林，不一会儿就找到了卡乌树，他三下两下就抓上了高高的卡乌树，几个随从在树下等着，就在巴当伸手去摘嫩叶的时候，树干突然折了，巴当两手抓空，从树上掉了下来，他的头重重地磕在了一块大石头上。令人惊讶的是，巴当居然毫发未损，而大石头却被砸成了两半。于是巴当的头比石头还坚硬的故事很快就传开了，淡马锡国王也更加喜欢巴当了。有一次，淡马锡国王命令船匠们造一艘大船，他要乘这艘大船去游大海。船造好后，国王命令将船推到水里，可是众人用了吃奶的力气，船还是纹丝不动地待在原地。这时国王想到了巴当，便派人将巴当请到王宫里，并把他的想法告诉了巴当。巴当走到船舵的那头，用力推船，大船慢慢地往前移动，接着越滑越快，终于下了水。围观的人都鼓掌欢呼起来，国王也十分高兴。国王当即任命巴当为淡马锡的海军统帅，周围的人群又一次欢呼起来。巴当力大无比的故事传到了印度，印度有一个本领高强的勇士，名叫纳达比加亚皮克拉玛。印度国王提出要让巴当和纳迪比赛摔跤，巴当同意了。淡马锡王国的人都等着这一天的到来。不久后，纳迪勇士便乘船来到淡马锡，还带来了许多随从。淡马锡人也从四面八方赶来，挤满了王宫前的大院子。摔跤比赛开始了，两个勇士都不甘示弱，极力想击败对方。印度勇士看到一时不能取胜，心里急起来。最后，巴当把纳迪举过头顶，高高的捧向空中，然后摔到了地上。可是迪娜马上就站了起来，他可不愿认输。看到不远处有一块石头，迪娜就向巴当挑战，我们去取那块大石头，看谁的力气大。纳迪的眼中闪着怒火，好吧，你先来，巴当回答说。印度勇士走到大石头边，用尽力气把石头抱起来，但是只能把石头抬到膝盖那么高。现在轮到了巴当，观众的欢呼声使他精神抖擞，巴当轻步走过去，抱起石头高高举起，然后像扔皮球似的将大石头抛了出去。淡马锡的人民又一次高兴地欢呼起来。
1: 我认输了，
0: 纳迪说。
1: 巴当，你确实是一个力大无勇的巴当你确实是一个力大无比的勇士。
0: 巴当的名声更大了，他击败印度勇士的事儿又传到了伯拉克国王的耳朵里。伯拉克国王也有一个勇敢的大力士，名叫本德郎。伯拉克国王也想扬扬他们国家勇士的名声，因此派使者到淡马锡去向巴当下挑战书。淡马锡国王将巴当叫到王宫里，对他说，
1: 伯拉克国有一个勇士想试试你的力气到底有多大，你同意吗？如果陛下同意，我会照办的，
0: 巴当回答道。说完，他低下头想了一会儿。刚才来王宫的路上，巴当便想到了一个主意，他希望能得到国王的同意。巴当说，
1: 我有一个建议。
0: 什么建议？你说吧。
1: 尊敬的国王陛下，我建议到时候陛下设宴款待他们。
0: 好吧，朕接受你的建议。伯拉克国王的勇士率领人马来到淡马锡，

0: 也迎进了王宫里，大街上挤满了人，大家都想一睹勇士的风采。当晚，布拉克勇士一行应邀到王宫赴宴，所有美味可口的佳肴都被端了出来招待他们。宴会上，巴当与本德郎相邻而坐。宴会中，本德郎用大腿去压巴当的大腿，巴当将本德郎的大腿抬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在本德郎不经意的时候，巴当也同样用大腿压住了本德郎的大腿。本德郎想把巴当的大腿抬起来，可是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也没有成功。宴会结束后，淡马锡国王问巴当，你能战胜本德郎吗？巴当立即回答道，我的国王，我想我可以战胜他的。你真是一个聪明的人，淡马锡王国夸奖道。再说参加完宴会后，本德郎回到他的住处，他难以入睡，便来到首领班达克的住处。首领看见本德郎感到非常惊讶，问道，深更半夜的，你有什么事吗？本德郎的回答更让他惊讶不已。本德郎说，我想取消明天和巴当的比试。首领听了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终于开口了，本德郎，我的勇士，到底发生了什么？本德郎一五一十地讲述了宴会上发生的事。首领静静地听着，然后对本德郎说，我可以理解，也幸亏如此，否则明天我们可就出丑了。第二天早上，首领去觐见淡马锡国王，对淡马锡国王说，尊敬的国王陛下，昨晚的宴会实在太丰盛了，我要向您表示深切的感谢。陛下，我想我们两国已经成为朋友了。淡马锡国王回答说，是的，我们两国应该成为朋友。小朋友们，这就是巴当的勇敢故事。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 摇摇船，摇摇摇，一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糖一包，果一包，还有饼儿，还有糕。小板凳，小板凳，你别歪，让我爷爷坐下来，我帮爷爷捶捶背，爷爷说我好乖乖。小转盘，常福生，过年过节大团圆，家里摆开圆桌面，我把小转盘转呀慢慢转，转到爷爷前，转到奶奶前，一盆一盆好小菜，先请老人尝尝鲜。外婆玩电脑，摇摇摇到外婆桥，外婆正在玩电脑，小鼠标点一点，大键盘敲一敲，奥运会一届届，资料丰富仔细瞧，外婆还上球星网，这老太太真时髦。妈妈是风，我是柳，竹下生，妈妈是风，我是柳，风吹柳来柳就扭，我对妈妈笑一笑，妈妈把我搂一搂。谁能比，竹下生，蝶爱花来风爱蜜，我爱妈妈谁能比，妈妈有颗太阳心，红过花朵甜过蜜。爸爸写儿歌，竹下生，爸爸写儿歌，我来给配画，月亮拍手笑，蛐蛐把琴拉，小兔发烧了，

0: 刺猬送西瓜，灰狼请客小熊来，鸡被狐狸偷吃了。画呀画，身边的爸爸笑哈哈。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整天笑呵呵，亲我小脸蛋，唱支宝贝歌，和我做游戏，唱支欢乐歌，陪我去睡觉，唱支摇篮歌，这支歌，那支歌，唱得我心里乐呵呵。姥姥笑了，沈新民。桃树结了桃，飞来了小鸟，跑来了小猫，赶来了宝宝，追来了姥姥。小鸟叫，要啄桃，小猫跳，要捉鸟，宝宝闹，要打猫，姥姥要抱宝宝。打跑了猫，赶走了鸟，保护了桃，姥姥呵呵笑，亲亲小宝宝。我家弟弟真淘气，寒风。我家弟弟真淘气儿，见我他就拍肚皮儿，吃起西瓜不吐籽儿，吃起黄瓜不洗泥儿，吃起香蕉不歇气儿，吃起苹果不削皮儿，说他轻了不顶事儿，说他重了不理人儿，睡到半夜肚子痛，请来医生给打针儿。我给妈妈系鞋带，蒋用武。妈妈走得急，鞋带都散开，妈妈妈妈别弯腰，我来给您系鞋带。瞧我小手多灵巧，鞋带系得快又好，妈妈看着真欢喜，低下头来说我乖。拖鞋再更，爸爸的拖鞋像大船，妈妈的拖鞋像小船，我的拖鞋像山板，大船小船和山板，亲亲热热在一起，我家夜里是港湾。种西瓜，小娃娃上南洼，刨个坑种西瓜，先长叶子后开花，接个西瓜给爹妈。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阿拉伯民间故事，演播甘肃农村广播林晓。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从前有两个少年，他们是兄弟俩，大的叫高希木，小的叫阿里巴巴。长大后，高希木和一个富有的女人结婚了，阿里巴巴则娶了一个一贫如洗的女子，所以他和妻子都只能住在一间狭小的房子里。他们缺吃少喝，食不果腹。阿里巴巴每天都到森林里去砍柴，砍完之后，他让那三头瘦弱的毛驴驮着到街上叫卖。有些妇女从家里出来向他买柴，阿里巴巴就这样谋生，过着贫苦的生活。没有一天他能够弄到足够的钱带回家给妻子和儿子。有一天，阿里巴巴正在砍柴，忽然一只马队朝着他走了过来。他觉得他们相貌不善，便在瘦驴的耳边悄声说道，我不想让他们看见我，或许他们会把我的柴拿走，你们到那边躲起来吧，我要爬到这棵树上藏着，等他们走之后我再叫你们。就这样，阿里巴巴爬到了树上，开始盯着那帮人。他们骑着马走了过来，突然走在最前面

的那个叫道：“站住，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这儿，在那块高地上。”听到召唤，那帮人很快下了马。阿里巴巴发现每匹马背上都驮着大袋子，那帮人很快将这些大袋子卸下来，背在了他们的背上，马被牵到了远处。接着那帮人带着那些东西爬上了那块高地，来到了一块大岩石旁，挨近阿里巴巴躲藏的那棵树。阿里巴巴数了数这些人，总共有40个。那帮人围着立在他们面前的那块大岩石，其中有一个人喊道：“芝麻开门！”很快，阿里巴巴看见岩石上的一道门打开了，接着他看见刚才喊话的那个人进去了，其余的人跟在他的身后，最后一个人一进去，门就关上了，岩石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阿里巴巴嘟囔道：“我现在多想回家呀，可又怕他们这个时候出来看见我，我还是等一会儿吧。”阿里巴巴只好躲在树林里等着。他又自言自语道：“我以前怎么没看到这道门呢？是谁打开的？门里面有个山洞吗？那帮人为什么会把这些大袋子抬到那里面去呢？那些袋子多大呀？里面会装些什么东西呢？里面会是钱吗？那帮人是强盗吗？如果是的话，我现在从树上跳下来就会更加危险了。可是他们在里面待了好一会儿，他们什么时候才出来呢？”正当阿里巴巴疑惑不解的时候，那帮人出来了，他们一个个袋子也没有拿，全都走出了洞后。他们的头喊道：“芝麻关门！”岩石的门立即关上了。那帮人来到他们的马车前，跳上马背走了。阿里巴巴以最快的速度从树上滑下来，跑到岩石那儿，就像第一个人那样喊道：“芝麻开门！”门打开了。他朝着里面望去，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洞，他看见那些贼扔下的袋子就堆在里面。哦，那个洞里不仅有袋子，还有别的东西，金子、银子、珠宝、昂贵的丝绸衣服。阿里巴巴心想，我没有时间了，如果那帮人回来看见我在这儿，肯定会杀了我。我赶紧在洞里转一圈，查看一下周围的东西吧。他转了转，仔细看了那帮人扔下的袋子，里面装满了钱。他很快把最大的那个袋子拖到门边。他走进去之后，门就关上了。可他一喊“芝麻开门”，门立即又开了。他赶紧出去了，然后喊“芝麻关门”，门便关上了。阿里巴巴没费多少劲儿，便找到了自己的三头驴子。他们正可怜巴巴地待在附近的森林里看着他。阿里巴巴很快把袋子放在了驴背上，盖上了些柴。没有人能够看到那个袋子，他便上路回家了。阿里巴巴回到家中，妻子看到袋子里有那么多的钱，不知所措了。砍柴匠坐在妻子身旁，告诉他自己在哪儿发现的宝藏，给他讲了故事，然后叮嘱他不要对任何人泄露秘密。妻子吃惊地问着丈夫：“这么多钱，我们放在哪儿呢？”阿里巴巴回答说道：“我挖了个深洞，把钱藏在里面。”他希望阿里巴巴让他数数共有多少钱。他捧起一捧，从指尖洒了下来，便开始数散落在自己面前的金币。一、二、三、四、五、六。阿里巴巴打断他说：“算了吧，那得花多长时间呢？我们的金币太多了。”女人叫丈夫挖个洞，她自己到哥哥高希木家里借了个箱子装金币。

他非常想知道这些钱到底有多少。他走时，阿里巴巴在他耳边悄声说：“小心点儿，别让他们知道你为什么解箱子。”高希木不在家，他的妻子问弟媳说：“你借箱子干什么用啊？”阿里巴巴的妻子回答说道：“哦，我想买些面粉，另外，我能不能再借你个杯子？我想量量我们有多少面粉。”高希木的妻子说：“好啊好啊，我这就给你去拿你要的杯子，不过希望你用完就还给我们。”他边去拿杯子边自言自语地说：“阿里巴巴的妻子从哪儿弄来这么多的面粉呢？他们的钱少得可怜，买不了什么，我得弄清楚这件事儿，我知道怎么做。”他拿了杯子，在杯子底部点了蜡，不容易被看出来。阿里巴巴的妻子拿着箱子和杯子很快回到了家中，他说：“我现在得看看这个杯子能装满多少钱，到时候知道箱子满了能装多少杯，用这个方法就能算出我们有多少钱了。”他俩开始量，他们发现一箱能装40杯钱，一袋钱装满了三箱，全是金子。他们俩兴奋极了，阿里巴巴的妻子说：“我现在能把杯子还给主人了。”他到了高希木的家里，不知道杯底沾有一枚金币。高希木的妻子接过杯子，拿在手里翻过来一看，发现底上沾着一枚金币。当她丈夫从店铺回来后，他问他有没有钱，高希木回答说：“哪里有，我今天就没卖多少东西。”他妻子讽刺说：“阿里巴巴可有很多钱。”高希木说：“你在说什么？你清楚阿里巴巴是个穷光蛋。”他妻子大笑地说：“相信我吧，他比你富，他需要大箱子来装他的金币呢。”接着他便对他讲了他是怎么知道的。听到这个消息，高希木一点儿也不高兴。高希木到阿里巴巴家里问他从哪儿弄的金子。阿里巴巴没想到哥哥高希木会突然问他，面对哥哥说：“你怎么知道我有钱的？”当高希木告诉他自己的妻子怎样发现这个秘密时，阿里巴巴说：“好的，我把真相告诉你吧。”高希木是个贪婪的人，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自己的钱比阿里巴巴的少，所以他对弟弟说：“你应该把你发现金子的那个地方告诉我，如果你不说，我就去报告警察，对他们说你是一个强盗。”这时阿里巴巴说：“我告诉你，我去那个山洞的路，到那后你会发现有一棵树，树旁边有一块巨大的岩石，你走到岩石那儿喊芝麻开门，很快就能够看见面前有一道门开了。从洞里出来后，你就喊芝麻关门，门就关了，这就是所有你该做的。”第二天天一亮，高希木就骑上他的马到阿里巴巴告诉他的那个地方去了。他带着八匹健壮的马，准备把所有他能弄到的金子都运回来。很快他找到了那的岩石和门，他喊芝麻开门，门立刻就开了，他赶紧进去，接着身后的门就关上了。看见一袋袋金子和珠宝，高希木很惊讶，他时不时问自己：“我拿什么呢？”然后高希木挑了几袋大的就拖到门那儿，说：“我想这次我只能拿得了这么多了。”他拿了八袋后低声说：“现在我得尽快离开这个地方，我可不想愿意那帮强盗发现我在这儿。”他的整个心思都在想着那些袋子，以至于忘了门怎样才能打开。他说小麦开门而不是芝麻开门，所以门一直关着。他又叫大麦开门，同样说的不对，又说燕麦开门，还是什么动静都没有。他使劲推门推不动，又试了一遍，还是打不开。
他想不起能打开门的那句话了。当那帮强盗又带回几袋金子的时候，高希木仍然被关在洞里。他们在外面看见了高希木带来的几匹马，便嘀咕道，一定有人发现了进这个隐秘地的秘密，别让他从我们手中跑了。这时他们的头叫道，芝麻开门。门一开，高希木就跑了出来，他们把他抓住了，使劲地打他，用刀刺他，然后把他扔进洞里，以为他已经死了。那一夜，高希木的妻子为丈夫未归担心极了，她到阿里巴巴那儿求他说，高希木还没回来，希望你去找找他。阿里巴巴答应了他的要求，立即朝着山洞走去。在那儿，阿里巴巴找到了哥哥，他已经快死了。阿里巴巴把他放在驴背上带回了家，嘱咐他的亲人们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接着阿里巴巴说，如果有人问起高希木，你们就说他病了，我和妻子会经常到你们家中来照看他，可我们需要有个人来帮我们给他治疗。帮高希木妻子干活的姑娘麦尔加纳说，我认识个人能帮我们，他是个老鞋匠，他有给人治病的经验，我到他那儿去给点钱说服他过来。第二天天没亮，人们开始工作以前，麦尔加纳就赶到了老头的店铺里，在那儿找到了他。老头一般天一亮就开始工作了。姑娘主动开口说，能不能麻烦您跟我到我们家去，我们有个人病危了，如果您肯帮忙的话，这些钱都给您。老头被麦尔加纳诚恳的声音打动了，说，姑娘，你们家在哪儿啊？麦尔加纳说，很抱歉，我不能告诉您，这您不该知道，我带您去，您一路闭着双眼。就这样，麦尔加纳领着他到了高希木的家，又带着他到高希木躲着的房间，对他说，您现在可以睁开眼睛了，看看这个人，您能不能救救他？这个人病得太重了，不过我尽力吧。接着老鞋匠处理高希木的伤口，非常仔细地包扎，给他准备汤剂，观察照料他几个小时之后，老鞋匠说，我想我只能做这些了。麦尔加纳说，大叔，谢谢您做的一切，现在我带您回店铺，可我不希望有人知道您来过这儿。老鞋匠闭上双眼，麦尔加纳把他带回他的店铺。没过两天，高希木就死了。麦尔加纳跑到街上喊，我家主人死了，我家主人死了。妇女们从家里出来，想知道是谁在喊，他看见高希木的妻子在自家窗口那儿嚎啕大哭。第二天，高希木的尸体被送到了郊外林木埋葬了。之后阿里巴巴和妻子搬到了高希木家里，和嫂子一块生活。阿里巴巴的儿子到伯伯的店铺干活，管理店铺。两三天后，那伙强盗回到了山洞，打开门一看，不见高希木的踪影，他们说一定有人把他们带走了，我们得有个人去把那个知道我们山洞秘密的人给找到。他们中的一个主动要求说，让我来完成这个任务。那人第二天一早就出发找人去了。他来到鞋匠的店铺，走过去问鞋匠，老人家，有人到您这儿买鞋吗？鞋匠自豪地回答说，有啊，孩子，不光是买鞋，还有人请我办别的事儿呢。比如说前几天有人请我去救一个人的命，他都快被刀刺得快死了，我去了，不过好像时间耽误了，我没能帮他多少。强盗又说，你说什么？你带我到你去过的那间房子，我把这袋金币给你。

0: 老头回答说，我不知道那间房子在哪儿，一个姑娘带我去的，一路都让我闭着眼睛。那么你试着闭上眼跟着我走，或许你能找到那个地方。你想想看，往左走还是往右走，路长还是路短。咱们走吧，把手给我，闭上眼。两人就这样出发了，一直走到高希木家门口。老头说，我觉得这就是我去过的地方。这时强盗在门上画了个白色的记号，把老头带回他的店铺，给他一袋金币走了。麦尔加纳出门买东西时看到他们家门上这个白色的记号，他想，是谁在这做的记号呢？是胡同里的孩子吗？我想不是，为什么只把记号画在我们家门上呢？于是麦尔加纳在其他几家门上都画上了相同的记号，然后买东西去了。这期间，那个强盗回到山洞，对他的同伙说，我已经找到了我们要找的那个人的家，跟我来，我带你们去。当他们到达地点后，那个强盗发现几家门上都有同样的白色的记号，便分不出哪家是要找的那家了。强盗们迷糊了，只好按原路返回山洞。那伙强盗回到山洞之后，又有一个人说，让我试一次吧。第二天，老鞋匠就陪着他的第一个伙伴一样的陪着他，找到了那家之后，在门口画了一个红色的记号，只有这家画的是红色记号。麦尔加纳从街上回来，看见红色记号，他像第一次一样，在别人家的门上也画上了红色的记号。当那会儿强盗第二次回来时，事情又混乱了，他们认不出要找的哪一家了。他们的头很生气，对他们叫道，没用，我得自己去，我亲自找出那家。他自己一个人到鞋匠那儿，老头就像陪前两个强盗一样陪着他到了那家。强盗头子没有在门上做任何记号，而是非常仔细地看了之后就返回了。他回去之后把手下都召集起来，对他们说，让我想想怎么做。第二天他对他们说，我找到办法了，你们现在就走，买几个用来装油的大罐子，不过我只需要一个罐子里装油就行，其余罐子你们带空的来。听完，强盗们都觉得很奇怪，有一个喊道，为什么？头回答他说，因为你们要躲在罐子里让马驮着，我自己把马赶到阿里巴巴家，对他说我从远方来，走了好长时间的路，然后请他允许我住到他家。强盗们嘀咕道，那我们做什么呢？他说，你们得藏在罐子里，在里面待着，罐子很大，你们每个人都能待下，等时间到了，我会告诉你们怎么做。事情就像强盗头子计划的一样进行着。那一夜，阿里巴巴允许他住在自己家里，帮他把那些罐子从马背上卸下来，然后对他说，请进去吧，跟我们一块吃晚饭。强盗头子吃饱喝足之后说，我现在得去给我的马喂喂水。在马厩里，他从一个罐子走到另一个罐子，挨个儿对藏在里面的人说，如果听到我从窗口发出口哨声，就像鸟叫一样，马上从罐子里出来，我从我房间的窗户掉下来，告诉你们怎么做。然后他悄悄地离开了马厩，回到了房里。那天夜里，麦尔加纳起来烧水，他灯里的油烧完了，灯灭了，黑夜里看不见，他便对自己说，明天早晨我得买油了，不过先从那些罐子里借点儿也没事儿，我就拿一点儿，够今晚用的就行。他走向第一个罐子，躲在里面的人悄声说，到时间了吗？他还以为来的是他们的头。麦尔加纳吓了一跳，可他克制住了，低声说，没有。 时间还没到，等一会儿。他走到第二个罐子，第三个罐子，每一次躲在里面的人都悄声问，到时间了吗？麦尔加纳回答他们说，不，还没到，等一会儿。在最后一个罐子，他才发现了油。他把灯装满了油，然后想到一个主意，便取了足够的油，在火上烧开后，走到罐子那儿，朝着每个罐子里都浇了滚烫的油。于是，那帮强盗的末日来临了。黑夜里，强盗头子从他房间里出来，才发现他手下的人全死了，他跳上马背逃跑了。第二天早上，麦尔加纳把发生的一切告诉阿里巴巴，也没忘记把红色记号和白色记号的事儿都告诉他。阿里巴巴十分感谢他所做的一切，并强调说他永远不会忘记他。然后他叫住了几个人，在森林里挖了个大坑，当天晚上把那些强盗都埋在了那个坑里。自此之后，强盗头子就自己孤单一人。他说，我去买个大店铺，把洞里所有丝绸珠宝都放在里面，如果卖了，我就能够永远过着舒适的生活。他动手实施了自己的想法，买了店铺，每个路过的人都说，瞧，多漂亮的店铺呀。阿里巴巴儿子的店铺和强盗头子的店铺挨着。一天，他遇见了强盗头子，便邀请对方到家里吃饭。阿里巴巴已经忘记强盗头子的模样了，记不起曾经见过他。然而一看到强盗头子进家，麦尔加纳就开始起了疑心。他想，这个人以前来过，他好像对我们心怀不善，我得阻止他，达到目的。他走到阿里巴巴跟前说，你们吃完饭后，要不要我给你们跳个舞？阿里巴巴表示欢迎。他们一吃完饭，麦尔加纳就走进来，跳起了精彩的舞蹈。跳完之后，他手里拿个杯子，围着观众转，好让他们放些钱进去。阿里巴巴的杯子里放了些许的迪尔汉，他的儿子也放了。接着麦尔加纳向土匪头子弯下腰，他把手伸向杯子，往里面扔了几个迪尔汉。就在这时，麦尔加纳看见他藏在衣服里的匕首，这个姑娘立刻以闪电般的速度扑向他，抓过他的匕首刺向他的胸膛，他立即死了。阿里巴巴从座位上跳起来喊道，麦尔加纳，你干什么？他回答说，我要是不这么做的话，他就把你们杀死了。他就是上次带着油罐子来的强盗头子，以前在我们这儿住过，你记得吗，先生？阿里巴巴发现麦尔加纳做的确实对，便对他说，你真是个好姑娘，我很高兴，如果你同意我儿子做你的丈夫，我就太幸福了。就这样，麦尔加纳嫁给了阿里巴巴的儿子，宝藏和强盗头子的店铺都归阿里巴巴和他的家人所有了。不过，阿里巴巴把大部分的钱财都分给了穷苦的人。从此以后，所有人都过上了幸福富裕的生活。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甘肃农村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阿拉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柬埔寨民间故事》，演播西藏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广播，主播张莹。姑娘住闺房的来历。从前有一个强盗，人到中年了，还没有娶妻。他在森林深处建了一栋漂亮的房子，用于存放他所盗来的许多金银珠宝和其他物品。时间一长，东西越来越多。他想，我独自一人，有这么多珍贵的财产，却没有人来保管，也没有继承人。那我拥有这些财产，又有什么意义呢？当我老了，死了，这些东西都会成为无用的了。 如果有个孩子，这些财产也有人继承，就不再遗憾了。于是他就到村寨里到处物色，观察在院子里树荫下愉快玩耍的男孩和女孩。后来他发现有一个女孩长得五官端正，皮肤红润，模样惹人喜欢。强盗便花言巧语哄骗那女孩离开其他孩子，跟着他一直来到森林深处的那栋房子，把她作为养女。强盗害怕这女孩偷跑回家去找父母，也担心女孩的父母找到这里来，便把这女孩单独锁在一间小屋里。每当吃饭的时候，或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她都从窗户把东西递给女孩吃。女孩被关在屋子里，一天天长大，成了一个大姑娘。由于她长期不出门，不见阳光，姑娘长得十分瘦小，脸色苍白。强盗十分担心养女生病，就跑到远处的村庄，找来了一个有经验的老太太，请她到家中为养女看病。老太太详细地询问了姑娘一番，又仔细打量了她，便说：姑娘，不必担心，你没有什么病，只不过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从少女发育到成年，往往都有这样的反应，等我给你配几服草药吃，很快就会好起来的。说完，老太太就在森林里采了些草药，煎好后让姑娘喝下去，并嘱咐说：你把剩下的这些草药拿到太阳下面晒干，放在瓦罐里存放起来吧，当你快来月经时，就取出一包来熬着喝，只需4到5天，你的疼痛就会减轻，脸色就会逐渐好起来。果然，服用了老太太的草药后，姑娘就慢慢恢复了健康。这时，老太太就告辞强盗回家去了。强盗送给老太太一些金银作为酬谢，并且答应送她回家。当强盗准备送老太太回村时，老太太想，强盗的家远离村寨，又处在深山老林，四处没有人烟，如果我想再找到这个地方来，怎么认识路呢？他想了个好主意，在回家的路上，他手提着一个装有西瓜籽的包袱，跟在强盗后面，边走边悄悄地在岔路口撒下西瓜籽作为路标。老太太回家后，总也忘不掉在森林中的那个姑娘，时时回忆起那如花似玉的容貌。老太太很想在小伙子中找一个与姑娘般配的人。有一天，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从外地学艺归来，青年在归乡的途中因天色已晚，加上又累又饿，就到老太太家借宿。小伙子到老太太家中时，老太太正在烧晚饭，老太太见来人很懂礼貌，便同意让他暂住，并和他交谈了几句。吃过晚饭后，收拾好碗碟，老太太试探性地问小伙子：在你离家外出学艺之前，你父母给你说媒了吗？小伙子回答说：没有，我想如果在我回乡途中能碰上一个我中意的姑娘做我的妻子，那再好不过了。老人家，你们这里是否有漂亮能干的姑娘，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吗？老太太想了一下说：我们这个村子里好像没有哪个姑娘能配得上你，但是我曾认识过一个漂亮的姑娘，她住在离这里很远的森林里。接着老太太便

0: 述说了他是如何认识那位姑娘的，并注意到姑娘的人品很好。小伙子听了后，迫不及待地想见到那个姑娘，央求老太太领他去森林找那个姑娘。老太太推脱说，我不能带你去，因为我害怕见到那里的强盗。强盗的心肠一般都是狠毒的，我担心啊，他会把我杀死。我已经老了，但还想多活几年。你相信我，我是有意成全你和那位姑娘的。自从我见过那个漂亮的姑娘后，我就一直用心地留意，看看哪个小伙子能配得上那个姑娘。当我去集市买东西或去给人治病时，从没遇见过哪个小伙子能配得上她。今天你来我家借宿，算你交上好运，我才把那个姑娘的事情告诉你。好吧，你先好好睡一觉，等明天一早你就去找那个姑娘吧。那天晚上，小伙子翻来覆去，久久不能入睡。一来是因为换了地方，二来是担心进森林找姑娘是否会遇上强盗招来不测。他忧心忡忡，到后半夜才睡着。第二天鸡叫时分，老太太就起床为小伙子准备路上吃的干粮。小伙子吃过早饭，老太太交给小伙子干粮袋，并将自己从森林返回时做的路标告诉他说，你啊，就沿着我做的记号一直走，路上要当心，祝你一路顺风，如愿以偿。小伙子拜别了老太太，就上路了。小伙子牢记老太太的嘱咐，在路标的指引下，很顺利地找到了强盗的家。正巧那个强盗外出不在家，只有姑娘一人看家。姑娘正在收拾屋子，小伙子先悄悄观察一下这里的环境。当得知强盗不在家后，便壮着胆子叫门。姑娘听到陌生人的叫门声，很害怕，心想，哎，究竟是谁这么大胆敢上这儿来。姑娘从门缝里看见敲门人是个长得很英俊的彬彬有礼的小伙子，心中的顾忌和疑虑消除了一半，就把门打开让小伙子进来。两人一见钟情，愉快地交谈起来，越谈越情投意合，随即定终身大事。但他们要先瞒着姑娘的养父强盗。姑娘执意让小伙子先在强盗家中住下，强盗回来后察觉养女比以前爱打扮了，做家务事也更勤快了，整天乐呵呵的。强盗开始怀疑养女是否有心上人了。当他看到自己真心养育的养女这样瞒着自己，感到十分难过，开始意识到自己干强盗这个勾当确实很不光彩，无脸见人。他不想在这儿待下去了，于是他毅然决定一走了之，不再回来。姑娘和小伙子结为夫妻后，总也不见强盗回来，他们就从森林里搬出来，和村民们住在一起。他们带上礼品去拜访为他们美满婚姻牵线搭桥的老太太，老太太也为这对年轻人的结合感到由衷的高兴。她在村子里呀，逢人便说，这美貌的姑娘是从闺房中走出来的，他们俩啊，真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村民们听说这姑娘 是被关在闺房中才变成如此花容月貌的。于是在自己的女儿出嫁之前，也都先让她在闺房中待上数月，不与别人接触，甚至家中的男性都不能与之见面。这种习俗至今仍流行于柬埔寨民间。以上您听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西藏广播电视台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柬埔寨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踩着面包走的女孩。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咯。从前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她的名字叫英格尔。她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但是她非常任性，非常骄傲。她老是故意玩一些很讨厌的游戏。他捉住一只蝴蝶以后，就撕掉它的两只翅膀，让它像一只小虫子那样爬行。他的妈妈常常劝他不要太任性了，可他一点儿也听不进去。后来，他到另一个村子的有钱人家里去干活。这家人对他很不错，把他打扮得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美丽漂亮。这样，英格尔就更加觉得自己了不起，越来越胡闹了。过了一年，女主人对他说：英格尔，你应该去看看你的父母了。我给你一条长面包，你把它送给你的父母，他们一定很想念你。英格尔同意了。他穿上了最好的衣服，最漂亮的新鞋。当他来到一块沼泽地的时候，要经过好长一段泥巴坑和黑水窝，这样会弄脏他的衣服和新鞋的。于是他干脆把那条长面包扔到泥巴地上，准备踩着面包走过去，以免把新鞋打湿。但是当他的一只脚踏在面包上，另一只脚翘起来打算向前走的时候，面包就和他一起沉下去了，而且越沉越深，直到泥巴水没过了他的头顶。英格尔沉到哪里去了呢？原来他沉到沼泽地熬酒的女人那儿去了。他是个老魔鬼。夏天，草地冒出蒸汽，那是因为他在熬酒。一个泥巴坑算是一个漂亮的房间，每一个酒桶都发出一种怪味儿，可以使人昏倒。这些酒桶紧紧地挨在一起，即使它们之间有什么空隙可以使人走过去的话，你也没有办法通过，因为这儿有许多癞蛤蟆和毒蛇。英格尔恰恰沉到了他的酒厂里，落在了他们中间。这一大堆冰冷肮脏的东西包围着他，把他吓得浑身发抖。他紧紧地踩着面包，可是那条长面包拉着他继续往下沉。英格尔一直沉到地狱里，变成了一块石头。英格尔的身体变成了石像，他的背就是一块硬石板。他想吃面包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时他听到母亲的哭泣声，接着他又听到了那个女主人在说：英格尔太不像话了，他不该把面包踩在脚下。他是要受到惩罚的。人们把英格尔的故事讲给小孩们听，教育他们要吸取英格尔的教训，爱惜粮食，千万不能任性胡闹。 一天

0: 一线光明马上射进了黑暗的地狱里，它照在英格尔的身上，英格尔僵硬的身体变成了一阵烟雾。烟雾过后，一只小鸟飞出了地狱，这只小鸟就是英格尔，它重新回到了光明温暖的世界里。好了，这个故事结束了。亲爱的小朋友们，故事中的英格尔虽然错了，但他知道悔改，最终得到了上帝的宽恕。我们应该向知错能改的人学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勇敢地改掉自己的缺点。好了，今天的故事时间就要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下期见。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教堂塔楼的公牛。一天，村里教堂的塔楼上长出了草，人们商量着怎么处理这件事，不要让这草浪费了。最后他们决定把村里的牛牵到塔楼上，让它把草给吃了。人们走到塔楼上，然后放下一根长长的绳子，让人在下面缠住牛的脖子，然后呢把它往上拉。可怜的牛被拉得够呛，无法呼吸，伸出了舌头。村民见到此景高兴地说，再用力地拉，你看到没，牛也很高兴，他都已经伸出舌头想吃草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柬埔寨民间故事》，演播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主播邢建勋。猫也好，狗也好，嫁就嫁吧。当村里的小伙子向姑娘求亲时，男方家的媒人总是与女方家的亲戚再三商议，究竟是否同意把姑娘许配给求亲的小伙子。当女方家的老人们了解到前来求亲的小伙子学识或手艺都不错，就是家境贫穷了一点，媒人总是这样开导说，得了，猫也好，狗也好，姑娘该嫁了，别再挑拣了。这种习惯说法来源于下面这个故事。从前有一个国王饲养了一只母狗，这只狗每天都吃国王剩下的饭菜，时间长了，母狗怀孕了，快足月时，它不敢再待在皇宫中，就跑到了一个僻静的山洞。母狗产下三胎，两女一男，完全是人的模样。母狗每天出去找食，精心喂养这三个孩子，直到他们长大成人。母狗很担心自己的孩子，因为自己是动物，而生下的孩子却是人。每当母狗去村里找食，总要再三叮嘱三个孩子，一定不要离开山洞，不要到外面玩，担心被人发现把孩子带走。一天，国王到森林中去游玩，一队人马随同前往。母狗的两个女儿平时都听母亲的吩咐，从不离开山洞一步。可在国王出游的这天，母狗的两个女儿第一次出门看看外面的世界，正好与国王的队伍相遇。国王在这偏远的山区遇见这两个漂亮的姑娘，就想娶她们做王妃，便让侍从把姑娘叫过来问话。国王问，你们两个姑娘是谁家的孩子，怎么会出现在这森林里呢？姑娘便谎称，我们是孤儿，家里只有我们两姐妹相依为命。国王向随行的官员和侍从当即宣布要娶她们做王妃，便领着她们和随行人员一起回宫。而母狗的儿子看见国王的人马

0: 快走进山洞时十分恐惧，就躲在洞里不敢出来。当国王队伍走后，母狗找到食物返回山洞，儿子将两个姐姐的事情讲给母狗听。母狗十分心疼两个女儿，就冲出山洞拼命追赶国王的队伍。国王的队伍正好在途中休息，母狗赶上队伍，看见一顶轿子，认定两个女儿就在里边，便使劲地往轿子里钻，但国王的卫士不让他接近两个未来的王妃。国王见此情景，便问两个姑娘，这狗是你们喂养的吗？为什么它总想跟着你们？然而两个姑娘觉得没有面子，不愿说实话，反而说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狗。国王下令让卫兵狠狠地打这只狗，狗只好忍着伤痛跑回山洞，并把前后经过告诉了儿子。儿子是个孝顺的孩子，听了母亲的描述后，对两个姐姐的言行大为恼怒。他到处找药，治好了母亲的伤。最后他进村去找一点事情做，挣钱养活年迈的母亲，再也不忍心让母亲为自己找食物了。儿子领着母亲来到一个财主的家，请求财主让他当佣人。他对财主忠心耿耿，那只狗也在夜里忠于职守，看好财主的家产，这些都赢得了财主的赏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财主觉得这孩子品行好又能干，就认他为养子。每次吃饭，财主见养子总要将自己的那份饭菜分出来一些给狗吃，财主觉得很奇怪，就对养子说，我们家不缺吃的，你不必省出自己的饭菜留给狗吃。听到财主这么说，养子告诉养父说，我之所以把自己的饭留给狗吃，不是说家中缺少粮食，而是这只狗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和我生活在一起，我们已经有很多年的感情了，所以我得感谢它。后来养子请求养父让他去外地学习本领，将狗托付给养父，财主一口答应，养子就离家上路了。过了一段时间，养子学完本领就回到养父身边，母狗见儿子学成归来，表现出十分亲切高兴的样子。财主想看看养子的手艺学得怎样，就让他试试射箭的本领。养子一箭射出去，箭落之处即刻起火了，再射一箭却涌出许多水来，立即又把火灭掉了。看见养子学到了这么一手真本事，养父说不出的高兴，主动提出把女儿嫁给养子，随即财主就为他们定下婚约。母狗的儿子为了替母亲报仇，一心想去国王里惩罚两个姐姐，就告辞了财主去王宫。当他快到王宫时，就派人给国王送去一封信，信中说有人要攻打王都，攻打王都的人是个神箭手，他射出的箭会发出震天动地的响声，使王宫内的文武百官和全城的百姓都会心惊胆战。国王得知有高手来攻打王都，十分害怕，无法对付这突如其来的宣战，于是带着两个王妃慌忙逃出王宫躲避起来。大臣们到处寻找国王，都不见国王的踪影。这时母狗的儿子已经打进王宫，文武大臣们群龙无首，就决定拥戴这位武艺高强的小伙子为国王。新国王稳坐江山后，就回到财主家，想让自己的母亲那只年迈的狗变成人形，以免招来众人的非议。母亲同意儿子的主张，国王就在院子中央升起一堆火，把母亲赶到火堆里去，让他投胎转世。财主不知内情，很同情那只狗，就对当国王的儿子说，你这样做不是要把狗烧死吗？这时国王才将自己的身世详细地对养父讲了。国王讲完后，财主对妻子说，我原以为养子是一个有本事的孩子，才把女儿嫁给他， 现在方知道他是这只狗的儿子，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财主的妻子回答说，算了，猫也好，狗也好，嫁就嫁吧。这句话被人们引用至今。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西藏广播电视台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柬埔寨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一块飞石。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在西鲁沙登加拉省有一条河叫沙翁河，河边有个地方叫帕达马拉。在帕达马拉住着一对贫穷的夫妇，妻子叫伊纳克，丈夫叫阿马克。每天这对夫妇都得去别人家做临时工，甚至有时候还得带着两个孩子去邻村找活干。这一天，他们来到同村的一家，看见主人正在忙着冲稻谷，伊纳克便走进主人说，对不起大妈，有我可以干的活吗？我也会冲稻谷。啊，其实我们不太需要别人帮助，主人这样回应说。帮帮我吧大妈，给我一点活干，要不我的两个孩子今天就没饭吃了。伊拉克请求着。主人看伊拉克真的是很可怜，便让他帮忙冲米。伊拉克冲米前把两个孩子放在一块很大很平的石头上，那块石头离他冲米的地方不远。伊拉克嘱咐孩子说，你们两个在这玩，等着妈妈，妈妈去干活了，不要淘气哦。然后伊纳克便去冲米了。不久伊纳克便听见两个孩子的叫声，妈妈妈妈，伊纳克的孩子叫着。原来两个孩子坐着的石头突然动起来了，接着又飘起来向高处伸去。伊纳克头也没有抬地对两个孩子说，哎，妈妈在干活，你们好好玩，别闹。两个孩子紧跟着又喊，妈妈，这个石头越飘越高啦。母亲以为两个孩子在和他开玩笑，还是没有理睬他们。那块石头越升越高，当超过椰子树的时候，孩子们拼命地哭起来，妈妈救命啊。别闹啦，妈妈在干活呢。不知不觉，两个孩子的叫声越来越小，越来越远。这时候母亲还是没有理睬两个孩子，渐渐的孩子的喊声听不见了，母亲以为孩子一定是睡着了。那块大石头越升越高，两个孩子被石头带入天空，穿透了云彩。伊纳克这时候才发现孩子不见了，只看见那块已经升入云端的石头，顿时吓出了一身的冷汗。伊纳克目瞪口呆，束手无措，他不住地哭喊着向天神祈祷，祈求万能的天神把他的孩子从大石头上解救下来。伊纳克的祈祷应验了，他顿觉天神赋予了他无穷的神力，他解下腰带，猛地向大石头抽去。只见那大石头瞬间被抽裂成三大块，分别飘落在相距很远的三个地方。第一块石头砸落的地方引发了地震，后来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村庄，叫做艮崩村。第二块石头落下的地方后来就叫石头村，因为当时有人亲眼看见有块石头从高空掉了下来。而第三块石头砸下的地方人们称之为石东村，因为最后一块石头落地的时候引起了一阵巨大的轰鸣声。虽然这石头被抽裂成三个部分，可是伊纳克还是没有得到他的孩子。原来他的两个孩子都变成了鸟，他们变成了歌苦鸟。据说这种鸟都是人变的，所以呢不会孵卵抱窝。以上 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

0: 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金黄色的马。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名叫雅塔普拉的王国里，有一个富翁，他特别喜欢马。不论在哪里，只要他看见宝马良驹，就是价钱再高也要买到手。富翁有很多很多的马，高的、矮的、大的、小的、胖的、瘦的，他样样都有。每天早晨，富翁连脸也顾不得洗，就先跑到马厩去看自己的马丢没丢。每当雨季来临或是冬季到来，他怕马冻着，甚至还给马披上一层绒毯呢。有一天，富翁从窗口瞥见一个少年骑着一匹金黄色的高头大马大门前经过，立刻就看中了这匹马，起了战友之心。骑马的人是住在城郊的一个贫困的年轻人，名叫茂南达。茂南达的马长着一身油光发亮的金黄色的鬃毛，显得格外好看。马的鼻梁处毛色黄白相间，显得十分神气。特别是这匹马一跑起来轻快便捷，四蹄如飞，人们都管它叫金色的飞马。富翁自从那日看到这匹马，整日里吃不好睡不宁，朝思暮想要得到这匹马。他打发一个仆人去找茂南达。茂南达，你把你的马卖了吧。茂南达听说是来买自己的马，便立刻说道，马是我爷爷留给我的，不能卖。仆人只好回到家里，把茂南达的话告诉了富翁。富翁很着急，他眼前又出现了那匹金黄色的马的影子。他对仆人说道，我非把这匹马买到手不可，你去告诉茂南达，就说我出100元买这匹马，另外还白给他一匹马，问他卖不卖。仆人再次来到茂南达家里，对他说，茂南达，我家主人说给你100元外加一匹马，这回你该卖了吧。茂南达十分喜爱自己的马，他对富翁的诱惑丝毫没有动心。他说，我压根就没有打算要卖我的这匹马。仆人把茂南达的话告诉了富翁，富翁仍不死心，他跺了跺脚对仆人说道，你去告诉茂南达，就说我给他1000元。茂南达对仆人说道，我爱这匹马就像爱我的弟弟一样，他知道我的声音，熟悉我的脚步声，所以你就是给我10000元，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卖。仆人听了只好又回去禀告富翁，这下可把富翁气坏了。他暴跳如雷，怒吼道，给他这么多钱还不卖，真是不识抬举。好，咱们走着瞧吧，早晚我要把这匹马弄到手。富翁想这匹金黄色的马想得发了疯，他茶不思饭不想，一天到晚盘算着怎么样才能把这匹马弄到手。他想呀想，突然想出来一个好主意。他打好了包头巾，戴上了假胡子，身穿一身破烂不堪的衣服，向茂南达进城必经的森林走去。他来到森林边上，躺倒在茂南达进城必走的路旁，呻吟着装作一个半路病倒的旅客。过了一会儿，茂南达果然骑着金黄色的高头大马，沿着林间小路向城里走来。他看见路旁躺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人，以为是一个出门半路上生了病的人，立刻翻身下马，拿出自己带来的水给他喝，然后把他抱到马背上。富翁一声不吭，装出一副可怜相。茂南达把他放到马背上，一手拽着马缰绳，一手扶着他骑马赶路。走了很远一段路以后，富翁才开口说，年轻人，我已经好多了，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帮助，现在你可以松开手，不用再扶我了。茂南达信以为真，便松开了手。但是就在这一刹那，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儿。茂南达刚一松开手，富翁就立刻挥动拳头朝他的胸部猛打过来，一拳接一拳，富翁一直把茂南达打下马， 紧接着双脚一夹马肚，口中

0: 吆喝一声驾，并骑着马迅速向前奔去。茂南达忍着疼痛从地上爬起来，使劲叫道：金黄，金黄！聪明的马一听到茂南达的叫声，便止住了脚步，转身回来。富翁使劲勒住马的缰绳，不想让马往回跑，可他哪里能阻挡得了。马跑回到茂南达的身旁，茂南达仔细一看，才知道病人原来是富翁装的。你的心太黑了，茂南达对富翁说，你既有钱有势，而我呢是个穷光蛋，我和你无法较量。虽然这次我叫回了我的马，可下次你一定会以更坏的主意来把我的马弄到手。富翁见阴谋没有得逞，便咬着牙恶狠狠地盯着茂南达，要是你答应我一件事儿，我就把这匹马给你。茂南达一边抚摸着自己心爱的马，一边对富翁说。富翁一听说茂南达要把马给他，连忙高兴地问道，答应你什么事儿？快说，你必须答应我，不能把你怎样得到这匹马的事儿告诉任何人。茂南达一字一句严肃地说。富翁听了，气得涨红了脸，大声地喊道，为什么我不能说马是怎么得来的？
1: 不能说就是不能说呀，
0: 茂南达大声地说道，我碰见你的时候，你是一个病倒在路旁的旅客，我喂你吃的，把你抱到马背上，你忘恩负义，把帮助你的人打到马下，抢走了马。若是世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儿，那么就再也没有人敢帮助倒在路旁的病人了。大家都会以为倒在路旁受疾病折磨的人都是像你这样的坏人恶棍，这样那些真正病倒在路旁的人，那些口渴饥饿倒在路旁的人，就会因为没有人帮助而死去。就是这个缘故，我才不让你说。茂南达一口气把要说的话全都倒了出来。茂南达的一席话把富翁说得羞愧难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脸色很难看，低头沉思着，要是我把这匹马拿走了，茂南达可就一无所有了。但是茂南达不为自己着想，他想的是别人，处处为别人着想。这个年轻人的确是个心地善良的好青年，是我做了坏事儿。茂南达，你的马还是你自己的，你是个好心人，只有你才配拥有这匹马，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请原谅我吧。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四册，我是自己的主人。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小时候的梦想。在我很小的时候，我迷上了一本名叫《小灵通漫游未来》的书。书中的主人公小灵通背着相机，拿着一支一次能吸完一瓶墨水的钢笔，他四处漫游，给大家报道了许多新鲜有趣的事儿。合上书本，我就在想，长大以后我也要当一名记者。那时我刚上小学三年级。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注意观察电影、电视、书本中的记者形象，并有意识地锻炼自己在写作、口才以及与他人交往的能力。这个志向一直伴随我长大。再后来，当我成为一名大学新闻系的学生时，我周围的人一点儿也不吃惊。在他们

0: 眼中，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我那么早就设计了自己将来的职业。也许，如果我不学新闻而去学别的，在他们看来，那才是一件奇怪的事。工作以后，在我成为一名真正的记者时，给了我许多帮助的，除了大学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还有很多是我小学、中学时的积累。这时，我就很庆幸自己当年的早早觉悟。试想，如果我不是十岁，而是等到二十岁才立下这个志向，那么，现在的我可能还在工作中摸爬滚打，站不起来呢。不知你是否留心到，在我们周围某一领域有所建树的人，往往在小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坚定不移的梦想。有一名叫孔令辉的少年，12岁那年，他在纸上端端正正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要奋力拼搏，成为世界冠军，奥运会冠军。孔令辉在自己的球拍背面重重地刻下了两个字：冠军。他发誓要让所有的外国高手都成为自己的手下败将。为了这个，他还特意推了个大秃瓢，以示剃发明志。这个志向给他带来了什么？带来的是不达到目的不甘罢休的刻苦训练。别人一个月磨破2双球鞋，他却要磨破4双。孔令辉的教练蔡振华这样说，一看孔令辉的训练就知道他心里有大目标。7年过去了，19岁的孔令辉真的成为了一名了不起的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当他站在领奖台上时，他年轻的心明白，这一切都是12岁时写在纸上的那句话带来的呀。成长点金术，早点，再早点。在我们民族古老的习俗中，有一个抓周的风俗。当孩子满周岁时，在他面前摆满各种各样的东西，看这个孩子取哪样，这将预示着孩子的志向。做父母的之所以看重抓周，是因为一个人的志向往往关系到他的一生。这里我所要说的是，立志要早。为什么呢？因为你早一年立下志向，你就有可能早一年实现它。不要小看这一年，它意味着和你的同龄人相比，你已经先期到达目的地365天了。这样，在人生的长河中，你已经多拥有了一年的时间。让我们再来算一算，假设这个时间不是一年，而是5年、10年呢？成就不可估量。有志者事竟成，有志，更重要的是早早有志。我有一个建议，和你的朋友们在一起时，不要比谁的衣服漂亮，好玩的东西多，而是比一比，看谁立下的志向最早。我敢打赌，那个立下志向最早的孩子，一定是你们当中最有出息的一位。现在，你已经听完了这个故事。长江姐姐很想知道，你的志向是什么呢？请告诉我吧。 成长小魔棒，快快长大的第十五个成长密码，立志要早。咒语是有志，更重要的是早早有志。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败家子和燕子。有个年轻人是个名副其实的败家子，他把祖传的基业都败光了，只剩下一件上好的斗篷。有一天，他碰巧看见一只季节没到就飞回来的燕子，燕子沿着池塘飞着，叽叽喳喳的，欢快地叫着。败家子以为春天已经到了，就把他仅有的斗篷卖掉。没过几天，天气又寒冷冰冻起来，败家子发现那只不幸的燕子冻死在地上，就说：
2: 不幸的鸟啊，你做了什么事呀？春天没到你就出现，不仅害死了你自己，而且把我也害苦了。
1: 一燕独来不是春。猫头鹰和小鸟们。一只猫头鹰非常聪明，它劝小鸟们当橡树的种子开始出芽的时候，就把它们全都从地里拔出来，不让它们长大。他说，因为橡树籽上会长胡寄生，胡寄生可以分泌出致命的毒物粘鸟胶，人们就是用它来捉鸟的。接下来猫头鹰又建议他们啄食人们播下的亚麻种子，这种植物对他们没有好处。最后猫头鹰看见一个弓箭手走过来，就说这个走路的人会射出带羽毛的箭，飞得比他们这些长翅膀的鸟还快。但是小鸟们不相信这些警告，认为猫头鹰得了神经病，都说他疯了。但是后来小鸟们才发现他的话都是真的，对他拥有这么丰富的知识感到十分惊讶，认为他是鸟类中最聪明的。于是只要他一出现，他们就指望他告诉他们所有的事情。然而他不再给他们忠告了，只是独自哀叹他们过去有多蠢。要善于听取智者的忠告。百灵鸟和他的孩子们。早春时节，百灵鸟把鸟窝建在嫩绿的小麦上面，到了一窝小百灵鸟差不多已经长足力气学会飞翔，羽翼丰满的时候，麦田的主人来查看已经成熟的麦子，说已经到了该请所有邻居前来帮忙收割的时候。一只小百灵鸟听到他的话，连忙告诉了妈妈，并问妈妈他们搬到哪里去才会安全。妈妈回答说，现在还用不着搬走我的孩子，那人只是请朋友们来帮他收割，他不是认真的。几天以后，麦田的主人又来了，他看见麦子熟的连麦粒都脱落下来了，于是说，明天我亲自把我的工人带来，还要多雇些人，麦子非收割不可了。百灵鸟听到他的话，对他的孩子们说，现在得走了，我的孩子们，这一次他是认真的，因为他不再依赖他的朋友，而要亲自动手收割了。求人不如求己。农夫和儿子们。一个农夫快要死了，他希望确保他的儿子们跟他一样关心农场，于是他把他们叫到床边来说，
3: 儿子们，在我的一个葡萄园底下埋藏着一大笔财宝。
1: 他死了以后，他那些儿子拿着铁锹和鹤嘴锄挖遍了葡萄园里的每一寸土地，结果他们什么财宝都没有找到，倒是葡萄园里的葡萄用一个大丰收回报了他们的劳动。勤奋本身就是一种财富。捕鸟人、山鹑和公鸡。
4: 捕鸟人正要坐下吃点野菜充饥，他的一位朋友不期而至。捕鸟用的网子里是空的，因为没捕到鸟，他只好准备杀掉他训练用来引诱鸟的芦花山鹑。山鹑苦苦哀求他，
5: 没有了我，下次你张网捕鸟时怎么办呢？谁来叽叽喳喳地叫着催你入睡？谁来替你召唤那些你要捕捉的鸟群呢？
4: 捕鸟人于是放过了山鹑，决定去挑选一只刚长出鸡冠的小公鸡。站在漆木上的小公鸡可怜巴巴地劝他说，
5: 要是你杀了我，谁给你报晓呢？每天谁叫醒你去干活呢？早晨谁告诉你该去巡查捕鸟的网呢？
6: 捕鸟人回答说，你说的话没错，你是一只只会报晓的好家禽，但是我和我的朋友总得吃饭呐，
4: 需要面前无理可讲。寒鸦和鸽子。寒鸦看见鸽棚里的鸽子有丰盛的食物，就把自己全身染成白色，混到他们当中去，好分享他们的食物。因为他一声不响，鸽子们都以为他是自己的伙伴，便让他待在鸽棚里。但有一天，他忘乎所以，开始哇哇地说话。鸽子们发现了他的真面目，就用嘴啄他，把他赶出了鸽棚。他在鸽子那里再也弄不到吃的，又回到寒鸦群中。但是由于他的羽毛染过色，寒鸦都不认识他，也把他赶出来，不让他和他们住在一起。想要两者兼得，结果往往一样都得不到。猎人和渔夫。猎人带着他的狗从野外回来，碰巧遇到渔夫带着满满一篮子鱼回家。猎人希望得到鱼，渔夫同样希望得到猎袋里的东西。他们很快就商定交换他们当天渔猎活动的收获物，他们都对这样的交易感到非常满意。有一段时间，他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样的交换。最后有一个邻居对他们说，
6: 你们再这样频繁交换下去，很快便会失去交换的乐趣，每个人又会重新希望保留自己的劳动成果了。
4: 有所节制，才能享受生活的乐趣。龟兔赛跑。有一天，兔子嘲笑乌龟四肢短小，走起路来慢腾腾的。乌龟笑着回答说，
6: 尽管你跑起来快得像风，但赛跑我一定能赢你。
4: 兔子认为乌龟根本不可能赢得比赛，于是同意赛跑。他们一致同意，请狐狸选定路线，设定终点。到了比赛那一天，他们同时出发。乌龟一刻不停，始终用它缓慢而坚持不懈的步子向着终点走去。兔子跑了一半，却在路旁躺下呼呼大睡起来。他醒来后便拼命快跑，可是乌龟早已到达了终点。乌龟走累了，正在终点舒舒服服地打着盹呢。虽然慢，但只要坚持不懈，终将赢得比赛。蚂蚁和蝗虫。蚁群正在一边晾晒夏日采集的稻谷，一边享受冬日的暖阳。一只饥寒交迫的蝗虫走过来，渴望讨到一些吃的。众蚂蚁问蝗虫，
7: 你为什么没在夏天的时候储存食物呢？
4: 蝗虫回答说，
8: 我没空，那时我整天在唱歌。
4: 众蚂蚁嘲笑蝗虫说，
6: 如果你傻到整个夏天都在唱歌，那么你整个冬天就该跳舞，晚上饿着肚子上床睡觉。
4: 工作和娱乐皆有定时。盗贼和他的母亲。一个男孩偷了同学的课本带回家交给他的母亲，母亲不但没有打他，反而鼓励他。第二次他偷了一件斗篷交给母亲，母亲再次夸奖了他。就这样， 从年少到长大成

0: 成人，这个男孩持续不断地偷东西，偷来的东西的价值也越来越昂贵。最终，他在偷东西的时候当场被捉住，双手反绑着被押送到刑场。他的母亲在跟在后面的人群中，伤心地捶胸顿足。这时，那个年轻人说：“我希望能在我母亲耳边说两句悄悄话。”母亲来到他身边，他迅速用牙咬住他的一只耳朵，把他咬掉了。母亲骂他忤逆不孝，而他却回答说：“哎，我第一次把课本偷回来给你的时候，如果当时你打了我，我就不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也不会死得这么不光彩了。”初犯小过，不予惩罚，最后势必酿成大罪。铜匠和他的狗。铜匠有只小狗，这小狗既是他最喜欢的动物，又是他忠实的伙伴。他打制铜器的时候，小狗睡觉，但是他吃饭的时候，小狗就醒过来，摇着尾巴，好像也要分吃一份。有一天，主人假装生气，对着狗摇着棍子说：“
1: 你这可恶的小懒狗，我该拿你怎么办呢？我在针台上打制铜器时，你在垫子上睡觉，我辛辛苦苦地干完活准备吃饭，你就醒来摇尾巴要吃的。你不知道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来源，只有劳动者才能享受劳动成果吗？”
0: 莫要不劳而获。鹰和寒鸦。鹰从它在高崖上的巢穴里飞下来，捉住一只小羊，用爪子抓住它飞回巢穴。寒鸦看见鹰这样捉小羊，在嫉妒心的驱使下，决心要在力气和飞行上超过鹰。寒鸦把翅膀扇得呼呼直响，打着转儿飞来飞去，落在一只大公羊身上，想要把它抓走，但是它的爪子却被羊毛缠住了，它拼命拍打翅膀也无法脱身。牧羊人看见了，跑过来把它捉住。牧羊人马上把寒鸦翅膀上的羽毛剪短了，晚上把它带回家去给他的孩子们玩。孩子们问：“
2: 爸爸，这是只什么鸟？”
0: 牧人回答说：“
1: 以我的常识来看呢，它是只寒鸦，但是它更想让你们认为它是一只鹰。”
0: 莫因虚荣心而高估自己的能力。驴、狐狸和狮子。驴和狐狸结成相互帮助的同盟，一起到林中去打猎。他们还没走出多远，就遇到了狮子。狐狸见大祸临头，便走到狮子面前说：“只要狮子保证不伤害他，他答应想办法帮助狮子捉到驴。”反过头来，狐狸向驴担保他不会受到伤害。狐狸把驴带到一个深坑旁，让它掉到了坑里。狮子看见驴已经无法逃脱了，立马逮住了狐狸，等回头有空时再对付驴也不迟。叛徒终将受到惩罚。旅行家和他的狗。旅行家准备动身前去旅行，却看见自己的狗站在门口伸懒腰。旅行家厉声责问：“
1: 你为什么还站在那里打哈欠？我样样都准备好了，只有你没做好准备，赶快跟我一起走。”
0: 狗摇着尾巴回答：“
3: 哦，主人，我早都准备好了，我站在这里等的就是你。”
0: 吊儿郎当的人常把单个的责任推给比他勤勉的朋友。烧炭匠和漂洗匠。烧炭匠在自家房子里经营着生意，一天他遇到了朋友漂洗匠，便恳请他过来跟自己一起住，并说这样他们便会成为最要好的伙伴，还能节省家用开销。漂洗匠回答说：“就我所知，这种安排简直是南辕北辙， 因为无论我洗白的任何东西，你立马会用碳把它们熏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战马和磨坊主。一匹战马年老体衰，再也不能上战场，于是被送到磨坊里，一旦被强迫磨面粉，而不是上战场作战，战马便哀叹命运不公，开始追忆起从前的生活来。他说：
1: 哎，磨坊主，我从前确实参加过战争，不过我那时从前胸到尾巴都装满了倒刺，还有一个专门照顾我的马夫。再看看现在，我真不明白是什么折磨我放弃了征战，而是选择了磨坊。
0: 磨坊主对他说：别再喋喋不休地追忆往事了，因为正常的状况就是这样，命运无常，一切宜顺其自然。寒鸦和狐狸。一只饿得半死的寒鸦落在一棵无花果树上，树上还长着一些过了季的无花果。寒鸦在树上等着，希望等到果子成熟。一只狐狸看见寒鸦在树上待了那么久，问清原因以后对他说：
2: 先生，你在自欺欺人，真是可怜。你沉迷于一个足以使你上当受骗的希望，但它永远不会给你带来愉快的报偿。
0: 希望只能满足幻想，却填不饱肚子。狗的房子。冬天里，狗冷得尽力把身子缩成一团，此时它下定决心要给自己造一所房子。夏天来了，它全身舒展，舒舒服服地躺在那里睡大觉。这时它觉得给自己造一所房子住进去实在是既费力又没必要，宜未雨绸缪。
4: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四册，我是自己的主人。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贝壳的遗憾。我们节目中有一个小小的栏目叫烦恼门诊部。一天下午，我的一个小嘉宾精灵豆红着眼来找我。原来在两个小时前，一位同学在全班同学面前叫他葫芦瓜，因为他太胖。我笑起来告诉他，在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也有许多讨厌的外号，这些讨厌的外号有鲁智深、黑探头、大牛眼等等。当时我很为这些外号伤心，现在想来全是笑料。有缺憾又何妨，皮肤黑并不影响我主持节目，眼睛的大小更与写作无关。对精灵豆来说，他本人是这样可爱善良，谁又会计较他是一个胖丫头还是一个瘦丫头呢？我再把刚刚整理好的小伙伴来信给他看。这些向烦恼门诊部求诊的小朋友，有的嫌自己的嘴巴太大，有的说自己个子太矮，也有的和精灵豆一样，认为自己不够苗条。总之，他们希望自己没有缺憾，十全十美。但是，现实生活中又有谁是没有缺憾的呢？完美无缺的人恐怕只有在天堂才有。亲爱的小朋友们，假设你挨个儿问遍周围的人，你会惊奇地发现，所有人都有自己的不如意。 只是有的人对自己的缺憾不在意，他们快乐而自在，有的人对自己的缺憾太在意，他们因此烦恼重重，愁眉深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缺憾，而不是缺憾本身是怎样的。有一个动人的传说，在大海的深处住着一位美丽的贝壳姑娘。一天，正当她打开贝壳休息时，意外不幸发生了，她受到了伤害，伤痕破坏了她的完美，她非常伤心和遗憾，只能用泪水去包裹心中的隐痛。就在她流泪的同时，一粒光润的珍珠悄悄诞生了。许多许多年之后，这粒珍珠镶在了国王王冠的顶端，有幸见过他的人都会发出由衷的赞叹。他们哪里知道，这粒美丽的珍珠里包含着一个贝壳起初深深的遗憾。把我们的心房也变作一个贝壳，让那隐痛和遗憾全化为珍珠，在我们的生命中晶莹闪烁，光彩夺目。成长点金术，为自己高兴。我发现每个人长到十来岁的时候，都会对自己的身体和容貌分外注意，总担心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担心被嘲笑，内心敏感而自卑。这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这会令你因缺乏自信而失去开朗的大笑、飞扬的神采，还有形容举止间的潇洒自在，而这些才真正应是我们所追求的呀。我原先的一个女同学上初三时，身高已是1.71米，她为了掩饰自己的身高，每天驼着背。还有一个男生害怕大家嘲笑他的尖细嗓音，总是闭嘴不说话，结果变得极为害羞内向。现在他们都长大了，这才知道自己当时的烦恼和担心实在多余，但是被驼了之后再去矫正已经不可能，性格的形成更影响了自己的一生。你看，自以为是的一点遗憾带来了多大的坏影响，有没有必要呢？我还想问你，一个美丽的外表和一个美丽的灵魂，哪个更可贵？你的妈妈一定不如广告片上的那个模特年轻漂亮，但你是这样的爱自己的母亲，因为她温婉可亲，细致馨香。你不会因为妈妈不美，有皱纹而不喜欢她，因为你爱的是她的心。同样，世人所欣赏与喜爱的更多的是你内心的纯洁与优美。既然这样，胖一点儿、瘦一点儿又有什么关系？高一点、矮一点也没什么区别，他们并不妨碍你拥有一个美丽的灵魂呀。我们不是供人欣赏的一朵花，也不是一只蝴蝶，美丽的外表不是我们生存的意义所在。所以，外在的那些缺点和不如意，实在太微不足道了。花许多心思为他们流泪、伤心，难道不是一桩可笑的事儿吗？亲爱的小朋友们，这个生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无论是怎样的一次，都要善待这一次。让我们充满喜悦地看待自己，为自己的一切高兴。你的相貌跟谁都不同，唯你独有。你的个子不高也不矮，跟你顶合适。你的身材呢， 也是不胖不瘦刚刚好。

0: 即使身体有残疾也无妨，只要心灵世界的玫瑰园花香宜人，周围的一切照样美丽可爱。我们用这样的一颗质朴的心来爱自己，内心就会充满自信，不怕嘲笑，不再为胖一点、瘦一点、高一点、矮一点自卑伤心。相反，我们还能创造奇迹，化缺陷为神奇呢。罗穆洛将军为什么说愿生生世世为矮人？他解释道，矮小的人占了一个大便宜，起初总被人轻视，后来有了一点表现，别人就会出乎意料，成绩也就显得格外出色。我最欣赏的影星索菲亚·罗兰第一次试镜时，摄影师建议她先整容，认为她鼻子太弯，嘴巴太大。她后来恰恰是这些缺点使她与众不同，造就了她个人的独特魅力。我自己也深有体会，我因为个子不高，长了一张娃娃脸，加之嗓音又带些童声，大学毕业分配时把老师为难坏了，我被许多单位退稿。可是自从我当上了儿童节目主持人后，很多见了我的人都说，你简直是天生与儿童为伍的人。我真为自己的这些个子矮、童音、娃娃脸得意，呵呵。你看，最聪明的办法不是掩饰缺陷，而是自信地承认并加以利用，化缺陷为神奇，这是对付他们最好的办法，对吗？成长小魔棒，快快长大的第十个成长密码，接纳自己。咒语是化缺陷为神奇。
1: 水陆两用船，意大利。从前有位国王，他下了一道奇怪的命令，如果谁做出一条水陆两用船，也就是说这条船既能在海面上行驶，又能在陆地上行走，那他就可以娶公主为妻。在这个王国里有一户人家，一个贫穷的父亲带着三个儿子，还有一匹马、一头驴和一只小猪。听到这道命令后，大儿子有些心动，就对父亲说，
2: 爸爸，我想造一条水陆两用船，如果成功了，我就能娶公主为妻，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了。可我现在缺少造船用的铁，不如你去把马卖掉，然后给我买一些造船用的铁来。
1: 他每天都在父亲的耳边念叨，父亲没有办法，就卖掉马，为他买回了铁。大儿子高兴极了，第二天一早起来，他就拿上铁到附近的树林里去砍木头，用来造船。船造到一半的时候，一位老人路过这里，问他，
3: 你在做什么，孩子？
1: 他随口说，
2: 我做自己愿意做的东西。
1: 老人接着又问，
3: 那你愿意做的是什么？
1: 他不耐烦地回答，木桶板。老人笑着说，
3: 你会做出木桶板的。
1: 然后老人就离开了。天渐渐黑了，他将造了一半的船和剩下的木头、铁留在树林里，独自回家去了。第二天早上，他回到树林，准备继续造船，却发现那里只剩下了一堆木桶板，其他东西都不见了。他把树林几乎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找到自己昨天留在树林里的东西，只好绝望地回到家，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父亲。父亲也很生气，为了满足大儿子的愿望，他卖掉了一匹马，却什么也没有得到。过了不到一个月，二儿子也打算尝试造水陆两用船。他在父亲身边转来转去，又是诉苦又是叹气。父亲为了满足他的愿望， 只好

0: 便回了家吃饭睡觉。他和大哥做的一样，将造了一半的船和剩下的木头铁留在树林里。第二天一早，他回到树林里准备继续把船造好，谁知树林里只剩下了一堆扫帚把，他造了一半的船、铁和木头都不见了。他在树林里四处搜寻，也没有找到自己丢失的东西，只好失望而归。父亲听了他的哭诉之后，生气地说：
1: 你活该，你们就不该有这些怪念头，当然我也不该相信你们的话，听你们摆布，现在我们只剩下小猪了。
0: 这时站在一旁的小儿子对父亲说：既然已经这样了，干脆我们把小猪也卖了吧，买铁给我，让我也试一次，虽然哥哥们失败了，但这并不代表我也会失败。父亲满心不情愿，但最终被小儿子说服，去集市卖了小猪，买回了造船用的铁。小儿子也带着铁来到树林，伐木造船，船刚造好一半，那位老人又来了。他饶有兴致地问小儿子：
2: 你在做什么，孩子？
0: 小儿子高兴地回答：我正在造一条水陆两用船，既能行驶在海上，又能穿行在陆地上。老人笑着说：
2: 你的愿望会达成的，很快你就能看到一条造好的水陆两用船了。
0: 随后他就离开了。天黑以后，小儿子将造了一半的船和剩下的木头铁留在树林里，回家吃饭睡觉。第二天黎明时分，他便动身去树林，想快点把船造好。谁知他到了树林一看，一艘造好的水陆两用船已停在那里，正鼓着船帆。他兴奋地跑上船，大声说：
3: 船在陆地上行走。
0: 船便动了起来，像在水面上滑行一样，很快穿过树林来到了他家门前。他的父亲和哥哥们看到这艘船都惊呆了。小儿子对父亲说：
3: 现在我要去王宫，让国王看看我的水陆两用船。
0: 于是他又命令船向王宫驶去，路上遇到河流时，这艘船就浮在水面上，遇到平原和高山时，船就轻飘飘地贴着地面掠过。站在船上的小儿子看着两旁的风景，兴奋异常。他一边感慨船的神奇，一边感叹没有好水手。当船在一条大河上行驶时，他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条本该注入这条大河的小河，在入河口断流了。因为一个大个子正跪在不远处的小河岸边，大口大口地喝着小河里的水，导致小河没有水注入大河。
3: 天哪，你喝的真多。
0: 他对大个子说：
3: 你愿意到船上来吗？我可以带你去王宫。
0: 大个子又喝了一大口水，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然后他对小儿子说：
1: 我现在不大渴了，可以回复你，我很愿意到船上去。
0: 于是他上了船，这艘船穿过大河来到了陆地上。在经过一个平原时，小儿子发现了又一个大个子，他正在转动火堆上的一根棍子，棍子上拴着一头大水牛。
3: 你愿意到我的船上来，跟我一起去见国王吗？
0: 小儿子站在船上问。
1: 我愿意。
0: 那个大个子回答。
1: 不过我现在很饿，等我先把这只小鸟吃掉。
0: 小儿子命令船停下来等待。那个大个子拿起穿水牛的棍子，真的像吃一只小鸟似的，三两下就吃光了水牛，然后登上了船。船重新开始向王宫进发。船穿过一片湖泊和一片广阔的田野，来到了一个大个子近前。小儿子邀请他上船来，一起去王宫。那个大个子说：
1: 我很想答应你，但我现在用双肩抵着一座山，没法动弹，因为我一离开，山就会倒下来。
0: 小儿子说：
3: 那就让山倒下吧。
0: 大个子想了想，点头同意。他用手 移开大

0: 身，随后快速跳上了船。船刚一出发，身后就传来轰隆隆的一阵巨响，山倒了。船不分昼夜的前行，走过许多高山和大河，这一天终于来到王宫前。小儿子走下船到王宫面见国王，他对国王说：陛下，我造出了一条水陆两用船，既能在水面上行驶，也能在陆地上穿行，请您遵照自己的命令把公主嫁给我。国王根本没想到真有人造出了水陆两用船，而且造船人还是一个穷小子，他一点也不想把女儿嫁给眼前这个穷小子，十分后悔自己下了这样一道命令，但是又不好反悔。他左思右想，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便虚情假意地说：你能造出水陆两用船真是了不起，我很愿意把女儿嫁给你，不过我有一个条件，明天中午我会赏赐你和你的随从一顿午餐，你们要把午餐全部吃掉，哪怕一个鸡翅一颗葡萄都不能剩下。小儿子满口答应下来，国王立刻命人去准备第二天的午餐，一顿足足有上千道菜。他心想，这穷小子就没有几个随从，肯定吃不下这么多的午餐。第二天中午时分，船的主人小儿子带着一个随从来吃午餐，那个随从就是把大水牛当作鸟儿一样吃掉的那个大个子，他胃口惊人，一盘接一盘不停地吃着。国王和身边的侍从都看呆了，眼看餐桌上的菜都被大个子吃完了，国王才清醒过来，对仆人们说：快把厨房里的剩菜全部端上去。可是那些剩菜被摆上桌没多久也被大个子吃掉了，连一点碎末也没剩下。国王无可奈何，只好对小儿子说：你可以娶我的女儿为妻，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在这之前我还要赏赐给你和你的随从一点东西，就是我酒窖里所有的酒，你们要把这些酒喝光，一滴酒也不能剩下。小儿子叫来了喝河水的那个大个子，他高兴地打开一瓶酒就喝了起来，一瓶接一瓶，一桶接一桶，一缸接一缸，直到把酒窖里的酒全部喝完，他依然意犹未尽，甚至将国王珍藏的两桶白葡萄酒也索要来，很快喝了个底朝天。国王心疼不已，强打精神对小儿子说：
1: 看来我没有什么理由再拒绝这桩婚事了，不过我女儿出嫁，我自然要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有床、书柜、碗橱、首饰箱和家里所有的东西，你们要一次拿走公主所有的嫁妆，而且我女儿要坐在这些东西上面。
2: 你听，国王好像在开玩笑呢。
0: 小儿子对肩底大山的大个子说：
1: 他说的是真的吗？
0: 大个子兴奋地说：
1: 太好了，我喜欢。
0: 他们来到王宫的台阶下，大个子对一旁搬东西的仆人说：
1: 你们准备好了就把东西放到我的肩上。
0: 仆人们连声答应，把床、书柜、碗橱、衣柜、桌子、椅子、首饰箱等东西一样一样放到大个子的肩上，这些东西堆成了一座大山似的，高过了王宫的屋顶。公主只好先爬到一座高高的塔楼上，再上到这些东西的上面。等公主抓牢后，大个子扛起大山一样的嫁妆来到船边，轻松地跳上了船。小儿子立刻大声说：
2: 我的船呢，飞起来吧。
0: 船马上飞了起来，越过广场和街道，穿过田野和湖泊，往小儿子的家飞去。国王并不甘心，见船飞起来，立刻命令卫兵前去追赶，把船上的人通通抓回来。可是士兵们费尽力气，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也追不上船，只能吃到船扬起的尘土。 追了大半天后，士兵们就停下了无谓的追逐。小儿子带着公主和满船的嫁妆返回家中，父亲见了满心欢喜，欣慰极了。小儿子让人建造了一座七层楼的华丽宫殿，其中一层给父亲和哥哥们，三层分别给了三个大个子，剩下的几层留给了自己和公主。
3: 闹花灯，长福生，兔子灯，金鱼灯，星星灯，月亮灯，男女老少闹新春，大街小巷灯连灯，红绿灯，红绿灯亮晶晶，小朋友仔细听，红灯亮了快快停，绿灯眨眼让你行，遵守交规保安全，幸福快乐多高兴。路灯，望安，太阳刚下山，路灯亮一串，一二三四五六七，数也数不完，风里站得稳，雨里亮闪闪，一盏又一盏，一直到天边。爸爸造大桥，金本，爸爸真辛劳，日夜造大桥，俩月不回家，妈妈好心焦。我去大桥边，东找又西找，不见爸爸人影子，只见大桥在长高。家家到乡下，竹下生，小家家放暑假，跟着爷爷到乡下，天真热火辣辣，家家问爷爷，是不是太阳吃了辣椒了？爷爷笑着没回答。稻田里禾苗齐刷刷，里面是谁在喊呱呱呱？爷爷告诉小家家，那是小青蛙。小家家问爷爷，小青蛙也热了吗？老喊呱呱呱，是要把大风刮吗？逗得爷爷笑哈哈。木梳子，木梳子梳头发，谁来梳？好妈妈。梳呀梳，笑哈哈，头发黑又密，让我快长大，长大我给妈妈梳，妈妈也会笑哈哈。种麦，金本，爸爸春天来播种，这里种，那里种，颗颗麦粒撒下去，爸爸心里热浪涌。爸爸秋天来收割，这里割，那里割，金黄的麦子抱回家，爸爸脸上笑呵呵。为了生活更美好，李鸿生，爸爸带我游玩去，不乘电梯走楼梯，爸爸招手要打的，我求爸爸把车骑，爸爸问我为什么，我的回答有道理，为了生活更美好，二氧化碳要降低。扇了一下翅膀，竹下生，是谁扇了一下翅膀就迎来了遍地春光？是谁扇了一下翅膀就引来了草绿花香？是谁扇了一下翅膀就激动了庄稼金黄？是谁扇了一下翅膀就抖落了雪花飞扬？是燕子吗？是蝴蝶吗？ 是蜻蜓吗？是喜鹊吗？也许还有更多更多的翅膀，只扇了一下，就会让你有更多更多的想象。一人一朵小红花，幼儿园里好娃娃，一人开了一朵花，牡丹花，月季花，谁见娃娃能开花？你看屏上红花园，娃娃名下一串花，文明礼貌做得好，一人一朵小红花。甜嘴巴，小娃娃笑哈哈，喊妈妈，喊爸爸，喊得奶奶笑掉牙，大家夸他甜嘴巴。
4: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八册，做有正能量的人。这本书由魔法姐姐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磕头虫的愿望。夏天真是晒日光浴的好时候，丁鸭懒洋洋地躺在玉米叶上，似乎觉得自己身上的每一根汗毛都被太阳晒成了金黄色。新鲜的风吹得玉米叶子哗哗直响，丁鸭翻了个身，鼻端隐隐嗅到一丝玉米特有的清甜。旁边的田埂上野花开得正艳，花瓣洒了一地。丁鸭迷迷糊糊地快睡着了，忽然耳边传来一阵扑棱扑棱的拍翅声。丁鸭扭头一看，不禁大吃一惊，一只翠绿色的鸟用长长的喙牢牢地夹住了妈妈。妈妈不断挣扎着，用尽力气对丁鸭喊道，孩子，将来你要做一个人人喜爱的淑女，争取进入上流社会。话音渐渐远去，大鸟就这样带走了妈妈。丁鸭把自己藏在玉米棒层层叠叠的衣服后面，一直哆嗦着哆嗦着。日子无声无息地划过，丁鸭慢慢长大，无论什么时候它都没有忘记妈妈给它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做一个人人喜爱的淑女，争取进入上流社会。怎么样才能让每个人都喜欢自己呢？这真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忽然，他想起来，有一次妈妈说过，当你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你最好去请教别人。于是，丁鸭慢慢地爬到树荫底下，一只刺猬正眯缝着眼在那打盹。看见丁鸭爬过来，它睁开一只眼睛打量着它。丁鸭停下来，细声细气地问，
5: 刺猬大爷，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请问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人人喜爱的淑女呢？
4: 刺猬歪歪头，
6: 这个问题还真难倒了我。实话说吧，你找错人了。我可不是那种香饽饽，长这么大还没人拥抱过咱呢，更别提喜欢了。你为什么不去找蜜蜂问问？ 人家可是个大红人。

0: 这方面的经验多着呢。旁边一只蛤蟆呼哧呼哧地吸着水烟袋，扯着粗嗓子插嘴道，
1: 想让人喜欢，我建议你去问问青蛙，你看论长相我也不比他差多少，可是那些小姑娘都喜欢围着他转，连正眼也不瞧咱。听说那小子最近又混进了什么动物保护名单，我看呀，这里面一定有名堂。
0: 一只停在树叶上的蛾子一直听着他们的谈话，这时候也飞下来说，
2: 我建议你还可以去访问一下金凤蝶，她是我的表姐。
1: 她真的很受欢迎，最近还上了杂志的封面，我想他这方面一定有很多心得。
0: 丁鸭谢过他们，决定先去找蜜蜂，这是名单上的第一号人物。说来也巧，刚爬了没多远，就看见一只金黄色的蜜蜂正在豌豆花上空盈盈地飞舞。丁鸭赶忙爬过去，仰起头问道，
2: 你好小蜜蜂，我是丁鸭，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0: 蜜蜂继续忙着手中的活计，快快地说，
3: 请讲。
2: 我想成为一个人人喜爱的淑女，将来好进入上流社会，您可以告诉我该怎么做吗？
0: 蜜蜂惊诧地抬起头，
2: 想让每个人都喜欢你，那是不可能的。
1: 为什么？难道你们不是这样的吗？
0: 丁鸭略微有点失望地问道。
2: 当然，绝大多数的人对我们的印象是不错的，但那并不代表我们博得了所有人的喜爱。如果不信，你就爬到我的背上来，我带你去逛一圈，你就会知道。
0: 蜜蜂回答。丁鸭赶忙爬到了蜜蜂的背上，它们飞过小树林，飞过玉米地，一直飞进了村子里。在一户人家的小小院落，一家人正围着方桌吃晚饭。蜜蜂在一个低头吃饭的小男孩头上绕了一圈，嗡嗡嗡，再绕一圈。小男孩抬起头看着蜜蜂，脸上显出害怕的模样，大呼小叫地说，
4: 妈妈，蜜蜂又来蛰我了，快把它赶出去。
0: 蜜蜂带着丁鸭飞出了那个小院落。丁鸭趴在蜜蜂的背上不解地说，
2: 真奇怪，那家人看上去一点也不喜欢你。
1: 自从那个调皮的小男孩有一回到林子里偷蜂蜜被我们的士兵蛰过以后，这家人就对我们蜜蜂产生了很大的成见。看，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蜜蜂，现在你该相信我的话了吧。
0: 丁鸭点点头，笨拙地爬下来，跟蜜蜂道别后继续慢慢地往前爬。不远处的池塘传来青蛙呱呱的叫声，丁鸭循着声音向它们爬去。很快它就看见了一只绿色的青蛙趴在荷叶上，双手支着下巴在那儿自在地哼着小曲儿。
2: 你好小青蛙，我是丁鸭，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1: 丁鸭说，
5: 你好丁鸭，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吧，我这会儿恰巧闲得慌。
2: 青蛙热情地回答，请问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博得每一个人的喜爱，我想成为一个进入上流社会的淑女。
1: 丁鸭问，
5: 你的问题真奇怪。
0: 青蛙诧异地坐直了身子，对他说，
5: 博得每一个人的喜爱，我敢打赌，没人能回答你的问题，即使是聪明的太阳也不可能。
2: 为什么？你们青蛙难道不是人见人爱的庄稼卫士吗？
0: 丁鸭不相信地看着青蛙。
5: 不瞒你说，虽然很多人都对我们的工作表示首肯，你也许听说了，前不久我们还荣幸地被列入动物保护名单，那是一项很高的荣誉，说明我们青蛙的名声不错。即便如此，也不能说明人人都喜欢我们。青蛙说，不信我可以马上证明给你看。说到这儿，青蛙清清嗓子，挺起胸脯，大声地唱起来，
6: 我的绿色小上衣最时髦，呱呱，我的白色小背心是名牌，呱呱，我的鳄鱼皮手袋很值钱，呱呱。
0: 哗的一声，一条灰色的水蛇冲出水面，尖声叫道，
5: 我快被你们的呱呱声给逼疯了，我已经搬了三次家，可是到哪儿也摆脱不了你们这帮讨厌的家伙，你们还让不让我活了？
0: 青蛙吐吐舌头，悄悄地对丁鸭做了个鬼脸。
5: 看到了吧，并不是每个人都把我们看成是铝珍珠。
0: 丁鸭向青蛙挥挥手，谢过他后继续朝前爬去。现在三条线索当中只剩下金凤蝶，丁鸭希望能从他身上找到最后的答案。运气还不错，在一丛盛开的黄玫瑰上，丁鸭找到了他想找的金凤蝶。
2: 你好，漂亮的金凤蝶，我是丁鸭，有问题想请教您。
0: 丁鸭对停在花瓣上的金凤蝶说，
2: 你好，小丁鸭，你想问什么问题呢？
0: 金凤蝶优雅地扇了扇翅膀，
2: 我想成为一个人人都喜欢的淑女，这是我母亲对我的期望，但我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希望能从您这儿得到答案。
0: 成为一个人人都喜欢的淑女，哦，我的天哪，这很难办到。金凤蝶干脆地说。
2: 丁鸭不甘心地说，听您的表妹说，您非常受欢迎，难道不是吗？
0: 哦，虽然那是事实，可那并不能证明每个人都喜欢我。金凤蝶表示。
2: 丁鸭一脸失望地离开了金凤蝶。
0: 回家的路上，丁鸭心想，虽然我没有找到想要的答案，可这动摇不了我的决心，看来现在只好靠我自己来探寻一个办法。那天晚上，丁鸭失眠了，他想啊想啊，忽然脑子里灵光一现，想出了一个好主意。第二天，丁鸭来到树荫下，在那儿竖起一个醒目的牌子，上面写着，希望你能喜欢我。那只蛤蟆提着水烟袋一跳一跳地过来了，他刚要说话，就见丁鸭冲他磕了一个头，嘴里说，
2: 我是丁鸭，请多关照，希望您能喜欢我。
0: 蛤蟆惊诧地说，
5: 这就是青蛙给你透露的那个讨每个人喜欢的秘密吗？哦，还真新鲜。
0: 丁鸭来不及回答他，因为那边一对蟋蟀亲密地搂着肩膀走了过来， 丁鸭赶紧给他们磕了两个头，连说两遍：
2: 我是丁鸭，请多关照，希望你们二位能喜欢我。
0: 蟋蟀看了看牌子上的字，又看看丁鸭，扔下一句话：
2: 我们尽量吧。
0: 一群鹅摇摇摆摆地走过来了，呵，数量还真不少。这一来可把丁鸭给累惨了。瞧，鹅群的影子早不见了，它这边的头还没磕完呢。丁鸭就那样没完没了地对每个它遇见的人磕着头。时间久了，大家早已忘记它真的姓名，都直接叫它磕头虫了。至于磕头虫的愿望，做一个人人喜欢的淑女，到后来实现了吗？这个你说呢？成长点金术，赢得多数。亲爱的小朋友们，也许你会认为磕头虫很可笑，可是倒真有不少人和他抱有同样的想法，想要赢得每个人的喜爱。据我所知，从那时到现在，尽管磕头虫不停地磕头，努力地想要讨好每一个人，可是他的愿望终归没实现。原因很简单，要想让每个人都喜欢你，那根本不可能。下一回如果某个人对你说他不喜欢你，你不妨耸耸肩膀，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句话。所以永远也别指望赢得所有人的喜爱，那样做只会失去自我。能够赢得多数人的支持已经很不错了。成长小魔棒，受人欢迎的第十一个魔法，多数。咒语是：要想让每个人都喜欢你，那根本不可能。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7: 天地因陀罗，因陀罗是阿底提的第七个儿子，为雷电之神，也是人类的保护神。战斗时，他通常骑头战象，手持金刚杵，威风凛凛，所向披靡。他曾杀死汉魔，夺回被盗的奶牛，创下一系列的战绩，因而成为天神们的领袖。后来他还率领众天神打败了不可一世的阿修罗们，夺取了宇宙的统治权，被天神们尊为天帝。他的妻子蛇指是阿修罗的后裔，美丽又温柔。但是因陀罗也有被命运捉弄的时候，在天神与阿修罗们争夺宇宙统治权的战争中，天神们的大祭司背叛了天神们，他勾结阿修罗，用阴谋消灭所有的天神。得知这个消息后，因陀罗怒火中烧，立刻骑上战象，拿起金刚杵，亲手杀死了这个叛徒。虽然大祭司死有余辜，但他的父亲创造与建筑之神陀时多依然痛心不已。等战争一结束，陀时多就来找因陀罗算账。为了平息自己亲哥哥陀时多的怒火，因陀罗不得不自我流放，独自一人离开了天界，躲在莲藕的藕节中度日。因陀罗离开后，整个世界开始混乱起来，昼夜更替变得毫无规律可言，江河断流，大批的生物死去。天神们忧心忡忡，决定选出一位新的领袖来解决眼前的灾难。经过慎重考虑，天神们 选中了月亮家族的国王有林王来接替因陀罗，成为新的天帝。因为有林王和因陀罗一样声名远播，也拥有和因陀罗一样的力量品德，能够让所有人信服。最初有林王百般推辞，认为自己无法承担天帝的职责，但在天神们的一再坚持下，他勉强答应下来。于是有林王坐上了天帝的宝座，并得到了所有天神的赐福。一开始有林王还是小心翼翼地使用着权力，渐渐地宇宙统治者所具有的无上权力改变了他，使他变得面目全非。他沉醉在无边的权力中，飞扬跋扈，目空一切，连大神梵天都不放在眼里，更不用说其他的天神和仙人了。天神们目睹了有林王的变化后，开始为当初的决定感到后悔，但是他们现在也无能为力，根本没有力量去阻止有林王，因为有林王的力量是他们赐予的，已经无法收回了。更让天神们难以忍受的是，有林王竟然动了邪念，想占有因陀罗的妻子蛇指。原来有林王在一次外出时看到了蛇指，立刻被蛇指惊人的美貌迷住了，回去后便迫不及待地下令让蛇指入宫觐见。蛇指看出了有林王邪恶的心思，坚决不肯进宫。众天神也为有林王的卑鄙无耻感到无比的愤怒，决定帮助蛇指。可是该怎样帮助他渡过难关呢？众天神商量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可行的办法，就先把蛇指藏了起来，然后去恳求毗湿奴大神。他们请求毗湿奴为因陀罗洗刷罪行，让他能够重返天界。毗湿奴答应了天神们，并对天神们说，你们首先要找到因陀罗，让他为我举行一次盛大的马祭，我就为他洗刷罪行，让他重新归位。天神们大喜，便四处寻找因陀罗，可是他们找遍了世界的每个角落也没能如愿。蛇指得知这个消息十分悲伤，独自向夜神祈祷，请求他帮助自己找到丈夫。夜神被蛇指的虔诚感动，便化身为一位美丽的仙女，带着蛇指来到因陀罗面前。蛇指与因陀罗久别重逢，悲喜交加，她向丈夫诉说了思念之情，也讲述了有林王对自己的贪念，并希望因陀罗重新振作起来，施展神威赶走有林王。但此时的因陀罗斗志全无，垂头丧气地说，他现在可是拥有众神的力量啊，我怎么可能打败他呢？蛇指告诉他，毗湿奴大神会为他洗刷罪行。因陀罗听了十分高兴，对蛇指说，哦，那太好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打败这个可恶的有林王，不过你需要稍微委屈一下，假装答应嫁给有林王，并要求结婚时的婚车必须由圣洁的修行者来拉。蛇指听了因陀罗的话，便高高兴兴地回去了。他对有林王说，愿意做他的妻子，并对婚车提出要求。有林王答应了蛇指的请求，找来天界的仙人们做婚车的车夫，还要求仙人们为自己唱赞歌。仙人们一听都愤怒不已，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的屈辱，可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在迎亲的路上，仙人们和有林王发生了争执，傲慢骄横的有林王一脚踢在了阿杰多大仙的头上。这时梵天的儿子地利渠从阿杰多的头里飞了出来，愤怒地诅咒有林王是个魔鬼，会永远地失去力量，从宝座上掉下去，变成一条在地面上爬行千年的可恶毒蛇，连有林王的后代也会因为有林王的罪行而受苦。他还骄傲地宣称，这一切都无法改变，因为这就是我毕力渠梵天之子对你的诅咒。他话音刚落，有林王就从宝座上掉下来，变成了一条蛇。 因陀罗随后也重返天界，

0: 提示奴举行马祭，洗刷了自己的罪行，并重新成为受人敬仰的天地。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秦欢。
2: 聪明的农夫。有一个憨厚的农夫，带着一年挣来的钱，进城为妻子儿女买了一些首饰和布料。农夫办完事，在回家的路上被一个骗子盯上了。骗子认为他的小包袱里有值钱的东西，一路上一直紧跟着他，脑子里盘算着如何把农夫的东西骗到手。跟了不一会儿，骗子想出一个自认为绝妙的，甚至是万无一失的计策来。于是他加快了脚步赶上农夫，跟农夫搭起讪来。他先是十分亲切和蔼地问农夫的名字和住处，又介绍了自己是某地一个大地主的管家。主人十分欣赏他宽宏的心怀和良好的修养。骗子天花乱坠，大言不惭地把自己吹了一通，目的是骗取农夫对他的信任。虽然骗子身上藏有蒙汗药，但是他认为他的话就具有魔力，能使农夫迷迷糊糊地上他的当。他们来到一棵大树下，见有一湾泉水，农夫提议坐下来休息一会儿，骗子马上同意。没过多久，骗子的花言巧语果真使农夫失去了警惕，他在阴凉的树荫下睡着了。骗子见机会来了，小心翼翼地抽出农夫头下枕着的包袱，逃之夭夭。等到可怜憨厚的农夫睁开眼睛，发现包袱和同行的人都不见了，这才知道上了当。他神情恍惚，呆呆地坐了半天，才又站起来赶路。这件事儿过去了好几年。一天，这个农夫又进城办事，事情很多，他需要在城里住几天。一天，他走在路上，发现有一个人总跟在自己身后，不由得紧张起来。等那个人从后边赶上来跟他搭讪时，他认出此人就是那回骗走自己包袱的那个人。他心里想，这次要小心点儿，不能上当。但是没想到骗子却十分内疚地说，兄弟啊，人太容易犯错误了，可谁能不犯错误，不做错事儿呢？上次拿了你的包袱，实在不好意思，几次想求你原谅，可惜没有机会。其实我拿了你的包袱，没走出几步远，就遇上了一伙强盗，他们抢走了你的包袱，还把我打昏，扔到了沟里。真主保佑我活到今天，使我有机会在你面前忏悔。唉，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现在让我们找个地方坐一会儿，也好让我为你做点什么。听到这里，农夫明白骗子又要耍花招了，他在心里琢磨，这回不仅不能上当，还要好好教训他一下。农夫和骗子来到一家小客栈，坐下聊了起来。农夫问道，现在你还在那个大地主家做管家吗？
3: 是的，兄弟，我的才干和德行就是我的饭碗，主人哪舍得让我走？
2: 骗子恬不知耻地说。农夫笑着说，
3: 你是在说谎吧？
2: 骗子大言不惭地说，说谎也是一门学问，我说谎不是为了谋财害命或者有别的企图，而是作为一门学问来实践的。我的老师说，谎言是建立在真实之上的。
3: 农夫说，既然如此，我们俩要有一个约定，即相信对方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否则就要受罚，你同意吗？
2: 同意了，我才能相信你说的话是真的。
3: 我完全同意，骗子说。

0: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农夫对骗子说，你先说吧，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相信。骗子一开始就说，有一次我走在路上，看见前边有一个骆驼商旅队，每一头骆驼的尾巴都系着一条绳子，这绳子又拴在后边骆驼的鼻子上，就这样骆驼被一个个的连在一起。突然一只老鹰从天而降，扑在第二头骆驼身上，他抓住骆驼腾空而起，越飞越高，其他的骆驼也被带着飞向天空，一串骆驼越飞越高，站在地上看就好像有人放风筝一样。一会儿功夫，连骆驼的叫声都难以听见了。说到这里，骗子看了一眼农夫，问道，怎么你不相信呢？我怎么能不相信呢？这不都是发生过的事儿吗？我相信你的每一句话。农夫平静地说，嗯，对了，后来又怎么样了呢？后来第二头骆驼突然从老鹰嘴里掉了下来。骗子接着说，这样一串骆驼就嗖的一声掉了下来，最后落在一个果园里，当时恰巧有一个美女坐在苹果树上夜莺住的巢里梳头，她头发里散发出的香气把所有的骆驼都吸引了过来，这位美女把它们一个个藏在自己的眼皮里。她的妹妹一边捣米一边说，姐姐，一共有多少头骆驼？姐姐说，你自己数吧。妹妹拿起手中的木棒，照着姐姐的右眼皮打了一棒，一棒下去，骆驼一个个跳了出来，她数了半天，结果有82头骆驼。说到这里，骗子又问农夫，你对其中的情节有怀疑吗？这有什么可怀疑的，这样的事儿很正常，没有什么奇怪的。下面是不是该我说了呢？农夫说。难道你一点儿也不怀疑？这么说，我太笨了。那下面就轮到你了。骗子说。那你就听我说。我的父亲身高21英尺，身宽15英尺。他做了一头裹头巾，需要72英尺布。他穿的鞋是用核桃木做的，他有专门的理发师，理发师为他理发按摩，按摩时脚上的油抹多了，一滴一滴往下淌。你爸爸看见了，拿来油罐，装起来回家做菜吃，你相信吧？农夫问骗子，相信，你继续说吧。骗子说，有一天，你父亲惹我父亲生气，我父亲用手在你父亲腰上轻轻一拍，你的父亲就疼得在地上直打滚儿，结果他身上沾满了很多灰尘。我们家的仆人往你父亲身上的尘土上撒了一些小麦种子，收割时，你父亲哭着央求我父亲说，求求你借给我20捆小麦，因为我今年没有收成，你不借我粮食，我的孩子们就得饿死了。我父亲说，借给你是可以的，但必须偿还，你还不了就由你儿子还，父债子还历来如此。你父亲拱手说，先生，如果我还不了就由我儿子还，怎么样，你相信我吗？农夫问。相信相信，这有什么不相信的呢？骗子说。那你什么时候还我呢？农夫站了起来，非常严肃地说，你一定要还我20捆小麦。听到这里，骗子再也没有往日的神气了，他恳求农夫宽限到麦收，那时保证把20捆小麦送到农夫家里。
1: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 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一季，梦想让我飞起来。这本书是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他是一个很聪明、很爱读书的国王。他的房间里到处都是书。有一天，爱读书的国王告诉大家，地球是圆的。听到这话的人惊慌失措，他们认为国王疯了。每个人都知道，地球明明是平的呀。自古以来，老祖宗就是这样告诉大家的。何况，你站得再高，看得再远，看见的地不都是平的吗？人们皱着眉头，撇着嘴，议论纷纷。没想到平日里看上去很聪明的国王竟然会说出这样糊涂的话。别出心裁的国王贴出告示，招募勇敢的人来证实他的理论。照国王的说法，既然地球是圆的，从起点出发，绕过整个地球，还会回到原来的地点。人们摇着头嘲笑这个荒唐的念头，大家都认为，如果驾着船一直往前开，开得太远，准会从大海的边上掉下去的。但还是有一些勇敢的人跃跃欲试，他们组成了一支船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告别了国王和他身边那些提心吊胆的人们，朝着大海的深处扬帆而去。国王每天都在等待他们的消息，可等到的消息却让他高兴不起来。船队狼狈而归，船员们说，驶进大海的船只四周全是茫茫的海水，起初还能靠着太阳和星星辨别方向，可在持续的阴天里，太阳和星星不见了踪影，这可带来了天大的麻烦。船队失去了方向之后，就像困在迷宫里的蚂蚁那样瞎打转。好不容易盼到了天晴，大家伙儿这才跌跌撞撞地回到了家。疲惫的船员心有余悸地拍着胸口，在茫茫的大海上失去方向的感觉真的好可怕。国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方向？是呀，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一位从东方来的智者化解了国王的难题，他送来一个精巧的好似挂表的东西，对国王说，这是指南针，又叫司南，由智慧的中国人发明的专门用来测定方向的神奇仪器。国王大喜过望，不久第二支船队带着指南针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在指南针的帮助下，船队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奇妙的环球旅行。第二年春暖花开的季节，船队终于带着好消息归航了。百姓欢呼雀跃，国王更是心花怒放。事实告诉人们，他的推断没错，地球不是平的，的确是个圆球。在盛大的接风宴上，国王意味深长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在于 拥有方向。

0: 没有方向，就没有一切。成长点金术，给心找个家。黄昏时分是一天中最为慵倦迷人的时刻。看哪，金色的阳光一点一点收拢翅膀，打算收工。天空中的飞鸟匆匆忙忙投向密林深处的暖巢，路上的行人也加快了脚步，想赶在天黑之前回到自己熟悉而亲切的居所。在愈来愈浓的暮色中，家是一种多么温柔、多么幸福的盼望啊！终于，阳光满足地叹息一声，躲进了山那边的家。鸟儿们也纷纷梳理好羽毛，在小小的窝巢里沉沉睡去。回到家的人们，大人或是孩子，洗去一天的尘土和疲惫，换过宽松柔软的衣服，打一个大大的哈欠，好放松，好惬意呀。这样的时候，无论是在遥远的天上，在密林的深处，还是在点亮灯火的房屋中，家都是世间最温暖、最舒服的字眼。而对于那在暮色中执着的流浪者来说，同样的时刻却显得格外孤独无依，心格外彷徨，格外没有着落。太阳回家了，小鸟回窝了，人们都回到了自己的屋子。世界如此之大，却没有一个可以让我归去的地方。那流浪的人满腹心酸，静怔怔地落下泪来。这种无家可归的滋味，到黄昏，点点滴滴涌上心头，真让人肝肠寸断。家是我们的天堂、港湾、庇护所，没有家的人真是最最可怜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家，一个暖暖的、充满爱意的地方。但是，亲爱的小朋友们，你知道吗？你的心也需要一个家，那就是你的梦想。梦想是心之家园。一颗心若没有梦想，就像一个没有家的流浪娃，漂泊不定，居无定所，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自己今夜的落脚点在何方，就那么飘过来飘过去，如一只断线的风筝般心无所依。我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而做？我要成为怎样的人？对于这些问题，你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吗？遗憾的是，许多人到了老也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就那么稀里糊涂的过完了自己的一生。我曾经在采访的过程中遇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抬起布满皱纹的双眼，眼神空洞而迷离。
1: 你想听听我的故事，只怕你要失望了。我这一辈子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就像做了一个梦，什么都飘飘忽忽的啊，真是浮生若梦啊，什么都没做就这么老了。
0: 他看着我好心地提醒道，
1: 年轻人，你的路还长着呢，可别像我这样一生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0: 我确实也经历了一段不知道在做什么的过程，那段时间表面上嘻嘻哈哈的，好像很快活。

除草的园丁，每天又忙碌又快活。有一天，我忽然脱口而出，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自己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真是一件幸福的事啊。真正的人生是由一个梦开始的。我有一个梦，能够骄傲地说出这句话的人，他就体味到了生命的真正精髓所在，就拥有了生命中最珍贵的财富。因此，他完全有理由为自己感到高兴，为品尝到幸福的滋味而陶醉。是的，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在于拥有方向。如果说人生是海洋，那么梦想便是我们每个人的指南针，使我们不致迷失方向，陷入深渊。人生若失去了梦想，将永远无法抵达彼岸。有了梦想，我们便知道自己该往何处去，于是自己的那颗心就有了一个可以归去的温馨的家。亲爱的小朋友们，你的心是否也有了一个这样的家？请给你的心营造一方快乐的天地，一个可以大声歌唱、充满喜悦和花香的梦想家园。成长小魔棒，梦想成真的第四个神奇法宝，给心找个家。咒语是：真正的人生是由一个梦开始的。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小江姐姐，我们明天见，拜拜。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乐观让我更可爱。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西服。某天，在一清雅的小店内，看见一幅行草，上面是飘逸灵动的两个字，西服。我呆在那里，心里酸酸的，眼里蒙上了一层泪水。我想起了母亲在世时的时光，那时候每次从外地回家，母亲总是快步迎出来，眼睛里荡漾着满满的笑，温润而慈祥。如今我再也看不见她的笑脸了，有时候会到梦中去寻找母亲，醒来时泪湿衣襟，心里是那样的凉。每当听到好友说起自己的母亲如何如何，我总是羡慕的不无嫉妒地望着她，心想她是何等幸福啊。可是她还有她以及世界上的许许多多人知道这是幸福吗？他们一定这样想。每次回家看见妈妈的笑脸，那是再平常、再普通、再自然不过的事儿了。所以，自己理所当然地接受了，丝毫没有觉得那是上天的恩赐。一如当年的我。那时候，我也没把这些放在心上，也不知道自己被幸福的手环抱着。我把这一切视作天经地义，直到失去。这时候才惊觉

0: 原来那是多么好的时光，那时的自己竟是那样幸福的人儿。当时只道是寻常，还有年少时那些点点滴滴的欢乐，在开满了鲜花的杏树下跳皮筋，在洒满了星斗的夜里开故事会，和调皮的男生偷摘果园的葡萄被人家追，过新年穿新衣服拿红包放鞭炮时的喜悦。要等到一切已成为过去，才发现光阴同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他早已把圆润晶莹的幸福之珠交给了我们，我们只是不懂得珍惜，任他们从指缝间悄悄滑落。我的一位女友本是一个性情忧郁的人，常常为生活琐事皱紧眉头。某天洗澡时不慎煤气中毒，家人发现后立刻把昏迷不醒的她送往医院急救，所幸送医及时，捡回一条性命。经历了这次可怕的热水器惊魂记，女友似乎变了一个人。她对我说，没想到生命这么脆弱，能够活下来真是太幸运了。从前自己光顾着去抱怨，根本没有想过要享受生命，真是糊涂。真的，你想过吗？其实，在我们周遭，那一草一木，那阳光，那微风，那空气，哪一样不值得我们去珍惜呢？上天赐给我们的生命时光，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家人、朋友、健康、梦想，那又是何等宝贵的礼物。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幸福长链上的珠子。成长点金术，当幸福走近时，身在幸福之中，且能深刻地感受到这种幸福，这样的人是天底下最快乐的人。遗憾的是，我们周围太多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大人和孩子。我小时候能吃上一根5分钱的绿豆冰棒就很不容易了，念念不忘好久。现在的孩子有无数种口味的冰激凌可供选择，可他们一点没觉得这是幸福。童年时我唯一值点钱的玩具不过是一只旧旧的洋娃娃，所以看见现在的孩子拥有满屋子的各色玩具，我感慨良多。可是他们会认为这是幸福吗？可能未必吧。还有那父母的叮咛、嘱咐和关心，那些孩子会把他们当作幸福的唠叨吗？恐怕也不会吧。大多数人会觉得不胜其烦，用一颗惜福的心去看待上述的种种，一切都会大不相同。有惜福的心，就有俯拾皆是信手可得的快乐。成长小魔棒，放飞心情的第六种美妙秘方，惜福。咒语是身在福中要知福。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

戒指和铜戒指。从前有一个小偷，他很有些手段，一旦探查到哪户人家有钱财，不管你收藏的多谨慎严密，他都能使用各种诡计想办法给偷出来。他还常常在集市上耍手段，偷骗别人的钱财。每次去集市，他都穿上一套非常漂亮的衣服，腰里塞上三五两银子作为与别人套近乎的本钱。但是一旦他跟谁套熟了，他就立即耍花招，把人家骗进圈套。因此当地人都知道他，都躲着他。但外地人或很少来集市的人不了解他，还是很容易被他欺骗。一天，一位老人带着十两银子来到集市，想买两头种猪回去喂养。小偷正在集市口徘徊窥伺，寻找目标。看见老人走进卖种猪的店铺，他马上知道老人身上有钱，连忙有礼貌地与老人攀谈起来。他的谈吐显得很有教养，他带着老人从这家卖猪铺看到那家卖猪铺，帮助老人挑选种猪，嫌弃这头猪爱挑食，那头猪好打翻食槽等等。他表现得非常热情殷勤，使得老人一点儿也不怀疑他。最后他带着老人看了一对种猪，他说这两头猪好养，长得快，老人觉得也比较满意。趁老人仔细查看那两头种猪的时候，他很快地偷出老人衣袋里的银子，轻手轻脚地溜走了。等老人发现了银子丢了，大嚷大叫起来，他早就不见了。老人寻遍了集市，哪儿找得到那个小偷啊？老人生气地回到家，躺在床上不停地抱怨。他一边咒骂那个缺德的小偷，一边讲给妻子听。他妻子心疼钱，转过身来数落丈夫，责怪他轻信他人。两位老人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正在院子里玩的小儿子见父母吵吵嚷嚷的，急忙跑进来询问事情的原委。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后，小儿子说，你们别生气，别发愁，丢了钱，我现在马上到集市上去，把那些钱找回来。老人正在气头上，听小儿子这么说，更是气不打一处来，骂道，哼，你个13岁的小毛孩，吃口烫饭还哭呢，吹什么牛啊，小孩还敢跟大人比聪明。小儿子自信地对母亲说，您把您的纯金戒指和我姐姐的镀金铜戒指借给我，我有办法让那个小偷把银子还给父亲。听小儿子一说，老人站起身来骂道，行了行了，我已经丢了10两银子，像被牛踢了一脚，心疼极了，现在你难道还想把戒指也送给他吗？别发神经了，孩子他娘，你别犯傻呀。小儿子捏住母亲的手，示意并轻声地催促道，您放心，我行的，您要相信我。母亲打开箱子，拿出两枚戒指，说，这枚镀金的铜戒指只值1000银子，也就是1竹筒米吧。可这枚金戒指则值10几两银子呢，你考虑好再做。小儿子拿起两枚戒指，分别放在两个衣兜里，直奔集市。集市上人很多，买卖东西的人熙来攘往。小孩把金戒指戴在手上，钻来钻去的到处找那个小偷。他父亲已经给他讲清了小偷的样子。小孩还没发现小偷，小偷却已经瞄上了他。见小孩手上戴着金戒指，小偷在后边紧紧尾随着。小孩假装没注意到他，瞥眼看见他的两个衣兜还是鼓鼓的，知道肯定是父亲丢的银子还在那儿。在集市上逛了一会儿，见小偷还跟着自己，于是小孩

停下来，举起手让小偷看看戒指，说：喂，大叔，我想把这枚金戒指卖掉，换点钱买套新衣服，但是我不知道拿到哪儿去卖，麻烦您帮我指一下那些买卖金子的店铺。小偷一听，正中下怀，想到正好可以有机会接近小孩，他心中不禁暗喜，便乐呵呵地说：行啊行，你跟我走吧。说完，他牵着小孩的手来到一家金店，店主从小孩手里接过戒指，仔细地看了看，然后放到秤上，确定是纯金的。店主笑着还价说：这枚戒指是真金打的，不多不少，我给你十两银子，你卖不卖？小孩拿回戒指，小心地戴在手上，一边走一边对身旁的小偷说：太便宜了，我不卖，不给十五两银子我才不卖呢，您带我去另一家金店吧。小偷怕小孩卖了戒指，急忙拉着他来到另外一家金店。小孩又把手上的戒指拿给店主看了看，称了称，这家店主最多也只给十两银子。小孩拿回戒指，又小心地戴在手指上走了。小偷仍然热心地跟着小孩寸步不离。小孩来到集市尽头的水井旁舀水喝，趁小偷转身到篱笆边找地方小便，小孩迅速地摘下纯金戒指放进兜里，又拿出镀金铜戒指戴在手上。等小偷走近了，小孩假装不小心把戒指掉进了井里，小偷看得清清楚楚。小孩慌忙叫起来：大叔，麻烦您赶快下井帮我把戒指摸上来吧，丢了戒指回家我会被打死的。小偷觉得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便哄骗小孩说：好啊，你别担心，我下去给你找找。说完，他马上脱下衣服，跳到井里，把他放在衣兜里的刚从老人那儿偷来的十两银子和自己带着做本钱的三两银子忘得一干二净。他潜到井底找了一会儿，看见了那枚金戒指，他连忙又把它藏好，打算等没人时再回来取。当小偷潜到井底时，小孩则飞快地搂过他的衣服，从兜里掏出所有的十三两银子，三步并作两步地一口气跑回家去。在井底藏好小孩的戒指后，小偷爬上井台，见衣服没了，他像是挨了狠狠的一击，因为他正赤身裸体，没穿衣服，所以不敢去追小孩。他又跳到井里找出那枚戒指戴在手上，他自言自语地说：丢了十两银子，但得到了这枚价值十两银子的金戒指，算了，也算护底了，尽管还是损失了一点，但也还算幸运。小偷找到了衣服，穿上后直奔刚才那家金店。店主拿起戒指看了看，又扔还给他，说戒指不是真金的。小偷急得满脸通红，怒冲冲地说：我和你打赌，如果这枚戒指不是真金的，那我给你当伙计，白干三年。店主恬然地抿嘴一笑，拒绝说：算了吧，还打什么赌啊，我马上就能让你明白。戒指被扔进火里，随着风箱的拉动，戒指渐渐露出了铜戒指本来的暗红色。小偷气得脸色发青，拿着假金戒指叫道：罢了，这真是大雁的让雁牵了眼，我一个大人却让一个小孩子给骗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

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盲族的英雄。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户穷人家，父母都去世了，剩下兄弟四人。因为土地贫瘠，兄弟四人实在没法生活下去了，就四处流浪，希望能找到一块肥沃的土地。但是在当时，很多土地都没有开垦，都是荒山野岭，他们很难找到一块合适的土地。走了很多地方以后，他们到了现在盲族居住的地方。当时这里也是没有开垦的荒山，住的人很少，但是兄弟四人实在不愿意再继续流浪了，他们希望有一个安定的家，于是他们就在这里住了下来。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他们不清楚这个地方的土地气候的特点，所以尽管干得很辛苦，收获却不大。他们都很气馁，同时他们遇到了一个叫猛娘的姑娘。猛娘说自己是本地人，看到兄弟几个不熟悉情况，付出劳动却没有多少回报，她来帮大家的忙。猛娘非常聪明能干，她知道这个地方土地不好，大家种地没有积极性，就常常鼓励大家想出各种谋生的办法。她对人们说，想要吃饭就要上山开荒，想要吃菜就要辟地种菜，想要吃鱼就要会做鱼具。在他的启发下，四兄弟积极地想出各种谋生的手段，家里很快就富裕起来了。猛娘待的时间久了，大哥看板爱上了他，后来就娶了猛娘。在他们一家的带动下，附近的居民尽量利用各种有利的条件克服困难，积极生产，于是这一地区渐渐兴旺起来，成为一个不小的部落。大家都很感谢猛娘，所以就把他们一家奉为部落的首领。在这个基础上，不少族人继续向外发展，渐渐的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群体，他们自称为盲族。这个地方兴旺起来后，来往的人也多了起来。不少人知道这里的居民生活富足，就拿东西到这里来卖，于是这里就渐渐发展为交通和商业中心，成为一个小城市。来的人多了，中间自然有坏人。有一个名叫坤和的人就是这样的人。坤和听说这里可以赚大钱，就想占有整个城市。他假装成了一个银匠来到这里。他很狡猾，先是向看板和猛娘请求在这里住下，说自己会做银首饰，居民们都有钱了，需要添些首饰，把自己打扮得漂亮点，他可以帮忙。看板和猛娘看他说的那么诚恳，就答应他住下了。坤和做的银器很漂亮，他又很会说话，所以很快就博得了大家的信任。看板还把女儿看乔嫁给了他。坤和在这个地方立稳了脚跟，就开始一步步地实行自己的计划了。他先是让看乔去劝看板把负责城镇安全的部门交给他主管。看板开始并不答应，觉得坤和是一个外来人，只是一个银匠，没有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但后来看乔不断地请求，看板看到坤和很得到大家的信赖，而且也是自己家的人，就答应了看乔的请求。然而坤和想负责城市的安全，是为了实行他的计划做准备。第一步得手后，坤和就准备夺取整个城市了。
他秘密派人到自己的老家，找到他以前的同伙，让他们准备来进攻滩板。一天夜里，城市突然遭到了进攻，滩板没有一点准备，由于安全部门已经被空河控制住了，所以滩板没有得到帮助。空河又打开了城门，放敌军进城。滩板和猛娘没有办法，带着几个弟弟逃出了城，这个城市就被空河一伙占领了。潘乔认为父亲的失败跟自己有关，现在父母失去了一切，自己活在世上也没有意义，就服毒自尽了。潘板和孟娘逃出城，他们失去了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家业，异常悲痛。他们没想到敌人就藏在自己身边，现在他们无依无靠，城外是荒山野岭，没有人烟。滩板逃出来的时候还受了伤，猛娘四处找草药，想尽一切办法给丈夫治伤，但是由于条件太差，滩板没能救过来，去世了。猛娘很伤心，决心要给丈夫报仇，夺回被敌人抢占去的家业。这时又有不少以前住在城里的老百姓，因为不满空河的统治，从城里逃了出来，于是他们的队伍一天天壮大了。猛娘决定亲自带领军队攻打敌人，大家都抱着复仇的决心，勇敢地往前冲。所以开始的时候打了几场胜仗，空河的军队很快就溃不成军。但是空河并不认输，他想出一条毒计来对付猛娘。他趁猛娘不断地取得胜利，乘胜追击的时候，把猛娘引入了一个山沟里。他已经在那里埋伏好军队，猛娘也是追得很痛快，忘了注意周围的环境，不小心就进了空河埋伏的山沟里。看到猛娘进了埋伏圈，空河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毒箭，一箭就射中了猛娘。猛娘跌下马，再也没能站起来。猛娘的部下很悲痛，但是没有了主帅，他们没法与空河的军队抗衡，最后被打败了。空河很生气，竟然有人敢反抗自己。于是他下令处死整个滩板家族的人。那段时间里，整个城市里人心惶惶，凡是跟滩板家有关系的人都被抓起来。但是很多老百姓都得到过滩板和猛娘的帮助，所以他们也很想帮助恩人。在老百姓的帮助下，滩板的一个弟媳躲过了空河的搜捕，然后想办法逃出了城。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弟媳在逃出来的时候已经怀上了滩板家的孩子。她逃到芒族人住的另外一个山林里躲起来，想尽一切办法保住了孩子。不久，她生下了滩板家唯一的血脉，取名叫堪孔。孩子体质不好，经常生病，妈妈是一个人带孩子，也很不容易。只有祈求老天保佑自己的孩子快快长大成人。所有的这一切，猛娘在天上都知道了。猛娘虽然身体已经没有了，但她的灵魂不死，她决心要夺回失去的一切，所以她在冥冥之中保佑着母子俩。猛娘化为一只蝴蝶，给堪孔的妈妈引路，带她去找食物，找药，帮他把堪孔抚养成人。在猛娘的帮助下，堪孔长得很健康，很聪明，学会了各种本领。大家都知道堪孔是整个家族复仇的希望。猛娘还飞到芒族的各个山寨，告诉大家自己家里的遭遇，也让大家知道昆河的狡诈。大家知道后都为已经死去的人感到难过，同时也非常憎恨抢夺别人财产的强盗。
在猛娘的鼓励和劝说下，人们心中燃起了复仇的火焰。康孔已经长大成人了，他知道家族

0: 的不幸遭遇后，担起了复仇的重担。人们集合在看孔的大旗下，准备进攻昆河。但是昆河在经过与蒙娘的战争后，十分小心，训练了强大的军队，要打败他并不容易。大家都在想办法。这时蒙娘又来到看孔的梦里，告诉看孔要用计谋取胜。看孔按照蒙娘教的办法，先派人安插到昆河身边当一个厨师。一天，这个厨师在昆河最喜欢吃的菜中下了毒，昆河吃下去以后当场就死在了饭桌上。昆河一死，他的部下大乱，趁此机会，看孔带领军队攻进了城里，夺回了家族失去的土地。看孔成为城市的新首领，但是他知道没有蒙娘的帮助是不会有此时的胜利的。蒙娘不仅帮助盲族的同胞们建设自己的家园，还帮助人们为保卫家园而战斗，并且一直都在保佑自己的子孙和民众。所以直到今天，盲族的同胞仍把蒙娘视为民族的英雄，世世代代都在供奉。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四册《成长路上没烦恼》。这本书是由魔法姐姐小铃叮当创作的，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管他说什么，说个脑筋急转弯给你猜。绿森林里居住着各种各样的动物。新年前夕，动物们忙着评选森林快乐之星。耳背的乌龟，活泼的刺猬，憨憨的熊宝贝，调皮的小猴，都参加了角逐。你猜最后小动物中谁当上了快乐之星？开动脑筋，使劲想。猜对了吗？哈哈，是小乌龟。原因很简单，乌龟的耳朵很背，它从来不听闲言碎语，所以它也就拥有一颗全森林最宁静最快乐的心。小乌龟教给我们一个很简单又很重要的道理，想要快乐吗？那就不要理会不友好的言论，管他说什么，全当听不见。我上初三那年，学校分来几个师范大学的实习生，这几个大哥哥大姐姐学识渊博，风趣幽默，我们文学社的几个要好女生课余喜欢找他们谈天说地。他们中一位叫李卓的实习老师教我们语文，他很欣赏我的作文，常常借一些名著给我读。渐渐的，学校里便传出流言。一天下午，我正坐在树下背书，不远处两个女生的话语不经意被风吹到我的耳里。她们议论的话题是一个女生和一个老师之间不光彩的故事。她俩说着笑着，话语不堪入耳。我合上书本打算离开，却突然听到了我自己的名字。天哪，这些有时间、有地点、有证人的事，原来

我做的，我自己竟然一无所知。我张大了嘴呆立在那儿，第一次体会了言语的尖利，心里仿佛被一万支箭齐齐射中。我又气愤又难堪又沮丧，低着头默默思量了好几天，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又一个黄昏来临了，同学们有的回宿舍，有的在外面笑闹，我一个人趴在课桌上默默流泪。忽然当当当，有人轻敲我座位旁的玻璃，抬头一看，教化学的李黎老师正一脸笑容地望着我，招手叫我出去。李黎老师招呼我坐在他家院落里极舒服的藤椅上，他的第一句话是：瞧，李小林黑葡萄一样的大眼睛变成水蜜桃了，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把遇到的事讲给他听，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等我哭够了，他给我细细说了他的故事。原来他也受过流言的侵扰。夜色里我看不清他的脸，但听他清晰地说，后来我终于明白，应付流言的最佳办法便是假装听不见，然后一笑置之。他拍拍我的手，记住，你无法去管别人说些什么，但你可以决定的是自己的心，是否让他受到这些话语的伤害。晚风轻轻吹起我的发梢，我如释重负，轻松的仿佛可以飘在空中起舞。以后的岁月中，我又遇到了，听到了无数次一加一等于五的闲话，我一笑置之。是啊，我要工作、学习、阅读、完成梦想，放声大笑，哪有时间来管这些流言蜚语？一笑置之，这个办法妙极了。因为它，我将终身感激美丽的李黎老师。成长点金术，刀枪不入。亲爱的小朋友们，请你也试着做一做，对飞来的闲言碎语佯装听不见，在流言面前做一个刀枪不入的武林高手，最终自讨没趣的还是那帮说三道四的人。如果任凭旁人的话语来左右自己的行为，那不仅会令我们失去自我，还会失去许许多多的快乐。有一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艺人接受采访时说，有很多人常常因为别人的闲话改变初衷，我觉得这没有必要。像我刚开始参加公益活动时，很多人认为我不是真心真意的，但等到我真正做了，根本就不会管别人怎么想。所以我奉劝大家一句话，永远不要理会别人说什么。我的一位好友曾说过一段精彩的话，要是听见有什么人在后面讲我坏话，我甚至不会调转头去看看说话的是什么人。这是一种何等洒脱高贵的境界，可以猜想，说这话的人嘴角将永含宁静的微笑。亲爱的小朋友们，如果下次听到背后有人说你坏话，到底应该怎么做？相信你一定也知道了吧。成长小魔棒，告别烦恼的
第12个神秘

0: 魔法，刀枪不入。咒语是，管他说什么。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阿拉丁和神灯。很久以前，有一位名叫穆斯塔法的裁缝，他和妻子都很勤劳，但生活并不富裕。他们还有一个儿子叫阿拉丁，非常顽皮。阿拉丁十岁时，他父亲穆斯塔法离开了人世，母亲卖掉裁缝铺，靠织布养活他们两个人。阿拉丁15岁时仍然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一天，阿拉丁和朋友们在街上玩耍，一位打扮奇特的陌生人在他面前停住了脚步，笑着问道：
2: 请问你是阿拉丁吗？
1: 是的。阿拉丁疑惑不解地看着那个陌生人，点头应道。其实这个陌生人是一位魔法师，他从一本书上得知，在这附近有座宝库，宝库里有一盏神灯，谁要是得到神灯，就能成为神灯的主人，支配法力强大的灯神。而有能力打开宝库的是一个叫阿拉丁的少年。书上还详细记录了阿拉丁的长相和他父母的名字。于是魔法师不远万里长途跋涉，从非洲来到这里。魔法师谎称是阿拉丁的叔父，早在幼年便离开家，并跟着阿拉丁回家看望了他的母亲。阿拉丁的母亲感到很奇怪，她从未听说丈夫还有这样一个弟弟，但看到魔法师又是哀悼丈夫，又是关心阿拉丁的前途，就渐渐打消了疑虑。这天，魔法师提出要带阿拉丁去郊外游玩，母亲同意了。阿拉丁欢天喜地地离开了家，跟着魔法师来到了一个狭窄的山谷前。突然，魔法师呜呜啦啦地念起了咒语，大地开始震动，地面上突然出现一条裂缝，露出一个巨大的石门。魔法师交给阿拉丁一枚戒指，吩咐阿拉丁拉开石门，沿着石阶往下走，走到一个堆满宝石的房间里，寻找一盏破旧的油灯，然后把它拿出来交给自己。阿拉丁按照魔法师的吩咐找到了油灯，只是在离开时忍不住拿走了几块漂亮的宝石。当他回到洞口时，他发现石阶太高，根本爬不上去，便请魔法师拉他一把。魔法师只是急切地催促他交出油灯，并不愿意伸手帮助他。阿拉丁生气地拒绝了魔法师的要求，恼羞成怒的魔法师念动咒语，把阿拉丁和油灯封闭在石门后面，然后愤愤地离开，返回非洲老家去了。地道里死一般寂静，阿拉丁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不由地想起了父母，想到自己从小顽皮任性，让他们伤透了心，不禁懊悔不已。他搓动双手向神祷告，并暗下决心，如果他能摆脱困境，一定改过自新，好好的孝顺母亲。祷告到一半，阿拉丁无意中碰到了手上那枚魔法师给的戒指，一个长相凶恶的巨人从戒指里飞了出来，站在他面前说：
3: 主人，请问您有什么吩咐？
1: 阿拉丁吃了一惊说：你是谁？能把我送到地面上吗？
3: 我是戒指神，主人。
1: 话音刚落，他就把阿拉丁送到了地面上。阿拉丁怕母亲担心，向戒指神道完谢后就匆匆赶回家了。阿拉丁一回到家就倒在床上呼呼大睡起来，等到睡醒后，他把宝石和油灯交给母亲。母亲不认得宝石，就随手扔进了箱子里。他见油灯是黄铜打造的，心想这个还能卖几个钱，就抓起一把沙子想擦掉上面的油污，没想到刚擦了一下，油灯里竟爆出一个火花，接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巨人站在了他的面前，用粗哑的声音说：
3: 我是法

0: 法力无边的灯神，主人，您有何吩咐？
1: 母亲吓得尖叫一声，晕了过去。阿拉丁并不害怕，想起家中没有食物，便拿起油灯对灯神说：“灯神，我们需要一桌食物。”“
0: 好的，主人。”
1: 说完，灯神便消失了。屋子里很快便出现了一桌用12个银盘盛着的美味佳肴。这桌饭菜太丰盛了，阿拉丁和母亲连着吃了好几天。后来，阿拉丁卖掉银盘子，用这笔钱做起了生意。他疏远了以前的坏朋友，虚心向他人学习，诚信经营，生意越来越好，和母亲过上了舒心的生活。一天，白德尔公主出宫去寺庙还愿，阿拉丁无意中看到了公主美丽的容颜。公主乌黑的长发，神采飞扬的眼睛，如珍珠般洁白光亮的肌肤，纯真无邪的表情，无一不让阿拉丁沉醉。他当即决定要娶公主为妻。阿拉丁请母亲带上他从宝库里带回来的宝石，去向国王提亲。母亲觉得阿拉丁疯掉了，一开始并不愿意去，但他拗不过阿拉丁的一再请求，只好带着宝石来到王宫。他走到国王面前，把宝石拿出来，恭恭敬敬地说：“国王陛下，请您同意我儿子阿拉丁向白德尔公主的求婚。”宝石灿烂夺目，使整个宫殿都焕发着耀眼的光芒。国王虽然喜欢那些宝石，但又不想把公主嫁给阿拉丁，于是就说：“
0: 我可以把女儿嫁给你儿子，不过她贵为一国公主，你们的聘礼总得配得上她的身份才行。我要40盘这样的宝石，否则你就不要再来见我。”
1: 母亲哭着回去了，把国王的要求告诉了阿拉丁。阿拉丁立刻唤来灯神，一眨眼功夫，屋内就出现了40名男仆，每人手上端着一盘宝石。母亲高兴极了，立刻带着男仆来到王宫，把宝石献给了国王。国王看到宝石后喜出望外，马上答应了这桩婚事。他郑重地宣布，让阿拉丁即刻进宫，尽快和公主举行婚礼。阿拉丁见到国王，恭敬地行礼后，感激地说：“尊敬的陛下，您对我的恩情我永世不忘，我会永远忠诚于您。”国王想让阿拉丁和公主立刻在王宫里举行婚礼，阿拉丁却说：“我要再一次表达对公主深深的仰慕之情，请允许我为公主建造一座新的宫殿，我们将在新的宫殿里举行婚礼。”国王点头应允了。回到家，阿拉丁拿出神灯轻轻地擦了一下，灯神立刻出现了。阿拉丁对灯神说：“请您用最快的时间建造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灯神答应了以后转身离去。一夜功夫，灯神就在王宫旁边建造了一座新的宫殿。宫殿由上等的木材和石料搭建而成，里面有宽敞明亮的大厅，奢华舒适的卧室，精致脱俗的花园，室内有玉石雕刻而成的桌椅，黄金打造的餐具，和绣工精美的纱帐，珍稀珠宝做的摆件随处可见。最特别的是，大厅四面都是门，透过四扇门可以看到不同的花园景致，就如同观赏四幅山水画一样赏心悦目。参观完毕，国王大喜，立刻下令在新宫殿里为两人举行盛大的婚礼。婚后，阿拉丁和公主相亲相爱，对所有人都谦和有礼，大家更喜欢他了。魔法师回到家乡后十分不甘心，他怀着一线希望取出沙盘补问神灯的下落。当得知阿拉丁现在的境况后，他气得浑身发抖，于是怀着满腔仇恨再次来到阿拉丁的家乡。这天，魔法师欣喜地发现阿拉丁正在山上打猎，神灯并不在他的身边， 而是在新建的那座宫殿里。魔法师喜不自胜，决心用计把神灯弄到手。于是魔法师收购了许多新油灯，在宫殿附近高喊：
0: 换灯了，谁有旧灯快拿来换新灯呀。
1: 关于神灯的秘密，公主一点也不知道。听到魔法师的叫喊声，公主便让婢女把阿拉丁房内的那盏旧灯拿去换了一盏新灯。魔法师得到神灯后，高兴得几乎发了疯，他马上命令灯神把阿拉丁的宫殿连同公主一起搬到了非洲。阿拉丁回来后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急忙擦擦手指上的戒指，戒指神立刻出现在他面前等候吩咐。阿拉丁说：
2: 我要你把我的宫殿和公主挪回来。
1: 可是戒指神的法力太小，做不到，阿拉丁只好请他：
2: 那你把我送到公主的身边吧。
1: 戒指神立刻照办，很快阿拉丁就来到公主身边，把神灯的秘密告诉公主，并向她询问神灯的下落。公主告诉阿拉丁，魔法师每天都将神灯带在身边，从不离身。阿拉丁略加思索，便想出一条计策。他到集市上买了一瓶烈性麻醉剂交给公主。晚上，公主按照计划顺利地把魔法师麻晕。阿拉丁趁机从魔法师身上拿回神灯，他擦了一下神灯后，灯神便出现在面前说：
0: 主人，你要我做什么请吩咐吧。
2: 我要你把宫殿搬回老地方去。
1: 话音刚落，阿拉丁和公主便连同他们的宫殿一起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从此阿拉丁和公主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
3: 回声之王。从前有个人走进森林里，准备放火烧掉荆棘，好开辟出一块田地来种植小麦。他点着火正要烧荒，就听到灌木丛里传来一个声音：
4: 谁在那里？
2: 是我，
1: 开荒人回答道。
4: 你想要干什么？
2: 我想烧掉这些荆棘，开辟出一块田地来。
4: 好吧，我来帮你，我是回声之王，可以派给你100名士兵。
1: 话音刚落，100名士兵出现了。没过多久，开荒人就带着这些士兵焚烧了荆棘，清理出好大一片田地。开荒人很满意，喜笑颜开地说：
2: 有了这样的帮助，真是再好不过了。
1: 过了一段时间，开荒人再次走进森林，想把土地翻一翻。他刚举起锄头，就听到灌木丛里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4: 谁在那里？
2: 是我，
1: 开荒人说。
4: 你想要干什么？
2: 我想把这块地翻一翻。
4: 好吧，我来帮你。
1: 这次回声之王派了300名士兵帮他翻地，不一会儿地就翻完了。开荒人开心极了，他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了好几天的工作量，不由得庆幸道：
2: 有了这样的帮助，真是再好不过了。
1: 一场细雨过后，土地湿润了，开荒人带上麦种准备到田里播种。他刚弯下腰，就听到灌木丛里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4: 谁在那里？
2: 是我，
1: 开荒人说。
4: 你想要干什么？
2: 我想把麦种拨到地里去。
4: 好吧，我来帮你。
1: 这次回城之王派了900名士兵来帮他播种，不一会儿他们就在整片的田里播好了种。开荒人喜不自禁，又没费什么力气就播完了整块地的小麦，不禁窃喜道：
2: 有了这样的帮助，真是再好不过了。
1: 小麦已经长出来了，田间也有了杂草。开荒人又走进森林，想拔除田里的杂草。这时回声之王的声音再次出现了：
4: 谁在那里？
2: 是我，
1: 开荒人说。
4: 你想要干什么？
2: 我想拔除田地里的杂草。
4: 好吧，我来帮你。
1: 这次回声之王派了1000名士兵来帮他除草。
3: 几乎是一瞬间，田里所有的杂草就拔完了。

0: 帮人又没费什么力气，就拔完了田间所有的杂草，心里更高兴了，洋洋自得地说，有了这样的帮助，真是再好不过了。田里的麦子快要成熟了，许多鸟雀飞过来偷吃，开荒人很生气，便准备在田里捕杀鸟雀。这时回声之王的声音再次响起，
1: 谁在那里？
0: 是我，开荒人说。
1: 你想要干什么？
0: 我想捕杀来偷吃的鸟雀。
1: 好吧，我来帮你。
0: 这次回声之王派了10,000名士兵来帮他捕杀鸟雀，电光火石之间，他们就捕光了来田里偷吃的鸟雀。附近的鸟雀吓坏了，都不敢来偷吃了。开荒人又是没费什么力气，就捕杀光了前来偷吃的鸟雀，心里甭提多高兴了，便习以为常地说，有了这样的帮助，真是再好不过了。过了几天，开荒人来到田地，挑了几颗麦穗放在手心里搓了搓，想看看小麦是否可以收割。这时回声之王的声音又照例出现了，
1: 谁在那里？
0: 是我，开荒人说。
1: 你想要干什么？
0: 我在尝麦穗，想看看它是否已经成熟了。
1: 好吧，我来帮你。
0: 这次回声之王给他派了10,000名士兵，眨眼的功夫，田里所有的麦穗被摘下来吃掉了。开荒人看着光秃秃的麦田，欲哭无泪，只得伤心地回家去了。这次他再没说有了这样的帮助，真是再好不过了。
2: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第二季第七册，学会原谅，学会爱。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开在瓶子里的微笑花。在一个遥远的岛国，生长着一种奇异的果树。这棵树青翠茂盛，春天开满了白色的香花。花儿谢了以后，树上就会结出一个金色的果子，只有一个。早在国王登上王位的那一天，他就向上天发誓，一定要好好保护这个金色的果子不受伤害。为什么要这么做？国王自己也不明白，只知道这是祖先留下的老规矩。每年的农历8月15日，月亮最圆的那一个夜晚，金色的果子就会长出两片翅膀，离开枝头飞走。国王的小儿子对这个奇怪的果子充满了好奇。在他10岁生日的那一天，王子想办法引开了守卫果树的士兵，爬上树把那个果子摘到了手。小王子好高兴啊，手中的果子金黄透亮，散发出一股诱人的香味。王子三口两口把果子吞下肚，啊，那个味道比100个苹果加在一起还要甜100倍。王子舔舔嘴唇，真希望再来一个。国王知道了这件事后，每天忐忑不安，总担心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果然，到了这年的8月15日，王宫的大门被人砰砰地拍响。国王紧张地叫卫兵去打开门， 一个身披五彩霞衣的仙女旋风般地冲了进来。

0: 产出两担粪的喜欢。担粪是天上使用的重量单位，一担粪约为一个鸡蛋的重量。然后这两担粪的喜欢要分给下一年出生的婴儿，每个婴儿只能得到针眼大的一点点。别小看这一点点，婴儿的心里有了他，才会喜欢自己的爸爸妈妈，喜欢那些可爱的玩具，喜欢周围的人。更重要的是，有了喜欢，这个婴儿长大以后才能拥有爱。一个人的心里要是没有了这一点点的喜欢，他就再也不能去喜欢任何人、任何事物。他不喜欢别人，反过来别人也不会喜欢他。他的心将会像月亮一样荒凉冷漠，那实在是太可怕了。仙女喃喃地说道。国王感到很难过，但那有什么用呢？仙女说，你们必须为所犯的过错付出代价。偷吃欢喜桃的小王子将会变成一棵树。还有，从现在开始，一个世纪内，这个国家新生的婴儿再也不会得到喜欢这个礼物。说完，仙女像风一样飘走了。任性的小王子变成了一棵树，仙女收走了他心里的喜欢。这样一来，这棵树无法再喜欢周围的一切。他讨厌阳光，讨厌风，甚至连树叶都无法接受，浑身上下只剩下光秃秃的几根枝条，人们都叫它光棍树。哦，这简直太难以让人接受了。如果孩子们长大以后也像光棍树一样，那可比仙女说的还要可怕。国王心想，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孩子，绝不能再让自己的国家失去未来。于是，国王点燃一杯篝火，开口向天上掌管宝瓶星座的天神求救。他是这个国家的保护神。天神从熊熊燃烧的火焰中出现了，他点点头说，
1: 我已经看到了所有的一切，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现在，我给你们一个宝瓶，拿着这个瓶子去采集1000朵微笑，把瓶子里的微笑浇到光棍树的树根上。如果光棍树能够开花，你们就得救了。把花采下来熬成水，喂给那些孩子喝。这样，当那些孩子握住别人的手时，别人心里的喜欢就会流进孩子的身体。采集1000朵微笑，国王感到很纳闷。他搬出一面镜子，对着镜子摆出各种各样的笑。露出3颗牙吗？好像不行。难道需要露出8颗牙？还是没用。第二天，国王坐在宝座上，还在想着这件事。宝瓶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微笑呢？是这样的吗？他不由自主地咧嘴笑了笑。这时，离他最近的大臣看见国王似乎冲他笑了一下，受宠若惊的他赶忙回报给国王一个嘴角咧到耳根的笑容。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拿在国王手中的宝瓶抖动了一下，奏出了悦耳的音乐。在美妙的乐曲声中，那个大臣

0: 人的嘴角徐徐开出了一朵红色的花。在大家惊奇的目光中，噔噔噔，那朵花仿佛像长了腿似的，自动走到了宝瓶里。那是宝瓶采集到的第一朵微笑。国王从宝座上一个翻身跳到那个大臣的面前，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
1: 太棒了，你是怎么做到的？快再笑一次，朕马上给你连升三级。
0: 那个大臣眨巴眨巴眼睛，咧开大嘴又笑了一次。这一次，那个宝瓶一点反应都没有。咦，这是怎么回事？国王摸摸后脑勺，对他说：
1: 你再回忆回忆，刚才到底是怎么笑出来的？
2: 刚才，臣看见陛下您先对臣微笑了一下，臣不胜荣幸，赶忙还给了您一个更甜的笑容。臣光顾着去冲您笑了，完全没注意是左边的嘴角高还是右边的嘴角高。
1: 是这样，
0: 国王沉吟着，
1: 我先，然后，再然后，有了。
0: 他猛地一拍巴掌，把大家吓了一跳。
1: 我明白了，宝瓶要的是一个微笑引发出的另一个微笑，也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微笑的回应，反射回来的微笑。
0: 大臣搞不懂国王在说什么，国王急了，抓住两个大臣让他们面对面站住，命令道：
1: 你先笑。
0: 那个大臣嘿嘿地笑了一声，国王又对另一个大臣说：
1: 现在你再笑。
0: 这个大臣也嘿嘿地笑了笑，然后宝瓶动了动，美妙的音乐再次响起来，音乐声中又一朵花徐徐开放了。成长点金术，喜欢别人。和人相处，如果处处看人不顺眼，这也不喜欢，那也不喜欢，这样的人肯定令人讨厌。不喜欢别人的人也难以赢得别人的喜欢，讨厌别人往往也会让别人讨厌你。所以学会喜欢别人，就等于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门户。所以想要受人欢迎吗？简单极了，如果你想讨人喜欢，先去喜欢别人好了。成长小魔棒，受人欢迎的第三个魔法，喜欢别人。咒语是：不喜欢别人的人难以赢得别人的喜欢。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盐。从前有个年迈的国王，他有三个女儿，他的半只脚已经跨进了棺材，想在死之前看到三个女儿都能出嫁。想想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因为他有三个国家， 每个女儿可以去不同的国家寻找她自己的

0: 就像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苹果，世界上也没有三个一模一样的国家。国王对女儿说，你们谁最爱我，我就把最美的国家给他。他先问大女儿，回答我，亲爱的女儿，你有多爱我？大女儿回答说，啊，就像鸽子喜欢干净的麦子一样。他问二女儿，你呢，女儿？
1: 我爱你爸爸，就像炎炎夏日里的微风。
0: 好了，现在轮到你了。他转向最小的女儿，告诉我，你有多爱我。小女儿回答说，
1: 哦，爸爸，我爱你，就像人们爱盐一样。
0: 嗯？你说什么？你这没用的家伙。国王接下来暴跳如雷，如果你是这样爱我的话，请你离开我的宫殿，离开我的国家。小公主哭得很伤心，但是没有用。她苦苦向国王解释，人们是多么爱盐的呀，但是她依旧没有被怜悯，她依旧要离开这个国家去别的地方。小公主边哭边走，他来到一片广阔的森林，迷了路，于是他在一棵空心树里给自己安了一个家。他常常来到森林里，摘点草莓、覆盆子，还有坚果，喂饱自己。就这样，一年过去了。有一天，邻国的王子来到了这片森林，他看到公主在采摘覆盆子，公主也注意到了王子，她害怕地跑回了自己的空心树家里。王子紧紧地跟随着问，
1: 哎，你是谁？
0: 公主蜷缩在树洞里，像夏天的树叶一样瑟瑟发抖，她一声不吭。王子又问，
1: 嗨，你是谁呀？你是人还是妖怪呀？如果你是人的话，就出来；如果你是妖怪的话，那就回到你的地狱里去。
0: 公主还是不敢出声。王子第三次问，
1: 嗨，你到底是谁？你告诉我，你是人还是妖怪？我马上就要冲进去了。
0: 公主感到十分的不安，就往树洞深处退。她的衣服早就又脏又破，她对自己也感到羞耻。他一边抽泣，一边告诉王子自己是谁。王子很喜欢公主，虽然公主的衣服又脏又破，看上去很邋遢，但是她还是很美丽。王子轻轻地牵起公主的手，把她带回了自己的宫殿，为她换上了昂贵的有金子和钻石镶嵌的衣服。他们连一个星期都没有等到，
1: 不对，是不到一天，可能是不到一小时，他们就结婚了，然后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0: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这对年轻的夫妇愉快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就像鸽子一样彼此相爱。王子变成了国王，公主也变成了王后。一天，国王对王后说，
1: 亲爱的妻子，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并不明白你的父亲为什么要赶走你。你把整个事情再详细清楚地说一次吧。
0: 王后说，亲爱的丈夫，我现在说的跟以前一样。我的父亲问我究竟有多么爱他，我回答说，就像人们爱盐一样爱他。
1: 国王说，好吧，我来想想办法，可以帮助你赢回父亲的心。
0: 一天，年轻的国王回来的时候，他没有和自己的妻子说什么话，而是走进了另一个房间，给王后的父亲写了一封信。

0: 邀请老国王来参加一场午宴。第二天信就寄出去了，第三天老国王就乘着那六匹马拉着的马车来了。年轻的国王把老国王带到宫殿里最漂亮的房间，房间的桌子已经有两个人准备好了，他们在桌子旁坐下，仆人们端上了一盘比一盘精致的菜，但是年轻的国王吩咐厨师给老国王做的菜通通不要再加盐。这就是一顿午饭，老国王喝了口汤，然后拿着勺子拌了拌，又喝了一口，于是他放下勺子，这汤他几乎无法下咽，因为一点咸味儿也没有。老国王想，他们肯定是在汤里忘了放盐，下一道菜应该就不会忘了。但是第二道菜还是没有咸味儿。仆人们端来了切得十分整齐美观的肉块，但是老国王只尝了一口，他们只好又端了回去。这么贵的肉，什么味道都没有，太淡了。这时候老国王实在坐不住了，听着，年轻人，你的厨师是怎么回事？怎么做菜都不放盐？
1: 哦，不是的，我的厨师做饭一直都很正常，只是我听说您不爱盐，所以我吩咐他们做菜不要放盐，免得您不喜欢。
0: 这你就做得不对了，我很喜欢盐呢，你是听谁说我不爱盐的呢？
1: 年轻的国王回复道，哦，我是听您的女儿说的，尊敬的国王。就在那一刻，房间的门打开了，王后走了进来，她正是老国王的小女儿。
0: 哎呀，老国王高兴坏了，因为他打心眼里后悔了，当时把自己的女儿赶出了国家。当然，后来他把自己最大的那个国家留给了他的女儿，年轻的国王也开始管理这个国家了。
2: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3: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六册《快乐伴随我长大》。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爱好。亲爱的小朋友们，你猜一猜，在爱迪生一生所取得的1093项发明专利中，哪样是他最得意的？猜对了吗？是留声机。这是因为爱迪生非常喜爱音乐，虽然他听力很差，但留声机使他有办法欣赏。爱迪生用牙齿叼着铅笔，把笔的另一端搭在留声机的匣子上，以此来领略音乐的节奏美。如果我再告诉你，鼎鼎有名的相对论是小提琴拉出来的，你可能会吃惊地瞪大眼睛，但事实的确如此。除了醉心于物理研究，爱因斯坦最大的嗜好就是拉小提琴。他说，如果没有早年的音乐教育，无论在哪一方面，我都将一事无成。还有达尔文，当他回顾过去时，他说，假如我的人生能从头开始，

0: 都挪出一点时间来读读书，听听音乐。这样，我对美的感受和理解能力就不会丧失了。这些成就极大的伟大人物都告诉我们，爱好是人生的一部分，并不是可有可无。所以，培养爱好，让我们及早进行。有了爱好，也就有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人生。一个人烦恼时，若他像捉蝴蝶那样去捉快乐，那只蝴蝶必然飞来飞去，不肯落下。但当他安静下来，听音乐、看书，或者欣赏画作时，那快乐已经不知不觉写在了脸上。有时候，这种爱好还会成为一片镇静剂。每次工作特别累的时候，我都会捧起《红楼梦》这本令人百读不厌的书，让我快快进入另一种境界。累了，使我放松；不高兴了，让我释然。这份小小的爱好，给了我太多的快乐。感谢爱好，若没有它，不知我们的生活会怎样单调苦闷，如同四季失去春天，花儿失去芬芳。成长点金术，空气中的诗歌。当我们在聆听音乐，吟诵诗句，欣赏色彩与线条组成的绝美风景时，我们也渐渐读懂了美好、高贵、灵魂这些字眼，并让它们在我们的身体内部潜藏酿造。待你长大成人，这醇厚的美酒也已酿成，它总会在我们举手投足间不经意飘洒出来，令我们焕发俊朗神采。这样的人充满情趣，深具艺术品味，已经是一道风景了。高尚的爱好是人生中的宝贵恩赐，我们不一定都要成为音乐家、文学家、舞蹈家，但这些爱好使我们能够领悟出空气中的诗歌，心灵深处的音符，岁月交织出的色彩。亲爱的小朋友们，爱好使一个人心有灵犀，聪明颖悟。成为这样的人后，我敢打赌，即使被困在沙漠中心，你也能纵身歌唱，并想出万千解数。成长小魔棒，放飞心情的第十九种美妙秘方，培养爱好。咒语是：高尚的爱好是人生中的宝贵恩赐。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小猪上网，竹下生。小猪上网找猫聊，不会打字胡乱敲。小猫那边喵喵喵，这个小猪怎么了？说话没头又没脑。小鱼拔河，黄鹏仙。小河里水草多，一群小鱼练拔河，常常水草荡绳子，双方咬住用力拖，嘴里吐出小泡泡，风儿助威波连波。和太阳赛跑，工房方。兔宝宝起得早，要和太阳比赛。

0: 跑，爬呀爬，跑啊跑，回头冲着太阳笑。你才刚刚过树梢，我已到了半山腰。小猴子，小猴子本领强，爱吃桃子爱抓痒，树枝上荡啊荡，筋斗翻得真像样。小猴当演员，竹下生。小猴小猴爱翻跟头，抓耳挠腮能爬能走，头上戴金箍，棍子拿在手，扮演孙悟空，取经去西游。青蛙当保安，七万凯。豆子娃娃住水田，青蛙应聘当保安，不用刀枪用嘴巴，舌头一伸当子弹。草丛幼儿园，李鸿生。草丛是个幼儿园，阿姨是谁看不见，风儿一吹绿波翻，雨儿一浇湿绿毯。蚂蚱蝈蝈跳得高，蚂蚁寻食跑得欢，夜晚蟋蟀唱童谣，萤火虫儿提灯看，蜜蜂有时来做客，蝴蝶经常来表演，蜻蜓傍晚来巡逻，青蛙夜里来值班。真的不用谁来管，大家开心尽情玩。鸟娃娃，李鸿生。叽叽喳，叽叽喳，鸟娃娃要听话，讲团结别吵架，哆来咪发嗦拉西，个个都是歌唱家。小乌龟，壳下四角头和尾，爬时慢来游向飞，爬行动物它是谁，原来是只小乌龟。鱼儿和鸟儿，李鸿生。水里鱼儿摆着尾，就像小鸟天上飞，小鸟累了落树枝，鱼儿停在水里睡。叽叽喳喳，忘安。两只小鸟叽叽喳喳，抢吃一条虫，它们在吵架。两只小鸟叽叽喳喳，它们还在吵，小虫溜走了。老乌鸦，老乌鸦年纪老，飞不动跳不高，躲在窝里呀呀叫，小乌鸦身体好，捉到虫找到肉，送给妈妈吃个饱。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聪明的鼠兔。在一条清澈的小溪旁，有一片沙石地，沙石地上的两块大石头中间有一条缝儿，缝中住着一只小小的鼠兔。这只鼠兔同街坊四邻的鼠兔一道，用牙齿咬断草茎，堆起一个大大的草垛。而在众鼠兔栖止地的上方，住着一只火红色的雌狐狸。在一个大阴天里，狐狸出来打猎，小鼠兔听见了狐狸小心翼翼的脚步声，嗅到了狐狸的气味， 左右转动着脑袋嚷道：咦咦，狐狸来啦！中鼠兔哧溜一下子钻进缝中，洞里沙石地上只剩下一个干草垛。狐狸嗅嗅草垛，几乎要哭出声来。狐狸中还没有吃过干草的呢，莫非得由我来开这个头？他扯出一束干草，嚼上两口，却咽不下去，还擦伤了舌头，弄得喉咙直痒痒。全怪这只鼠兔，狐狸生气了。你等着吧，我要吃掉你，吃掉你的全家。接着，狐狸走到两块大石头中间的那条窄缝前，开始尖声尖气地说道：哦哦，这里住着一个好勤快的主人，你看他草割得有多齐整，还晒得干干的，这个草垛也堆得十分地道，这一带就找不出第二个堆得这么好的干草垛，看来就连人也得向这只鼠兔学习才是。这么聪明的鼠兔，就是看上一眼也算是有福气了。鼠兔听了这一番恭维，在石头缝中躺不下去了，开始辗转反侧，甚至唉声叹气。狐狸还在谄媚地说：莫非我这辈子就见不着这位麻利的小伙子了？哎，要是能跟他聊聊，那该有多舒心呢。鼠兔终于憋不住了，把小脑袋探出来。嘻嘻嘻，狐狸笑笑，他的脸蛋儿有多漂亮，要是再能瞧瞧他的背就好了。都说他的背更漂亮。鼠兔藏起脑袋，把背拱了出去。狐狸立马一把把他抓住，鼠兔想叫也来不及了。狐狸叼住鼠兔，急匆匆地向山里赶去，要去喂他的小崽儿。鼠兔被狐狸死死地咬住，可怜的鼠兔边哭边喊道：哎，我不幸的父亲，可怜的母亲哟。一只喜鹊听见这一声声哭嚎，立马敞开镶白边的黑色大肠，紧追着狐狸跑去，嘴里还连珠似的说个不停：你呀，鼠兔，是自己跑到狐狸嘴里去的，那现在还哭什么呢？
2: 我怎么能不哭？怎么能不掉泪？父母亲总是对我千叮咛万嘱咐，孩子，你千万不要丢下我们，无论你上哪里去，都要带上我们呀。可现在你看，喜鹊，我自己到山里去，却把父母扔在家里，为此，他们不会原谅我的，会一辈子生我的气。
1: 狐狸停下来，依旧是咬住鼠兔嘟囔道：
0: 我可以把你的父母也带上，他们在哪儿呢？
2: 不远，就在那一堆石头中间。
0: 你快去叫他们来。
1: 狐狸说着松开了嘴。
2: 咦咦，
1: 兔鼠发出一阵尖叫，一头钻进石头缝中。狐狸这时才如梦初醒，扑上去咬住鼠兔的尾巴。 死死地咬住不放。

0: 但是鼠兔也死死地待在石头缝中，就是不出来。狐狸一直拉着鼠兔的尾巴，拉呀拉呀，拉不出来。只见它用尽全力一拽，自己却来了个倒栽葱，后脑勺碰到石头上，好不容易才站了起来。一看，嘴里只剩下鼠兔的尾巴。就从那天起，狐狸的脸拉长了，而鼠兔没有了尾巴。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天渊。不守信用的拉鲁。一座海岛上住着兄弟俩，哥哥叫卡鲁，弟弟叫拉鲁。他们的父母早已过世，兄弟俩相依为命。卡鲁下海捕鱼，拉鲁下地种地，日子过得倒也自在。每次卡鲁捕鱼回来，拉鲁就挑最好的鱼做着吃，兄弟俩一块儿吃饭。每当这时，卡鲁总讲大海的故事给拉鲁听。有一次卡鲁说，大海就像陆地一样美极了，海中不仅有鱼，而且还有珍珠，打捞珍珠的人潜入深海，把珍珠捞上来卖给商人，挣钱多。我也想学潜水捞珍珠，将来挣更多的钱。拉鲁听卡鲁这么一说，他也心动了，当即就说，哥哥，下次出海带上我，我也想看看大海。卡鲁不想带拉鲁出海捕鱼，一直支支吾吾，不说可否。有一天，拉鲁非要跟着去出海，于是卡鲁说，今天我要下地干活，你自己拿着网去打鱼，去看看大海，但是小心别把东西丢了，渔网很贵，没了网我就打不了鱼了。拉鲁拎着渔网朝海边走去，到了海上，他先撒出渔网，过了一会儿开始收网，结果一条鱼也没捕着。他又撒出第二网，收网一看，还是没有一条鱼上网，一连撒了几网，都是空网。他想，我再撒最后一次，如果还没有鱼，我就回家。他使足力气把网朝海面抛去，也许是因为没有经验，他没抓住网，渔网从他的手中脱落，眼看着渔网飘入大海，拉鲁十分沮丧。没了渔网，他也不敢回家，怕哥哥打他。傍晚时分，拉鲁没敢回家，不见弟弟回来，卡鲁不免有点担心。他来到海边，看见拉鲁坐在那里发呆，便走上前问道，你打的鱼在哪儿？给我看看。拉鲁哭丧着脸说，鱼根本就不上网。渔网呢？给我看看，鱼怎么就不上网？卡鲁说，但是网掉进海里了。拉鲁哭着说。卡鲁十分生气，他对拉鲁说，不把网找回来就别回家。拉鲁坐在海边，他盼望着海浪能把渔网冲上岸来。他等啊等，潮起潮落，十天的时间过去了，渔网的影子也没看到。他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哎，大海，鱼的主人，
2: 我不要珍珠，只要哥哥的渔网。
1: 一天，就在他紧闭双眼默默祈祷时，他感到有一只大手放在自己的肩上。拉鲁睁开眼睛一看，面前站着一位白胡子老人。老人拍着拉鲁的肩膀，慈祥地对拉鲁说：
3: 小兄弟，等是等不到渔网了，别伤心，渔网会找到的，但是你必须照我说的去做。
1: 话音一落，老人就不见了。过了一会儿，老人又回来了，他手里拿着一捆芦苇草，坐在拉鲁的身边编起筐来。筐编好了，他让拉鲁坐在筐里，对他说：
3: 拉鲁，我是海浪之神，对海了如指掌，我把你放进大海里，你不要害怕，这个筐子会把你安全地带到海王那儿，见到海王，你跟他要你的渔网，他会给你的。
1: 拉鲁闭上眼睛，坐进筐里，筐子送他进入海底。等他睁开眼睛时，他已来到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前。霎时间，海王的卫兵把他紧紧围住。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小头目，小头目带他来到海王面前，拉鲁拱手拜了海王。海王待他十分友善，下令道：
4: 人类是我们尊贵客人，安排他住在宫里，要热情招待。
1: 海王有个女儿，她叫杰尔布雷，她安排拉鲁住在自己隔壁的房间，整天陪着他，跟他一起玩，一起逛花园，一起跳舞。海王也十分喜欢拉鲁，想办法使他高兴。有一天，海王跟拉鲁说要把女儿嫁给他做妻子。拉鲁早就喜欢上了杰尔布雷，立刻欣然接受。拉鲁与杰尔布雷结婚之后，生活无忧无虑，他早已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而来，忘记了走时跟哥哥说的话。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三年过去了。一天夜里，他梦里见到了那位白胡子老人。老人对他说：
3: 拉鲁，你只顾尽情的享乐，竟然把向哥哥许下的诺言都忘记了，快回家去，把渔网还给哥哥。
1: 梦中老人的话提醒了拉鲁，梦做到这里，他猛地坐了起来。吉尔布雷忙问他出了什么事儿，他把自己的经历说给他听，然后着急地说：
2: 找不到渔网，我就不能回家了。
1: 吉尔布雷把拉鲁的心事说给海王听，海王下令海里的虾兵蟹将全部出动，为女婿找回渔网。没费多大功夫，拉鲁的渔网就被找了回来。拉鲁要把找回的渔网给哥哥送回去，临走时，海王送给他许多珠宝和金海螺，又对他说：
4: 替我把这些礼物送给你哥哥，记住，渔网还给你哥哥就赶快回来，这边还有我和你妻子正在等着你呢。
1: 嘱咐完了，海王命令海龟把他送到海岸。拉鲁带着渔网回到家，把网和海王的礼物交给卡鲁。卡鲁一看除了渔网还有许多珠宝和金海螺，高兴极了。拉鲁又和哥哥住在一起，竟忘了海底的妻子在家里等着他呢。春去秋来，一晃过去了半年。一天，他来到海岸观景，看见杰尔布雷面带微笑地站在岸边，布雷怀里
4: 还抱着一个可爱的婴儿。他迎上前对他说，拉鲁，你太不守信用了，让我们等得好苦啊。瞧，我怀里的婴儿是你的孩子，他是陆地和海洋的儿子。我们是第一次离开大海来到陆地，你在海边的沙滩上为我们盖一座小房子，我和儿子住在里边，没有我的允许，你不得迈进房子一步，一定要记住，否则你将会后悔一辈子，这是你不守信用造成的。如果你这回能经受住考验，我们全家人还有机会生活在一起。拉鲁保证一定信守诺言。他住在距离小房子很远的一间房子里，吉尔布雷每天出来同他会面一次。一天，吉尔布雷没有出来，拉鲁十分焦急，他太想见吉尔布雷和孩子了，便忍不住贸然闯进小房子里。吉尔布雷见拉鲁进来，骤然火冒三丈，大叫了起来。拉鲁转身一看，吉尔布雷已经变成了一个丑陋可怕的妖怪，一时间吓得拉鲁浑身颤抖，不知所措。吉尔布雷愤怒地斥责拉鲁说，快出去，像你这样的人太不守信用了，你欺骗了自己的兄弟，他至今也没有原谅你的过错，我也永远不会原谅你，现在我再也不可能和你一起生活了，我要回家了。话音刚落，只见他抱着孩子跳入大海，拉鲁只能真真地看着瞬间发生的一切。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5: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四册，成长路上没烦恼。这本书是由魔法姐姐小铃叮当创作的，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番茄还是苹果？当理想选择和父母的期望有冲突时，到底应听从父母的还是听从自己的？不可一概而论。在我看来，应区分两种不同的情况。我上中学时的一位好友叫刘亚，他迷上了电视，每天兴冲冲地嚷嚷说要当一名电视节目主持人。他的父亲却不同意，理由是刘亚从小性格沉稳，最喜欢埋头苦干，聪明不外露，很难在第一时间给人留下好感。
6: 做任何事都要讲究天赋，刘亚，你如果真当了主持人，那绝不可能是顶尖的。你的性格妨碍了你在这一领域的发展，凭你的勤奋，最多也不过当个三流的主持人而已。
5: 他的父亲劝道。刘亚低头沉思了许久，不得不承认老爸说的有理。后来，他改学了外语，如今在上海浦东一家著名的外资企业任总经理助理，是一名极优秀的白领丽人。有时候打电话聊天，说起小时候自己曾想当电视节目主持人的事，刘亚痴痴笑着说，天哪，真想不到自己有过那样荒唐的想法。我的确不适合在艺术领域发展， 生姜还是老的辣，

0: 老爸的眼光堪称入木三分。在我们向目标迈进的时候，最关键的一步便是找到自己的长处，并让它发挥得淋漓尽致。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清楚地认识自己。有句话叫旁观者清。作为爸爸妈妈，也许他们了解你比你了解自己还要多呢。这时候你不妨多听听他们的意见。好，我们来看看另一种情形。大多数父母都期待自己童年的梦想在他们的孩子身上实现，他们把孩子当作自己梦的延续。还有的父母为孩子的将来计划得过于现实，这些父母往往会一厢情愿地替孩子去设想未来，而忘了考虑孩子们自己的兴趣。我曾收到一封家长的来信，这位父亲在信中写道：我的儿子从小聪明过人，我和孩子他妈对他一直寄予了很高的期望。考大学时，孩子执意要学建筑，我坚决不同意。我自认为学建筑很辛苦。再有，孩子他就是一所重点大学物理系的系主任，如果他将来成绩优秀，留校或是继续考研究生都可以得到照顾。我自作主张地替他填了报考志愿。哪里想到，儿子读到大三时瞒着我办了退学手续。他给我写来一封长信，大意是说他对所学的专业实在没办法培养起兴趣，再学下去也是浪费时间。他决定要去追寻自己的梦，将来做一名贝聿铭那样的建筑师。现在我的儿子在南方的一座城市给一家建筑公司打工。他的妈妈经常埋怨我毁了孩子的前程。我慢慢想明白了，孩子也是一个有着独立人格的人，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追求。做父母的如果强行干涉他们的自由，将来必然会吞下苦果。我写下这封信，是希望你能告诉那些和我一样的父母，不要像我一样用所谓的爱把孩子捆住。孩子大了，就让他们像小鸟一样自由地飞翔吧。当我在家长学校的课堂上把这位父亲朴实的信读给家长们听时，我看见好几位家长悄悄地擦着眼角的泪水。是的，人性中最美的便是思想的光辉。如果一个人被剥夺了思想的自由和快乐，无疑是一件最悲哀的事。每一位为人父母者都无权以爱做借口去干涉阻挠孩子的兴趣和发展。台湾著名漫画家蔡志忠曾说，我这一生最感激的人便是我的父亲。当我选择了画漫画这一职业时，他没有逼着我去学法律、学医学，而是给予我最大的理解和支持。小番茄的快乐在于它做了一只番茄，苹果的快乐在于它是一只苹果。如果让番茄去做苹果，让苹果去做番茄，他们会快乐吗？成长点金术，沟通再沟通。记得有一次我和小读者座谈，一个小读者站起来愁眉苦脸地说，
1: 小林叮当姐姐，我的苦恼是我长大想当一名教师，可我的妈妈却想让我当律师。
0: 另一位女孩也举手说道，
1: 我的理想是当律师，父母却希望我当老师。我们俩的父母要换过来该多好呀。
0: 所有人都笑了。的确，天下的父母都喜欢帮他们的子女选择人生目标。如果父母和孩子的选择一样，当然皆大欢喜。问题是，很多父母所期望的和孩子自己所喜欢的并不一致，这就难免发生家庭战争。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的建议是，一是沟通，二是沟通，三还是沟通。亲爱的小朋友们，你属于哪一种情形呢？如果属于第一种，那么就听取父母正确的意见，然后再往前走。如果属于后一种，那就坚持自己的想法，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追求。但是，不论遇到哪一种情况，首先要做的便是和父母沟通再沟通。有了彼此的交流，父母才能明白你的心愿，你才能领悟到父母的教诲。你同意我这么说吗？成长小魔棒，告别烦恼的第19个神秘魔法，善于沟通。咒语是，你怎么说和你说什么同样重要。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柬埔寨民间故事》，演播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主播木之，关于吴哥的传说上集。古时候有一个名叫林生的人，家境贫寒，靠租种别人的土地为生。每到收获季节，他总是把收成的大部分交给土地的主人。一天，五位仙女离开天宫，来到人间游玩，看见林生的花园中百花盛开，香气四溢，便高兴地来到园中赏花。其中一位名叫迪帕索达占，意为月香仙子的仙女，见了这些艳丽芬芳的鲜花，十分喜爱，不由自主地采摘了六朵。回到天宫后，这位诚实的仙女把摘花之事禀告因陀罗父王，父王大为恼怒，斥责他触犯了天条，罚他下凡六年，与林生结为夫妻，以赎其罪过。迪帕索达占只得听凭父王的发落，下到人间把自己偷摘鲜花受到父王处罚一事对林生述说。林生连忙拒绝道，我很穷，无钱娶你为妻，再说我的主人心肠狠毒，每天只供给我一人的饭食，如果你和我一起生活，连饭都吃不饱。林生为人忠厚老实，仙女对他深表同情，说，我一定帮助你摆脱穷困，我有办法，我们会有好日子过的。如果你拒绝我的要求，那么父王是饶不了我的，你就可怜可怜我吧。就这样，仙女和林生结为夫妻，他们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相亲相爱，十分美满。一天，仙女问丈夫，你一共借了主人多少钱？林生说，60两银子。仙女建议道，你现在再向主人借40两银子，我也为他干活，我可以用你借来的钱办许多事。林生欣然同意。林生向主人借来银子后，仙女让他上街买来20斤蚕茧，从此他在家纺丝线织锦缎， 并在上面绣了奇花异草、飞禽走兽和其他各种

0: 留意的人，慕名而来的人络绎不绝。不久，林生夫妻靠纺织发迹，变成了有权有势的富翁。婚后一年，迪帕索达站生下一子，这孩子从小就顽皮可爱，酷爱绘画，常在地上画各种动物，因此取名为皮手结魔，意为造一切者工艺之神。当皮手结魔五岁时，迪帕索达站受罚期限已满，她带着对丈夫儿子的依恋之情不辞而别，飞回天宫。离家前，为了提醒丈夫，她采了六朵花放在枕头旁。晚饭时，林生找不到妻子，又发现了那六朵花，心里十分难受。年幼的儿子跑出家门，到处呼唤母亲，也不见母亲的踪影。回到家中，父子俩抱头大哭。有一樵夫靠上山打柴度日，一天他正在山上砍柴，突然下起倾盆大雨，他便到林中一户人家中避雨。这时因陀罗变的两只公鸡飞到这里，一只黑公鸡停在房顶上，一只白公鸡停在房顶上。白公鸡不住地啼叫，黑公鸡说道，是谁竟敢如此放肆，居然在我的头上啼叫。白公鸡答道，我会施魔法，谁要是吃了我的肉就能做皇帝。黑公鸡也不示弱，宣称，谁吃了我的头就能成为僧王，谁吃了我的胸就能登基当皇帝，那个女子吃了我的腿她就能当皇后，你可别小看我。听罢黑公鸡的这番话，白公鸡就飞走了。樵夫听得真切，悄悄地抓住黑公鸡，立即宰了提回家去。樵夫把自己所遇到的一切讲给妻子听，夫妻俩高高兴兴地把鸡烧熟盛在盘子里。樵夫对妻子说，我们就快要戴皇冠了，让我们到河里洗个澡，换上整洁的衣服，在河边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夫妻二人便端着盘子来到河边，他们洗完上岸时，连鸡肉带盘子都不见了，原来被浪花卷起，顺水飘走了。那天正巧有一个名叫泥的相夫赶着象群下河洗澡，发现飘过来的一只盘子里面装有烧熟的鸡肉，便拿去给和尚看。和尚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奥妙，抓起鸡头就啃。他把鸡胸肉分给泥吃，留下的一对鸡腿给泥的妻子温姑娘吃。这时柬埔寨国王驾崩，因国王无儿无女，无人继承王位，宫廷中摄政大臣们便召开会议，决定采取传统做法，用神像选择国王，即派人装扮成一头神像，让像披红挂绿，配上金像座，然后放出宫自由行走。神像来到相夫和温姑娘面前，立即下跪，载上他们夫妻二人走回皇宫。宫内的官员随即举行加冕仪式，相夫就这样当上了新国王。过了数月，因陀罗得知新皇后还没有儿子，就趁她出宫时抛出一个花环套在皇后身上，皇后因此怀孕，不久生下一子，取名为波列盖多梅利，意为花环之光。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西藏广播电视台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柬埔寨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黑暗女神。大蟒蛇苏鲁古古是个冷酷无情的家伙，终日盘踞在高山上。一天，他得到了一个神奇的篮子，就将黑暗女神骗到家中，装进篮子里。于是黑暗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人们虽然不喜欢黑夜， 但始终处在光明之中。

0: 始终无法休息，也感到无比痛苦。村子里有个善良勇敢的年轻人叫袁冉，他得知黑暗消失的原因后，决定去找妖蛇苏鲁古古救出黑暗女神。村长听说后高兴地对袁冉说，
1: 勇敢的年轻人，整个部族都为你感到骄傲。不过我听说妖蛇苏鲁古古是个十分贪婪的家伙，你这样空手去可不行，我这里有一把漂亮的弓箭，你拿去和他做交换吧。
0: 袁冉接过弓箭，便去高山找苏鲁古古，请求他放回黑暗女神。苏鲁古古一脸不高兴地说，你们人类受苦受难关我什么事？现在黑暗女神属于我，我为什么要平白无故地放走她？袁冉不慌不忙地拿出弓箭对苏鲁古古说，这里有一把漂亮的弓箭，我可以把它送给你，用来交换黑暗女神。苏鲁古古怒气冲冲地嚷道，你是在嘲笑我吗？我连手都没有，再漂亮的弓箭对我也没有用处，你赶紧离开这里。过来几天，袁冉又来找苏鲁古古，他从怀里掏出一个漂亮的小铃铛，轻轻地摇一摇，小铃铛就发出清脆的响声。苏鲁古古对小铃铛很感兴趣，笑着说，你带来的这个礼物很不错，把它拴在我的尾巴上，我就可以对别人炫耀了。不过就这一个礼物可不足以交换黑暗女神。袁冉说，我还可以给你带一些有剧毒的毒药来。苏鲁古古兴高采烈地说，好啊，如果你能把天下最毒的毒药带给我，我就把黑暗女神给你。过了几天，袁冉带着毒药来了，他把小铃铛系在苏鲁古古的尾巴上，把毒药放在他的嘴巴里，于是苏鲁古古和他的后代就变成了尾巴能发出响声的毒蛇，人们把这样的蛇叫做响尾蛇。袁冉带着装有黑暗女神的篮子回到了村子，村子里的人都跑了过来，要打开篮子看看黑暗女神。袁冉忙说，现在还不可以，因为苏鲁古古嘱咐过，在月亮升起前不能打开篮子。可是他禁不住村里人的一再请求，还是打开了篮子。一直被囚禁的黑暗女神霎时间飞出了篮子，天地瞬间变得一片黑暗，人们吓得四散奔逃。袁冉大声喊道，月亮啊，请你快些出来，你在哪里？这时苏鲁古古带着亲戚们赶了过来，想趁机抢走黑暗女神。他的妹妹扎拉拉卡还在袁冉的脚踝上狠狠地咬了一口，毒液慢慢地侵入袁冉的身体。他气愤地诅咒扎拉拉卡，而后倒地身亡。月亮出来后，惊慌失措的人们镇定下来，却发现袁冉倒在了地上。大家感到十分悲痛，也为自己的愚蠢感到羞愧。他们四处寻找，终于寻来了神奇的草药，将它涂抹在袁冉身上。奇迹出现了，袁冉又活了过来。他重新找到了一些毒药，再次从苏鲁古古那里换回了黑暗女神。这次人们没有再吵闹，而是安安静静地等到月亮出来后才打开篮子。黑暗重新回到了这个世界，人们的生活也恢复了正常。只是人们敏锐地发现，黑暗比以前更加阴森，更加恐怖了。原来苏鲁古古在交还黑暗女神前，特意找来了许多丑恶的东西，将它们和黑色的日泥般树枝叶混合起来，涂在黑暗女神的身上。据说他这样做是为了阻止袁冉复仇。老实人的命运，丹麦。从前丹麦有一个老农民，他有三个儿子，他的大儿子和二儿子非常贪心，眼见父亲日渐衰老，便成天在他面前吵闹，要把他全部家产都分给他俩。老人万般无奈，只好答应了。临终前，老人挂念着小儿子思温，就把他叫到窗前，难过地说，

0: 可怜的孩子，我的家产都被你两个哥哥拿走了，现在只剩下祖传下来的一张弓、一把旧宝剑和我的一双旧手套了。我的孩子，除了这些东西，我没什么可给你了。
1: 没关系的，爸爸，斯温安慰父亲说，手套很好，在冬天会有大用处，而祖传的弓箭可是比金子还要宝贵的东西，您能把这些东西留给我，我很高兴，谢谢爸爸。过了没多久，老人去世了，他的大儿子和二儿子为了争夺家产不断的争吵，有时还会大打出手，而小儿子斯温拿着父亲留下来的弓、宝剑和旧手套，带上自己心爱的笛子，告别了两位哥哥，离开村子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他唱着欢快的歌，越走越远，一路上风光如画，春风和煦，阳光明媚，清澈的溪流从山间一路欢歌哗啦啦地流了下来，汇聚成一条小河，小河两岸绿草如茵，五颜六色的野花点缀其间，小虫在草丛间鸣叫，鸟儿时而在空中飞舞，时而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唱着歌。斯温沉醉在美好的景致之中，心想，我用笛子也能吹出这样美妙的旋律来。于是他就在小河旁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拿出笛子吹了起来。水中的鱼儿听到他的笛声，都摇头摆尾，在水中转着圈。形态各异的鸟儿也从四面八方飞来，倾听他的笛声，有的鸟儿甚至停在了他的帽子上。每当他饿了的时候，他就去打猎，用弓箭射些野兔、野鸭，处理干净后放到火上烤熟，用来充饥。晚上路过村子的时候，他会为那些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吹几支欢快的曲子，他们会请他吃饭，留他过夜。他就这样一直朝南方走去，每天都笑容满面的，每一个碰到他的人都非常喜欢他，与他说笑聊天，羡慕地看着他远去的背影说，啊，多么自由，多么快活的小伙子。一天，斯温来到一个王国的都城，都城里的人们都在说，国王要找一个新的总管，因为他最信任的总管不久前去世了，无论是谁都可以到王宫里去应征。斯温觉得这是个不错的差事，决定也去碰碰运气，于是他就到王宫报了名，很快得到国王的召见。国王高坐在宝座上，显得非常疲倦，因为最近一段时间里，他已经面见了各种各样的应征者，但一直没有找到值得信任的人。在国王身旁较小的宝座上，还坐着国王可爱的女儿，一小篮樱桃正放在他的腿上。斯温走进来，向国王和公主问好，并表明自己是来应聘总管的。
2: 你认为自己适合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吗？
1: 国王捋着胡子，怀疑地看着年轻的斯温。这要试过才知道，斯温微笑着说。听他这么一说，国王和公主相互看了一眼，都没有出声。公主将一颗樱桃默默地放到嘴里，吃下樱桃后，又把樱桃核吐到了地上。公主殿下，这样做可不好。斯温忍不住批评公主说，这样会把地毯弄脏的。
3: 多嘴，这用不着你管。
1: 公主气鼓鼓地说，她把脸转过去，背对着斯温，继续吃樱桃。
2: 你背着弓看样子是个射手，
1: 国王温和地说。
2: 那么你的箭法怎么样？每次你都能射中目标吗？
1: 我想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射手都比我的技法要高超，不过我站在那边的角落里，能射中放在公主手上的一颗樱桃核。国王听斯温这么说，就低下头来和女儿说了几句话，公主便转过身来，将一颗樱桃核放在手掌上。斯温走到一个角落里，摘下弓，将箭搭在弓弦上，然后拉开弓弦，瞄准后手一松，
3: 见嗖的一声飞了出去。

0: 将公主手中的樱桃核射落在地上，而公主的手没有受到丝毫的损伤。国王满意地笑了，又问道，
1: 我看你随身带着剑，那你的剑法怎么样？也像你射箭一样好吗？
0: 我想不算好，这世上剑法比我好的人一定还有不少。斯温老老实实地回答道。国王对斯温的回答感到奇怪，因为以前每一个来应征的人都喜欢夸夸其谈，仿佛世上几乎没有自己不会的东西。可是斯温不是这样，听上去他好像会干的并不多。
2: 我没有说自己什么都不会，
0: 斯温辩解道，
2: 可是我不会说谎。
1: 咦，你这句话就是在说谎，
0: 国王叫了起来。
1: 在性命攸关的紧急关头，无论是谁都会说谎的。
0: 这是您自己的想法，斯温平静地回答说，我可不是那样的人，我任何时候都不会说谎。这时一只黑猫从宝座旁边跑过，斯文迅速拔出剑朝黑猫的尾巴砍去。这只猫是公主的宠物，眼看猫可能要受到伤害，公主吓得闭上眼睛大声喊道，
3: 啊，住手，别伤害我可怜的宝贝猫。
0: 可是等了一会儿，公主并没有听到黑猫的惨叫，便睁开眼睛，看到她心爱的黑猫安然无恙地坐在附近一张镶金的椅子上，他一边晒太阳一边用前爪起劲地洗着脸。斯温收回剑，把一根从黑猫尾巴上砍下来的细毛呈给了国王。国王惊诧不已，当即就喊了起来，
1: 啊，真没想到你的剑法这么高超，我看到你还带着一只笛子，你应该还是个音乐家，吹笛子也一定很棒吧。
0: 我称不上音乐家，只能马马虎虎地吹几支小曲子，斯温谦虚地回答说。他拿出笛子随意地吹了起来，美妙的笛声吸引了许多小鸟，它们从四面八方飞来，聚集到王宫的大殿里。黑猫也眯起眼睛，两只前爪有规律地拍打着，仿佛在随着笛声打拍子。调皮的公主也被笛声迷住了，拿着樱桃的一只手举在胸前一动也不动，显然已经忘记了吃樱桃。当斯温吹奏完了曲子后，国王惊讶地说，
1: 你太谦虚了，这笛子吹得真好，你真是一个不错的音乐家。
0: 陛下过奖了，我不过是把自己脑子里想到的东西吹出来罢了，斯温说。公主意犹未尽，一边回忆着刚才的笛声，一边赞美道，
3: 当你在吹奏的时候，我仿佛从笛声中看到了灿烂阳光下的绿色山川，闪闪发光的小溪，水中游戏的鱼群，还有在空中飞舞的百灵鸟们。
4: 对呀，这正是我脑子里面想到的画面，也是我的曲子要表现的内容啊，
0: 斯温激动地回答道。公主听到斯温的话十分高兴，甚至兴奋地流下了眼泪。
1: 斯温，你觉得公主长得漂亮吗？
0: 国王突然问道。
4: 挺好的，斯温回答说，不过不是最漂亮的，因为我在路上看到过一个比她还要漂亮的姑娘。
0: 公主一听气坏了，立刻从宝座上站起来，扔掉手中的樱桃篮子走了出去。国王却哈哈地大笑起来，
1: 你很不错，我决定留下你，让你做我的侍卫，
0: 他对斯温说。
4: 好吧，我愿意做您的侍卫，现在我可不可以去吃饭？我已经很饿了，
0: 斯温对国王说。国王便带着斯温来到一个大的餐厅，让他和侍卫们坐在一起用餐。他们欺负他是新来的，又看他穿着破旧的平民衣服，就让他坐在最后面。他们十分轻视他，暗中把他叫做暴发户，还总是想捉弄他。为了不让他吃到饭菜，饭菜一上来，他周围的人就把饭菜抢得一干二净。国王问斯温，
1: 你喜欢吃这里的饭菜吗？
4: 我不清楚，您应该去问那些吃过饭菜的人，我只在饭桌上
2: 见到几个空盘子和几个空杯子？斯温回答说，
1: 这太糟糕了，我想我可以把这一点改正过来。
2: 国王挑选了些最好吃的菜，把它们放到斯温的面前，还给了他一杯酒。侍卫们看到国王如此对待斯温，都妒忌极了。可是饥饿的斯温并不在意，他大口的吃菜，大口的喝酒，很快就吃饱喝足了。晚餐后，国王带着斯温来到他的卧室前，命令斯温在他的卧室门口站一整夜的岗，不准中途睡觉。国王还严厉地警告他，
1: 你听着，凡是在站岗时睡着的人都要被判处死刑，所以你千万别睡觉哦。
2: 斯温点头表示听明白了。国王又把一旁通往花园的大门关上，取下了自己的金王冠和金项链，放在斯温面前的一张桌子上，就进了卧室，关上了卧室门。一会儿功夫，斯温就听到卧室里传出了他的鼾声。为了抵抗困意，斯温决定不坐在椅子上，而是一直站着。于是他像木偶一样一动不动地站着，目不转睛地盯着桌子上的金王冠和金链子。天越来越黑，无数的星星在天幕上眨着眼睛，可怜的斯温觉得自己的眼前也开始出现了一闪一闪的小星星。慢慢的，他的视线开始模糊，眼皮像被一只强有力的铁手向下拉，他的两条腿也开始发软，有时支撑不住自己的身体，头也开始慢慢的下垂。有生以来他第一次感到了难挨的困意，只想立刻睡过去。他的眼前出现了幻觉，桌上的金王冠变成了公主的模样，正轻轻对他说着话，睡吧亲爱的斯温，快睡过去吧，到甜美的梦乡里去吧。一心要忠于职守的斯温竭力地想赶走这一切，嘴里嘟囔着，
1: 走开走开。
2: 忽然他趔趄了一下，立刻从梦中醒来，赶忙挺直身子，睁眼看了看四周，发现自己原来在做梦。不一会儿困意再次袭来，他反复告诫自己，
1: 不能睡不能睡。
2: 可惜他最终还是失败了，像被割倒的麦子一样摔倒在地板上睡着了。第二天一早，太阳刚刚升起，斯温就醒了过来。他惊恐地朝四周看了看，国王卧室的门还关着，可是桌子上的金王冠和金链子却不见了，另外一边通往花园的门也不知在什么时候被打开了。这时候他知道自己死定了。国王打开门从卧室里走了出来，和斯温道
1: 早安，
2: 并让他把王冠拿来。
1: 陛下，王冠不见了。
2: 斯温战战兢兢地回答，
1: 什么王冠不见了？你是在同我说笑话吗？
2: 国王生气地说，
3: 我没有开玩笑，陛下，王冠真的不见了。
2: 斯文说，
1: 那我的金链子还在吗？
2: 国王又问。
3: 也不见了，陛下。
2: 斯文忙答道，
1: 这不可能，在你的眼皮底下他们怎么会不见了？
2: 国王愤怒地说，
3: 陛下，这世上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2: 斯文回答说，
3: 我站岗的时候睡着了，醒来时他们就不见了。
1: 我警告过你，站岗时睡觉是要被处死的。
2: 国王好奇地问他，
1: 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赶快逃走呢？通往花园的门已经开了，你可以逃呀。
3: 要是我逃走了，你怎么砍我的头呀？
2: 斯温平静地回答说。恰巧公主走了进来，听说斯温要被砍头，就问看起来怒气冲冲的父亲，
3: 你为什么要杀斯温呀？
1: 他在站岗的时候睡着了，导致我的金王冠和金链子被偷，因此我要杀了他。
2: 国王对女儿解释说。公主十分喜欢斯温，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她伤心地大哭起来。她跪在父亲面前苦苦地哀求道，
3: 爸爸，请收回这可怕的决定，我相信 斯文绝不会在站岗的时候睡着的，一定是其他人在搞鬼，故意针对他。我想我能查清楚这件事，我可以发誓斯文是无辜的。
0: 您用不着发誓，真的。斯文对公主说，这种事发了没什么用处，您并不知道真相。事实上我有罪，昨晚在站岗的时候我确确实实是睡着了。
2: 国王听到斯文这样说，突然笑了，对他说，
1: 小伙子，你的确诚实可爱，现在我完全相信你昨天说的话了，你确确实实是一个不会说谎的人。我来告诉你真相吧，昨天晚上我在给你的酒里放了一些助眠的药物，所以你才会在站岗时睡着。金王冠和金链子是我拿走的，通向花园的门也是我打开的，我很高兴你通过了我的考验，虽然你遭受到了死亡的威胁，但是你依然选择了说实话，也没有想要逃走，像一个忠诚的卫士一样，令人感到安心。
3: 啊，陛下，您这样做可不对。
2: 斯温有些不满地说，
3: 这对我太不公平了。
2: 国王并没有因为斯温的不满而生气，他哈哈大笑起来，对斯温说，
1: 怎么，你这个侍卫难道还想处分我？而且我看出来了，我的女儿已经爱上你了，难道你不想娶她做妻子吗？
3: 啊，不，陛下，我当然不会拒绝这件婚事，因为我自己也爱上了公主。
2: 斯温急忙说道，
1: 假如她不是公主，而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姑娘，你也会爱上她吗？
2: 国王微笑着追问斯温，
3: 陛下，我怎么能知道呢？
2: 斯温困惑地挠了挠头，笑着说，
3: 不过能娶到一位美丽高贵的公主总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1: 斯温，你真是一点也不会说谎，不过我喜欢你也正是因为你的诚实，你娶了我的独生女儿，以后就做我的王位继承人吧。
2: 第二天，国王为斯温和公主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婚礼，王宫里灯火辉煌，宾客满堂，欢快喜庆的旋律四处飘散。身着盛装的公主目不转睛地盯着打扮一新的斯温，她华丽的衣服上绣着金花，外面罩着的红色天鹅绒斗篷也十分漂亮，将她整个人衬托得格外年轻英俊。新房布置得十分华丽，而且在新房墙上一个显眼的地方挂着斯温的弓、箭和笛子。
3: 亲爱的，我本来应该送给你一件珍贵的结婚礼物。
2: 斯温拿出一双旧手套对公主说，
3: 可是我拥有的东西不多，除了这双旧手套以外，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赠给你的。这双旧手套是我的父亲连同弓、箭一起留给我的，我想也许它也是一件了不起的法宝，说不定正是因为他的帮助，我才能如此幸运，可以娶到你做我的妻子。不过你得找个时间把它补一补，瞧，手套上面已经有好大一个洞了呢。
5: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一个豆荚里的五粒豆。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咯。在一个豆荚里有五粒豌豆，它们按顺序排成一排，整天无事可做。
6: 难道我们要永远待在这儿吗？
5: 他们谈论着。几星期过去了，豆荚成熟了，它被人摘下来，就要被打开了。一粒豌豆问，
6: 我们几个谁会走得最远呢？
5: 啪，豆荚裂开了，那五粒豆子全都滚到太阳光里来了，它们躺在一个孩子的手中，这个孩子紧紧地捏着它们，说它们正好可以当做豆枪的子弹用。他马上安了一粒进去， 准备把他

0: 射出去。现在我要飞向广大的世界里去了，如果你能捉住我，那么就请来吧。
1: 于是他就飞走了。第二粒说，我将直接飞到太阳里去，这才像一粒豆子呢，而且与我的身份非常相称。于是他就飞走了。
2: 我们到了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睡，
1: 其余的两颗说，
2: 不过我们仍得向前滚，这样才会射得最远呢。
1: 因此他们在到达豆腔以前就先在地上滚起来，最终他们终于被装进去了。
3: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1: 最后的那一刻说，他射到空中去了，他射到顶楼窗子下面的一块旧板子上，正好钻进一个长满了青苔和霉菌的裂缝里去，青苔把他裹起来，他躺在那儿不见了。可是我们的上帝并没有忘记他。
3: 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1: 他说，在这个小小的顶楼里住着一个穷苦的女人，她白天到外面去擦炉子、锯木材，还做许多类似的粗活。她很强壮，也很勤俭，不过她仍然很穷。她有一个发育不全的独生女儿，躺在这顶楼的家里，她的身体非常虚弱，在床上躺了一整年，看样子既活不下去也死不了。他快要到他亲爱的姐姐那儿去了。女人说，我只有两个孩子，但是养活他们两个人是够困难的。善良的上帝呀，分担我的愁苦，已经接走一个了，我现在养着留下的这一个。不过我想上帝不会让他们分开的，他也会到他天上的姐姐那儿去的。 可是这个病孩子并没有离开，他安静的、耐心的整天在家里躺着，他的母亲到外面去挣点生活费。这正是春天，一大早当母亲正要出去工作的时候，太阳温和的、愉快的从那个小窗子射进来，一直射到地上。这个病孩子望着最低的那块窗玻璃，
3: 从窗玻璃旁边探出头来的那个绿东西是什么呢？它在随风摆动。
1: 母亲走到窗子那儿去，把窗打开一半。
4: 啊，他说，哦，我的天哪，原来是一粒小豌豆，它还长出小叶子来了。它是怎样钻进这个缝隙里来的？你现在可有一个小花园来供你欣赏了。
1: 母亲把病孩子的床搬得更挨近窗子，好让他看到这里正在生长着的豌豆，然后便出去工作了。
3: 妈妈，我觉得我好了一些，
1: 这个小姑娘在晚间说，太阳今天在我身上照得怪温暖的，这粒豆子长得好极了，我也会慢慢长好的。我将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温暖的太阳光中去。
4: 哦，愿上帝准我们这样，
1: 母亲说。但是她不相信事情会这样，不过他仔细地用一根小棍子把这棵植物支起来，好使它不致被风吹断，因为他使他的女儿对生命产生了愉快的想象。他从窗台上牵了一根线到窗框的上端去，使这粒豆可以盘绕着它向上长。它的确在向上长，他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它在生长。
4: 真的，它现在要开花了。
1: 女人有一天早晨说，她现在开始希望和相信她的病孩子会好起来。她记起最近这孩子讲话时要比以前愉快得多，而且最近几天她自己也能爬起来， 直直地坐在床上，用高兴的目光望着这一颗豌豆所形成的小花园。一星期以后，这个病孩子第一次能够坐一整个钟头。他快乐地坐在温暖的太阳光里，窗子打开了，他面前是一朵盛开的粉红色的豌豆花。小姑娘低下头来，轻轻地吻了一下它柔嫩的叶子。这一天简直像一个节日。我幸福的孩子，上帝亲自种下这颗豌豆，叫它长得枝叶繁盛，给你我带来希望和快乐。母亲高兴地说，她对着这花儿微笑，好像她就是上帝送来的一位善良的天使。但是其余的几粒豌豆呢？那一颗曾经飞到广大的世界里去，并且还说过，如果你能捉住我，那么就请你来吧。它落到屋顶的水碱里去了，在一个鸽子的嗉囊里躺下来，正如约拿躺在鲸鱼肚中一样。那两粒懒惰的豆子也不过只走了些许远，因为它们也被鸽子吃掉了。总之，它们总还算有些实际的用途。可是那第四粒，它本来想飞进太阳里去，但是却落到水沟里去了，在脏水里躺了好几个星期，身体胀大了许多。
2: 我胖得够美了，
1: 这粒豌豆说，
2: 我胖得要爆裂开来。我想任何豆子从来不曾，也永远不会达到我这种程度的。我一定是豆荚里五粒豆子中最了不起的一粒。
1: 水沟说他讲得很有道理，可是顶楼窗子旁那个年轻的女孩子，她脸上射出健康的光彩，她的眼睛发着亮光，正在豌豆花上面交叉着一双小手，感谢上帝。
2: 水沟说，我支持我的那粒豆子，
1: 我支持我的那粒豆子。好的，这个故事讲完了。亲爱的小朋友们，成熟的豆荚裂开了，里面的五个豆粒飞到广大的世界里去，各奔前程。他们对各自的经历都很满意，但是那粒飞进窗子里，一个长满了青苔和霉菌的裂缝里去的豆粒的经历，却是最值得称赞的，因为它发芽、开花，给窗子里躺着的一个生病的小女孩带来了愉快和生机。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时间就要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下期见。嗨，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考试也不是难事。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变成驴子的匹诺曹。还记得那个可爱的木偶匹诺曹吗？匹诺曹受到同班同学卡诺的诱惑，坐着12对毛驴拉的车，来到了一个叫玩具国的地方。在这儿，所有的孩子全都无忧无虑地尽情玩耍，一点功课也不做，甚至连小声说学校这个词都不行。对于一个不喜欢学习的孩子来说，这儿简直比天堂还美妙。
5: 生活多美好啊！
1: 匹诺曹每天都快活地说这句话。可是有一天早晨，匹诺曹醒来以后大吃一惊，他发现自己长出了一对毛茸茸的长耳朵。他匆匆忙忙地找到卡诺，
3: 发现对方的脑袋上也冒出了一对

0: 对滑稽的长耳朵。正当他俩看着对方哈哈大笑的时候，他们的身子开始左右摇晃，胳膊和腿渐渐地趴到了地上，脸越变越长，最后竟然变成了一张驴脸。他们吓得哇哇乱叫起来，那声音也变成了响亮的驴叫声。就这样，两个不爱学习、整天玩的孩子变成了两只蠢头蠢脑的小毛驴。每次看到这里，我都会笑出声来。作者克洛迪实在太幽默了。这个聪明的老头用这样一个故事告诉每一个孩子，如果你整天贪玩，小心，虽然你长大了不会变成一头驴子，但说不定你整天都会拉长了脸，过着驴子一样灰不溜秋的日子。到了那时候，你再后悔又怎能来得及呢？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当你长大了，明白了父母的好，父母已经老去。当你知道了知识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最美好的学习年华却已不在，只剩下深深的懊恼和悔恨。成长点金术，读书趁年少。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两种，一种是子欲养而亲不待，你想孝敬亲人，亲人已驾鹤西去，留下泪流满面的你；一种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小的时候不努力学习，老去之后只好让悲伤逆流成河。这就可以回答为什么大人总是一遍遍地唠叨学习学习学习，因为到了那时候，他们才真正明白，真正懂得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凄凉含义。他们着急焦虑，一遍遍地提醒你，只是要对你的将来负责，只是希望你有一个美好如花的未来。我的二表哥小时候是一个极端不爱学习的孩子，他是全校出了名的捣蛋大王，他把自己所有的快乐在18岁之前挥霍一空，之后不得不过着潦倒不如意的日子。他换过无数次工种，遭遇过无数次下岗，他做过采购员、推销员、出租车司机、种树的农民，而今不得不在车站做一个搬运工，每天扛着沉重的包裹来换取微薄的薪水。真是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啊。所以当他看着自己的儿子贪玩逃学时，他怎能不着急上火呢？他怎能不唠叨唠叨再唠叨呢？他实在是不愿意看到孩子将来也过自己如今过的这种日子啊。亲爱的小朋友们，如果你真的明白了父母的心，或许当你再听到爸爸妈妈在你耳边唠叨学习这个词的时候，你就会有一颗体谅的心去包容他们的唠叨。你想知道怎样不再让爸爸妈妈唠叨吗？很容易，那就是爱上学习，可不要像贪玩的匹诺曹那样变成一个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懂的驴子哦。 成长小魔棒，提高成绩的第十一剂灵丹妙药。别贪玩哦。咒语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月龙山。从前有座山，山下有个小村子，叫白梨村。村子四周长着很多果树，有一年二月没到，桃树梨树就开花了，红艳艳白蒙蒙的，非常好看，人们欢喜得不得了，老爷爷笑得合不拢口，孩子们在树下追逐打闹，蹦来蹦去，欢乐的笑声响彻云霄，今年准是个好年景。可直到清明也没下一滴雨，桃树梨树的花都落了，树上稀稀拉拉挂着一些小果子，太阳毒辣辣的晒着，树枝都烤焦了，清溜溜的小果子扑搭扑搭的往下落，人们的心像刀剜了一样难受，他们盼哪盼哪，盼着老天能下点雨来，可是天上半点云彩也没有，地旱的裂着宽宽的彻子，人们个个摇头叹息，愁眉不展。山下有一座小茅草屋，住着月龙和他的妈妈。月龙不到五岁时，父亲从崖上摔死了，妈妈哭瞎了眼睛。可怜的孩子十来岁就开始像大人一样干活了，每天除了照拂果树，还得翻山越岭去打柴，遇到好年景还可勉强度日，遇到灾荒年只好上山去挖草根，天太旱了，草木枯死了，草根也挖光了。月龙翻过悬崖峭壁，钻过荆棘丛，好不容易才找到几根野草，他蹲在地上挖呀挖呀，手臂都酸了，两腿发软，浑身疼痛，可蓝底还没盖住。这时太阳下山了，晚风吹着干树枝嗖嗖的响，月龙攀山越岭往家里赶，他走到一个石崖边上，忽然从崖下传来一阵哭声，月龙不由得打个冷战，天这么晚了，是有人掉下去了吗？他朝下喊了几声，无人应答，哭声仍不断的传来，月龙于心不忍，把柴刀往腰间一别，拨开荆棘往山崖下爬去。明亮的月光下，山谷里一片皎洁，山崖下有个黑咕隆咚的洞，洞中哗哗作响，月龙走进去，见洞口横着一条又粗又重的铁链，铁链旁边有个八九十岁的老婆婆，头发雪白，两眼紧闭，歪着身子不停地啜泣。月龙走到老婆婆身边，轻声问：老奶奶，您怎么了？过了好一阵子，老婆婆才睁开眼睛，盯着月龙看了一会儿说：你是谁？怎么会到这里？
2: 我叫月龙，就住在山脚下。老奶奶，您住在什么地方？怎么躺在这里？是不是挖草根时从山崖上摔下来的？
1: 老婆婆看着月龙没有说话。
3: 哎呀，
1: 月龙惊叫起来，他发现老婆婆脖子上锁着一条铁链，不由后退几步，颤声问：
3: 您是人是鬼？为什么会被锁起来？
1: 老婆婆叹了口气，双手颤抖说：
4: 我不是人，也不是鬼，我是龙王的妻子，原本住在大海深处的龙宫里，我和龙王生有一个女儿，她长得很漂亮，西山的蟒妖看上了她，非要娶她为妻，龙王见她的彩礼丰厚，就答应了这桩婚事，小公主不愿意，整天啼哭，水米不进，我不忍心，就带着她逃出龙宫，想到很远的地方去，我们跑了三天三夜，还是被追上了。我被逮回去后，打了300龙棒，又把我锁在这里，已经500年了。
1: 说罢，老婆婆放声大哭，泪水把衣服都浸透了。月龙眼含热泪，安慰她说：
2: 老奶奶，别伤心，我一定想办法救你出去。

0: 好孩子，我天天盼，就盼着这一天呢。
1: 老婆婆两眼放光，拍着月龙的肩膀说，
0: 其实要救我并不难，只要3000张巴掌大的胡树叶，天黑后用火点燃，烧断铁链，我就得救了。不过烧的过程中你不能慌张，还得一夜不能合眼，一直烧到第二天天亮。
1: 月龙郑重地点点头，天亮后就上山去找胡树叶。骄阳似火，久旱无雨，树木都枯死了，上哪去找3000张胡树叶呢？月龙忍着饥渴，从树根爬到树梢，从崖下爬到崖上，足足找了7749天，才找齐3000张胡树叶。他费了好大劲，才把胡树叶搬到洞中。没有火种，他就举起柴刀猛敲岩石，用溅出的火星将胡树叶点燃了。干燥的胡树叶一经点燃，立即火光四射。月龙蹲在篝火旁，不停地添加胡树叶，烈焰熊熊，烧红了岩石，烧的铁链变了颜色，也烤得他满头冒汗。忽然刮来一阵怪风，烟火呼呼地转，接着一只吊睛白额大虎从山顶窜下来，大吼着向他扑过来。月龙吓出一身冷汗，
0: 别怕孩子，怕伤不了你，
1: 老婆婆说。月龙不由握紧柴刀，一见火光暗了，就往上面添胡树叶，并冒出一股浓烟。老婆婆用嘴一吹，浓烟朝老虎飘去，老虎迷了眼睛，摇摇头，摆摆尾，大吼一声，跳到崖坡上逃走了。不一会儿，飞来大批蚊虫和马蜂，围着月龙嗡嗡的叮咬，脚下成群的蜈蚣蛇溜来爬去，老婆婆挥着拐杖想帮他赶走，可就是赶不走。最要命的是，月龙两眼像被胶水粘住似的，怎么也睁不开。他使劲拧自己大腿，强忍着不睡。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熊熊的火焰把粗大的铁链烧成赤红色。当东方出现第一道霞光时，轰隆一声，铁链断了，月龙被震晕了过去。当他睁开眼时，太阳已高高的挂在天上了。
0: 好孩子，是你救了我。
1: 老婆婆把他搂在怀里，拍着他的肩膀说，
0: 我一定要报答你，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2: 老奶奶，我什么也不要。
1: 月龙挣扎着说。
0: 傻孩子，有什么心愿说出来，我会满足你的。
1: 老婆婆说，
0: 如果想要钱，我就送你许多金银珠宝，想要地，我可以送你一眼望不到边的土地，如果想做官，我可以让你做将军宰相，哪怕是想飞，我也会给你安一对翅膀。
2: 这些我都不要。
1: 月龙沉思半晌说，
2: 如果您真想帮我，我可以求您3件事吗？
1: 老婆婆慈祥地说，
0: 请讲。
2: 我妈妈双目失明多年，您能让她重见光明吗？
1: 月龙说，
0: 好孩子，你妈妈已经能看见东西了。
1: 老婆婆笑着说。月龙谢过老婆婆，又说，
2: 我要种田，我要养活我妈妈，求您给我一身永远用不完的力气。
0: 这太容易了，握紧拳头，闭上眼睛，猛吸3口气，再去摇那棵松树。
1: 老婆婆笑着说。月龙照着做了，走到那棵粗壮的松树跟前，用手一提，像蒿草似的连根拔了出来。月龙十分欢喜，又说，
2: 我们这里太旱了，果树都要旱死了，树叶草根也快吃光了，人们都要饿死了，老奶奶，求求您给我们下一场大雨吧。
1: 老婆婆一听慌了神，脸色惨白，连连摇头说，
0: 快别提这事了，私自下雨是要遭天谴的。
1: 月龙扑通跪下，苦苦哀求，老婆婆连连摇头。 后来实在推不过去，只得取出一个小水缸交给月龙说，
0: 这个我实在帮不了你，不过我可以把这缸水送给你，你把它浇在枯草上，枯草立刻发芽，浇在果树上，果树马上开花结果。
1: 月龙见水缸这么小，摇摇头说，
2: 老奶奶，山上山下这么多果树，这一小缸水能抵什么事？
1: 老婆婆笑道，
0: 不要小看它，你衔一口水喷出去能浇三亩地，喷两口水天上会下暴雨，喷三口水方圆几百里大雨倾盆，喷四口水旱年会变成丰收年。
1: 月龙听了欢喜不尽，
0: 不过我只能借你三天，到期务必归还，并且只能用来浇自己的果树。
1: 老婆婆警告说，
0: 如果违背了，你多喷一口水会变成癞蛤蟆，多喷两口水会变成一条长脚的蜈蚣，多喷三口水就会陷到地底下，永世不得超生。
1: 月龙记下老婆婆的话，捧着水缸飞快地跑下山。到了家门口，看见妈妈正倚着门框四下张望，两眼黑溜溜的，已经能看见东西了。月龙高兴地扑过去拦腰抱住妈妈，随后他捧着水缸向山坡跑去，想让他家的果树尽快恢复生机。月龙来到自家果园，从水缸里吸了口水朝果树喷去，小水滴瞬间变多变大，像一朵朵云彩出现在果树上空，又化成一阵急雨落入他家的果园。果树上长满了绿叶，开满了鲜花，蜜蜂蝴蝶嗡嗡地飞过来，转眼间小果子挂满枝头，微风吹拂，果子飞快地成长，把树枝都压弯了。月龙欢喜极了，乡亲们纷纷过来观看，开始时他们很高兴，可一想起他们干枯的果树，就再也高兴不起来了。他们跪在月龙面前求他也救救他们的果树。月龙的心碎了，他不想拒绝乡亲们，可是他不能。他抬头望着满山遍野干枯的果树，又看看愁苦无奈的乡亲们，不禁犯了难。
3: 月龙哥哥，救救我家的果树吧。
1: 小女孩扯着他的衣襟乞求说，
2: 月龙呀，也救救我家的果树吧。
1: 年轻的母亲抱着嗷嗷待哺的孩子，
4: 婶子求你了，要是果树死了，让我和孩子怎么活呀？
5: 月龙啊，救救大家吧，这果树可是大家的命根子啊。
1: 一向很照顾他的老爷爷摸着月龙的头说，乡亲们一遍一遍地祈求他，月龙多次捧起水缸，可一想起老婆婆的叮嘱又放下了。
2: 孩子，如果能帮助乡亲们，你就帮帮他们吧。
1: 母亲说，他也想帮，可是他难受极了，哇地扑进妈妈怀里，呜呜地哭起来。月龙哭了很久，把心一横，不管怎样，也不能让乡亲们饿死。他捧起水缸朝山顶跑去，现在他已顾不了什么癞蛤蟆、长脚蜈蚣了。他只想救活果树，拯救他的乡亲们。他一口气跑上山顶，稳了稳神，捧起水缸衔了口水朝天空喷去，晴空万里，立即乌云密布。他又向天空喷出第二口水，顿时雷声隆隆，下起雨来。他喷出最后一口水，天上大雨倾盆，方圆几百里水连天，天连水，白茫茫一片。大雨荡去人们脸上的愁云，遍山遍野的果树一片青翠，很快开出了鲜艳的花，结出水晶般的果实。人们欢呼着，跳跃着，载歌载舞。瓢泼大雨中，天上突然射下一道金光，接着轰隆一声，山顶裂开，

清澈的泉水，哗哗地流向山下，滋润着茂密的果树和广阔的土地。后来人们为了纪念月龙，就把这座山叫做月龙山，把山上的清泉叫做仙泉。大禹治水，鲧死后，他的尸体三年不腐，有人好奇地剖开鲧的肚子，一个小男孩从里面跳了出来，这就是鲧的儿子禹。舜帝听说后，命令禹继续治理洪水。天帝也听说了鲧的尸体生出禹的事，他害怕继续阻止治水会引起天怒人怨，就派应龙带着息壤下到凡间，助大禹一臂之力。大禹有了息壤，又有应龙的帮助，治理洪水方便多了。不过他治水也经历了很多挫折。一开始大禹也和他父亲鲧一样采取堵的办法，可是他很快发现修好的堤坝会迅速被洪水冲垮，造成新一轮的灾害。大禹开始还努力维修大坝，后来才明白自己治理洪水的方法有问题。经过一番苦苦思索，大禹才明白过来，堵不是治理洪水的唯一办法，还应该配合疏，在该堵的地方堵，该疏的地方疏导，才能从根本上治理水患，长治久安。于是大禹带领大家用堵疏结合的方法治洪水。大禹带着曾经指引父亲寻找息壤的那只灵龟，让他驮着息壤到了地势低洼的地区，用息壤把人们居住的地方加高。同时他又让应龙在前面用尾巴划地，他沿着应龙所划的路线开凿河道，疏导河流，引洪水流入大海。就这样，大禹带着治水队伍浩浩荡荡地开到了经常泛滥成灾的黄河流域。在这里，大禹治水队遇到了严峻的考验。黄河的河道弯弯曲曲，高低不平，水况很复杂，无法提供正确的开凿路线。因此应龙在开凿河道的时候常常会迷路，半途而废。看到这种情况，大禹心急如焚。这天大禹登上高地考察，忽然黄河汹涌的浪涛中出现了一个高高的水柱，上面站着一个人面鱼身的年轻人。这个人高高的个子，面色白净，自称是河伯。他上岸之后交给大禹一块湿淋淋的大青石，然后纵身跳入水中消失了。大禹拿着那块大青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再仔细看看，发现大青石上有很多弯弯曲曲的线。又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大禹才明白这块大青石上绘着治理黄河的地图，这是黄河之神河伯献给他的礼物。有了这幅地图作为参考，应龙很快找到了治理黄河的路线，顺利凿通了河道，治理黄河的工作很快完成。不久，大禹带领着治水队伍来到了龙门山。龙门山是一座大山，它和吕梁山脉相连，挡住了黄河的去路，使得黄河水流到这里后不得不回头倒流。他在进山探测地形时遇到了一个大岩洞，岩洞深达数十里，里面光线幽暗，道路曲折狭窄，难以行进。大禹便举着火把照明，一直往前走。突然一只像猪一样的野兽出现在他面前，那野兽的嘴里衔着一枚光彩照人的夜明珠，它放出的光比蜡烛还亮。野兽的旁边还有一只青色的大狗，在大禹的前面跳来跳去，似乎在引起他的注意。接着大狗一边叫着，一边和那野猪似的野兽一起向前跑。大禹心中一动，便紧紧地跟在他们身后。他又向前走了大约十多里路，山洞中依然漆黑一片，分不清是白天还是夜里。又走了一会儿，他渐渐地看到了光亮，前面那野猪似的野兽和大狗忽然停了下来，都变成了人的模样，还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大禹正疑惑间，又看到了一个人面蛇身的神仙。那神仙拿出了一个八卦图，将图摊开摆在了一块金板上。于是八个神仙突然出现在了八卦图两

个相应的位置上。大禹吃惊地看着这一切，他想了想，试探地问道：我听说华胥氏生了一个聪明绝顶的圣子，是您吗？那神仙笑了笑回答说：你猜得对，我的母亲的确是九江神女华胥氏，原来她就是伏羲氏。伏羲掏出一块玉简送给大禹，那块玉简长一尺二寸，可以用来度量天地。大禹高兴地谢过伏羲，离开了岩洞。后来他用一把神斧劈开了龙门山，让黄河水从山崖峭壁间直接向东流去，治水队伍继续往下游走，很快又一座大山挡住了河水去路。大禹又用神斧将大山劈开三道口子，他们就像三扇大门，让河水从上游呼啸奔流而去。这就是今天的三门峡景观。在桐柏山时，大禹遇到一个兴风作浪的水怪吴之奇。这个水怪常年生活在淮水和涡水里，长得像猿猴，白脑袋，脖子能伸出百尺长，身体却是青色的。它尖牙利齿，眼中金光闪闪，力气比九头大象还要大，蹦跳时十分灵活。大禹带着前来帮忙的众天神合力围剿它。经过一番混战，天神庚辰用一对大戟将他砍伤，使他无法灵活地移动。众人一拥而上，这才将他捉住。他们用大铁锁锁住他的脖梗，在他的鼻孔穿上金色的铃铛，将他镇压在龟山，在今江苏淮阴下面。原来奔腾汹涌的淮水这才平静下来，顺利地流入了大海。就这样，大禹率领众人风里来雨里去，一共花了13年的功夫，凿开了一座又一座大山，挖开了一条又一条河渠。13年来，大禹每天起早贪黑，腰累弯了，腿累肿了，都不敢有丝毫懈怠。大禹为了治理洪水，3次经过家门口都没有进去看一眼，他把整个身心都用在了治理洪水的事业中。治水成功后，大禹被大家推举为舜的助手，后来大禹接替了舜的位置，成为部落首领，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菜豆南海。很久以前，巴比伦地区有一对老夫妇，他们一直没有孩子。每次看到那些天真调皮的小孩子在外面玩耍，老婆婆既羡慕又难过，有时还会偷偷地掉眼泪。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有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啊，但是他也知道自己年纪大了，不可能再有孩子了。一天，老婆婆在厨房准备烧火做饭，忽然听到一个清脆的声音在不停地叫着妈妈妈妈。老婆婆愣住了，刚开始她以为是外面玩耍的孩子在呼喊自己的妈妈，后来仔细一听才发现，这声音仿佛就是从厨房里发出来的。他四处寻找声音的来源，终于在炉膛里发现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老婆婆又惊又喜，她记得原先她是将一罐菜豆放在了炉膛里，如今菜豆不见了，反而出现了一个小男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不过她太喜欢这个孩子了，便不再去想他的来历，全当是上天怜悯自己，赐予自己的礼物。于是他赶紧把小男孩抱起来，他发现这个小男孩很小，还只会喊妈妈。因为小男孩的出生与一罐菜豆有关，所以老婆婆叫他菜豆男孩。随着菜豆男孩的到来，老夫妇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每天都乐呵呵的，整个家也变得更加温馨。菜豆男孩像正常的孩子一样一天天长大，经常跟其他孩子一起嬉戏玩耍。一天，菜豆男孩和伙伴们一同到远处的森林中玩耍，他们玩得太开心了，谁都没有注意到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直到天已经完全黑了，他们才惊慌失措，匆忙往家赶。

0: 因为他们都知道森林中有一个魔鬼，会在夜幕降后出来活动。伙伴们心惊胆战，一边走一边四处张望，只有菜豆男孩镇定自若。他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带领着伙伴们往前走。走着走着，魔鬼突然出现，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一下子见到这么多孩子，魔鬼高兴极了。他隐藏起邪恶的面孔，装出一副慈祥的模样，热情地邀请孩子们到他家中做客。菜豆男孩知道大家别无选择，肯定不能和魔鬼直接硬顶，便代替大家接受了魔鬼的邀请。魔鬼将孩子们带回家中，就催促他们赶紧上床睡觉，准备等他们睡着了就动手。过了半个小时，魔鬼轻声问，
1: 孩子们，你们都睡了吗？
0: 菜豆男孩立刻回答道，没有，菜豆男孩还没有睡。魔鬼气愤不已，忍不住问他，
1: 你为什么不睡呢？
0: 菜豆男孩故作委屈地说，
2: 因为每天晚上妈妈都会在睡前给我做些好吃的，可我今天晚上没有吃的好吃的，所以我睡不着。
0: 魔鬼没有办法，就去准备了一些好吃的拿进屋里。菜豆男孩把伙伴们都叫醒，让大家赶紧吃些东西保存体力，随时准备逃跑。吃完东西，魔鬼又催促孩子们去睡觉。一个小时后，魔鬼又问，
1: 孩子们，你们都睡了吗？
0: 菜豆男孩平静地说，
2: 没有，菜豆男孩没有睡。
0: 魔鬼大怒，质问道，
1: 你怎么还不睡？
0: 菜豆男孩谎称自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要喝一碗月亮海中的水，如果喝不到月亮海的水，自己就睡不着。魔鬼只好去月亮海发水，而魔鬼的家距离月亮海很远，他往返一次要花费不少时间。因此等魔鬼一走，菜豆男孩就唤醒了小伙伴们，让大家趁魔鬼不在赶紧跑回家去。伙伴们劝他跟大家一起走，他却摇头拒绝了。原来他要留下来找机会除掉魔鬼这个祸患，还这里一片宁静。魔鬼打水回来后，发现屋里只剩下菜豆男孩一个人了，不禁勃然大怒。他抓住菜豆男孩，将其装进一个大口袋里，然后将袋口封好放在一旁。接着他出去寻找粗大的树枝，打算在吃掉菜豆男孩之前先用树枝暴打他一顿出出气。在魔鬼离开后，菜豆男孩在口袋里左右扭动，将封好口的袋子打开，钻出了袋子，然后他将魔鬼的猫抓过来放进袋子里。接着他封好袋口躲在一旁等魔鬼回来。魔鬼找到合意的树枝回来后，用树枝狠狠地抽打口袋，猫在口袋中不停地哀叫。魔鬼以为是狡猾的菜豆男孩在搞鬼，便没在意，反而更加用力地抽打起来，直到口袋里鲜血直流，魔鬼才满意地停下来。他打开袋口，却发现躺在里面的是自己的爱猫。魔鬼发现自己上了当，气得暴跳如雷，立刻四处寻找菜豆男孩，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很快魔鬼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他，立刻张开大口要吃了他。菜豆男孩大喊道，
2: 等一等，在你吃掉我之前，请允许我说两句话。
0: 魔鬼心想，反正菜豆男孩现在已经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不如听听他想说什么。于是魔鬼住了口，示意他继续说。菜豆男孩说，
2: 你就这样吃掉我多没意思，不如你烙一张大饼将我卷在饼里吃，那一定很美味。
0: 魔鬼觉得菜豆男孩的提议很有趣，决定按照他的说法试一试。就在魔鬼烧火准备烙饼的时候，菜豆男孩悄悄地溜到了魔鬼的身后，在他背后猛踢一脚。魔鬼没有防备，被踢入炉膛里，惨叫一声后就消失了。菜豆男孩见魔鬼消失了，便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村里人知道了菜豆男孩的勇敢行为后，都赞不绝。

0: 的口，称他为小英雄。孩子们也十分开心，因为以后再也不用害怕天黑后的森林了。
1: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格林童话》《白新娘和黑新娘》。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咯。一天，有一个女人带着她的女儿和养女去田里割草喂牲口。亲爱的上帝化妆成一个穷人，走到他们面前问道，
2: 请问去村里的路怎么走？
1: 母亲说，
3: 你自己去找吧。
1: 他的女儿又补充道，
4: 你如果不知道路，就应该带个向导。
1: 而养女则说，
5: 哦，可怜的人，我给你带路，同我一路走吧。
1: 亲爱的上帝对那对母女的冷漠感到很生气，背转身诅咒他们，使他们变得和暗夜一样黑，和罪恶一样丑。上帝对可怜的养女却很仁慈，跟着他走到村子附近时，他祝福了他，并对他说，
2: 你可以任选三件事，我将满足你的愿望。
1: 于是养女说，
5: 我希望我能像太阳一样美丽纯洁。
1: 话音刚落，她立刻变得纯净白皙，如阳光般光彩照人。养女继续说，
5: 我还想要一个永远不会空的钱袋。
1: 仁慈的上帝也满足了他的愿望。养女又说，
5: 最后我希望死后能魂归天国。
1: 上帝也应允了，然后和他分别了。继母和他的女儿回到家里，发现他俩都变得像炭一样黑，丑陋不堪，而养女却又洁白又美丽，心里对他更加愤恨，处心积虑想要加害于他。养女有个哥哥，名叫雷吉娜，他很信任和依赖他，便把一切经过都告诉了他。有一天，雷吉娜对他说，
6: 亲爱的妹妹，我要给你画张像，这样我就能常常看到你了。
1: 他回答说，
5: 不过我求你别让其他人看见我的画像。
1: 雷吉娜画了妹妹的像，将它挂在自己的房间里。他是国王的车夫，所以住在王宫里面。他每天都会伫立在画像前，为亲爱的妹妹祈福。当时国王因为王后的去世而深感悲痛，王宫里的侍从发现雷吉娜每天都站在那美丽的画像前，便很嫉妒她，把这一切报告给了国王。国王叫雷吉娜把那美丽的画像拿到他面前，他惊讶地发现画中人竟与自己死去的王后一模一样，甚至更加美丽。国王深深爱上了画中人，决定非他不娶。他问雷吉娜，
6: 这画中人是谁？
1: 雷吉娜说，
6: 她是我妹妹。
1: 于是国王立刻吩咐雷吉娜准备车马和华丽的衣服，去接她妹妹进宫。雷吉娜回到家中，将国王的旨意告诉妹妹，妹妹欣喜不已。那个黑女儿又妒又恨，埋怨她的母亲说，
4: 你怎么就不能给我创造这种幸福呢？
1: 母亲说，不要作声，我一定设法让国王娶你。 于是他用

0: 树蒙住雷吉娜的眼睛，使她差点成了盲人。他又塞住白女孩的耳朵，使她差点成了聋子。随后他们上了车。最先是穿着华丽礼服的新娘，然后是继母和她的女儿。雷吉娜坐在前面赶车，走了一段路后，哥哥叫道：
1: 我的妹妹，盖好呀，不要让雨淋湿了你，不要让风吹脏了你，漂漂亮亮见国王去。
0: 新娘问：
2: 我亲爱的哥哥在说什么？
0: 继母连忙回答说：
3: 哦，他说你应该把你的金衣服脱下来给你妹妹。
0: 新娘信以为真，便脱下衣服给又丑又黑的妹妹穿上。继母给了她一件破旧的灰褂子。他们继续乘车前行。过了一会儿，哥哥又叫道：
1: 哦，我的妹妹，盖好呀，不要让雨淋湿了你，不要让风吹脏了你，漂漂亮亮见国王去。
0: 新娘问：
2: 我亲爱的哥哥在说什么？
0: 继母说：
3: 哦，他说你应该把你的金帽子脱下来给你妹妹。
0: 于是新娘又脱下帽子给又丑又黑的妹妹戴上，他们继续乘车朝前走。又过了一会儿，哥哥又叫道：
1: 我的妹妹，盖好呀，不要让雨淋湿了你，不要让风吹脏了你，漂漂亮亮见国王去。
0: 新娘问：
2: 我亲爱的哥哥在说什么？
0: 继母说：
3: 哦，他叫你向车外看一看。
0: 当时他们正在一条大河的桥上，新娘起身弯腰朝车子外面看，那歹毒的母女把她推了出去，她落到了河里。她沉入河里的瞬间，有一只雪白的鸭子浮现在水面上，顺河游了下去。哥哥根本没有察觉，只顾赶车向前走，终于抵达了宫殿。哥哥雷吉娜的眼神因为被施了法术而变得模糊，只能看到闪闪发光的金衣服。于是他把那个又丑又黑的女孩当作他的妹妹引荐给了国王。国王见自己的意中人竟如此丑陋不堪，大发雷霆，命人把车夫扔进一个满是毒蛇的土坑里。但那恶毒的母亲还是有办法蒙骗国王，她又用巫术弄花了国王的眼睛，使他留下了他们母女，甚至使他认为黑女儿很不错，因而真的和这个又黑又丑的女孩结了婚。一天晚上，黑新娘坐在国王的怀里，一只白鸭从下水道游进了厨房，对厨师说：
2: 请升上火，让我暖和暖和。
0: 厨师照办了，在炉灶上升起火来。鸭子走过去蹲在火旁，抖抖身子，梳梳羽毛，舒舒服服地烤着火，然后问道：
2: 我的哥哥雷吉娜在做什么？
0: 厨师回答说：
1: 他被关在了毒蛇坑里。
0: 鸭子又问道：
2: 那个黑新娘在干什么？
0: 厨师答道：
1: 呵呵呵，她正依偎在国王的怀里。
0: 鸭子哀叹：
2: 啊，上帝呀，可怜可怜我吧。
0: 说完就顺着下水道游走了。第二天晚上，鸭子又来了，问了厨师。

0: 同样的问题。第三天晚上仍是如此，厨师终于忍不住将这件事情报告给了国王。国王在厨房里等候，待鸭子刚从下水道里伸出头来，他便拔出宝剑砍断了他的脖子。鸭子顿时变成了一位美丽的少女，跟那画中人一模一样。国王非常欣喜，连忙命人为她换上华丽的礼服。然而少女告诉国王自己怎样中了老巫婆的阴谋诡计，最后被狠心地推入了河里。她还请求国王释放她的哥哥，国王马上应允了。随后国王来到老巫婆的房间，列举了诸多罪状，问她应该怎样惩罚如此蛇蝎心肠的女人。老巫婆回答后，国王就完全按照她所说的方式惩处了恶毒的母女俩。国王和美丽纯洁的女孩结了婚，奖励了她忠实的哥哥，大家都过着幸福而甜蜜的生活。好了，这个故事结束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光明纯洁总会战胜黑暗邪恶的，所以纯洁的白新娘得到幸福，邪恶的黑新娘只能落得不好的下场。好了，今天的故事时间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故事，就请关注耳语精灵微信公众号，我们将每天为你分享一个精彩有趣的故事。好了，今天就到这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下期见，拜拜。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格林童话》《金鹅》。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喽。从前有个男子，膝下抚养了三个儿子，最小的那个儿子叫做小傻瓜，经常受到另外两个儿子的嘲弄取笑，总是遭人白眼。有一天，大儿子要去森林里砍柴，母亲让他带上一块美味的大蛋糕和一瓶葡萄酒，怕他饿着渴着。走到森林后，他遇见了一位白发苍苍的小老头，小老头向他道了一声好，然后对他说：
1: 把你袋子里的蛋糕给我一小块，再给我一口酒喝吧，我又饥又渴，实在难忍呀。
0: 自私的大儿子回答说：
2: 我干嘛要把我的蛋糕和葡萄酒给你呢？给了你，我吃啥喝啥，你快给我滚开。
0: 说完，他还白了小老头一眼，便自顾自地走了。随后，他开始砍树。砍了一会儿，他一斧下去，没有砍到树上，却砍伤了自己的胳膊。于是只好回家去包扎了。接着，二儿子要去森林砍柴，母亲像对待大儿子一样，让他带上一块大蛋糕和一瓶葡萄酒。他同样碰到了那个白发苍苍的小老头。小老头恳求他给自己一块蛋糕和一口酒。二儿子却粗暴地说：
3: 我绝不会把吃的喝的给你，却让自己忍饥挨饿。
0: 小老头可怜巴巴地伸着两只手站在那里，他踩也不踩， 扬长而去。他也受到了同样的报应，斧子没有砍在树上，却砍伤了他的腿，只好被抬回家去。这时，小傻瓜对父亲说：
3: 爸爸，让我去砍柴吧。
0: 他父亲回答说：
4: 你看，你两个哥哥去砍柴，都把自己砍伤了，你从来没有砍过柴，一点儿也不会呀，就别去了。
0: 可是，小傻瓜却一个劲儿地恳求父亲，最后，父亲只好答应了。母亲让他带上一块在炭灰里烤的面饼子，还有一瓶酸啤酒作为午饭。他来到森林，也遇到了那个白发苍苍的小老头。小老头向他问候了一句，然后对他说：
1: 把你的饼子给我一点吃，再给我一口酒喝。
0: 小傻瓜回答说：
3: 坐下吧，可我只有一块在炭灰里烤的饼子和酸啤酒，你要是不嫌弃，咱们就一块儿吃吧。
0: 于是他俩坐了下来。可是当小傻瓜拿出那块炭灰里烤的饼子时，饼却变成了一块大蛋糕，酸啤酒也变成了上好的葡萄酒。他俩吃喝完了之后，小老头对他说：
1: 哈哈哈，你心肠真好，把午饭和我分着吃，我要好好回报你。那边有一棵老树，去把它砍倒，你会在树干中找到宝物的。
0: 小傻瓜走过去，砍倒了那棵树。就在老树倒地的一刹那，一只大鹅飞了出来，浑身上下的羽毛全是纯金的。他抱起金鹅，到一家小旅店去过夜。店主有三个女儿，看到这么漂亮的大鹅，都特别好奇。大女儿心里想：哦，也许有机会拔掉它一片羽毛。于是趁小傻瓜不在房间时，他就跑过去一把抓住金鹅的翅膀，谁料他的手指被牢牢地粘住了，怎么也抽不出来。过了一会儿，二女儿走了进来，也想拔一片羽毛，可他刚一碰到姐姐，也被牢牢地粘住了。接着，三女儿也来了，两个姐姐对她大喊大叫：
5: 哦，看在老天爷的份上，千万别过来。
0: 她却听也不听，冲过去想看看两个姐姐到底在干什么，结果也被粘住了。这样，三姐妹只好陪着金鹅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小傻瓜抱起金鹅上了路，根本没注意那三个粘在金鹅身上跟在后面的店主小姐。三位小姐只好紧紧地跟在小傻瓜的身后，忽左忽右，一路小跑。走到野外时，他们遇到了一位牧师。牧师看着这支小队伍说道：
6: 可真不知害臊，一帮疯丫头跟着一个小伙子到处跑，像什么话吗？
0: 说着，牧师一把抓住三小姐，想把她拉开，不料自己也被粘住了，不得不跟着几个姑娘一块儿跑起来。没过多久，他们碰到了教堂的执事。教堂执事眼见牧师跟在三个姑娘的屁股后面紧追不舍，惊得目瞪口呆。他喊叫道：
1: 牧师

0: 先生，你这样急匆匆的到哪儿去呀？你可别忘了，今天还要做洗礼呢。喊罢，他跑上前去，紧紧地抓住了牧师的衣袖，结果也像那几位一样，被牢牢地粘住了，跟在后面跑。正在这一行五人，一个紧跟着一个，浩浩荡荡地行进时，地头上走来两个扛着耙子的农民。牧师喊叫着，请他们把他和教堂执事解脱出来。可是他们刚碰到教堂执事，也无可奈何地被粘住了。这样一来，已经有七个人跟在抱着金鹅的小傻瓜身后跑了。他们来到一座城市，住在城里的国王有一个女儿，冷若冰霜，谁也休想博她一笑。因此，国王曾公开宣布，谁能把他的女儿逗笑，谁就可以娶她为妻。小傻瓜听说了这件事，就带着金鹅和后边的一大串随从来到公主的面前。公主一见，这七个人寸步不离，连成一串，立刻哈哈大笑起来，笑个没完没了。于是，小傻瓜提出要娶公主为妻，可是国王内心不太赞成，便提出种种异议。还说什么要使他点头同意，小傻瓜做他的女婿，小傻瓜就必须先找到一个能喝完一窖葡萄酒的人来见他。小傻瓜想起了小老头，便来到森林中他砍倒那棵老树的地方。只见小老头就坐在那里，满面愁容。小傻瓜走上前去，问他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小老头回答说，啊，我渴得要命，喝什么都不解渴，凉水呢我喝了受不了，葡萄酒呢我刚刚喝了一桶，却仍然感觉像一块要烤焦的大石头一样，顶什么用呢？听着，我能帮你，小傻瓜说道，跟我走，保准你能解渴。说吧，小傻瓜领着小老头走进国王的酒窖里。小老头走到一只只大酒桶跟前，喝呀喝呀，不停地喝，喝得腰身酸痛。天快黑的时候，他把酒窖里的酒全部喝干了。小傻瓜又一次提出要娶公主为妻，谁知道国王一听又火冒三丈，
1: 一个人人取笑的傻小子竟然想做我的女婿，哼，真是痴心妄想。
0: 于是国王提出了更加苛刻的条件，小傻瓜必须把这样一个人带到王宫来，他能吃完像山那么高的一堆面包。小傻瓜再次来到森林中他砍倒的那棵老树下，只见那里坐着一个汉子，腰带把身子束得紧紧的，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其实这个壮汉就是小老头。
1: 我吃了整整一炉黑面包，
0: 他对小傻瓜说，
1: 可我饿得太厉害了，吃这点东西又能顶什么事儿呢？我的肚子还是空空如也。你瞧，要想不饿死，我就只好像这样勒紧裤带了。
0: 小傻瓜一听，欣喜若狂，便说，
2: 起来，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到了那儿你可以放开肚皮吃，吃得饱饱的。
0: 小傻瓜把他领到了王宫，那里堆放的面包看上去就像一座大山，是用全

0: 国运送来的面粉烤制的。从森林来的这个人开始吃起来，吃得津津有味。不到一天时间，那么大一堆面包就无影无踪了。小傻瓜第三次提出要娶公主为妻，可国王却再次推三阻四。这一次，国王提出要小傻瓜弄来一艘在海上和在陆地上都能行驶的船，
1: 开着这样一艘船来见我。
2: 他说，
1: 你就可以娶我的女儿为妻。
0: 小傻瓜马上又动身去了森林，找到了那位白发苍苍的小老头。小老头对他说，
3: 我替你喝了那么多的酒，替你吃了那么多的面包，现在还要心甘情愿地送给你一艘水陆两用船。我之所以为你做这一切，全是因为你曾经对我很友善。
0: 于是，小老头将一艘水陆两用船送给了小傻瓜。国王见了这艘船，知道无法再阻止小傻瓜的请求了。小傻瓜与公主举行了婚礼。国王去世后，小傻瓜继承了王位，把王国治理得繁荣富强。好了，故事结束了。俗话说，善有善报。小傻瓜为人善良，所以得到了小老头的帮助，并娶到了公主。小朋友们也要做一个善良的、乐于助人的人。好了，今天的故事时间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盘户娶公主。传说皇帝的二儿子做了高辛王，高辛王的王后只生了一个漂亮的公主，非常受父母宠爱。有一年，高辛王的王后得了耳痛病，痛了好几年，找了好多名医都没有治好。后来高辛王说，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王后耳朵里作怪？于是他命令医生拿着一根细细的针在王后耳朵里掏，果然从里面掏出一条金色的虫子来，约三寸长，形状像蚕。虫子掏出来之后，王后的耳痛病就好了。王后觉得很奇怪，这样一条小虫子居然让我痛苦了好几年。她让人把小金虫放在浴盘里，上面盖上护，自己亲自喂养。谁知道这只小金虫养着养着居然变成了一条狗。这狗双眼明亮，浑身五彩皮毛，喜欢在人跟前跳来跳去，非常惹人喜爱。高辛王对这条狗更是喜欢得不得了，走到哪儿都带着，几乎寸步不离。因为这条狗是从浴盘和护里变出来的，高辛王说，就叫它盘护吧。有一天，高辛王在朝堂上和大臣们议事，当时正值房王作乱，高辛王为此很是头痛，对大臣们说，
5: 你们谁要是能帮我斩下房王的头，我就赐他黄金封地，还会把公主嫁给他。
4: 大臣们听了都很心动，可他们知道房王府戒备森严，谁都不能靠近，因此没人敢接受任务。这时盘户却转身出了宫，很快消失不见了。后来高辛王在王宫里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他。过了一段时间，盘户忽然自己回来了，嘴里还叼着个东西。高辛王仔细一看，他嘴里叼的竟是房王的首级。盘户见了高辛王，把嘴里的东西吐在地上，摇头摆尾起来，好像邀功请赏的样子。这时大臣们纷纷向高辛王表示庆贺，高辛王却面有愁容地说，
5: 盘户灭房王有功，但他是个牲畜，我总不能把公主嫁给一条狗吧。
4: 谁知公主知道了这件事，立刻来拜见高辛王，对父亲说，父王既然有言在先，现在盘户

0: 误杀了方王，魏国除了害，您就应该信守诺言，把我嫁给他，否则您会失信于天下，招来大的祸患啊。高先王觉得女儿说的有道理，可还是有些犹豫。这时盘户却像人一样说话了：大王啊，您不要为难，只要您把我放在金钟里七天七夜，我就能变成人。高辛王听了很高兴，连忙照着盘户的话去做。盘户在金钟里待了六天六夜，公主非常着急，她担心盘户被饿死，就打开金钟给他送吃的。谁知盘户这时全身都变成了人，只有头还没变，但金钟的门一打开就不能继续变了。于是盘户从金钟里走出来，披上大衣，公主则戴上一顶狗头帽，两人在王宫里成了亲。结婚后，盘户带着公主去了南山，两人住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里，靠盘户打猎为生。公主脱下华丽的服装，换上了平民的粗布衣服，无怨无悔地过上了平民百姓的生活。几年之后，盘户和公主生下了六男六女，这些子女在南山的深山里继续生活，不断繁衍，最后形成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人尊盘户为祖先。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杜米冷。有一个名叫杜米冷的农夫，他反复琢磨着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地上的倒立都是那么小呢？他听人们说，天上的倒立特别大，一颗就有朗沙果那么大。天上的人管他叫做马兰索特，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把这种倒立送给大地上的人。杜米冷下决心，非从天上弄到几颗这种倒立不可。于是他找到他的朋友马加埃拉和苏美莲杜克，他们一起商量，一致表示啊，愿意陪他去寻找马兰索特。在罗贡山上长着一棵很高的大树，它的树梢可以直达天庭。在这棵大树的树干上，人们早已砍了许多凹口供上下树使用。杜米冷在两个朋友的陪伴下爬上了那棵大树，他们爬到天上时，一眼就看到仙女们在广场上晒马兰索特。仙女们看到他们就问：哎，你们下界人怎么跑到我们天上来了呀？杜米冷回答说：啊，我们是来寻找飞到天上来的蓝毛鸡。啊，蓝毛鸡？这里没有什么蓝毛鸡呀，我们这里全都是白毛鸡，不过你要找就自己去找吧。于是杜米冷就装模作样的到处找鸡，故意在仙女们晒着的马兰索特上行走。事前杜米冷特意在他巨大的脚后跟上割开了几道裂缝，因此在谷堆上行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谷粒钻到裂缝里去。他们找了一阵之后，又装着找不到鸡的样子扫兴地往下爬。才爬下几步，杜米冷很得意地从脚跟裂缝里把谷粒抠出来，数了一下，总共有12颗马兰索特。看来天上晒谷的仙女是经常要数一数自己的谷粒的。杜米冷和他的同伙刚走不久，仙女们就发现他们的谷粒缺少了12颗，他们立刻叫嚷了起来。于是没过多久，就有成百上千的人集合出发去追捕小偷。杜米冷看到后面有那么多的人赶来，心知不妙，赶忙下令说：马加埃拉，你给他们露一手本领吧。马加埃拉立即抽出挂在腰间的宝剑，朝着东方挥舞了一阵。说来也奇怪，他那神奇宝剑突然化成一道长虹，直达旭日东升的天边， 然后他又把

0: 把宝剑朝西方挥舞了几下，宝剑又继续延长伸展到夕阳西下的山脚。天上的追兵看到如此高超的剑术，一个个心惊胆战起来。杜明冷紧接着又说，苏美莲杜克，你也显示一下自己的神通吧。苏美莲杜克握住海螺使劲儿一吹，只见狂风大作，天昏地暗，风势猛烈异常，天上的追兵一个个都站不住脚，只好赔礼讨饶，答应收兵。临走前，天上的人假心假意地关照他们说，哎，马兰索特种子一定要种在石榴树下，这稻子呀才能长得粗壮。他们回到大地之后，便按天上的人嘱咐办了，种下的稻子果然株株长得很粗壮，但是结出的稻粒儿却还是跟地上的稻粒儿一个样，怎么也长不出像朗沙果那么大的稻粒儿。马加埃拉接二连三地试种了好多次，但是结出的稻粒儿还是那么小。马加埃拉大失所望，一怒之下就把罗贡山上那棵通天大树给砍倒了，又把罗贡山峰削去了一截，把它扔到了海里。这一截山峰就变成了今天的旧万鸭老岛，从此天上和人间也就断绝了往来。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坚定的锡兵》。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咯。从前有25个锡做的士兵，他们是兄弟，待在一个匣子里面。当匣子的盖被揭开的时候，他们在这世界上听到的第一句话是锡兵。这句话是一个小孩子喊出来的，他在拍着双手。这天是他的生日，这些锡兵就是他得到的一件礼物。他把这些锡兵摆到了桌子上，这些士兵长得一模一样，只有一个稍微有点不同，他只有一条腿，因为他是最后被铸出来的，锡不够用了，但是他仍然能够坚定地靠一条腿站立，跟别人靠两条腿站立没有两样。而且后来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他，在放着他们的那张桌子上，还摆着许多其他的玩具。不过最引人注意的一件东西是一个纸做的华丽的宫殿，从那些小窗子望进去，可以一直看见里面的大厅。大厅前面有几株小树，围着一面小镜子，这面小镜子算是一个湖，一些蜡做的小天鹅在湖上游来游去，它们的影子倒映在水里，这一切都是那么的美丽。不过最美丽的应该是一位小姐，她站在敞开的宫殿门口，她也是纸剪出来的，不过她穿着一件漂亮的洋布裙子，她肩上飘着一条小小的蓝色缎带，看起来仿佛一条头巾。这缎带的中央插着一件亮晶晶的装饰品，简直有她整个脸庞那么大。这位小姐伸着她的双手，因为她是一个舞蹈家，她有一条腿举得非常高，高的那个锡兵简直望不见。锡兵站在一个鼻烟壶后面，深情地看着她。当黑夜到来的时候，

0: 的锡兵都被关进了匣子，家里的人也都上床去睡了。玩偶们这时开始活动起来，他们互相访问，闹起战争来，或是开起舞会来。锡兵们也在他们的匣子里吵起来，因为他们也想出来参加，可是揭不开盖子。坚果钱翻起筋斗，石笔在石板上乱跳乱叫，这真像一个魔王下世，吵闹不堪。结果把金丝鸟也吵醒了，他开始发起议论来，而且出口就是诗。这时只有两个人没有离开原位，一个是单腿锡兵，一个是那位小小的舞蹈家。他直直地用他的脚尖立着，双臂外伸，锡兵用一条腿稳定地站着，他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他。忽然钟敲了12下，那个鼻烟壶的盖子掀开了，可是那里面并没有鼻烟，只有一个小小的黑妖精。这鼻烟壶原来是一个伪装。
1: 西丘巴，
0: 妖精说，
1: 请把你的眼睛放老实一点。
0: 可是锡兵装作没有听见。
1: 好吧，明天你等着瞧吧，
0: 妖精说。天亮了，小主人把锡兵移到窗台上，忽然刮来一阵风，把它吹到楼下去了。一阵暴雨过后，两个路过的小孩发现了他，他们叠了只小纸船，把锡兵放进去。锡兵站在一个小纸船上，沿着水沟顺流而下，两个小孩跟在后面跑呀跳呀。忽然水沟里掀起一阵激流，纸船一上一下跛动着，流进一条很大的下水道里。四周顿时一片漆黑，老鼠叽叽地叫个不停。可是锡兵却一点儿也不害怕，纸船流进了运河。啊，一个浪打来，纸船翻了，锡兵慢慢地沉下去。他不禁想起了舞蹈家，唉，他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了。一条大鱼游过来，一口将锡兵吞下肚。锡兵躺在黑漆漆的鱼肚子里，仍紧紧地扛着枪。不知过了多久，只见亮光一闪，鱼肚子被剖开了。原来鱼被捉到了一家厨房里，剖鱼的正是小主人家的女佣。她把锡兵拿去给小主人看，锡兵又被放回到桌子上。他又看到了舞蹈家，他们互相望着对方，却没说一句话。这时顽皮的小主人拿起锡兵，把它扔进了火炉里。锡兵觉得身体在慢慢融化，但他仍坚定地扛着枪站着。他望着舞蹈家，他也望着他。这时门忽然开了，一阵风闯了进来，吹起这位舞蹈家小姐。她就像希尔菲德一样，飞向火炉，飞到锡兵的身边，化为火焰，立刻不见了。这时锡兵已经化成了一片锡块。第二天，当女佣人把炉灰倒出去的时候，他发现这锡兵已经成了一颗小小的锡心，可是那位舞蹈家留下来的只有那颗亮晶晶的装饰品，现在已经烧得像一块黑炭了。好了，这个故事讲完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再困难的事情，

0: 许多人的羡慕。有一天，农夫要出门办事，又担心美丽的妻子独自在家会引来其他不怀好意的人。思来想去，农夫想出了一个糟糕的主意，他找借口把妻子痛打了一番，然后才出门。农夫的妻子无辜受到丈夫的痛打，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她坐在房间里黯然神伤，忍不住流下了伤心的眼泪。登门来拜访的人见她总是哭哭啼啼，容颜憔悴，便有些坐立不安，很快就告辞离去了。傍晚，农夫办完事回来，立刻跪在地上向妻子道歉。他用花言巧语哄骗妻子，使妻子回心转意，接着两人和好如初。过了几天，农夫又要外出，他像上次一样又找借口把妻子痛打了一番，便出门去了。妻子伤心不已，心想他总是这样喜怒无常，我以后该怎么办呢？哎，他肯定是没有尝过被人打的滋味，所以才会这样对待我。我该怎样做才能让他改过呢？他在家中想了许久，也没有想出好办法。中午时分，国王的两位使者来到他的家中，他连忙拿出美味佳肴，恭敬地招待他们，并小心翼翼地询问：两位尊敬的使者，到这乡村小镇来有何贵干？其中一位使者说：
1: 我们受国王陛下的命令，正在四处寻访名医。
0: 他一时好奇，就问道：王宫里不就有医术高明的医生吗？究竟是什么样的疑难杂症，要让你们到乡间来寻访名医？另一位使者叹了一口气说：
1: 哎，公主陛下在用餐时被一根鱼刺卡住了喉咙，王宫的医生们束手无策，到现在为止，公主陛下已经一周无法进食，国王陛下忧心如焚，便命令我们四处寻找名医。
0: 他心想，取出喉咙中的鱼骨头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倒是个机会，可以给我的丈夫一些教训，让他吃点苦头，也尝尝被人痛打的滋味。于是他满面笑容地告诉两位使者：你们来得太巧了，我的丈夫就是名医，治好公主的病对他来说只是小事一桩。不过我的丈夫性格十分古怪，一般不会对人承认自己会医术，只有被人痛打一番后，他才会给人看病。两位使者听了，虽然也觉得农夫的这个怪癖令人费解，但还是非常高兴，因为他们找到了国王需要的名医，不用再四处奔波了。等农夫回来，还没进门就被两名使者拉住，其中一位使者亲切地说：
1: 听说您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请和我们到王宫里走一趟，在那里您可以尽情展示您高超的医术。
0: 农夫一听就愣住了，疑惑地说：
1: 你们弄错了，我不是医生，只是一个农夫罢了。
0: 两位使者见农夫矢口否认，想起农夫妻子的话，便相互看了一眼，一起拿起棍棒向农夫劈头盖脸地打去。农夫被打得怕了，只好乖乖地闭嘴听话。然后两位使者将农夫押回了王宫，并向国王报告说，他们找到了一个举世罕见的名医，只是这位名医的行为有些古怪。国王听后点了点头，便在大厅里召见了农夫。国王和颜悦色地说：
1: 我心爱的公主被一根鱼骨头卡住了喉咙，医生，就请你施展自己的高超医术治好公主的病，我重重有赏。
0: 农夫听后更糊涂了，他战战兢兢地对国王说：
2: 尊敬的陛下，请原谅我，我只是个农夫，不会医术，更不能治好公主的病，请相信我。
0: 国王见农夫不承认自己是医生，便示意身边的侍卫动手，棍棒像雨点般落在农夫的身上，农夫痛苦不堪，只好哭着说：
2: 请住手，好，我能治病，我一定会治好公主的病，请住手吧。
0: 于是脸色苍白的公主被扶到大厅坐下，农夫把心一横，壮起胆子对国王说：
2: 请派人

0: 把壁炉里的火烧旺，然后让我和公主单独留在这里，其他人请离开。国王同意了农夫的要求，命人往壁炉里添加木柴，将火烧旺，然后带着人离开了大厅。见大厅只剩下公主和自己，农夫便请公主坐到壁炉边的一张椅子上，然后他脱去外套上衣，一会儿用长长的指甲挠自己的背，一会儿摇晃自己的手臂，一会儿扮鬼脸，竭力做出各种荒唐可笑的动作。公主被他奇怪的举动和可笑的表情逗笑了，一张口竟然把那块卡在喉咙里的鱼骨头喷了出来。农夫欣喜若狂，立刻捡起落在地板上的鱼骨头，跑去向国王汇报：
1: 哎，陛下，公主的病我已经治好了，您看，这就是我取出来的鱼骨头。
0: 国王大喜，赏赐给农夫许多金币。农夫谢过国王的赏赐后，表示想尽快回乡下的家里去。国王却不允许他回家，命令他留在王宫里当御医，否则就再赏赐他一顿棍棒。农夫万般无奈，只好留在了王宫里。不久，国王举办了盛大的宴会，庆祝公主重获健康。全国的病人们听说了住在王宫里的这位名医本领高强，纷纷赶到王宫，向国王述说自己的病痛，祈求得到名医的救治。国王大手一挥，命人找来农夫，让他给这些病人看病。农夫看着眼前那么多的病人，支支吾吾地对国王说：
1: 病人太多了，我一时之间怎么能治好这么多的病人呢？
0: 国王见农夫这样说，以为他古怪的毛病又犯了，立刻示意身边的侍卫，两旁的侍卫们立刻手拿棍棒将农夫围在中间。农夫吓得魂不附体，立刻结结巴巴地嚷道：
1: 等等，我马上就治。
0: 于是国王将病人们集中在一个大厅里，由农夫医治。狡猾的农夫这时已经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好办法来解决眼前的危机。他让人将大厅里的壁炉烧旺，然后请国王和不看病的人们离开大厅，只留下病人们。国王点头同意，带着其他人走了。接下来，农夫对大厅里的所有病人说：
1: 虽然我医术高明，但短时间内要把你们大家都治好是很困难的。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牺牲你们当中病情最重的一个人，把他放进壁炉的火里烧成灰，然后你们大家每人吃一点他的灰，病就会好。
0: 病人们听后面面相觑，谁也不想牺牲自己，大厅里一时鸦雀无声。农夫故意指着正前方的一个病人说：
1: 我看你病了就很重，不如……
0: 那个病人一听，立刻脸色煞白，急忙辩解道：
2: 不，我的病一点也不重，现在完全好了。
0: 说完，他拨开人群，慌慌张张地跑出了大厅，差点和国王撞在一起。国王见他从大厅出来，便好奇地问：
3: 你的病已经好了吗？
2: 是的，我已经完全好了。
0: 那个病人慌忙回答道，然后头也不回地跑了。接下来，大厅里没有一个病人承认自己病重，纷纷表示自己的病已经好了，完全不需要再医治。他们一个接一个，急匆匆地溜走了。国王见农夫居然在短时间内把那么多的病人都治好了，激动不已，称赞他医术高超，天下无双。狡猾的农夫说：
1: 因为我用的是一种特别的魔法，比常用的生姜和柠檬配制出的药方更有效。
0: 国王大喜，准许了农夫回家的请求，还赏赐给农夫许多金币、一匹马和一条狗。最后国王还对农夫说：
3: 我希望你在我需要的时候随时听从我的召唤，回到王宫帮助我做我的参谋，因为你是我最敬佩的人。
0: 农夫毕恭毕敬地说：
1: 能为陛下效劳是我的荣幸。
0: 于是农夫带着国王的赏赐离开了王宫，得意洋洋地回到了乡下。不过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殴打妻子了，对妻子一直十分尊重。
4: 嗨，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

0: 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考试也不是难事。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天下没有免费午餐。一天，一个小读者问我，小铃叮当姐姐，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在班里成绩名列前茅，可是每当我想好好学习的时候，心里老想着出去玩或是看电视，学不了两天就管不住自己了。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我怎样才能在短时间内名列前茅呢？我笑了，告诉他，天下没有免费午餐。有一个学生平时学习比较懒散，临近考试时，他问老师，
1: 如果考前一个星期我天天用功，会不会考第一？
0: 老师回答他，如果你用手去紧握冰冷房间的温度计，温度计的水银柱可能会很快上升，但房间一点也没有变暖和。成功没有捷径，它需要长期的努力和付出。暂时的投机取巧改变不了什么。没有任何人说过，成功是轻而易举的。我们必须牺牲一些什么来换取成功，必须为成功付出辛劳和代价。正如上帝所说，你要什么便取什么，只是你要付出相当的代价。有一次，我们的小记者去采访一位童话作家，他们翻着作家装帧精美的作品爱不释手。一位小记者向往地说，
2: 长大我也要像你一样写好多好多书。
0: 你当然可以呀，作家笑着鼓励他，只要你不出去玩，不看电视，不和别人闲聊，每天只睡六个钟头，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看书写作，你肯定可以写出好多书。体操明星莫慧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很小的时候就加入体操队练功，当同龄的小朋友节假日和爸爸妈妈去公园玩耍，放学回家躺在软软的沙发上吃东西看动画片时，他却在不停地重复同一个枯燥的动作。莫慧兰牺牲了所有玩耍的时间和交友的机会，但小小的他却心甘情愿，没有这些代价的付出，怎能捧回金灿灿的奖杯？成长点金术，甘愿付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不劳而获的。生命的过程中，交易的原则很简单，也很公正。你想要什么便取什么，但你必须得牺牲些什么来做交换。亲爱的小朋友们，小到一个好成绩，大到一个梦想的实现，如果我们不愿意付出辛劳代价，不愿意用汗水和时间去交换，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去谈获取？这个世界可以向你保证，只要你定下目标，付出相应的代价，就一定会有芬芳的果实。我的一位朋友林爱吴，曾经是工厂流水线上一名三班倒的工人，为了争取时间去夜校学习，他只能和同事们换班，有时候
1: 一工作起来就是两天两夜。他需要站整整48个小时。现在的他是一家动画制作公司的总经理。我的作品《美德花园》《快乐精灵》《比糖果甜蜜》改编而成的动画片均由他的公司出品。我的姐姐在工作了10年之后决定去考硕士。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发神经。复习期间，他把每一分钟都看得那么宝贵，居然把上卫生间的时间都看作浪费。其实家里的卫生间离他的书桌不过10步之遥。他读完硕士，读博士，现在已经是一名大学教授了。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并不比别人幸运，也不见得就比别人聪明。他们今天得到的点点滴滴，都是因为他们肯付出比别人多的时间啊。成长小魔棒，提高成绩的第10剂灵丹妙药，甘愿付出。咒语是：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鹤与王子。从前有一个国王，他既英明又廉政，在他的国家里，无论是什么人，甚至是飞禽走兽，都能享受公平的待遇，因此老百姓个个都爱戴他，国内呈现出一片和平昌盛的景象。在王宫的门前放着一面大鼓，任何人只要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或者遇到了什么冤屈，就可以击鼓告状。国王会立即上殿听取告状人的申诉，做出公判，因而人们把这面大鼓称为正义鼓。国王有两个英俊的儿子，并对他们十分宠爱。在他们小时候，国王就为他们请了有名的家庭教师，教会他们许多知识以及今后如何治理国家的道理。两个王子渐渐长大成人，他们既聪明又能干，能文能武，智勇双全。他们只有一个弱点，常为自己是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的王子而感到无比骄傲，有时甚至表现得狂妄自大，目空一切。这一年，国王决定让王子主持宫廷政事，自己隐退到寺庙安度晚年。于是国王向全国百姓宣布，立他的长子为王，次子为相。国王隐退的消息使老百姓深感悲伤，尽管如此，他们也非常爱戴两个王子，为他俩的非凡才智而引以为自豪。加冕典礼的前一天举行了盛大的国宴，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在新国王加冕的这天，大王子乘着彩车，带了数百名随从巡游全城。青年王子神采奕奕，威风凛凛，穿着金丝绣花上衣，显得格外英俊潇洒。天公作美，阳光普照大地，天气温和宜人。当彩车转弯时，太阳强烈的光芒照得大王子眼花缭乱。骄傲的王子非常生气，他命令彩车停止前进，猛地拔出一支箭搭在弓上，瞄准了太阳，并大声地喝道，好一个毒辣的太阳，竟敢刺伤我的眼睛，难道你比我父王更强大吗？我要把你射下来。然而正当他拉满弓箭快离弦时，他的一个心腹跪倒在主人的脚下。陛下，太阳神乃是万物之主，他禀告说，今天因为是陛下加冕的日子，太阳神也显得格外高兴，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明亮而耀眼的原因。太阳闪耀着光辉，是对陛下表示衷心的祝福，绝无恶意， 千万别去射他，免得惹是生非，请陛下跪下给太阳神赔礼道歉。大王子听了随从的忠告，深感惭愧，于是就把弓箭收了起来。他面向东方跪下来，朝太阳顶礼膜拜，随后队伍又继续出发了。哪知不一会儿又出现了一件麻烦事儿，一只在空中飞翔的雄鹤投下了一道阴影，正好笼罩着次王子乘坐的彩车，使光彩夺目的彩车顿时黯然失色。次王子见了非常生气，他骄横地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怎么能让一只普通的鹤遮住我的头顶呢？说完他就搭上箭，嗖的一箭射中了雄鹤的胸部，雄鹤微微一颤，应声落地，倒在血泊之中。雌鹤闻声赶来，悲痛欲绝，他对次王子大发雷霆，你平白无故地射死我的丈夫，我要到法官那里告你犯了凶杀罪。雌鹤向所有的法官进行了申诉，然而没有一个法官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得罪国王。我们怎么能够在王子加冕的大喜日子里去打扰他呢？再说王子不过是射死了一只鹤嘛。法官们全都这样回答说，我要去见国王。雌鹤猛然间闪过这样一个念头，他充满希望地说，国王是最主持公道的了。他飞到王宫前，用尖嘴猛烈击打正义鼓。国王听到鼓声非常惊奇，因为已经很久没有人敲过正义鼓了。当国王走出王宫，看到一只雌鹤，更加惊讶。国王和蔼地问他要干什么。雌鹤向国王控告说，他的丈夫被人平白无故地射死了，要求严惩肇事者。你要求怎样惩办罪犯呢？国王问道。我要看到罪犯和我的丈夫一样倒在血泊之中。雌鹤斩钉截铁地答道。好吧，国王允诺说，那么到底是谁射死了你的丈夫呢？你的次子陛下。雌鹤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国王的心紧缩了一下，他脸色苍白，手微微颤抖着，但是他决心信守诺言，于是毅然下命令将次子处死。大王子对这样严厉的判决感到难以接受，他惊慌失措地拜倒在父亲的脚下，苦苦哀求道，父亲大人，孩儿也有罪，如果我没有用箭瞄准太阳，弟弟也就不会去射鹤了，我给他树立了一个坏榜样，所以应该被处死的是我，而不是弟弟，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宽恕他，我亲爱的儿子。国王满面愁容地说，杀人必须偿命，在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这样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父王，那儿臣也该被处死，因为我和弟弟一样有罪。大王子说。于是喜庆的日子一下子变成了举国悲伤的一天，两个王子被押到市区广场的中央，几个小时之前人们还处于欢乐之中，现在却被忧郁和愤怒所笼罩着，而王后的心犹如乱箭穿过，都快碎了。人们看见被反绑着双手的两个王子都在暗暗哭泣，许多人愤愤不平地说，国王怎么能为了一只鸟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呢？国王是说话算数的，他是一个非常公正的国王，可惜他上了那只狡猾的鹤的当了。另一些人辩解说，难道就没有人既能救出王子，又能维护法律的尊严吗？人们绞尽脑汁地思索着，百姓们逼近刽子手，恳求他们不要杀害王子，很多人甚至愿意贡献自己的金银珠宝赎买王子的命。两个刽子手无可奈何，伤心地摇着头。假如我们违抗命令，雌鹤就又要击鼓告状，谁知道他又要告出什么状来。再说国王既然开了口，那就绝不会改口的。刽子手们解释说。一个旁观的人听后非常气愤，朝刽子手的鼻子揍了一拳，鲜血从刽子手的鼻子里涌了出来，滴在跪在他面前的两个王子身上。王子最宠爱的一个心腹这时正站在主人的身后，当他看见王子身上的鲜血时，突然计上心来，高兴地喊了起来，善良的人们，现在我知道该怎样解救可爱的王子了。 骚动的人群突然安静下来。

他接着说，慈鹤要看到犯人倒在血泊之中，但他没有说过要犯人倒在自己流出的血泊之中，因此我们只要让王子静静地躺在血泊之中，大概慈鹤看了就会心满意足了。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于是两个王子静静地躺在溅满鸡血的地上。侍卫要求众人离远一些，为的是让慈鹤能够清楚地看到血泊中的王子。恰好在日落前，慈鹤拍打着双翼从山边飞过来，他在广场上空盘旋了两周，俯视着一动不动的王子的躯体，然后就如释重负地远走高飞，一去不复返了。两个王子牢记在广场上度过的恐怖时刻，他们从此历届骄傲，成为谦逊谨慎的人，他们最宠爱的心腹成了他们的主要参事。两兄弟像父王一样英明而廉政，国家从此变得更加繁荣昌盛。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Hello，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三册《遇见更好的自己》。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大屁股矮个儿。拿破仑是法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军事家，他在战场上所向披靡，傲视群雄，被人们称为来自科西嘉荒野的雄狮。可是谁能想得到呢？作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缔造者，他小时候竟然有个难听的绰号，大屁股矮个儿。拿破仑出生于科西嘉岛一个破落贵族家庭，十岁时父母送他到法国东部的一所公费军校学习。这所学校的学生们很势利，等级观念十分强烈。拿破仑家境贫困，衣着破旧，个子也很矮小，一些贵族子弟便常常取笑他，追在他后面大声叫：嘿，大屁股矮个，嘿嘿。一天，一个个头高大的同学故意将对面走来的拿破仑狠狠地撞了一下，嘴里还不干净地骂道：你这个科西嘉来的乡巴佬，大屁股矮个，就是废物一个。拿破仑早就看不惯这些人在学校里横行霸道的行为，这一次他再也忍无可忍，冲上去将这个纨绔子弟揍了一顿。老师的到来终于制止了这次争端。在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老师摸着小拿破仑的头说：如果你不想让别人小瞧你，那你就必须足够优秀。拿破仑记住了这句话，学习十分刻苦，每个学期的成绩都名列前茅。课余时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对军事和历史方面的书籍尤其感兴趣。他暗下决心，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将来成为一名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拿破仑的努力没有白费。五年后，由于成绩突出，他被当时著名的巴黎军官学校录取。他更加用心地学习军事知识，钻研古代战力和战术，还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后来，拿破仑成了一名年轻的军官。当时正值英法战争期间，法军在对英战役中连连败退，军情万分危急之际，拿破仑被任命为炮兵指挥，负责攻打土伦港。渴望已久的机会来临了，平时的积累帮了他的大忙。拿破仑设计了非常完美的作战计划，率领部队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英军节节败退，四处逃散。捷报传到巴黎，拿破仑名声大振。从那以后，拿破仑又指挥了数不清的战役，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他率领的军队被称为势不可挡的军队，他本人更是被誉为战争之神。这位昔日的大屁股矮个儿，成为了一位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大将军，并在30岁那年在巴黎圣母院加冕称帝，即拿破仑一世。拿破仑制胜的法宝是两个字：自信。据说拿破仑率领军队作战时，同样一支军队的战斗力会增强一倍。拿破仑的自信与坚强感染了他手下的每一位士兵，每一个人都坚定地相信自己必胜，果然 获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拿破仑曾经说过，一个人应养成信赖自己的习惯，即使在最危急的时刻，也要相信自己的勇敢和毅力。从一个受人歧视的孩子成长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拿破仑深深知道了一个人的潜能会有多大。也因为如此，他鼓励每一个士兵都充满自信地追求自己的目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每个士兵的行囊里都可能有一根元帅的指挥杖。在他的激励下，许多原本普通的士兵成长为杰出的将帅，这些人后来成为了拿破仑成就帝业的左膀右臂。人们这样评价拿破仑：拿破仑虽然个子矮小，但他却是一位具有超凡智慧和勇气的巨人。成长点金术，你的金矿。教育家卡尔维特曾说，每个孩子都是天才，宇宙的巨大潜能埋伏在每一个孩子的生命之中。真的呀，每一个婴儿啼哭着来到世界上，人们怜爱地把他捧在手中，捧起的也是这个孩子无可限量的前途。而要这无可限量的前途得到实现，就看他是否能发现蕴含在体内那份上苍赐予的礼物，是否能让自己的力量发挥到极致。我第一次体味到我的重要，知道这个礼物的存在，是因为听了一个关于金矿的传说。传说有位农夫拥有一大片田地，那时淘金热席卷全国，人们都在议论金子、金子、金子。
1: 如果我也能挖到一块金子该有多好，
0: 农夫渴望地想。于是他卖掉自己的地筹得一笔钱款，加入到淘金者的行列。许多年过去了，农夫满世界地寻找金子，却始终两手空空。就在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沦落到街头行乞时，从一张别人扔掉的报纸上，他看到了一条消息，在那块曾经属于他的土地上，发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天然金矿。专家探测后断定，就在这片土地下面，埋藏着一座储量惊人的金矿。每一个人都是一座金矿，我们自己的体内就蕴含着

取之不竭的潜能和力量。但是，有多少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呢？又有多少人去用心地挖掘了属于自己的宝藏呢？正如拿破仑所说的那样，每个士兵的行囊里都可能有一根元帅的指挥杖。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也有一根神奇的魔法棒，你知道是什么吗？成长小魔棒，快快长大的第二个成长密码，我是最棒的。咒语是，每个人都是一座金矿。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嗨，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考试也不是难事。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聪明人的故事。故事一，从前有个姓丁的厨师，宰牛的技术之高超无人能比，所以人称庖丁。看他宰牛如同在欣赏艺术，他的手所接触的地方，肩所靠着的地方，脚所踩着的地方，膝所顶着的地方，都发出音乐一般的声音。这些声音竟然跟舞蹈节奏合拍呢。梁惠王忍不住拍手道，真是太精彩了，你的技术怎么会高明到这种程度啊？庖丁放下刀子回答说，臣下刚开始宰牛的时候，对于牛体的结构还不了解，看见的只是整头的牛。三年之后，见到的是牛的内部肌理筋骨，再也看不见整头牛了。现在宰牛的时候，臣下只是用精神去接触牛的身体，而不必用眼睛去看，顺着牛体的肌理结构劈开筋骨间大的空隙，沿着骨节间的空穴使刀，都是依顺着牛体本来的结构。技术高明的厨工每年换一把刀，是因为他们用刀子去割肉；技术一般的厨工每月换一把刀，是因为他们用刀子去砍骨头。现在臣下的这把刀已用了19年了，宰牛数千头，而刀口却像刚从磨刀石上磨出来一样。牛身上的骨节是有空隙的，可是刀刃却并不厚，用这样薄的刀刃刺入有空隙的骨节，自然显得宽绰而游刃有余了。臣下不仅仅是宰牛，探究的是事物的规律呀。故事二，有一个小渔村，村里的居民大多以捕鱼为生，附近的海域盛产沙丁鱼，只要出海，渔民们往往满载而归。只是有个遗憾，沙丁鱼很娇气，一旦离开家园被捕捞上来，要不了多久就死了。人们都喜欢买活鱼，死掉的沙丁鱼味道不怎么好，不太受欢迎。渔民们只好压低价格，廉价出售。一大堆沙丁鱼往往只能卖很少的一点钱。渔民们对此很苦恼，但又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后来，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有个渔民不知道有什么秘诀，带到市场上的沙丁鱼竟然全是活

0: 的。活鱼的价格比死鱼不知道高多少倍，于是他的沙丁鱼卖了一个好价钱。大家都很奇怪，纷纷跑去打听。这个聪明的渔民很慷慨地与大家分享了他的秘密。在打捞上来的沙丁鱼中，放几条饥饿的食肉鱼。原来，沙丁鱼被打捞上来后，全都吓傻了。它们紧紧挤在一起不肯活动。绝大多数沙丁鱼都是因为窒息而死。发现了这个现象后，他找到了对策。每当打捞上沙丁鱼，就以最快的速度在船舱里放几条饥饿的食肉鱼。食肉鱼四处游动，寻找小鱼充饥。惊恐万状的沙丁鱼为了避免被吃掉，只好拼命地游动起来。这样，从出海到被送进渔港，被追杀的沙丁鱼全都活蹦乱跳的，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成长点金术，找到技巧。有很多孩子问我，我学习挺努力挺认真的，可是却没有很好的成绩，这是为什么呀？要想学习好，必须得努力，可是努力学习却并不代表着一定会取得好成绩。在1001夜的故事中，阿里巴巴发现了强盗的藏宝洞，那里面藏了无数的珍宝。念动神奇的咒语“芝麻开门”，洞门便会为你开启。说起来，学习也像一座神奇的藏宝洞。有些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不得其门而入，那是因为他没有掌握学习的密码。有句话说，书山有路勤为径，但是仅有勤奋是不够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学生苦读了半天却一无所获的原因。学习的密码是什么？最最重要的就是找到技巧。正像有句话所说，学习并不等于就是模仿某样东西，而是掌握技巧的方法。很多孩子误以为学习不需要技巧，只要埋头苦读就 OK 了。其实这个想法大错特错，不管做什么事都有诀窍，掌握了诀窍就会事半功倍。聪明的庖丁和渔夫告诉我们，万事万物都有它的规律，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中也藏着学问。如果你是一个有心人，能摸索出藏在事物背后的规律和学问，事情就会做得十分漂亮。学习不也是这样吗？每一门学科背后都有它的规律和诀窍。即使是那些需要大量背诵和记忆的学科也不例外。作为一个文科生，我的历史和地理学得非常好，这是因为我从来不去死记硬背，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再去记忆。就拿历史来说吧，如果你把一个个孤立的历史事件用箭头串联起来，你会发现一条非常清晰的历史发展的脉络。大的框架掌握之后，再记住几个特殊的时间和人物，学起来就会十分轻松。其实，学习最大的乐趣就是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去寻找技巧。如果你死读书本， 不仅学得很苦，也会非常无趣。而一件没有乐趣的事情，无论是谁，都没有办法长久地坚持下去的。带着一个个问号去寻找答案，在满足我们好奇心的同时，学习的路上自然洒满阳光。用你的大脑而不是膝盖去学习，这是我的数学老师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认为他的这句话非常经典，你认为呢？成长小魔棒，提高成绩的第15计灵丹妙药，找到技巧。咒语是：掌握了诀窍，就会事半功倍。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小妖精和面包，俄罗斯。从前一个穷苦的农夫到田里去干活时，上衣口袋里还装着一块面包，准备饿了的时候拿来充饥。来到田边，他脱下外套挂在一根小树枝上就去干活了。干了一会儿活后，农夫觉得肚子饿了，便走到田边去摸衣服口袋里的面包，可是面包不翼而飞了。真奇怪，我一直没有看到这里有别人，到底是谁偷走了我的面包？农夫疑惑地嘀咕着。其实偷走他面包的是一个小妖精，以前有好多的小妖精，据说每个小妖精都是带着任务到人间来的，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破坏人间祥和的气氛。如果人们每天心存怨恨，不停地咒骂，相互之间又打又闹，他们就会乐开怀，把这当成自己的最大成就。于是这个小妖精趁农夫干活时偷走了他的面包，他坐在一边等着听农夫生气的咒骂声。可是让小妖精没有想到的是，农夫失去了唯一的一块面包，只是难过了一小会儿，就自言自语地说：算了，不管是谁拿走的面包，他一定比我更需要它。小妖精感到前所未有的挫败，心中很不服气，他想，这个农夫居然如此大度，哼，我可不相信他会一直这么大度，不如我略施小计，来看看他的真面目。于是小妖精开始实施他的阴谋，他首先变作一个工人来帮这个农夫干活，他极力劝说农夫把种子播在沼泽地里，结果这一年发生了旱灾，许多田地干裂，庄稼颗粒无收，而农夫的庄稼长势喜人，获得了大丰收，因此农夫摆脱了贫困，生活有了起色。第二年他劝说农夫把种子种到山坡上，由于前一年的好收成，农夫对他深信不疑，便照他说的做了。结果那一年雨水很多，一直不停地下雨，淹没了很多的良田，而农夫的庄稼种在山坡上，没有受到雨水过多的影响，又获得了大丰收，农夫也因此赚了不少钱，成了一个小富翁。见农夫拥有了许多的金钱和粮食后，小妖精又开始教农夫把粮食碾碎发酵酿成美酒。农夫酿的酒很多，不仅自己喝，有时还把酒送给自己的朋友们。小妖精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便决定邀请其他的小妖精一起来农夫家看一看，验收自己的成果。那一天，农夫正好邀请邻居和好朋友们来家里喝酒，小妖精坐在房梁上得意地对一旁的同伴们说：你们瞧着，这些人喝了几杯酒后马上就会变成狐狸。小妖精们并没有等很久，就看到了这样的场面，那些人喝了第一杯酒后就变得像狐狸似的，不停地说着大话，谎话连篇，一边炫耀自己的富有，一边对穷人嗤之以鼻，一副瞧不起穷人的样子。喝了一段时间后，农夫的妻子走过来为客人们续酒， 因为喝酒的人们时常手舞足蹈，他躲避不及，一不小心把酒洒了一些。农夫瞬间大怒，开口就骂妻子：
2: 你这个笨女人，连倒酒这样的小事都做不好，你还会做什么？
1: 听了这话，小妖精轻轻碰了碰身边的同伴，轻声说：
3: 瞧，几年前这个人对自己的最后一块面包被偷也毫不在意，不仅不急着去抓小偷咒骂他，还说小偷可能更需要这块面包，那时他真是宽宏大量啊。再瞧瞧现在，这个人的改变真令人不敢相信。
1: 农夫的酒会还在继续，酒越喝越多，他们说的话也越来越粗鲁。不一会儿，这些喝醉了的家伙一言不合竟然吵了起来，后来局面愈发不可收拾，他们拳打脚踢，在地上扭打成了一团。
4: 伙伴们注意啊，精彩的部分来了，再过一会儿他们就会通通变成猪了。
1: 小妖精得意地提示着伙伴们。小妖精的话音刚落，农夫和他的朋友们便发出猪一样的叫声，醉倒在地上。他们有的呼呼大睡，不时发出像猪一样哼哼唧唧的声响，有的像猪一样在地上打着滚儿，时不时发出一两声嚎叫。
4: 那太棒了，你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
1: 其他的小妖精目睹了这一切，纷纷请教这个小妖精。
5: 这很简单，我听说人类的身上本来就流着一部分禽兽的血，当粮食不足，只够满足它的生存需要时，兽性是不会显露出来的，只有等到食物充足以后，再加上酒的催化，人类体内的狐狸血和猪血的威力就会散发出来了。
1: 小妖精得意地说。乌鸦和蛇。乌鸦急于找吃的，看见一条蛇在阳光充足的角落里睡觉，就飞下来贪婪地抓住它。蛇转过头来咬了乌鸦一口，乌鸦受了致命伤。乌鸦在垂死的痛苦中说：
6: 哎，我多么不幸，我以为你是令我满足的意外收获，结果却是我灭亡的根源。
1: 贪得无厌，反倒害了自己的性命。苍蝇和蜜罐。主妇房间里的一罐蜂蜜被打翻了，引来了一大群苍蝇，它们落到蜂蜜上贪婪地吃起来，结果它们脚上沾满了蜂蜜，使它们无法飞离，进而无法脱身。快要断气时，它们哀叹道：
6: 哎，我们真蠢，因为贪吃而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1: 贪心往往会成为祸根。女人和她的母鸡。有个女人有一只母鸡，母鸡每天给她下一个蛋，她常常想怎样做才能每天得到两个蛋，而不是只有一个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最后她决定给母鸡喂两倍量的大麦。然而从这一天起，母鸡开始变肥了，羽毛油亮油亮的，连一个蛋也不再下了。欲求无度，到头来反而落得一场空。狗和影子。狗叼着一块肉过桥，看到桥下溪水中自己的倒影，便把倒影当成了另一只狗。他看到那只狗的嘴里叼的肉比自己这块还要大一倍，便立即放下自己嘴里的那块肉，朝水中的狗倒影猛扑过去，想要抢夺那块更大的肉。最终他失去了两块肉，那块他要抢走的肉没有了，因为它只是水中的倒影，他自己叼的那块肉也没有了，因为溪水把它冲走了。莫因贪恋虚幻而忘记现实。画眉鸟和捕鸟人。画眉鸟在香樱桃树上吃浆果，浆果太好吃了，它待在那里半天没动地方。一个捕鸟人看见它待在一个地方长时间不动，就用涂好粘鸟胶的芦苇 把他捉住了。

0: 画眉鸟在临死时哀叹道：
1: 哎，我真愚蠢啊，为了一点点美食把性命都搭上了。
0: 莫因贪吃而丢了性命。狮子和野兔。狮子遇到一只熟睡的野兔，正要扑过去捉住它时，一头漂亮的小公鹿跑了过来。狮子就放弃了野兔，转而去追小公鹿。兔子被吵闹声惊醒，飞快地逃走了。狮子追了半天没逮到小公鹿，又回过头来要去吃兔子时，才发现兔子也跑掉了。于是他说：
2: 我真是活该，我仅仅为了有可能得到更多的食物，就把已经到手的食物白白放弃了。
0: 不满足到手的小利，空怀非分之想，终将一无所获。男孩和榛子。男孩把手伸进装满榛子的罐子，尽可能多地抓了一大把。等到他要把手拿出来时，手却被罐子口卡住了。他不想放下榛子，又拔不出手来，便因失望而嚎啕大哭起来。旁边一个人对他说：
2: 如果你只拿一半就能感到满足的话，你的手就能抽出来了。
0: 不要企图一次得到太多。母狮。野兽们在旷野中争论到底谁一胎生下的幼崽最多，他们吵吵嚷嚷地来到母狮面前，请他评判这场争论。他们问他：
3: 你一胎生下几头幼狮呢？
0: 母狮嘲笑他们说：
2: 我一胎只生一头，那可是一头两种的狮子啊。
0: 一味贪求数量，不如追求品质。守财奴。有一个守财奴卖掉了他所有的东西后，买回来一大块金子。他在一堵旧墙旁的地面上挖了个洞，把金子埋了进去。他每天都要去看看金子。他的一个雇工看见主人总到那里去，便决定监视他的动静。不久，雇工就发现了藏金子的秘密，他挖出金子把它偷走了。等到守财奴再次来看金子时，发现洞是空的，不禁撕扯头发，悲痛欲绝。一个邻居看到他这样悲伤，得知了原因，就对他说：
2: 你快别这样伤心了，你去拿块石头放进洞里，就当是金子，仍旧在那里不就得了？对你来说反正都一样，金子在那儿的时候你也等于没有金子，因为你根本不使用它呀。
0: 不知合理利用，纵拥有资源再多也枉然。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柬埔寨民间故事》，演播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主播山竹姐姐。孔雀舞的来历。古时候有一个国王，他有一位如花似玉、聪明伶俐的公主，国王对她十分疼爱，视为掌上明珠。一天夜里，公主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雄孔雀展翅开屏，色彩纷呈，非常美丽。孔雀还以悦耳动听的声音念经给公主听。公主醒来，迫切希望能够梦想成真。她日思夜想，闷闷不乐，寝食不安。国王见公主这副模样，就关心地问她有什么心事儿。公主遂把自己做的梦和愿望如实禀告了父王。国王答应要满足公主的愿望，便在全国挑选最优秀的射手去寻找公主梦中的那只孔雀。这时有一个本领高强的猎人接受了国王的圣旨，愿去森林为公主寻找那只会念经的雄孔雀。猎人在森林中走了很多天，始终未见到美丽的雄孔雀，他几乎要失望了。突然一天早上，猎人发现一只雄孔雀站在树枝上。

0: 猎人掌握了这只孔雀的生活规律。他每天清早一醒来，总是先面朝东方诵经，傍晚太阳下山时面朝西方再一次诵经，然后才进朝休息。猎人冥思苦想，究竟用什么方法才能使这只孔雀早上起来忘记诵经，然后抓住它呢？猎人想到了一个好主意。第二天，他从别处套住了一只美丽的雌孔雀，故意在这只雄孔雀栖息之地把雌孔雀放掉。清晨，雄孔雀醒来，拍打几下翅膀，正准备诵经时，突然瞥见了眼前美丽的雌孔雀，感到十分惊喜，就从树枝上纵身跳下来，去接近雌孔雀。这时，雄孔雀就落入了猎人前一天晚上布下的陷阱。雄孔雀问猎人：你抓我干什么呢？我之所以跑到深山老林，就是为了脱离肮脏的地方和猎人的追杀。你为什么一直跟踪我，并捕捉我呢？猎人听了孔雀的一番话，心中也很同情，以婉转的语气讲出了实情。孔雀啊，并非是我要杀你，我抓你是为了呈现给公主，因为她曾梦见一只会诵经的孔雀，公主还想听你诵经呢。孔雀笑着回答：如果这样，那你不用发愁，我保证每逢斋日就去宫中为公主诵经，从下一个斋日起。从此，每逢斋日，这只雄孔雀就准时飞到宫里为公主诵经。由于这个美丽的传说，在柬埔寨新年时，住在柬埔寨西部的克拉族人就编出了孔雀舞。到了现代，孔雀舞仍流行于盛产宝石的拜林地区。孔雀舞用克拉族语伴唱，歌词大意是祝愿人们在新的一年中万事吉祥如意，开采到更多的宝石。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西藏广播电视台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柬埔寨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格林童话：狼和七只小羊》。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喽。从前有只羊妈妈，她生了七只小山羊，并且像所有母亲爱孩子一样爱他们。一天，她要到森林里去取食物，便把七个孩子全叫过来，对他们说：亲爱的孩子们，我要到森林里去一下，你们一定要提防狼，要是让狼进屋，他会把你们全部吃掉的，连皮带毛统统吃光。这个坏蛋常常把自己伪装成别的样子，但是你们只要一听到他那粗哑的声音，一看到他那黑黑的爪子，就能认出他来。小山羊们说：
2: 好妈妈，我们会当心的，你去吧，不用担心。
1: 山羊妈妈咩咩地叫了几声，便放心地出去了。没过多久，有人敲门，而且大声说：
3: 开门呐、我的好孩子，你们的妈妈回来了，还给你们每个人带来了一点东西。
1: 可是小山羊们听到粗哑的声音，立刻知道是狼来了。
2: 我们不开门，
1: 他们大声说：
2: 你不是我们的妈妈，我们的妈妈说话时声音又软又好听，而你的声音非常粗哑，你是狼。
1: 于是狼跑到杂货商那里买了一大块白垩土，吃了下去，结果

0: 嗓子变细了。然后他又回来敲山羊家的门，喊道：
1: 开门呐、啊，我的好孩子，你们的妈妈回来啦，给你们每个人都带了点东西。
0: 可是狼把他的黑爪子搭在了窗户上，小山羊们看到黑爪子便一起叫道：
2: 我们不开门，我们的妈妈没有你这样的黑爪子，你是狼。
0: 于是狼跑到面包师那里对他说：
3: 啊，我的脚受了点伤，给我用面团揉一揉。
0: 等面包师用面团给他揉过之后，狼又跑到磨坊主那里对他说：
3: 在我的脚上撒点白面粉。
0: 磨坊主想，
4: 狼肯定是想去骗什么人，便拒绝了他的要求。
0: 可是狼说：
3: 要是你不给我撒面粉，我就把你吃掉。
0: 磨坊主害怕了，只好撒了点面粉，把狼的爪子弄成了白色。这个坏蛋第三次跑到山羊家，一面敲门一面说：
1: 开门呐、啊，孩子们，你们的好妈妈回来了，还从森林里给你们每个人带回了一些东西。
0: 小山羊们叫道：
2: 你先把脚给我们看看，好让我们知道你是不是我们的妈妈。
0: 狼把爪子伸进窗户，小山羊们看到爪子是白的，便相信他说的是真话，打开了屋门。然而进来的是狼，小山羊们吓坏了，一个个都想躲起来。第一只小山羊跳到了桌子下，第二只钻进了被子，第三只躲到了炉子里，第四只跑进了厨房，第五只藏在了柜子里，第六只挤在了洗脸盆下，第七只爬进了中盒里。狼把前面六只羊一个个都找了出来，毫不客气地把它们全都吞进了肚子里。只有躲在中盒里的那只最小的山羊没有被狼发现。狼吃饱了之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山羊家，来到绿草地上的一棵大树下，躺下呼呼大睡起来。没过多久，羊妈妈从森林里回来了。啊，她都看到了些什么呀？屋门敞开着，桌子、椅子和凳子倒在地上，洗脸盆摔成了碎片，被子和枕头掉到了地上。她找她的孩子，可哪里也找不到。她一个个地叫着他们的名字，可是没有一个出来答应他。最后当他叫到最小的山羊的名字时，一个细细的声音回答道：
1: 好妈妈，我在中盒里。
0: 羊妈妈把他抱了出来，他告诉妈妈狼来过了，并且把哥哥姐姐们都吃掉了。羊妈妈带着小山羊到处找狼，终于在树荫下发现了那只正在睡觉的狼，而且狼的肚子还在不停地抖动着。羊妈妈想，那肯定是孩子们在抖动。于是羊妈妈和小山羊急忙拿来剪刀和针线，剪开狼肚皮，小山羊们一只只地蹦了出来。羊妈妈让孩子们找来石头，塞满了狼的肚子。狼醒后到井边去找水喝，石头太重，它一下子掉到井里淹死了。小山羊和羊妈妈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好了，故事结束了。还是山羊妈妈聪明，将石头装进狼的肚子里，
4: 凶残的狼恶有恶报，终于掉到井里淹死了。亲爱的小朋友们，面对比自己强大的坏人时，一定要机警。好了，今天的故事时间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明天见，拜拜。
5: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柬埔寨民间故事》，演播西藏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广播，主播林真。金边的由来。柬埔寨首都金边的来历有一个古老的传说。1372年，在现今金边四面河的岸边，住着一个姓奔的老夫人，她的家坐落在一个小山丘上。一天下起了暴雨，河水猛涨，奔老太太去河边提水，见一棵鸡枝树随水漂浮过来，在她面前停住，然后在水中不停地打转。奔老太太看得出了神，心想其中必有缘故，便跑回去招呼邻里乡亲来到河岸，用绳子将大树套住，拖上岸来。此时众人发现树洞里有四尊青铜制成的小佛像和一尊石神像，人们都为得到这些受人崇敬的宝物而兴高采烈，觉得这是一件大吉大利的喜事儿。于是他们列队把佛像神像送到奔老太太家中，奔老太太马上请人搭起一个佛龛，把佛像供奉在里面。不久，奔老太太在邻居的帮助下，在她家的西面堆起一座大山，并用那根鸡枝树的树干做柱子，在山上建起了一座寺庙。他把四尊佛像安放在寺庙里，石雕神像安放在东面一座山的山脚下。他认为神像是从老挝随水漂流而来的，具有老挝的风格，因此取名为聂克达波列焦，意为国王土地神，此名一直保留至今。寺庙建成后，奔老太太请来一名僧侣住在寺内。后人为了纪念这位慈善的奔老太太，便称这寺庙为瓦百囊奔，称这座山为百囊奔。百囊即高棉语中山的音译，柬埔寨的华侨称它为塔山。据说这四尊佛像和神像随时都会显灵，无论谁有事求拜，总会如愿以偿。据柬埔寨年志记载，在瓦百囊奔寺庙建成后的半个世纪里，柬埔寨当时的都城吴哥不断受到来自西面暹罗的侵略，于是国王派遣钦差大臣在全国物色新王都地址，结果发现百囊奔地区十分理想，国王便调集全国的工匠艺人，在这个地区大兴土木，建设新王都。1436年6月，柬埔寨正式迁都到百囊奔，并把这座新王都命名为百囊奔。一开始，华侨称它为金塔，后来为了与奔老太太联系起来，便改称为金奔。那些从中国广东沿海一带移居到柬埔寨的华侨，在奔和边这两个字的发音上很相近，久而久之渐渐念成了金边。这就是金边的由来。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西藏广播电视台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柬埔寨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6: 碰碰车，郭荣安。碰碰车，车碰碰，坐着碰碰和平平，平平开车碰碰碰，鹏鹏开车碰平平，不知是鹏鹏碰平平， 还是平平碰碰。

板凳与扁担。北京民谣：板凳宽，扁担长，扁担要绑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扁担非绑板凳上。狮子：我说四只石狮子，你说四只纸狮子，石狮子是死狮子，纸狮子也是死狮子。娃娃和妈妈：娃娃画画，妈妈绣花，娃娃画绣花的妈妈，妈妈绣画画的娃娃。盆和瓶：桌上放个盆，盆里放个瓶，乒乒乓乓，乓乓乒乒，不知是瓶碰盆，还是盆碰瓶。

挂瓜，瓜挂瓜棚，棚上挂铜铃。城里有个八角亭，亭上一根藤，藤上挂铜铃。风吹藤动铜铃响，风停藤停铜铃停。墙上挂面鼓，墙上挂面鼓，鼓上画老虎，老虎抓破鼓，拿块布来补。到底是不补鼓还是不补虎？兔不醋，肩背一匹布，手提一瓶醋，走了一里路，看见一只兔，扔下布，放下醋，去赶兔，跑了兔，丢了布，撒了醋。鹅过河，哥哥弟弟坡前坐，坡上卧着一只鹅，坡下流着一条河。哥哥说宽宽的河，弟弟说白白的鹅，鹅要过河，河要渡鹅，不知是那鹅过河还是河渡鹅。刘小牛与刘小妞，刘村有个刘小牛，柳村有个刘小妞，刘小牛去放牛，刘小妞种石榴，刘小牛让刘小妞骑牛牛，刘小妞请刘小牛吃石榴。毛毛和涛涛，毛毛和涛涛赛跑又跳高，毛毛跳不过涛涛，涛涛跑不过毛毛。毛毛起得早，教涛涛练跑，涛涛起得早，教毛毛跳高。毛毛跳高，跳过了涛涛，涛涛跑步跑过了毛毛。四和十，常瑞。四和十，十和四，要想说好四和十，得靠舌头和牙齿。谁说四十是细席，那是舌头没用力。谁说四十是事实，那是舌头没伸直。认真听，常练习，十四四十四十四。白花瓜和绿青蛙，田里长着一片瓜，塘里跳出一

0: 盛夏坏瓜和泪蛙。
1: 黄昏、子夜和黎明三兄弟，俄罗斯。从前有个国王，他有三个美丽的女儿，他们一个个长得花容月貌，天姿国色，再好的笔墨也描绘不出他们的风采。国王将三个女儿视若珍宝，为他们特意建造了三座地下宫殿，让他们居住在里面，以免他们受到风吹日晒，伤害他们娇嫩的皮肤。三位公主就像住在金笼子里的鸟儿，十分渴望自由。有一次，三位公主读到一本书，那本书中描绘的外面的世界十分奇妙，令他们心驰神往。当国王

0: 来看望他们时，他们一起央求父亲请他允许他们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哪怕是到鲜花盛开的花园中去走走也好。国王一开始并不想答应女儿们的请求，但三位公主眼含热泪，喋喋不休地央求他，他受不了他们无休止的纠缠，也看不得他们的眼泪，只好同意他们到花园里去玩耍一会儿。三位美丽的公主得到父亲的允许，高兴极了。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他们来到了王宫的花园中，这里绿树成荫，百花盛开，轻盈的蝴蝶和蜜蜂在花丛中翩翩起舞，它们徜徉在如画的美景之中，时而追逐飞舞的蝴蝶，时而静静欣赏娇美的鲜花。正当他们在花园中流连忘返时，突然刮来了一股强劲的旋风，他们被旋风卷到高高的空中，很快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跟在公主身后的女仆和保姆顿时慌作一团，跑去向国王报告。国王伤心不已，立刻派人四处寻找三位公主，并且当众宣布，凡是知道公主下落的人，报告后必有重赏。可是那些人出去搜寻了几天，毫无结果，只好垂头丧气地回来向国王报告。国王并不气馁，召集贵族们商议，希望贵族中有人能行动起来前往寻找公主。他还许诺，只要他们中有人能找到公主的下落，就可以娶一位公主为妻，同时还有丰厚的嫁妆。可是他一连问了三次，是否有人愿意前去寻找公主，在场的贵族没有一个人开口。国王流下了失望的泪水，感叹道，
1: 看来我没有朋友，也没有卫士。
0: 可他并没有放弃希望，立刻昭告全国，征召平民百姓中的勇士去找回公主们。王国里有一个偏僻的村庄，住着三个大力士，他们是三兄弟，老大出生在黄昏，老二出生在半夜里，而老三在清晨出生，因此他们的名字分别是黄昏、子夜和黎明。他们和母亲住在一起，当国王的诏告传到他们的耳朵里时，他们决定应召前往王宫。在母亲的祝福下，他们三兄弟收拾好随身行李，便动身上路。他们一路上风尘仆仆，这一天他们三人来到王宫求见国王。国王高兴地召见了他们，他们向国王鞠躬行礼，毕恭毕敬地说，
2: 国王陛下，祝你长久执政，我们今天来见您，既不是为了来王宫吃吃喝喝，也不是为了向您谋求职位，而是听到了您下的诏令，特来请求陛下准许我们去寻找三位公主。
0: 国王一听十分感动，对三兄弟说，
1: 光荣属于你们，三位年轻的勇士，请问你们叫什么名字？
2: 我们三人是亲兄弟，分别叫黄昏、子夜和黎明。
0: 国王关切地询问兄弟三人是否需要为他们准备一些物品，三兄弟一起摇了摇头，说他们什么也不需要，只是希望国王陛下能够派人照看他们的母亲，因为他年老体衰，家中也没有多少财物。国王立刻答应下来，他派人将三兄弟的母亲接进了王宫，每天与他一起用餐，并为他准备了许多华美的衣服。三兄弟离开了王宫，前去寻找公主。他们走啊走啊，走了三个月，越过了一片广阔荒凉的大草原，又穿过与草原相连的一片大森林。森林里林木参天，飞禽走兽时隐时现。在森林的边缘有一座小木屋，三兄弟走进木屋，敲了敲窗户，屋内无人应答，他们便走进屋内，发现里面一个人也没有，就决定在屋内休息一段时间，缓解这一路上的疲劳。他们稍微收拾了一下，便躺到床上睡觉。第二天早上，大哥黄昏留在家里做饭，两个弟弟出去打猎。黄昏见院子里有一个羊圈，里面关着许多羊，他便抓了一只肥羊出来，宰杀后收拾干净，再把羊放到烤架上烤熟，准备给兄弟三人当午餐。他为午餐做好准备后，便躺到长凳上。

0: 木休息。突然，小木屋的门吱吱嘎嘎地响了起来。黄昏睁开眼睛，见房门大开，一个只有指甲般高的老人走了进来。他长着络腮胡子，胳膊很长，瞪着长凳上的黄昏，怒气冲冲地嚷道：
1: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待在我家里啊？你竟敢宰杀我的羊？
0: 黄昏不屑地回答道：
2: 你别再嚷嚷了，还是先让自己长高一点，现在我都瞅不到你。我想一小时汤跟一小块面包就能把你的两只眼睛都堵上，这样你就老实了。
0: 指甲般高的老人听黄昏这么说，更加火冒三丈，大声吼道：
1: 我个子虽小，但是我的胆子很大。
0: 他随即抓起一块面包朝黄昏的脑袋扔了过去，一下子把黄昏砸晕了过去。然后他把黄昏拖到长凳下边，随后他将烤羊和准备的其他午餐全部吃掉，才离开小木屋进了森林。黄昏醒过来后，头依然疼得厉害，他便用破布包好脑袋，躺在地上哎呦哎呦地叫着。两个弟弟打猎回来，见哥哥这副模样，忙问他出了什么事情。黄昏不好意思说出关于指甲般高的老人的事情，就对弟弟们说：
2: 哎，我本来打算生起炉子做饭，没有想到屋子里不透气，热得我昏昏沉沉的，头也疼得厉害，不知不觉就躺到了地上，昏迷了一整天，既没有做饭也没有烤肉。
0: 第二天一早，黄昏和黎明出去打猎，留下老二子夜做饭。他也从羊圈里拖出一只肥羊，宰杀后收拾干净，放到火上做成烤全羊。做好饭后，他有点累了，就倒在长凳上睡了起来。突然房门吱嘎一声开了，那个指甲般高的老人大踏步地走了进来。他看到凳子上的子夜后怒不可遏，冲上去对子夜一顿拳打脚踢，将子夜打晕过去。然后他吃了烤全羊，走出了小木屋，又进了森林。子夜的头疼得厉害，便用破布包着脑袋躺在长凳下面直呼疼。黄昏和黎明打夜回来，见他这副模样，黎明好奇地问：你这是怎么了？子夜晃着脑袋说：
3: 我头疼的好像要裂开了，可能是煤气中毒，浑身无力，所以躺了一天没能给你们做饭。
0: 第三天早上，两个哥哥出去打猎，黎明留下来准备饭食。他到羊圈里挑了一只肥嫩的羊，拖出来宰了，收拾干净后放到火上烤熟。一切准备完毕后，他就躺到长凳上休息。过了一会儿，院门吱吱嘎嘎地响了起来，那个指甲般高的老人推开门走了进来。他头顶一堆干草，手里还拿着一桶水，直接向羊圈走去。将干草和水放入羊圈后，他数了数羊的数量，发现又少了一只，立刻勃然大怒。他抽进屋内，看到黎明就扑了上去，猛击黎明的脑袋。身手敏捷的黎明一跃而起，躲过了袭击，随即抓住了老人的长胡子来回拉扯，将他扯得团团转。黎明一边对付他，一边说：
2: 以后不知道水的深浅，就不要直接往水里趟。
0: 指甲般高的老人害怕了，便哀求黎明：
1: 勇敢无畏的大力士啊，请你饶恕我，留我一命，让我有机会为自己的行为忏悔。
0: 黎明并没有理会他，直接将他拖到院子外面的一根橡木柱子前，用一个大大的铁制楔子把他的胡子插进了橡木柱里，让他动弹不得。然后黎明回到屋子里，安静地等哥哥们回来。黄昏和子夜打猎回来，见黎明安然无恙，都十分惊讶。黎明笑着说：
4: 我已经把这两天残害两位哥哥的家伙抓住了，拴在了外面的橡木柱子上，走到外面看看他去。
0: 兄弟三人走到院子外面，发现橡木柱子跟前已经没有了那个指甲般高的老人的踪影，只有他的半绺胡子还在柱子上飘着，看样子他已经逃之夭夭了。
4: 只是路上留

0: 下了点点血迹。兄弟三人顺着血迹的指引来到了一个深谷前。黎明到森林里剥下了一些树皮，编成长长的绳子，然后将绳子的一头捆在自己腰上，又让两个哥哥拽住绳子的另一头，把自己放到山谷里。黄昏和子夜慢慢地把他放到了山谷底部，这里风景不错，别有一番天地。他解开绳子一直往前走，走着走着，一座高大壮丽的铜宫突然映入他的眼帘。他快步走到宫门前，推开门走了进去。一位美丽的小姑娘听到动静后迎了上来，她是那么的美丽，脸庞比盛开的红花还要艳丽，皮肤比冬日的白雪还要晶莹。他和颜悦色地问她：这位勇士，你是谁？为什么会到这里来？你是心甘情愿来的呢，还是迫不得已才来的呢？
1: 我叫黎明，奉命来找国王丢失的三位公主，是无意中闯入了这里的。
2: 他立刻回答：原来是父王派你来的，太好了，我就是父王最小的女儿，也是你要找的人。
0: 小姑娘高兴地说。他立即给她端来了许多美酒佳肴，热情地款待她，还拿出一小瓶水送给她，并对她说：喝下这瓶增力水，你的力气就会变大。黎明便喝下了这瓶增力水，顿时感到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想，这下子我可是谁都不怕了。突然一阵怪风刮来，小公主大惊失色，对黎明说：
2: 是那个蛇怪要回来了。
0: 说完，他拉着黎明的手，把他带到另一个房间，让他藏起来。很快，一只三头蛇怪飞到院子上空，重重地落到潮湿的地上，变成了一个少年的模样。他一边走进大厅，一边大声嚷嚷：
3: 啊，屋子里有陌生的俄罗斯人的气味，谁来到你这里了？
0: 小公主反驳道：
2: 谁会到这里来，一定是你带来的气味，因为你整天都在俄罗斯上空飞来飞去，沾染了他们的气息，回来时就把他们的气味也带来了。
0: 蛇怪便不再说气味的事情，他嚷嚷着自己饿了，小公主就给他端来了许多美食，又给他送上掺了药的饮料。蛇怪吃饱喝足后，在药物的作用下有些迷迷糊糊，便躺到床榻上沉沉的睡去。公主见蛇怪睡下，便跑去叫黎明出来。黎明走到床榻边，挥动宝剑，把变回原形的蛇怪的三颗脑袋都砍了下来，然后他放了一把火，把蛇怪的尸体焚烧掉，把他的骨灰撒在了旷野里。
1: 再见吧，小公主，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现在我要去寻找你的两个姐姐，我保证找到他们以后就立刻回来接你。
0: 黎明说完告别小公主就上路了。他走啊走啊，走了很长一段路后，看到了一座高大的银宫，这里住着美丽的二公主。勇敢的黎明斩杀了盘踞在这里的六头蛇怪，解救了二公主，然后他告别了二公主继续前行。走了好长一段路后，他又来到了一座金宫面前，他冲进宫里杀死了可怕的12头蛇怪，将大公主也解救了出来。重获自由的大公主喜出望外，她将一切收拾好后走到外边的庭院里，掏出一个红手帕挥了挥，把整个金宫连同周围的一切都卷进了一个金蛋里，接着他把金蛋放进口袋里，就和黎明一起去接其他两位公主了。他的两个妹妹也仿效他的做法，把自己所在的王国卷进了蛋里，再把蛋装进口袋里。四个人来到谷底，由黄昏跟子夜逐一拉了上去。兄弟三人和三位公主一起回去面见国王。国王见到失而复得的三个女儿，激动得热泪盈眶，说不出话来。三位公主将自己的遭遇告诉国王，又走到旷野里滚动那三个蛋，铜宫、银宫和金宫立刻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国王当即把三位公主许配给了黄昏、子夜和黎明三兄弟，并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他还当众宣布黎明就是自己的王位继承人。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六颗芋头和六个哥哥。很久以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位国王，国王有两个王后，一位是东宫娘娘，另一位是西宫娘娘。东宫娘娘怀有身孕，就要临产了。偏偏在这时，国王却要外出狩猎。临行前，国王对西宫娘娘吩咐道：如果东宫娘娘生了个男孩，把金链子拴在门上；如果生了个女孩，就把银链子拴在门上。说完，国王就出门打猎去了。一天，东宫娘娘分娩了，她生了六位王子和一位公主，一胎总共生了七个孩子。西宫娘娘见东宫娘娘一胎生了七个孩子，心生嫉妒，她偷偷地把七个孩子放到一个大罐子里，在码头上把罐子放到河里，让大罐子顺水向下游飘去。不久，国王狩猎回来了，西宫娘娘立刻向国王禀报，说东宫娘娘分娩了。国王听了心中大喜，就问是用金链子拴门了，还是用银链子拴门了。这时西宫娘娘说，禀报国王，既没拴金链子，也没拴银链子。国王听了觉得诧异，就又问道，王后，我明明吩咐得很清楚，为什么既没有拴金链子，也没有拴银链子呢？只见西宫娘娘装出一副难过的样子说道，回禀国王，东宫娘娘既没有生下男孩，也没有生下女孩，而是生下一块块的肉。国王听了恼羞成怒，立刻把东宫娘娘贬为浇花女，命其给御花园里的花浇水。再说被西宫娘娘放到河里的大罐子飘呀飘，顺水飘到了建在河岸边的渔民老夫妇的房子前。渔民老头用网把大罐子打捞上来，发现大罐子里面竟然有七个十分可爱的孩子。老头把小孩子从大罐子里面取出来给老太婆看，老太婆一看孩子们长得很漂亮，心想这些孩子们很可能是国王的后裔。于是老太婆不敢留下孩子们，生怕国王知道了降罪下来，便把孩子们悄悄地放到一座寺庙旁。孩子们哇哇地哭起来，寺庙里的小和尚们听到哭声以后便禀报住持和尚。住持和尚来到了小孩子们被丢弃的地方，看见孩子们哭得很可怜，产生了恻隐之心，就命小和尚把小孩子们抱回了寺庙精心地抚养。日子过得很快，一天又一天，一年复一年，七个小孩慢慢长大成人了。一天，在寺庙里听经守戒的国民们看见六个王子和一个公主，非常惊讶。他们纷纷议论着，一传十，十传百，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了国王和西宫娘娘耳朵里。西宫娘娘知道这七个孩子就是当年她用罐子扔到河里顺水飘走的东宫娘娘生的王子和公主。由于害怕事情暴露，她就赶紧对国王说，国王陛下，在寺庙里长大的六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是叛逆者，他们想造反。国王信以为真，下令即刻缉拿他们并处以死刑。按照国王的命令，军士们到寺庙里抓来了六位王子和一位公主。僧侣们见到由他们抚养成人的孩子们被抓走了，心里十分难过。他们赶到宫殿向国王求情，国王的话一言九鼎，金口玉言，哪能随便更改呢？不管僧侣们怎么求情，国王就是不同意。僧侣们没有办法，只好请求国王允许他们把孩子们的尸体收回去埋在寺庙里。国王应允了，刽子手们奉命处死了六位王子和一位公主，僧侣们将他们的尸体抬回寺庙，埋在寺庙的院子里。一天，埋有王子的地方长出了六颗芋头，埋有公主的地方长出了一棵铁栗木树。铁栗木树很快就长大了，繁花满枝头，很多人见了都忍不住想摘花，但是不论你往树上爬多高，你也摘不到花，因为你爬多高，树就长多高。 宫廷里的国王和西宫娘娘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命人鸣锣下旨，如有人能摘下这棵树上的铁粒木花，将有重赏。村民们听说有重赏，都争先恐后的去摘花。可是铁粒木树越长越高，无论是谁也摘不到树上的花。国王知道了，就想亲自试一试。他来到了铁粒木树旁，这时只听铁粒木树叫道：六颗芋头，六位哥哥。妹妹，铁粒木树。六颗芋头同时回应道：你想干什么呀？铁粒木树又说道：国王来摘花了。你尽管往高长，你尽管往高长。六颗芋头忙说。铁粒木树又长高了，国王怎么也摘不到铁粒木树上的花。他突然想到还有一位寺庙住持和尚，就叫住持和尚给他摘树上的花。这时铁粒木树又喊道：六颗芋头，六位哥哥。铁粒木树妹妹，你有什么事呀？六颗芋头忙问。住持和尚要来摘花了。铁粒木树说道。低下头，低下头。六颗芋头回答道。因为铁粒木树弯下树头，住持和尚很容易就摘到了铁粒木花。这时只见铁粒木树马上变成了公主，六颗芋头也变成了六位王子。王子们和公主把自己的遭遇向国王诉说了一遍，国王才知道原来他们是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心里既高兴又难过。国王知道这一切都是西宫娘娘造成的，就降旨把西宫娘娘推出城门斩首。然后国王把王子和公主接回宫中，又把在御花园中浇花的东宫娘娘请了回来，重新封为王后。从此国王一家人过着十分幸福美满的生活。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要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三册《遇见更好的自己》。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鞋匠的儿子。19世纪初，一名男婴诞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中。他的父亲是一名鞋匠，母亲整天把手浸在冰冷的河水中替人洗衣服。疼爱他的祖母经常把他抱在膝上，给他讲各种各样好听的故事，对他说：
1: 宝贝，你是个了不起的人，将来有一天，这座城市将会为你点燃灯火。
0: 小男孩很相信祖母的话，相信自己长大后一定能成为祖母所预言的那种人。尽管他穷得上不起学，穷得连鞋都穿不上，他父亲还是鞋匠呢。19岁那年，母亲对他说：孩子，别再做梦了，你该去学裁缝，给家里多挣一碗饭了。在母亲眼里，做一名小裁缝是一件很体面的事，男孩却不这么想。
2: 不，妈妈，我决定不会这样甘于任命，祖母说将来我会做一番了不起的事，你得让我去试试。
0: 那是老人家哄你玩的，你还当真？母亲苦笑，但经不住儿子死缠硬磨，心软的他最后终于点头。
3: 唉，好吧，儿子，如果在外面混不下去了，那就再回来做裁缝吧。
0: 就这样，男孩

0: 穿着他有生以来的第一双鞋来到首都。他急切地拿着朋友的引荐信，找到了当时著名的沙尔夫人学习表演。在沙尔夫人面前，他试着表演了一段自创的舞蹈。因为他的长相很丑，又高又瘦，而且有些佝偻，这一切都给他的表演抹上了滑稽的色彩。沙尔夫人说他有精神病，把他撵了出去。这个男孩四处碰壁，受尽了白眼和嘲笑，但这一切都没有让他改变初衷。他一点儿也没有因别人的轻视而看清自己，他更加努力地学习表演、练唱、写剧本。又是几年过去了，男孩子逐渐长成青年，他把自己第一部完整的剧本投给杂志社，没过几天，稿子被退还了。编辑在退稿信中劝他，
1: 我看你还是先到小学去学学最基本的文法吧。
0: 年轻人不以为然地把那封信扔进火堆。没过多久，他用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可惜的是，这本书在书店里一本也没卖出去，更换了好几次封面后还是卖不动。这些可怜的书最后化为了纸浆。唉，可怜的年轻人，你也许会想，也许他现在该回家去当裁缝了吧。才不，他继续勤奋地创作，终于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尤其是他写的童话，孩子们实在是太喜欢了。他的童话你一定读过，那位忧伤的人鱼公主，爱穿漂亮新衣的皇帝，做了花儿王后的拇指姑娘，唉，太多了，我简直数不过来了。是的，你一定猜出来了，这个写童话的人就是安徒生。1867年12月6日，安徒生出生的城市奥登斯市授予他荣誉市民的称号。晚上，人们为他举行火炬游行，安徒生站在市政厅的楼上，向崇敬他的市民们和欢呼的儿童微笑招手。在那一刻，他惊讶地发现，若干年前老祖母的预言神奇地变成了现实。就在他的眼前，整个城市为他华光四溢，明亮如昼。成长点金术，为自己点赞。我是从哪里来的？小孩子睁大天真的眼睛问。你是我在晨光的花园里捡到的，年轻的母亲回答。每一个小孩子都问过这样的问题，对于生命起源的好奇伴随着所有孩子的成长。我是从哪里来的？今天的你想必已经知晓这个问题的答案。你是踩着爱情的潮水来的，从一粒小小的精子与卵子的结合中诞生的。每一个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个重要的惊叹号，那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在上一个选手争先恐后的奔跑中，只有一个撞破终点的彩线，那就是你。一个很有趣的比喻这样形容，生命本身就像一次摸彩，在上一张彩票中只有一张可以中奖，这个奖现在被你抽中了。更让人惊喜的是，你抽中的奖额价值不可计数，它是一个那样宝贵的生命。这就是你来到这世界的际遇，亿万分之一的概率竟被你得到，你能不惊讶吗？你能不有所思量吗？

0: 去体味。生命是宇宙间最最玄秘又最最美妙的神话。每一个来到世上的人都是奇迹中的奇迹，都是天堂的心肝宝贝。这一切难道不值得你为自己点个大大的赞吗？上苍既然在亿万之中选中了你，自然有他不可言传的用心和安排。为了这样的用心和安排，他早已在你的生命里悄悄藏了一件礼物。这个礼物就是自己的力量，你身体内部蕴含的无限的才能和潜力。正如安徒生的故事所告诉我们的那样，这个鞋匠的儿子出身低下，长相不美，贫穷，并且不断受到嘲笑和轻视。但这些又有什么要紧的呢？所有这些都掩不住一颗金子般的心所发出的光芒。造物主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赐予了同样一座金矿，不管他是一位王子还是一名鞋匠的儿子。而人们的价值之所以会有后来的高低不同，完全看他挖掘出的金子是多是少。成长小魔棒，快快长大的第一个成长密码，为自己点赞。咒语是：每一个来到世上的人都是奇迹中的奇迹。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秦欢。
2: 三个小偷分金条。很早以前，有三个小偷，他们互相很要好，而且住在一起，经常早上一起出去偷东西，晚上回来大家平分。有一回，好几天谁也没偷到东西，三个人连吃的都没有了。他们想，要是这样下去准会饿死。有一个小偷说，我们在这里有几天没有偷到东西了，我想该换个地方，到别的城市去试一试手气。另外两个人觉得是这么个道理，同意了他的提议。三个人商量好了，今天无论如何也得偷点东西。于是他们朝着要去的城市出发了。他们走了很长时间，来到一片大森林，远远看见一间茅草屋，并且还有烟火。他们想，那里肯定有人居住，不妨去找一些吃的东西，顺便也歇歇脚。他们走到茅草屋一看，原来是一位苦行僧在盘腿打坐。这时，一个小偷说，我听说一般的苦行僧都知道当地富翁的底细，我们可以找他问问。另一个小偷说，是啊，苦行僧知道的事情最多。第三个小偷说，那我们就去问问他，他要是能告诉我们确切的线索，那我们就要发财了。他们三人说话之间来到苦行僧身边，苦行僧一看有人来，心里很高兴，心想可以得到一些施舍物。三个小偷非常有礼貌地一一向苦行僧施礼问好，苦行僧也为他们祝福，并说，孩子们站着干什么？快过来坐下吧，这是我苦行僧住的地方，欢迎你们的到来，我的大门对你们永远是敞开的。三个小偷有点拘谨地坐了下来，他们不动声色地观察着这间茅草屋，打量着这位苦行僧。苦行僧极其客气地问道，孩子们，你们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忙解决吗？苦行僧的话确实

说到了点子上，他们三个人的难处是偷不到东西，指望苦行僧能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于是三个小偷对苦行僧说，您看得出来我们三个是小偷吗？小偷？苦行僧大吃一惊，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连忙问，小偷来找我干什么？三个小偷说，我们三个真的是小偷，真倒霉，几天来什么东西也没偷到，连下手的机会都没有，今天来是想请您帮帮我们。他们越讲苦行僧越糊涂，他不知道能帮他们什么忙。苦行僧接着说，偷窃是一种罪过，我怎么能帮你们犯罪呢？小偷说，我们不要您帮我们犯罪，您只要告诉我们附近城里有哪些富翁，他们都住在哪里，这就足够了。苦行僧用手摸摸耳朵说，我是一个出家人，早已脱离尘世，哪知道谁富谁穷？小偷再三要求，苦行僧就是不肯说。苦行僧的态度惹怒了小偷，其中一个对另外两个说，他不说，今天我们就偷他的好了。另外一个小偷说，一个苦行僧有什么值得我们偷的？第三个小偷说，你知道什么？这些苦行僧表面上穷兮兮的，实际上个个都藏金纳银，有的是钱财。第一个说话的小偷接过话茬说，要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就在他这儿试试手。小偷们越说口气越硬，于是他们又对苦行僧说，你今天不告诉我们富翁的住处，那就把你的钱财都拿出来。苦行僧见势不妙，连忙求饶说，我是一个苦行僧，住在大森林里，哪里来的钱财呢？小偷们哪肯罢休，进一步威胁说，今天怎么也得从你这儿弄点东西走，你给还是不给？不给就要你的命。苦行僧战战兢兢地说，你们不相信那就搜好了。那好，我们要搜了。三个小偷动手把屋里翻了个乱七八糟，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一个小偷说，你们不听我的，一个苦行僧能有什么？另外一个不同意，坚持说，他撒谎，他肯定把东西藏起来了。他转身威胁苦行僧说，你是要钱呢，还是要命？苦行僧说，你们把屋里搜了个遍，就这么个小屋，要是有，你们不早就翻出来了吗？小偷们看苦行僧还是不肯说，便动起了手脚。苦行僧一看不好，急忙求饶说，求求你们别打了，我这就拿给你们。说罢，他在屋里刨开一个洞，从里面取出一根金灿灿的金条，交给小偷。小偷们得到金条就离开了茅草屋。快要走出森林时，一个小偷说，哥们儿，你们饿不饿？我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听他这么一说，另外两个也说饿得不行，于是他们三个商定，先弄点吃的，然后再分金条。这当一个小偷到附近找吃的去了，剩下的两个便起了邪念，一个跟另一个说，我们俩把这根金条分了，你说怎么样？另一个说，但是他回来了，我们怎么跟他说呢？好办，提建议的小偷说，等他回来，我们弄死他，金条不就归我们两个了吗？那就这么办。过了一会儿，找东西吃的小偷回来了，另外两个小偷早有准备，等他一走近，便一起扑上去，没费多大气力就把他整死了。这时候一个小偷说，把金条拿来，咱俩分。另一个却说，别着急，吃了饭再说。行，反正金条在这儿也丢不了。俩人同意了，便坐下来吃饭。
他们

0: 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七岁儿。从前，在一个遥远国度的杰斯纳河边，住着丈夫和妻子两口子，他们没有孩子，不过后来上帝送给了他们一个小女孩。因为他们是住在森林里，要给孩子洗礼得走很远很远的路，所以父母就给他取了个七岁的名字，因为他们等孩子整整等了七年。一次，丈夫出门去听大家都在说些什么，他听见一个妇人说：
2: 伙计们，我那里出了件怪事儿，老鼠把梨花啃没了，我把它藏在房檐上，老鼠就把它啃了。
1: 其他人对此回答说：
3: 还真有这种事儿呀。
1: 七岁的父亲回到家，对女儿说起此事，问她的看法。女儿说：
4: 这不可能，老鼠不会啃铁器，那是锈坏的。
1: 到了下个星期，七岁的父亲去对大伙儿说了女儿说的话，大家动了一番脑子，都觉得他说的在理。可七岁还叫父亲问他们：世界上什么东西跑得最快？什么东西最肥？和什么东西最可爱？有一个人说：
5: 我有一对猎犬跑得最快。
1: 另一个人神气活现地撅起了嘴，说：
6: 我有一对羊养得最肥。
1: 第三个人拿腔拿调地说：
7: 世界上属我的女儿最可爱。
1: 父亲把这些话都转告了七岁，可他又对父亲说：
4: 爸爸，你去对他们说，他们说的通统不对。世界上就属眼睛最快，他们一眼就能看见丛林后面和河对岸的事儿。马跑得再快，鸟儿飞得再快，都不及眼神快。
1: 世界上最肥的要属土地，它供给周围生命粮食、青草和水分。还有，世上最可爱的是梦，哪怕给你黄金，给你山珍海味，你只要是接连两三天没睡过觉，那黄金和美味对你都不算一回事儿了。最想的就是睡觉。父亲听过以后，把女儿的话告诉了大伙儿，大家都觉得他说的完全在理。这时，一个老爷问他：
8: 你家里是谁这么聪明？
9: 我的女儿，七岁。
1: 于是老爷说：
8: 既然她这么聪明，那我给你30个烘烤过的蛋，你带回去给他，让他拿去孵，一个晚上孵出小鸡儿来，而且要让这些小鸡雏天亮之前长成大鸡，早饭时炸好送到本老爷的餐桌上。
1: 父亲眼泪汪汪地回家去了。女儿对他说：
4: 爸爸，你哭什么呀？你坐下来，拿这些鸡蛋当饭吃下，然后睡觉，明天早上再说，早上总是比晚上脑子更清醒。
1: 早上父亲起来，七岁儿对他说：
4: 你到老爷那里去，对他说，让他一个晚上把那座林子里的树全伐倒，把树根刨出来，把空出来的那一大片地和那面陡坡都耕好，种上黄米，让它长大，然后收割、脱粒、去壳，
10: 而且这一过程都要保

0: 保证在天亮前完成，好让小鸡有黄米吃。父亲如此照办。老爷冷冷一笑，说：还确实是，这两件事儿都无法完成。现在，我请你的聪明女儿来我家做客，我倒想看看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不过，他得照我提出的条件去做。父亲又眼泪汪汪地回到家，女儿问他：爸爸，你干嘛又哭呢？
1: 老爷叫你上他家去做客，但他提出，你既得骑牲口，又得步行，既得光身子，又不能光身子。既得带礼物，又不能带礼物。你说，这么苛刻的条件，我怎么能不哭呢？
0: 七岁让他放心，说：你不要哭，亲爱的爸爸。你不如到森林里去捉一只野兔和一只雌鹌鹑来，再给我牵来一只羊和弄来一张渔网。他脱下衣服，披上渔网，手里攥着兔子和鹌鹑，一只腿搭在羊身上，坐好，像是骑在羊身上，另一只脚却又在地上走。这时，他对父亲说：你去告诉老爷，让他屋门打开，摆上宴席，而且在为我这个尊敬的女宾摆的席上，得有所有好吃的和喝的。父亲在女儿前面走，把女儿的话都告诉了老爷。老爷忙收拾了一阵，摆好桌子恭候。七岁儿终于在门口出现，老爷叫放狗，好叫他们去咬七岁儿。可是他一走进院子，便放了兔子，所有的狗都去追长耳的兔子，七岁儿径直地向老爷走去。老爷一看，他既是步行，又是骑着牲口，既是光着身子，又是穿着衣服，渔网的网眼都很大，里面的身子还能看见。他来到老爷跟前，说：你好，老爷，这是我带的礼物。他把鹌鹑递给老爷，可等对方刚一想接过去，鹌鹑从他手上一拍翅膀就飞走了。这就叫做既带礼物又没带礼物。老爷惘然若失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他感到很懊恼，因为七岁儿都照他的条件做到了，现在占理的不是他，而是七岁儿。他把客人领到餐桌前，向他介绍菜名和菜价，可七岁儿没在餐桌上看见面包，于是说：老爷，这不错，那也不错，不过没有面包，这些就都一文不值。老爷想了想，还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不管你吃什么好吃的东西，要不吃点面包，肚皮还是感觉不饱。老爷让人送来了面包，并请他入席。请坐下来吃午饭吧。他坐下，正巧这时有两个人来找老爷打官司。老爷从桌旁站起，问：你们来告什么状？其中一人说：
1: 请您行行好，为我们断了这个官司吧。我们到集上去，母马是我的，马车是这个人的，是我这个亲家的。
2: 对，马车是我的，
0: 亲家正式说。
1: 我们在集市上卸下马，把它绑在马车上，再撒给他一些饲料，然后我们忙着采购去了。可等回来一看，马车下有一只小马驹儿，把小脑袋伸进车轱辘里。亲家见状说：瞧，我的马车下驹儿了。我对他说：

0: 不，你这是胡说八道，这是我的马下的小鸡儿。于是我俩打了起来，抓住头发互相推搡。这时老爷问，你说这是在哪儿找到的小马驹儿？马车下面。这么说来，既然小马驹儿就在马车下面，不用说是马车下的驹儿，而不是母马。两个来告状的人搔搔后脑勺，本已打算离去，可七岁儿坐在那里听了后说，我的父亲在陡坡上开了一块地，他先伐树，刨去树根，然后耕地，种上黄米。那年黄米的收成可真是好极了，可是狗鱼和丁龟爬上山来吃了个精光。当时在座的还有其他老爷，他们听他这一番话后说，鱼爬上山去吃黄米，这是不可能的事儿。七岁儿马上接上话茬说，说得对，正因为如此，马车也不会下小马驹，因为它是用一些经伐倒和刨光的木材做成的，难道它能下活马驹？这时老爷彻底信服了，认为七岁儿是比自己聪明，还分给他半个庄园，从此由他来给老百姓断官司，因为老爷根本就不会断官司。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巴黎海峡的由来。很久之前，一个名叫西蒂曼德拉的婆罗门教徒神通广大，拥有非凡的魔力，神王赠予了他丰富的礼物和一个美貌的妻子。结婚后过了几年，他的妻子为他产下一个男婴，起名叫做马尼安克兰。长大后的马尼安克兰变成了一个伟岸且聪慧的小伙子，但是他特别喜欢赌博，然而他却逢赌必输，因此不得不拿父母的钱来抵债，偶尔他也会赊账不还，这时候他便会央求父亲替他还债。西蒂曼德拉只好向神王祈祷，想从他那里得到帮助。祈祷词刚念完，西蒂耳边蓦然响起神王的声音，
2: 你好啊，西蒂，在神山的火山口有一处无主的宝藏，宝藏由一名叫做博素奇的大蛇看守着，你去找他要一点财宝，他会给你的。
1: 于是西蒂跋山涉水赶到神山，历经艰辛终于到达了火山口。他盘膝而坐，一边摇铃铛一边念咒做法，召唤博素奇大蛇。没过多久，大蛇就从深山探出头来，见来人是西蒂曼德拉，大蛇便侧身把身下的黄金和钻石推向他。收下大蛇的馈赠后，西蒂连声道谢后便回家了。回家后，西蒂把所有的财物都给了儿子，希望他能下定决心戒掉毒瘾。然而事与愿违，这些财物不久就被安克兰挥霍光了，安克兰只能再次找到父亲寻求帮助。然而这次西蒂对他感到十分失望，痛下决心拒绝了他。向父亲求助无果之后，安克兰并没有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而是四处向人打听自己的父亲是从哪里得到的财宝。不久，安克兰就得知这些财宝都是父亲在神山里找到的，而且只有通过念咒语和祷告的方式才能够到达神山。然而他之前并没有跟父亲学习过这些技能，于是趁着父亲熟睡的时候，他把父亲祷告用的那只铃铛给偷了出来。历经一番曲折之后，安克兰最终也来到了深山之中。他摇了铃铛之后，被应声而至的大蛇吓了一跳。大蛇警示他说，
3: 你可以如愿以偿地得到财宝，但是你要发誓痛改前非，不再赌博。你要知道，这世间是有因果报应的。
1: 此时安克兰被眼前巨额的金银珠宝迷了眼，

0: 食鬼迷心窍，一个邪念在他的脑中滋生开来。趁伯苏吉大蛇回巢之际，他斩断了大蛇的尾巴，想要杀了大蛇，夺取更多的财宝。然而大蛇具有非凡的魔力，被斩断尾巴而不死，反而回头喷火，把安克兰烧成了灰烬。得知儿子的死讯之后，西蒂悲痛欲绝，他立刻找到伯苏吉大蛇，求他把自己的孩子复活。伯苏吉大蛇答应了西蒂，但是要以西蒂复原他的尾巴为条件。于是西蒂施法恢复了大蛇的尾巴，大蛇即如约复活了安克兰。重生之后，安克兰对之前的所作所为后悔不已，诚恳地向大蛇承认了错误，并承诺不再重犯。听到儿子自省的话，西蒂知道他已经改过自新了，然而他还是下定决心不再让儿子和他们住在一起。你必须自己独自开始新的生活，临别之前，西蒂留给安克兰这句话，随后他便消失了。在他原来站立的地方，涌现出了一眼泉水，水势越来越大，最终奔流成海。西蒂用自己的魔力划分了这么一条界限，把自己和孩子分隔开来。这个故事就是巴厘海峡由来的传说。现在巴厘海峡成了爪哇岛与巴厘岛的分界线。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 两个水桶。从前有这么一户人家，弟兄两个长大后都成了家，有了孩子，一块过了几年，觉得不太方便，就分开过日子了。两家的人口相同，每年的收入也差不多。可是呢，哥哥的日子越过越富裕，弟弟越过越拮据，经常为吃穿发愁。弟弟很纳闷，就去找哥哥，问他生活是不是有什么诀窍。哥哥听了，笑了笑说，当然有了，你要是想过好日子，明天跟我一块儿到井边打水，打完水我再告诉你。弟弟答应了。第二天，哥哥把弟弟领到井边，说，这儿有两个水桶，你就在这儿打水吧，不过盛水的桶只能盛水，打水的桶只能打水，不能调换着使用，等你打完了水再来家里找我。说完，哥哥就离开了。弟弟一看却傻了眼，盛水的桶没有底儿，这怎么能盛水呢？不过既然哥哥这么说了，就照他说的办吧。于是弟弟不停地把水打上来，一桶一桶地倒进去，可盛水桶没有底儿，水全流走了，一直打到天黑，桶里还是一点水也没存住。弟弟没办法，拎着两个空桶回家找哥哥。哥哥说，明天再来吧。第二天，哥哥又把弟弟领到井边，说，这次你换一下，用昨天的盛水桶打水，用昨天的打水桶盛水，等你打满水了再来家里找我。说完，哥哥又走了。弟弟心想，这下盛水桶倒是能盛出水了，可打水桶没底儿，打不上来水也没用啊。可既然哥哥这样吩咐了，就照他说的做吧。出人意料的是，用没底儿的桶打水，虽然每回只能带一点水，可打水的次数多了，等到天黑的时候，盛水桶居然装满了。弟弟高兴极了，提着满满一桶水回家找哥哥。
2: 哥哥，我已经把水桶打满了，该告诉我过好日子的诀窍了吧？
1: 弟弟问。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哥哥说。
2: 告诉我了，你什么时候告诉我的？我怎么不知道？
1: 弟弟摸着脑瓜怎么也想不起来。昨天我让你用有底儿的桶打水，没底儿的桶盛水，结果你辛辛苦苦打了一天，一点水也没打到。这就是告诉你，不管你挣多少钱，如果不知道节俭，挣多少就花多少， 永远存不下钱，日子就会越过越艰难。哥哥解释说，今天我让你用没底儿的桶打水，有底儿的桶盛水，虽然每次只能带回一丁点水来，可是聚少成多，竟然装满了水桶。这就是告诉你，只要懂得节俭，一点也不浪费，哪怕挣得再少，也能积少成多，日子自然也就好过了。弟弟这才恍然大悟，从此改掉了乱花钱的坏毛病，知道注意节俭了。没过多久，生活就有了起色。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天渊。哈尼与姆利德。哈尼是一位十分漂亮的女孩，她在人们心中就是美丽的皇后，黑夜的明星，花中的魁首。每当她身着漂亮的服饰走在路上时，许多人都会为看她一眼而停住脚步，叫她一声仙女。哈尼的父亲叫曼杜，他们一家住在达塔尔附近的一顶帐篷里。哈尼在群山环抱的山谷中长大的，他同姆巴拉克的儿子姆利德订了婚。哈尼十分欣慰，因为他的未婚夫不但是俾路支人的著名首领，而且是一个英俊、勇敢、善良的青年。姆利德也满心欢喜，因为他的未婚妻有着美丽绝伦的相貌。但是命运却同他们开了一个大玩笑。米尔加格拉汉也是15世纪俾路支人的著名首领。一天，米尔加格拉汉出门狩猎，他骑着马在森林中寻找猎物，不知不觉过了很长时间，直到他感到口干舌燥，才调转马头朝附近的几顶帐篷走去。他径直走到一顶帐篷前，这正是曼杜的帐篷。曼杜不在家，哈尼把客人让进来就坐。米尔加格拉汉要水喝，哈尼示意自己的女友把水递给他。因为俾路支人有一个规矩，订了婚的女孩是不能招待异性客人的。米尔加格拉汉此时顾不上喝水，哈尼的美貌令他目瞪口呆，他甚至不相信世上会有这样的绝代佳人。当他走出帐篷时，他的心已无法控制。米尔加格拉汉是俾路支人最著名的首领，人们叫他伟大的俾路支人。他喜欢上了哈尼，但是哈尼已经订了婚，他爱自己的未婚夫。米尔加格拉汉自从见到哈尼，他就琢磨着要娶哈尼，用什么办法才能把哈尼弄到手呢？他一直都在苦思冥想。机会终于来了。一天，几个首领坐在议事亭中，其中包括姆利德和米尔加格拉汉，他们在讨论部落的事物。这时，资格最老的首领赫伯德说，如果谁的骆驼闯进我的领地，我是不会还给他的。哪怕是我的，你也不还吗？米尔加格拉汉问。那当然，哪怕骆驼是米尔加格拉汉的，我也不会还的，因为我是无所畏惧的，赫伯德说。另一位首领米尔加鲁手捋着胡子说，摸我胡须的人，我一定要杀死他。摸我的胡子就等于侵犯我的尊严，我是把尊严看得高于一切的俾路支人。这时姆利德也说话了，他说，臣以后无论谁向我要什么东西，我都会给的，因为我是一个慷慨的俾路支人。 听了牡蛎德的话，米尔加

0: 格拉汉买通了一些歌手，让他们清晨来到姆利德家。第二天，姆利德做完晨礼出来，见一些歌手站在自家的院子里，便问：“有什么事儿吗？”“
1: 先生，我们来要件东西。”歌手谦卑地说。
0: “想要什么就说吧。”姆利德说。
1: “先生，我们要的东西您真肯给吗？”“
0: 一定，秘鲁之人是信守诺言的。”“
1: 先生，我们想要哈尼姑娘。”
0: 姆利德好像触到雷电一样，顿时僵尸般的立在那儿。他有话不能说，因为他已经夸下了海口，无奈他只好说：“
2: 哈尼归你们了。”
0: 歌手们把泪流满面的哈尼带走了，她美丽的脸上泪水淋淋，活着不能与心爱的人在一起，她的心都快碎了。歌手们把哈尼交给米尔加格拉汉，得到了赏钱。哈尼走了，痛苦和思念使姆利德万念俱灰，他精神恍惚，枉然若失。他不断地对朋友讲那本来不该发生的故事，他知道自己上了加格拉的当，但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他只能在群星闪烁的夜晚仰天长叹，只能在森林、旷野和山谷中游荡，以求得心灵上的片刻安宁。他甚至用烧红了的铁叉烧烫自己的身体，达到惩罚自己忘记哈尼的目的，但是他怎么也忘不了哈尼。为了让自己安静下来，他选择了远离尘世，过着游方僧式的生活。几年后，他来到麦加，并在那儿一待就是30年。但是他还是忘不了哈尼。他常常问群星、月亮和微风诉说自己的心愿，希望他们能把他的祝福带给他的心上人。他说：“
1: 唉，端坐在麦加圣殿顶尖上的鸽子，你为什么要彻夜鸣叫？我比你更痛苦，更无奈，你不要用你那郁闷的歌声把我逼上痛苦的绝境。飞下来吧，飞到达塔尔去吧，带上我的书信，飞到我日思夜想的心上人身边去吧。”
0: 再说米尔加格拉汉，他把哈尼带回家后，送他华丽的衣服和金光闪闪的首饰，但是哈尼一点也不为之所动，他仍然想着姆利德。米尔加格拉汉的爱让他厌恶，他对米尔加格拉汉说：“我知道你是米尔加格拉汉，是秘鲁之人的头领，但是我的姆利德比你强百倍。”每当天空出现彩云时，哈尼的心就隐隐作痛。他在米尔加格拉汉的家里呼唤着姆利德：“
3: 喂，白云啊，你为什么要在这里穿行？去麦加，那儿有我的姆利德，在滚烫的沙海里为他遮阴庇护。”
0: 面对着那些华丽的衣服和金光闪闪的首饰，哈尼藐视地说：“
3: 米尔加格拉汉送来的绫罗绸缎就是炙人的火，他送来的钻石戒指就如同蜇人的蝎子，这只蝎子在不断吮吸我的血。哎，你为什么要这样焦躁不安？你的姆利德在遥远的麦加。”
0: 在麦加的姆利德也在呼唤着哈尼，他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说：“哈尼，对你的思念让我坐卧不安，即便在圣地，我也不能忘记你，我亲爱的人，带来一点消息给我吧。没有你的消息让我心急如焚。是的，对你的思念使我变成了游方僧，四处流浪。是的，分离带来的痛苦使我彻夜难眠。 我的双目如燃。

0: 烧的炭火。我承认没有你，我心中的渴望永远不会消失，但是我忠实的伙伴，我的骏马，它因为饥渴以生命垂危。哈利和姆利德就这样在思念和呼唤着对方。30年后，姆利德回到家乡，如今他已脱离尘世，成为一名虔诚的苏菲派信徒，他走到哪儿就在哪儿支起帐篷。一日，他来到米尔·加格拉汉临时搭起的行宫前，那儿正在举行射箭比赛。姆利德站在那儿观看，说来也凑巧，没有一个人射中靶心。他也想试试，于是就走上前提出自己的要求，得到组织人的同意。他拉弓射箭，一箭就射中靶心，引起轰动。组织人又拿出一把弓来，这正是姆利德曾经使用过的弓，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将它拉开。姆利德认出是自己使用过的弓，不禁泪水夺眶而出。他稳了一下弓，然后跪下来瞄准射击，见正中靶心。观看的人惊讶不已，起先他们还不知道他是谁，后来认出他就是姆利德。这一消息传到哈尼耳中，他立即赶到找姆利德，但是姆利德转身朝山谷走去，哈尼紧随其后，他拦住姆利德。姆利德对哈尼说，我早已抛弃了尘世，请不要追我了。但是哈尼仍紧跟着他。这时一头白色的骆驼出现在他们眼前，他们骑上骆驼消失在山谷深处。
1: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妈妈的心，枕边有一颗太阳呀，咚咚咚的跳，红红的脸蛋儿呀，对我微微笑，那是妈妈的心呀，哄着我的梦睡觉。我有一个梦想，李鸿声。我有一个梦想，枕边挂个太阳，可是当我醒来时，发现有一个又红又圆的大苹果放在我的脸旁，苹果多么像妈妈的微笑啊，总是那么甜，那么香。我的梦，我的梦真奇妙，太阳是块巧克力，月亮是块大蛋糕，还有星星变成了许多小薯条。小猫的梦，竹下生。小猫做梦真奇妙，一手拿叉，一手拿刀，桌上全是美味和佳肴，油炸蚂蚱和知了，糖醋鲤鱼有两条，老鼠要清蒸，麻雀要红烧，吃呀吃，嚼呀嚼，哎呦一声梦醒了，原来自己把舌头咬。两根棒棒糖，李鸿声。多想扯直那弯七彩虹，变成一根长长的棒，白天串起太阳，晚上串起月亮，这样就变成了两根棒棒糖。舔呀舔呀，不烫也不凉，舔呀舔呀，甜蜜的快乐，让我的梦啊也觉得无比舒畅。听梦，伟伟。荷花堡垒的嘴尖上，一只蜻蜓静静停在那里，它一准是偷听到荷花的梦了。荷花梦的清香里，咯咯咯的是荷花仙子的笑声吧，看得出 蜻蜓是让梦香给裹住了，缠住了，压根儿动弹不得了。你瞅他那着迷的样子，你瞅他那发痴的样子，你瞅他那呆愣的样子，身子翘得高高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翅膀展得挺挺的。梦花开，伟伟。一家人心里想说的，今天都填进了爆竹里。通，腾起；砰，迸裂。过大年，我们让山村吉祥的梦，在咚咚啪啪的声响中，一朵一朵的开花。看哟，夜空中一闪一闪的，不全是我们地上的欢乐吗？我真馋，竹下生。我真馋，我把太阳火锅放桌前，云朵就是那羊肉片，好香好鲜。我在太阳火锅里涮呀涮，涮完了云朵涮星星，涮的梦里漆黑一大片，哈哈，我真馋。小田鼠咬月亮，竹下生。月儿圆，月儿亮，小田鼠抬头望，望呀望，心里想，咬一口怎么样？比野果甜又香，咬不着梦里尝。爱笑的小溪，快乐是条爱笑的小溪，笑声里游出好多的小鱼，小鱼游啊游啊，游在你的耳边、眼前、心中和梦里。我最爱听的催梦曲，李洪生。春天，小雨点儿的脚步声，是我最爱听的催梦曲。夏天，小知了们的歌声，是我最爱听的催梦曲。秋天，小蟋蟀们的琴声，是我最爱听的催梦曲。冬天，吹来小雪花的风声，是我最爱听的催梦曲。每一种催梦曲都会给我带来一个童话梦，每一个童话梦都会让我感到有趣和生动。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天渊。法官与三个王子。从前有一个国王，他有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的面貌、秉性和智慧一个胜过一个。国王请来全国最有名望的学者做他们的老师，向他们传授各种知识，结果他们个个足智多谋。国王年事已高，谢世之前，他把三个儿子叫到跟前，当着众大臣的面，把国王的疆土分成三份，给了三个儿子。等众大臣离去后，国王又把自己的金银财宝拿出来分给他们三个，并且嘱咐说，千万别让外人知道你们有这么多的财宝，最好藏在一个保险的地方，将来你们遇到难处，比如国家被敌人侵占，面临艰难困苦时，这些财宝会有大用处的。王子们牢记国王的嘱咐。国王死后，敌人侵占了他们的国家，他们被迫流落他乡。这时他们想起了国王临终时对他们所说的话，便一同来到渺无人烟的大森林，准备取出财宝。可是当打开洞穴一看，财宝早已不翼而飞，洞穴内连一颗珍珠也没有剩下。这些财宝是他们三个人一块儿来埋的，当时并无他人在场，如今都被拿走了，他们个个万念俱灰。大王子对兄弟们说，小偷肯定出在我们中间，不可能是外人，谁拿了财宝，只要他肯承认，我们可以原谅他。
0: 两位兄弟低头不语，谁也不承认是自己拿了财宝。看到这种情况，大王子对他俩说，我们去找大法官，他智慧过人，秉公办事，一定能做出公正的裁决。于是三兄弟上路去找大法官，路上遇见一个赶骆驼的人。赶骆驼的人问他们是否见到一头骆驼从这儿过去。大王子问，是不是瞎了一只眼睛的骆驼？
3: 是的，赶驼人答道。
0: 二王子问，他的后腿是不是瘸了？
3: 对呀，
0: 赶驼人回答说。小王子也接着问，骆驼是不是驮着醋？
3: 赶驼人说，是啊，太对了，那就是我的骆驼，快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
0: 三位王子笑着摇头说不知道。看到赶驼人一副疑惑的模样，他们又说，说真的，我连骆驼的影子也没有见到。他们的话使赶驼人勃然大怒，他说，我的骆驼一定被你们藏在什么地方了，骆驼的特点说得这么准确，还说没见到，我要到大法官那儿去告你们。大王子心平气和地说，我们也正要找大法官断案，走吧，我们一道去那儿评理吧。
1: 四个人来到大法官面前，大法官先听了赶驼人的诉说，然后又让王子们回答他们是怎样知道骆驼的特点的，后来为什么又否认见过骆驼。大王子说，大法官先生，我没有看见骆驼，只看到骆驼啃过的树，这些树都在路的一侧，因此我断定有一头独眼骆驼从此经过。二王子接着说，我也没有见到骆驼，只是发现地上有骆驼的蹄子印，而且后蹄印比前蹄印要浅，因此我断定他的后腿瘸了。轮到小王子回答了，他说，我在树林看见一块骆驼躺过的地方，周围地上泛起一层白糖似的东西，因此我断定骆驼驮着装醋的皮带，醋从皮带里流淌出来，洒在地上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我并没有见到过骆驼。
0: 大法官听了三位王子的叙述，觉得他们聪慧过人，他十分喜欢他们。他把赶驼人打发走后，又邀请三位王子到家做客。晚饭后，大法官问起他们此行的目的，大王子把他们的经历讲述了一遍。大法官说，现在你们先休息一会儿，容我想想，不过我想讲一个故事以共度良宵。王子们愉快地接受了。大法官说，有一个美丽的少女爱上一个英俊的青年，两人海誓山盟要结成终身伴侣，可是少女的父母强迫她嫁给别人。在同自己心爱人相会时，少女答应青年，结婚仪式一结束，一定找机会同他见上一面。谁知结婚的所有仪式举行完后，她却没有机会脱身出来。这时，她触摸新郎的脚，满脸泪水，如实地对新郎说，我曾向我的情人许诺过今天去见他一面，就这一次以后再也不见他了。也许是他的真情打动了新郎，新郎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新娘穿着新婚礼服，带着各种首饰去会情人。路上在一片不毛之地，他被一个强盗拦住了去路，并要摘下他的首饰。他赶忙跪下恳求道，我的新郎让我同情人见最后一面，求你也成全我这一次，我保证返回时一定把这些首饰都交给你。强盗发了善心，放他过去了。当他一身新娘打扮出现在情人面前，那年轻人惊愕了。新娘如实地诉说着所发生的一切，青年十分感动地对她说，今后你就是我的妹妹，去吧，回到你丈夫身边，你是他的人。返回的路上， 正在等他的强盗见他果真回来了，大大出乎了他的预料。当新娘要给他首饰时，他却问道：先告诉我，你的情人如何对待你的？新娘告诉了他，强盗被他们的真诚所感动，放弃了原先的邪念，让新娘带着首饰走了。新娘回到家，向新郎诉说了发生的一切，新郎一片深情地把新娘搂在怀里。三位王子听了这个故事都很兴奋，他们赞叹说：这故事真是太感人了。大法官说：你们都是十分聪明的年轻人，你们说这位角色中最好的是哪一位呢？是新娘的丈夫，还是强盗或情人呢？大王子说：我认为丈夫的宽阔胸怀是最值得称赞的。小王子急忙接着说：我可不同意你的意见，事实上新娘的情人才是无可比拟的。二王子打断他的话说：哦，你们可真公平啊，强盗先生所做的牺牲才是前所未有的。二王子的话刚说完，大法官说：是二王子私吞了埋藏的财宝。大法官的裁决使二王子张口结舌，而其他两位王子连声叫道：妙啊妙，原来大法官用讲故事的方式无形中让他们道出了各自头脑深处的东西，使得犯罪原形毕露。
1: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六册《快乐伴随我长大》。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送出去的花炮。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最让我开心的事莫过于过年时放花炮了。离过年还早着呢，我就开始每天趴在日历前计算剩下的日子。终于有一天，妈妈买了一大堆花炮回来，我和姐姐欢呼着冲上去帮妈妈拎东西。瞧那一堆花样繁多的烟花，冲天炮、彩珠筒、旋转烟花、带响的烟花、可以拿在手上嗖嗖发出声音的烟花，光是看着它们就让人高兴。可是高兴劲儿还没过去，却看着妈妈分了一半出来，说要去送给隔壁大院的李小弟。啊，我不愿意，要知道那时候我家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买那些烟花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而且我和姐姐是那么喜欢放烟花，就那些还不够我俩放的呢。妈妈说李小弟的母亲生病躺在床上没有工作，他爸爸一个人的工资又很低，要养活一大家子人太不容易了，过年他家肯定没有钱给孩子买鞭炮烟花的。说完，妈妈便拎着包好的礼物带着我和姐姐向李小弟家走去。一路上我都嘟着嘴，心里暗暗希望妈妈改变主意，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李小弟一看见那些烟花，兴奋地又跳又蹦，嘴里不住地喊：我家有烟花放了，我家有烟花放了。他卧病在床的母亲拉着我们的手，一个劲儿地说谢谢，不停地念叨说邓老师是个好心人。
4: 看见他们那么开心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我幼小的心里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和满足。那一刻，我觉得比自己放烟花都要高兴100倍。现在想来，母亲是用自己的行为教会我和姐姐一个重要的道理：给予是一种快乐。虽然我的母亲不会讲什么大道理，但她所做的点点滴滴却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快乐的种子。成长点金术，与人玫瑰。能够给予和分享，帮助我们拥有一颗柔和的心，这是幸福和快乐的源泉。犹太人有一句格言，快乐的秘诀就在于给予。为此，犹太人常常用以色列的两个内海，加利利海和死海做比喻。死海在海平面下392米的低处，它的周围是一片无垠的沙漠。死海的水中含有很高的盐分，海水中没有鱼，也没有任何其他生物。在它周围没有半棵树，没有鸟鸣，从来都没有动物到岸边去喝一口水，一切都死气沉沉。一切都死气沉沉，或许正是因为这样，它才会得名死海吧。在它周围没有半棵树，没有鸟鸣，从来都没有动物到岸边去喝一口水，一切都死气沉沉，或许正是因为这样，它才会得名死海吧。加利利海则不同，里面生活着各种生物，岸边绿树成林，鸟儿在树上唱着欢快的歌，这儿像天国的花园一样美丽。两者的差别为什么会如此之大呢？犹太人这样解释，这是因为死海只知索取，不知给予，而加利利海则刚好相反。约旦河流入加利利海之后，又流了出来，最后归之死海。加利利海接受了多少东西，也给予别人多少，所以它是活生生的。而每一滴水到了死海之后，都要被侵吞。死海把所有的东西都占为己有，从来不分给别人什么，所以它才会死在那里。做人也同样如此，如果一味索取，那你的心将会成为一片荒漠，而给予则让我们的心中开满一园璀璨的花朵。有句话说，与人玫瑰，手留余香，这缕留在手上的淡淡芬芳，便是快乐的味道。成长小魔棒，放飞心情的第12种美妙秘方，给予。咒语是与人玫瑰，手留余香。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海的女儿》。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咯。在蔚蓝的大海里，有一座美丽的宫殿，住着海王和他的6个女儿。 这六个海公主都非常美丽，最漂亮的是最小的公主。她的肌肤光滑细嫩，像玫瑰花瓣一样柔美。她的眼睛清澈蔚蓝，像海水一样透亮。不过，她和其他人鱼公主一样，下半身是一条鱼尾。小公主15岁的一天，姐姐们带她浮出海面，观赏人间的美景。小公主看见海面上有一艘漂亮的大船，船上的人们正在为一位英俊的王子庆贺生日。小公主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位王子，她静静地凝望着他。忽然，海面刮起了一阵狂风，巨浪将船掀翻了，船上的人纷纷掉进了大海里。小公主救起了落水的王子，将他放在了沙滩上。她轻轻吻了吻王子的额头，便悄悄地游走了。钟声在那幢雄伟的白色建筑中敲响了。小公主远远地躲在海中的大岩石后面，向那儿凝望着，看有谁会来到这个可怜的王子身边。不一会儿，一个年轻的姑娘走了过来。当昏迷的王子醒来时，看到了这位年轻美丽的姑娘。王子以为是这位姑娘把他救上了岸。王子的城堡就在海边。从那天起，小公主每天都要游到城堡前，因为王子喜欢站在城堡上看天上的星星，而小公主喜欢静静地注视着王子。每当这时，小公主总是在想，我要是能变成一个人，该有多好啊。有一天，小公主从老乌龟那里听说，海巫婆有一种能将人鱼变成人的药。于是，小公主便去求海巫婆。海巫婆说，我可以给你这种药，吃掉它，你的鱼尾就会变成人类的腿。但如果你得不到王子的爱，那么在王子婚礼后的第一个早晨，你就会变成海里的泡沫。
5: 我不怕，
4: 小公主说，我帮助了你，你必须报答我，你必须用你美妙的声音来换我的药。海巫婆说，小公主颤抖地点点头。她吃下药后，鱼尾不见了，换来了和人类一样的两条腿，但是她永远不能说话了。王子在海滩上发现了美丽的小公主，将她带回了王宫。小公主每天为王子跳着世界上最美的舞蹈，她的舞步轻盈的像羽毛一样。可这对他来说却痛苦极了，因为他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但他心里却无比快乐。一天，王子到邻国访问，他发现邻国的公主正是沙滩上救自己的姑娘，王子决定娶她为妻。小公主的心都要碎了。在王子举行婚礼的那个凌晨，小公主把她洁白的手臂倚在舷窗上，向东方凝望，等待着晨曦的出现。她知道，头一道太阳光就会叫她灭亡。就在这时，她看到她的姐姐们从波涛中涌现出来了。姐姐们像她一样苍白，她们美丽的长头发已经不在风中飘荡了，因为她已经被剪掉了。我们已经把头发交给了海巫婆，希望她能帮助你， 使你不至于灭亡。他给了我们一把刀。

0: 便沉入波涛里去了。小公主握着尖刀，不知不觉间来到了王子的卧室，看到那位美丽的新娘把头埋在王子的怀里睡着了。她弯下腰，在王子清秀的眉毛上亲了一下。她向尖刀看了一眼，接着又把视线转向王子。他正在梦中喃喃地念着他的新娘的名字。他拿着刀子的手在发抖。突然，他把这刀子远远地向浪花里扔去。刀子沉下的地方，浪花发出一道红光，好像有许多血滴溅出了水面。他再一次把自己模糊的视线投向王子，然后从船上跳入海里。他觉得自己的身躯正在化为泡沫。接着，太阳从海面升起来了，阳光柔和的、温暖的照在冰冷的泡沫上。小公主并没有感到灭亡，她看到光明的太阳，还有在她上方飞着的无数透明的美丽的生物。透过它们，他可以看到船上的白帆和天空的彩云。它们的声音是和谐的音乐，可是那么虚无缥缈，人类的耳朵根本没有办法听见，正如地上的眼睛不能看见它们一样。它们没有翅膀，只是凭它们轻飘的形体在空中浮动。小公主觉得自己也获得了他们这样的形体，渐渐地从泡沫中升起来。好了，这个故事就讲完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在任何事情面前都要有坚强的毅力，勇敢地去面对它。在生活中，碰到困难时，要像小人鱼一样坚强地面对。在学习上，也要像小人鱼一样，坚持不懈。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时间就要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下期见。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米南加堡匕首。达尔曼夏和沙尔曼夏是两兄弟，出生在麦拉比山脚下。他们的父亲是一位贵族，以勇敢无畏而远近闻名。父亲希望两个儿子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在两兄弟很小的时候就分别送他们去学武了。临行前，父亲送给他们每人一把匕首。13年之后，这位贵族离开了人世，两兄弟十分悲痛，不打算再回故乡了。他们学成之后，先后来到当时的大国势利佛氏效忠。大哥达尔曼夏武功高强，天下无敌，被封为大将军。弟弟沙尔曼夏有胆有谋，机智敏捷，被收为臣子。国王还赐给他们每人一个新名字。由于两兄弟多年不见，而且都已经更名改姓，所以互不相识，更不知道他们原来是同胞兄弟。势利佛氏国王贪婪成性，暴虐昏庸。一天晚上，他梦见了美丽的麦拉比女神。醒来后，他便寝食难安，茶饭不思，一心想将女神据为己有。他终于按捺不住自己的贪欲，将达尔曼夏叫来，命令他去寻找麦拉比女神，并把她带回国。若不照办，就要达尔曼夏以死谢罪。达尔曼夏只得奉命前往。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他终于找到了女神的驻地。那是一座美丽的高山，金灿灿的山峰耀眼夺目。当达尔曼夏见到你

0: 女神时大为吃惊，女神高雅俊秀，周身围绕着迷人的光晕，令人头晕目眩。唉，残暴的老国王怎能与麦拉比女神相配？达尔曼夏回想起临行前国王那一番无情的话语，便不忍心让女神受辱，于是他决定在米南加堡定居，永远不再回国。达尔曼夏一去不返，令国王大失所望，他又派沙尔曼夏去寻找女神。沙尔曼夏来到米南加堡，遇见了达尔曼夏，不禁怒火中烧，立刻向这个叛徒挑战。然而达尔曼夏并未发火，他慢条斯理地说，年轻人，不要性急嘛，小心我的匕首，如果他要穿进你的胸膛，你的小命可就没了。沙尔曼夏毫不畏惧，仍然坚持和达尔曼夏决斗。他说，来吧将军，我站在这里不动，你可以随便刺我身上任何一个部位，然后我来回敬你怎么样？达尔曼夏并不作答，用匕首猛地刺向对方胸膛。奇怪的是，对方毫发无伤，但匕首竟弯曲起来。轮到沙尔曼夏反攻了，结果也是如此。两个人面面相觑，木然呆立，等看到彼此的匕首才恍然大悟，两把匕首一模一样，正是当年先父所赠。想不到失散多年的同胞兄弟竟然如此戏剧性的重逢了，两兄弟欣喜若狂，抱在一起痛哭流涕。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小辣椒阿里。在一个村子里住着一对夫妻，他们很穷，也没有孩子，他们很想有孩子，每天晚上都祈求真主给他们孩子。几经释放的妻子说，哪怕一个也行。天随人愿，不久妻子怀孕了，得知这个消息，丈夫十分高兴。怀胎九个月后，妻子生下了一个很小的男婴，因此夫妻俩给孩子起名叫小辣椒阿里。阿里的父亲是个牛官，每天去草场放牛，中午妻子给他送饭。小辣椒阿里的年龄一天天大了，可是个子不长。一天，小辣椒阿里见妈妈正给父亲准备午饭，就主动表示愿意去给爸爸送饭。妈妈没答应，因为害怕万一路上发生什么意外，小辣椒阿里还是想方设法地说服了妈妈。妈妈终于被儿子说服了，就把送饭的任务交给了他。看见阿里送饭来，爸爸很惊讶，忙问他，你妈妈为什么不来？
2: 是我自己要求来送饭的，我要为生我养我的母亲分忧。
1: 听儿子这么说，父亲感到很欣慰。吃过饭，父亲就让儿子回家去，可阿里不肯回去，他跟父亲说，
2: 让我来放牛吧。
1: 儿子一定要放牛，父亲就回家去了，留下阿里一个人在草场放牛。这时一个男人从草场边上走过，见只有这么一个小的小孩在放牛，就起了歹心。他牵走了一头牛，被阿里看见了，就去追那个人。飞蛾、蝎子、鲶鱼还有鹌鹑也很看不惯这种偷盗的行为，他们一起帮助小辣椒阿里追那个贼，一直追到他家。飞蛾停在屋顶上，蝎子爬到席子下面，鲶鱼跳进鱼缸，鹌鹑则飞到灶台上。阿里不知道那个贼把牛藏在哪儿，他大声喊着让贼把偷的牛交出来，但是那个贼躲在家里就是不出来。天黑了，那个贼点上灯，飞蛾看见灯亮了，就飞进屋去把油灯扑灭，屋子里顿时漆黑一片。那个人摸黑在席子上找火柴，蝎子趁机蛰了他一下，疼得他直叫。他想去把炉膛里的火苗吹着，鹌鹑已经在灶膛里使劲地扇动翅膀，扬起的炉灰飞进了他的眼睛，疼得他直流泪。他想去舀点水洗洗眼睛，手刚伸进水缸就被鲶鱼刺了一下，疼得他在地上打滚。他痛得受不了了， 只好跑出。

0: 屋来求小阿娇，拉阿里说，救救我吧，救救我吧，我的两只手被蝎子和鲶鱼蛰得疼得不得了，我的眼睛进了灰，睁都睁不开了。
1: 小辣椒阿里看他的样子也怪可怜的，就说，我可以给你治好，但是有个条件，你得告诉我牛藏在哪儿。
0: 我把你的牛拴在屋子后面的森林里了。
1: 那个男人忍着痛说。阿里取来水给他洗了洗把脸，他就好了。
0: 我发誓，我从现在开始学好，不再偷东西了。
1: 那个男人带着阿里去牵牛，阿里回家后把这件事儿告诉了父母，他们庆幸儿子终于平安地回家了。
2: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
4: 不许解开的第三个结。有一年渔村的收成很不好，从秋天起就不怎么上网，因此入春前各家的仓库都光溜溜的了。鱼对鱼家有如粮食对农家一般重要，没有鱼全村就得挨饿。渔民们聚拢来商量对策，出海季节还未到，待在家里苦等不赤，束手待毙。他们想来想去，一致决定去碰碰运气，说不定大海会对咱们大发慈悲，给咱们往网里送来吃的东西。可有一位渔民说，我就不知道这是童话呢，还是确有其事。不过听人说，塔利尔老人曾经跟大海的女主人很要好，他可知道该怎么把鱼哄进网。我好像也记得有这么回事儿。另一个渔民说，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听爷爷多次说过，像是塔拉利尔有一件宝贝，用它什么时候都能把鱼哄进网，咱们是不是去找一下老头呢？老人住在村边上，他曾经是个勇敢而又走运的渔夫，然而岁月早就让老人弓起了背，他不仅已经停止出海，就连家门也很少出了。不过当渔民们来敲老人家门时，他出来对他们说，朋友们，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来找我，所以你们听我说，一个好渔夫不是靠碰运气，而是靠自己的真本事和双手的力气吃饭。可是你们居然想去办一件非常难办的事儿，你们想提前出海，可大海不喜欢这样。好吧，你们勇敢去吧，我助你们一臂之力。说着老人从脖子上摘下围巾来让渔民们瞧，你们看，围巾上打着三个结，第一个结能保佑你们一路顺风，你们只要一张帆就可以解开它，第二个结能把鱼哄进你们的网里，你们下网的时候就可以解开它，第三个结你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不能解，只要一解开就会招来灾祸。我再告诉你们吧，大海不管送给你们什么，你们都应该知足，无论第一网打到多少鱼，都不许再撒第二网。你别担心，卡利尔， 渔民们回

0: 回答，我们一定照你说的去做，这我们可以保证。你们可得注意，下海人可是要守信用。整整一晚上，渔民们都在往船上涂树枝，修补渔网。到早上，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渔民们坐上船，驶向大海。他们很快便驶出海湾，张起了帆。这时，领班掏出卡利尔老人的围巾，说：咱们来解开第一个结吧。第一个结解开了，马上送来一阵清新的风，风吹满了帆，把船推向前进。船走得很好，不用掌舵便能拐弯，像一把利刃破浪前进。渔民们很快来到汪洋大海里，这时风停了，帆落下了，小船停止前进。对了，这就是老头子说的那个地方。渔民们说，咱们就在这儿下网。大家齐心协力地干了起来，抛锚、离网，最后把网下到海里。现在你解开第二个结吧，渔民们喊道。领班从怀里掏出卡阿利尔老人的围巾，解开第二个结。他刚解开，海里就开始有东西拍打动荡起来，水面上打着一个个旋儿，网飘子直抖动。渔民们等海面上平静下来，才开始小心翼翼地往外收网。这些网还从来没这么沉过，他们使出吃奶的力气往外拽，最后网边出了水面，网里的鱼多极了，银色的鳞片晃得人都睁不开眼。一、二，领班一声令下，渔民们猛拽网，鱼都掉到船舱里。这一网打上来真不少，有个渔民说，真该谢谢卡利尔老人。这是当然的喽，另一个渔民说，可咱们要想在渔季到来之前不至于饿肚皮，还得打上来这样三网，伙计们是不是再来一网呢？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最年轻的那个渔民说，你想想卡尔利尔老人说的话吧，大海不管送给你们什么，你们都应该知足。是啊，老人和小孩所需不多，领班笑起来，可咱们要是船不装满鱼，回去都没脸见人。渔民们又把网撒下，这次他们一无所获，拉出来的是空网，连一尾小鱼也没捕到。他们泄气了，可领班说，都怨咱们没解开卡利尔老人围巾上的第三个结，你们也看见了，那不是条普通的围巾，每个结儿都能哄来鱼，还剩下一个，咱们把它也解开吧，这样一来咱们便可以满载而归了。哎呀，咱们的头！现在是那个年纪最大的渔民说话了，卡利尔老人交代过不许动那个结。
1: 那是因为你也是个老头，领班回答说，老头们都信事不过三这句话，不过也有这么一句话呀，只有傻瓜才有福不享。
2: 这倒也是，渔民们说，哎，豁出去了，哎，豁出去了，头儿，解开第三个结吧。
0: 领班早把围巾拿在手里，他猛一拽最后一个结，解开，大海顿时闹腾起来，浪头腾起得比船头还高，网飘子抖得更欢。
1: 啊，鱼来了，领班说。
2: 我就说对了嘛。
0: 渔民们个个欢欣鼓舞，好不容易才等到拉网的时刻，这次又和上次一模一样，网死沉死沉的。然而渔民们一个个都很结实有力，他们齐心地拽住缆绳，把网拉了上来。真新鲜，网里就一条鱼在挣扎，这是一条大得出奇的狗鱼，不过尾巴是秃的，就像被人用斧头砍掉了尾巴似的。
2: 真是个怪物，
0: 渔民们十分惊愕，懊丧地将狗鱼扔进船舱里。这时太阳快沉入水面了，日落前海浪已经平息下来。突然静静的海面上听见有人说话，渔民们一跃而起，往四下里张望。
2: 谁这时候还出海？
0: 他们想，但到处都看不到什么船只。
2: 兴许是海鸥在叫吧，领班说。
0: 接着又响起一声嘹亮而悠长的号角，仿佛村里的牧童在召唤羊群。后来还听见有个女人的声音问道，
1: 都回家了？
0: 有个响亮的姑娘的声音回答说，
1: 都回家了，就是秃尾巴公羊还不见回来。
0: 号角又吹响了，这次声音更大，狗鱼突然在船舱里拍打起来，把满是利齿的嘴张得老大，用尽全力去拱其他的鱼。领班用皮靴踢了他一脚，对同伴们大声喊道，
2: 快起锚，情况有些不妙，咱们快走。
0: 渔民们起了锚，向岸边调转船头。事情可真怪，不管他们怎样用力划桨，小船纹丝不动，就像海面结了冰，船底冻在冰面上似的。渔民们一次次齐心协力地划桨，船还是呆在原地不动。渔民们折腾了一整宿，他们时而绝望地丢下桨，时而又划起来，但都无济于事。看来任何力量也别想使小船前进一步。天快亮了，天空出现一抹红霞，这时又听见了那些奇怪的声音。
2: 都醒了，都到齐了。
0: 号角又吹响了，无数个铃铛叮叮当当响了起来。船舱里的鱼突然一条条都动弹开了，那条令人瞠目的大狗鱼一扭一摆地从最底层爬了出来，张开满是利齿的嘴，两腮拍得啪啪响。
2: 这怪物真不老实，
0: 领班嘟囔说，突然想到，事情是不是就出在他身上，说不定海里的东西就是在等他回去。领班从长椅上一跃而起，抓起狗鱼，把它朝船舷外扔去。顿时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也许就在海底，有人鼓起掌来，还欣喜若狂地喊道，
2: 你们看呀，你们看呀，秃尾巴公羊在往回游嘞，看它游得有多急，一路上直吐泡泡。
0: 渔民们再也听不到什么了，海上刮起狂风，掀起了巨浪，他们连相互之间说话都听不清了，小船动弹了，逐浪飘去。渔民们在喧腾的大海里整整转了一天，小船忽而颠得好高，仿佛都要升到云端，忽而掉到最下面，几乎到了海底。这样的大风浪，老人们大概这辈子也没见识过。傍晚时分，小船被冲到一个怪石林立的小岛上， 渔民们

0: 纷纷跳下来，好不容易把船拉上岸。这是个什么岛？他们互相打听，咱们这是被送到什么地方来了？这时，从一块岩礁后面走出来一个小个子老头，他是个罗锅，雪白的胡须几乎拖到地面。这是西乌马阿岛，老头说，你们当然不可能知道，很少有人主动上这儿来。老头把渔民们领到岩礁后面的一幢原木小屋里，让他们缓和了身子，填饱了肚皮，最后说，你们是些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来？为什么这么早就下海捕鱼？
1: 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的仓库都空了。
0: 渔民们回答，向老头叙说了事情的全部经过，但隐瞒了一点，没把他们解开卡阿利尔老人围巾上第三个结的事儿说出来，那个结儿是不许解开的。老头听完他们的叙述，说，我从前认识你们的卡阿利尔老人，他是个勇敢而能干的渔夫，把大海当成家。你们知道他把你们的船送到什么地方来了吗？直接送到大海女主人的牧场来了。他在那儿放牧他的鱼群，但是他的鱼都很有心眼儿，他们是绝不会进网的。进你们网的那些鱼，都是从很远的地方跑来跟大海女主人的鱼群一同找食儿的。就是秃尾巴狗鱼怎么会进了你们的网呢？这我就弄不明白了。你们是用什么妙法哄他进网的？这时，渔民们才明白卡阿利尔是想让他们免除什么样的灾祸，但对老头什么也没说，他们的心情都很沉重。海上的风浪还未停息，风在烟囱里呼呼响，大滴大滴的水珠打在窗户上，看来一两天内天气不会好转。老头安顿渔民们在屋里一个角落的旧渔网上躺下，他们睡得香极了。天亮时，老头叫醒了他们，大风还在窗外呼啸，海浪打在礁石上发出阵阵轰鸣，渔民们彻底泄气了。
1: 我们怎么办？
0: 他们问老头儿。看来我们永远也没法离开这儿了。孩子们都饿着肚皮，在家里等我们回去呢。
1: 没关系，老头儿回答。也许你们还能离开这儿。喂，你们把卡阿利尔的围巾给我吧。
0: 领班很不情愿地掏出围巾。老头儿看了一眼围巾，摇摇头说，这东西我曾见过，只是我记得上面打有三个结，你们自己说有两个叫你们解开了，那第三个在哪儿呢？渔民们看到再也隐瞒不下去，只好如实说了。老头皱起眉头，
1: 你们这些下海人真不怎么地，老头说，居然敢不听卡利尔老人的话，还想骗人。
0: 渔民们一个个羞得无地自容，都垂下了头。
1: 嗯，老头说，我看呀，你们这就算是遭到了报应。看在卡利尔老人的面上，看在你们那些饿着肚皮的孩子的面上，我帮你们这次忙。
0: 说着，老头接过围巾，在上面打了个结，说，
1: 注意，往后你们说话可得像这个结儿一样老实可靠。
0: 老头刚拉紧结套，窗外的风立即止住，海上的大浪也静息了，就像是没起过大风浪一样。 渔民们当天回到了村里，

0: 亲朋好友高高兴兴地迎接他们的归来，捕来的鱼已经够吃到下海季节。这事儿能善始善终算是不错了，不过渔民们永远也忘不了这次教训。打那以后，下海人说出的话都像出海时绑在缆绳上的那些结一样老实可靠。所以说呀，你们应该多想想这个故事，因为不仅是下海人才需要守信用。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南海娘娘。很早以前，爪哇岛有个强大的巴扎扎兰王朝，国王蒙当干邑有一位美丽动人、温柔聪慧的公主，她名叫戴维加蒂达，是国王和王后的掌上明珠。国王的第二个妻子穆蒂阿拉因为没有子女，对王后非常嫉妒，更是把公主视为眼中钉。公主13岁的时候，穆蒂阿拉生了一个男孩，他借此机会发泄对王后母女的愤恨。当国王前来探视的时候，他撒娇地说，陛下，为了让咱们的小王子将来更好地继承王业，陛下不如现在就调教他，让他日后像陛下一样贤明，为了使您不分心，不如把王后母女赶走。什么？国王听后勃然大怒，公主是我的掌上明珠，王后品行端正，对朕体贴入微，你休要再胡言。穆蒂阿拉见国王对王后母女那么宠爱，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暗地让侍女把巫婆请来，命她做法加害王后母女。老巫婆过去因为坑害无辜被王后奏请国王逐出都城，现在隐居在深山老林里，她一直记恨王后，伺机报复。当夜穆蒂阿拉偷偷把老巫婆带入王后的寝宫，巫婆趁机做法，对着正在酣睡的王后母女念起了咒语。不多时，王后和公主的身上长出了许多脓疮，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好皮肤，脓水流到了床上，臭气熏天。穆蒂阿拉如愿以偿，当即赏赐给巫婆许多金银财宝和绫罗绸缎。王后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和女儿皮肤溃烂，气味难闻，自觉无脸再见国王。她深知这种怪病难以治好，为了维护国王的名誉和宫内的安定，她毅然带着公主悄然离去。王后和公主流落民间之后，因为身体发臭，没有人愿意收留他们，母女俩沿路乞讨，风餐露宿，吃尽了人间疾苦。最后母女二人来到一座尼姑庵，老尼姑见状动了恻隐之心，把他们收留下来。从此母女二人在庵内过着清贫而安静的生活。年复一年，王后日渐衰老，一天夜里她做了个噩梦，梦见两个妖女进入她的寝室，她们手拿破烂不堪的脏衣服，逼着她和她的女儿穿上。由于害怕，她和她的女儿只好照办，两个妖女捧腹大笑，然后扬长而去。次日，王后向老尼姑讲述了夜里所做的噩梦，老尼姑听罢闭目沉思，她终于算出王后和公主是王妃和老巫婆所害。不久，王后与世长辞，老尼姑天天向上天祈祷，请天神主持公道，惩罚那两个罪大恶极的女人， 他的诚心感动了天神，祈祷终于灵验。一天，当老巫婆在家门口乘凉的时候，一只凶猛的老虎扑向了她，把她抓伤。她不敢在原处待下去，拖着受伤的身躯到处流浪。当行至富州山的时候，她失足落下了山谷，摔得粉身碎骨。穆迪阿拉王妃也没能逃脱上天的惩罚。一天，当他在湖里洗澡时，一只凶悍的鳄鱼无声无息地游到他的身后，一口把他拖入湖底，瞬间这个坏女人便葬身鱼腹。戴维加蒂达公主自母亲去世后离开了尼姑庵，又开始了流浪生涯。她出入山村，周游各地，最后她来到南海，前面已经无路可走。他站在海边发愁，突然他听见大海在说话。喂，戴维加蒂达公主，把您的贵体浸在海水里吧，您会像以前那样纯洁。这里有一位年轻漂亮的王子正等待着您的到来。公主听罢，毫不犹豫地跃入大海。眨眼之间，她身上的脓疮全部消失，变得比以前更美丽动人。她高兴之余，没有忘记寻找那位年轻漂亮的王子。遗憾的是，她最终未能如愿，所以她总是愤怒地用手拍击着平静的海面，激起无数的浪花。据说，海浪就是这样产生的。从此，人们便称戴维加蒂达公主为南海娘娘。直到现在，当海浪拍击南部海岸时，爪哇人总是说：你瞧，南海娘娘找不到情人，又在生气呢。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Hello， 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啦！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铃铛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我要为自己喝彩。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有许多快乐无需付费。其实，很多人因为贫穷而觉得自己可怜、卑微，那是因为他的心态，而不是贫穷本身。我小时候家里也很穷，记得有一回学校举行广播操比赛，要求每位同学穿白衬衣，母亲给我找来姐姐的一件旧衣服，是淡粉色的，我不肯穿，哭着说大家都会看不起我的。母亲坐下来给我讲了他小时候的故事。他说，他从来没有因为贫穷而看清过自己。我的母亲上中学时，家里异常贫困。中午饭，学生们都在学校食堂吃，可他没钱，只好硬饿着。每天中午，当其他同学都去食堂吃饭时，他和两个弟弟就跑到学校的图书馆看书，来抵御难忍的饥饿。母亲说他常常饿得头发昏，实在受不了就喝一大缸子水。那时我的母亲虽然穷得连饭都吃不饱，可她的成绩却是一流的。她的国文老师极欣赏她，送给他一句话：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我惊讶极了，那时

然小，但有时贪玩错过了吃饭的时间，饥饿的滋味还是尝过，那可比穿不上白衬衣要难受100倍。当时的我虽然没闹懂什么是青云之志，但还是听懂了妈妈说的不因贫穷而看清自己这句话。长大以后更加明白，贫富的标准的确不能单单以钱财物资去衡量。有的家庭家徒四壁，可是清洁温暖，人人面带微笑，你能说这样的家庭穷吗？有的家庭装饰豪华，可是了无生气，人人冰凉冷漠，你能说这样的家庭富吗？有的人拥有广厦良田，却没有朋友，没有亲情，没有欢笑，你觉得他是贫还是富呢？有的人生活简单清贫，但是他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每天回家，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谈天说笑，他的心里洋溢着富足的幸福感。可是，幸福的标准与金钱并没有画上直接的等号。诚然，在今天的商品社会里，钱是很重要的，它可以带来很多方便，但还是有许许多多快乐也是穷人可以拥有的，比如银色月光下秋虫的奏鸣，春日里杏花纷云的美景，雨后清新宜人的空气和如洗的蓝天，这些都是不需付费的。成长点金术，不为贫穷所困。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极珍贵且买不来的东西，健康、亲情、满满的爱及对未来的渴望，你有没有为这些绽放过笑容呢？我们因为爱来到这世界，有一天离开，带不走金钱，只带得走满怀的爱。上大学时，我和好友向阳有着各自的心事，他为他的胖发愁，我为自己的个子矮苦恼。有一天，他得意地对我说，我的烦恼可以改变，因为我可以减肥，你却不大可能长高。5年之后，她成为一个苗条秀丽的女子，我呢，还是从前的个头，而且永远不能改。当然，我已经很坦然地接受了这个事实。重要的一点是，贫穷的程度不正和胖瘦一样是可以改变的吗？有一个短短的小故事很有趣。有位年轻人在海边散步，他正为自己的贫穷而苦恼。旁边的老人听完他像海水一样无边的苦处后，同情地说，把你的双手卖给我吧，我给你100万元。不，年轻人喊道，惊恐地缩回手。那就用你这双手去改变一切，老人微笑地说。物质匮乏时，我们不为贫穷所困，不用金钱来衡量自己的价值，满怀着热望用双手去创造财富，这就是一颗贫穷但高贵的心啊。成长小魔棒，告别烦恼的第9个神秘魔法，不为贫穷所困。咒语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0: 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今天为您讲述的是聪明的哈桑。哈桑住在村边的一间茅屋里，父母早亡，他很小就成了孤儿。哈桑是一个很有人缘的小伙子，他从不说伤害别人的话，所以大家都喜欢跟他来往。他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就因为他的这句口头禅，他被伙伴们称为离不开钱的哈桑。一天，他的口头禅传到了苏丹国王的耳朵里，于是苏丹国王便召见哈桑。哈桑一个人进宫去了，他不知道苏丹国王为什么要召见他。在皇宫里拜见苏丹国王的时候，苏丹国王问哈桑，是不是你常说有钱能使鬼推磨？
2: 是的，
1: 哈桑回答。朕给你钱，让你跟公主结婚，到婚后不许你和公主同居，可你还必须让朕在一年之内抱上孙子。哈桑低头静静地听着苏丹国王的话，他觉得苏丹国王的要求太苛刻了，但是亡命不可违，哈桑不得不答应苏丹国王的要求。于是苏丹国王把公主嫁给哈桑，婚礼结束后，苏丹国王立刻让宫女们把公主带进洞房，然后把钱给哈桑，让他出宫去。哈桑回到村边的茅屋后，便开始寻思着如何进宫去见自己的妻子。他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一条妙计，不过他的计划得有能工巧匠的帮助才能实现。他立刻收拾行装上路，找木雕工匠去了。一路上他问了好多人，都说不知道哪儿有他需要的能工巧匠。哈桑几乎要丧失信心了，找不到木雕工匠，他不仅没法子见到妻子，而且还会受到苏丹国王的惩罚。就在他几乎感到绝望的时候，他遇见一位老人。哈桑向前打听道，大爷，您知道哪有手艺好的木雕工匠吗？老人打量了一下眼前的这位年轻人，问道，你想刻什么？
2: 我想请人给我做一只又大又漂亮的孔雀，
1: 哈桑说。
2: 你跟我来看看我刻的东西怎么样，你要是觉得行，我就帮你做大孔雀。
1: 哈桑随老人来到家里，老人的家里摆满了他雕刻的作品，全都是上乘的佳品。哈桑当即决定请老人为他做孔雀，他提出孔雀的肚子里要能坐下一个人。没几天，老人就按照哈桑的要求做出了一只美丽的大孔雀。
2: 我坐到孔雀的肚子里，然后您让人把孔雀给公主送去，
1: 哈桑跟老人说。老人答应了，哈桑把从苏丹国王那里得到的钱全部给了老人，请他用钱雇几个人把孔雀抬进王宫送给公主。哈桑坐进孔雀肚子里之后，老人就叫了几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给了他们一半的工钱，让他们把孔雀抬去送给公主。
2: 事成之后，我再付给你们另一半工钱，
1: 老人对他们说。小伙子们把孔雀抬到王宫门口，卫兵见孔雀那么漂亮，便问，
3: 这孔雀是送给苏丹国王的吗？
2: 不是，
1: 小伙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道，
2: 这是驸马爷送给公主的礼物，公主就住在那座寝宫里，那是苏丹国王专门为公主修的宫殿，你们把孔雀抬进去吧。
1: 小伙子们把孔雀抬进去了，公主见孔雀那么漂亮，便命他们抬到寝室里摆放。到了晚上，哈桑从孔雀里出来，公主看到哈桑惊喜万分，她终于见到日思夜想的丈夫了。王宫里没有人知道哈桑就住在公主的寝室里，因为公主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吃的喝的都是公主亲自端进去。几个月后，公主的肚子开始大起来，宫女们知道公主这是怀孕了，消息传到苏丹国王耳朵里，他非常震怒，怀疑公主与别的男人私通。苏丹国王怒气冲冲地闯进公主的寝室，想看个究竟，没想到进去一看，哈桑在里面。苏丹国王十分吃惊，他不知道哈桑到底是怎么混进宫里来的，因为他早就吩咐所有的

0: 门卫禁止哈桑进宫。哈桑把送孔雀的经过跟苏丹国王讲了，告诉他自己是藏在孔雀肚子里，所以没有被卫兵发现。苏丹国王很欣赏哈桑的聪明才智，哈桑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他用苏丹国王给的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为此苏丹国王封他为亲王。更让苏丹国王高兴的是，不久他就可以抱孙子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九兄弟。从前在一个山村里住着一对家境贫寒的夫妻，他们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生活，顿顿靠稀饭野菜充饥，天天穿着补丁罗补丁的衣服，但是他们却不乏仁爱之心，夫妻俩经常互相提醒要多行善事。在干活回家或赶集的路上看见失物，夫妻俩从不捡拾，丈夫会对妻子说，人家丢掉的东西就原样放在那儿，一会儿人家肯定会回来找，如果我们拿走了，那人家上哪儿去找啊。干活时看见牛吃了地里的稻谷玉米，他们也只是把牛赶开，而不用石头打或木棍戳，怕打疼了牛。妻子会对丈夫说，牛也像咱们一样知道疼啊，如果我们被石头打中头也会疼的。看见路上成群的蚂蚁，他们不会踩死一只，夫妻俩互相告诫说，蚂蚁们相亲相爱，觅食也是成群结伴而去，咱们不能伤害他们。因为他们为人善良，所以天神赐给他们九个男孩，孩子们个个都胖墩墩的，健康可爱。夫妻俩给他们分别取名为莫农、戴一、高兰、赫蒙、裸裸、农、姚、芒、金。看见九兄弟每天从早到晚快快乐乐地跟着父母松土锄地辛勤劳作，人人都说这夫妻俩是善有善报。当九兄弟长大成人后，他们的父母相继去世了，他们九个人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共同生活在一起。每个人都继承了父母的秉性，善良，行善举，尊敬爱护人们，怜惜动物。一天，天气很闷热，不知从哪儿飞来了成群的白蚁，遮天蔽日。白蚁降落到各家各户，爬得到处都是，白花花的一片。人们都无处落脚，白蚁到处乱飞，有的落在床上，有的在饭桌上爬来爬去。见此情景，家家户户都开始拍打白蚁，白蚁死伤无数，许多家都把死白蚁成筐地装在一起，倒出来喂鸡吃。只有九兄弟家没有打死一只白蚁。哥哥对弟弟们说，这种带翅的白蚁飞来还会飞走的，不会留在这儿，它们只吃泥土不吃木头，别碰它们。老人们常说，白蚁这样飞是天气有变的征兆。成群的白蚁在九兄弟贫穷的家里爬来爬去，白花花的爬满了每一个角落，但是果真过了一阵，他们就都飞走了，一个也都没留下，屋里院外又像从前一样干净了。第二天，一位满头白发、须长、神采奕奕的老人来到了九兄弟的家。老人说，我是飞蚁之祖，昨天我的士兵在进行演练， 他们飞进了我们挑选出来的作为练兵处的山谷中的一些。

人家，但是这些人家的人心肠歹毒，不容我们，狠心地打死了我许多的士兵，只有飞进你们家的士兵没有损失一兵一卒，但是总共活下来的只有十分之三，十分之七都被打死了。今天我来是要谢谢你们九兄弟，你们想要什么谢礼请尽管说，我可以给你们一院角的银子或堆满屋角的珠宝，你们说想要什么？九个穷兄弟恭敬地向老人俯首问好，并请老人坐下，然后大哥笑着回答老人说，我们没做什么事儿，而要您老来报恩。从出生那天起，我们就以父母为榜样来处事待人，只关心做善事儿，从未伤害过一只动物。因为动物和人一样，每天为了生存而劳累，昨天的那群白蚁肯定也如此啊。您说要奖赏我们是吗？我们只希望有强壮的身体，自己劳动养活自己。一组郑重地说，普天之下你们最有仁爱之德，我告诉你们一件大事儿，不日会天降大雨，大地将被洪水整个淹没，你们最好造一个大竹筏，等洪水来的时候，你们都上到竹筏上去，这样才可以活命啊。你们记住，随身要带着大米、玉米、衣服、财物等，以便在竹筏上的一段时日，你们能有的吃、有的穿、有的用啊。你们还应该在竹筏上再建一个坚固的小草棚，我想送给你们的金银珠宝你们不要，你们想有健壮的身体自食其力，我满足你们的愿望。说完，老人拿出九片药让九个兄弟吃下去，九兄弟感谢老人，老人笑着与他们告别，转眼之间便消失不见了。听了彝族老人的话，九兄弟如实地告诉村民们这个坏消息，并邀请乡亲们一起做准备。但是村里人都觉得这件事儿太可笑，谁都不相信。有人还讥讽说，这烈日当空的却说要下大雨，说起来也真够可笑的。村里的几位长老沉吟思索着说，这九个年轻人一年到头只知道行善积德，从未胡言乱语过，难道他们得到了神启不成？咱们最好仔细问问，还是小心为妙啊。有几个年轻人打断了老人的话说，各位长老，你们的岁数比他们大三四倍，还怀疑什么？这烈日炎炎的，只会有旱情，怎么会有大水灾呢？人们议论来议论去，最后没有人再相信九兄弟的话。虽然如此，九兄弟仍然相信彝族的话，他们马上着手进行准备。他们用20棵梅竹扎成一个大竹筏，用绳子紧紧地捆绑好，并在竹筏上建了一个小草棚，棚顶和四周都仔细地遮盖好。然后他们捣米、磨玉米，把衣服、被子、蚊帐、日常用具等都打好包，并整齐地排列好。村里人谁也没有留意九兄弟所做的一切。果然，两天后开始天降大雨，雨越下越大，连续下了九天九夜，每天都是大雨倾盆。村民们谁也不敢出门，水越涨越高，一天夜里，大水开始淹没了整个山谷。当天夜里，九兄弟把所有的东西都转移到竹筏上，他们也都钻进了小草棚，外面仍然

专注地观看着父亲和客人下棋，看见从凡间上来的九位穷兄弟，天神只是瞥了一眼，就又全神贯注地下棋了，没有问他们一句话。九兄弟见天神很冷淡，不理睬他们，便悲切地痛哭起来，讲述了人间的死亡惨景。天神吓了一跳，猛然想起了自己的失职，他抛开棋盘，咚咚咚地捶打着自己，责怪自己只顾着与棋友下棋，而忘了不语之事，以致不语过度造成了如此灾难。他立即命天将马上关闭与宫的大门，但为时已晚。天神急忙亲自拿一根巨大的杵，把下界的许多地方捅得凹下去，好让洪水汇流进去。被捅得深陷下去的地方就变成了大大小小的洼地，各地的水大都汇流到这些洼地里。天神又在大地上画了许多纵横交错的沟痕，剩余的一部分水则沿着这些深深的沟痕而流淌，这样大地上的水很快就退光了。后来世人就把大地上那些凹陷去的洼地叫做大海或者大洋，把那些沟痕叫做江河。想到凡间的人都已经死光了，只留下这兄弟九人，天神十分悲伤。他温和地安慰九个兄弟，劝他们返回人间。九兄弟都哭得两眼通红，满面愁容，犹豫着不想回去。天神明白他们的意思，便叫来他的九个女儿，嘱咐他们下凡，跟随九兄弟到人间生活。天神还给了女儿们许多种稻种和家畜，让他们带下去种植和饲养。天神还叮嘱说，以后他们任何时候缺少什么，尽管说，他派人送下去。来到凡间，这九对男女结成了九对夫妻，开始重建人间的生活。为了处处有人居住，土地有人耕种，九个兄弟分开住在了四面八方不同的地方。只有大哥夫妇住在原来的山谷里，日夜看守着父母的坟墓。他们相约，虽然相距甚远，但大家还要同甘共苦，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由于相距遥远，平时很少往来，所以他们的语言也日益有所差异，相距太远的地方，语言则完全不同了。渐渐的，大地上的人口多了起来，每个家庭都是儿孙满堂，代代繁衍不息。每一个地方的人都按照他们自己祖先的名字来取名，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民族。虽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名称，但是很久很久以前，他们拥有同一个祖先，就像一棵同根树。因此，今天各个民族仍然是团结一心。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阿拉伯民间故事，演播甘肃农村广播林晓。诚实的萨迪克。从前有个孩子叫萨迪克，他从小就失去了双亲，在叔父家中长大，他为人诚实，从不撒谎。萨迪克每天帮叔父放羊，早出晚归，周围的乡亲都听说他很憨厚诚实，有好事者就来到他叔父那里，说萨迪克已名声在外，就不知他的诚实品德是否名副其实，建议叔父考验考验他。叔父同意了这个建议，好事者便策划去了。一个大清早，萨迪克正在放羊，看见来了一个同样放牧

0: 的姑娘，她走进萨迪克，和他攀谈起来，很是投缘的样子。到了下午，二人分别时，姑娘表示自己爱他，希望他到自己的父亲那里求婚，以结百年之好。天色将晚，姑娘似乎才想起自己一早到现在都没吃饭，就央求萨迪克将羊宰了，二人共进晚餐。萨迪克经不住姑娘的娇嗔，真的去宰了一只羊，并当场烤熟，和姑娘一起大快朵颐。日落时，两人告别，各自赶着羊群回家去了。路上，萨迪克回忆刚才的事情，仿佛大梦初醒，几乎要悔断肠子，但是羊已经被宰了，若叔父问起来，如何向叔父交代呢？萨迪克寻思良久后站起来，将手里的木杖支到地里，开始对着木杖倾诉自己的苦恼，说道：木杖啊，如果叔叔问起我那只羊的事情，我回答他羊被狼吃了，他会如何反应呢？然后他自问自答，扮起木杖的角色，他会说：狼不会把整头羊都吃了，吃不完也拖不走的，那么给我看看狼吃剩下的那部分吧。如果我带叔叔去看，那却什么也没有，叔叔就会明白我是在撒谎了，日后他还怎能再相信我呢？过了一会儿，他又转向木杖问他：如果我对叔叔说是盗贼把羊偷走了，他会如何反应呢？然后他自己答道：他会说，那我们一同循着盗贼的脚印把羊给追回来吧。当他发现根本没什么盗贼的足迹时，他就会明白我是在撒谎了。而后他又问：如果我说是蛇把羊给咬死了，叔叔会相信吗？他自己答道：他会说，那我们一起去把羊的尸体找回来吧。如果他去了，会发现那里有烤火的痕迹，羊根本不是被蛇咬死的，而是被人杀了并吞进肚子里的，那么叔叔也不会再相信我了。就这样，萨迪克问了自己无数个问题，就是找不到一个能说服自己的答案。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闷闷不乐地坐着。叔父问他：为何你回来了却少了一只羊？萨迪克就将事情一五一十地报告了，还领着叔父去看宰羊的地方。叔父明白萨迪克并没有撒谎，于是拍拍他的肩膀安慰他，说道：孩子别难过了，我会再买只羊的。姑娘的父亲来向萨迪克的叔父打听情况，叔父告诉他萨迪克没有撒半点谎，而是说了大实话，那好事者便和叔父说好再考验萨迪克一次。一天晚上，叔父让萨迪克去拜访姑娘的部落，告诉姑娘的父亲他的叔父准备来提亲了。于是萨迪克兴冲冲地去了，他到达时发现那个部落的人正将拆下来的帐篷一个个往驼鞍上放，四处都是乱哄哄的样子。萨迪克见姑娘的父亲告诉他叔父今晚要来拜访，姑娘的父亲说：告诉他我们要离开此地去往别处。萨迪克连忙回家转告叔父，叔父问：他们走了吗？萨迪克回答：我看见他们拆除帐篷备好了骆驼，但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否已经离开了。叔父说：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去看看。萨迪克和叔父前去打探，发现姑娘的族人又将帐篷支起来了，骆驼也都被牵回围栏中，没有丝毫要迁徙的迹象。萨迪克很是诧异，他当然不知道这个是事先说好的考验。当天，叔父为侄子萨迪克向姑娘的父亲正式提亲，姑娘的父亲答应将女儿嫁给萨迪克。因为两次考验都已证明萨迪克是个绝对诚实的好青年。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甘肃农村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阿拉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燧人钻木取火。远古蛮荒时期，人们还不知道用火，黑夜来临的时候，野外一片漆黑，潜伏在黑暗中的野兽吼叫声此起彼伏，这时人们就挤成一团壮胆。伏羲看见了这一切，决定给人间送去火种。他从雷神那里借来火种，然后在深山老林里降下一场雷雨，把火种送到人间。这一天，天空乌云密布，忽然天边咔嚓一声巨响，雷电劈在一棵荒老的树上，干枯的树叶燃烧起来，很快引起了熊熊大火。这下老百姓就有火可以用了。可是这场大火却把森林里的人吓坏了，他们从未见过火，也没见过这么吓人的雷电，被吓得四散奔逃。不一会儿雷雨停下来，森林大火变成了零星的火苗，空气也凉了下来。人们惊恐地看着烧焦了的树木，不知还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这时有个机灵的小伙子说，
2: 以前周围的野兽叫声怎么没了？野兽也怕这种发亮的东西吗？
1: 这个小伙子在周围转了转，很快发现附近有被烧死的野兽，而且这野兽肉散发的香味馋得他直流口水。这时旁边有人吃了点这种烧熟的野兽肉，发现好吃极了。小伙子拿起一只烧熟的鹿腿，撕下一块放在嘴里，也觉得确实很好吃。
2: 火真是一个好东西啊，我们要留着它。
1: 这个小伙子提议，大家也深有同感，就捡来树枝不断地往火堆里续柴火。从那天开始，这里一直有人看守火种，大家一心想把火种留下来。可是有天值守的人睡着了，没有及时添柴火，树枝燃尽后，火苗闪了闪，最终熄灭了。人们失去了火种，黑夜里重新回到惊恐和寒冷之中。为了再次找到火种，那个机灵的小伙子打探了很久，终于找到了火种的消息。在极远极远的地方，太阳和月亮也照不到的燧明国里，能够取得火种。可是燧明国实在太远了，要去那里需要翻越1000座大山，渡过10000条江河，越过荒凉无边的沙漠，途中还会遇到吃人的毒蛇猛兽，到达那里实在太难了，从来没有人到过燧明国。可是这个小伙子非常勇敢，他有着钢铁一样强健的体魄，超人般的巨大力量，还有无与伦比的智慧，永不言弃的坚定决心。
2: 我一定要把火种找回来，
1: 小伙子说。于是小伙子翻过无数的高山，涉过无数的大河，历尽艰辛，终于来到了燧明国。可是燧明国因为照不到太阳和月亮的光，四处一片漆黑，根本无法去找火种。小伙子非常非常失望，坐在了一棵大树下。突然他听到头顶传来咚咚的声音，抬头一看，原来是一只大鸟在啄树。更令他惊讶的是，大鸟每啄一次树，树上就会火花四溅。小伙子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捡了一块锋利的石头，学着大鸟啄木的样子，在树木上钻起来。他用力地钻啊钻啊，大树终于被钻得冒起火花，树枝也被点着了。就这样，小伙子学会了钻木取火的本领，又把火种带回了人间。人们告别了寒冷和恐惧，进入了刀耕火种时代。这个有勇气有智慧的小伙子后来被推举为首领，大家称他为燧人氏，取火者的意思。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马六甲王国系列故事。15世纪60年代， 马六甲王国与中国明朝友好往来，至今在马来西亚流传着不少关于中马友好的传说。请听系列故事《朝廷上的斗智》。相传中国明朝皇帝有一次派使臣前往马六甲，并将满满的一船针作为赠品送给马六甲国王曼苏尔沙。使臣抵达马六甲后，向马六甲国王呈上明朝皇帝的信件，信上写道：这是大明天国国王陛下给马六甲国王的信，听说马六甲国王是一位伟大的国王，我愿意同贵国建立友好关系，因为我们同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子孙，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比我国更强大，我国人口众多，多得数不清，如果我要求每户供奉一枚针，那么这些针就可以装满一条船，这就是朕赐给贵国的礼物。马六甲国王曼苏尔沙听使臣读完这封信后微微一笑，他知道这是中国皇帝向他表示中国的强大。国王命令手下人收下中国皇帝的礼物，然后他命令部下用这条船装满一船的西米粉作为回赠，并命宰相的弟弟敦波巴蒂普蒂回访中国。抵达中国后，由中国宰相李宝把他们带进宫殿，宫殿门口戒备森严，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锣鼓声，第一重大门打开了，这时飞来一大群乌鸦铺天盖地跟着他们一起飞进宫殿。他们先后经过七重门，最后来到一个大殿，大殿没有屋顶，只见文武大臣跪在那里等候皇上驾到。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只见乌鸦张开翅膀，严严实实地保护着马六甲的使臣。这时候中国皇帝出现了，皇帝坐在龙轿里，众大臣纷纷跪拜在地不敢抬头。马六甲王国使臣宣读了给中国皇帝的信，中国皇帝十分高兴，他命手下人收下马六甲国王的礼物西米粉。然后中国皇帝问道：这些西米粉是怎么制作的？使臣答道：启禀皇上，这是敝国国王命令每户碾一粒西米，很快就装满了一船，可见敝国百姓众多，不计其数。中国皇帝十分赞赏马六甲国王的机智，于是中国皇帝决定把公主杭丽宝嫁给马六甲国王。同时为了表示中国比马六甲更强大，中国皇帝吩咐宰相李宝：李爱卿，马六甲国王吃的粮食是每户百姓碾的西米，从今以后朕吃的米必须由朕的臣民一粒粒的剥。从那以后，中国皇帝只吃剥壳的米，不吃碾过的米。马六甲王国的使臣敦波巴蒂普蒂每次朝拜中国皇帝时，手上都戴满了戒指，无论哪位大臣看见他的戒指，他都送上一枚，以炫耀马六甲国的富有。请听马六甲系列故事吃空心菜的故事。马六甲王国的使臣敦波巴蒂普蒂出使中国多次，但他从来不知道中国皇帝是什么样，因为中国皇帝的龙颜是不准别人看的，谁敢偷看就会被推出午门斩首。怎样才能看见中国皇帝的模样呢？聪明的敦波巴蒂普蒂想出了一条计策。一天，中国皇帝问马六甲王国使臣敦波巴蒂普蒂：朕想知道贵国人民喜欢吃什么呢？使臣答道：启禀皇上，敝国人民最喜欢吃空心菜，但这些空心菜不用刀切，而是整颗的煮。于是在皇上宴请马六甲王国使臣时，端上了一盘空心菜。马六甲王国的使臣夹起长长的空心菜，有意仰着头装出吃菜的样子，这样他就能偷偷看见中国皇帝的龙颜了。从此这种只洗而不切的空心菜的吃法也传到了中国。请听马六甲系列故事《杭丽宝公主》。马六甲的使臣在中国住了一段时间后打算回国，他先向中国皇帝辞行：朕有意把公主嫁给贵国国王，请贵国国王来中国举行婚礼吧。使臣答道： 启禀陛下，帝国君主不能离开，因为马六甲国正忙于抵御外来侵略，真主保佑。

0: 只要陛下恩准，臣将负责安全护送公主去马六甲国。中国皇帝同意了马六甲使臣的请求，皇上下旨由宰相李宝负责安排组织一支由100艘船组成的船队，由大臣赖地宝带队，并选派500名漂亮的宫女和500名英俊的青年随同公主赴马六甲。待一切准备就绪，一干人马终于浩浩荡荡地出发了。马六甲苏丹曼苏尔沙听说使臣带回了一位美丽的中国公主，率领大臣去码头迎接，用十分隆重的仪式把中国公主迎回王宫。苏丹见中国公主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不禁心中大喜，立即吩咐手下筹备婚礼。根据伊斯兰的习俗，杭丽宝公主和随从都加入了伊斯兰教。杭丽宝公主与苏丹曼苏尔沙婚后不久即生下一位王子，取名为巴都加哈米巴。请听马六甲系列故事《和和和娘惹》。随公主去的500名宫女和500名青年亦在马六甲国定居，并与当地马来人通婚成家立业。他们的子女男的叫和和，女的叫娘惹。一直到今天，和和和娘惹已成为马六甲的人文景观。他们不懂中文，说马来话，吃马来饭，但家中摆设是中国式的，处处可以感受到中国的文化气息。过年过节，家家户户贴上大红对联，问他们对联上写的是什么内容，他们只是微笑摇头。请听马六甲系列故事《中国山和公主井》。马六甲地方有一座山，百姓称它为中国山，山下有口井称为公主井，井水甘甜纯美。据当地传说，谁喝了公主井的水，谁就会对马六甲流连忘返，对这段中马友好佳话回味无穷。相传16世纪葡萄牙军队入侵时，马六甲国军民英勇抵抗，许多葡萄牙士兵喝了公主井的水都被毒死了。在打败入侵者后，井水又恢复了甘醇，据说这是杭丽宝公主在显灵保护马六甲王国呢。时至今日，马六甲的中国山和公主井已成为旅游胜地，成为中马友谊的历史见证。有机会去马六甲访问或旅游时，一定不要忘记去马六甲的中国山和公主井，亲身感受一下中马两国世代相传的友好情谊。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四册，成长路上没烦恼。这本书是由魔法姐姐小铃叮当创作的，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没有理由。有这样一个笑话，有一天，小娟、小军、小婷和小明上课全迟到了。老师问他们迟到的原因，小娟说，我出门遇上了堵车。小军说，昨晚我感冒发烧，吃了感冒药，睡过了头。小婷说，我们家的闹钟坏了。小明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2: 老师，他们把迟到的理由全说完了，我说什么呢？
1: 其实100个迟到的理由中有99个并不是真正的理由，最根本的原因是迟到者并没有真心看重准时这件事。参加高考的人难道就不会遇到堵车、感冒、闹钟坏吗？当然会。

0: 那为什么绝少有人迟到呢？我原先工作的电台的规矩是不问理由。主持人上节目迟到，如果因为堵车，那为什么没把堵车的时间算进去，提前出发？因为感冒，那为什么别的主持人发烧到38摄氏度还能准时来？因为闹钟坏了，为什么不把手机的闹铃也上好？所以没有理由可言，通通罚款500元。同样，主持人的节目质量滑坡，不管是家庭的原因也好，是自己的身体原因也好，全都不是理由，100%是个人的努力不够。不问理由，这看似不近情理的一句话，仔细想想却有道理极了。我的小读者学习成绩不好，自认为的原因是父母不会辅导功课，爸爸不是博士生，老师没给开小灶等等。不不不，这全不是理由。冬天时，我曾去一所专为流动人口子女办的学校采访，这所学校98%的孩子父母都是外来民工。采访时我流泪了，你猜我看到了什么？6年级的袁素素一家四口住在不到6平米的小黑房子里，她只能趴在灶台上写作业，家里用不起电，于是她天一亮就起床背课文。她的父母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袁素素还是他们的小老师。袁素素大可以给自己编100个理由不好好学习，可她却是连年的三好学生，摘取过全市作文比赛的金牌，得过数学竞赛的第一名。可见，一个人若真心做一件事，条件再坏，困难再多，他也在所不计。成长点金术，自己的努力。我们在生活中可以见到许多人，当他没有达到目标时，他不去怪自己做得不够，而是寻找无数的理由来为自己开脱。看见别人的成功，他会羡慕地想，那是他命好，运气佳，有贵人帮助，却往往忽略了别人的努力。轮到自己，他会振振有词地说，我没有成功，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背景，没有高智商，没有好运气，没有伯乐。芝芝鼠杨超是我曾主持的少儿节目中非常出色的一位小主持人，不下100位的小听众见到我时问过同样的问题。杨超的爸爸妈妈也是干这一行的吧？他是不是生来就是主持人这块料？他是你的亲戚吗？不，都不是，我耐心地回答。我和杨超非亲非故，他刚来电台时是个很笨的小结巴，他的父母不过是食品厂的普通工人。你们为什么不问问他是怎么勤奋刻苦的呢？当年唐僧师徒四人上西天取经，漫漫旅途中，他们不知遇到多少艰难困苦，无数的妖魔鬼怪挡在途中，上演一幕幕惊险画面，但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成为他们打道回府的理由。最终师徒四人功德圆满，修成正果。看来挡住你的去路的仅仅是你自己，道路上的那些难处不过是借口，经历的那些失败也仅是过程之一， 如果你做得不好，不够，那也实在没有真正的理由。最有力的证明便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成长小魔棒，告别烦恼的第13个神秘魔法，没有理由。咒语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女娲补天。传说共工撞断不周山之后，半边天塌了下来，天上出现了一个个大窟窿，大地被震得满是裂口，地面大裂口涌出滚滚水流，淹没了大地，人们的家园变成了汪洋大海，被迫到处流浪。这时各种猛兽、恶禽、怪蟒也纷纷窜了出来，人类面临着空前的大劫难。女娲在天上看见自己的子孙们被饿死、淹死，感觉心如刀绞，她决定自己把天地修补起来，让子孙们重新过上美好的生活。可是拿什么来修补天上的大窟窿呢？女娲环视四周，思考良久，终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她来到大江大河沿岸，精心挑选了各色石头，放在熔炉里融化，并去除杂质，就成了色彩绚丽的五彩石，这下子可以补天了。女娲很高兴，不知疲倦地工作了9天9夜，终于补好了天上的大窟窿。这时天放晴了，天边出现了一道彩虹，五彩缤纷，美丽极了。据说这就是补天的五彩石形成的。天补好了，女娲又去查看折断了的不周山，以及另外3根东倒西歪的擎天柱。检查之后，女娲明白需要更换新的擎天柱了。苦思冥想了很久，女娲想到了东海的神龟。海龟的腿很柔韧，具有良好的弹性，不仅能长久的负重，而且不会像石头一样轻易折断，是最好的擎天柱材料了。她来到了东海，斩下一只万年大龟的腿，分别竖在大地的四角，支撑住了天地的四方。这下子天空被撑得稳稳的，女娲再也不用担心天会塌下来了。她看着新的擎天柱，满意的笑了。做好了擎天柱，女娲没有歇息，又开始忙着治理地面的洪水。为了让洪水不再泛滥，女娲收集了许许多多的芦苇，烧成了芦苇灰，用来填塞地上大大小小的沟壑。可是地面上的沟壑太多了，女娲的这项工作特别繁重，特别辛苦，比她造人还要辛苦100倍。治理完了洪水，她又辗转各地，消灭危害人类的恶禽猛兽。她听说在今天的中原地区，盘踞着一条凶恶的黑龙，这条龙自知有着神的威力，能够呼风唤雨，就到处危害老百姓。女娲立刻只身前往恶龙的老巢，杀死了黑龙。这时天地间有了日月星辰的运行，有了春夏秋冬的更替，有了昼夜的交替，江河水流都归顺大海，草木和五谷又开始在大地上生长。女娲这才招呼人们从高处下来，在富庶的田野上重新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秦欢。
0: 你们知道什么？拉希德是一个爱面子、虚荣心极强的人，他把表面虚伪的东西看得十分重要，认为这样才能显出自己的身份。他每次去乡下都要出点新鲜花样，惹得乡下人围着他问这问那。每当这时，他就神气十足地说，你们乡下人什么都感到新奇，在我们城里这些

也都很平常，没什么稀罕的。单纯憨厚的乡下人只能默默地听着，他们想，也许城里就是这样，大人物和有知识的人就这样说话和做事。在乡下，憨厚好客的农民请拉希德吃家门果，拉希德不慌不忙地拿起小刀切成几小块，然后再送进嘴里慢慢地嚼。同样，黄石番石榴的吃法也让乡下人感到奇怪，他先坐下，然后把水果皮一点一点削掉再吃，而当地人吃黄瓜和番果榴不削皮。村里人看到这些奇怪地问，拉希德兄弟，您怎么像病人一样吃东西？他微笑着说，哎，你们哪知道，我们城里人就是这样吃东西的。这次拉希德又要去乡下玩几天，临走之前他想好了要好好的给乡下人显示一下自己城里人的风度。正值冬季，天气十分寒冷，拉希德清晨到达村庄，村庄里人表面上对他十分尊敬，但实际上十分讨厌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他一来到姨妈家就嚷着要洗澡，姨妈说，等一会儿我给你烧点热水洗。拉希德心想，这么多的朋友来见我，正好是我显示自己的时候。于是他跟姨妈说，不需要热水，用桶里的凉水就行。朋友们听后忍俊不禁，一个朋友说，兄弟，这么冷的冬天用井里打出来的水洗澡受不了啊。拉希德说，哎，你们知道什么，我们那儿就是这样。为了显示自己，他用凉水洗了澡，冻得浑身直打哆嗦。姨妈心疼地说，孩子，我去给你沏杯热茶暖暖身子，去掉寒气。拉希德很不高兴说，姨妈，洗澡后能喝热水吗？给我一杯凉果汁儿，加上冰块，我们在城里就是这么喝的。大家都劝说他不要喝凉果汁，他哪里敢听啊，说道，你们知道什么，我们城里人就是这个习惯。他死要面子，谁的话也不起作用。他喝了凉果汁算是幸运，冬天没有下雪，否则他非得冻成冰块不可。拉希德想，大家冬天都穿厚马甲、棉背心、长大衣和棉衣等，我得与众不同。于是他穿着薄纱裤子在村里溜达，有人见了就问他，拉希德兄弟，这是怎么回事？大冬天怎么穿着夏天的衣服？拉希德神气十足地说道，你们知道什么，穿这样的衣服才能体现冬天的情趣。就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浑身都在发抖，午饭和晚饭他都执意吃了些冰冷的食物。村里人吃惊地看着他，认为也许城里大概就是这样吧。饭后该睡觉了，人家都关紧门窗钻进被窝，然而拉希德心想，我不能同他们一样，得显示出城里人的气派来。虽然这时他已感到周身不适，但是当姨妈拿着厚厚的被子来给他铺床时，他笑着说，哎，姨妈，真有您的，这样的天气在房间里睡觉就体会不到屋顶上睡觉的情趣啦。您给我在房顶上铺一张床，再在床底下撒点凉水，别忘了挂上蚊帐，我要睡到房顶上。姨妈家的人都瞪大了眼睛，他们不解地问，兄弟，怎么回事？难道城里人和我们有这么大的区别？冬天睡在露天的房顶上，大冷天还有蚊子？拉希德说，哎，你们知道什么，科学发展了，越来越多的新仪器被发明出来，这些仪器能使我们看到最小的东西。蚊子在冬天穿着大衣出来，你们怎么会知道这事儿呢？他的话使人们个个瞠目结舌。有一个人大胆地问道，

0: 兄弟，这真是个新鲜事儿，蚊子会穿大衣，我们不相信。
1: 拉希德说，
0: 嗨，我觉得你们肯定不知道，蚊子可进步了，我是在显微镜下才看到的，你们又怎么会知道呢？这种知识在城里非常普通，谁都知道。清晨，姨妈家的人见拉希德没起床，认为城里人习惯睡懒觉，就没去打搅他。他们哪能想到，刺骨的寒冬，一个人用凉水洗澡，喝凉果汁，又睡在房顶上是什么滋味？半夜里，拉希德就冻得缩成一团。他几次想回房间钻进被窝里，但是虚荣心、爱面子使他坚持睡在外面。他认为回到房间里有损他的尊严和气派。他把棉毯、被单及蚊帐都盖在身上，还是冻得发抖。最后，他把床倒过来压在身上，还是冻得浑身颤抖，而且越来越难以忍受。不知什么时候，他竟失去了知觉。姨妈家来了好多人，都想听听城里的新鲜事儿，以便有机会进城时不至于遇事太狼狈。可是拉希德一直没起床，大家等得不耐烦了，一起来到房顶，只见床压在拉希德身上。起初他们认为也许城里人就是睡在床底下，他们连叫了几声，不见拉希德吭声，便走上前去看，这才发现他脸色苍白，身体蜷缩，神志不清。大家立即动手把他抬到屋里，盖上棉被，点上火盆，灌了汤药。过了一会儿，他慢慢地睁开眼睛，嘴里发出微弱的声音，
2: 城里，城里。
0: 站在拉希德身边淘气的男孩说，拉希德叔叔，是不是城里就是这样？男孩的话惹得大家大笑了起来。拉希德的姨妈急忙说，不要耻笑别人的过错，拉希德错就错在虚荣心太强，太爱面子了。虚荣要不得，虚假的东西使人忘乎所以，人的尊严取决于良好的谈吐和简朴的生活方式，绝不是表面上的东西。在场的人都为姨妈的话点头称是。经过精心的治疗和照顾，拉希德很快恢复了健康。从此以后，人们再也没听他说，哎，你们不知道，你们是单纯的乡下人，我们城里就是这个习惯。以上你听到的是巴基斯坦民间故事第21集。集救济穷人，我们干嘛不去试试看？阿赫德尔对老婆的话言听计从，他们第二天就一块儿去了。他们到时正赶上王子亲自给穷人散发施舍物。王子发现哥哥和嫂子站在接受施舍的人群中，立即示意士兵把他们带到皇宫的驿馆里。夜晚，在驿馆里，皇家剧社上演话剧。舞台上，只见水塘边有两个人，一个人在睡觉，另一个举起斧头朝睡着的人身上连砍几下，被砍伤的人摔入水塘。水塘的守护神蛇说，这个人的伤口在神秘的水里不仅能愈合，而且他将得到一大批埋在一棵树下的财宝，成为王国的继承人。看到这里，阿赫德尔想起了他砍杀弟弟的情景。他对妻子说，我们不要施舍了，赶快逃命吧。
1: 你昏了头啊，
0: 妻子说。原来他正在琢磨着如何去水塘边挖宝，阿赫德尔的话打断了他的思路，他不免有点生气。但是他还是接着说，我们拿到王子给的施舍物，再去蛇守护的水塘看看。王子派了专人侍候他们，但是他们还是趁人不注意溜出了皇宫，朝神秘的水塘边跑去了。水塘边，三个神秘的朋友正在谈论着人世间的善恶。柴狗看见阿赫德尔夫妻俩

0: 朝他们走来，对其他两位朋友说，别让他们跑了。他的话音刚落，蛇便扑上去咬了阿赫德尔和他媳妇。顷刻两人躺倒在地，抽搐了几下就断了气。老鼠跟着上去摘下他们身上的首饰。柴狗对蛇说，哥们儿，公主的病好了以后，我们再没有吃到美味了，你咬死他俩足够我吃好几天的。但是蛇一直在想，这对夫妻中哪个人最残暴，最令人痛恨的是丈夫还是妻子。
1: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本内容由阿基米德、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
3: 魔井。从前有个天下无匹的可汗，他拥有许许多多的金银财宝，不过他最最宝贵的还是女儿贾马尔。贾马尔的眼睛像两个太阳，脸颊像鲜红的玫瑰花，沉甸甸的辫子一直拖到地。人世间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贾马尔这样的大美人了。转眼贾马尔就到了该出阁的年纪，可是怎样才能找到一个与漂亮姑娘相匹配的新郎官呢？可汗想呀想呀，终于想出了绝招。他派人去挖好一口井，然后叫传令官到全国各地去宣布，谁要想娶可汗的女儿为妻，他必须得用黄金或珠宝把这口井填满。但是可汗隐瞒了一点，这可是一口魔井，要填满它远非那么容易，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那些有点胆量的小伙子，哪怕有的只听说过一次贾马尔无与伦比的姿色，都跑来向姑娘求婚。大量珍贵的礼物被扔进井里，可没一个人得到姑娘的应允，因为谁也没能用黄金或珠宝填满可汗的这口井，就是一半也填不到。当时还有个很有名望的八一，然而他引以为豪的不是财产，而是自己的独生子。八一的儿子不但长得英俊，而且为人胆大豪勇，还力大无穷，生活中事事顺遂，有这样的儿子谁都会觉得自豪。八一的儿子也听说了贾马尔的天香国色，决定去碰碰运气。他父亲那里黄金有的是，可是怎样才知道填满可汗的井得要多少黄金？八一叫人在自家的后花园挖了一口深不见底的井，然后用黄金填满。他用多少袋黄金填满的这口井，就叫人将这么多袋的黄金让骆驼驮上，再让儿子将这些黄金运去送给大美人贾马尔。可汗大概还没收到过这么多的礼物呢，八一的儿子上路时想。他后面跟着一队长长的驼运队，100峰强壮有力的骆驼在重荷下身子一摇一晃地缓步前进。驼运队在路上走了好些日子，后来终于看到了城墙，抵达贾马尔所在的城市。八一的儿子让驼运队在可汗的王宫前停下，自己骑着马径直走到井跟前，下马后往井里瞅了一眼，这井还没我家那口井宽和深，

0: 心里想，我一定能用金子填满的。接着他口气坚决地要王宫门前的卫兵让他进去见可汗。我来是为了娶你的女儿，伟大的可汗。八一的儿子说，请你不用为我的财产担心，填满你的十口井我都有富余。我只要你填满一口井，可汗说，那就更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看都不用把口袋里的金子往井里倒，因为我带来的这些金子显然绰绰有余，干嘛要白白浪费时间呢？
1: 说得对，
0: 可汗说，
1: 不应该白白浪费时间。可你竟在说些废话，这就是浪费时间。
0: 伟大的可汗呐，小伙子扬声说，你看看窗外，100峰骆驼都被金子压得弯了腰，那都是我要送给你的礼物，根本就不用拿这些金子来填你的这口井。
1: 你就填吧，只有填满了，你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
0: 好吧，那就照你说的去办。八一的儿子回答，他叫自己的仆人把口袋里的金子往可汗的井里倒。可是怪事儿出现了，所有的口袋都倒空了，居然还填不到井的一半。这时八一的儿子叫人卖掉所有的骆驼和随从，把卖来的金币也往井里扔。然而这也远远不够，井反正是填不满。八一的儿子再也没地方去找来金币，他将最后一枚金币扔进井里以后，便缓缓地离开了王宫。他又饥又疲，四处流浪了好些时日，身上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他不得不随便找个活儿干干，也好混口饭吃。他甚至都不敢有回故乡的念头，回家的路途相当遥远，而他又身无分文，他那身破衣衫的兜里如今很少能听到钱币的叮当响声了。可有一次，大美人贾马尔乘车从城里走过，而卡西姆偏巧这时扛着一捆柴火在大街小巷里串，往各家院子里望望，大声吆喝着，谁家要柴火？卡西姆就是八一的儿子。贾马尔一看见卡西姆就喜欢上他了，他让仆人去把他叫过来。他用盖布罩住脸孔，同时他打招呼道，请告诉我，小伙子，你是什么人？从你的脸和手一眼就可以看出你不是干重活的，老实告诉我吧，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好呀，我来告诉你实话，卡西姆回答道，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娶美丽的贾马尔。我带来一个驼运队运金子给他的父亲送礼，可这么些金子总也填不满那口井。我又卖掉了所有的骆驼和全部随从，拿到不少金币，可把他们扔进井里，犹如水滴滴进大海。这样一来，我就成了个穷光蛋，只好上街卖柴混口饭吃了。
0: 我可怜你，贾马尔听完他的讲述后说，刚才你说了，为了向可汗的女儿求婚，你交出全部财产，可你甚至都还不知道，她果真有人们说的那么漂亮吗？说不定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人，是狡猾的可汗杜撰出来骗钱的。不过你听我说，我可以帮你这个忙。你今天去弄几枚钱币来，明天去见可汗，告诉他说你想碰碰运气。只是你得牢牢记住我的话，在没有亲眼见到贾马尔之前，千万不要往井里扔钱。
1: 谢谢你的这番好言相劝，
0: 卡西姆。

0: 仍满腹惆怅地说，不过我最好还是别进宫去，就算我亲眼见到了漂亮的贾马尔又有什么意思呢？我一天挣来的那几枚可怜的钱还盖不满井底呢。你这么说是没有根据的，贾马尔说，因为这口井是口魔井，我给你公开它的秘密吧。只有贾马尔真心相爱的人才能用钱币填满这口井，要是这样有几枚钱就足够了，要不全世界的珍宝也填不满这口井。你听我的话好了，就按我说的去做。
1: 好，我听你的，
0: 卡西姆大声说，不过貌似天仙的贾马尔能将他的芳心交给我吗？去碰碰运气吧，贾马尔说，你已经无缘无故交出了一个驼运队的金子，现在就不要再去计较那几文钱了，没准儿他们还真能给你带来好运。小伙子手不停歇地干了一整天活儿，晚上他的口袋里已经有了几文钱。第二天早上，卡西姆又来到可汗的王宫，大门口的卫兵好久都不放他进去。
2: 你也想娶可汗的女儿？他们嘲笑他，你那几文钱快用破桶拎走吧，快趁早滚蛋。
0: 但卡西姆一再坚持要进去，根本不把他们的冷嘲热讽放在眼里，最后卫兵还是给他放了行。
2: 我来向您的女儿求婚，卡西姆对可汗说。好呀，试试你的运气吧，
0: 可汗冷冷一笑。
2: 只是你知道吗？谁要想娶我的女儿，谁就得用金钱来填满我这口井。
0: 我知道，不过您得先让我看一眼您的女儿，我想亲眼看看她是不是有人们说的那么漂亮，值不值得我花光所有的钱。
2: 看来你的钱不多，所以你很心疼他们，可汗说。说实话，你那双眼睛不配看我的女儿，她有不少追求者呢，你可比他们差多了。可他们一个个都不得手，你干嘛要在这里白白浪费时间呢？
0: 您说对了，卡西姆说，干嘛要白白浪费时间呢？您这就是用废话来浪费时间。我的钱多得你数也数不完，可白白扔掉我也不干，还是先让我这双不配的眼睛看一眼您那漂亮的女儿吧。
2: 可汗没办法，只好差仆人去叫来公主。
0: 贾马尔来了，卡西姆瞅上他一眼，他的心犹如笼中之鸟，砰砰直跳。唉，他想，我干嘛要来这里呀？我干嘛要看见他呀？往后要离开王宫，对我将是更大的痛苦呀。可贾马尔在看着他笑，他看他的时间越长，他的心就更充满对他的爱。可汗望着他们，冷冷一笑，
2: 怎么样？他对卡西姆说，我让你看了我的女儿，你该让我看看你的钱财了吧？是不是我的女儿不值你的那些礼物呢？
0: 卡西姆什么也不说，不声不响地将自己那几文钱扔进井里。可还没等那几个钱币到达井底，井里就翻腾起来，转眼间整口井便填满了金银珠宝。可汗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卡西姆却望着他们一个劲儿地傻笑。
2: 你看见了吧，可汗，我的钱财够多的吧？
0: 就这样，卡西姆娶了大美人贾马尔做妻子。
3: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

0: 三个姑娘长大成人后，城里那些富有的商人和绅士都来向他们求婚。阿苏达和卡罗丽娜对他们不屑一顾，还傲慢地告诉他们自己不想嫁给商人。而贝琳达总是礼貌委婉地对他们说，我现在还没到出嫁的年龄，还是个小姑娘，等我再长大一些后，我们再谈这件事吧。没过多久，这位富有的商人遇到了大麻烦，他的一艘货船连同船上所有的货物都失踪了，他很快破了产，所有的财产都被拿去偿还债务，只剩下一座乡间的小屋。于是他决定举家迁到乡村，像农民一样靠种地维持全家的生活。阿苏达和卡罗丽娜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花容失色，激动地嚷着，
1: 哦不，爸妈，我们不去乡下，也不愿意到田里去干活，我们要留在城里，城里不是还有很多绅士想娶我们吗？
0: 可是城里的那些绅士听说这家人已经一贫如洗后，都打消了娶他们姐妹俩的念头。他们不仅拒绝与阿苏达、卡罗丽娜见面，还幸灾乐祸地说，
2: 太好了，他们再也不敢盛气凌人了，希望他们以后会吸取教训，学会礼貌地对待他人。
0: 可是对于美丽善良、从不趾高气扬的贝琳达，他们都深表同情，其中还有几个小伙子跑去向同样身无分文的贝琳达求婚。贝琳达委婉地拒绝了他们的求婚，因为他不想在这个时候离开陷入困境的父亲，只想尽力帮助父亲渡过难关。到了乡下，贝琳达每天很早便起床做家务，准备全家人的饭菜，而他的两个姐姐依然像以前一样每天睡到十点才起床，不仅一点活都不干，还时常嘲笑妹妹就是个村姑，一到乡下就如鱼得水，马上习惯了乡下的苦日子。一天，他们一家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那条失踪的货船回来了，船上的货物也丝毫无损，全家人都高兴极了，尤其是阿苏达、卡罗丽娜，一想到很快就能回到城里，重新过上奢华的生活，高兴得差点发了疯。他们一个劲儿地催促父亲尽快赶回城里，去码头看看船和货物。正好他们的父亲也有这样的打算，便很快启程了。临行前，他问三个女儿，想要她带回什么礼物。阿苏达兴奋地说，
1: 我想要一条丝绸长裙。
0: 卡罗丽娜紧接着说，
3: 我想要桃红色长裙。
0: 贝琳达却一言不发，因为她觉得船和货物的事情还没有最后确定，现在还不到买贵重礼物的时候，所以她什么也没要。父亲又问了她一句，她便温柔地说，
3: 如果您能给我带一朵漂亮的玫瑰花，我就心满意足了。
0: 父亲走后，两个姐姐都嘲笑贝琳达，贝琳达却不以为意。父亲来到码头查看船上的货物，正当他要取走自己的货物时，另外一些商人跑过来阻止他，说他还欠着他们的债，所以这些货物用来抵债已不再属于他了。几经交涉，这位可怜的商人没能要回货物，只好两手空空地离开了码头。但他不想让女儿们失望，就花光了口袋里剩下的钱，买了丝绸长裙和桃红色长裙。至于玫瑰花，他已经无能为力了。买好了这两件礼物，他便准备返回乡村的家里。走到一片树林时，他迷路了。这时天也黑了，寒风四起，还飘下了无数的雪花。他小心地躲在一棵树下，听着树林里响起此起彼伏的狼嚎声，害怕极了，生怕自己早晚会被狼撕烂。正心惊胆战间，他突然看到远处透过一点灯光，就壮着胆子向灯光大踏步走去。很快他看到了一座灯火通明的宫殿，奇怪的是他听不到从宫殿里边传出来哪怕一丁点的动静。他想了想，还是推开了宫殿的大门走了进去，想找人帮忙，可他在里面四处转了转，一个人影也没见到。大厅里的壁

0: 炉还烧着火，十分温暖。原先他身上落的雪花很快化了，弄得他浑身湿淋淋的。他就走到壁炉前，一边烤火一边等宫殿的主人出来。可是他等了好长时间，还不见有人出现。他又累又饿，看到餐厅的桌子上摆着各种美味佳肴，忍不住吃了起来。然后他拿起一盏灯，随便找了一间可以休息的房间，就上床睡觉了。第二天早上，他醒来后惊奇地发现，床边的椅子上放着一套崭新的衣服。他穿上新衣服，下楼准备感谢主人，却依然看不到一个人。他来到外面的花园，见花园里有一片漂亮的玫瑰花丛，立刻想起女儿贝琳达的要求，便摘下了一朵最美的玫瑰花，准备带回去送给女儿。这时，花丛后面传来一声大吼，接着一个妖怪出现在玫瑰花间。这个妖怪十分丑陋，让人无法直视。妖怪显然非常生气，对他大吼道：
1: 我一直好好的招待着你，让你住得好吃得好，你为什么还要来偷我的玫瑰？你太过分了，我要杀了你。
0: 他赶紧跪下求饶，并解释说，花是为女儿贝琳达摘的，因为他只想要一朵玫瑰花做礼物。妖怪听了他的解释，消了怒气，便答应放过他，但要求他把小女儿贝琳达送到宫殿里来。丑妖怪还说，
1: 你放心，我会好好的照顾她，让她在这里像女王一样。如果你不把她送来，不管你们一家人藏到哪里，我都会找到你们。
0: 他吓得半死，有心拒绝，但又不敢不听丑妖怪的话。丑妖怪还让他回到宫殿里，选了一箱子的珠宝、金器和绸缎，说会派人把一箱子东西送到他家里去。他回到家中，女儿们都急忙跑过来，阿苏达和卡罗丽娜向他要礼物，贝琳达则对他嘘寒问暖。他拿出两条裙子，把绸缎裙子给了阿苏达，把另一条桃红的裙子给了卡罗丽娜。然后他悲伤地看着贝琳达，拿出那朵玫瑰花递给他，并把他遇到丑妖怪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说到最后，他还流下了痛苦的眼泪。阿苏达和卡罗丽娜听后纷纷谴责贝琳达不应该要玫瑰花做礼物，否则这样倒霉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他们说，
2: 你看，我们早就说了，他的想法很奇怪，现在我们都得跟着他倒霉了。
0: 贝琳达没有生气，也没有害怕，他对父亲说，既然妖怪说只要我去了那里，他就不会伤害我们一家人，那我就去吧，牺牲我一个总比全家受苦要好得多。何况那个妖怪说会好好对待我，所以父亲不必担心，我不会有危险的。父亲坚持不愿意让贝琳达去丑妖怪那里，阿苏达和卡罗丽娜也在一旁虚情假意地劝说，但是贝琳达不为所动，并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动身。第二天一早，父亲在起床时发现床边放着一个箱子，他打开一看，里面都是他在妖怪的宫殿里挑选的珠宝、金器和绸缎。他悄悄地把箱子藏在了床下，没有告诉任何人。吃过早饭，他和贝琳达就上路了。晚上，他们来到了妖怪灯火通明的宫殿里，在一层大厅里摆着两个人的饭菜，显然是为他们准备的。他们吃完饭后，只听外面传来一声吼叫，丑妖怪随即走了进来。他丑陋的让人无法想象，贝琳达一开始都惊呆了，但随后他就慢慢的恢复了勇气。当丑妖怪问他是否是自愿来的，他勇敢地回答，是的。丑妖怪对这个回答似乎很满意，转身递给他父亲一个装满金币的背包，叫他马上离开这里，以后不许再来。而贝琳达的一切从此都与他无关了。父亲无可奈何地吻别了贝琳达，一路上伤心不已，哭着回到了家。丑妖怪向贝琳达道过晚安后也马上离开了，宫殿里只剩下贝琳达一个人。 他虽然对自己日后的生活有些忐忑不安，但一想到父亲已经从意外之灾中解脱出去，便十分欣慰。于是他找了一间漂亮的房间，脱下外衣上床，沉沉的睡去。一夜无梦，第二天一早，他开始在宫殿里四处转，想仔细看看这座宫殿，毕竟以后他要在这里生活。他吃惊地发现，在他的房间门上居然写着贝琳达的房间，在衣橱门上标记着贝琳达的衣橱，衣橱里每一件精美的衣服上都绣着贝琳达的衣服的字样，而且这座宫殿里到处都贴着纸条，纸条上面写着，你是这里的女王，想要的一切都会有。晚上，贝琳达坐在餐桌旁吃晚饭的时候，丑妖怪又出现了。
1: 对不起，他客客气气地说，我可以坐下来陪你吃晚饭吗？
0: 贝琳达有些吃惊，客气地回答，当然可以，您是这里的主人啊。
1: 不，这里的主人只有你，整个宫殿，包括宫殿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你的。
0: 说完，丑妖怪沉默了一会儿，好像在想心事，然后又轻声问道，
1: 我真的很丑吗？
0: 贝琳达鼓足勇气诚恳地说，是真的丑，但你的善良让你显得并没有那么的面目可憎。丑妖怪接着问，
1: 贝琳达，你愿意嫁给我吗？
0: 贝琳达一听忍不住颤抖了一下，他内心是拒绝的，可又害怕如实回答会引起严重的后果，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沉默了一会儿，他还是决定遵从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便硬着头皮回答，
2: 和你说实话，我确实没想过要嫁给你。
0: 丑妖怪并没有冲他发火，向他道了声晚安后便叹了一口气出去了。不知不觉中三个月过去了，每天晚上的晚餐时间，丑妖怪都会问贝琳达是否愿意嫁给他，被他委婉地拒绝后就叹气离开。贝琳达对这样的事渐渐习以为常，要是有一天晚上丑妖怪没有出现，他还会有些不习惯。每天贝琳达都到漂亮的花园里散步，这座花园里不仅有漂亮的玫瑰花丛，还有许多贝琳达从未见过的奇特植物，其中有一棵枝叶茂盛的悲喜树。丑妖怪告诉贝琳达，
1: 这棵树能预示你家里的情况，当它的树叶挺直朝上时，就表示你家里要有喜事发生，如果它的树叶向下垂落，就表示你家里要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0: 于是贝琳达对悲喜树格外留意。一天，贝琳达看到悲喜树的树叶全都挺直向上，就问丑妖怪，
2: 我家里有什么喜事要发生吗？
0: 丑妖怪说，
1: 你的大姐阿苏达正准备出嫁。
0: 贝琳达高兴极了，要求去参加姐姐的婚礼。
1: 去吧。
0: 丑妖怪慷慨地答应了，但也郑重地叮嘱贝琳达，
1: 八天之内你一定要回来，否则我会生病死去。我送你的一枚戒指，请你带着它，它上面的宝石变暗，就说明我有麻烦了，那时你就要马上赶回来。现在你可以在宫殿里选一些喜欢的东西，作为给你姐姐的结婚礼物，把它们收在一个箱子里。今天晚上你把箱子放在床脚下即可。
0: 贝琳达高兴地谢过丑妖怪，就去找了一个箱子，往里面装满丝绸、珠宝和金币。晚上他把箱子放在床脚下，就上床睡觉了。第二天早上醒来，他发现自己已经回到家中，箱子也放在了床脚下。一家人团聚都高兴地欢呼起来，两个姐姐得到了许多礼物，也很高兴。可是当他们得知贝琳达在宫殿里生活得很好，丑妖怪十分善良，还很尊重贝琳达，就对他嫉妒起来。因为家里现在还不富裕，虽然在丑妖怪 几次赠送礼物后，他们的生活已经好了很多，也有了一些漂亮的衣服，但和贝琳达在宫殿里富足的生活比起来，显得太过于平淡普通。而且阿苏达要嫁的丈夫只是一个普通的木匠，出于嫉妒，两个姐姐以失代为借口，把丑妖怪给贝琳达的戒指骗到手，还藏了起来。贝琳达又气愤又难过，因为她无法通过观看戒指上的宝石来了解丑妖怪的状况。到了第七天，她忍不住哭着祈求姐姐们把戒指还给她。后来在父亲的帮助下，她终于拿回了戒指。一拿到戒指，她就发现宝石比以前暗淡了许多，便告别了家人，立即动身回去。中午吃饭的时候，丑妖怪没有出现，他有些担心，便在宫殿里四处寻找。直到吃晚饭的时候，一脸痛苦的丑妖怪才出现在餐桌旁，对他说：
3: 我生病了，如果你再晚回来一点儿，可能就见不到我了。这些天我很难过，以为你不会再回来了。
2: 我当然会回来，贝琳达急忙回答道。
3: 那你现在愿意嫁给我吗？
0: 丑妖怪又惊又喜，急忙追问道。
2: 哎呀，这可不行，
0: 贝琳达不假思索地说。两个月后，悲喜树的树叶又一次挺立起来。丑妖怪告诉贝琳达，他的另一个姐姐卡罗丽娜也要结婚了。于是贝琳达又拿着戒指和满满一箱子礼物回到家中，并告诉家人这次不能在家中耽搁太久，因为上次回去晚了，差点出了事。两个姐姐假装高兴地迎接他，心中却对他十分嫉妒。他们想方设法又把那枚戒指骗到了手。等贝琳达终于要回戒指时，戒指上的宝石比上一次更加晦暗了。他忧心忡忡，立刻赶回了宫殿。宫殿中到处都没有丑妖怪的身影，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才出现在贝琳达面前，有气无力地说：
3: 这一次我差点死了，如果你下次再晚回来，我的末日就到了。
0: 几个月后的一天，贝琳达突然发现悲喜树的树叶都耷拉下来了，忙问丑妖怪：
2: 我家里出什么糟糕的事了？
3: 你的爸爸生病了，快不行了，
0: 丑妖怪说。贝琳达伤心极了，哭着请求丑妖怪允许他回家照顾父亲，并保证一定按时回来。丑妖怪答应了，于是贝琳达带着戒指回到了家中，两个姐姐也回来照顾父亲。父亲看到女儿们都回来了，十分高兴。在贝琳达不分日夜的精心照料下，她的病情开始慢慢好转。两个姐姐依然妒忌贝琳达。一天，贝琳达去洗手，顺手摘下戒指放在小桌子上，他们趁机将戒指藏了起来。即使贝琳达苦苦哀求他们，他们也装作不知道的样子。等贝琳达找回戒指的时候，戒指上的宝石几乎全黑了，只有一角还有些光亮。他大惊失色，匆匆忙忙地赶回了宫殿。只见里面一片漆黑，仿佛已经荒废了几百年的光景。他一边哭，一边在宫殿里四处寻找，并大声呼喊着丑妖怪。可是他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也找不到丑妖怪的身影。他绝望了，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花园中，突然发现玫瑰花丛下躺着奄奄一息的丑妖怪。他急忙扑过去，将耳朵贴在他的胸口，听到他的心脏还在微微的跳动。他又惊又喜，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只能跪在他身旁哭着说：
2: 丑妖怪，只要你能醒过来，我马上嫁给你，让你得到幸福。
0: 他话音刚落，整个宫殿立刻变得灯火辉煌，一片光明，而且从每一扇窗户里都传出了动人的歌声和音乐声。他转过身，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一时愣住了。过了好一会儿，他转身再看时，发现躺在玫瑰花丛下的丑妖怪不见了，只有一个年轻英俊的骑士 站在那里，恭敬地对他行礼。

0: 他大吃一惊，忙问：
1: 我的丑妖怪呢？
0: 亲爱的贝琳达，我就是那个丑妖怪，感谢你救了我。骑士跪在他的脚边，微笑着对他说：我曾经是一个国王，因为中了魔法才变成丑陋不堪的样子。要想解除魔法，只有遇到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愿意和丑陋的我结婚，我才能恢复原来的样子。贝琳达高兴地笑了，把年轻的国王拉起来，他们手拉着手一起回到了宫殿。贝琳达的父亲已经恢复了健康，高高兴兴地站在宫殿的门口，看到心爱的小女儿，他激动地走上前去，和她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而他的两个姐姐由于心怀恶意，变成了两座石像，分别站在了宫殿大门的两旁。年轻的国王和贝琳达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贝琳达成了王后，她的父亲也住在了宫殿里。从此以后，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两棵奇树。从前有个老头，老伴很早就去世了，留下一儿一女。儿子每天和他一起编竹筐，再挑到集上卖，女儿在家给他们做饭，偶尔也帮着干点零活。他们白天干活，晚上也不闲着。他们穿着兽皮或树皮做的衣服，晚上用柴火照亮，可是柴火发出的光暗淡不说，还一闪一晃的特伤眼睛，常年累月下去眼睛就坏了，眼窝里满是眼屎。一天晚上，他们坐在柴火边，揉着红肿的眼睛唉声叹气。哥哥说：要是月亮像太阳一样明亮，夜夜出来就好了。妹妹笑了说：哥哥又在做梦，这怎么办得到？
2: 我听说很远的地方有个云梯山，山上有个种树的老爹。
0: 老头想了想说：
2: 每当月亮走到云梯山顶时，他就攀着大树爬到月亮里去，也许他能做到，这样人们晚上就不再受冻了，干活也不伤眼睛了。
3: 太好了，
0: 兄妹俩齐声说：我们这就去找种树的老爹。老头把脸一沉，严肃地说：
2: 云梯山有几百丈高，山上满是积雪，道路艰险难行，又那么遥远，你们到不了。
3: 为了让大家晚上不再受冻，不伤眼睛，就算再苦再难，我们也要去。
0: 兄妹俩坚定地说。第二天，天还没亮，哥哥就动身了。他渡过一条又一条河，爬过一座又一座山，穿过一片又一片森林，脚底板走烂了，就用双手和膝盖爬。膝盖爬烂了，就撕下身上的兽皮，包裹好膝盖，继续往前爬。历时九个多月，哥哥终于爬上了云梯山。他找到种树的老爹，老爹的头发、胡须、眉毛全白了，长长的胡须从下巴一直拖到地上。他坐在石墩上，拿着一把大梳子，正在梳理那长长的白胡子。哥哥爬到老爹身边，央求说：
3: 老爹，求求你，让月亮像太阳一样明亮吧，并每天晚上都出来吧。
0: 老爹没有吭声，只顾梳理着自己的胡子。
3: 老爹，求求你，救救大伙吧。
0: 哥哥哀求说：
3: 我们在夜里干活，又冷，点燃柴火照明，很伤眼睛，身子也冻伤了。
0: 老爹抬起头，见哥哥满身伤痕，冻得红一块紫一块的，累得站不起身来，就怜悯地说：
2: 好孩子，稍等一会儿，我这就替你问问。
0: 不一会儿，月亮走到山顶，老爹放下梳子，把胡子绕到脖子上，飞快地爬到山顶上，又像猿猴一样爬到一棵大松树上，纵身一跳就跳到了月亮里。哥哥坐在山上仰头呆呆地看着。不一会儿， 老爹从山顶上走下来，摇着头说，
2: 月亮说了不行，他没有太阳那么大的本事，也不能每晚都出来，他得去大海里洗脸，脸脏了就不亮了。
0: 哥哥很失望，一想到很多人因为做夜工冻坏了身体，伤了眼睛，哥哥伤心地哭起来。他哭得那么凄惨，眼泪缩缩地落在雪上，把雪都融化了。老爹被感动了，眼眶也湿润了。
2: 孩子别难过，月亮也没有办法呀，
0: 他说，
2: 不过我们可以想想别的办法。
1: 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呀？
0: 哥哥哭道。
2: 老爹是种树的，知道有一种树能出油，这种油可以点灯照明。
0: 老爹说，只要能给人类带来光明，我愿意变成这样的树。哥哥拍着胸膛说，
2: 长出油，让人们点灯照明，再也不伤眼睛。
0: 老爹点点头，用梳子梳了梳白胡子，从胡子里滚出一个鸡蛋大小的珠子，对哥哥说，
2: 孩子，吞下去，你就会变成一棵能长油的树。
0: 哥哥接过珠子，一口吞下，眨眼间变成了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不一会儿，树上开出美丽的花朵。又过了一会儿，树上结满了鸡蛋大小的果子，果子里装满了油。
2: 孩子，就叫你油桐树吧。
0: 老爹说。一阵微风吹过，油桐树枝摇叶晃，开心极了。妹妹和父亲等了9个月，也不见哥哥回来。父亲，我要去云梯山找哥哥。妹妹说，求种树老爹让月亮像太阳一样明亮，并每晚都出来。第二天，天还没亮，妹妹就动身了。她和哥哥一样，也历经艰辛，跋山涉水，走了9个月。才来到云梯山，见到了种树的老爹。老爹坐在石墩上，用梳子梳着长长的白胡子。妹妹爬到老爹身边，央求说，
1: 老爹，求求你让月亮像太阳一样明亮，每晚都出来吧。
0: 老爹抬起头，见妹妹满身伤痕，冻得红一块紫一块的，累得站不起身来，就怜悯地说，
2: 孩子，9个月前，有个男孩也这样求过我。我问过月亮，他说他没太阳那么大的本事，也不能每晚都出来，他得去大海里洗脸。
1: 那怎么办呀？
0: 妹妹失望地说。
2: 上次那孩子，为了人们能在夜里点上灯，已经把自己变成一棵油桐树了。
0: 老爹指着面前的一棵树说。妹妹爬到油桐树跟前，抚摸着树干叫道，
1: 哥哥，为了让人们能点灯照明，把自己变成了油桐树，真了不起。
0: 妹妹回过头来恳求老爹说，
1: 求求你让我也为大家做点事吧，哥哥用油给大家照明，就让我变件衣服来给大家取暖吧。
0: 老爹被兄妹俩的精神感动了，用梳子梳了梳白胡子，滚出一颗鸡蛋大小的珠子，对妹妹说，
2: 好孩子，吞下去，你的愿望就实现了。
0: 妹妹吞下珠子，眨眼间变成一株枝短叶绿的树。不一会儿，树上开出美丽的花朵。又过了一会儿，树上结满鸡蛋大小的果子，果子装满了棉花。
2: 孩子，就叫你木棉树吧。
0: 老爹说。一阵微风吹过，木棉树枝摇叶晃，开心极了。老头在家等了9个月，不见女儿回来。
2: 出什么事了？怎么还不回来？
0: 老头自言自语道，
2: 看来我也得走一趟了。
0: 第二天天还没亮，他就动身了。他也是历尽艰辛，跋山涉水，走了9个月， 才来到云梯山，找到种树的老爹。老爹坐在石墩上，用梳子梳着长长的白胡子。他爬到老爹跟前，求老爹让月亮像太阳一样明亮，每晚都出来吧。老爹说有两个孩子也这样求过他，他做不到。现在那两个孩子，一个变成油桐树，用油给人类点灯，一个变成木棉树，产棉给人类做棉衣。
2: 真是好样的，求求你把我也变成树吧。
0: 老头恳求说。
2: 不行，我已经没有让人变成树的珠子了。
0: 老爹说。
2: 不过你可以把油桐树子、木棉树子带回去，大量种植，叫人们用油点灯照明，用棉做衣取暖。
0: 说着交给老头一个竹篓。一阵微风吹过，两棵树枝叶摇晃，发出嘻嘻哈哈的笑声。桐树子、棉树子纷纷落下，老头捡进竹篓里，背回家撒在山岭上。不久漫山遍野都是油桐树、木棉树。到了秋天，树上结满了果子，从此家家户户都有了油，有了棉。到了晚上，人们穿着棉衣，在明亮的油灯下愉快地干着活，再也不怕冷，也不怕伤眼睛了。月亮很感动，也增加了光亮，让夜行人能看清前面的路。那年8月15，仙姑们把老头接进月亮里，把云梯山上那两株树也移植到月亮里。至于白胡子老爹嘛，他早就爬到月亮里去了。现在每年农历8月15，月亮都特别大，特别亮。你如果仔细看，还能看见他们在月亮里干活呢。
4: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册，目标让我有动力。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两粒种子的不同命运。秋天到了，秋神给丛林涂抹了一层金色，轻微的噗噗声。哦，那是两粒种子落到了地面，它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浑身都是毛茸茸的，一个叫卷毛，一个叫刺球，这是他们彼此给对方起的名字。他们在树上比邻而居，是一对好朋友。卷毛欢快地叫了一声，
5: 终于可以独立了，好爽呀。
4: 刺球咕噜咕噜转了转眼球说，
6: 真希望咱们的旅行马上开始。
4: 正说着，一股风旋转着打这儿经过，他们俩同时叫道，
6: 风啊，带上我们吧，我们要跟着你看看这世界，顺便找个地方安家。
4: 风愉快地答应了，带着他们飞了起来。飞呀飞呀，飞到了半山腰。风喘着粗气说，
5: 哎呦，我实在爬不动了，对不起，只好先把你们放在这儿。
4: 两粒种子缓缓地落到石头缝里，卷毛打量着周围的一切，怪叫起来，
5: 这就是咱们的新家，运气未免也太差了吧。
6: 四周都是石头，几乎没见什么植物，这儿确实不是一个安家的好地方。
4: 刺球皱着眉头评价，卷毛哭了。刺球安慰他的朋友，
6: 别伤心，咱们还有希望。卷毛哭得更凶了。
5: 什么希望？呸！落到这个地方，这辈子算完蛋了。
6: 他的哭声听起来是那么伤心绝望。卷毛一直哭个不停。不久，纷纷扬扬的雪花盖住了他的哭声。春天姗姗来迟，冰雪消融之后，刺球开始做发芽的准备。他转头对卷毛说：
5: 嘿，亲爱的朋友，跟我一起做运动吧。
6: 回答他的只有抑制不住的抽泣声。一年又一年，刺球深深扎根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在石头缝间艰难而顽强地不停生长着。它长成了一棵枝繁叶茂的亭亭大树。而卷毛呢，在日复一日的哭泣中渐渐萎缩，最后被太阳晒成了粉末。这就是两粒种子的不同命运。成长点金术，心态决定命运。亲爱的小朋友们，这不仅仅是个童话，真实的生活不也是如此吗？同样的环境下，有的人可以成长为一棵大树，有的人却迷失了自己。当初啊，我们学校有很有名的两兄弟，哥哥是全校出名的好学生，校长年年在热烈的掌声中给他颁发奖状。而弟弟也很出名，坏的出名，旷课、打架、偷鸡摸狗，没他不敢干的。我们女生见他都躲着走，惹不起。兄弟俩幼年时父母离异，自私的父母各自组建家庭后，谁也不愿带两个孩子，他俩由奶奶抚养长大。哥哥有个大大的心愿，将来长大了一定要有出息，要让爸爸妈妈后悔，当年他们抛弃掉的是一个多么好的儿子呀。而弟弟喜欢昂着头，摆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心想，哼，反正咱俩都是没人要的孩子，那就破罐子破摔呗。若干年后，哥哥成为一名杰出的医学博士，而弟弟因吸毒抢劫沦为可耻的囚犯。我们不胜唏嘘，同样的缘由可以让一个人奋发向上，同时又是另一个人堕落的借口。你看，两个出身相同、境遇相同的人，为什么却拥有截然不同的命运呢？再有，学校里成百上千背着书包的学童，有着一样烂漫的笑脸，一样美好的希冀，所拥有的时间也是不多不少的24个小时。可是，为什么长大之后，每个人却有着不一样的未来？有的人如愿以偿，实现了自己儿时的梦想，每天高高兴兴，幸福满足。而有的人却像童话中被施了咒语成为青蛙的人，过着自己不愿过的生活，每天垂头丧气，心怀怨恨。为什么？答案只有两个字，心态。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出身、智商、环境，而是我们面对生活的心境和态度。你的态度决定你的一切，要么你去驾驭生命，要么是生命驾驭你。你的心态决定了谁是坐骑，谁是骑师，这就是生命中最大的奥秘。成长小魔棒，
4: 梦想成真的第十个神奇法宝，好心态。咒语是：你的心态决定你的一切。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明天见，拜拜。
7: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隐身衣。从前在高平地域有一个叫阿朝的年轻后生，四处漂流以打鱼为生，除了一副渔网外，他什么财产也没有。尽管很穷，但他心肠很好，每次打到鱼，他都会拿到集市上换成米去救济那些遇到的穷苦人，因此这里的穷苦人都很爱戴他。在高平待了一段时间后，阿朝又来到太原。在太原，阿朝同样像在高平一样尽全力地帮助穷人。有一天，他一条鱼也没有打到，在回家的路上，他看见村口一棵大树下蹲着一个光着身子浑身发抖的老乞丐。看到老人可怜，他走上前脱下自己身上唯一的一件衣服披在老人身上。时间过得很快，一天阿朝正在江心撒网捕鱼，突然他听到远处的小山上传来悦耳的琴声，于是他停下手，如痴如醉地倾听着。第二天他又在这里捕鱼，又听到传来与前天一样的琴声。第三天，琴声仍然从那座小山传来，他感到很好奇，于是收起了渔网，顺着上山的小路爬了上去，希望能够见到弹琴的人。循着琴声，阿朝分开灌木和芦苇草，快步向山上爬去，来到了一片空旷的地方。阿朝见一个老翁坐在一块石头上，老人因为沉醉在琴声之中，所以不知道有人走近。阿朝认出这位老人好像就是那一天他在村口大树下遇到的那位老乞丐。等到一曲终结的时候，阿朝走上前问道：老人家，你怎么坐在这里弹琴呀？老人抬起头，和蔼地看了阿朝一眼，然后指着眼前的一块石头让阿朝坐下，说：孩子，我之所以坐在这里，就是为了等你呀。你爬上来一定很累了吧，先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老人递给阿朝一杯茶，接着问道：孩子，你还认得我吗？
8: 认得呀。
7: 阿朝马上回答说：您不就是那天坐在村头路边大榕树下的那位老人家吗？
8: 没错。老人回答说：孩子啊，那天你宁可自己不穿衣服，也要把仅有的一件衣服给我。像你这样好心肠的人真是不多见呀。
7: 说完，老人脱下自己身上穿着的衣服披在阿朝身上，然后一下子就不见了。阿朝知道这可不是一件普通的衣服，是一件宝贝，一件隐身衣。只要穿上这件衣服，就是面对面别人也不会看见自己。阿朝高兴极了，从此开始四处周游。他常常穿着隐身衣随意出入有钱人家，大摇大摆地走进内室，把钱财和粮食拿出来分给那些穷苦人。阿朝悄无声息地救助穷苦人，又悄无声息地惩治那些丧尽天良的恶人。一些已经饿得没有一点力气躺在路边唉声叹气的人，常常会看见一堆钱币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一些正在公堂上打人的官吏，常常会突然感觉到自己后背遭到皮鞭抽打一样刺痛。但是当转过身来，找什么人也没有看见， 奇怪的事情不断地出现，使得整个地区传言不断，有人喜，也有人忧。人们都认为这是老天开眼了。阿朝就这样四处周游，去帮助穷苦人。一天，他来到了京城，他穿着隐身衣，大街小巷四处游荡。他大摇大摆地走进一些大户人家，最后走进了过去像他这样的人根本进不去的王宫深处。他见京城满街都是穷苦的人，于是就从王宫里搬出钱财，分发给街上的穷人。王宫国库中的财宝日渐缺少，但是没有人知道是谁干的。整个京城的大街小巷都传说有神仙下凡，专门拯救穷人和惩治邪恶。仙人随时都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但是永远也不会露出真面目。阿朝每天还是做着解救穷苦人的事情，视之为自己分内之事，而从不考虑让人如何报答自己。富人家见自己家库房里的钱财日益减少，财产不翼而飞，都非常担忧，在院前院后门里外都安排了许多家丁日夜看守，但是没有任何作用。然而有一天，在惩罚了一个仗势欺人的恶霸之后，阿朝看见大批家丁从前后左右涌过来，他连忙逃出恶霸的家门。慌乱中，阿朝的衣服被竹篱笆上的一根刺儿撕扯掉了一小块布，他就找了一小块布把衣服的破洞补了起来。每天他还是跑到王宫的库房里去干自己的活儿。自从发现仓库内的财物日渐缺少，国王下令看守库房的官员们一定要设法抓住这个神秘的盗贼，否则将会被治罪，绝不宽恕。官员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抓捕，但是毫无进展。库房里的东西继续减少，而官员们还是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最后，官员们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制作了一张非常轻巧的大网，只要发现有可疑的地方，就抛网捕捉。一天，一个看守库房的官员发现一只白色的小蝴蝶从窗外飞了进来。蝴蝶在几锭白花花的银锭上面转来转去，而后又飘飘悠悠地从窗户飞走。官员发现银锭少了几锭，立即叫人张网扣了上去。阿朝被逮住了，就是那块补丁导致了阿朝的暴露。看守库房的官员抓获了盗贼，高兴极了，立即把阿朝押解前去见国王。国王下令将其收监，择日进行审判。就在阿朝被关进大牢的时候，邻国的几十万大军打了过来，国王派军队前往抵抗，但是一次次都遭到失败，无法阻拦敌军暴风雨般前进的步伐。形势一下子紧迫起来，边关危机的消息每天不停地传回来，京都已是人心惶惶。阿朝闻讯自告奋勇前去杀敌救国，国王闻听高兴极了，连忙派人给阿朝打开镣铐，宣他进宫，问道：你需要多少兵马？启奏陛下，阿朝回答说：我一个人就可以赶走凶恶的敌军，陛下只需要给我一柄宝剑就可以了。国王连忙把自己身上佩戴的宝剑解下来交给阿朝，并封阿朝为护国将军，下令全体军队听从阿朝的号令。出发的前一天，曾经得到过阿朝救助的穷苦的人们得知阿朝已经被释放并被封为将军，准备前去杀敌的消息 纷纷前来要求随阿朝出征，阿朝便把他们整编成为军队共同出征。来到敌人攻占的地区，阿朝立即穿上隐身衣，手拿宝剑直接进入敌营。只一会儿功夫，他就将敌军先锋部队的将军杀死。敌军没有了指挥官，就像是被砍掉了头的蟒蛇，四散溃逃。阿朝的士兵埋伏在各处，把溃逃的敌兵一个一个的捕获。阿朝又来到敌军的其他营地，如法炮制。很快，敌军的先锋部队都被消灭了。敌军士兵一个不剩，全都成了俘虏。剩下的敌军非常害怕，认为大越国有神人相助，致使许多猛将都被砍了头。邻国的国王见派出的军队已经无心再战，只好下令撤兵。自此，边界再无战事，人们到处都传颂着阿朝所立下的功劳。阿朝率军凯旋，国王大加赞赏，并封阿朝在朝廷为官，赏赐两个县作为他的封地，还把公主嫁给了他。从此，人们称他为阿朝大人。今天，在高平和太原还有祭祀阿朝大人的庙宇。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候鸟迁飞的故事。远古时候，如今飞临此地过夏的那些鸟，当时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南方度过。在觉得拥挤和傲热难当时，他们就召开大会，开始谈论这个话题。我们住的实在是太挤了，吃的短缺，下的蛋热得烂掉，孩子越来越少了，非得去找个过夏的好地方不可。需要派个人先去侦查一番，选一个生活方便的好地方。大伙儿都同意这个看法，便公推了贺，因为大家公认他聪明，办事认真，在鸟族中是个受人尊敬的重要角色。鹤善飞，两条长腿也善跑，大家给鹤的期限是3年，让它在这3年里飞遍西方、北方和东方，进行一番实地考察。鹤飞走了。嘎嘎野鸭在众鸟中最最英俊潇洒，它的羽毛呈现绿色，除此之外，它动作敏捷，生性快活，还是个大色鬼。就在鹤飞走以后不久，嘎嘎野鸭便开始向母鹤献殷勤，并很快得到它的欢心。他们过起了神仙般的日子，嘎嘎野鸭甚至都搬过去和母鹤同住。3年过去，一天夜里，鹤回到了家，马上去见妻子。嘎嘎野鸭跑到巢下方去躲起来，听见鹤在对妻子说：我在北方找到了好地方，既宽广辽阔又凉爽，吃的东西应有尽有，那里可以繁殖多多的小雏。可我不是傻瓜，明天在众鸟的会上，我会说，北边比任何地方都糟糕，然后咱俩向北方飞去，到那里去过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嘎嘎，嘎嘎，
9: 嘎嘎野鸭一声叫。

0: 虫朝底下飞走。这是什么声音？鹤问妻子。哎呀，亲爱的，母鹤说，自打你走了以后，我没有一个晚上睡踏实过，总觉得有人在叫，在吹口哨，在唱歌，在哈哈大笑，在呻吟，在哭。是啊，这种事是经常有的，鹤说。娇小而活泼好动的多嘴野鸭是嘎嘎野鸭的亲戚，是个真正的绕舌鬼。嘎嘎野鸭直接飞去找多嘴野鸭，说：我告诉你吧，鹤回来了。
1: 那又怎么样呢？
0: 多嘴野鸭问。
2: 鹤打算毁了我们整个鸟类。
0: 你这不是撒谎吧？像鹤这样到处受到尊敬的人，绝不会干这种坏事儿。
2: 可他到底还是干了。我告诉你吧，刚刚我无意中听到了鹤同妻子的对话。他说北方有过夏的好地方，可他打算在会上说那里相当糟糕，他只想自个儿带着妻子去。
1: 瞧，真是个坏透了的家伙，
0: 多嘴野鸭说。
1: 不过你且慢，让我来出他的洋相。我要让他记得有一次他当着众多女人的面嘲笑我的短腿的后果。
0: 所有的鸟，大的和小的，都集中到一起来开会。鹤报告了他飞这一圈的所见所闻。他说，我曾到过西方和东方，那里和这里一样，也是那么挤，那么热，可以吃的东西也不多。后来我飞到了北方，好不容易才从那里捡了一条命回来。那里天寒地冻的，天天都是大雾笼罩，没有夏天，一年四季都是冬天。那里没有任何植物，而且有一些凶猛的大鸟，它们的嘴有镰刀那么长，指甲也长长的。它们都很贪吃，也很残忍，要是飞到了那里，就谁也回不来了。
1: 那你是怎么回来的呢？
0: 多嘴野鸭突然发问，然后对整个大会说，
1: 你们不要相信他，他那是在撒谎。昨天夜里他对妻子说的恰恰相反，他想独自享用北方的财富，他想独自去那里生儿育女。我无意中知道了他的险恶用心。
2: 你怎么胆敢在大会上败坏我的名誉？
0: 鹤一声吼，向多嘴鸭扑去。等那些大鸟想起来救多嘴野鸭，鹤已经把它揍得半死，把它的爪子都弄脱了臼。要不是来参加大会的众鸟救了多嘴野鸭，说不定它早就没命了。
2: 贺老爷子，你不该生这么大的气，不该揍可怜的多嘴野鸭。我们不赞成你这么做，因为多嘴野鸭也是鸟类大家庭中的一员。你瞧，你把它揍得只剩下一口气。不，从今往后，我们再也不相信你了。
0: 众鸟又议论起贺的所作所为，由此得出结论。鹤要是说了真话，他绝不会对一只小鸟下如此的狠心。显然是可怜的多嘴野鸭未能控制住自己，道出了鹤说过的话，因此很有必要再派一个人到北方去。这次最好是让老鹰去，因为他精明勇敢，飞行的速度快，视力也好。大家决定给老鹰一年的期限，多嘴野鸭嘛，就让他

0: 物多的是，最方便生儿育女，而且那里根本就没有鹤所说的那种凶猛的大鸟。众鸟很快就集中起来，要飞往北方。就在他们刚要动身的时候，瘸着腿，一只翅膀脱臼的多嘴野鸭来到他们跟前。
1: 诸位老爷子，他说，我有话要说。去年鹤当着你们大家的面儿，因为我说了真话而无缘无故的狠揍了我一顿，你们现在也看见了，他把我揍成了什么样子。你们现在就要飞走，可我这个样子能上哪儿去呢？没有了你们，我在这里必死无疑。请你们以关爱的目光看看我吧，老爷子们，在你们还没飞走之前，看我该怎么办好。
0: 是啊，他说的有道理，众鸟说，确实没有我们在身边，他是活不下去的，而让自己的兄弟死去，这对我们来说是奇耻大辱，因为他的病是鹤一手造成的，而且鹤还对我们大家撒了弥天大谎，那鹤就应该接受惩罚，叫鹤从今往后一直都得把多嘴野鸭驮到北方去，到时候再驮回来。就从那时起，众鸟飞往北方，又往回飞，鹤都是驮着多嘴野鸭。鹤因此很少能飞到北极圈地带，因为它背上驮着重物，总是比别的鸟嫌体力不支。老鹰呢，因为它立了功，被大伙儿尊为英雄。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白蛇传》。这一年清明节，风清日丽，花红柳绿，杭州西湖边上行人如织，密密麻麻，到处莺歌燕舞，一片繁荣热闹的景象。这时从远处走过来两位年轻美貌的女子，一个身着白衣，一个身着轻裳，两人既像姐妹又似主仆，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在西湖边游玩赏景。其实他们是四川峨眉山上的两条蛇，一条是白蛇，已修行了1000年，化名白素贞；一条是青蛇，已修行了800年，化名小青。两人因羡慕钱塘的繁荣，特意从四川来到杭州，化作两名美貌的女子，趁着清明节到西湖边上游玩。两人在西湖边游了很久，正准备回去，抬头一看，只见断桥上站着一个年轻人，白净秀气，温文尔雅，腋下还夹着一把伞。白素贞一看，不由喜欢上了他，于是姐妹俩就暗中做法。忽然间狂风大作，下起大雨来，游人们纷纷抱头躲避，那个年轻人急急跳上一只小船，吩咐开船。船还没走多远，就见两个女子跑过来，摇着手大喊，船家，船家。年轻人见了，忙让船家靠岸，让两位女子上船。原来这个年轻人叫许仙，杭州本地人，父母双亡，跟着姐姐过活，现在在一家药铺里做伙计。今天他给父母上完坟，顺便来西湖游玩，不想下起了大雨，船到码头大雨仍未停歇。为了避免两位姑娘着凉，许仙把雨伞借给他们，自己淋雨回家。白素贞很感激他，让小青把他家的地址告诉了许仙，让他过两天去他家取伞。许仙走后，两人又施展法术让雨停下来，又变出一座宅邸住在里面。过了两天，许仙果然来取伞，

0: 素贞把伞还给许仙，并倾诉了对许仙的爱慕之情。许仙也很喜欢白素贞，就这样，在小青的穿针引线下，两人互诉衷肠，并很快结为夫妻。后来在白素贞的帮助下，许仙还开了一家叫宝和堂的药铺，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由于白素贞有法力，帮许仙治好了许多疑难杂症。许仙有为人忠厚，待人热情，遇到穷人看病配药分文不收，所以药铺的生意越来越好，人们亲切地称白素贞为白娘子。有一天，许仙外出给人看病，遇到金山寺的和尚法海。法海道法高深，眼光澄明，他一眼就看出白娘子是千年蛇精，于是他拦住许仙，告诉他白娘子是千年蛇精，叫他赶快离开，否则将有性命之虞。许仙与白娘子夫妻情深，自然不信。法海说，
1: 你若不信，端午那天可让他喝杯雄黄酒试试。
0: 到了端午前一天，白娘子把小青叫到跟前说，小青，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家家都喝雄黄酒，你法力尚浅，快到深山里躲一躲吧。小青让姐姐和她一起走，白娘子担心两人都走了，许仙会起疑心，便仗着千年法力硬是留了下来。第二天，许仙端着雄黄酒兴冲冲地走过来，说要和白娘子一起喝。白娘子推说身体不适，不能饮酒。许仙说，这酒能驱恶辟邪，少喝点不碍事。白娘子推辞不过，只得喝了一小杯。谁知一杯酒下肚，白娘子就觉头疼脑胀，浑身瘫软，坐也坐不住。许仙把她扶到床上，又去给她拿醒酒汤。许仙拿着醒酒汤，一掀开帐子，就见一条粗大的白蛇盘在床上，伸头向他扑来。
2: 哎呀！
0: 许仙心胆俱裂，大叫一声，仰天倒在地上死了。小青躲在深山里，始终放心不下白娘子。天一黑，他化作一缕青烟回到家中，上楼一看，见许仙死在床前，白娘子仍睡在床上。小青急忙推醒白娘子，白娘子一见许仙死了就大哭起来，
3: 都怪我不小心现了原形，把官人吓死了。
0: 他摸了摸许仙的心口，还有一丝热气，说
3: 还好还没死净，只是凡间的草药救不了他，带我去昆仑山盗取灵芝草。
0: 说完双脚一跺，化作一缕白烟飞去。灵芝草是南极仙翁的宝贝，由鹤童和鹿童轮流看守。白娘子盗取灵芝草时不慎被鹤童发现，双方打斗起来。白娘子不是鹤童的对手，被他所伤，幸得南极仙翁相救。南极仙翁怜他救夫心切，就送给他一株灵芝草。白娘子用灵芝草救活了许仙，并好言安慰。许仙表面上诺诺应答，其实心里很害怕。有一天，他趁白娘子不注意，竟然跑到金山寺跪求法海搭救。于是法海趁机把他留在寺中，不许他下山。白娘子知道后悲痛万分，他和小青来到金山寺，要法海放出许仙。法海不答应，还挥起青龙禅杖朝白娘子兜头敲来，白娘子只得迎上去招架。小青也来助战，此时白娘子已怀有身孕，渐渐支持不住，败下阵来。他们退到金山下，白娘子拔下头上的金钗，迎风一晃变成一面小令旗，旗上绣着水纹波浪。小青接过令旗，举上头顶，顺着摇了三摇，顿时滔天洪水滚滚而来，虾兵蟹将成群结队向金山寺直逼过来。法海赶忙脱下袈裟往寺外一遮，忽的一道金光闪过，变出一道长堤，把滔天洪水挡在外面。小青再摇动令旗，大水涨一尺，长堤就高一尺；大水涨一丈，长堤 就胜一仗，任凭波浪怎样大，就是漫不过去。白娘子见胜不了法海，便叫小青收兵潜入湖底休息。法海回到寺里，逼迫许仙做和尚，彻底切断他与白娘子的关系。许仙死活不肯，被关了半个多月，终于找了个机会逃了出来。许仙回到宝和堂，见人去楼空，不禁十分伤心。这天他来到西湖断桥边上，又遇到了白娘子和小青。小青一见许仙就气不打一处来，怒斥许仙无情无义。白娘子也哭诉衷肠，许仙又悔又恨，说不该相信法海的话，保证再不怀疑白娘子了。随后三人划船前往清波门，住在许仙姐姐家里。转眼过了新年，元宵节这天，白娘子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许仙高兴得合不拢嘴。满月那天又办汤品会，又办满月酒。白娘子清早起来，坐在窗前梳理秀发，许仙在一旁看着妻子，见她红焦焦的脸，乌光光的头发，比以前更好看了。这时门外传来货郎的吆喝声，卖金凤冠喽，卖金凤冠喽。许仙一听，三脚两步的跑过门去，找到货郎买了一顶金凤冠。许仙拿进房里对白娘子说，娘子，我给你买了顶金凤冠，你戴上试试。白娘子看着金光闪闪的金凤冠，心里很欢喜，就让许仙给她戴在头上。谁知金凤冠一戴到头上就摘不下来，并越箍越紧。白娘子只觉头重脚轻，眼前金星直冒，一头倒在地上昏死过去。许仙急忙跑出门外找货郎算账，可哪里有货郎，只见法海手持青龙禅杖挡在门外。原来那个货郎是法海变的。法海料定白娘子已戴了金凤冠，便嘿嘿冷笑一声说，
1: 施主，看我今日收妖。
0: 说着大踏步闯进门来，许仙要拦也拦不住。法海朝白娘子头上吹了口气，金凤冠变成了金波，放出万道金光，把白娘子罩在里面。小青扑过去和法海拼命，白娘子叫道，
3: 小青快走，练好功夫再来替我报仇。
0: 小青知道斗不过法海，便化成一阵青烟从窗口跑了。许仙死死抓住法海不放，被法海推开。这时白娘子的身体渐渐变小，最后变成一条白蛇，被法海收在金钵里，压在了雷峰塔下。小青逃到深山里勤修苦练，也不知练了多少年，觉得差不多了才下山找法海算账。两人在南屏山下大战了三天三夜，小青越战越勇，法海渐渐支撑不住。小青一剑劈下去，雷峰塔轰然倒塌。白娘子从塔里跳出来，和小青一起围攻法海。法海哪里抵得过，只得且战且退。他心急慌乱，退到西湖边上，不料一脚踩空，跌进了西湖里。白娘子见法海掉了西湖里，拔下头上的金钗，迎风一晃，变成一面小小的令旗。小青接过令旗，迎风摇三摇，西湖里的水变干了。法海无处躲藏，看见螃蟹的肚脐下面有一条缝，就急忙钻进去。螃蟹把肚脐一缩，法海就永远被关在了里面，再也出不来了。从此白娘子和许仙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2: 狐狸和葡萄。一只饥饿的狐狸看到葡萄架上垂下几串成熟的深紫色葡萄，他用尽了各种办法想要够到葡萄，但是都白费力气，怎么也够不到它们。最后他只好转身离开。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望，他说，
4: 这些葡萄是酸的，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成熟。
2: 有的人宁愿自欺欺人，也不愿意面对现实。吹牛的旅行家。一个人到外国旅行，
4: 回国后大肆吹牛，说他在所到之处做过许多了不起的英雄壮举。他说他在罗德岛时曾经跳得非常远，当今世上无人能比。他还说当时罗德岛的许多人都目睹了他这一壮举，他可以让他们出面作证。旁边听的一个人打断他的话说，好啦，我的朋友，如果这些都是事实，没有必要找目击证人，你就假定这里是罗德岛，然后跳给我们看吧。行动就能作证，无需白费口舌。猴子和海豚。一个水手启程远航，带了一只猴子在船上解闷儿。他乘的船来到希腊海岸时，遇到强烈的暴风雨，船沉了，水手、他的猴子和所有船员被迫游泳逃生。一只海豚看见猴子在海浪中挣扎，误以为他是一个人，就游到他下面，要把他安全地背到岸上去。当海豚背着猴子来到看得到雅典海岸的地方时，他问猴子是不是雅典人，猴子回答说是的，还说自己出身于那座城市中一个最高贵的家族。海豚又问他是不是知道比雷艾夫斯，猴子还以为他问的是个人，便说自己和他非常熟，是他的好朋友。海豚听了这些胡编乱造的话非常生气，把猴子沉到水底下淹死了。愚昧无知之徒善用谎言欺世。牧童和狼。一个牧童在村边照看羊群，有那么三四次他大叫着，狼来了，狼来了，把村里的人都喊了出来。可等到街坊邻居都赶来帮助他时，狼并没有来。牧童看到街坊邻居尽心尽力的样子，反而嘲笑他们。最后狼真的来了，牧童这一回真的害怕了，他惊慌失措地大叫，狼真的来了，请大家快来帮忙啊，狼在吃羊了。然而这回再也没有人理睬他，更没有人敢来帮忙。狼丝毫不用担心，从容不迫地把整群羊都撕碎咬死了。习惯说谎的人说了真话也没有人会相信。鸟、野兽和蝙蝠。鸟和野兽开战，双方互有胜负，蝙蝠对这种不确定的战果非常担心，总是看到哪一方暂时的强大就投靠到哪一方。等鸟和野兽握手言和的时候，他的两边倒的行为被交战双方看得一清二楚，因此鸟兽双方都因他的行为而谴责他，不许他在白天现身。从此以后，蝙蝠白天只能躲在暗处，夜里才敢出来孤单地飞行。墙头草一样的小人是没有朋友的。狼、狐狸和人猿。狼指控狐狸偷了他的东西，狐狸坚决否认。人猿负责审判他们之间的争端，等双方充分陈述了案情之后，人猿宣判说，
5: 狼，我认为你没有丢失你所说的东西。狐狸，我的确相信你曾经偷了你矢口否认的东西。
4: 不诚实的人即使做了诚实的事也不会让人信服。公鸡和宝石。一只公鸡在给自己和母鸡们刨食时刨出了一颗宝石。公鸡对宝石说，
6: 如果不是我，而是你的主人发现了你，他会拾起你，将你奉为至宝。但是我找到你却没有任何用处，与得到全世界所有的宝石相比，我更愿意得到一颗麦粒儿。
4: 对于不懂得欣赏的人来说，再珍贵的东西也是没有价值。狐狸和猴子。狐狸和猴子在同一条路上走着，他们穿过一个满是墓碑的墓地。猴子说，
7: 你看到的所有这些墓碑都是纪念我的祖先的，他们活着的时候都是自由的， 是非常有名望的人。
2: 狐狸回

0: 答说，
1: 你为你的谎言选了一个最合适的话题，因为我断定你的那些祖先都不可能反驳你。
0: 假话容易露馅。爸爸和两个女儿。一个男人有两个女儿，一个女儿嫁给了园丁，另一个女儿嫁给了砖瓦匠。过了一段时间，这个人去看望嫁给园丁的女儿，问她过得怎么样。女儿回答说，我这里一切兴旺发达，我只有一个愿望，希望下一场大雨好浇浇园中的东西。不久以后，这个人去看望嫁给砖瓦匠的女儿，同样问她过得怎么样。女儿回答说，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只有一个愿望，希望晴天能持续下去，阳光既明亮又炎热，好把砖瓦晒干。爸爸对她说，
1: 你姐姐希望下雨，而你希望晴天，你让我帮助你们哪一个祈愿才好呢？
0: 如果同时做两件目标相反的事情，势必难以成功。猫和公鸡。猫抓住了公鸡，想找个合情合理的借口把它吃掉，因此它指责公鸡对人们来说是个讨厌的家伙，因为它在夜里啼叫，不让人们好好睡觉。公鸡自我辩白说，它这样做正是为了人们的利益，这样他们就能及时起来干活了。猫回答说，
2: 尽管你的辩解貌似很有道理，但是我总不能饿着肚子呀。
0: 于是他就把公鸡吃了，恶人一旦原形毕露，形势便会肆无忌惮。盐贩和他的驴。盐贩赶着驴到海边采购盐，回家路上有一条小河，过河时驴不小心摔了一跤，驴意外摔倒，再爬起来后背上的负担轻了许多，因为布袋里的盐遇水融化了。盐贩只好回到海边，往驴背上的驼篮里重新装了更多的盐。再次到这条小河时，驴子故意在同一地点又摔一跤，起来时背上的负担又轻了许多。驴自以为得逞，得意洋洋地大叫起来。盐贩看穿了他的把戏，赶着驴第三次来到海边，在那里买了一大堆海绵而不是盐。驴又使出他的花招，来到小河时又故意摔了一跤，可这一回海绵吸水涨了起来，驴背上的负担比原先重多了。就这样，他的诡计得到了报应，这回他背上的负担加了倍。诡计和花招不会一再得逞。男孩和青蛙。有几个男孩在池塘边玩耍，看见水里有许多青蛙，就扔石头打他们，好几只青蛙被打死了。这时一只青蛙从水里探出头来大叫道，
3: 请你们住手，我的孩子们，这对你们来说是一场游戏，而对我们来说却意味着死亡。
0: 请停下来想一想，你的乐趣是否会引起他人的不快甚至死亡。马和骑兵。在整个战争期间，一个骑兵尽心饲养他的战马，他把战马看作所有危急关头的得力助手，细心地用干草和麦子喂养战马。可等到战争一结束，骑兵就只给他吃骨壳，还要他驮很重的木头，让他干奴役性的苦差事，还虐待他。然而战争又爆发了，当声声军号召唤骑兵归队时，他给他的战马带上征军用的马具，自己穿上沉重的铠甲，骑到马上去。但是马在重压下当场摔倒，再也不能胜任战马的职责了。他对他的主人说，
4: 现在你只好走着上战场了，因为你已经把我从一匹马变成了一头驴，你怎能指望我立即从一头驴再变回一匹马呢？
0: 居安思危，有备无患。 山羊和牧羊人。牧羊人想要把一只离群的山羊赶回羊群，他吹口哨、吹号角都不管用，那只离群的山羊根本不理会他的召唤。最后牧羊人投过去一块石头，把山羊的一只脚打断了。牧羊人求山羊不要告诉他的主人，山羊回答说，
4: 哎，你这个傻瓜，就算我不开口，断脚也会不言自明的。
0: 不要企图隐瞒无法隐瞒的事实，有时主动说出事实，可能会获得理解与原谅。老太婆和医生。一个老太婆眼睛失明了，于是请医生医治，并当着证人的面讲价，如果医生治好她的眼病，她就会付给她一笔钱，但如果治不好，她一点钱都不付。他们就这样达成了协议，医生一次又一次来给老太婆的眼睛涂药膏，但每次来看病都拿走她的一点东西，就这么一点一点的把他家里的东西全都偷光了。等到医生偷光他所有的东西，他把他的眼病也治好了，于是向他讨要讲好的那笔钱。老太婆眼睛恢复视力以后，看见他家里的东西都没有了，就不肯付钱。医生坚持要他付钱，老太婆始终不肯付，医生就把他告到法官那里。老太婆站在法庭上说，
5: 这个人说的话不假，我是答应过，如果他把我的眼睛治好了，我就付给他一笔钱，但如果我眼睛没治好，我就一点钱也不付。现在他说我的眼睛已经治好了，但正好相反，我断定我的视力比原来更糟，因为在我的眼睛失明之前，我能看到家里各种值钱的东西，可现在呢，尽管他发誓说我的眼睛治好了，可是家里的东西我却一样也看不见了。
0: 不法之徒贪财心切，罪证昭彰。狼和马。狼从燕麦田里出来，遇到一匹马，就对他说，
6: 我劝你到燕麦田里去，那里长满了上好的燕麦，我碰也没碰，把它留给你，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我喜欢听你嚼食物的声音。
0: 马回答说，如果燕麦是狼的食物，你绝不会为了满足你的耳朵而牺牲你的食欲。为人真诚并不是靠嘴巴说出来的。年老的猎犬。一只猎狗在年轻力壮时，对林中的任何野兽从来不曾退让过。猎狗年老以后，有一次在追猎过程中遇到一头野猪，它猛地咬住了野猪的耳朵，但由于牙齿已被蛀蚀无法咬紧，于是野猪逃脱了。主人快步跑过来，对这件事十分失望，便狠狠地责骂猎狗。猎狗抬起头来说，
5: 这不是我的错，主人，我的精神还和从前一样好，但是经不住年老体衰了，我理应因过去的表现受到称赞，而不应因现在的样子受到责骂。
0: 年长者应该因他们昔日的辉煌事迹而得到尊重。黄鼠狼和老鼠。黄鼠狼由于年老体弱，动作不再灵活，不能像从前那样捉老鼠了，因此它浑身滚满面粉，趴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一只老鼠以为它是可以吃的东西，便飞快地跑到它前面，一下子被他捉住掐死了。另一只老鼠也以同样的方式送了命。接下来是第三只，之后还有更多的老鼠送了命。一只逃脱过许多老鼠夹和陷阱的年长老鼠， 从远处较安全的地方看清了这个狡猾敌人的花招，便嚷道：
6: 喂，那个趴在那里的东西，但愿你就跟你假装的东西一样发霉腐烂吧。
0: 贪婪往往招致不幸。人、马、牛和狗。马、牛和狗冷到了极点，到人那里寻求遮盖物和保护。人好心地接待他们，生火让他们取暖。人让马随意地吃燕麦，给了牛大批干草，还让狗吃他餐桌上的肉。动物们很感激人的恩惠，决定尽最大能力回报他。为此，他们把各自主要的禀赋分给人生命的各个阶段。马选择了人的早年，把自己的特征赋予了人的早年。因此，每个人在少年期大都冲动、任性、不值己见。牛选择了恩人接下来的时段。因此，人类在中年时大都喜欢工作，全心全意地干活，致力于节约资源，积累财富。狗选择了人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因此老人常常脾气暴躁，难以取悦，自私，只能容忍自己的家人，不喜欢陌生人，不喜欢所有不能给他的生活带来舒适和不能满足他的需要的人。老者宜心性豁达。狮子、老鼠和狐狸。夏季的一天，狮子热得一点气力也没有，便在它的洞里沉沉睡去。一只老鼠跑到它的鬃毛上和耳朵上吵醒了它，它站起来，气得浑身发抖。它搜寻洞里的每一个角落，决意要把老鼠找出来。一只狐狸看见后，对它说：
7: 像你这样一头威风凛凛的狮子，难道还怕一只老鼠？
0: 狮子回答说：
6: 我怕的不是老鼠，而是恨他那种放肆无礼的态度。
0: 小小的失礼成了大大的冒犯。狐狸和鹤。狐狸请鹤吃晚饭，别的什么也没有准备，只提供了豆汤，盛在一个石质的平底大盘子里。鹤每喝一口，汤都会从他的长嘴尖上流下来。看到他这种喝不着的苦恼样子，狐狸觉得很好玩。轮到鹤回请狐狸吃饭时，鹤在狐狸面前放了一个大肚细颈壶。鹤很容易把嘴伸进去，悠闲自在地享用壶里的东西，而狐狸一点儿也尝不到，他自己的待客方式得到了恰当的回报。莫要捉弄你的朋友，除非你想得到同样的对待。橡树和樵夫。樵夫砍倒一棵橡树后，要把树干劈成一段一段的。他用橡树本身的树枝做成楔子来帮忙劈开树干。橡树叹气说：
4: 我不在乎斧头一下一下对着我的树根砍，但是被这些用我自己的树枝做的楔子劈成一段一段的，我真是太难过了。
0: 自己造成的不幸最难以忍受。农夫和苹果树。农夫的花园里有一棵苹果树，这棵苹果树不结苹果，成了麻雀和蚱蜢的栖身之所。农夫决定把树砍倒，举起斧头就对着树根砍了下去。蚱蜢和麻雀求他不要砍倒这棵让他们栖身的树，如果把树留下来，他们会为他唱歌，来减轻他劳作时的疲劳。农夫根本不听他们的请求，用斧头接着砍了第二下、第三下。当他砍到一个树洞时，发现里面有一个满是蜂蜜的蜂窝。他尝了尝蜂蜜以后，就扔下斧头，从此把树奉若神明，爱护备至。有些人 只为自身利益所驱动。

0: 年老的狮子。一头狮子因年老有病而耗尽了力气，躺在地上，眼瞅着就要死了。一头野猪向他冲过来报仇，用獠牙给他留下一个值得纪念的创伤。接着，公牛也像对待敌人一样，用脚顶他。驴看到可以肆意攻击这头巨兽而不受惩罚，也冲过来，在他的额头上踢了几脚。这时候，快要断气的狮子说：
1: 勇者的羞辱，我勉强还可以忍受，但被迫忍受你这头无能的驴的侮辱，实在是生不如死。
0: 公鸡没有还手之力的敌人，是懦弱的表现。小丑和乡下人。曾经有一位富有的贵族，把他的剧场免费向公众开放，并发布公告，如果有人能临时想出一个新节目，他将赏赐一笔丰厚的赏金。各种公共表演者都来争取这笔奖金，其中来了一个以搞笑著称的小丑，说自己有一系列从没在任何舞台上演出过的节目。这个消息一传开，便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剧场的每个角落都挤满了人。小丑独自一个人登台，既没有道具，也没有助手，观众期待看他的表演，全场变得鸦雀无声。小丑忽然把头垂到胸前，学起了小猪的尖叫声。小丑学得惟妙惟肖，观众说他的外衣里面一定藏着小猪，要求他把外衣脱下来。小丑把外衣脱了，但是里面什么也没有。观众这才为这位演员欢呼喝彩，全场响起了最热烈的掌声。观众当中有一个乡下人，他看了整场演出说：
2: 帮帮我的忙吧，赫拉克勒斯，在这种特技上我比他强。
0: 他马上宣布他第二天要表演同一个节目，而表现方式更加自然。第二天，剧场里观众更多了，不过他们都偏爱那个小丑，与其说是来看演出，不如说是来取笑那个乡下人的。两位表演者同时登台，小丑先学小猪叫，像前一天那样，他得到了满场喝彩声和鼓掌声。接下来，乡下人开始表演，他假装在衣服里面藏了一头小猪，事实上他是藏了，但是观众没有疑心。接着做出拉扯小猪耳朵的动作，引得小猪大叫起来，但是观众一致叫嚷着说小丑学的比他像多了，叫嚣着要把乡下人赶出剧场。这时候，乡下人从他的外衣里面取出小猪，用这个铁证证明他们大错特错了。他说：
2: 你们瞧，这就可以说明你们是一些并不专业的鉴赏家。
0: 有时人们宁愿相信虚幻的东西。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稻谷女神卢英。卢英因东的名字在加里曼丹地区家喻户晓，她是稻谷女神，还负责护送人的亡灵。每当举行宗教大典的时候，人们总是边撒稻米边念到她的名字，以求她的保佑。卢英女神来自人间，她原本是个长相俊俏、活泼可爱的女孩，很受家人宠爱。在关键时刻，他为了多数人的利益，献出了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最终成为女神，受到人们的尊崇。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年，加里曼丹岛的林沃村久旱无雨，炙热的阳光下，河流断水，石头爆裂，

庄稼和树木都已经枯死了，村民们面临着饥饿的威胁，人们恐慌不安，议论纷纷，很多人试图探究干旱的原因。面对如此大旱和即将来临的饥荒，就连富有生活经验的老人们也束手无策。最后，人们都把希望寄托于族长伯利图塔文。族长在村里有很高的威望，是人们最信赖的人。这几日，他一直焚香祷告，闭门冥想。终于有一天，他获得祖先的启示，干旱的原因是一些村民违反了祖先的戒律，和男女青年随意同居。人们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大打出手，偷盗、抢劫、凶杀等等事件经常发生。为此，祖先先用干旱来惩罚后代。要想摆脱灾难，必须向祖先谢罪。方法是一个有罪的人自愿献出自己的生命，用鲜血滋润一块干裂的土地，否则干旱将继续下去，饥荒就不可避免。波利图把祖先的启示告诉了众人，不久全村人都聚集到了族长家门前，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等待着自愿献身者挺身而出。有罪的人一个也不敢站出来，平时自夸勇敢的人此时都变成了哑巴，小偷都在为如何把偷盗的东西悄悄送还给失主而伤脑筋。几个时辰过去了，仍然无人站出来现身。老人们建议抓阄，抓到谁谁就是谢罪人。一些人当即表示反对，他们认为抓阄就不是出于自愿了，这是违背祖先意愿的，心不诚则不灵。还有一部分人建议祖先的启示不必理睬，听天由命算了。伯利图对村民的表现感到十分失望，为什么没有人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献出生命呢？为什么放过洗清罪过的良机呢？为什么敢做而不敢当？祖上遗传的勇敢精神到哪儿去了？他百思不得其解。正当人们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伯利图的小女儿挺身而出，表示愿意代人受过，以自己的生命和热血清洗村民们所犯的罪过。众人很不理解，卢英没干过任何坏事，再说了，他还是个孩子。卢英的母亲和亲友为此大为吃惊，纷纷上前劝阻。这时候，伯利图正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卢英是自己最疼爱的女儿，她怎么能接受这个现实呢？但是，身为一族之长，她又不该阻止女儿为全村人献身。她前思后想，左右为难呢。妻子在一旁再三恳求，哎呀，求求他拒绝女儿的请求吧。卢英已经下定献身的决心，只见他镇静从容，毫无惧色。在场的人们屏息凝神，等待族长的决定。伯利图沉思片刻，突然向前跨了几步，当众宣布道，看来祖先选中了我的女儿，我同意女儿的请求。说完，他举起那桩石子的竹竿，向房柱用力击去，做出最后决定。目睹这一切，在场的人无不深受感动，干过坏事的人更是无地自容。人们佩服卢英的勇敢，对族长更加敬重。伯利图马上派人做准备。卢英打扮完毕，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村外一块空场地，全村人都赶来为他送行。只见他身着节日盛装，镇定自若地站在场地中间，身边站着两个手握鬼头刀的刽子手。时辰到了，刽子手无情地举起夺命刀，卢英面带微笑倒在血泊之中，流淌的鲜血慢慢地渗入干裂的泥土。

0: 人们痛苦地闭上双眼，不忍目睹这悲壮的场面。就在卢英倒下的一刹那，忽然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好像在为卢英的灵魂送行。转眼间，天上下起瓢泼大雨，大雨整整持续了一天一夜。看来卢英的鲜血洗清了罪民们的罪过，使祖先原谅了后代。次日大地复苏，庄稼神奇般的由黄变绿，森林又披上了绿装，河水缓缓地流淌，大自然恢复了以往的生机。卢英的母亲怀着悲痛的心情来到女儿现身的空地上，发现女儿的鲜血渗透的地方长出了一株植物，上面结有金黄的穗状物，这就是人们后来称作稻子的东西。从此卢英便被村民们尊崇为稻谷女神。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
2: 鳄鱼的眼泪。从前有个人搬到树林里去住，搭起一个棚子，开始以打猎为生，每天都能猎到不少猎物。可过了一年两年，周围的野兽全跑光了，如今猎人要想不致空手而归，得在树林里转悠的很长时间。有一次，猎人沿着林中小径瞎晃了两天，却连一只老鼠也没碰着。突然，猎人看见灌木丛中有一只鳄鱼，显然鳄鱼是爬到离河流很远的地方，在一座没来过的树林里迷了路。猎人为这意外的发现而无限欣喜，端起枪来向鳄鱼的脑袋瞄准。
3: 别向我开枪，鳄鱼哀求道。
4: 为什么我不向你开枪？我的子弹都已经上膛，我的枪法很准，还从来没放跑过任何猎物。
3: 猎人又端起枪。鳄鱼哭了起来，求求你别杀了我，我求你了。
2: 猎人缓缓地放下枪，对鳄鱼说，
4: 我在树林里走了整整两天两夜，既没见过野兽，也没见过野禽，我要是不杀死你，不能带肉回家，我一家就会饿死。
3: 饶了我一条命吧，
2: 鳄鱼在苦苦哀求猎人。
3: 我还很想活呀，我嗓子里干的都在冒火，可我自己已爬不到河边，请你把我弄到河边去吧，我会重谢你的。我在河底藏有许多金银珠宝。
4: 猎人想了想说，行啊，我不杀死你，只是你可别忘了得酬谢我。可是我怎么把你带到河边去呢？你可是沉得要命。
3: 我求你了，救我一条命吧，
2: 鳄鱼一再哀告，大滴大滴的泪珠从眼睛里滚出来。
3: 你放心，我会付给你钱的，你就想个法子吧，慢慢的可以一段路一段路的运。
4: 好吧，
2: 猎人同意，
4: 就这么来，把你送到河边，只是担心路上你可别把我吃了，瞧你的嘴有多大呀。
3: 别担心嘴，你就担心牙吧，
2: 鳄鱼回答，要想让我吃不了你，可以在我的嘴里撑一根大

0: 棍儿，再用绳子把嘴捆起来。还有，你的爪子也很有劲。丽人不以为然，反正被你走很可怕。不要害怕爪子，倒是得留心指甲。鳄鱼又答道，为了以防万一，你可以用绳子把我的爪子绑起来，我就抓不了你啦。猎人往鳄鱼嘴里撑起一根棍子，用绳子把他的嘴捆得死死的，再绑住他的爪子，然后往背上一背。谢谢，我就知道你有一副好心肠。鳄鱼感动得唏嘘泪下。就这样，猎人背着他穿过树林，向河边走去。他走得很慢，还不时地停下来，背负这么重的东西可不是闹着玩的。猎人已经大汗淋漓，腿都直不起来了，可他还在走呀走呀，一直在朝前走。终于看到了河。
1: 我累了，再也背不动你了。
0: 猎人重重地吐了口气。
1: 让我来把你解开，你自己爬去吧。
0: 但鳄鱼又求起了猎人。
2: 我求你了，请你把我背到再靠近河边一些的地方。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而且还渴得要死，再加上我的爪子被绑的时间太长，都麻木了。
0: 实在没办法，猎人叹了口气，又背起鳄鱼朝前走。他把鳄鱼背上河岸，放在水边。
1: 喂，可以了吧？
0: 猎人问。
2: 还不行，请再把我背到水深一点的地方。
0: 鳄鱼回答。猎人把枪放在岸上，把鳄鱼推进河里。现在水已经没过猎人的膝盖。
1: 这里可以了吧？
2: 还不行，鳄鱼回答，还早着呢。
0: 现在河水已经齐猎人的腰。
1: 那现在呢？
2: 不行，鳄鱼又说，这里还是太浅。
0: 等河水已经没过猎人的脖子，他停了下来，问，
1: 怎么样？该行了吧，再往前我可就不行了，怕就淹死了。
2: 好吧，到这里正好。
0: 鳄鱼认可，大滴大滴的眼泪从眼眶里流出来。猎人给鳄鱼松绑，说，
1: 我满足了你的请求，帮你保了命，这么热的天儿把你送到了河里。我不容易啊，可我是个穷人，我有一大家子人靠我养活，你得重谢我才是。
0: 请你放心，鳄鱼点点头，
2: 我马上就重谢你，从今往后你就不会再受穷了。我要把你吃掉。难道你不知道什么叫以冤报德？难道你不知道什么叫鳄鱼的眼泪？我们哭是打算吃像你们这样的笨蛋，哈哈哈！
1: 我不知道鳄鱼什么时候哭，
0: 猎人回答，
1: 但我知道你这样做不道德。你不管去问谁，以德报德才是正路。
0: 鳄鱼和猎人争执不下，决定去问来到河边的头三只野兽，由他们来判断谁是谁非，他们怎么说就怎么办。他俩在河岸下藏起来，开始等候。很快来了一只瞪羚。
2: 你是什么人？
0: 鳄鱼问。
1: 我是邓玲。你到我的河岸上来有什么事儿？”“
0: 我都快渴死了。”邓玲回答。“
1: 让我喝口水吧。”“
2: 不许你在我的河里喝水。”
0: 鳄鱼一声吼。“
1: 但是就看你怎样回答我的问题。我要是高兴了，没准儿会让你喝。”“
0: 你要问我什么问题呢？”
1: 邓玲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于是鳄鱼开始谈起自己怎样爬到离河很远的地方去找吃的，又怎样迷的路。“
0: 猎人发现了我，曾想一枪把我打死，但我哭了起来，劝他留下我一条命，把我送到河里水深的地方。为此我答应给他酬金，他却不懂得什么叫鳄鱼的眼泪，不懂得人们什么时候都是以冤报德。所以当我说要吃掉他，他说这不道德。你给我们评判一下吧，你要是说我对，就可以在河里爱喝多少水都行。”
1: 邓玲渴得嗓子直冒烟，他看了一眼猎人，对鳄鱼说：“
0: 你可以吃掉这个人，他用自己的火枪打死了许多野兽，不过今天他的大限也到了，他应该知道什么叫鳄鱼的眼泪。”“
2: 你听邓玲说了些什么吗？”
1: 鳄鱼喜不自胜。“
2: 听见了。”
1: 猎人愁眉不展。邓玲喝够了水跑开了。鳄鱼和猎人在河岸底下留下来等另外两只野兽，他们来评判。过了不一会儿，一只胡狼来到河边。胡狼刚一下到水边，鳄鱼便叫住他：“
2: 站住，你是什么人？”“
3: 我是胡狼。”“
0: 你要在我的河岸上干什么？”“
3: 我来喝水。”“
0: 先回答我一个问题，然后让你喝个够。”鳄鱼说。他给胡狼说了是怎么回事，然后问：“
1: 我能吃这个人吗？”“
3: 你既然饿了，当然可以吃。”胡狼说。“这有什么拿不定主意的？也好让他知道什么叫鳄鱼的眼泪。”“
0: 怎么样，听见了？”
1: 鳄鱼乐不可支。“
2: 听见了。”
1: 猎人有气无力地说。胡狼喝足了水，快步跑进树林。猎人和鳄鱼用了很长时间来等第三只野兽，可再也没有谁来到河岸上。“
0: 我饿得实在没劲儿等下去了。”
1: 鳄鱼发出一声咆哮。“
0: 我现在就吃掉你。你也亲耳听见邓玲和胡狼说了些什么，任何一只野兽要跟你说的也就是这些。我们这只是在白白浪费时间。”
1: 然而猎人还在坚持自己的意见：“
0: 只要第三只野兽说你是对的，那时候你再吃掉我好了。咱们还是等等吧。”
1: 终于一只兔子从树林窜到河岸，环顾一下四周，跑到河边刚想喝水，忽然听见鳄鱼嘶哑的声音：“
2: 站住，你是什么人？”“
0: 我是兔子。”“
2: 你来到我的河岸上干什么？”“
0: 来喝水。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这里喝水。”“
2: 今天我就不让你喝。”
1: 鳄鱼大声呵斥。“
2: 不过你还是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吧。”
1: 接着鳄鱼从头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兔子仔细听了一遍说：“
0: 你得让我先喝，然后我再回答你的问题。我渴得嗓子里直发痒，而且还担心要是答得不对你不让我喝。可作为一个法官是不应该有什么顾虑的。”
1: 鳄鱼想了想，还是同意了。“
2: 好吧，

0: 鱼觉得莫名其妙。是不是水声妨碍你思考问题呀？
1: 不是，不是因为这个。我爷爷在河岸上给你爷爷和另外一个人断过官司，结果中年早逝。我的父亲有一次也是在水边给人断案，结果不得好死。就因为这个原因，我早早就成了孤儿。不，我只同意在树林里为你们评判，在离水远一些的地方。
0: 好吧，鳄鱼勉强同意，不过得让猎人把我背回树林里去。在陆地上，我爬起来太吃力了。
2: 我不敢背他，
0: 猎人对兔子实话实说，你看它的嘴有多大，爪子多有劲儿。
1: 你别怕它的大嘴和利爪，要怕就怕它的牙齿和指甲。
0: 兔子说，你既然已经把它从树林里背到河边，那就再把它从河边背回树林里去吧，否则我无法帮你们断这个案子。
2: 好，
0: 猎人嘟哝道。兔子扔给猎人绳子和棍子，猎人绑住鳄鱼的爪子，把一根粗棍子伸进鳄鱼的嘴里，并把嘴死死地捆起来，然后将它朝岸边拖去。等河水齐猎人的腰际，鳄鱼从牙缝间问道，兔子，你能不能在这里给我们把岸断了吧？
1: 不，兔子回答，你们这可是还在水里，还不是在陆地上。
0: 等水齐猎人的膝盖，鳄鱼又问，兔子，现在你能不能说我俩当中谁对呀？
1: 不，兔子回答，得等猎人再走远一点后说。
0: 猎人把鳄鱼拉到岸上，捡起枪将鳄鱼往背上一背，把它朝树林里背去。猎人还没走出三步，鳄鱼又问兔子，
2: 现在该可以给我们评判了吧？我们这可是已经上了岸。
1: 不，兔子回答，我不能在靠近水的地方给你们当裁判，得等走到树林里再说。
0: 一直等猎人把鳄鱼背到树林深处，兔子才停下来说，
1: 现在嘛，猎人，你把鳄鱼扔到地上，我马上就跟你们说谁是谁非。
0: 猎人，你打死这只鳄鱼，它欺骗了你，差点没把你吃了，让你一家人没人养活。你打死它，而且往后任何时候都不要相信鳄鱼的眼泪了。猎人果然一枪结束了鳄鱼的性命。就从那时起，大家才知道鳄鱼的眼泪价值几何。
3: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天渊。误会。很早以前，幸德有一个小国，其境内有一个湖泊叫卡克湖，因而取名卡克国。卡克国的国王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穆马尔，二女儿叫苏马尔。姐妹俩长得非常漂亮，又知书达理，多才多艺。大女儿尤其聪慧过人，备受国王的宠爱。不久，国王因病去世，只因为他没有儿子，大女儿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王位。大女儿既聪明又细心，从小就跟随国王出入朝廷，多少学会了一些处理国家

事务的本领。继承王位后，由于他聪明能干，国家被管理得井井有条。过了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该选择一个合适的丈夫结婚了。穆马尔反复琢磨着，决定找一个真正爱他并能帮助他处理国家大事的人，而不是找一个贪图他的相貌、财产和权力的人。为了选择这样合适的丈夫，他思考了很长时间，最后想出一个自认为非常聪明的办法。他命令工匠修建了一座宫殿，宫殿的四周开凿了很宽的护城河。护城河虽然不深，但是经过工匠的精心处理，河底巧妙地铺上了玻璃镜子。站在河边猛地一看，就像是一条看不见底的深河。河道与大海相连，只要大海里海涛汹涌，护城河必然波浪滚滚。然后他又叫石匠雕刻了很多栩栩如生、造型各异的狮子，摆放在宫殿的四周。远处看去，就像是一群真的狮子在守护着宫殿。最后，他派人在宫殿的大院里放了七张床，六张是用细棉线绷起来的，人坐上去就会断掉，只有一张是真正的神奔床。每张床上都铺了一条床单，很难辨认出哪张床结实。一切准备妥当后，公主宣布，谁能越过护城河，打败狮子，坐到那张神奔床上，他就和谁结婚。公主选择丈夫的条件公布以后，一下子来了许多人，他们都是邻国的王子和一些贵族子弟。可是这些人有的害怕掉进护城河里淹死，有的害怕被大狮子吃掉，有的害怕碰不上神奔床。几个月过去了，公主一直没有选到合适的丈夫。一天，乌曼科特国王乌马尔和大臣们外出狩猎，路上遇见一个乞丐。乞丐原是一个贵族的儿子，他非常爱穆马尔公主，参加了公主的择婿考验，结果失败了。他既伤感又没脸回去见人，只好流落街头，成了一个乞丐。他向国王讲述了穆马尔公主的择婿条件和设下的三道关卡。国王听了感到非常好奇，想去看个究竟，于是他带上众大臣调转马头直奔卡克国去了。他们来到护城河畔，只见河水像大海一样汹涌澎湃，大河包围着一座宏伟漂亮的宫殿，宫殿四周由凶猛的狮子把守。看到这样的场景，国王和大臣们个个魂飞魄散，好奇心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掉头就回自己国家去了。随国王来的一位名叫拉诺的年轻大臣，他不肯认输，心想能琢磨出这种办法的女子一定是很聪明。突然他大喊一声，我一定要娶公主为妻。他跳下马到了河边，他首先用长矛试探河水的深浅，让他吃惊的是河水只有到膝盖那么深。他顺利地通过第一关，来到城墙跟前。刚才凶猛吓人的狮子这会儿竟死呆呆地站着，动也不动一下。他举起长矛向狮子刺去，发现狮子竟是石头的。通过第二关，他高兴地走进宫殿，来到放在院内的七张床前。他迟疑片刻，举起他的那杆长矛，挑开铺在七张床上的床单，他揭开了床的秘密。

经受三观的考验，他得到了穆马尔公主的爱情。拉诺和公主成亲后，他们俩夫妻恩爱，日子过得非常幸福。公主在治理国家方面有了一个好帮手，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乌曼克特国王知道了他的大臣和公主成亲的事儿，十分嫉妒。他想，如果当时勇敢点儿，公主肯定是他的了。他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儿。一天，他派人去卡克国召回拉诺。拉诺回到乌曼克特国，国王对他说，拉诺，你是乌曼克特国的大臣，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但是你背叛了我。为了一个女人，你既然抛弃了自己的国家，为了惩罚一个不忠之臣，我不许你离开我的国家一步。拉诺听了国王的话，很是不满，但作为大臣，他又不敢抗旨。几天来，拉诺一直闷闷不乐，他思念自己的爱妻。一天傍晚，国王不在王宫，拉诺趁机从马厩偷偷牵出一匹快马，骑上马直奔卡克国去了。经过一阵奔波，拉诺来到了他日思夜盼的妻子身边，他紧紧拥抱着穆马尔说，亲爱的，几天不见，让你等苦了，请原谅我。从今天起，我保证天天晚上来陪你。他安慰妻子，向她表达自己对爱情的忠贞。然而，他没把国王对自己的禁令告诉妻子，他怕她伤心，更怕失去她。拉诺每天傍晚来卡克国与妻子团聚，第二天天亮之前再赶回乌曼克特国。他辛苦奔波于两国之间，穆马尔公主没有察觉，乌曼克特国王也没有发现。一天，有一个邻国的国王来拜访乌曼克特国的国王。晚上，国王为欢迎贵宾在王宫举行盛大宴会，拉诺应邀出席作陪。宴会一直持续到深夜还没有散的意思，拉诺有点坐不住了。他担心穆马尔在等他，此时他的心情痛苦极了。他几次向国王告辞，但是都没有得到国王的允许。到了深夜不见丈夫回来，穆马尔公主特别不安，她担心丈夫出事儿。后来她头脑中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念头，会不会是丈夫又喜欢上别的女人了？她越想越觉得可怕，因为没有更好的理由解释他到现在还不回来的原因。到了后半夜，国王的宴会散了，拉诺才得以脱身。他急忙赶往卡克国，来到妻子的宫殿，登上穆马尔和他平时过夜的地方。深夜里，万籁俱寂，一切都已沉睡，只有月亮的幽辉映照着宫殿。他看到妻子的睡床还是放在原来的地方，便怀着激动的心情往前走了几步，想给妻子一个惊喜。突然他停住了脚步，眼前的一切让他大吃一惊。他看到妻子的身边还睡着一个年轻的男子。拉诺从妻子与那男子睡觉的姿势看出他们的关系还很亲密，顿时他感到是老天在捉弄自己，他心里痛苦极了，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思来想去，最后把手杖放在床边，悄然地离去了。早上，穆马尔醒来看到丈夫的手杖，便知道拉诺在他深夜睡着的时候来过，他立刻意识到自己的玩笑开过了头，他穿好衣服，直奔乌曼克特国去找拉诺。但是他不在城里，他又去了他的家乡找，还是不见他的踪影。后来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拉诺出家做了隐士。穆马尔苦苦哀求想见他一面，而拉诺执意不见。无奈穆马尔离开乌曼克特国，回到卡克国，回来以后就病倒在床，不久就离开了人间。他死前也没有机会向拉诺解释。那天

0: 睡在他身边的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妹妹苏马尔。穆马尔以为拉诺另有新欢，想报复他，就让妹妹穿上男人的衣服睡在自己身边，没想到因此毁了幸福的婚姻，伤害了拉诺的一片忠诚。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龙子先孙。远古时期，有一位圣明的君主，名叫炎帝。炎帝的第三世孙帝明后来也继承王位，成为君主。一次，帝明到南方的五岭地区游玩，遇到了一位名叫雾仙的姑娘。雾仙聪明漂亮，帝明很喜欢她，就娶她为妻，并把她带回了北方。不久，他们生了一个孩子，取名为陆续。陆续长大后，相貌英俊，聪明能干。帝明认为他是难得的人才，想把王位传给他。但是陆续坚决不答应，因为帝明早已有了一个儿子叫帝仪。陆续认为应该由帝仪来继承王位，于是帝明就答应了陆续，立帝仪为皇太子，让他治理北方。但是帝明知道陆续的母亲雾仙是来自南方的，陆续身上有着南方的血统，所以帝明就封陆续为泾阳王，让他治理南方。人们把陆续治理的南方地区称为赤鬼国。泾阳王也就是陆续，有着一种神奇的本领，就是能在水中自由行走。一次，泾阳王到水里玩的时候，认识了洞庭湖龙王的女儿，他们两人之间很快就产生了感情，不久就结为夫妻了。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重懒，并封为豪龙君。豪龙君长大以后继承了王位，成为君主，治理着国家。豪龙君教会老百姓耕种田地，让人民明白了最基本的社会道德。豪龙君继承了父亲神奇的本领，而且又是龙种，所以也能在水中自由行走。有时候他会到水里的龙宫去住一段日子，百姓有事儿需要他帮忙，就会大声喊道：龙君，龙君，你在哪里？快来帮帮我们。豪龙君就会出现在大家面前，老百姓都知道他和常人不一样。再来说说北方。帝仪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帝莱当君主。帝莱看到国家太平，想去南方巡游，就让他的大臣蚩尤代为管理国家，自己去赤鬼国游玩。帝莱带着他的爱妾玉姬，一个天上下凡的仙女，以及很多侍从仆人周游天下，游遍了各处名山大川。他们看到南方有着各种奇花异草、珍禽异兽，还有许多奇珍异宝、土特海产，非常喜欢，都不愿回到北方去了。当时豪龙君正好到龙宫去了，赤鬼国没有人管事，帝莱他们在南方到处游山玩水，南方百姓平静的生活受到了破坏，于是他们只能一起大声呼唤：龙君，龙君，你在哪里？北方的君主正在破坏我们的生活。豪龙君很快就回来了，但是豪龙君见到了美貌的玉姬，非常喜欢她，于是就变成了一位英俊潇洒的小伙子，带着众多的侍从来到玉姬住的行宫里。玉姬见到豪龙君，也立刻爱上了他，就跟着豪龙君离开了行宫。帝莱回到行宫，不见玉姬，就派手下四处寻找。豪龙君知道之后，施展法术变出了很多妖魔鬼怪和凶猛的野兽。寻找玉姬的人都很害怕，不敢继续搜索。帝莱无可奈何，只好回到北方。 豪龙君与玉姬一起生活了一年之后，玉姬生下了一个肉团，他们认为这是

0: 不祥之兆，就把这个肉团扔到了郊外。没想到过了六七天，这个肉团自动裂开，出来100个蛋，从每个蛋中生出了一个男孩。豪龙君和玉姬把他们带回去抚养，但是这100个男孩不需要人喂东西就能自己长大，他们每个人都智勇双全，百姓们把他们当成神，都听他们的话。豪龙君长期住在水里，而玉姬和100个孩子住在岸上。时间长了，玉姬也想回北方的家乡去看看，于是他就带着100个儿子向北走去。当时北方是皇帝在治理国家，玉姬和孩子到达边境，皇帝得到这一消息后，害怕这么多人一块儿来到自己的国家会侵扰百姓，对自己的国家不利，于是就派兵在边境上防守，把他们拦住万边。玉姬母子不能回自己的家乡，只好回到南方呼唤豪龙君：“龙君，龙君，你在哪里？你不管我们，害得我们母子无家可归，生活不得安宁。”豪龙君听到呼唤，出现在他们眼前，一家人团聚了。玉姬说：“我本来是北方人，来到南方和你生活在一起，生下了这100个孩子，你却时常不和我们在一起，使我没有了丈夫，孩子也没有了父亲，我们是多么伤心啊。”豪龙君说：“我是龙种啊，水中世界的首领，你是仙种，是生活在陆地上的人。虽然我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一年，还有了这些孩子，但我们毕竟是属于不同的种类，像水火不能相融一样，我们也不能长期生活在一起的。现在不得已，我们还是分开吧。我带50个孩子回到龙宫，让他们分别管理水里的各个地方。你带50个孩子在陆地上生活，让他们分别管理国家。你们上山，我们下水，有什么事情的话就互相帮忙，不要忘了。”玉姬和孩子们听从了豪龙君的话，于是一家人就分开了。玉姬和50个孩子来到丰州地区住下，孩子们推举大哥为首领，称他为熊王。熊王建立的国家名为文郎国，整个国家分为15个郡，熊王让他的弟弟分别管理。他们下面还设了文官和武官，文官称为豪侯，武官称为豪将。熊王的王位父传子，子传孙，代代相传，都称为熊王。当时陆地上的百姓到水底去捕捞水产，经常被水中的角龙伤害，百姓就把这件事儿告诉了熊王。熊王说，陆地上的人和水底的人的确属于不同的种类，他们喜欢同类而讨厌异类，所以才伤害你们。熊王就让百姓用墨汁儿在身上画出龙王、水怪的形状，这样角龙以为他们是同类，就不会伤害百姓了。古代南方地区的很多少数民族都有纹身的风俗，就是从这里传下来的。这就是越南民族的起源。豪龙君和玉姬生的这100个孩子，就是百越民族的祖先。豪龙君是龙种，玉姬是仙女，因此越南民族也自称为龙子仙孙。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伏羲与建木。伏羲是雷神的儿子，自然也是神灵，有时他会离开人间，回到神灵的世界去。要知道，在盘古开天辟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凡人和神灵的世界还是相互连通的。一些勇敢的凡人们，如铲除邪恶的英雄们，以及负责沟通凡人与神灵的巫师们，可以通过天梯上到神灵的居所，而神灵们也可以通过建木在人间和神灵的世界穿梭往来。据说伏羲和黄帝等神灵

0: 灵都是通过剑木往来于天地之间的。《山海经》中说，作为天梯的剑木生长在大地正中的都广之野，处于都广之野的正中心。传说中的都广仿佛是人间天堂，这里气候宜人，几乎没有四季之分，一年到头鲜花浪漫，草木常青，而且这里土地肥沃，各种谷物、豆类、蔬果都能自然生长，十分适合农作物的生长。无论春夏秋冬，人们都能收获各种香甜可口的食物，所以这里的人们没有遭受过饥荒的威胁，也没有遇到各种自然灾害，生活无比幸福和安宁。现在许多学者认为，成都平原就是传说中的都广之野，大约是这里资源丰富，气候适宜，因此许多奇珍异兽生活在这里，比如代表着吉祥美好的鸾鸟、凤凰，就经常成群结队地出现在这里。各种珍贵的鸟兽时而在林间穿梭，时而大声地鸣叫，呼朋唤友，热闹极了。当这些鸟儿们在天空飞过时，漂亮的羽毛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让人赞叹不已。位于这片人间天堂正中心的剑木长得非常奇怪，细长的主干笔直地插入云霄，几乎没有旁枝溢出，只是在树的顶端才生了些树枝，这些树枝弯弯曲曲，互相缠绕，形成一个类似伞盖的模样。它的树根深深地扎入地下，在下面曲折交错。最奇怪的是剑木的树干，只要上去一拉，就有无数树皮飘飘洒洒地落下去，好像蛇在蜕皮一样。而且落下来的这些树皮，无论从形状上看还是从颜色上去看，都很像是一条条黄色的蛇。可见通过剑木到达天庭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此它代表着荣耀与地位，是神灵们往来天地之间的专属通道。据说伏羲是第一个毫无阻碍地爬上剑木，到达剑木上方对应的君天的神灵。伏羲的后代中有一个人叫后赵，他是八国人的始祖，而这个八国就位于剑木的附近。后来各方天地和众多神灵都通过剑木往来天庭和人间，作为中央天地的皇帝对剑木尤为关注。根据《山海经》的记载，皇帝特意派了一只死而复生的怪兽守在剑木附近，一方面保护剑木不被破坏，一方面也监视着上下剑木的各位神灵。虽然也有一些邪恶的神灵通过剑木下到人间，给人间带来了许多的灾祸，但是他们制造的这些麻烦最终都被天帝解决了，他们也得到了相应的惩罚。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秦欢。
2: 纺车的歌。从前斯利纳格尔城有一位颇有名气的婆罗门，他的出名除了因为他懂得占星术，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奸诈险恶的人，臭名远扬。人们送这个身材矮小的胖子黑心婆罗门的绰号。他不仅脾气暴躁，而且还爱妒忌人，为了害人他还专门学了巫术。一天他拿回家一坛炒好的金纳豆，把它顺手放在壁柜里，出门前叮咛女儿米娜不要动小坛和坛里的东西。一会儿外出串门的妻子回到家，拿起水罐要去打水，女儿米娜看见了，急忙抢过母亲手中的水罐去打水，匆忙之中她忘了告诉母亲父亲不让动壁柜里的小坛。妻子回到屋里，看见壁柜里有一个小坛，伸手一摸，发现小坛里装满了金纳豆。馋嘴的妻子立刻取出小坛，抓起豆子一个接一个的吃个不停。不一会儿功夫，一小坛金纳豆全进了他的肚里。吃的时候他只觉得好吃，既没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渐渐发生变化，等发现时他已变成一头母牛。女儿打水回来， 一进门看见一头肥壮的母牛冲着他走。

0: 过来，吓得尖叫一声便跑了出来。在门口遇见父亲，黑心婆罗门一进家门，看见一头母牛，便明白了家里发生的一切。他用绳子把母牛拴在院子里，然后把所发生的事情原委告诉了女儿。转过来，他又对邻居们说，我进城买牛去了，不在家，妻子自己去打水，一不小心掉进河里，被水卷走了。父女俩把秘密隐藏在心里，默默地过着日子。不久，黑心婆罗门又娶了一位妻子进门。这个女人心狠手辣，对米娜100个看不顺眼。邻居们都知道，黑心婆罗门的新媳妇儿只疼爱自己带来的女儿，虐待漂亮娇嫩的米娜。这还不够，新媳妇还经常在黑心婆罗门面前说米娜的坏话。黑心婆罗门听信谗言，视米娜为眼中钉，经常动手打米娜。一天，黑心婆罗门和妻子都不在家，米娜抱住母牛，实际上是她的亲生母亲的脖子，伤心地边哭边说，妈妈，我实在忍受不了他们的虐待，我该怎么办才好？这时，只见母牛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女儿，去找你姨妈吧，她没有孩子，她会疼爱你的。说完这句话，母牛合上了嘴巴，闭上了眼睛，静静地等着女儿离去。米娜离开自己的妈妈，来到姨妈家，姨妈和姨父对她百般呵护，为了让她高兴，姨父买了些礼物送给她，其中有一双金色的鞋让米娜爱不释手。有一天，米娜穿着金色的鞋在河边玩，一不小心脚底下一滑，掉进河里。等她爬上岸时，发现脚上只剩下一只鞋，另一只掉进河里被冲走了。碰巧本村地主的儿子拉娜在河里撑船游玩，他看见水面上飘着一只漂亮的鞋，便伸手打捞上来。拉娜看到这只漂亮的鞋，不禁浮想联翩，能穿这么漂亮鞋的女子一定有闭月羞花之貌，她暗暗地爱上了这位没见过面的女子，便吩咐手下人分头出去寻找鞋的主人。米娜的美貌和贤惠远近皆知，又有一双不同寻常的鞋子，找到她自然不太费功夫。拉娜很快找到了米娜，他们一见钟情，结为夫妻，俩人相亲相爱，日子过得美美满满。拉娜不仅爱米娜，也非常敬重米娜的姨妈和姨父，更是孝敬米娜的亲生父亲和继母。但是继母却一直对米娜怀恨在心，他认为尽管自己的女儿一只眼睛瞎了，脸上长满了麻子，但是她才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看见米娜幸福美满的婚姻，再看看自己的女儿还没有嫁出去，记恨的怒火使她心难以平衡。她秘密策划了一个罪恶的阴谋，她首先给女儿起了一个名字叫碧丽，然后指使碧丽给米娜送了几次鲜花以及其他东西，目的是取得拉娜的欢喜。当她确信拉娜不再对他们存在戒心时，碧丽和她母亲开始大胆实施早已策划好的阴谋。拉娜知道碧丽是米娜的妹妹，是个恪守教规、常戴面纱的清教徒，但是她根本不知道碧丽的脸上长满了麻子，而且还是个独眼龙。一天，碧丽说服心地善良的米娜在回历十字的晚上独自出来，跟她一块儿乘船沿河到镇子那边赏月。米娜哪里晓得碧丽的阴谋，她告诉拉娜说自己想独自乘船赏月，拉娜非常痛快地答应了，因为她相信自己的妻子。十字的夜晚，米娜独自撑着乌篷船出来赏月，船刚拐出镇子，她就看见了碧丽。碧丽一上船就提出和米娜换衣服，米娜很痛快地答应了她的要求。碧丽换了衣服，趁米娜不注意，一把将她推进河里。 自己坐在乌篷船来到米娜家，穿着米娜的衣服，碧莉用面纱蒙着脸进入房间，关上门就哭了起来。拉娜闻讯，急忙从外边赶了回来。碧莉见拉娜回来，用面纱捂着脸说：我在船上遇到一群女妖，她们把我团团围住，一个女妖挖掉了我的眼睛，一个把我的脸抓成了马脸，我现在变得太丑了，没法给你看。拉娜听到这里如同五雷轰顶，但是她努力克制住自己说：米娜，相貌代表不了一个人的心，你爱我的心没有变，我爱你的心也不会变，我会永远爱你的，米娜。事隔几天后，一次拉娜撑船来到河边，当船行至米娜落水的地方时，水面上突然出现一朵荷花，只见花茎渐渐伸长，荷花不断地朝拉娜点头，拉娜刚要把船划开，就看见荷花马上枯萎凋谢。拉娜见此立即划了过去，荷花又重新鲜活起来，拉娜摘下荷花带回家。说来也怪，只要拉娜在荷花的旁边，荷花就鲜亮可爱，否则就蔫头耷脑。拉娜喜爱它，时刻把它带在身边，连晚上睡觉时都放在枕头旁边。碧莉讨厌这朵荷花，趁拉娜不注意，把荷花从窗户扔了出去。荷花被站在窗外的梅花鹿吃了，碧莉还不解恨，又借机杀了鹿，鹿的鲜血躺在地上。当天夜里长出一棵倭瓜苗，藤上结出一个硕大的倭瓜，吸引着街坊邻居都来观看。这天夜里，拉娜做了一个梦，梦里米娜让她把这个倭瓜送给住在镇外茅草房里那对穷苦夫妻。第二天，拉娜吩咐佣人把倭瓜送到梦里米娜告诉她的那个地方。这阵子老两口天天做梦有好事，见拉娜的佣人送来一个大倭瓜，就把它随便放在房间的角落里。到了深夜，倭瓜自己慢慢的裂开，从里面走出一位美丽的少女。她走到老人身旁，叫了声爸爸妈妈，就去纺布机前说道：今天我要为你们织出世界上最漂亮的布来。少女操作着织机，织梭像小鸟一样在她两只手上飞来穿去，她一边织布一边哼歌，哼的是她自己的悲惨经历，唱出了米娜的故事。她的声音委婉凄凉，饱含着米娜的热血和泪水，歌声穿过沉闷的夜空，传到了拉娜的家里。当天夜里，拉娜的心情很不平静，泪水禁不住地流下来。天一亮，拉娜派人给米娜的父亲和继母传来口信，让他们牵着那头母牛一块儿来，还请了住在镇外茅草房里的老夫妻和他们女儿。该来的人都到了。黑心婆罗门见势不妙，便把实情讲了出来。在众人的斥责下，他念了一段咒语，使米娜的亲生母亲重新变成了人。碧莉和她的母亲被关进牢房，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最后，拉娜当着众人的面揭开了倭瓜少女的秘密，可爱的米娜又回到了拉娜的身边。
1: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本内容由阿基米德、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2: 关于太阳的传说，大约10万年以前，在非洲卡拉哈里沙漠北部与赞比西河之间，生活着一大群布须曼人。这是地球上很大的一个族群，至今仍然生活在南非、博茨瓦纳、纳米比亚等地境内，主要以狩猎和采集为生。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布须曼族老人奥塔讲述的关于太阳的传说吧。
3: 啊，太阳
2: 其实你已经

0: 落山了，也要保留一点热量啊。
1: 每当黑夜降临，人们会在空地上燃起篝火，无论是劳累了一天的大人还是孩子，都聚集在篝火旁，聚精会神地听奥塔老人讲故事。奥塔老人是族里最会讲故事的人，孩子们总是缠着他讲故事。他让孩子们安静下来，将干瘦的手臂向火堆伸了伸，感受着火焰的温度，缓缓地说：
0: 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还不知道什么是火，更不会用火了。当那个给世界带来光明和温暖的大火球从空中穿过时，他们是多么高兴啊！他们打猎、跳舞、大吃大喝，他们用箭射中肥美的鹿，再把肉撕成条，血淋淋地往嘴里送。他们用坚硬的石头挖出树根和野草，直接塞进嘴里，这就是茹毛饮血的时代。他们冷了就钻进山洞里，用兽皮裹住自己。由于不会生火，他们自然无法坐在火堆旁取暖。是的，当空中老人垂下双臂躺下睡觉时，他们也就跟着躺下睡觉，不再打猎跳舞大吃大喝了。
1: 空中老人，一个小孩好奇地问：您说的是太阳吗？
0: 怎么，你们难道不知道太阳以前是一个人吗？
1: 奥塔诧异地问。
0: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的祖先还没有出现，也许是在史前时代，某地住着一个人，他的臂膀下能发出灿烂的光芒，当他举起一个胳膊时，一侧很亮，当他举起另一个胳膊时，另一侧很亮，当他举起两个胳膊时，四周就变亮了，但是光只照到他在的地方，照不到别处。有时候人们会让他站到一块大石头上，这样可以照得更远一些。有时候他会爬上一个小山丘，举起双臂，让光射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照亮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他站得越高，光照得越远。于是人们就说，如果能把它放在很高很高的地方，它就可以照亮整个世界了。可是怎样才能做到呢？有个聪明的老妇人把一伙年轻人叫到跟前说，你们到他身边去，等他睡着了，你们中间最强壮的人把他抱在臂下来回的摆动，然后尽你们所能把他抛到高空去，这样他就可以在很高的地方举起双臂，让光芒倾泻下来，温暖大地，让植物在夏天蓬勃生长。年轻人听了就跑到他睡觉的地方，为了不吵醒他，他们在红沙中匍匐地前进。等爬到他身边时，年轻人发现他睡得很沉，怎么摆弄也不会醒，于是他们就把他抱在臂下，像那位聪明的老妇人告诉他们的那样来回摆动，然后将他抛到很高很高的空中，他意外地卡在了那里。第二天，会发光的人睡醒了，他伸伸懒腰，举起双臂，光从他的臂下倾泻出来，照亮了世界，温暖着大地，植物繁茂地生长起来。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当他举起双臂时，天气晴朗，碧空万里；当他放下一个胳膊时，天空阴沉，雾气低垂；而当他放下两臂，转身睡觉时，则夜色弥漫，万籁俱寂。当他醒来举起双臂时，

0: 世界明亮而温暖，又是新的一天。当它离地球很远的时候，天气就会变冷，这就是冬天。当它临近地球时，气温就会升高，大地又暖和起来，树木青翠，硕果累累，这就是夏天。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直延续到今天。昼夜与冬夏的变化，都是因为这个会发光的人被抛上了天空。
1: 可是太阳不是一个人啊，
2: 另一个小孩说，
1: 而且也没有胳膊啊。
0: 不，亲爱的，现在他的确不是一个人了，而是在以前。要知道，他在天空中已经很久了，年复一年，在天空不停地滚来滚去，随着滚动，他变得越来越圆。最初只从他胳膊下面发出的光围绕在他的周边，到现在变成一个炽热的巨大的光亮的圆球，从天空的这一边滚到那一边。
1: 可是晚上并不总是黑黑的，什么也看不见啊。
2: 有个小家伙敏锐地发现他话里的漏洞，忍不住提醒说，
1: 晚上有星星和月亮，尤其是月圆的时候，能看见好多东西呢。
0: 是的，天上还有星星和月亮。
2: 奥塔咂巴咂巴嘴说，
0: 改天晚上我再把关于他们的故事告诉你们吧，现在天晚了，你们的老朋友年纪大了，腰酸背痛，骨头僵硬，风湿病也犯了，该回去熬点草药擦擦睡了。
2: 说罢，奥塔颤颤悠悠地走了。
3: Hello， 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啦！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我要为自己喝彩。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安静的心。有一回，人们以安静为题，请画家画画。有人画了一湖静静的碧水，有人画了依山入睡的枫林，却有人画了一条唱歌的瀑布，飞流直下3000尺的瀑布旁，一弯树枝上有一个暖和的小巢，里面有只可爱的小鸟正沉沉地睡在梦乡中。你说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安静呢？前两幅不过是毫无生气的山与水，而那在瀑布的高歌中酣睡的小鸟才告诉了我们安静的真谛。不为环境所动，让我们也拥有一颗安静沉着的心，我们才会像那只小鸟一样悠然自得啊。你一定听说过桑兰的名字吧？桑兰18岁那年，在体操比赛中意外失手，脊柱神经受伤断裂。这个在平衡木高低杠上翻腾自如，如燕子般机灵的小女孩，一夜之间却瘫痪在床，动也不能动了。遭此巨变，桑兰是不是终日以泪洗面，抱怨命运呢？她是不是再也不会微笑了呢？事实展现给人们的却是，桑兰那一如既往，灿烂如阳光般的笑脸。桑兰在美国养病期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从电视上 认识了这位爱笑的小姑娘。他们为桑兰惊人的勇气所折服，一时间，小桑兰竟成为美国孩子崇拜的偶像。美国人将微笑天使评为英雄，并为他颁发了奖章。一颗18岁的心，教会了我们如何去拥有平和、快乐、恬静、美好的心态，教会了我们，任何失意和风雨都不会成为不快乐的原因，都不会让微笑消失。境由心造，我们的心境如何，和外在的条件真的没有多少关系呀。成长点金术，境由心造。在历史记载中，孔子是个没有父亲的私生子，但他却拥有平和快乐的心境，并让自己这种快乐的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中大放异彩。他曾对弟子冉有说，犁田的水牛生了一只毛色很纯、脚很端正的小牛。虽然人们因为他出身低微而不愿用他来祭天地，但是山川之神能舍弃他吗？只要自己不舍弃自己，又有谁能舍弃你呢？朋友的家中有一只巨大的鱼缸，我回回去他家都要细细观赏这些千姿百态的鱼。有些鱼浮在上面轻轻游动，有些鱼沉在水底静静吐泡。过了一会儿，那些在下面的鱼可能游上去，在上面的鱼又可能潜了下来。细细观赏，感觉这仿佛是人生的写照。人的一生恰如这些鱼沉沉浮浮，不论外界条件如何，我们只要为自己营造一方宁静美好的心境。胜利时不必得意，失意时也不必自卑，成功时不必骄傲，失败时也不必消沉。就是有那种种人生憾事，也不影响我们做一条浮也悠悠、沉也悠悠的快乐鱼。哪怕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明白了境由心造，还会对自己的家庭耿耿于怀吗？你不能选择家庭，但可以选择一颗快乐自在的心，对吧？成长小魔棒，告别烦恼的第七个神秘魔法，境由心造。咒语是浮也悠悠，沉也悠悠。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2: 蚊子和狮子。蚊子飞到狮子跟前对他说，
4: 我一点也不怕你，你并不比我强，你的力量在哪里呢？你能够用你的爪子抓，用你的牙齿咬，女人吵起架来也会这么做。我再说一遍，我哪方面都比你强，你如果不信，让我们打上一架，看看谁能赢吧。
2: 蚊子嗡嗡叫着，牢牢趴在狮子身上，遮他的鼻孔和他脸上没有毛的地方。狮子想要拍死他，用爪子狠抓自己，结果自己的脸和鼻子伤得很严重。就这样，蚊子赢了狮子，嗡嗡地唱起凯旋曲飞走了。但很快他就被蜘蛛网缠住了，将要被蜘蛛吃掉。他临死时哀叹地说，
5: 我好命苦啊，我能战胜最大的野兽 却死在昆虫中最微不足道的蜘蛛手里。
6: 骄傲自满亦使人失去警惕。橄榄树和无花果树。橄榄树嘲笑无花果树，因为它四季常青，而无花果树却随着季节换叶子。大雪纷纷扬扬落下来，发现橄榄树上满是叶子，便落到枝叶上，积雪把橄榄树的树枝压断了，一下子毁了它的美丽，树也死了。大雪发现无花果树没有叶子，便穿过无花果的枝杈，一直落到地上，丝毫没有伤害它。顺其自然者，胜过不知变通，一味逞强者。冷山和荆棘。冷山对荆棘夸耀说，
4: 你一点用处也没有，而我的身体可以用来做屋顶盖房子。
6: 荆棘回答说，
7: 你这个可怜的家伙，你只要一想到会把你砍倒的斧头和锯子，你就有充分的理由希望自己是从荆棘而不是棵冷杉树了。
6: 与其富而忧心忡忡，不如穷而无忧无虑。骡子和强盗。两头驮着重物的骡子正在步履艰难地往前走，一头骡子的驼篮里装着钱，一头骡子驮着一袋谷物。驮着钱的骡子好像知道背上东西的价值，昂首阔步地向前走，脖子上系的铃铛摇来晃去，发出叮铃当啷的响声。他的同伴踏着轻快的步子安静地跟在后面。忽然有几个强盗从藏身处向他们冲过来，和骡子的主人们厮打起来。混战中，强盗们一剑刺伤了驮钱的骡子，贪婪地夺走了他驮的钱，而根本没有理睬驮着谷物的骡子。被抢去钱并被刺伤的骡子哀叹自己的不幸。另一头骡子说，
8: 我实在庆幸他们一点没有注意到我，因此我什么也没有失去，也没有受伤。
6: 莫漏富，苟合厨师。一个富人大摆筵席，邀请了许多朋友和熟人。富人的狗趁这个机会也请了他的一个朋友，一条家里人不认识的狗。他说，
9: 我的主人摆筵席每次都会剩下很多食物，今晚来我这里吃饭吧。
6: 受到邀请的狗在约定的时间来了，看到酒席准备的那么隆重，满心欢喜地说，
10: 我真高兴我来了，这样的机会不是常有的，我一定要吃得饱饱的，这样今后两天都不用进食了。
6: 就在他这样暗自庆幸，摇着尾巴向他的朋友表示他有多快乐时，厨子看到他在盘碟之间走来走去，一下子抓住他的前腿和后腿，毫不客气地把他扔出了窗外。他重重地摔倒在地上，恐惧地汪汪大叫着，一瘸一拐地逃走了。很快他的叫声引来了街上的狗，他们聚集过来问他晚宴吃得怎样。他回答说，
9: 哎呀，告诉你们实话吧，我喝了太多的酒，什么都记不起来了，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从那幢房子里出来的。
6: 切莫轻信慷他人之慨者。孔雀和鹤。孔雀张开自己华丽的尾羽，嘲笑一只经过的鹤的灰白色羽毛说，
11: 我的外衣像国王的，有金色又有紫色，有彩虹的全部颜色，而你呢，你的翅膀上连一丁点彩色也没有。
6: 鹤回答说，
12: 这一点也不假，但是我能飞上天空，使鸣叫声传达于星际，而你像只公鸡似的在堆满粪肥的长院里的家禽之间走来走去。
6: 衣着华丽不等于高贵。油灯。油灯吸了很多的油，发出明亮的光，便夸耀自己比太阳发的光还要多， 就在这时，猛地吹来一阵风。

0: 向他猛扑过来，用爪子把他抓走了。斗败的公鸡马上从角落里跑出来，从此成了整个农家庭院公认的霸主。骄者必亡。牛棚里的雄鹿，一头被紧紧追赶的雄鹿吓得晕头转向，竟然逃进一个农家院避难，躲进牛棚里的一群牛中间。一头牛好心地警告他说：
1: 哦，不幸的家伙，你为什么这样自寻死路，躲在你敌人的房子里呢？
0: 雄鹿回答说：
2: 朋友，只要你们让我待着，我保证会找个合适的机会逃走的。
0: 傍晚时分，牧人来喂牛，但是没有看到雄鹿，连农场管理人带着几个雇工穿过牛棚，也没有注意到他。雄鹿庆幸自己平安无事，开始对在紧急关头帮助他的那些牛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时，一头牛对他说：
3: 我们确实希望你没事，但是危险并没有过去，还有一个人要穿过牛棚，他像长着100只眼睛似的，在他来之前，你的性命依然处在危险之中。
0: 就在这时，主人走进了牛棚，他抱怨了一通牛没有喂好以后，又走到一个牛槽旁查看，大叫着：
4: 为什么饲料这么少？给牛铺的稻草还不足一半，那些懒惰家伙连蜘蛛网都没有打扫。
0: 就这样，他逐一检查着牛棚里的所有东西，突然他窥探到鹿角的尖端从干草里凸了出来，于是他召集雇工，吩咐他们捉住那头雄鹿，把它杀了，莫因轻敌而丧命。老鼠和黄鼠狼。一群黄鼠狼和一群老鼠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流了很多血，到头来获胜的总是黄鼠狼。于是老鼠认为他们屡战屡败的原因是没有从全军中选出一些指挥官来指挥战斗，所以军队缺乏纪律性，总是置身于危险之中。为此，老鼠们推选一批身手好、力气大、才智过人，以及在战斗中以英勇著称的最有名望的老鼠来作为他们的指挥官，以便他们更好地把大家排成战斗队形，编成连营和团。等到一切就绪，军队训练好了，老鼠的传令官就向黄鼠狼发出挑战，正式宣布开战。那些新选出的指挥官们头上都绑着稻草，这样他们的士兵一看见就能认出他们来。可战争刚开始，老鼠们就被打得溃不成军，他们逃得要多快有多快，纷纷溜进洞里去了。而那些指挥官由于头上绑着装饰物进不了洞，全被黄鼠狼俘获吃掉了。有时候荣誉可能会成为危险的根源。驴、公鸡和狮子。驴和公鸡一起待在堆着稻草的院子里，一头狮子饥渴难耐，逐渐逼近院子，它正要朝驴扑过去，公鸡喔喔地大声叫起来，于是狮子飞快地逃走了。驴看见公鸡只不过大叫了几声，狮子就怕成那样，便鼓足勇气去进攻狮子，跟在后面追赶狮子。驴跑出没多远，狮子就转过身来，一把抓住它，把它撕碎了。悟成匹夫之勇。挂铃铛的狗。一只狗总喜欢悄悄地跟在人后面，冷不防咬人一口，它的主人只好在它的脖子上挂上个铃铛，这样不管他去哪里，大家都会知道。狗对自己的铃铛得意不已，叮铃叮铃响着满市场走。一天，一只老猎狗对他说：
3: 你为什么这样自我炫耀呢？相信我，你挂的那个铃铛根本不是什么

0: 荣誉勋章，恰好相反，它是不光彩的标志，是提醒大家小心避开你这只行为不端的狗。恶名常被误当作名望。小母牛和公牛。小母牛看见公牛被套在犁上辛苦的劳作，就嘲笑它被迫劳动的厄运。不久以后，收获节到了，主人卸掉公牛脖子上的轭，用绳子把小母牛捆上，把它领到祭坛前宰了，庆祝节日。公牛见此情景，笑着对小母牛说，当初主人让你活得逍遥自在，就是为了现在用你来祭祀。赋闲之人危如累卵。麻雀和野兔。一只兔子被鹰捉住，它抽泣得很厉害，声音就像一个哭泣的孩子。一只麻雀骂它说，
1: 现在你那已跑得快出名的腿到哪里去了？你为什么跑得这么慢？
0: 麻雀正在责骂的时候，一只猎鹰猛然抓住了它，把它杀死了。兔子快要咽气时，心情平静了一些，说，
2: 哎，报应来得真是快呀，你刚才还自以为安全，幸灾乐祸，现在就有理由为遭遇与我相似的不幸而哀叹了。
0: 物幸灾乐祸。
3: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五册，我能管好我自己。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火柴的启示。从前有一个少年特别喜欢玩，他从不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对自己的未来更是没有半点规划。
4: 孩子，你为什么不趁着年少好好努力，为自己的将来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呢？
3: 爷爷劝告少年。
5: 急什么？
3: 少年满不在乎地回答，
5: 我现在还小，时间多的是，将来那还远着呢，到时候再说。
4: 唉，时光不等人呐。
3: 爷爷叹了口气。
5: 我得玩去了。
3: 少年丝毫没把爷爷的话听进去，蹦蹦跳跳地跑出了屋子。两天后，爷爷对少年说，
4: 我在地下室给你准备了一个神秘礼物。
5: 是什么礼物呀？
3: 少年非常好奇。
5: 快带我去地下室看看。
3: 爷爷把少年带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地下室。
5: 这里好黑呀，我什么也看不见，
3: 少年说。爷爷擦亮一根火柴，对少年说，
4: 在火柴熄灭之前，快点找到你的礼物。
3: 借助火柴微弱的亮光，少年瞪大眼睛四处张望。可是还没等到他看清地下室里有什么，火柴就燃尽了，地下室顿时变得漆黑一片。
5: 火柴燃得太快了，我什么都没看清，
3: 少年说。
4: 你的青春年华就如同这根燃烧的火柴一样，很快就会燃尽，转瞬即逝，
3: 爷爷说。
4: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呀。
3: 成长点金术，时间第一。那时候

0: 我还是个大学新生，刚进校的第一天，我一边好奇地张望周围的景致，一边想，我要在这里读四年书，多漫长呀。可是到今天我已经毕业这么多年了，回头再想想我进校的那一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小径上的红花，老师的笑靥，以及阳光照在树叶上散发出的清香，就像在昨天一样。我只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太快。再往前想，记忆中的12岁也像是昨天，那时我就跟你现在差不多的年龄，背着书包蹦蹦跳跳的，总觉得20岁好老好可怕，遥不可及似的。一眨眼，我竟然早已跨过了，真的是一眨眼的功夫。等你20岁时，你就会知道我这话毫不夸张。有一天，我读到一篇文章，文中写道，人到底是怎么老的？早晨洗脸是一天的开始，晚上洗脸是一天的结束，洗着洗着人就老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不要吃惊，不错，人就是这样老的。拿出自己襁褓中的照片，那个没有牙齿的小老头儿，怎么会这么快就成为了今天的翩翩少年呢？爸爸妈妈的结婚照片还没开始发黄，怎么两鬓已有了白发？还有隔壁满脸皱纹的老婆婆，问起这个问题，她也会喃喃地说，人老起来可真快，一辈子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是这样，时光只解催人老。小时候读到它，并不理解其中的内涵，等明白各种滋味时，才惊觉时间已在不知不觉中匆匆溜走，青春一去不复返。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们，我希望你能知道，在我们生活的空间中，时间第一，它是最最宝贵的资源，同时它也最容易溜走被浪费。写作文的时候，很多小读者爱用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在你们小小的心灵中可能会似懂非懂地想，日夜怎么会像梭，光阴又怎么会是箭。我也是现在才明白，没有哪个词能比他们更好地形容时间的特性。岁月无情啊，亲爱的小朋友们，请不要觉得自己太小，觉得时间还很多，觉得离老还很远，认为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如果你这样想，这样做，就会像许多人一样，满头白发时问自己，我怎么就老了呢？成长小魔棒，管好自己的第一条奇妙法则，时间第一，咒语是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觉得时间重要吗？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鲁班学艺。清水河缓缓流淌，却向东拐了个大弯，拐弯处有个木头堡子，人们都叫它鲁家湾。鲁家湾里住着一个老木匠，姓鲁，已经58岁了，生有3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叫鲁栓，已经18岁了，二儿子叫鲁斌，15岁，最小的儿子叫鲁班，也12岁了。老木匠脾气很倔，从18岁开始学艺，到现在也做了40年的木匠活了。可是 他对自己的手艺还是很不满意，所以他虽然做了大半辈子木匠活，却没收过一个徒弟。他不仅不教别人，连自己的儿子也不教。不是没人想拜他为师，跟他学做木匠，而是他一概拒绝说：
2: 可别跟我学，跟我能学出什么手艺来？瞧瞧我盖的那些房子，歪歪扭扭，成什么样子？就连打的香柜也不周不正的。
1: 时间一长，也就没人跟他学习手艺了。老木匠辛劳大半辈子，盖了两个木头堡子，即鲁家南湾、鲁家北湾。他又是吊线，又是打桩，小心谨慎，生怕出错。可是他盖出的房子还是歪歪扭扭，不成个样子。老木匠很痛心，却也没办法。眼看着儿子们一天天长大，老木匠省吃俭用，一个铜板都能攥出水，好不容易攒了300两银子，又买了3匹快马，想让儿子们去终南山拜师学艺。一天，老木匠把大儿子唤到跟前说：
2: 孩子，你也老大不小了，不能光指望着爹养活你。俗话说，3岁的盲牛，18岁的汉子，正是学活的好时候，别老在家里待着了，出门学个手艺吧。别的你也不懂，还是学做木匠吧。不过爹不能教你，我手艺不精，有些粗活都干不好，也没带过一个徒弟。这儿有100两银子，你骑上一匹快马，去终南山找隐居的木匠祖师，跟着他好好学习手艺吧。
1: 大儿子一脸不情愿，他从来都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什么活也没干过，什么苦也没吃过，懒散成性，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奔子倒了不扶，斧子掉了不捡的主。大然要他离开去终南山学艺，他哪受得了？可这是父亲的命令，他也没办法，只好哭丧着脸接过银子，骑上马，摇摇晃晃地走了。离开家后，鲁栓越想越有气：
3: 我哪知道终南山在哪儿呀，让我上哪儿找师傅去？
1: 于是就骑着马东游西逛了3年，银子花光了，马也卖掉了，光赶一个回来了。老木匠一看，气得两手发抖，二话不说就把他赶出了家门。
2: 看来老大是指望不上了。
1: 老木匠把二儿子叫来说：
2: 孩子，你也18岁了，拿上100两银子，骑上一匹快马，去终南山找师傅学习手艺吧，千万别像你哥那样。
1: 老二和老大一样，也是个懒散成性，油瓶倒了不扶的主。一听父亲让他去终南山学艺，嘴巴都撅到天上去了。可他也没办法，只好哭哭啼啼的接过银子，懒懒的骑上马走了。鲁宾走了一天一夜，向人一打听，才知道这里离终南山有10000多里呢，不由得泄了气。于是他信马由缰地混了3年，银子花光了，马也卖掉了，披着破麻袋回来了。老木匠一看，气得浑身发抖，操起榆木拐棍把他打了出去。老木匠没办法，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小儿子鲁班的身上。鲁班从小就勤快好学，经常跟在父亲屁股后面看他扬奔石斧砍木头，有时也帮着拉拉线、递递工具，做些零活。他从小就对木匠活很感兴趣。有一次，该吃晌午饭了，妈妈却没看见他，就四处寻找，找了大半天，才在一家新盖的房子前找到了他。只见小鲁班蹲在一旁，双手托着下巴，津津有味地看着几个木匠做窗子，一点也没感到饿。6、7岁时，他就开始动斧动锯了，并试着把原木砍成方条，把粗木头锯成薄板子。到10岁时，所有的家伙事儿他都会使了，斧子、凿子在他手里像长了眼睛似的，运用得又快又准。别看他年纪不大，每天都不闲着，做了很多小板凳、小木柜、小马车，房檐下、堂屋地上都摆满了，像个小家具铺一样。有一天， 他见妈妈坐在炕上打线很吃力，便从山上砍了一棵柳树，给妈妈做了把小椅子。他见姐姐的针线筐没地方放，便砍了一棵榆树，给姐姐做了个小木箱，让她放针线筐。两个哥哥看见了，就想让他也给自己做点木工活。小鲁班却不给他们做，说：
4: 你们有手有脚，干嘛我做？那里有斧子有木头，就不能自己动手吗？
1: 因此，父亲、母亲和姐姐都很喜欢他。
2: 老大、老二是指望不上了。
1: 老木匠把鲁班叫到跟前，摸着他的头说：
2: 孩子，别学你那两个没出息的哥哥，我把他们都赶出去了，爹一生的希望都在你的身上了。去吧，拿上银子，骑上快马，去终南山找木匠祖师，好好学习木匠活。
4: 父亲，您放心吧。
1: 他的话还没说完，鲁班就接过话头说：
4: 我早就准备好了，就等您吩咐了。找不到师傅，学不好手艺，我绝不回来见您。
1: 老木匠激动得热泪盈眶，拍着鲁班的肩膀连声说：
2: 好样的，好样的。
1: 鲁班辞别父母姐姐，骑上马向西方奔去。老木匠瞅着儿子的背影，又流下了眼泪，嘴里不住地叨咕着：
2: 我的好儿子，我的好儿子。
1: 鲁班打马扬鞭，疾行如飞，一天就跑了300多里。十天后，他已走了3000多里了。原本平坦的大道不见了，前面出现一座巍峨的高山。鲁班停下马来，但见山高路滑，又陡又窄，蜿蜒曲折，遍布狼牙石，又长满了荆棘。鲁班不由犯了愁。这时，从山脚下走来一个老樵夫，鲁班忙跳下马，站在一旁做了个揖，问道：
4: 老大爷，终南山离这儿还有多少路程？
1: 老樵夫上下打量了一下鲁班，捋了捋胡须说：
5: 直走6000里，弯走12000里，要想抄近道就得翻过大山去。
4: 老大爷，请问如何才能翻过这座大山呢？
1: 鲁班问道。
5: 那要看你有没有毅力了。
1: 老樵夫摇头晃脑说：
5: 要是没毅力，一年你也爬不到半山腰啊。
4: 老大爷放心，我绝不半途而废。
1: 鲁班说：
4: 一年爬不上去，我就爬2年，2年爬不上去，我就爬3年，爬不到山顶，我死也不下山。
5: 好，好。
1: 老樵夫高兴地连连拍手叫好，笑道：
5: 有此毅力，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拿上我这把镰刀，用它砍金剥石，很快就能上去。
4: 多谢老大爷。
1: 鲁班躬身谢道：
5: 不必多礼。
1: 老樵夫说罢大笑着离开了。鲁班拿着镰刀牵着马向山上走去，遇到荆棘，镰刀一挥，荆棘即被斩断抛到一旁；遇到坚石，镰刀一拨，石块就被拨开滚到一边。就这样，他披荆斩棘，手脚并用，很快就攀到了山顶。鲁班喘了口气，又牵着马向山下走去。好不容易翻过了高山，鲁班把镰刀挂在一棵大树上，骑上马又向西方奔去。十天后，鲁班又走了3000多里，平坦的大道又不见了，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河水呈墨绿色，抛下一块小石子，半天翻不上水花来。鲁班勒住马又翻潮起来。这时从河对岸划过一只小船来，船头坐着一个年轻的渔夫。鲁班忙跳下马上前作揖说：
4: 大哥，请问终南山离这儿还有多远？
1: 渔夫屈指算了算说：
2: 直走3000里，弯走6000里，要想抄近道，横跨大河走。
4: 大哥，您就行行好，帮我渡过这条河吧。
1: 鲁班央求说：
2: 不行不行。
1: 渔夫连连摆手说：
2: 这河又宽又深，水流湍急， 如果没有定力，站立不稳，就会跌。

0: 进河里淹死。大哥，放心吧，我上船后绝不左顾右盼，来回走动。
1: 鲁班急忙说，
0: 保证坐如顽石，心如止水。
2: 既如此，那就上船吧。
1: 渔夫把船撑到岸边说，鲁班牵着马上了船，任凭水急浪猛，他坐在船上一动不动，始终如一。不久，鲁班渡过大河，再次踏上了大道。十天后，鲁班又走了3000多里，平坦的大道又不见了，眼前出现一座高山。鲁班抬头望去，但见山高林密，云雾缭绕，山峰众多，弯弯曲曲，有1000条小道。
0: 难道这就是终南山？我该从哪条路上山呢？
1: 鲁班又犯愁了。这时他发现山脚下有一座小房子，房门口坐着一个打线的老婆婆。鲁班牵马上前做了个揖，问道，
0: 老奶奶，终南山离这儿还远不远？
3: 这山就是终南山，
1: 老婆婆张口就说。
3: 你来这里做什么？
0: 我是来拜师学艺的，
1: 鲁班谦虚地说。
0: 老奶奶，我如何才能找到他？
1: 老婆婆抬起头看了看他说，
3: 这300座山头住着300个神仙，你要找哪一个？
0: 我想找木匠祖师，向他学习木匠活。
1: 鲁班一听乐坏了，连忙说，
0: 老奶奶，我该从哪条小道上去呢？
3: 小道999条，正中间那条就是，
1: 老婆婆说。鲁班连忙道谢，从左数了499条，又从右数了499条，沿着中间那条小路，鲁班打马扬鞭向山上跑去。到了山顶，鲁班见山上地势平坦，林木茂盛，树林中隐隐有座小房子。鲁班走近一看，是一溜三间房子。他轻轻地推开门，见屋里乱七八糟的，放了一地破奔子、烂凿子，连脚都插不进去。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躺在床上，伸着2条腿，像打雷似的打着呼噜。
0: 看来这老头就是木匠祖师了。
1: 鲁班也没惊动他，把破奔子、烂凿子拾起来，放进木头箱子里，然后规规矩矩地坐在长凳子上，等着师傅醒来。老头睡得挺沉，翻了好几次身都没有醒，直到太阳落山，他睁开眼睛坐了起来。鲁班走上前，跪在他面前说，
0: 师傅，您可醒了，请您收我为徒吧，我想跟着您学习木匠活。
4: 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
1: 老师傅问。
0: 我叫鲁班，从万里之外鲁家湾来。
1: 鲁班回答道。
4: 你为什么来找我学艺？
1: 老师傅又问。
0: 因为您是木匠的祖师，我想跟您学艺，将来做一个好木匠。
1: 鲁班诚恳地说。老师傅点了点头说，
4: 在跟我学艺之前，我必须先考考你，答对了我就收你为徒，答不对你不要怪我，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
0: 好的师傅。
1: 鲁班的心跳了一下说，
0: 我今天答不上来，明天再答，明天答不上来，我就后天再答，哪天答上来了，您就哪天收我为徒。
4: 普普通通3间房子，
1: 老师傅问，
4: 有几根大椭，几根二椭，多少根檩条，多少根船子？
1: 鲁班张口回答，
0: 普普通通3间房子，要3根大椭，3根二椭，大小20根檩条，100根船子，我5岁的时候就数过。
1: 老师傅点了点头又问，
4: 有一项技艺，有的人学3个月就下山了，有的人学3年才下山，这两者有什么不同？
1: 鲁班想了想回答道，
0: 学3个月的学在了眼睛里，学3年的扎根在心里。
1: 老师傅又点了点头接着问，
4: 一个木匠师傅教了2个徒弟，大徒弟

0: 用一把斧头正下一座金山，二徒弟用一把斧头在人们心里刻下一个名字。如果我收你为徒，你学好手艺了，愿意跟哪一个学？
1: 鲁班回答道，跟第二个。老师傅不再问了，说，
0: 好吧，既然你都答上来了，我就收你为徒吧。不过要想跟我学，就必须用我的家伙事儿。这些东西我已经500年没有用过它们了，你先拿过去修理修理吧。
1: 鲁班答应一声，站起身来，把盛着家伙事儿的木箱搬到磨刀石旁，一件一件的拿出来。这时候他才看清，斧子崩了口，锯子没有齿，凿子又弯又凸，还锈迹斑斑。鲁班也没抱怨，挽起袖子就磨起来。他白天磨，晚上磨，膀子磨酸了，两手起了血泡，也没叫一声苦，喊一声累。又高又厚的磨刀石被他磨成了弯弯的月牙。鲁班磨呀磨呀，磨了7天7夜，斧子磨锋利了，锯子磨出了尖齿，凿子变直了，也磨出了刃，所有的家伙事儿都又光又亮。鲁班拿给师傅看，师傅赞许的点了点头，说，
0: 门前那棵大树已经长了500年了，你去把它锯倒吧。
1: 说完扬长而去。鲁班扛着锯子走到大树下一看，这棵大树可真粗啊，两个胳膊都抱不住，再往上一瞅，都快顶着天了。鲁班坐在树下就锯了起来，他足足锯了12个白天12个黑夜，才把大树锯倒，然后扛着锯子去见师傅。师傅点点头，说，
0: 你去把大树砍成一个大坨，不要留一根毛刺儿，要圆的像15的月亮。
1: 鲁班提着斧子出去了，他先砍去枝丫，再削去树疤和外皮，他不停地砍，足足砍了12个白天12个黑夜，才把大树砍成了一根大坨，像15的月亮一样圆，上下没有一根毛刺儿。师傅很满意，说，
0: 你去往大坨上凿2400个眼，要600个方的，600个圆的，600个三角的，600个扁的，凿完了再来找我。
1: 鲁班提起凿子出去，不停地凿起来，一时间木屑飞溅，砰砰梆梆响声不绝。他越凿越起劲儿，足足凿了12个白天12个黑夜，2400个眼凿好了，600个方的，600个圆的，600个三角的，600个扁的。凿完了，鲁班提着凿子去见师傅。师傅很高兴，夸奖说，
0: 好孩子，我一定把全部技艺传授给你。
1: 说完把鲁班领到西间屋里去，一进屋鲁班就呆住了。屋里摆着好多建筑模型，有亭、阁、楼、台、寺、塔、桥、榭、轩，以及各式各样的床、椅、箱、柜等，应有尽有，飞檐斗拱，精巧别致，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鲁班感觉眼睛都不够用了，忙蹲下来摸摸这个看看那个，喜欢的不得了。
0: 孩子，用心看着他们，记住他们的结构。
1: 师傅笑着说，
0: 记下以后把他们一个个拆下来再安上，每个模型都要拆一遍安一遍，拆安好了也就学会手艺了。
1: 说完师傅便走了出去。鲁班兴奋不已，拿起模型翻来覆去的看，舍不得放下，看过这个又看那个，边看边用心记着。他每天闭门不出，专心揣摩，刻苦钻研。 师傅喊他吃饭，他也顾不上吃。

0: 师傅让他睡觉，他也舍不得离开。这样，天天看日日记，不知过了多少日子，才把各种模型牢记在胸。这时，他才把每个模型小心拆下来，再小心安上去。师傅让拆一遍安一遍，他却拆了三遍，安了三遍，把各种建筑的构造彻底弄清了。师傅为了测试他，把屋里的模型全部拆散打乱，让他重新安好。鲁班凭着记忆一样一样的安好了，跟原来的模型一模一样。师傅又提出许多新的样式让他制作，鲁班用心琢磨，按着师傅的要求很快做出来了。师傅很满意。就这样过了三年，一天师傅把鲁班叫到跟前说，
1: 孩子，你来这里已经三年了，手艺也学会了，快收拾收拾东西下山去吧。
0: 鲁班听了一惊，急忙说，
2: 师傅，手艺我还没学全呢，让我再学三年吧。
0: 师傅笑道，
1: 下山去吧，以后边做边学吧。
0: 临走前，师傅对鲁班说，
1: 孩子，你要走了，师傅也没啥可送你的，你就把你磨的斧子、锯子、凿子带走吧。
0: 鲁班感激不尽说，
2: 师傅，你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1: 没有，只要你不丢师傅的名声就行了。
0: 师傅说道。鲁班含泪辞别师傅下山了。老木匠见儿子学成归来，心里非常高兴。鲁班牢记着师傅的嘱托，勤勤恳恳工作，为人们建造房屋、修建桥梁、打造家具，帮老百姓干了不少事。很多亭台楼阁和气势恢宏的宫殿也是在他的主持下修建的。随着鲁班的名气越来越大，很多人都来拜他为师，鲁班就耐心地教导他们。加上他技艺精湛，深受老百姓喜爱，后来被尊为木匠的祖师。少昊之国，黄娥是天上的仙女，每日在天宫辛勤地织布，有时她觉得倦了，就乘坐木筏到银河上游玩。一天，她坐着木筏溯流而上，来到了西海边的神树琼桑树下。这棵琼桑树高达万丈，桑叶像枫叶一样红，远远望去，琼桑树犹如一个巨大的火把，树上还挂着紫色的桑葚，一个个晶莹剔透，惹人喜爱。这可是一万年才结一次的神果，吃了可以长生不老，与天地同寿。这天他正在琼桑树下游玩，突然一个英俊的少年从天而降，他举止潇洒，飘逸脱俗，自称是白帝的儿子，也就是东方天空闪闪发亮的启明星，又叫金星。他们两人一见钟情，一起在水边嬉戏玩闹。后来少年还跳上黄娥的木筏，用高大结实的桂枝做船桅，还在船桅上插上了芳香四溢的薰草作为旌旗。为了更准确地辨别风向，他还刻了一只玉鸠放在船桅顶端，相传鸠鸟能够知道一年四季的风向。后世的人们在屋脊或船桅上设置防风鸟的习俗，就是由此流传下来的。两人肩并肩坐在木筏上，一起在银河中漫游。少年古色，黄娥已在他身边引吭高歌，两人一唱一和，分外高兴。后来黄娥生下了一个儿子，叫做少昊，又叫琼桑氏。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少昊是中央天帝皇帝的儿子，名叫直。相传在皇帝做中央天帝的时候，一颗巨大的流星坠落在一个名叫华主的岛上，这时岛上一个名叫女杰的姑娘恰好做了一个梦，第二天她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后来她生下了一个男孩，就是少昊。少昊出生时象征着吉祥的凤凰飞了过来，似乎在庆祝她的诞生。当时流星坠落和凤凰都被认为是代表着皇帝的意志，因此后世有些人认为他是皇帝的儿子。少昊长大成人之后，便在东

封海外建立了一个国家，叫做少昊之国。这个国家与别的国家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的陈辽百官都是各种各样鸟儿的名字，其中负责立法的是凤凰，负责军事是鹫鸟，负责法律的是老鹰，燕子、伯劳等负责四时节气。这里简直可以说是一个鸟的王国。当少昊在这里做国王的时候，那个后来做了北方天帝的颛顼跑来看望他，并且协助他治理国政。他见年轻的颛顼大有才干，十分高兴。为了让颛顼放松和娱乐，他还特地为颛顼制作了琴和瑟，让颛顼闲暇时弹奏娱乐，愉悦身心。后来颛顼回自己的国家去了，却没有带走琴和瑟。少昊见他们闲置起来没了用处，便把他们扔到东海外的大壑中。从此以后，每当夜深人静、皓月当空的时候，如果东海的海面比较平静，碧海无波，大壑的深处就会传来一阵阵悠扬悦耳的琴瑟之声。据说许多年以后，乘船路过这一带海域的人，偶尔还会听到从海中传来的神秘音乐呢。少昊在东方建立了国家，过了不知多少年后，他又离开了这里，带着一个名叫该的儿子回到西方的故乡。少昊成了西方的天帝，管理西方跨越12000里的地方，该成了他的助手，金神入收。临行之际，他留下了一个鸟身人脸的儿子，名字叫做仲。后来仲成了东方天帝伏羲的助手，木神兼春神勾芒，成为西方天帝的少昊和儿子入收并不住在一起，少昊住在长留山，而入收住在附近的幽山上。他们每天查看着向西天沉没的太阳，看它反射到东边的光辉是不是正常。太阳西沉时，气象万千，红霞漫天，景色令人迷醉，所以少昊又叫元神，入收又叫红光。那时太阳一共有10个，全都在西海边上那棵琼桑树的树顶上休息，像莲花一样红艳艳的太阳在树顶一字排开，轮流离开树顶去值班，到一定的时间便回来休息。少昊的子孙后代除了勾芒和入收之外，还有不少人，比如发明了弓箭的班是他的儿子，尧帝是大臣高尧，帮助大禹治水的伯益，分水的水神台代也都是他的后代。相传那个著名的凶兽穷奇也是少昊的后代。这个穷奇长得像老虎，肋下生有双翅，时常从空中扑下来择人而噬，通常他吃的都是那些正直善良老实本分的人，对那些作恶多端的人，他反而给予许多馈赠。因此人们把穷奇看作是邪恶的。不过穷奇也不是一无是处，有时他也会干点好事，比如吃那些专门毒害人类的蛊虫。据说他和另一个叫藤根的怪兽都是蛊虫天敌。蛤蟆姑娘东乡族。从前有对老夫妻生了一个女儿，阿妈很宠爱她，用金线给她绣了个金蛤蟆，姑娘很喜欢她，如同心肝一样，天天捧在手里玩，连睡觉也抱着他。他洗脸时给他洗脸，他戴花时给他戴花。金蛤蟆很懂事，陪着姑娘一起哭一起笑，阿妈看在眼里，心里很高兴，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蛤蟆姑娘。蛤蟆姑娘长大了，出落得亭亭玉立，秀丽动人，又心灵手巧，学得一手好针线。阿大阿妈打定主意，一定给女儿找个称心如意的郎君。阿大说，女儿不嫁有钱汉，有钱汉子心肠如铁石，不知冷和热。阿妈说，穷女嫁穷汉，和其恩爱似蜜甜。邻村有个大财主，听说蛤蟆姑娘长得俊俏美丽，就想把她娶进家里，给她做小老婆。他三番五次托媒说亲，又送钱又送礼，每次都被阿大阿妈退了回来。大财主恼羞成怒，亲自带着人马前来抢亲。那天早晨，蛤蟆姑娘刚醒。

0: 了脸，梳了头，就听门外有人吵吵嚷嚷，原来财主带着人抢亲来了。蛤蟆姑娘不由慌了神，这时金蛤蟆开口说，
1: 好姐姐别害怕，钻到我肚里躲躲吧。
0: 姑娘没办法，只好钻到她的肚子里。阿大阿妈拦不住，急得高喊道，
2: 蛤蟆姑娘快快藏起来。
3: 阿大阿妈不要怕，我已经藏起来了，
0: 蛤蟆姑娘叫道。阿大阿妈听了这才放了心。财主领着媒婆气势汹汹闯进屋来，发现蛤蟆姑娘不见了，
3: 老人家快把姑娘叫出来吧。
0: 媒婆以为蛤蟆姑娘被阿大阿妈藏起来了，就满脸堆笑地说，
3: 我们东家是有名的大财主，良田千顷，骡马成群，您女儿嫁过去肯定吃不了亏，穿金戴银，绫罗绸缎，应有尽有，快把女儿换出来，花轿就在门外，今天就成亲。
2: 嘿，我不要他家的金和银，要抢我的女儿万不能。
0: 阿大阿妈怒道，
4: 嘿，不识好歹的老东西，今天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
0: 财主气得脸红脖子粗，大声喝道，
4: 小的们给我房前屋后狠狠地搜。
0: 家丁们翻箱倒柜，房前屋后四下搜了个遍，也没找到蛤蟆姑娘。财主觉得很没面子，这时他看见炕上的金蛤蟆，就一手抢过来说，
4: 哈哈，这东西挺稀奇，
0: 揣在怀里就要走。老夫妇哪舍得，拦住大财主要他放下金蛤蟆。财主哪肯放手，一把推开老夫妇，领着手下扬长而去。阿大阿妈悲愤万分，昼夜嚎哭，思念着女儿，梦里也叫着女儿的名字，可女儿到哪里去了呢？他们也不知道。没几天，两位老人就郁郁而终了。金蛤蟆被财主抢走后，被随手搁在柜子上。蛤蟆姑娘日夜思念父母，泪水如断线的珠子一样流下来。她哭，金蛤蟆也哭，躺下的泪水滴在财主家的柜子上，把财主老婆的衣服和首饰都浸湿了。财主老婆一见衣服首饰湿了，以为是蛤蟆撒的尿，气得大骂，
4: 你个癞蛤蟆，尿水淌得满柜子。
0: 抓起金蛤蟆扔到外面的土堆上。财主家有一个放羊娃，傍晚赶着羊群回来，
3: 阿哥阿哥救救我。
0: 金蛤蟆叫道，放羊娃四下看看没人，赶着羊群继续走路，
3: 阿哥阿哥救救我。
0: 金蛤蟆又叫，放羊娃吓了一跳，循声望去，见土堆上蹲着一个金蛤蟆，两眼滴溜溜的，一眨不眨地望着他。
3: 是你吗，金蛤蟆？
0: 放羊娃问。金蛤蟆点点头，放羊娃把他捧在手里，越看越喜欢，就把他捧回了家，放在炕上。从此他每天放羊回来就去逗金蛤蟆玩，金蛤蟆也喜欢和他玩。蛤蟆姑娘见放羊娃勤劳憨厚，打心眼里喜欢他。一天等他放羊走了，蛤蟆姑娘从金蛤蟆肚里钻出来，替他打扫羊圈，缝补衣裳。放羊娃回来一看，见羊圈干干净净的，刮破的衣裳也被补好了，烫得平整整的，心里很奇怪，这会是谁呢？他晚上睡在炕上，想了半天也没弄明白，此后天天如此。放羊娃更纳闷了，一天早晨他把羊群早早赶出门，又悄悄溜回来躲在门后面。不一会儿，金蛤蟆嘴一张，跳出一个年轻俊俏的姑娘，把羊圈打扫干净后又坐在炕沿上补衣服。放羊娃心中又喜又爱，推门进来，一把拉住姑娘的手。蛤蟆姑娘吓了一跳，急着要走，
3: 姑娘你是谁，为什么要帮我？
0: 放羊娃问。蛤蟆姑娘只好实情相告。放羊娃很同情她，就说，
3: 你就留在这里吧，等过段日子我就送你出去。
0: 蛤蟆姑娘笑着答应了。这时羊群在门外咩咩地叫，

0: 不知何时跑了回来。放羊娃拉着姑娘的手，恋恋不舍。
1: 好阿哥，快放羊去吧，以后想我了，只要对着金蛤蟆说，蛤蟆蛤蟆张开口，我就出来了。
0: 蛤蟆姑娘说。财主老婆见放羊娃还没回来，羊圈就打扫干净了，身上的衣服也干净多了，就起了疑心。一天傍晚，放羊娃把羊赶进羊圈，就回屋去了。财主老婆偷偷跟过来，站在窗外，就听放羊娃叫道：“蛤蟆蛤蟆张开口。”接着有女人的声音。财主老婆舔破窗户上的纸，看见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从金蛤蟆嘴里钻了出来。财主老婆又妒又恨，就想害死蛤蟆姑娘。第二天放羊娃一出门，财主老婆就溜进屋来，抓起金蛤蟆，学着放羊娃的样子说：“
1: 蛤蟆蛤蟆张开口，蛤蟆蛤蟆张开口。”
0: 凭他怎么喊叫，金蛤蟆就是不张口。财主老婆气愤交加，拿起一把剪刀，挖破金蛤蟆的肚子，把蛤蟆姑娘拉出来，将她折磨得死去活来。财主老婆仍不罢休，又薅光蛤蟆姑娘的头发，挖去她的眼睛，叫人用绳绑了，扔到污泥塘里。趁财主老婆不注意，金蛤蟆爬到姑娘耳边低声说：“
1: 好姐姐，我活不成了，如果有人救了你，你就捡些花样换回你的眼睛和头发，再用手一摸就长好了。”
0: 说完，金蛤蟆直僵僵地死掉了。傍晚放羊娃回家一看，金蛤蟆不见了，心急如焚，四处寻找。后来他终于找到了金蛤蟆，把他捧回屋里，可是金蛤蟆两眼紧闭，肚子被划开一道口子，放羊娃心像针扎刀割般难受，一遍一遍地呼唤，就是不见蛤蟆姑娘出来。他越想越难过，哇哇地大哭起来。一位挖野菜的老奶奶走到塘边，听见有个姑娘在呼唤：“
1: 救命救命啊！”
0: 老奶奶把她救起来，问道：“
2: 命苦的孩子，谁把你害成这副模样？”“
1: 是财主老婆，是她把我弄成这个样子的。”
0: 蛤蟆姑娘说，“
1: 不过我还会变回来的。”
0: 老奶奶把蛤蟆姑娘扶回家，细心地照料她。蛤蟆姑娘向老奶奶要来剪刀和白纸，剪了一朵白牡丹，牡丹立刻活了，洁白无瑕，娇艳水灵，十分好看。“
1: 老奶奶，请您拿到财主家门口去卖吧。”
0: 蛤蟆姑娘说，“
1: 无论他给你多少钱，你都别卖，只说拿眼睛换牡丹花，等您把我的眼睛换回来，我就又能看见东西了。”
0: 老奶奶拿着白牡丹到财主家门口去卖，人们见到这么美的牡丹，想着要买，老奶奶不卖，只说
2: 拿眼睛换牡丹花。
0: 财主老婆听见了，就拿出蛤蟆姑娘的眼睛换了白牡丹回去。老奶奶捧着眼睛一路小跑着回家，交给蛤蟆姑娘。蛤蟆姑娘把眼睛放入眼眶，用手一摸，眼睛又明亮如初了。随后她用红纸剪了一朵红牡丹，牡丹又活了，红艳艳的，像涂了胭脂一般，非常美丽，老奶奶很喜欢。“
1: 老奶奶，请您拿到财主家门口去卖。”
0: 蛤蟆姑娘说，“
1: 无论他给你多少钱，你都别卖，只说拿头发换牡丹花，等您把我的头发换回来，我就又有头发了。”
0: 老奶奶拿着红牡丹到财主家门口去卖，人们又争着要买，老奶奶不卖，只说
2: 拿头发换牡丹花。
0: 财主老婆听见了，又拿蛤蟆姑娘的头发换了红牡丹。老奶奶捧着头发一路小跑着回家，交给蛤蟆姑娘。蛤蟆姑娘往头上一戴，用手一摸，头发又长上了。放羊娃见不着蛤蟆姑娘，整天像丢了魂似的站在山顶上，呆呆望着远方。他向天上的白云打听，白云无声；他向飞来的鸟儿哭诉，鸟儿不语。他难过极了，抱着金蛤蟆大哭起来。哭着哭着，他迷迷糊糊的

0: 睡着了。蛤蟆姑娘和先前一样美丽，她知道放羊娃天天上山放羊，就去山上找他。他翻过九道岭，找遍九架山，也没找到放羊娃。他并不灰心，又翻过第十道岭，到第十架山上去找。他终于找到了放羊娃，走到他的身边，又见到了阿妈给他绣的金蛤蟆，悄悄钻到他的肚子里，叫道：“阿哥，阿哥。”放羊娃睡得正香，忽然听见有人叫阿哥，他猛然惊醒，四下环顾，没有一个人。他站起来，又听背后有人叫阿哥，正是蛤蟆姑娘的声音。他惊喜地转过身，发现金蛤蟆变好了，忍不住捧在手里叫道：“蛤蟆，蛤蟆，张开口。”金蛤蟆把嘴一张，蛤蟆姑娘笑嘻嘻地走出来。放羊娃欣喜不已，蛤蟆姑娘把经过告诉了放羊娃，放羊娃恨透了财主，再也不给他放羊了。第二天，他们带上老奶奶，赶着羊群，一起到遥远的深山里去了。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娘娘山的由来。在文郎国的西南面有一个结侯国，它的领土辽阔，有许多山脉。那个国家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尤其是森林里的物产更多。与它交界的文郎国也有许多山脉，但是与结侯国不同的是，除了山地，它还有平原和沿海地带。两国交界的地方是山脉，那儿山连山，水连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因此边界地带因领土纠纷引起的战争时有发生。为了结束战争，两国多次互派使节谈判，但都没有达成满意的协议。当一方提出一些条件时，对方总是又提出更多的条件，谁都不愿意吃亏。结侯国的人一般靠种稻谷和狩猎生活，他们的国家山川密布，沟壑纵横，人们从小到大，从生到老，只要一出门就必须跋山涉水，因此全国的人都善于步行，人人都有一副大脚板和结实的双腿，走起路来健步如飞。他们为此感到很自豪，并且自称无他国可敌。他们也承认文郎国有山脉，但没有他们的多，没有他们的大，而且多沼泽，多平原，到处是泥泞。试想，这种常陷在泥泞中的脚怎么能跑得快呢？在最后一次的谈判中，结侯国的使者提出了这样的条件，凭竞走来决定两国的疆界。与上次不同，这一次文郎国的使者很高兴地接受了，因为这涉及国家的荣誉。比赛的规则是这样的，每个国家按照自己的方式挑选一名最优秀的选手，两人同日同时从各自的京都出发，按照指定的路线向正在发生争执的边界地带行走，他们相会的地方就成为两国的分界线。准备时间是一个月，并且双方必须指定共同的检查站，以免发生舞弊行为。在结侯国这边，人人都兴奋地准备参赛，认为他们稳操胜券。在县府一级乃至国家级的比赛时，气氛热闹非凡。他们在全国的优秀竞走选手中，很轻易地就选定了一个最优秀的竞走选手。而文郎国这边，雄王传令全国著名的竞走选手汇集京城比试才能，但结果却让雄王摇头，找不到满意的人。比赛准备时间只剩下几天了，雄王不得不派使者到一些最偏僻的地方搜求人才，以便找到一个技艺超群的竞走者。在群众中，使者果真找到了一个这样的人，一个不会辜负国王心。

0: 防用品。他多次碰到猛兽，但通常是猛兽被他打几下之后就逃之夭夭了。也有许多次他碰到山洪，但他只需跨越几步就安全地脱离了洪水。他的性格中有一种豪侠义气，看到谁做坏事儿，他就要阻止，如果有谁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儿，他就要惩治他。而若谁遭遇了不幸或困难时，他总是尽量去帮助他。由于还没有谁能配得上他，所以他独自一人生活，愉快地以砍柴为生。尽管如此，大家都很敬重他，把他推为女首领，一些重要的事情都要来征求他的意见。为了表示尊敬，大家都称他为娘娘。使者见到他之后是非常高兴，连忙把他带到了京城。在朝见礼之后，这女子按照国王的要求在国王和大臣面前走路，只走了几步，大家就感到无比高兴和振奋。按照国王的命令，内宫里日夜为他供应茶水饭菜，准备比赛的事项，因为第二天他就要启程了。由于重视，国王下了这么多命令，事实上他根本不需要什么。他稍微准备了一下，就早早睡了，以便养精蓄锐。当京城的雄鸡报晓之后，他就起床了，洗脸、漱口、梳头，然后吃了一点东西就上路了。这时文郎国的国王、大臣和结侯国朝廷的代表们都来观看，他走得快极了，就像风中飞翔的小鸟一样。只过了一会儿，他就出了京城，又过了一会儿，他便来到了村庄和原野。他走一小段路，就相当于走过了几条河和几片田。他走一大段路，则相当于走过了一片平原和几座山。在各检查站，结侯国的代表们急得脸色灰白，但又不得不交口称赞他。而他仍然走得很坦然，而且越走越快。高山、密林、短坡、长坡，这一切就像突然间被他几步甩到了身后。不到半天功夫，他就走了几千里。到中午的时候，他就登上了江漫山脉的顶峰。他停下来吃了点东西，喝了点水，又接着飞奔。不一会儿，他就出现在山脉的南面了。但与此同时，结侯国的选手也到了。比赛结束了，从此山顶成了两国的分界线。说起来，结侯国的选手也是他们国家最优秀的选手，但比较起来仍稍逊文郎国那女子一筹，这只要看看两国的京城到分界线的距离就一目了然了。为了永远纪念他的才能及他给国家带来的荣誉，按照雄王的命令和全国人民的意愿，分界的那座山就以他的名字命名，被称为娘娘山。这座山就是现在越南同老挝的界山，位于现在越南义安省的西部。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嗨，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第六册，我不再是小磨蹭。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在上海市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小姑娘，叫牛小英。要想好好的介绍她，可真是一件费口舌的事儿，因为她名字前的头衔太多了。她是个小模范，曾荣获上海新少年标兵。她 他是小画家。

0: 在国际儿童画展中得过优胜奖。他是小作家，拿过好几个作文比赛的第一名。他是小记者，是著名的小伙伴报的一员大将。他是小巧匠，在迎春灯展中得过优秀制作奖。他是小电脑专家，在上海市家用电脑比赛中拿过冠军。他还是小演员、小摄影师、故事大王。看到这里，你可能会吸一口气，说，不可能，一个人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何况他还是个学生。但这一切的确是真实的。牛小英的奇迹在于他有一张神奇的时间表。他这样安排自己的一天：6:15起床、洗漱、吃早餐；6:45出门；6:55到校。每一分钟都有精确的安排。他这样安排自己的课余时间：星期一晚上学法语，星期二晚上学英语、电脑，星期三学演戏，星期四去打球，星期五学摄影，星期六下午去小伙伴报，晚上参加读书写作活动，星期天上午参加艺术培训，下午参加数学学习。每一天都有充实的内容。为了让这张时间表准时，牛小英学会了看重每一分钟。一有空隙就拿出随身携带的外语单词本，学会了一心一意做一事，学会了如何管理时间。这就是一张小小时间表的神奇。成长点金术，神奇的时间表。和它比一比，你的一天、一星期又做了哪些事呢？你是不是也感到，在上学、放学、写作业、吃饭、睡觉外，还应当做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情？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会出来。这个比喻再恰当不过。一张时间表就可以做挤压时间的工具。来，看一看它是如何挤压的。首先，它将时间有系统、有计划地组织起来，这使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有了目的，所花出去的时间也就见了成效。如果你的每一分钟、每一小时、每一天都有自己的特殊任务，你就不可能再漫无目的的聊天，或者上街瞎逛一两个钟头。有了时间表，可以保证你在每件事上花的时间都是值得的。再有，它帮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规定的任务，使我们能够全神贯注于手中的工作。当你规定自己在一小时内完成作业时，就不会再到处找东西吃、发愣、玩卷笔刀了。全神贯注带来的高效率会让你有充裕的时间。它还帮助我们培养事事分秒必争的态度。记得我读过一本有趣的书，《效率专家爸爸》。书中的爸爸扣扣子从来都是从下往上扣，因为从上往下扣需 需要7秒，而从下往上扣只需要2秒。如果你在制定时间表时规定自己起床、穿衣、洗漱在5分钟内完成，你也会如此分秒必争。最终，一张时间表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从前，我一天不可能做这么多事，现在能了。或者，我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做完它呢？现在也可以了。慢慢下去，周围的人一定会很惊奇。同样一天24小时，我连该做的事都还没做完，你怎么会这么成功？不可能吧？请你笑眯眯地告诉他，可能的。同时，别忘了回家亲亲贴在墙上的那张时间表。成长小魔棒，管好自己的第12条奇妙法则。我有一张时间表。咒语是：一张时间表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小朋友们，你们也赶紧做一张属于自己的时间表吧。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2季。乐观让我更可爱。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简约的内心。父母在新疆干了一辈子，退休后回四川老家，花去毕生积蓄，在素有成都后花园之称的都江堰市买了一套房子。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发生了震惊世界的8级地震，都江堰市亦是重灾区之一。地动山摇的那一刻，父亲正在街上走路，被震得跌倒在地。他挣扎着爬起来，发现一切都变了样。到处都是烟尘，人们的哭喊声不绝于耳，受伤的人血流满面，路边就是被地震夺去生命的人。眼前的情景仿佛地球末日般可怕。父亲在遮天蔽日的尘土中赶回家，眼前的一切让他大吃一惊。整幢楼摇摇欲坠，已经塌了一半，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法拿出来，哪怕是一双拖鞋、一件衣服。这场地震让父亲失去了他几乎所有的财产。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很担心，那毕竟是老人家一辈子的积蓄啊。半个月后见到父亲，才知道我的担心纯属多余。已经70多岁的老父亲谈笑依旧，一点儿也没把财物放在心上。提起他们，老爸一挥手，不过是身外之物罢了，有什么值得去浪费心思呢？父亲的这份豁达让我极为佩服。一直以来，父亲都是一个 很简朴的人，他对物质生活一向没有过高的要求，日子过得淡泊而快乐。这次地震让我更加深刻地了解了父亲。父亲的这种性格跟新近流行的简单生活不谋而合。简单生活是美国人珍妮特·吕尔斯女士提出的理念，它的核心是不被物欲牵着走，更注重自己的精神需求。这位被誉为21世纪新生活导师的女士认为，简单生活是一种表现真实自我的生活，是一种丰富、健康、平凡、和谐、悠闲的生活。不被物欲牵着走，把钱财视作身外之物，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心灵获得真正的自由和洒脱。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成长点金术，幸福所需的不多。有句话说得好极了，需求的越少，自由就越多。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该成为物质和金钱的奴隶。亲爱的小朋友们，多年以后，希望你还能记住，不以物质来衡量生活质量，不以金钱多寡来评判快乐程度，唯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享受人生的种种乐趣。听过那个点金术的故事吗？米达斯国王疯狂地迷恋金子，他渴望自己拥有神奇的点金术。有一天，他终于得偿所愿，他伸手触及的东西在刹那间通通变成了黄澄澄的金子。国王高兴极了，他在房间里跑来跑去，见到什么摸什么。啊，现在他有了那么多那么多的金子。可是接下去就不那么好玩了。他想吃桃子，可是手里的桃子变成了硬邦邦的金子。他想喝水，水也变成了金水。这时，他的女儿进来了，他拥抱自己的女儿，哪想到，可爱的小公主竟然因此变成了一尊冷冰冰的金像。米达斯国王大声地哭泣起来。这时，他才知道，自己其实并不需要这么多金子。他恳求天使收回自己身上的点金术。从此以后，他再也不迷恋金子了，他只钟爱金色的阳光和小公主的金发。是这样的，其实幸福所需的并不多，简约的内心是快乐最爱的居所。夜阑人静的时候，请侧耳倾听，来自内心的声音是什么？成长小魔棒，放飞心情的第九种美妙秘方，简约的内心。咒语是：需求的越少，自由就越多。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农夫和蛇。

0: 天，农夫看到一条蛇冻僵了，他可怜蛇，就把它拾起来捂在怀里。蛇被他身上的热量温暖后，很快苏醒了。他一恢复意识，就咬了他的恩人，给他造成了致命的伤。农夫临终时说：
1: 我竟然可怜一个恶人，应该得到这种报应。
0: 再大的恩惠也无法感化罪大恶极的人。农夫和鹳。农夫在刚刚播种的耕地上张了网，捉住了许多来啄种子吃的鹤，在这些鹤当中还有一只鹳，鹳的一条腿在网里弄断了，他急切地恳求农夫饶命：
2: 求你不要杀我，主人，这一次就把我放了吧，我的断腿应该引起你的怜悯，再说我不是鹤，我是一只鹳，是一种品质更加高尚的鸟，你瞧我多么敬爱和孝顺我的父母，你再看看我的羽毛，跟鹤的羽毛一点也不像。
0: 农夫哈哈大笑说：也许你说的都对，但是我只知道一点，我是把你和这些强盗鹤一起捉住的，你跟他们是一伙的，必须得死。交上坏朋友，没有人会相信你是好的，物以类聚。狮子和海豚。狮子在海边闲逛，看见一只海豚从海浪中伸出头来，便提议和海豚结盟。按照狮子的说法，在所有动物中，他们两个理应成为最好的朋友，因为一个是陆地上的百兽之王，一个是海洋中所有居民的君主。海豚高兴地答应了狮子的提议。不久以后，狮子和一头野牛搏斗，连忙喊海豚来帮忙。海豚尽管非常愿意帮助他，但就是帮不上忙，因为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到陆地上来。狮子骂他背信弃义，海豚回答说：不，我的朋友，不要责怪我，要怪就怪大自然吧，大自然虽给了我海上的统治权，却拒绝给我在陆地上生存的权利。以与同舟共济者结为盟友。两个士兵和强盗。两个士兵一起旅行时被一个强盗偷袭了，一个士兵逃走，另一个士兵坚守在原地，用他有力的右手自卫。强盗被杀后，那个胆小的士兵才跑回来，拔出剑，扯下旅行外套说：
3: 让我来对付他，我要让他知道他袭击的是什么人。
0: 听了他的话，刚才和强盗搏斗的士兵回答说：
4: 我只希望你刚才能帮我的忙，哪怕只用刚说的这些话，因为我当时会认为这些话是真心话，会受到鼓舞。但现在请把你的剑收回剑鞘，也收回你同样无用的话吧，直到你能找到一个不知道你为人的人去欺骗。说实话，我已经看到过你遇到危险时逃得有多快，很清楚再不能依仗你的所谓的勇敢了。
0: 物语不能共患难的人做朋友。母狗和他的小狗。母狗就要生小狗了，恳求牧羊人给他一块地方生小狗，牧羊人答应了。后来母狗又恳求让他在同一地方抚育小狗，牧羊人也答应了。最后小狗长大了，能够自卫了。母狗有了小狗的保护，对这块地方提出了专有权，不许牧羊人靠近。不与得寸进尺者为友。驴和他的买主。一个人想要买一头驴，跟驴的主人讲好，他在成交前要先试用一下。买主把驴带回家，把他和所有的驴一起关在干草棚里。这头新来的驴一进入干草棚，就离开其他的驴，和一头最懒最贪吃的驴打成了一片。看到这种情况，买主就给驴拴上缰绳， 把他

0: 带回去交给了他的主人。驴的主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快就决定了，建议他应该多试用一下。他说，
1: 我用不着再试用了，从他所找的朋友就知道，他将和那头驴一模一样。
0: 从一个人交的朋友就能看出这个人怎么样。母鸡和燕子。母鸡发现了几个毒蛇蛋，小心地为它们保暖，并把小蛇孵了出来。燕子看见了它所做的事，说，
2: 你这个愚蠢的家伙，为什么要孵出这些小毒蛇呢？等它们长大以后会伤害大家，而首先受到伤害的就是你。
0: 要学会明辨敌友。狮子和鹰。鹰在飞行途中停下来，恳请狮子和他合作，好发挥互补的优势。狮子回答说，
3: 我倒不反对，但你必须允许我，要求你找个保人，保证你能信守诺言，因为对一个随时都有可能背弃协议飞走的家伙，我怎么能把他当成朋友来信任呢？
0: 勿与寡信者深交。黄蜂、松鸡和农夫。黄蜂和松鸡口渴极了，来到农夫那里恳求他给他们一点水喝，他们保证一定会报答他给他们的帮助。松鸡说，他要着松葡萄树周围的土，让他们结出更好的葡萄。黄蜂说要帮他看家，用刺赶走小偷。不过农夫打断他们的话说，
3: 我已经有两头公牛，他们不用做什么保证，已经把所有这些事情都做了。毫无疑问，我与其把水给你们，还不如把水给他们。
0: 轻许诺言的人往往并不打算实干。两个旅行者和斧头。两个人结伴旅行，其中一个人捡起路上的一把斧头说，
2: 我发现了一把斧头。
0: 另一个人回答说，不，我的朋友，不要说我，而要说我们发现了一把斧头。他们还没走出多远，斧头的主人就追上来了。捡起斧头的那个人说，
2: 我们完了。
0: 另一个人回答说，
3: 还是沿用你最初的说话模式吧，我的朋友，你那时怎么想的，现在也这么想，你应该说我，而不是我们完了。
0: 想要分享奖赏，也该分担风险。
4: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将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夜莺》。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喽。在中国皇帝的御花园里，有一片茂密的树林，在这片树林里住着一只夜莺。他的歌声非常美妙动听，所有听过他唱歌的人，包括那些外国使臣，都对他赞叹不已。中国皇帝听说这件事后，便立刻派侍臣去将这只夜莺找来。侍臣们在树林深处发现了夜莺，请他去为皇帝唱歌。夜莺虽然舍不得离开树林，但也只好跟着侍臣来到了皇帝的寝宫。于是夜莺开始为皇帝唱歌，他的歌声美妙动听，皇帝听着听着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要奖给夜莺一只金软鞋，可是夜莺说，
5: 您的眼泪就是对我最高的奖赏。
4: 夜莺在皇帝的寝宫里住了下来，住在金子做的笼子里，有12名侍从伺候他。一天，皇帝收到一件十分特别的礼物，一只工艺夜莺。 他浑身嵌满了珍珠宝石，闪闪发光。上了发条后，他就能像那只针叶鹰一样唱歌。他的尾巴上上下下地摆动着，射出金色和银色的光来，而且一点儿也不知道疲倦，因此皇帝十分喜爱他。哦，他真是好看呀，大家都说。送来这只人造夜莺的人马上就获得了一个称号，皇家首席夜莺使者。现在让他们一起唱吧，那将是多么好听的双重奏啊，大家说。就这样，两只夜莺合唱了。不过这个办法却行不通，因为那只真正的夜莺按照自己的方式随意唱，而这只人造的鸟儿只能唱华尔兹舞曲那个老调。最后这只人造的鸟儿只好单独唱了，他所获得的成功比得上那只真正的夜莺。此外，它的外表还要漂亮得多，它闪耀的如同金手串和领扣。它把同样的调子唱了33次，而且还不觉得疲倦，大家都愿意继续听下去。不过皇帝说那只活的夜莺也应该唱点什么东西才好，可是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谁也没有注意到他已经飞出了窗子，回到他的御花园去了。侍臣们都咒骂真夜莺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皇帝也很生气，宣布把真夜莺驱逐出国，然后封人造夜莺为御榻歌手。一天晚上，当皇帝正躺在床上静听这只人造鸟儿唱歌的时候，鸟儿的身体里面忽然发出一阵嘶嘶的声音来，有一件什么东西断了。咻！突然所有的轮子都狂转起来，于是歌声就停止了。皇帝立即派人找来钟表匠，钟表匠摆弄了好一阵，总算把这只鸟儿勉强修好了。钟表匠摇摇头说，这只人造鸟儿以后一年只能唱一次歌了。5年过去了，一件真正悲哀的事情发生了，皇帝病了，十分严重，据说将不久于人世。新的皇帝已经选好了，皇帝躺在他华丽的大床上，冷冰冰的，面色惨白，整个宫廷的人都以为他死了，每个人都跑到新皇帝那儿去致敬，男仆人都跑出来谈论这件事，丫鬟们开始准备盛大的咖啡会，所有的地方，大厅和走廊上都铺上了布，使得脚步声不至于响起来，所以这儿现在很静寂，非常静寂。可是皇帝还没有死，他僵直的、惨白的躺在华丽的床上，床上悬挂着天鹅绒的帷幔，帷幔上缀着厚厚的金丝穗子，屋顶上的窗子是开着的，月亮照在皇帝和那只人造鸟儿身上，这位可怜的皇帝几乎不能够呼吸了，他的胸口上好像有一件什么东西压着，他睁开眼睛看到死神坐在他的胸口上，并且还戴上了他的金王冠，一只手拿着皇帝的宝剑，另一只手拿着他的华贵的令旗，四周有许多奇形怪状的脑袋从天鹅绒帷幔的褶纹里偷偷地伸出来，有的很丑，有的温和可爱，这些东西代表皇帝所做过的好事和坏事，现在死神既然坐在他的心坎上，这些奇形怪状的脑袋就特地伸出来看他。你记得这件事吗？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低语着，你记得那件事吗？ 他们告诉他许多事情，

0: 弄得他的前额冒出了许多汗珠。
1: 啊、哦，我不知道这件事。
0: 皇帝说，
1: 快把音乐奏起来，快把音乐奏起来，快把大鼓敲起来。
0: 他叫出声来，
1: 好让我听不到他们讲的这些事情啊。
0: 但是人造夜莺一动不动，屋子里静极了。忽然窗外响起了一阵美妙的歌声，是那只真夜莺回来了。他栖在外面的一根树枝上，他听说了皇帝的病情，就特地回来为他唱歌，希望能给他点安慰。听着夜莺的歌声，皇帝的心情好起来了，精神也好多了。
1: 哦，谢谢你，
0: 皇帝说，
1: 你这只神奇的鸟儿，我该用什么来报答你呢？
0: 您已经报答过我了，夜莺说，我第一次唱歌的时候得到了您眼睛里的泪珠，那每一滴泪珠都是一颗珠宝，它能使唱歌者心花怒放。现在请您睡吧，请您保养精神，变得健康起来。于是皇帝甜蜜地睡着了，这一觉睡得多么舒服，多么愉快呀。天亮了，皇帝恢复了体力，他请求夜莺永远留在他身边，而那只工艺夜莺，他要把它砸碎。夜莺说，工艺夜莺已经尽力了，留下它吧，我不能留下来陪伴您，但是在您需要的时候，我会在窗外的树枝上为您歌唱。说完，夜莺就飞走了。好了，这个故事讲完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夜莺那美妙的嗓音赢得了全世界博学之士的推崇，也赢得了中国皇帝的眼泪。在皇帝弥留之际，夜莺再次来到皇帝的身边为他歌唱，让皇帝的生命得到了延续。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最真挚的朋友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给予你帮助的人，而不是那些总围在你身边刻意赞美你的人。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时间就要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下期见。
2: 当老虎，张春明。小宝宝当老虎，追小狗，狗进屋，追小猫，猫上树，树上掉下毛毛虫，吓得老虎哇哇哭。丢手绢，报砍，丢啊丢啊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捉住他，快点快点捉住他。弹弹珠，竹下生，小弹珠圆溜溜，五颜六色拿在手，拇指食指和中指相互配合力要够，小伙伴弹呀弹，要注意别落后，失败再玩不在意，击中得胜乐悠悠。吹泡泡，咕噜噜吹泡泡，一二三数泡泡，泡泡怎么不见了，泡泡被风带走了。手拉手，小朋友手拉手，一个跟着一个走，围个圆圈像皮球，自己玩没意思。李鸿生，自己玩没意思，找来小刚学画画，两人玩不

0: 闹，找来小花把积木搭，三人玩太少了，找来小强过家家，四人玩有意思，小刚当爸爸，小花当妈妈，小强当医生，我当娃。登山。三月三，小山去登山，上山又下山，下山又上山，登了三次山，跑了三里三，出了一身汗，湿了三件衫。小山山上大声喊，离天只有三尺三。捉泥鳅。小弟弟捉泥鳅，弯着腰，伸两手，捉呀捉，猛地一扑没抓到，站起身来骂泥鳅，你天生是个小滑头，我两手空空怎么走？小弟弟气得直跺脚，一滑摔了个大跟头，一身泥水像泥猴，不敢回家直挠头。哦，快睡。金波。小板凳四条腿，花手绢真叫美，板凳来当床，手绢来当被，让我的布娃娃睡一睡。哦哦，快睡快睡。风不吹鸟不飞，布娃娃好好睡，等你睡醒了，带你去菜园，帮我除草又浇水。哦哦，快睡快睡。宝宝拍球。一二三四五，宝宝拍皮球，皮球跳呀跳，宝宝笑呀笑。拍皮球。刘玉贤。拍一拍蹦一蹦，小皮球疼不疼？小皮球笑盈盈，只要娃娃心喜欢，不疼不疼我不疼。十根手指头。一根手指头变成毛毛虫，两根手指头变成小白兔，三根手指头变成小花猫，四根手指头变成螃蟹走，五根手指头变成小鸟飞，六根手指头变成好朋友，七根手指头变成神枪手，八根手指头变成喇叭吹，九根手指头变成蝴蝶飞，十根手指头变成拍拍手。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拉瓦与拉威。据说从前有一个富有的商人，人们都称他为杜克。杜克同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结了婚，寡妇的两个儿子一个叫拉瓦，一个叫拉威。杜克不太喜欢这两个继子，但是因为他爱自己的妻子，所以不得不承担起抚养这两个继子的责任。有一天，一个卖鸟人来到杜克家，他带来了一只漂亮的鸟。卖鸟人告诉杜克，谁要是吃了这只鸟的心脏，就可以成为国王，吃了鸟的胸脯肉，就可以当上宰相。听了卖鸟人的话，商人杜克便买下了这只鸟，希望吃下鸟的心脏后能够变成一个国王。杜克让妻子把鸟宰了，放些咖喱熬汤，鸟汤做好了，妻子把它放在饭桌上。恰巧这时候拉瓦和拉威回到家里，看到桌上放着鸟的心和胸脯肉，抓起来便吃。拉瓦吃了鸟的心，拉威吃了胸脯肉，兄弟俩三下两下就把整只鸟吃完了。当杜克想吃鸟肉的时候，他发现盛肉的碗已经空了。杜克非常生气，抄起木棍狠狠地教训了两个孩子一顿。拉瓦和拉威非常害怕继父，他们赶紧朝森林里跑去，在森林里躲了好长时间。 有一天，拉瓦和拉威躺在森林里的一棵大树底下睡觉，正当他们熟睡的时候，从远处爬来了一条蛇，在拉威的小腿上咬了一口。拉瓦醒来以后，他想吓唬一下拉威，但拉威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拉瓦无意中发现拉威小腿上被蛇咬伤的地方在流血，他以为拉威已经死了，便伤心地哭了起来。这时来了一只白象，朝拉瓦低下了头。伤心的拉瓦爬上了白象的背，跟着白象走了。他把自己的衣服撕成碎片，一路上撒到地上。白象把拉瓦带到了一个王宫院子里，一大群大臣出来迎接他，还推举他当了这个国家的国王。拉瓦开始统治这个国家，他为人公正，处事英明，深受爱戴。再说拉威被蛇咬破了小腿，幸运的是那条蛇并不是毒蛇。当他醒过来后，发现拉瓦不见了，他看到地上有碎布，便随着碎布往前走去。最后拉威也来到了王宫前，他遇到了王宫里的两个养马人，便请求一起当养马人。这样拉威变成了王宫的养马人。不久后，杜克来到拉瓦统治的这个国家做生意，拉威没有认出杜克就是他的继父，而杜克也没有认出拉威是他的继子。这样杜克就在这个国家里忙着做他的生意，拉威想跟杜克一起去航行，于是他跑去找杜克问道：杜克，我可以搭你的船去航行吗？杜克回答说：可以呀，但是你得在船上干些活。于是拉威拉着杜克出海了。航行了一段时间，杜克的船停靠到一个国家，当时这个国家正遭受着一个名叫那家王的海盗的野蛮袭击。
2: 谁要是能够杀死那家王，国王将封他为太子，并将唯一的公主莫鲁尔许配给他。
1: 国王命人在港口敲着锣鼓，宣布着他的这道圣旨。听到这个消息，杜克便去王宫觐见国王。
2: 陛下万岁，在下听说您宣布将册封杀死那家王的人为太子，并将把公主嫁给他，这个消息可是真的？
3: 是的，
2: 凭着我的本事，我肯定能够杀死那家王。但是我请求陛下给我一把短剑和一把长剑，我要用它们去砍那家王的头。
1: 于是国王命令侍卫取来了杜克所要的两样武器，就这样杜克便出发去捕杀那家王。可是当杜克看到那家王狰狞的模样时，便吓得魂飞魄散，赶紧逃走了。当时拉威还在船上等着杜克，等了好长时间不见杜克回来，拉威便到王宫去找。国王对拉威说：
2: 谁要是能杀死那家王，朕将封他为太子。
3: 如果陛下给我一把长柄大刀的话，我可以去试试。
1: 拉威对国王说。拉威接过国王给他的长柄大刀，便去找那家王。两人一见面便格斗起来，场面非常的激烈。最后那家王被拉威用长柄大刀砍死了。国王信守诺言，开始筹备册立拉威为太子，并把莫鲁尔公主下嫁给他的事儿。这时杜克又来觐见国王说：
2: 陛下，拉威不配当太子，他只是一个养马童。
1: 国王非常生气说：
2: 哼，虽然他是个养马童，但是朕已经许下诺言，朕是绝不会食言的。
1: 听到国王这样说，杜克便千方百计找借口要杀死拉维，以便自己能够娶到公主。在杜克花言巧语的引诱下，拉维同意跟着杜克出海去旅游，看看异国的风土人情。就这样，拉维带着他的新婚妻子莫鲁尔公主跟杜克一起出海了。船正在海上航行的时候，突然刮起了强台风。杜克趁着混乱，瞅准一个机会，把拉威从船上推下了大海。拉威马上从汹涌的海面上消失了。杜克假装很伤心的样子对莫鲁尔公主说：
2: 刚才刮台风的时候，太子不慎掉到海里去了。
1: 听到杜克的话，莫鲁尔公主伤心欲绝，她哭泣着对杜克说：
4: 你不能踏进我的房间一步，我绝不允许。
1: 杜克没能实现霸占公主为妻的歹念，感到很沮丧，他对公主的警告还是很害怕的。最后杜克的船来到拉瓦国王统治的国家，
3: 他将船停靠在港口。

0: 在这个国家做起了生意。再说拉威被杜克推下海后，游过来一只海豚把拉威救起，拖到了海边。当时拉瓦国王正随着随从在海边散步，突然间国王看见一个青年被冲到海滩上，他赶紧命令随从将青年男子带到宫里。宫女们为青年男子熬药治病，并给他送来丰富的食物。青年男子康复后，国王就去看望他，想听听他是如何被冲到海滩上的。拉威向国王讲述了他和哥哥拉瓦如何害怕继父而逃进森林里，又如何在森林中不幸分开，直到他如何被冲到海滩上的经历。拉威刚讲完，拉瓦国王便激动地上前拥抱他，告诉拉威站在他面前的就是他的哥哥拉瓦。兄弟相认，喜极而泣。这时刚好杜克前来觐见拉瓦国王，看到杜克，拉威便问莫洛尔公主在哪里。杜克很害怕，他告诉拉维莫洛尔公主在船上的寝室里。拉瓦立即命令卫兵将杜克抓了起来加以严惩，并派人去船上将莫洛尔公主接到了王宫里。莫洛尔公主见到自己的丈夫非常高兴，拉瓦国王更是兴奋不已，因为他不单与弟弟团聚了，还见到了弟媳莫洛尔公主。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七只乌鸦。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女人，女人有七个儿子，这七个儿子之后，她又生了一个特别美丽的女儿。一天，老女人来到村庄，看到七个儿子从酒馆里出来，老女人特别生气，然后叫住他们，对他们说：
2: 哼，如果你们再去酒馆的话，就会变成乌鸦。
1: 他一说完，头顶就出现了七只乌鸦，就是他的七个儿子。他就伤心地回家了。那时候，小女儿已经长大了不少，变得更加美丽了。她看到妈妈一直在哭泣，她就问：妈妈，妈妈，你为什么要哭呢？
3: 不要问我为什么会哭，因为告诉了你，你也没法安慰我。
1: 妈妈，怎么不能呢？我可以做点什么呢？你只要告诉我，然后就会变好的。
3: 好吧，孩子，我告诉你，你出生的时候还有七个哥哥，他们经常去酒馆，我有一次就诅咒他们说，如果你们再去酒馆的话，就会变成乌鸦，然后他们就真的变成乌鸦飞走了。那以后啊，我再也没有听说过他们的消息，我就这样和他们失去了联系。
1: 老女人一边哭一边说，小女儿安慰了许久，但是情况越来越糟，妈妈越哭越厉害。一天早上，女儿对妈妈说：妈妈，给我烤几个博嘎奇面包吧，我要走了，我要去找我的哥哥们。
3: 你去哪儿？你吗？你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啊。
1: 但是女孩这个时候已经下定了决心，妈妈也不能阻止她。姑娘走啊走啊，经过了很多个国家，路上她遇到了一只狼，狼在路上拦下她，姑娘被吓了一跳。
2: 可别怕我，好姑娘，我不会伤害你的。

0: 一口吃的，因为我真的好饿，我可以带走吃。姑娘很勇敢，她从包里掏出了一个波卡奇面包给了狼，狼给了姑娘一个口哨，如果姑娘遇到任何问题，只要一吹口哨，她就会立马出现来帮助她。于是他们就分别了。姑娘继续上路，途中又遇到了一只狐狸。
1: 好姑娘，请你帮我翻到另一面去，我已经靠在这一侧饥饿了快七个年头了，好人会有好报的。
0: 姑娘听后觉得她很可怜，然后帮她翻了个身子，给了她一个博卡奇面包。狐狸拔了一缕毛给了姑娘，说如果他有什么需要的话，就把这缕毛一分为二，他马上就会出来。然后他们就分别了。姑娘又上路了，走啊走啊，一只小鸟跟她说话，她也需要一个波卡奇面包，姑娘就给了她一个面包。小鸟非常感激，对她说，
2: 如果你到了红海，你会得到一个美丽的苹果，你把苹果带走然后吃掉，完了你就把苹果核扔到水里。
0: 姑娘谢过了小鸟，然后又上路了。小鸟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飞在姑娘的上头，太阳升起又落下，没多久姑娘就来到了多瑙河。他试了很多次，但是一直不能穿过去。这时候他把手伸到口袋里，然后摸出了口哨，吹了一下，狼立马出现在他眼前。
3: 嗨，你有什么吩咐吗？我就在这里。
0: 姑娘告诉了他自己的困难，狼就拿走了口哨，然后吹了一下，立马聚集了许多狼，他们都直接走进了多瑙河。姑娘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等他们都进入了河里的时候，姑娘这才明白，她可以通过狼搭的一座桥跨过这条河。她踩着狼的背，鞋子都没有湿，就这么过了河。等穿过了河，路也非常艰险，她走啊走啊，走得非常累了。来到黑海的时候，他想着自己怎样才能跨过黑海，他想破了脑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他想到了狐狸的毛，他把那毛一分为二，然后狐狸立马出现在他的面前。
3: 嗨，你有什么吩咐我的主人？
2: 带我穿过黑海吧，这是一段好难的路程啊。
0: 狐狸对着海摇了摇尾巴，这个时候海就劈成了两半，它的前方只剩下一半有海水。他对姑娘说，现在马上就走。等姑娘走到海中间的时候，狐狸转向了另一侧，这个时候前一半的水到了姑娘走过的那段路上去了，姑娘就靠着狐狸的尾巴安然无恙地穿过了黑海，小鸟一直陪着姑娘。终于姑娘到了红海，在岸边的时候，姑娘怀里掉进了一个苹果，她拿起苹果就开始吃，苹果核被她扔到了水里，苹果核在水里变成了一艘巨大的轮船。姑娘坐上了轮船，穿过了红海。红海的另一个对岸有一座很高的山，山顶上有一个小房子。一直忠诚地陪伴着姑娘的小鸟对她说，
2: 我只陪你到这里了，你要去的地方就是那个小房子，但是那个小房子你不能靠自己爬上去，山下有一只天鹅，你坐到那只天鹅的背上，抱住它的脖子。

0: 们又离开了房子。第二天发生的事情跟前一天一模一样，姑娘帮他们铺好桌子，然后躲到了床底下。乌鸦们疑惑不已，但是找不到答案。第三天，乌鸦们聚在一起吃波卡奇面包，姑娘从床底下钻了出来，对他们说：哼，你们认识我吗？乌鸦们说：
1: 哇，我们怎么可能不认识你呢？你就是我们的小妹妹啊。但是妹妹，你不要留在这里和我们在一起，因为乌鸦之王会回来的，他会把你撕碎的，你赶紧离开吧。
0: 但是姑娘已经下定了决心，如果没有将自己的哥哥们解救成功，自己也不会离开的。乌鸦们说：
1: 嗯，这太难了，如果要等到这一天的话，你需要等待7年7小时7分钟，在这段时间里一句话也不可以说。妈，
0: 嗯，哥哥们，你们要相信我，我一定要试一试。说完他就跟乌鸦们告别了。他来到了一个很大的园子，找到了一个很大的草垛，躲到了草垛里面。那里面只有他自己，孤孤单单，不能吃，也不能跟任何人说话。国王的猎犬给他送来食物，但是他看也没看。有一天，马夫意识到猎犬拿到食物后会到草垛那里去，于是就跟上了猎犬。他看到草垛里有一个洞，洞里躲着一位美丽的姑娘。他立马向国王汇报了自己看到的事情。国王过去之后跟姑娘说话，但是姑娘需要做的已经答应哥哥们的事情，她不能说话。国王以为姑娘是个哑巴，但是他并没有因为姑娘的哑巴而嫌弃她，于是呢，娶了她为妻子。不久之后，他的孩子出生了。但是宫廷里有一个特别邪恶的巫师，他特别特别的仇恨这位王后，他想尽办法要折磨王后。一天，他把国王的孩子带了过来，然后放在一个柳条筐里，放到河里让孩子挑走了。在河下游的一个磨坊主捡到了这个筐，看到里面的孩子。这个时候，邪恶的巫师去找国王，然后对他说：
1: 这个女人有什么好，她居然要把自己的孩子放到河里去杀死。
0: 国王非常震惊，他想要对自己的妻子说点什么，但是他没有，他只说：
2: 我会等着真相水落石出的。
0: 然后国王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第三个孩子也出生了，这些孩子们都被坏巫师放到了水里。很幸运的是，那个磨坊主一直没有孩子，却白白地收获了这么多的好孩子。国王最终还是相信了，他的妻子淹死了自己的孩子。他找来了99辆车的木材，生起火，然后命令说：等一会儿大火烧起来后，大家就把女人放到火里去烧。人们已经开始一根根往上摆木头，正当他们想要把女人放进去的时候，正好7年7小时7分钟的时间到了。篝火旁的7只乌鸦一瞬间变成了7个英俊潇洒的年轻人。他们说王后是自己的妹妹，他之所以一直没有说话，是因为他要解救我们。这些孩子是被巫师放到水里去的，现在全部都在磨坊主家里成长。他从水里救了这些孩子，养着这些孩子呢。王后获得了拯救，孩子们也从磨坊主那里被带了回来。王后把自己的母亲也接了过来，他的7个哥哥都回家去了。

0: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神鸟送稻种。很早以前，巴厘岛有一位暴君，名叫沃纳，他对僧侣尤其残酷无情，臣民们对国王痛恨至极，许多人想方设法要铲除他。一日，众僧侣聚在一起，商议杀掉暴君的计策。由于国王平日深居简出，加之卫队把守严密，很难下手，商议结果只能是见机行事。几日后，僧侣们得知国王要到御花园赏花，便派了几个身强力壮、机智勇敢的武僧事先潜入御花园，伺机动手，为民除害。正当国王观赏大自然美景的时候，潜伏的武僧出其不意地冲上来，乱棍齐下，把国王打倒在地。凶残的国王就这样当场毙命。不料暴君咽气之后，从他口中出来一个男婴，在场的人无不惊得目瞪口呆。更令人惊奇的是，婴儿转眼间长成大人。由于他出自受害者的尸体，所以人们给他取名叫普莱图。普莱图一词在巴厘语中是受害者的意思。普莱图的性格和为人与死去的暴君截然不同，他与人为善，待人诚恳，有求必应，不论地位高低贫富，一视同仁。总之，他具备了人类所有的美德。不久，他就被百姓推举为国王，即死去的暴君统治这个国家。普莱图当政初期，百姓靠吃甘蔗生存，尽管如此，在他的治理下，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太平无事。普莱图作为一国之王，并不满足于现状，更不忍心看他的臣民只喝甘蔗水。他下决心找到比甘蔗更好的食物，使臣民们更加健康。为此，他去求助于土地神，即西地女神。在他看来，只要女神愿意，就一定能够如愿以偿。普莱图找到女神之后，由于急于求成，说话有些生硬，他让西地女神必须满足自己的要求，否则将对他不客气。土地神对于普莱图的突然造访感到惊异，他从未受到过这样的威胁。为了摆脱普莱图的纠缠，他变成黄牛逃走，最后还是败给了普莱图。西地女神羞于失败，后来改名为土地娘娘。普莱图见土地娘娘表示屈服，便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土地娘娘听后表示理解，便甘愿牺牲自己变成黄牛，帮助普莱图实现良好的愿望。他在变成黄牛之前，要普莱图去向因陀罗神求救，请他来教人间的百姓如何耕种。普莱图按照土地娘娘的建议找到因陀罗神，因陀罗神知道普莱图的来意后，面带难色。普莱图见状，焦急地说：“帮个忙，您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因陀罗神对普莱图的无礼很生气，便拒绝了普莱图的请求。为维护神的尊严，他还向普莱图提出了挑战。普莱图见自己的请求遭到拒绝，也很生气。他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挑战，双方各显神通，战斗异常激烈。后来因陀罗神招架不住，落荒而逃，一口气逃到毗湿奴神的驻地，向毗湿奴神求援呢。

0: 湿奴神的妻子斯利女神说，毗湿奴神不在天上，去了人间，他化身为普莱图国王，正在为巴黎人造福呢。斯利还告诉他，他也要下到人间去帮助自己的丈夫，只有帮丈夫完成使命，他们夫妻才能团聚。而后他们一块去找湿婆神讨教，湿婆神赞同斯利女神去人间。一日，湿婆神看到毗湿奴与因陀罗又在拼杀，担心因陀罗神受到伤害，便决定送种子给普莱图，只有这样才能化干戈为玉帛，使毗湿奴神与因陀罗神言归于好。湿婆神派了四只鸟，分别衔着四种不同颜色的种子去人间。鸽子衔黑色种子，极乐鸟衔白色种子，喜鹊衔黄色种子，斑鸠衔红色种子。途中，四只鸟遇上了抢夺种子的毛鬼。为保护种子，喜鹊勇敢迎战。激战中，喜鹊口中的黄色种子不慎从空中掉了下去，四只鸟被迫返回，向湿婆神禀报路上所发生的一切。湿婆神听罢大动肝火，他诅咒黄种子不能成为食物，而只能用作颜料。就这样，黄种子掉到地球之后长成了姜黄，只能用于制作黄色颜料。除喜鹊之外，另外三只鸟又被湿婆神派出，再次给普莱图送种子。途中，三只鸟遇到也去人间的斯利女神，便求她隐形于所衔的种子里，以保佑他们一路平安，顺利地完成使命。斯利女神得知种子是送给她丈夫的，便欣然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在斯利女神的保佑下，三只鸟顺利抵达人间，亲自把种子交给普莱图。普莱图格外高兴啊，一再感谢湿婆神。普莱图虽然得到种子，但不知怎样才能使种子变成食物啊，他只好再次求助于因陀罗神。这一次，因陀罗神满口答应帮忙，他派弟子到人间指导人类耕种，驾驭水牛和黄牛，掌握农业技术，并提供水田和旱田。在神的指导下，人们先把黑白种子育成秧苗插到水田里，把红种子埋入旱田，最后黑白种子分别长成黑稻和白稻，红种子则长成旱稻。斯利女神全力帮助自己的丈夫，一直隐形于稻中，保护着稻子，而她的男仆和女仆一直隐形于白薯中，另一个隐形于玉米中。所以直到现在，巴黎人把白薯和玉米当主食吃的时候，都要掺些大米，据说这表示仆人离不开主人。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十册，爸爸妈妈我爱你。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开在吊脚楼里的小花。龙花是湖南省凤凰县的一个苗族女孩，她本该和其他山里孩子一样，坐在教室里读书，等将来长大了走出大山。可是16岁时，她的爸爸去世了，妈妈又得了重病。为了照顾重病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弟妹妹， 他勇敢地承担起了一个家的重任。

0: 任。他每天早上、中午、晚上都要给妈妈熬药。他上午锄地，下午挑水砍柴，中午和晚上要给一家人做饭。这些本该成年人干的活儿，一下子都压在了小花的肩上。无论春夏秋冬，龙花都要背着一个背篓，拿着一把镰刀，一个人上山砍柴。每担柴火少说有七八十斤，背得少，家里的柴火不够烧，怕妈妈冻着；挑得多，自己个矮，挑不动。龙花就想出了一个法子，第一次挑50斤，第二次挑50几斤，慢慢往上加。现在龙花已经能挑上100来斤的柴火了。一天傍晚，龙花像往常一样回到家，先帮妈妈煎熬草药，然后给妈妈擦洗身体。妈妈突然气喘吁吁，面色苍白。龙花背起母亲就往医院赶。由于经常挑柴火，她背着90几斤的妈妈跑得飞快。可是她却恨自己不能跑得再快些，急得眼泪洒了一路。看着憔悴虚弱的妈妈躺在病床上，她紧紧地握住妈妈的手。妈妈睁开眼睛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小花，妈妈没事。”她微笑着对妈妈说：“妈妈，有小花在，你别害怕。”尽管病痛一阵阵袭来，听到这句话，妈妈的脸上还是露出了笑容。龙花每天做好饭，从家里送到医院。10几里路他全用跑的。为了省钱给妈妈买药，龙花不愿多花一分钱。脚磨破了，他也舍不得买一双新鞋。有时候他还瞒着妈妈不吃饭，饿极了也只吃一个馒头充饥。一有时间，他就会带着弟妹一起上山采草药贴补家用。然而半年后，不幸还是降临了，他最爱的妈妈永远离开了他。姐弟三个人紧紧地相拥着哭成一团。龙花对弟弟妹妹说：“你们好好读书，爸爸妈妈不在了，还有姐姐。”龙花像父母一样悉心照顾弟弟妹妹，但还是会觉得力不从心。弟弟经常跟他闹脾气，不过只要一根1块钱的冰棍，弟弟就会破涕而笑，两个人也会和好如初。每天晚上，小花总是伴着昏黄的灯光辅导弟弟妹妹做功课，希望弟弟妹妹能考上大学，将来有出息。龙花有一个秘密，一个内心深处的梦想，做一名播音主持人。他说，当主持人可以让自己更加自信，不用去害怕别人。其实，龙花在学校当过播音员，还主持过晚会。龙花梦想着有一天可以站在中央电视台的舞台上，做一名真正的主持人。那是他的梦想，也是支撑他生活的力量。龙花对妈妈的孝心和对弟弟妹妹的爱心，感动了无数的中国人，获得了全国最美孝心少年称号。他如同长在山间小路上的一朵小山花，在泥泞中绽放出最灿烂的花瓣，努力向着阳光生长。他虽然生活困窘，却百折不挠，依然心怀梦想，努力成长。 这朵开在吊脚楼里的坚强小花，用她的微笑和坚强温暖了一家人，也温暖了全世界。成长点金术，你真懂事。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是不是每天放学都按时回家，不让爸爸妈妈担心？是不是会吃完饭主动帮妈妈洗碗，为她分担一些压力？是不是在学校认真学习，让爸爸妈妈对你的学习放心？是不是和弟弟妹妹们相处愉快，不让爸爸妈妈烦心？如果这些你都做得很好，那小林姐姐就要夸你一句，你真懂事。你也许要问了，可是这些跟龙花姐姐做的事情相比，实在是太渺小了。小林姐姐想要告诉你的是，其实你们做的一点也不比龙花少。因为你们都很懂事，都是孝敬父母的好孩子。做一个懂事的孩子，从一件你力所能及的小事开始吧。为下班后的爸爸换上拖鞋，为做完可口饭菜的妈妈端一杯热水，和弟弟妹妹分享你的玩具和零食等等。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关心你的爸爸妈妈，让他们看到你真的长大了。成长小魔棒，拥抱亲情的第17条温馨秘诀，体贴父母。咒语是做一个懂事的孩子。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嗨，小朋友们，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林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册，目标让我有动力。这本书由小林叮当创作，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影子小先生。传说有位影子小先生，他像风一样来无影去无踪，像植物那样默默无语，可他一点儿也不简单，所有的恶作剧都与他有关。不信，你问问，玻璃是谁打碎的？是谁摘走了花坛里的玫瑰花？冰箱里的蛋糕又是谁偷吃的？每个人都说，不，不是我干的。看来，只剩这位影子小先生嫌疑最大。好在他从来也不站出来为自己辩护。还不止这些呢。为什么有些小孩一天到晚总黏在电视机前？还不止这些呢。为什么有的小孩一天到晚总粘在电视机前，一拿起书本就犯困？为什么老师的话总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该记的都记不住？为什么他们评不上优秀，得不到表扬？唉，怪就怪影子小先生在捣鬼，跟小孩自己一点儿都没关系，是这个倒霉的小先生害得大家老挨训，心里不痛快。影子小先生到底住在哪里？他就住在每个人小小的心房里。有一天，我的小嘉宾皮皮果突然长叹了一口气。
1: 哎，今天真是我的倒霉日， 我遇到了好多讨厌鬼。

0: 你今天遇到哪些讨厌鬼了？我问。
1: 早读课上老师点我背课文，可我昨晚光顾着看电视，忘了背书。可恶的老师给我记了个不及格，真倒霉。课间操和同学嘻嘻哈哈闹着玩，讨厌的值周老师把我们一顿好训，真倒霉。
2: 中午放学，周晶晶抢走了我的漫画，追她时差点被路上的一辆自行车撞倒了。
0: 那个讨厌的家伙居然骂我不长眼，真倒霉。
2: 下午做值日打扫卫生，老师说我们小组打扫得不认真，把班里的卫生红旗摘走了不说，还要罚我们再扫一星期。你说这老师是不是很讨厌？
3: 皮皮果好不容易才倒完他的苦水，我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字斟句酌地说，
0: 事实上你有没有想过，是谁制造了这些倒霉呢？是那些讨厌的人，还是坏运气？
2: 我看都不是。
3: 这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你可能忽略了，那就是你自己。
0: 我看呀，是影子小先生住到了你的心里啦。
3: 成长点金术，赶走影子小先生。我们常常见到这样的场景，学走路的小孩子摇摇晃晃地撞在桌角，或者脚下一滑跌倒在地上哇哇大哭的时候，大人就会忙不迭地赶过来拍打桌子或用脚跺地，嘴里说，
1: 打他打他，是他坏，把宝宝弄痛了。
3: 于是我们看到小宝宝破涕为笑，难道有什么不对吗？是的，心理学家指出，在这种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孩子，长大以后一旦犯了错，往往喜欢寻找各种理由为自己开脱，不愿意承担责任，遇到失败便怨天尤人，诅咒环境，诅咒社会，诅咒父母。其实被桌角撞痛或跌倒在地，完完全全是自己不小心造成的，与桌子或地面有什么关系呢？再回到皮皮果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中，忘了背课文，是谁的错？课间操打闹玩耍，是谁的错？在马路上追逐跑闹，是谁的错？打扫卫生不认真，又是谁的错呢？答案呀，再清楚不过了。小时候，我也如皮皮果这般，爱嘟着嘴诉说别人的不是，遇到不愉快的事，通通推到环境、运气或者别人身上，总之与自己无关，拍拍手自家落个好干净。长大以后呀，我慢慢发现这样做很傻，因为这样使自己跑不快，远远落在了别人后面。看见那么多人带着胜利的神情向终点冲去，自己还在这里嘟嘟囔囔地埋怨天气不好，跑鞋不好，运气不好，有什么用？还不赶快调整自身状态，加油向前跑。终于学会了扪心自问，遇到失败先问自己，自身的努力够不够？听见批评，先来审视自身，然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跌倒在地，也不会像从前那样去责怪地面不平，而是检讨自己不够小心。凡事呀，先从自身找原因，甩开所有的借口和理由之后，才能把自己的力量发挥到极致，才能不断进步。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个影子小先生，你想把他赶走吗？很好办，只要用手指扣扣心房的门，小声地问一句，谁在里面呀？是溜一下，影子小先生就会马上溜走的。只是影子小先生去了以后还会再回来，为了不让他赖在你的心房里，最好的办法就是常常扪心自问。成长小魔棒，梦想成真的第14个神奇法宝，扪心自问。咒语是：扪心自问，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哭泣的仙女。很久很久以前，在太平洋的另一端的玻璃山上，有一座美丽的城市。这座城市的太阳总是高照，花儿一朵比一朵美艳。这里从来没有人死亡，每个人都非常快乐。先人们居住在这里，他们活着只有喜悦和幸福，不知道什么是哭泣、疾病。这里也没有小偷，没有坏人。一天，一群美丽的仙女来到一片草地玩耍。树林里响彻着他们的欢笑声，甚至在遥远的城市里都能听得到。在玩耍的时候，最小的仙女哈哈大笑，她的声音像铜铃一样清脆。有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听到了这个声音，心神就荡漾了起来。他坐在草地的另一边，痛苦地睡着了。晚上，正当仙女们回家的时候，最小的仙女看到了被他的笑声打动的小伙子，他经过他的时候，把手帕从口袋里掏出来，盖在了他的眼睛上，这样月光就不会照到他的眼睛，影响他的休息。晚上的月亮照耀的时候，小伙子醒了，他意识到自己的眼睛被什么东西盖着，他从眼睛上取下手帕，这手帕美得像面纱，而且上面还有淡淡的香味儿。他这辈子都没有闻到过这样的香味儿。小伙子就想，这手帕是怎么盖到自己的眼睛上的？这里也没有别人了，只有那美丽无比的仙女。但是他也没有看到他们。正当他思考的时候，他发现手帕上有字儿。可是小伙子不认识这些字，于是他把手帕带回家给哥哥看，但是哥哥也是一个糊涂蛋，他说那肯定是魔鬼的手帕。如果是魔鬼的手帕，小伙子也不介意，他要找到手帕的主人。他让母亲为自己准备了一些路上要用的东西，然后就出发了。他走啊走啊，越来越饿，然后在溪水旁的一棵树下坐下来。他打开自己的行李，发现一只黄鼠狼。黄鼠狼在他的身上跳来跳去，说：嘿嘿嘿，听到没有，小伙子，把你的面包分我一个，因为我很饿。哦，如果你只是这么个小愿望的话，我可以满足你，黄鼠狼。你的愿望这么小，但是你知道吗？我的愿望是想知道这块手帕的主人是谁，我要找到后把这个手帕还给人家。黄鼠狼看了看手帕，又凑上去闻了闻，然后开始笑了起来，笑得前仰后合。

0: 惊醒好的几乎忘了吃东西，而小伙子已经把面包拿了出来准备给他了。小伙子看着黄鼠狼高兴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抓住了他的尾巴。他马上开口说，嘿嘿嘿，听着小伙子，你帮助了我，我是不会忘记的，我的尾巴从此就在你的手里，你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你把你的手放到我的尾巴中间，然后你想一个要去的地方，您就能到那儿。但是你千万不要把我的尾巴丢了，因为你以后还有很多地方要用得到它。今天我碰到你这样的好心人，心里很高兴。我要告诉你，我曾经是这条手帕主人的第一个仆人，她是一个小仙女。小伙子一听，立马就跳了起来。他紧紧抓住黄鼠狼的尾巴，然后想着要去到小仙女的身边。没一会儿，他就到了要去的地方。他被小仙女身边的光亮刺痛了眼睛。等他缓过神来，他看到房间里只有小仙女一个人。他把手帕放到了她的怀里。小仙女觉得房间有人来了，以为是照顾自己的人。当他看到眼前的小伙子的时候，他的心跳瞬间加速了，因为他也很爱他。当他看到他躺在仙女草坪旁的时候，就已经心动过。他们彼此凝望着，过了好久，小仙女开口了：“听着，亲爱的，你不能留在这里。如果我的后母看到了你，我们两个都得去死。你快躲到这个核桃盒里，然后我带你走。”小伙子很是不解，自己怎么样才能躲到这个小小的核桃壳里去呢？自己的小拇指都比核桃大。小仙女看出了小伙子的不解，她施展法术，把小伙子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正好能躲进核桃壳。就这样，他在核桃壳里待了两三天。这时候，小仙女已经不再哭泣了。这一天，仙女们又去草坪上玩耍，小仙女带着核桃壳一起走了。到了外边，她掰开核桃壳，放出了小伙子，他们在一起很开心。所有的仙女都很喜欢这个帅气的小伙子，但是谁都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小伙子不希望其他的仙女注意到自己，但是没有用。小仙女的后母有一个爱打小报告的女儿，老是对着美丽的小仙女发脾气。她注意到了小仙女带着一个核桃壳，她一回家就告诉了自己的母亲。后母又告诉了自己的丈夫。小仙女的父亲把她叫到跟前，要她交出那个小男孩，如果他拒绝的话，那就会把他赶出家门。于是小仙女哭了起来，自己爱上了一个凡间的小伙子，难道是有错吗？当小仙女不得不把小伙子交出去的时候，她紧紧地抓住核桃壳，然后扔了出去。核桃壳滚进了一个小洞，那个洞正是黄鼠狼的家。黄鼠狼正高兴着呢，天上掉下一顿美食来。他拿起核桃壳，却听见里面发出了好像熟悉的声音：哎，不要吃我，亲爱的黄鼠狼，我是那个小伙子。黄鼠狼可高兴了，他从仙女那里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知道怎样打开核桃壳。他把核桃壳在自己的头上转了三圈，然后扔向了一棵树，核桃壳就裂开了，小伙子从里面走了出来。哎，小黄鼠狼，是你救了我的命，作为回报，我要给你一麻袋的核桃。我还要想问你，你怎么样才能和小仙女见上一面？
1: 哦，这不是难事，他的后母用七把锁把他锁了起来，但是我会帮助你的。你离开后，他就每天都在哭泣。
0: 小伙子听下来之后也很伤心，然后躺下了休息了一会儿。等他睡着之后，
1: 黄鼠狼就带着他的灵魂去找小仙女了。小仙女可真是高兴，她立马停止了哭泣，抱着小伙子亲吻着他，但是她觉得自己在抚摸一个灵魂。于是他们就这样睡着了。等到他们醒来的时候，小伙子不见了。他去哪儿了？怎么突然不见了？他就找自己的父亲祈求他，让自己去见见深爱的小伙子。当最爱的孩子祈求自己的时候，父亲能怎么办呢？他带着女儿去见了沉睡中的小伙子。父亲对女儿说，别哭了，我可以让你成为这个小伙子的妻子，但是你得经得过仙女的考验。你知道仙女的考验并不容易。小仙女立马说道，好的，我接受挑战，我会帮助她的。严厉的父亲说，你要知道这是不允许的，你需要自己完成挑战。小仙女高兴地回到自己房间，她找到自己的仆人，那只黄鼠狼，叫他去找小伙子，教他如何通过仙女的考验。因为小仙女深爱这个小伙子，所以她特别希望他能通过这次考验。如果这件事能够成功的话，他就送黄鼠狼一袋子核桃。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什么是仙女的考验。首先，小伙子必须独自在草地上睡一晚上，这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等他一进入考验，他的耳中就传来了一阵阵尖叫声、号角声，令他几乎发狂。他向四处张望，但是看不到任何人。这尖叫声、号角声越来越强烈，他顶住头疼的感觉一直往前走。他相信自己肯定能找到那个大吼大叫的人，但他没有走三四步就晕了过去。第二天早上，小伙子醒过来，啥事儿也没有，只是有点疲惫。好，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第二个考验。那也是个晚上，小伙子走进一个房间，要在里面过一夜，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等他一进入房间，就有什么东西抓住了他的手和脚，然后越来越近，他觉得自己的灵魂都快要离开身体了。他苦苦地挣扎着，但是没有结果，因为有东西一直挤他，一直挤到了早上。小伙子还是坚持住了。第二天早上，仙人们看他还活着，那个母后就想，哼，看来这样弄不死他呀。最难的是第三次考验。晚上，他们把他放进了陷阱里，叫他在里面度过一个晚上。后母在想，这下，肯定会死。黄鼠狼跑去找小伙子，然后坐在他的眼皮上，让他不能睁眼看到任何东西。那里有什么呢？那里全是妖魔鬼怪，我们人无法想象。等到天稍稍有点亮的时候，黄鼠狼几乎要从小伙子的眼睛上掉了下来，小伙子差点要变瞎，但是幸好没多久，黄鼠狼又坐了回去，然后小伙子一直幸存到了天亮。那现在会发生什么呢？他应该要去娶小仙女回家了。他怎么回家的呢？这时候他突然想起来自己这里有黄鼠狼的尾巴，他一手紧紧地牵着仙女，一手握着黄鼠狼的尾巴，然后想着自己家的方向。结果没有一分钟，他就回到了家。他母亲正好在门口看着，因为他时时刻刻地等着自己的儿子归来。当他看到儿子牵着一个美丽的公主，还带着许多东西站在门口的时候，他高兴地大叫一声，然后就死了。可是大家不要着急，大家再回想一下 小仙女是谁呀？于是小仙女抚摸了一下她母亲的脸，母亲立刻就活了过来。母亲拥抱亲吻着自己的儿子，还有她的儿媳妇。他们非常快乐地活了很久，小仙女也不再哭泣，因为她喜欢和人间的人一起生活。所有人都很喜欢她，因为她温和善良，乐于助人。他们生了一对小孩，每个人都夸奖小孩聪明伶俐。老母亲也变得越来越年轻。小仙女再也没有哭泣过，有时候他们去草坪，看到仙女们跳舞唱歌，她也只是笑一笑，因为她现在的生活更好，冷热凉暖，春夏秋冬，一无所缺，而仙女们只有玩具和快乐。当然，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更好的生活，毕竟每个人看法都不一样。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如果明天你有时间的话，那我就再为大家讲一个别的故事。
0: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2: Hello， 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啦！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我要为自己喝彩。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倒霉鬼的一天。生活是甘甜与苦涩参半，快乐与失意仿佛四季中的晴天与雨天。如果你兴高采烈地迎接了明媚和轻松，却对随之而来的雨季拒之门外，产生诸多抱怨，你觉得这公平吗？我们既然能高高兴兴地领受光明而甜蜜的一面，也应该有勇气去品尝它的另一面，苦涩与失意。我们来描绘一个倒霉鬼的一天。清晨，他睁开眼睛，
3: 真倒霉，这天气怎么凉不下来，快热死人了。
2: 然后他开始穿衣，
3: 糟了，这件衬衣怎么破了一个小洞，这可是我最喜欢的衣服啊。
2: 吃饭时，他被一粒沙子硌了一下。
3: 怎么回事嘛？连一个破沙粒都要跟我捣乱。
2: 他开始有点生气了。出门遇上塞车，他气哼哼地从道路、交通一直数落到人的素质。走进教室，他把书包狠狠摔在课桌上，昨天的小测验试卷发下来了，同桌居然又高出自己10分，他凭什么？上课发言，他做好了充分准备，可是老师却没点他的名。他心里气愤地想，
3: 为什么我准备好了却偏偏不叫我？
2: 下课了，同学们蜂拥到操场上玩，他所在的这一队虽然尽了力，可还是输了球。他垂头丧气，
3: 好事一件都轮不到我。
2: 放学回家，还好这回没堵车，但是
3: 哎呦，我的脚，
2: 他大叫，把一天的怨气都发泄在踩他脚的那个人身上，两人大吵一顿。洗脸时， 他望着镜中的自己，
3: 怪不得同学们都叫我倒霉蛋，我生下来就是一副倒霉相，谁叫我不是吴亦凡呢？
2: 他带着满腔怨恨和不平进入梦乡。你瞧，倒霉鬼就是这样不停地去找、去看、去挑剔这个世界的种种恼人之处。成长点金术，不再抱怨。这个倒霉鬼之所以倒霉不幸，能怪命运吗？这完全是由他自己一手造成的。他这样怨气冲天，浑身充满了悲剧情调，谁会喜欢与这样的人在一起呢？愚者多怨，抱怨的人最终会发现自己再傻不过了。他的心对准了岩石，又怎能看到玫瑰的花瓣呢？有一次，我去采访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少年。敲门时，我听到他正快乐地大声唱歌。打开房门，我看到了一张神采飞扬的脸。我小心地问他，有没有抱怨过命运？他爽朗地笑起来。当我从手术台上下来时，医生告诉我能清醒过来已经是个奇迹了，所以我感激自己拥有的每一分每一秒。我要让自己尽情地晒太阳，尽情地大笑，哪有时间去抱怨什么呢？是啊，如果我们能高兴地去迎接每一个清新的早晨，内心就会充满喜悦。这份喜悦是一株忘忧草，帮助我们打倒每一个不如意，心静恬然地去享受花朵、繁星和苍穹，欣赏生命带给我们的幸福与美好。成长小魔棒，告别烦恼的第四个神秘魔法，不再抱怨。咒语是太好了。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有什么告别烦恼、告别抱怨的方法吗？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奇怪的石头。相传在伊利安有一块会喷火的石头，伊利米亚米和伊索拉伊夫妇是最初发现这块石头的人，由此这两个人被人们视为发现这块喷火石的始祖。至今那块喷火石依旧被视为圣物，人们每年都会为它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其实伊利米亚米和妻子是无意中发现那块石头的。刚开始的时候，夫妇俩一起住在瓦乌迪瑞乌邑，这个地方位于印尼的东亚蓬，确切地说，他们居住的地方叫冈波拉玛。这个山区刚刚被其他居民抛弃，那些人搬到海边去，是因为这里再也没有光狼树了。光狼粉是这一带居民的主要食物。为什么没有光狼树了呢？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因为神仙伊里沃纳外生气了，所有人都只采光狼而不种树，久而久之光狼树就越采越少了。神仙一生气，就把光狼树移植到别的地方去了，人们只得随之搬迁。 现在大部分冈波拉玛居民迁到了一个叫兰杜阿伊菲的地方。

0: 冈布拉玛只剩下神仙和伊利米亚米夫妇了。在一个晴朗的早上，天生丽质的伊索拉伊刚用冈波拉玛山中的泉水洗完凉水澡，正坐在巨石上享受日光浴。他突然觉得那块石头怎么越来越烫了，他被烧得实在难受，赶忙站了起来。伊索拉伊仔细端详着这块刚被他做过的石头，只见从石头里冒出了一团团的热气。他惊异极了，赶忙唤来了丈夫伊利米亚米。她的丈夫试着坐上去，的确觉得这块石头很烫屁股。夫妇俩不约而同地想到，如果在巨石上的不是人，而是动物的肉，又会怎样呢？于是他们把鹿肉放在那块石头上做试验，烤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拿来品尝，烤过的肉的确比生肉要好吃的很多。自从那以后，夫妇俩一直都用那块怪石头烤东西吃。后来他们又尝试着把竹子放在那块石头上，想以竹子来取火，他们烤过的竹子上突然溅出了火星。后来夫妇俩每天都尝试着各种东西取火，第一天他们用干草和枯枝，第二天他们在草和叶子的基础上增添了竹枝，第三天他们又拿了更多的草、叶子和木头来取火。总之，只要他们想到的东西都会放在这块怪石上烧。有时候他们这样做会使得石头升起一片炽热的红云，这让他们很害怕。于是夫妇俩向那个叫伊里沃纳外的神仙祈祷，渴望得到他的帮助。伊里沃纳外爽快地答应了。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烧烤时石头又冒出了许多浓烟，夫妇俩又害怕了。他们再次向伊里沃纳外求助，请他让这些乌云消失。伊里沃纳外再次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因为夫妇俩乐此不疲的烧烤让冈布拉玛山每天都浓烟滚滚，兰度阿伊菲的百姓都误以为是神仙伊里沃纳外又在施法。每当浓烟滚滚之时，就会响起鼓声，那是伊里沃纳外的鼓，叫索格雷，也有人叫他索沃伊。每当那鼓声响起，人们便都习惯性地跑来看鼓，虽然鼓声很响亮，但不是任何人都能看到它的，只有年长和拥有法力的人才能看见那种乐器。起初，人们只是想看看那面神鼓，但是当他们走到冈布拉玛时，却看到了那块怪石，那块石头依然炽热地冒着浓烟。人们都十分惊讶，尤其是听过夫妇俩对他奇特功能的介绍后，更是倍感惊奇。听说放在上面烤的食物会变得更加美味可口，大家都亲自品尝了一下，人们一致认为这样烤过的食物，它的味道的确更好了。兰度阿伊菲的居民们听说这件事之后，现在都明白，不是伊里沃纳外发脾气导致的浓烟。因此，大家一致赞同在次日清晨举办一场传统宴会。在传统宴会上，大家围着那块怪石坐下，人们带来了光狼、芋头、肉和其他的食物。几乎所有人都往那块怪石上放置干草，因此石头喷出巨大而耀眼的火焰。那场宴会热热闹闹地举办了三天，大伙儿都为伊利米亚米夫妇发现并拥有这块奇石而感到由衷的高兴。打那以后，那里的百姓每年都会为那块石头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
2: 活命水。

0: 水来让他喝，只是这种活命水不容易找到啊。老人突然消失不见了，大儿子却在想，我一定得去找到活命水，这样我便会成为父亲的宝贝儿子，到时候他就会把王位传给我。大儿子走到父亲跟前，请求让他去找活命水。不不，父亲说，这条路上充满危险，万一你死了呢？最好还是我死掉算了。但大儿子还是坚持要去，最终他得到了父亲的首肯，带上水壶就上路找活命水去了。他走了很长时间，但所到之处都见不到活命水。一天，大儿子从林中小径上走过，碰见一个小矮人。你这么急急忙忙是要上哪儿去呀？小矮人问。
1: 这关你什么事儿？
0: 小伙子回答，我都不想理你。他把小矮人推到一边，往前走去。他哪里知道，世界上竟有小矮人王国，而眼前的这位就是小矮人王国的头领。小矮人的头领气不打一处来，决定教训这个无赖。他用魔法把小鹿弄成弯弯曲曲的，把它搞乱，使之变窄。老大越往前走，小鹿越变越窄，树丛越来越密。后来他只有匍匐着艰难地在密林中穿行，但藤藤蔓蔓缠住了他，最后他只有像个死人一样一动不动地躺着。亲友们等大儿子等了很长时间，最后才想到他可能出了事儿。头领的二儿子又启程了，他只想到现在老大也没能把事儿办成，那就该他来继承父亲的权位了。二儿子来到他哥哥前不久走过的那条小径上，也碰上了那同一个小矮人。你这么急急忙忙是要上哪儿呀？老二同样揶揄了小矮人一通，把他从小径上推开，只顾着朝前走。可过后不久，他也同老大一样被藤藤蔓蔓死死地缠住而动弹不得。现在是小儿子拿着水壶上了路，他在想应该去救助两位失踪的哥哥，帮父亲去弄来活命水。老三也碰见了小矮人的头领。你这么急急忙忙是要上哪儿呀？老三说了说父亲的病情，还说了只有活命水才能救父亲的命，并且请求对方给予帮助。你同我说话表现得很得体，小矮人笑笑，不像你那两个哥哥那样粗鲁无礼，所以我决定帮你的忙，给你一根魔棍，他会把你带到有活命水的地方去。活命泉就在专司森林野兽和野禽的神康涅的家里。我还会给你三个芋头，你一手拿着芋头，一手拿着魔棍，就这么进他家去。你用魔棍敲三下墙，在你面前就会打开一扇门，你在里面会看到两个怪物，但只要他们一张开嘴，你就扔给他们吃的，他们就老实了。这时你得赶快用水壶去装活命水，再赶紧往回走，因为正半夜的时候门要关上，那你就出不来了。老三谢过小矮人，收下他送的东西，继续往前赶路。老三走了很长时间，最后终于来到了康涅家门口的那块奇妙的土地上。他用魔棍敲了三下墙，面前打开一扇门，他进到屋里，看见两个怪物， 他们刚张开大

嘴，老三就扔给他们吃的，怪物变老实了。他在往里走，看见了几个年轻头领，他们送给他一柄战锤和一个芋头。后来老三还看见一个漂亮姑娘，他立刻就爱上了她。等到一定时候，我们会再度重逢，结成夫妻。大美人说，他给老三找到了活命泉，还叫他抓紧时间。老三盛满了水壶，正好在半夜时分出了康涅的家。老三满怀喜悦地踏上了归程，一直盼着能再度同那个小矮人相见。小矮人的头领好像猜中了他的心思，很快便出现在他的面前。老三把事情的经过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小矮人，问他自己该付多少报酬。但小矮人的头领不要报酬，于是老三鼓足勇气说，我还能求你再帮我办一件事吗？你是个有分寸的人，对我很尊重。小矮人说，你说吧，说不定我能帮你这个忙。在没找到两个哥哥之前，我不想回家，请你帮我找到他们。他们成了两具僵尸，就躺在森林里。小矮人的头领回答，你要是把他们找到，只会给自己添麻烦，他俩恶得很，最好还是让他们躺在那里吧。但心地善良的老三仍坚持要找到两个哥哥，小矮人只好告诉他那条小径。老三找到了大哥和二哥，并往他俩身上撒活命水，使他们活了过来。老三告诉他们，他是怎样找到活命水，又是怎样遇到了一个答应嫁给他的大美人，说的两个哥哥顿生记忆。在回家的路上，三兄弟来到了异国土地，当时该国的最高首领正在同叛匪交战，土地遭到践踏，人们在挨饿。老三可怜这些人，把从康涅家里带来的一部分食品给了他们。人们吃了这些食品，一个个都变得力大无比。老三还把战锤借给首领，让他使用一段时间。很快，叛匪被消灭，这一片土地上又恢复了安宁。后来，老三还把另外两位首领救出了困境。最后，三兄弟终于登上了故乡土地的海岸。到这里后，他们躺下来休息，但两位嫉妒成性的哥哥不能入睡。他们认为，现在他们已经无所顾忌，也不再需要老三的帮忙。他们想弄死老三，但又害怕魔棍，他一定会助主人一臂之力的。于是他们把活命水倒进自己的水壶里，给老三的水壶灌满了海水。早上三人继续赶路，当天就到了家。老三走上前去，把水壶交到父亲手里。重病在身的父亲喝下一口海水，病到加重了，他几乎都要死去。这时两个哥哥责怪老三，说他想毒死父亲，并把自己的水壶递过去。父亲喝了活命水，顿时身上长了力气，马上就痊愈了。首领很生小儿子的气，把他从自己的身边赶走。首领派人把小儿子送到很远很远的森林里去，让他在那里活不成。但押送他的那个人心眼儿好，反帮他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躲了起来。光阴似箭，这时从远方国度来了三个著名的首领，他们带来了丰厚的礼品，因为小弟弟已

0: 前助过他们一臂之力。他们对老首领说，他有一个出类拔萃的儿子，他们是来向老三表示谢忱的。老首领下令把押老三到森林去送死的那个士兵找来，士兵却说老三还活着。老首领马上派特使们去找小儿子。与此同时，世界上众多色甲天下的姑娘中，有一个在到处宣布，如果有人能准确地沿着他的巫师在空中画的线行走而不致迷路，他就嫁给他。大美人还指定了测试的日子。老首领派去寻找小儿子的那些特使都听说了大美人的事儿，等一在那秘密隐匿处找到了老首领最小的儿子，他们当即就告诉了他这一消息。老三马上动身去了大美人所在的国家，他的两个哥哥也去了，但很快就迷了路，因为老三有爱情在指路，所以他径直便找到了姑娘的家。老三走进大门，大门自个儿就打开来。老三曾在康涅的土地上看到的那位姑娘从家里跑出来，一把搂住了她，并派人到处宣布她的心上人找到了。两个哥哥却误入远方的异国土地，再也没有回来。老三和他的漂亮妻子开始过起了安宁的生活，并公正地统治着所有的土地。他们的臣民一个个都遂心如意，称赞首领和他的妻子品德高尚，智谋超人。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贪嘴夫妇。很久以前，在一栋很漂亮的大房子里，住着这样一对夫妇，他们都很贪嘴，并且性格固执，谁也不肯让谁。一天，邻居送给他们一些玉米饼，夫妻俩高兴坏了，一连吃了好多天，直至剩下最后一块玉米饼，两个人都想吃，谁也不肯让步。于是他们决定打赌，两个人面对面坐着，谁也不能动，更不能说话，谁先动或谁先说话就算输，玉米饼就归对方所有。打赌开始了，两个人在厨房里面对面坐着，紧盯着对方的眼睛一动不动，谁也不肯先说一句话。天渐渐黑了，两个人饿得肚子咕咕叫，可谁也不说话，仍一动不动地坐着。夜静了，一个小偷悄悄地摸进来，侧耳听了听，没有任何动静，就以为家里没有人。于是小偷点亮灯，开始把值钱的东西往怀里塞。夫妻俩明明看见了，可谁也不动，谁也不说话，都怕自己输了。小偷扫荡完了卧室和客厅，把值钱的东西装了一麻袋，两个人仍不作声。这时小偷感到饿了，就到厨房里找吃的。他轻轻地推开门，发现夫妻俩正面对面坐着。小偷吓了一跳，丢下麻袋转身就跑。可是他跑了几步，发现既没有人追过来，也没有喊抓贼的声音，于是就停了下来。小偷小心翼翼地走过来，仔细观察这对夫妻，发现他们像被催眠了一样一动不动，只是两眼紧盯着对方。他试探着拿走他们身上的珠宝，两个人仍是一动不动，甚至拿走他们手上的戒指，两个人仍是一言不发。小偷的胆子大起来了，又把厨房里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这时小偷感到饿了，看到他们面前有块玉米饼，就拿过来津津有味地吃起来。两个人显得很焦急，但仍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小偷吃光了玉米饼，发现女主人有几分姿色， 就上前恣意轻薄，女主人躲不能躲，喊不能喊，但为了赌约仍不发一言。男主人也一脸愠色，却一动不动。小偷大着胆子把妻子一把扛在肩上，准备一同带走。就在要出门时，妻子终于忍不住了，大喊道：
2: 好了好了，你赢了，我斗不过你。
1: 丈夫拍掌大笑说：
3: 哈哈哈，你先说话了，那最后一块玉米饼是我的了。
1: 这时他才突然想起，那块玉米饼早被小偷吃掉了。
0: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吹卡纳尔号的小伙子。从前有个穷汉，他有两个儿子，临终前他把两个儿子都叫到跟前，对他们说：孩子，你们很快就会单独留下来了，你们要和睦相处，互相帮助，共度难关。他一说完便咽了气。父亲死后不久，哥俩便口角不断。一次，弟弟做了一个梦，梦见父亲来到他跟前说：我的好儿子啊，我求你了，你把全部财产都给老大吧，因为他有家室，你自己可以拿上我的那管卡纳尔号去浪迹天涯，给那些心中愁闷的人吹，也给那些开心的人吹，从中你也可以找到幸福。父亲说完便不见了。小伙子果然照父亲说的去办，把财产交给哥哥，自己带上卡纳尔号便四处流浪去了。一天晚上，小伙子不知不觉来到一座大山脚下的山洞边，打算在里面过夜。他不知道这山洞是恶魔的栖身之所，更不知道里面藏有大量抢来的金银珠宝。夜降临了，恶魔们聚集在山洞里，相互吹嘘自己耍的把戏。我呀，第一个恶魔说，让一个国王的女儿昏迷不醒，为了不使她苏醒过来，我派了两个隐身鬼身不离左右地监视她，不让有药能治好她的病。
4: 那她怎样才能治好自己的病呢？
0: 第二个恶魔问。要是他身边有人突然吹响卡纳尔号，那小鬼儿们便会吓得四下逃散。第一个恶魔回答，姑娘又会变得健康开心了。这时恶魔的头来了，呸呸，这里有人的气味，你们没有闻到？他大声叫道。恶魔们在山洞里四散开来，把小伙子拉到中央。
4: 我们来将它撕成碎片吧，
0: 头一声吼。小伙子却毫不显得慌乱，抓起了卡纳尔号。一听见号声，恶魔们吓得扔下所有的财宝，纷纷逃出山洞。早上，小伙子从赶着牲口路过的牧人那里买下了40峰骆驼和40头毛驴，让他们骑上珠宝运回了家。这时他的哥哥正满面愁容地坐在台阶上，小伙子便问哥哥为什么不高兴。哥哥回答说，
4: 我们已经晴得叮当响，孩子们都饿着肚皮，这叫我怎么高兴得起来呢？
0: 别难过了，小伙子安慰哥哥说，我弄来的财宝够你们用一辈子。小伙子把珠宝交给哥哥，自己带上卡纳尔号重又云游四方去了。他就这样从这个村庄走到那个村庄，在一些喜庆节日上吹他的卡纳尔号，最后来

0: 到一个城市，这个城市的居民一个个都是那么郁郁寡欢，不爱说话。小伙子问一个路人个中缘由，路人说，我们的国王有个独生女儿，她病了多年了，不吃也不喝，不说也不笑，因此国王不许在自己的地域内有歌声和笑声，也不许有任何游艺活动。谁要能治好公主的病，国王答应分给他半个国家。但那些名医中就是找不到一个人能治好他的病。小伙子听了这番话后，径直走进王宫，对国王说，我能治好您女儿的病。国王把小伙子领进姑娘的卧室，小伙子叫大伙儿都出去后，自己吹响了卡纳尔号。那两个看守公主的隐身鬼惊慌逃窜，公主重又变得健康开心了。国王大喜过望，把小伙子召来，要将一半国家分给他。小伙子却不接受任何财宝，他只要求用卡纳尔号为市民们吹上一曲，他们已经有好些日子没听过乐声和歌声了。公主身体康复的消息迅速传遍全世界，各地的王子都跑来向公主求婚，但她义无反顾地只爱着吹卡纳尔号的小伙子一个人，让那些名位显赫的求婚者一个个都吃了闭门羹。好闺女，忧心忡忡的国王对她说，我已经老了，可我还没有继承人，你自己找一个适合继承皇位又称你心的人吧，你就告诉我这个小伙子叫什么名字就好。父王，公主回答，请您降旨全国所有的男子，要他们从宫殿前走过，我来挑合自己意的。国王赞成他的意见，在国王的一声令下，全国所有的男子都从宫殿面前走过，然而公主谁也看不上。还有其他小伙子没来吗？国王问。还剩下一个吹卡尔纳号的穷小伙子，别的都来过了，卫兵回答。国王传来小伙子问道，你为什么不到王宫前面来呀？小伙子回答，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一个个都从公主眼前走过了，公主居然没瞧上一个，何况我这个吹卡纳尔号的穷光蛋了。然而国王不听他的，坚持要他到王宫去。当小伙子刚从公主的窗户底下经过，他就把花抛给了他。吹卡纳尔号的小伙子和公主的婚礼持续了40天又40夜。他们后来活了好长时间，生活得非常幸福美满。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老鼠嫁女。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说大年初三是老鼠嫁女的日子。据说很久以前，有一个年轻的老鼠小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很多人都来登门求亲。老鼠夫妇只有这么一个女儿，自然视若掌上明珠，对她的婚事更是万分慎重。一天，他们对老鼠小姐说，
2: 孩子，别着急，我们一定会为你找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丈夫。
1: 说干就干，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离开洞穴，出去给女儿找丈夫了。

0: 鼠妈妈从洞里爬出来，看见在太阳的照耀下世界是如此美好，就觉得太阳很强大，于是他就对鼠爸爸说：
1: 老头子，你瞧太阳多强大呀，世界上还有比他更强大的吗？我想就把女儿嫁给他吧。
0: 鼠爸爸同意了，于是鼠妈妈抬起头对太阳高声叫道：
1: 太阳太阳，我想把女儿嫁给你。
0: 太阳听了很高兴，并希望立刻就和鼠小姐成婚。这时聪明的鼠爸爸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就问太阳说：
2: 太阳，请问你是这世界上最强大的吗？
0: 太阳红着脸说：
3: 对不起，我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我想风要比我强大的多，因为风一吹，云就把我挡住了，我就放不出光了。
0: 老鼠夫妇听了连忙说：
2: 那我们可不能把女儿嫁给你，我们要给她找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丈夫。
0: 说完他们就跑去找风去了。
2: 风啊，停一下，我们想把女儿嫁给你，她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姑娘。
0: 老鼠夫妇一见到风立刻表明来意：
3: 我很愿意娶你们的女儿。
0: 风笑着说：
2: 那么请问，
0: 鼠爸爸说，
2: 你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吗？
0: 风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说：
3: 不，我不是，你看无论我多么用力也吹不动路旁的那块石头，它比我更强大。
0: 老鼠夫妇听了忙说：
2: 对不起，那我们不能把女儿嫁给你了，我们要给她找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丈夫。
0: 随后他们找到那块大石头对他说：
2: 大石头啊，我们想把女儿嫁给你，她可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啊。
0: 大石头点头同意了。
2: 请问你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吗？
0: 鼠爸爸有点不放心，忍不住问：
3: 不，附近的水牛比我更强大。
0: 大石头谦虚地说：
3: 他每天用脚磨我，我却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2: 对不起，水牛才是我们要找的女婿。
0: 老鼠夫妇叫道，赶忙跑去找水牛，请水牛来做他们的女婿。水牛听了憨憨地说：
3: 很抱歉，我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鞭子比我强大的多，他天天抽我，抽得我遍体鳞伤，我却不敢违抗他的命令。
0: 于是老鼠夫妇又去找鞭子，请他做他们的女婿。鞭子说：
4: 其实我也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附近住着一只小老鼠，他把我啃得伤痕累累，我去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0: 老鼠夫妇一听赶紧去找那只厉害的小老鼠，他们找遍所有的角落，终于在一个小洞里发现一只年轻英俊的小老鼠在朝洞外张望。老鼠夫妇看见了别提多高兴了，他们赶紧走上前对小老鼠说：
2: 请你和我们的女儿结婚吧，世界上再没有比她更漂亮的新娘了。
0: 小老鼠答应了。这年正月初三，老鼠夫妇让女儿穿戴一新，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雇了一顶花轿，吹吹打打的将女儿送入了洞房。
5: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猴子的报应。曾经啊，有一只猴子和一只乌龟住在一片树林里，这只猴子因为太调皮又喜欢戏弄别的猴子，所以呢被猴群抛弃了。形单影只的猴子后来呢和一只孤独的乌龟交上了朋友，乌龟很清楚猴子的品性，但他还是愿意与猴子交个朋友。有一天乌龟对猴子说：
6: 喂猴兄，树林里的食物一天比一天少了，咱们种些农作物你看怎么样？哈哈哈，你累不累呀？如果这里的食物没了，我们可以搬到别处去嘛。常搬家不好吧豪兄，受人尊重的陆法官说过，如果经常搬家家产会流失的，这样的话时间长了我们会变穷的。
5: 乌龟辩解道：
6: 哎，不会的，再说这个地方够好了，要搬离这个地方我还

0: 舍不得，但是什么，猴兄？咱们种什么呢？我们种空心菜吧。空心菜有什么用？要是让我吃空心菜，我会肚子疼的。那么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呢？这样吧，我们最好种香蕉，香蕉很好吃的，我吃香蕉，你也可以吃香蕉。可以，种什么都可以，我们先去找香蕉苗，然后呢就种在这里。乌龟同意了猴子的建议，开始爬出去找香蕉苗。他们俩很幸运，在树林边就找到了一棵香蕉苗。乌龟用爪子刨土挖香蕉苗，可是猴子呢只是站在一边看着，直到乌龟开口请求猴子帮忙，猴子才过去拔香蕉苗。他们一起把香蕉苗拖进树林里，乌龟负责挖坑，猴子往里竖香蕉苗，然后再填上土。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猴子和乌龟种的香蕉树逐渐长高长大了。过了8个月，香蕉树上长出了花苞，猴子和乌龟非常高兴，因为不久以后树上就会结出许多香蕉来了。看着香蕉树不断接香蕉，猴子都觉得等不及香蕉长熟了。猴兄，香蕉还没熟呢，青香蕉可是很涩的。乌龟劝猴子，可是香蕉怎么长得这么慢呢？又过了几个月，香蕉已经开始泛黄变熟了，猴子高兴得又蹦又跳。可是乌龟却说，
1: 再等一两个星期吧，到那时候香蕉已经熟透了，那才好吃呢。
0: 可猴子呢对此嗤之以鼻，他说，
1: 哎，乌龟，你这家伙可真有耐心。
0: 有耐心是好的品性啊。听了乌龟的话，猴子有点恼羞成怒。猴子心里说，哼，等着瞧，我会报复你的，讽刺的。终于香蕉熟透了，几根熟过头的香蕉被鸟偷吃了。看到这个情景，猴子再也按捺不住，他说，
1: 不行，我现在就要爬上去。
0: 好吧，
1: 可是别忘了我的那份啊。当然，我们是伙伴嘛，不是吗？
0: 猴子敏捷地爬上了香蕉树，他骑在香蕉叶上，掰了一根香蕉塞进嘴里，一边吃一边叫道，
1: 啊，真香啊。哎，猴兄，不会是你独吞我只能吃香蕉皮吧？
0: 在下面等着的乌龟问道。
1: 你的那份我不会拿的，不过你想要品尝香蕉的美味，你自己爬上来呀。猴兄，我不会爬树，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行行好，扔一两根香蕉给我吧，我也想吃。哈哈哈，要有耐心，乌龟，过会儿我就给你扔给。
0: 猴子掰下一根香蕉，又麻利地把皮剥下来，他拿着香蕉并不给乌龟，而是故意在那里戏弄，诱惑乌龟。乌龟被折腾得晕头转向，突然，猴子大叫一声，
1: 哎，接住！
0: 乌龟没有了动静。你猜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他的头让香蕉皮给罩住了。猴子在香蕉树上咯咯地笑开了。乌龟慢慢地把头上的香蕉皮抖掉。
1: 该死的猴子真缺德，你看着吧，不诚实的人是要遭报应的。
0: 乌龟爬到池塘边，那里长着许多的野生树木，他小心翼翼地把一些枯死的带刺的含羞草拖到了香蕉树下。猴子呢正忙着吃香蕉，根本就没顾上注意乌龟在树下干什么。乌龟在香蕉树下铺完含羞草，就对猴子说，
1: 猴兄，你在那儿吃香蕉也不喝水，待会儿会噎死的。也是啊，我的肚子也够饱了。
0: 猴子没有细想乌龟的话，就从香蕉叶上跳了下来。刚一着地，猴子又蹦了起来，含羞草的刺扎进了猴子的脚掌，他疼得哇哇直叫，可是他越跳，脚上就扎进了越多的刺。猴子又喊着，
1: 乌龟，救我呀！
0: 等猴子明白过来，他一边拔到脚上的刺，一边的怒吼道，
1: 乌龟，你等着瞧，我一定要报这个仇。
0: 好不容易拔完了脚上的刺，猴子马上跑去把正在树下休息的乌龟抓住了。
1: 现在我要杀掉你！
0: 猴子咬牙切齿地说道。
1: 哎哎，你要干什么？就为这点小事你要杀了我？
0: 可是猴子根本不理睬乌龟，他把乌龟高高的举起来，然后狠狠地摔到地上。但是乌龟还是能够伸出头来，他对猴子说，
1: 你摔我是没用的，猴子，我的壳硬着呢， 如果你想杀死我，你得把我扔进河里，那样我就会被淹死了。
0: 猴子一听可高兴坏了，他毫不迟疑地举着乌龟来到河边。
1: 去死吧乌龟！
0: 猴子一挥手把乌龟扔进了河里。猴子等了一会儿看不见乌龟，他很高兴，以为乌龟已经淹死了。突然乌龟在不远处冒出水面，还哈哈大笑。
1: 谢谢你猴子，有你的帮忙，我不用走路就从陆地来到河里。你难道不知道我是能够活在水中的动物吗？这回我可以往上游游去，那里有许多空心菜，我可以吃个痛快了。
0: 乌龟向猴子挥挥手，因为上了乌龟的当，受了乌龟的骗，猴子怒不可遏，在河边又跳又叫。乌龟呢，向河的上游游去了，只剩下猴子自己孤零零地待在了那里。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恢复原状。

0: 青年茂波几乎每天都到村旁的森林里去玩，渐渐的，他和森林里的动物彼此熟悉起来，相处得很好，尤其是和一只老虎，简直是亲密无间，形影不离，整天在一起。虽然茂波是真的对那只老虎有感情，那只老虎却和他不一样，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和茂波套近乎。有一天，老虎对茂波说：喂，茂波朋友，你领我到村里去吧。不行啊朋友，因为你经常吃村里的黄牛和水牛，村里的人都很恨你。茂波回答：你不领我去，我自己去。老虎又说道。下午，茂波回村的时候，老虎远远地跟在后面。在村头，老虎趁人不注意，捉了一头牛吃了。第二天早上和老虎见面的时候，茂波对老虎说道：朋友，昨天下午你还算幸运，没有被人发现，今天你可别再来了，村里人挖了陷阱要抓你，你要是来了，可能会遇到麻烦。老虎对茂波的提醒不当回事儿，一笑置之。就在那天下午，吃惯了嘴的老虎又进了村，他正想去咬一头牛，却掉进了村民们设置的陷阱里。村民们对这只老虎恨之入骨，把它牢牢地关在陷阱里，要它活活饿死、渴死。茂波虽然对他的朋友老虎被捉住心里很难过，但是他哪敢和村民们作对，他没有任何办法把老虎从陷阱中解救出来。老虎被捉的第六天头上，他饥饿难忍，就在陷阱里不断地大声喊叫呻吟。茂波听了心如刀绞，心想：我也不管那么多了，村民们爱骂就骂，爱打就打吧。想到这里，他孤注一掷，立刻打开了陷阱的门，放出了被捉住的老虎。茂波对老虎说：朋友，趁村民们还没有来，你赶快跑吧。这时老虎却对茂波说：谢谢你了朋友，我已经整整六天没有吃东西了，实在饿死我了，现在别的什么吃的都没有，原谅我，我只好先把你吃了，充充饥吧。
1: 你为什么要吃我呀？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呀。
0: 茂波极力分辨道：
2: 我不懂什么恩人不恩人的，我真的是饿极了，我只知道我饿了就必须立刻吃肉。
0: 老虎大声说道：那么你给我找一个法官吧，如果法官断定你应该吃我，你就把我吃了吧。茂波无可奈何地祈求道。就这样，茂波与老虎一起出来找法官。路上，他们发现一个牛的头盖骨。茂波把事情的原委向牛的头盖骨说了一遍，请他裁决。牛头盖骨裁决道：世间没有什么恩惠的道理，人常年累月地驱使我为他们干活，等到我老了，身体有病的时候，他们就把我宰了。那么，我给他们干活的恩情在哪儿呢？所以对你们人来说，你们是不懂什么是恩情的，因此我们动物也不必知道有什么恩情。老虎，你可以吃掉茂波。老虎听了就要马上把茂波吃掉。茂波又祈求道：再找一位法官好吗？老虎同意了。就这样，茂波和老虎又继续往前走去寻找法官。他们碰见一棵大树，请他当法官。茂波把全部情况又向大树讲了一遍。大树说道：所谓恩情是没有的，人在炎热的天气里都到我这儿来乘凉，凉快以后就把我的树枝给折走了，那么我给他们乘凉的恩情又到哪儿去了呢？所以老虎，你可以吃掉茂波，不必顾忌他对你有什么恩情。这时候老虎又准备吃掉茂波，茂波又一次祈求老虎再去找一位法官。老虎又同意了，不过老虎说这可是最后一次了。由于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茂波有点灰心，他们又继续往前走，看见一只兔子，就请他当法官。小兔子听完他们讲的情况后，对他们说：我又不知道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当时的情况又是怎么样，我怎么能给你们裁决呢？所以需要你们领我到事发地点去实地查看一下。茂波和老虎听了以后，就把兔子领到了老虎被抓住的陷阱旁边。小兔子装模作样地看了看现场，又问道：好，现场我看过了，那么当时茂波在什么地方，老虎又在什么地方呢？
1: 饿极了的老虎心里想，快点把案子审完，我就可以快点吃掉帽波。于是老虎马上钻进了陷阱，对小兔子说，我当时就在这儿。老虎在陷阱里的时候，陷阱的门是开着的吗？那么你帽波又在什么地方呢？小兔子又问道。陷阱的门当时是关着的，老虎迫不及待地说，我当时是在这个地方。帽波说着走到了陷阱的旁边。这时小兔子法官说道，既然当时陷阱的门是关着的，那么你当时把它关上呀。哎，帽波，你快把门关上，关上以后再打开让我看看。小兔子急切地命令道。帽波把陷阱的门关上了，老虎在陷阱里想，门反正还是要打开的，所以老虎老老实实地待在陷阱里，没有作声。这时只见小兔子法官慢慢地走到陷阱旁，大声地开始了他的宣判。这就是我的判决，现在帽波回到他原来的地方，老虎不是也回到他原来的地方了吗？这就叫做恢复原状。帽波，你千万别再把陷阱的门打开了。小兔子说完就向森林中跑去，帽波也离开了那只曾经背叛他的老虎，愉快地回家了。没有几天，老虎就活活地饿死了。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阿多多村的鲨鱼。在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省有个佛达塔岛，岛上有个阿多多村，村里住着一个姓沃尔鲁卡的贵族之家。这家夫妻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男孩叫塔莫努，女孩叫伊可露。按照当地的风俗，贵族家的女孩子不到成年是不许出门的，伊可露也不例外。伊可露是个美貌如花的姑娘，可是本村的村民还没见过她长什么样呢。伊可露刚满15岁，就向父亲提出一个要求。爸爸，我非常想去海边转转，我已经成年了，可以出家门了呀。
4: 你说什么呀？你才刚满15岁，你还没有到出闺门的年龄呢。等等吧，等你17岁的时候吧。不过我想我的女儿已经会照顾自己了。但是伊可露，你记住啊，你不可以独自出门，如果出门必须有仆人们陪着。
5: 好的，爸爸，我会小心的，我去海边一定会让仆人陪伴的。
3: 去海边之前，伊可露一再嘱咐仆人们不要忘了带干粮、带篮子。带篮子是为了赶海时装贝类和螃蟹的。很快，伊可露便同他7个仆人带着几个篮子一起去海边了。伊可露第一次出家门，高兴极了，他兴高采烈地在海滩上跑来跑去，又是抓牡蛎，又是捉螃蟹。仆人们都陪着伊可露出来也很高兴，不知不觉几个篮子就装满了螃蟹和贝类。伊可露对仆人们说，我看这里的牡蛎和螃蟹都没了，我们最好分散开，你们往东去，我往西去。仆人们说，
6: 可是你不可以一个人去呀，还是让我们陪着你吧。
5: 算了，我已经长大了，会照顾自己了，你们不必太担心我，你们都去开心的玩吧，下午咱们在这里会合。
3: 伊可露以命令的口气说。
6: 仆人们无奈地回应，可是你……
5: 没什么可是的，就这么定了，我就愿意单独行动，咱们下午在这里集中。
3: 虽然仆人们不愿意离开主人，但是他们也不敢违抗主人的意愿。最后他们不得不执行主人的命令，让伊可露一个人在西边玩，而他们几个仆人朝东边走去了。
5: 伊可露独自欣赏着海滩美景，没有任何人陪伴，感到开心极了。转眼他已经和仆人们相距很远了。这时伊可露想找一个舒适的地方休息一会儿，很巧，就在离他站立的地方不远，有一块大大平平的石头，其一端伸进海里。于是伊可露便爬上了这块石头休息。此时伊可露感到很疲惫，也难怪他大半天都在海边跑来跑去，弯着腰捡贝壳找螃蟹，能不累吗？他躺在大石头上，在阳光的照射下感到十分温暖和惬意。这时在他面前突然出现一位英俊无比的青年，其实除了父亲和哥哥，他从来没有和任何男人见过面。伊可露很自然地与这位陌生青年畅聊起来，心中倍感幸福和快乐。虽然初次相识，两个人很快变得亲密无间，然而让伊可露惊异的是，刚刚与他见面而且谈性正浓的帅气青年，顷刻间竟消失得无影无踪。由于整天在海边玩耍，伊可露已经感到饥肠辘辘，这时候他才想起约定好的地方和仆人们会面。其实啊，仆人们早已经在那里焦急地等待他了。他问，你们饿不饿呀？
7: 我们真饿呀，可是主人不来，我们不敢吃呀。
5: 你们饿了就先吃嘛，算了算了，咱们一块吃吧。接着伊可露和仆人们相互谈起他们各自在海滩玩耍的时候经历的趣事，可是伊可露对谁都没有说起那位帅气青年在海边的奇遇。自从在海边和那位陌生青年偶遇，伊可露总感觉他的身体里有些异样，尽管如此，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这件事儿。自打从海边回来，这位姑娘看起来总是闷闷不乐，而且变得少言寡语。两位双亲也不晓得他们的宝贝女儿究竟怎么了。每当父母问起到底发生什么了，女儿总是沉默不语。双亲对女儿的行为突变愈加感到诧异，便向几个仆人询问，那一天他们在海边玩耍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可没有一个仆人知道伊可露发生变化的原因。三个月过去了，一天，两位父母发现他们可爱的女儿竟然怀孕了。可以想象两位老人是多么的惊讶，两位老人百思不得其解，他们的宝贝女儿从来没有谈婚论嫁，整天守在闺房里，而且天天在自己的监管之下，怎么可能会突然怀孕呢？据回忆，女儿只有一次不在他们眼皮底下，那就是伊可露和仆人们去海边玩耍的那天。尽管一再追问究竟是哪个男人对她有非礼行为，伊可露就是一个字都不回答。伊可露的父亲问道，缺德，到底是哪个缺德的男人竟敢非礼。

0: 我的女儿。
1: 伊可露怀孕的消息不胫而走，全村人很快都知道伊可露怀孕了。不知是谁揭露了人家的污点，让这个名门望族蒙受了奇耻大辱。为了挽回脸面，无奈之下，最后父亲决定惩罚女儿，不许伊可露睡觉，以迫使她如实地说出是谁致使她怀孕的。然而这个做法还是毫无效果。几个月过去了，伊可露肚子里的孩子降生了，但令人震惊的是，伊可露生下的不是人，而是一条白色的鲨鱼。这个奇闻很快地在村子里传开了。还有更令人惊奇的事儿呢，这一只小白鲨鱼不会翻身，放在水里以后只会肚子朝上，不会趴着。没办法，伊可露的父亲只好找村里有声望的老人们一起商量，最后一致同意把全村乃至附近所有的男人都召集来，仔细观察究竟谁是这条鲨鱼的父亲。可这个做法还是徒劳无功，仍然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最后伊可露的父亲请来了一位会巫术的巫医，经过这么久的折腾，伊可露终于被迫开口讲述了他一年前在海滩奇遇了一位年轻人的经历。巫医判断说，这么说，这个青年一定是个精灵，而你一定吸入了他的元气，这就是你怀孕的原因了。于是全村人跟着伊可露来到一年前他躺着休息的那块大石头旁边。奇怪的是，小白鲨刚被放入大石头边上的水里，便会自己翻身，和正常的鱼一样在水里游来游去了。巫医说，这就对了，这个小鲨鱼的父亲就在这里。所有村民都点头称是，从此没有人再对伊可露冷嘲热讽，只是对他的不幸深感同情。晚上伊可露的哥哥塔莫鲁做了个梦，梦见遇见他的侄儿小白鲨。
2: 塔莫鲁大伯，明年我满周岁那天，你一定要来海边这块大石头这儿，因为这儿就是我的家。还有，你别忘了带一盘子白米饭和一个煮熟的鸡蛋黄，你还要把米饭一边撒在这周围，一边叫我。记住，煮米饭的一定是奶奶的妹子呀，可不能让别人代替。大伯一定要亲自来，也可以让一位男性亲属陪着你来，可不能让女人来，尤其不能让怀孕的女人来。小白鲨这样嘱咐说。
1: 一年之后，塔莫鲁按照侄儿小白鲨所有的要求，带着他要用的所有东西，在一个族弟的陪同下来到海边这块大石头旁边。晚上塔莫鲁又梦见和侄儿小白鲨见面了，现在小白鲨已经一岁了，身体可不像原来那么娇小了，而是像一条船那么大了。小白鲨非常感谢大伯塔莫鲁满足了他所有的要求。从那以后，当地的孕妇便忌讳到东边的海滩去了。每年的六月，在一个叫南达杜巴的海沟附近，总是有很多鲨鱼在此聚集。而且在阿多多村，现在还有人生下来便秃头，牙齿又细又尖，很像鲨鱼呢。据说那是由于孩子的母亲不顾禁忌，怀孩子的时候去了那个不该去的地方。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柬埔寨民间故事》，演播西藏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广播故里。男山和女山的来历。沿七号公路从金边驱车至彭站，从116公里处的里程碑往东北方向看去，大约1公里处可以看见两座并排的山，一座较高的在东边称女山，另一座较低的在西边叫南山。关于这两座山，相传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0: 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名叫斯雷阿育陀耶的女王统治着柬埔寨王国。由于她的地位，没有任何一个男子有勇气娶她为妻，只好由她去挑选人品相貌出众的男子来做自己的丈夫了。女王挑选丈夫的事情传遍了整个王国，于是当时的女子也纷纷效法女王的做法，去挑选自己中意的男子做丈夫。可是呢，个别相貌丑陋的女人在挑选丈夫时，往往遭到男子的拒绝而无法成家。女王驾崩后，女人们在一起商议，觉得女王时代的做法应该改变了。为什么一定要我们去挑选男人做丈夫呢？我们得想个办法和男人比试比试，我们堆一座山，男人们堆一座山，看谁堆得快。如果他们输给我们，那今后就得让他们来挑选我们做妻子。商定之后，女人们便四处动员了很多妇女和男人，按照上述条件来堆山。当男女双方人数相等后，便当众宣布。到了晚上，男女双方同时开始堆山，而且必须在启明星升起时立即停止。为了战胜男人们，妇女们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她们在干了三四个小时之后，便在堆山的东方用竹竿挂起一个小小的灯笼。男人们远远看见灯笼，以为是启明星升起来了，就停工回家睡觉了。而妇女们仍然不停地堆山，到真正的启明星升起时才收工回家。清晨，雄鸡啼叫，男人们被惊醒了，他们抬头一看，都失声地说：“我们上当了。”再一看妇女们堆的山比自己堆的山高得多，大得多。这次打赌，男人们输给了妇女们，心中极为羞愧。从那时候起，柬埔寨的婚姻习俗就改为男子挑选女子为妻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西藏广播电视台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柬埔寨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三文钱。一天，有个穷汉在一条大路边上挖沟，国王正好从这里路过。他问穷汉：“亲爱的，请你告诉我，你干这么重的活儿，一天的工钱是多少？”“贤明的国王啊，我一天的工钱是三文钱。”国王觉得纳闷，问他这三文钱怎么能养活自己。“亲爱的国王啊，有这三文钱，我勉勉强强的也可以度日了。但是这三文钱中，我还得用一文来还账，一文用来放贷，其实我的生活费也就一文钱。”国王想呀想呀，绞尽了脑汁，还弄不明白这话的真正含义，于是国王说了实话，承认听不懂他这话的意思。“这很简单，贤明的国王。”穷汉回答：“是这么回事儿，我得养活年老体弱的父亲，这就是说我在还他的账，因为是他把我抚养大的。我还得养活小儿子，这就是说我在放贷给他，等我老了他再还给我。第三文钱嘛，这才是我的生活费。”“好呀，要是这样还不错嘛。”国王很高兴。“告诉你亲爱的，我有12名谋士，我开给他们的工资越多，他们越哭穷，都说活不下去了。回去后，我要把刚才从你这里听来的这个谜面拿去让他们猜。不过要是他们来问你， 再没见。

0: 只有一文钱是他的生活费，而且活得心头无愧。现在，既然你们一个个那么精明，那请告诉我，这该怎么来解释呢？我给你们三天的期限，要是在这期间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那我就叫人把你们通通赶出王国，好叫你们别白吃饭不干事儿。这些高官一个个都垂头丧气地拖着步子慢慢地走出古堡，还坐下来一同商量，这是怎么回事呢？个个都自命为智多星，可居然找不出一人能经过一个平头百姓。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第三天早上他们得去见国王，然而他们还不知道谜底。这时有个人悄声说，到哪里去可以找到那个能把他们救出困境的人。他们还果真打听到了穷汉的下落，大家立刻跑去找到穷汉，对他又是强求又是威胁，千方百计要他说出那三文钱的真正用途。可穷汉毫无惧色，还向他们说了国王的口谕，他们只有向他出示国王的形象，他才能说出谜底。实在抱歉，我们怎么能向你出示国王的形象呢？他们忧心忡忡，因为国王根本不听我们的话，他不到你这儿来，你也不上他那儿去。不，你还是把实情都告诉我们吧，咱们就没事儿了。是呀，既然你们自己连这都不知道，那用别人的面粉是烤不出面包来的。他们采取了最后一招，答应给穷汉好多好多的金子，给他送来的钱能让他即便得不到国王的赏赐也会生活得很好，条件是他得说出其中的奥秘。可穷汉一言不发，一直等到穷汉把他们嘲弄了个够，说别看他们一个个都是聪明的老爷，可脑子实在太笨。最后他从兜里掏出一枚国王送给他的金币，说，你们瞧，这就是国王亲自送给我的国王形象，这就是说我没什么好怕的，我并没违背国王的口谕，而且只要我愿意就可以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说着他跟他们说了谜底，谋士们心中大悦，去对国王说了谜底，但国王马上就看出了是怎么回事，下令去传来穷汉，问他，请你告诉我，像你这样一个老实人怎么会违背我的口谕呢？
1: 我没有违背，贤明的国王，在没看到您的形象之前，我像一块石头那样一直都没开口说话，这个形象现在也还在我身上，是您亲手送给我的。
0: 说着他掏出一枚印有国王形象的金币，还说了他同那12名谋士打过的交道，说他们怎样对他恩威并重，怎样给他钱，他又是怎样的嘲弄了他们一番。好吧，国王对此说，既然你比我那12名谋士精明，那就不用再去挖沟了，到我王宫来住吧，开会议事时我俩就坐在一起。至于你们几个呢，他朝谋士们转过身去，难道你们不觉得害臊？现在该拿你们怎么办呢？不但不给你们加工资，还得扣除一部分。从此，这12名谋士再也不跑去求国王给他们加薪了。
2: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 遵义综合广。

主播顺子，比索马林的故事。有一个国王统治着非常辽阔的疆域，这个国家就在太阳升起的东方。在太阳落山的西方也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叫日落之国。日落之国的国王有一个妹妹，嫁给日出之国的国王为王后，所以两国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彼此关系十分亲切友好，两国百姓都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日落之国的国王年事已高，但膝下有一个公主，而日出之国的国王也只有一个王子，名字叫比索马林。这位王子心地十分善良，长得也很英俊，他是整个王国里最漂亮的男子，因为两国国王都只有一个独生子女，因此双方都有意让他们结婚，以便亲上加亲，密切两国之间已有的关系。但是由于两国之间相距太远，平日难得来往，只能通过书信互通消息，甚至两国的国王彼此也没见过面，只有比索马林的妈妈认识他们。一天，比索马林的爸爸病倒了，病情越来越重，很快就病死了。父亲死后，母亲也因为伤心过度病倒了。在弥留之际，他把比索马林叫到床前嘱咐说，我死后你一定到日落之国找你舅舅去。他说着从头上摘下一只金簪子作为信物交给儿子。不久王后便死了，比索马林把母亲安葬之后的第三天就动身前往日落之国。去日落之国中途必须穿越一座原始大森林，比索马林独自一人在大森林里走着，这里有许多猛兽出没，他们一看到比索马林都跑出来问他，喂，你想到哪儿去？比索马林回答说，哦，我要到舅舅那儿去，我把你吃了。那是再好不过了，我可以跟死去的父母亲在一块儿了。沿路有很多野兽这样问他，他用同样的话语回答他们，结果没有一只野兽吃他。他日夜兼程在森林里赶路，走了好多年，长期跋山涉水，穿山越岭和日晒雨淋，使他的形体容貌肤色发生了变化，也使他练就了一身的本领和法力。他可以长期只吃少量的食物不致饿死，他还能使自己的容貌变得十分丑陋，或变得非常漂亮。比索马林走了三年才到达舅舅所在的王国。他进城之后，人们看到他那黑黑的面孔都觉得惊讶。那时城里正在进行踢藤球比赛，这是国王为选驸马而举行的。公主坐在高高的小楼里，谁能够把藤球踢到公主的怀抱里，谁就会被选为驸马。尽管有不少人都试踢过，但没有一个人能踢到那么高。比索马林在一旁观看了一阵，也跑上前去请求一试。国王是个好心人，同意了他的要求。恰巧藤球滚到比索马林跟前，他抬脚使劲一踢，藤球直冲天空，虽然没有踢进公主所在的小楼，但是已经达到了那个高度。周围的人看到比索马林竟能把球踢那么高，都非常吃惊，但一看他那副模样又都十分厌恶。于是国王就安排比索马林在宫里当杂工，每天给国王扫院子煮猪食。同伴们看到他浑身上下又黑又脏，便给他起了个难听的名字，辟邪物。听到人们这样称呼他，他感到非常难过，因为凡是给安上这种名字的人就会被人瞧不起，看作是下贱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国王再次举行挑选驸马的踢藤球比赛，比索马林又要参加。国王看他平日干活卖力，就答应了他的要求。这一回当藤球滚到他跟前时，
他把母亲给他的金簪子插在藤球上，然后抬脚猛劲

一踢，藤球照直向公主坐的地方飞去，正好落在公主的怀里。全场立刻轰动起来，公主本人也大吃一惊。她抱起藤球一看，上面还插着一只金簪子，她急忙走下来，把金簪子拿给父亲看。国王一看，立刻就认出这是他胞妹的，但他一想起比索马林那副长相，不禁疑惑起来。因此国王并没有收他为驸马，而是让他去饲养牲畜。一天，比索马林要求国王批准他到森林里去住三年，国王同意了。比索马林离开王宫，在森林里住了一年，宫里由他负责饲养的牲畜就死光了。他在森林里住到第二年，国王和王后便得了重病，全国的土医术士没有一个能治好他们的病。最后有一个土医对国王说，如果国王不把进山的那位青年选为驸马，国王和王后的病就治不好，因为他是日出之国的王子。比索马林在山中继续修炼法术，神通越来越大，他经得起大火烧炼，也可以长时间潜藏水底。满三年后，他又回到宫里，这时他的模样已变得更加丑陋。他一回到城里，国王和王后的病立刻就好了。不过国王还是不敢相信他就是日出之国的王子，因为他的长相实在令人不忍目睹。比索马林要公主连续七天跟他到河边去，公主去了，前六天都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变化。到了第七天，公主发现比索马林模样大变，面如满月，十分漂亮。公主心中大喜，可就在他们回宫的路上，比索马林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过了几天，比索马林再次要求公主跟他到海边去，他说，我要潜入海底七天七夜，就可以恢复我过去的容貌，七天之后你和国王王后到这里来接我。说完他跳进了海中，投入海底。公主回到宫里，把这一切都告诉了父母。七天之后，国王全家来到海边，他们亲眼看到比索马林从海水中浮现，他仪表堂堂，英俊无比，人们见了无不啧啧称赞。他们把比索马林接回宫，当天国王就认了这个亲外甥。国王为比索马林和公主大摆筵席，举行了婚礼，婚宴一直持续了七天七夜。婚宴结束后，国王宣布退位，让比索马林继承了王位。在比索马林执政期间，百姓们生活越来越好，牲畜头数比过去翻了两番，真是牲畜兴旺，百姓安乐。比索马林从此成为一个伟大的统治者。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瘸腿鸟。从前在森林边住着一位老爷爷和他刚满十岁的小孙子果果。果果的奶奶和父母都早已病逝，只留下了爷孙俩相依为命。果果从小就是个瘸子，虽然他身体有缺陷，但是他十分勤快，每天都帮爷爷干活，所以他们爷孙俩过得很快乐。每天晚上，爷爷都会给年幼的果果讲他在森林里经历的故事。爷爷在森林里常遇到各种动物，而果果自小就没朋友，所以他很想和那些动物交朋友。一天，家里没有食物了，爷爷把孙子叫到身边说，果果，我们没有粮食吃了，爷爷必须去森林里找些水果和野菜，另外我还要捡一些柴火，明天我就去森林。果果听了，兴奋地对爷爷说，啊，真的吗？那我也要和爷爷一起去。
爷爷不忍心直接告诉他，是因为他脖子

脚，而不让他去森林，只好对他说：哎呀，孩子啊，你还小，还没有到进森林的时候，小孩子不能随便去森林，等你长大了再说吧。果果很失望，况且那天晚上爷爷又像以往那样给他讲了森林动物的故事，他就更渴望进森林了。其实爷爷一直都在给他讲同一件事，只不过爷爷总能把故事变着花样讲给他听，所以果果百听不厌，他越发想亲眼看看那些动物，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他时常在梦中见到爷爷故事里的动物。那天晚上，果果做了同样的梦，他很高兴能见到那些动物，所有动物都那样迷人。天还没亮的时候，他就突然从美妙的梦境中醒来了。他惋惜地说：哎，可惜只是个梦。醒来后的果果再也无法入睡了，他反复回味着刚才的梦境，他自语道：如果我能跟爷爷一起去森林该多好呀。过后他又躺下继续睡觉，并且决定第二次再次央求爷爷带他去森林。天刚亮，果果就赶在爷爷起床之前起了床，蹑手蹑脚地爬下床，洗漱干净后便开始收拾去森林要带的东西。爷爷起床时惊讶地发现孙子早已经洗漱干净并穿戴整齐地坐在床边等着他了。爷爷微笑着问：果果，我的乖孙子啊，你怎么起那么早啊？果果一本正经地央求道：爷爷，我真的很想和你一起去森林，这次就答应我吧。爷爷端详着这个令他怜爱的小孙子，想拒绝却又于心不忍，最后爷爷还是怀着忐忑的心情答应了果果。他说：好吧，果果，你可以和我一起去，但是下不为例。果果高兴极了，他欢快地抱住爷爷。吃够早饭，爷俩就动身去森林了。那片森林离爷爷家不远，向远处望去，树木茂盛，风景宜人，但是越向里走就越显阴暗。可是这些并不影响果果的心情，他一直精神饱满，沉醉于自己的欢乐之中。他未能亲眼看到爷爷故事里的动物而感到心满意足。他好奇地看着那些动物，每见到一只动物，他就会许久地凝望着，仔细观察它们的体型、皮毛、颜色和动作。唉，一切都那么迷人，如果那些动物发出叫声，果果就会好奇地望着它们。他从未见过这么多形形色色的动物，因此他禁不住停下了脚步，有时他还会模仿某个动物的可爱动作。就这样，每看到一只动物，他就会停一段时间。于是在不知不觉中，他和爷爷距离越拉越远，更何况他还是个小瘸腿，根本走不快。最后爷爷的身影完全消失在远方了，而爷爷还以为果果一直跟在他的后面呢。直到傍晚，果果才发现前面看不到爷爷了，他开始呼喊，拼命地喊：爷爷，爷爷。可是他的声音似乎被森林吞没了，连回音都没有。死寂的森林让他感到害怕。天越来越晚，果果也越来越害怕了，他更加拼命地大声呼喊爷爷，但是爷爷还是没有出现，也没有回答他。他想寻找回家的路，然而却怎么也找不到。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森林也越显阴森了。果果吓得嚎啕大哭起来，夜行动物都开始活跃起来，乌鸦、野鸡、鹦鹉、多灯鸟和古奥鸟的叫声在森林里此起彼伏。果果一直哭喊着找爷爷，果果的爷爷也在努力地寻找着孙子，可他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找果果。他已经在周围找遍了，

0: 他返回原路去找，也没找到。他不停地呼喊果果的名字，把嗓子都喊哑了。第二天，爷爷再次进入森林寻找孙子，他找了整整一个星期，都没有找到。最后，他彻底绝望了。有一天，爷爷正在林间漫步，突然听到一只鸟在怪叫，而且鸟的动作很奇特。它不断地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上，一直尾随着爷爷在林间跳跃。爷爷停下脚步，它也停下，偶尔发出奇怪的叫声。它叫道：“哦不，哦不。”慢慢的，爷爷意识到，那只鸟似乎在叫：“我的爷爷，我的爷爷。”爷爷仔细端详起那只鸟，当他看到鸟爪后，不禁流下了眼泪。这是一只跛足的鸟，和他失踪的孙子崴掉的是同一只脚。老爷爷断定，这就是他的孙子呀。原来果果已经变成鸟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可乐。木匠和金匠。从前，在某个城里住着一个木匠和一个金匠，两人之间的友谊非常深厚，凡是见过他们的人都会说这两人真是亲如兄弟。一次，两人一同旅行，来到一个城市没多久，钱就花得差不多了，于是两人商量道，这个城里最富有的地方就是神庙了，因为那里有很多金子做的神像，我们就打扮成婆罗门的模样，进到神庙里虔诚地做祈祷之事，这样一有机会我们就偷下几尊神像变卖，之后我们就有钱了。两人商量好后便走进了一座神庙，开始做祈祷之事。那里的婆罗门看到他们二人如此虔诚，都十分羞愧。每天都有两个婆罗门离开神庙，再也没有回来。有人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再回神庙了？他们都回答说，几天以来，有两个婆罗门在这里非常虔诚地祈祷，一刻也没有停歇，不曾抬头，也不与任何人对视。我们实在不能与他们相比，我们羞愧难当，因此我们才离开了神庙。当神庙里除了他们二人再没有其他人的时候，他们趁夜偷了几尊金像朝家走去，直到走到近郊，他们才放下金像，把它埋在一棵树下，各自回了家。半夜时分，金匠独自一人把那里的金像运回了家。天一亮，金匠反而找到木匠，对他说，
2: 哎，木匠，你这个骗子真是无情无义，不讲信用的人，你就这样不在乎我们的友谊吗？竟把这几尊金像都偷走了，我们十几年的勤奋算是尽了，难道我们几十年的兄弟感情都比不上这几天的诱惑？好啊，在这个时代我再也不相信友情了。
1: 木匠听了十分诧异，云里雾里，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于是无辜地说道，
2: 哎，金匠，做都已经做了，发生的也已经发生了，算了吧，看在真主的份上，不要再冤枉我了。
1: 他是一个聪明人，知道与其争辩理论根本无济于事，于是打算沉默以对。几天过后，木匠照着金匠的模样做了一个木头人，给木头人穿上了跟金匠一模一样的衣服，并从某处找来两只小熊。木匠在木头人的袖子和衣角下放了一些吃的，当两

0: 两只小熊觉得饿的时候，便来到木头人身边，在他们的袖口或者衣角下找食物吃。慢慢的，两只小熊以为这个木头人是他们的爸爸妈妈，所以与之产生了很深厚的情谊，每天都依恋地来到他们身旁依偎着。一天，木匠邀请金匠一家以及他的邻居，金匠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应邀来到木匠家，而木匠自己却躲在暗处。趁着金匠夫妇不留神，木匠把他的两个孩子偷偷藏了起来，又偷偷放出两只小熊，接着大声疾呼起来：
1: 哎，金匠的两个儿子怎么变成了两只熊？
0: 金匠听了连忙来到屋外，不知所措地哭了起来，然后双手掐着腰说道：
1: 你怎么能说谎呢？人怎么可能一下子变成动物呢？
0: 最后，他们来到法官面前评理。法官问道：
2: 嘿，木匠，金匠的孩子怎么变成小熊了？
0: 这时，木匠答道：
3: 尊敬的法官，他们两个在我面前玩耍摔跤，突然一下子摔倒在地上，就都变成熊了。
0: 法官说道：我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这是真的。木匠继续说道：
3: 我曾经在书上看到有人写过，一群人因为惹怒了真主而变成了动物，但是他们的智商依然停留在人的水平，也记得人类的情感。我看现在应该把两只小熊带到大殿上来，让他们与金匠面对面。他们如果是金匠的孩子，那一定能表现出对父亲的爱来。如果没有的话，那随便您怎么处置我。法官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就让人把两只小熊带到了金匠身边。两只小熊一看到金匠，就跑到他身边，亲吻他的脚，把头放进他的腋下，若无其人地躺在他的脚边，怡然自得。看到这场景，法官说道：
2: 哎，金匠，现在我相信了，这两只小熊就是你的孩子。现在带着你的孩子们离开这里回家去吧，别再无理取闹，为难这个穷困的木匠了。他说的确实是真的。
0: 听到这话，金匠扑通一声跪在木匠面前说道：
2: 哎，兄弟，如果你是因为我生了气才这样做的话，你把你的那份钱财拿走，把我的儿子还给我吧。
0: 木匠答道：你真是大错特错，仗着我对你的信任来欺骗我。如果从现在开始你不再说假话，不再欺骗人，不再不守信用，那说不定你的儿子们会变回他们原来的模样，再回到你身边。于是金匠把木匠应得的钱财给了他，并从木匠那里带回了自己的两个儿子。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4: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我们将要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六册，我不再是小磨蹭。这本书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他叫潇洒哥。从前，绿草地上住着一只神气的蚂蚱，它的名字叫潇洒哥。它喜欢哼着小曲儿在草地上蹦蹦跳跳。晴朗的日子， 他在阳光下一边跳着蚂蚱踢踏舞，一边唱道：太阳当头照，我爱蹦蹦跳。蚂蚁们扛着粮食，汗流浃背地经过他身旁，好心地说：今天的太阳非常好，赶紧趁着好天气给自己准备过冬的食物吧。
5: 等到下雨天再说吧，我要尽情地享受在阳光下唱歌跳舞的滋味，这才叫潇洒，才叫生活呀。
4: 蚂蚱开心地嚷嚷着。过了两天，下雨了，蚂蚱冲进雨中，和着雨点的节拍，一边跳着蚂蚱探个舞，一边唱道：
5: 哗啦啦哗啦啦，下雨了，洗刷刷洗刷刷，跳舞了。
4: 一只燕子飞进雨幕中，提醒它：
6: 你不是说要在下雨天给自己准备过冬的食物吗？还不赶快开始？
5: 呵呵，没有什么比在雨中蹦蹦跳跳更开心的事儿了，那些破事儿等到天晴再说吧。
6: 咱就是这么潇洒，这么会享受。
4: 蚂蚱说。时间过得非常快，炎热的夏天很快过去了，转眼树叶变黄，天气转凉，蚂蚱还在那里蹦蹦跳跳唱个不停，一点压力都没有。嗡嗡嗡，一只蜜蜂飞了过来，对它说：
6: 潇洒哥，不能光顾着唱歌跳舞，还有最后一点时间，赶紧准备过冬的食物吧。
5: 船到桥头自然直，管他三七二十一。
4: 蚂蚱满不在乎地说：
5: 我是潇洒哥，我怕谁？
4: 伴随着几场秋雨，天气愈发的冷了。一场呼啸的秋风将大树的黄叶尽数吹落，潇洒哥趴在枯黄的草地上望着光秃秃的树丫，这才开始发慌。他想起自己的粮食还没准备好呢，冬天怎么这么快就来了？他想去准备粮食，可是遍地荒凉，连一粒草籽儿都没给他剩下。他在冷风中颤抖着，一丝蹦跶的力气都没有了。这个时候，这个往日神气的潇洒哥再也潇洒不起来，他哀叹一声：
5: 我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4: 随后翻了一个白眼儿，就这么饿死了。成长点金术，时间去哪儿了？一首好听的歌这样唱道：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正像歌中所唱的那样，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时间是我们生命中的匆匆过客，往往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它便悄然而去，只留下一声叹息。那么，时间到底去了哪儿？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当你觉察它去得匆匆了，伸出手遮挡时，

0: 虫遮挡的手指尖过去。天黑时，你躺在床上，它便伶伶俐俐地从你身上跨过，从你脚边飞走了。时间像流水一样去了远方，我们无法让时光倒流，也不能让时光停下脚步，但我们可以控制它的流向。我们可以通过时间管理，让时光流向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地方。你知道吗？澳大利亚的小学生最重要的三门人生必修课分别是阅读、规划和时间管理。有句话说，心情是可以创造的，时间是可以掌握的。学会了时间管理，可以让你成为时间的主人。要想进行很好的时间管理，第一步便是找到时间偷手。正是这些偷手偷走了我们曾经的时间。一，缺乏时间观念。二，缺乏计划。三，拖延。四，没有效率。五，不分轻重。六，不重视零碎时间。以上这六个时间偷手，就是偷走我们大好时光的罪魁祸首，一定要努力消灭他们哦。成长小魔棒，管好自己的第九条奇妙法则，学会时间管理。咒语是：心情是可以创造的，时间是可以掌握的。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巫山神女，王母娘娘有23个女儿，神女瑶姬是最小的一个。王母娘娘十分宠爱瑶姬，放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瑶姬生性活泼，又受父母宠爱，所以特别任性。长大后，瑶姬不愿忍受仙宫的束缚，觉得宫里生活太无聊，决定去人间看一看。一路上她飞越了无数个山峰，阅尽了人间奇景，可到了云雨迷蒙的巫山时，他恰巧看见天上12条恶龙正在兴风作浪，危害百姓。他们一瞪眼，天上就是一道闪电，吼叫一声就激起地上一个大雷，一翻身一阵大暴雨就来了。恶龙们的胡作非为，使得人间洪水滚滚，大水淹了田地，摧毁了房屋和村庄，老百姓们失去了家园，只好拄着讨饭棍，提着破竹篮，哭哭啼啼地逃难去。瑶姬见了，赶紧驾云过去，劝说12条恶龙不要祸害百姓。可是这些恶龙为非作歹惯了，哪能听得进他的话，他们一个个挤眉弄眼，龇牙咧嘴地说：
2: 你这个黄毛丫头，快别多嘴，我们乐意怎么玩就怎么玩。
1: 他们一边说一边闹腾得更凶了。瑶姬见规劝没有用，就从头上拔下一只碧玉簪，朝着恶龙的方向使劲一挥，只见天空中亮光一闪，立刻风停雨住，云散天开了。12条恶龙落下云端，摔在地上死了。恶龙们的尸体转眼变成了12座高山，他们挡住了巫峡的滚滚江水，江水无法流进大海，水患依然存在。瑶姬见了，决定亲自镇守在这里，解决恶龙的问题。天上的王母娘娘听说瑶姬在荒山野谷受苦，心疼得直掉泪。她叫来瑶姬的22个姐姐，对她们说：女儿们，我非常想念你们的妹妹瑶姬，去人间把她找回来吧。于是22个大仙女离开仙界，腾云驾雾来到巫山。她们找到瑶姬，大姐对瑶姬说：母后想妹妹，

0: 想的心都快碎了，你跟我们回去吧。姚姬说，我也想母后，但我不能回去，我还要照顾人间受苦的百姓。阿二姐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怎么不爱天宫龙宫，偏要待在这荒山野谷呢？姚姬指向远处对二姐说，你看人间的百姓在受苦，我怎么能离开这里呢？姐姐们顺着姚姬手指的方向，看见前面的山坡上有个头发花白的老妇人，她脸色蜡黄，手脚发抖，好像得了重病，正在艰难地往山上爬。姚姬赶紧拔下几根头发吹过去，那头发变成了起死回生的灵芝叶，飞进老妇人的嘴里，老妇人顿时恢复了健康。姐姐们见了，便不再劝姚姬回去了。一会儿，江面驶来一艘帆船，江边拉纤的纤夫腰都快弯到地上了。姚姬朝他们吹了一口气，江面上就起了顺帆风，船自动行驶起来。这时姚姬又看见田里禾苗枯黄了，他想到农民没有收成受饥挨饿的情况，难过的哭了起来。他的眼泪变成了雨点，哗啦啦哗啦啦，田里的禾苗得到了灌溉，又恢复成了一片绿色。姐姐们都点了点头，对姚姬说，妹妹你做得对，我们也想留下来为老百姓办些实事，可是大家都留下来，母后那里怎么交代呢？姚姬高兴地说，母后需要我们，可是人间百姓更需要我们，姐姐们就一半回天上，一半留在人间吧。姐姐们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翠屏、朝云、松鸾、吉仙、巨鹤、净坛、上升、启云、飞凤、圣泉、灯笼十一位仙子变成了巫山上的十一座山峰，他们一起保护人间的百姓。姚姬则变成了巫山的神女峰，她紧邻长江，高耸入云，透过巫山缭绕的烟云，可以看到一个秀丽的影子若隐若现，那就是姚姬变成的神女峰。入收降梦与丑。入收不仅是金神，同时还掌管着刑罚。据说春秋时期有一个小诸侯国，名叫虢国，国君名叫丑。一天晚上，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他走进了宗庙的前面，看到宗庙西侧的台阶上站着一个奇怪的家伙。那个家伙身躯高大，威风凛凛，长着一张人脸，浑身都是白毛，一只像老虎爪子一样的手里拿了一把大板斧。丑见那家伙正紧紧地盯着他，吓得浑身发抖，转身就想逃走。那家伙厉声喝道，
1: 你站住，不要跑，我特意来通知你，天帝已经向我下达了命令，要让晋国的军队开进你的都城。
0: 丑胆战心惊，不敢抬头看那家伙，也不敢说话，只是对着那家伙连连打躬作揖。突然丑从梦中惊醒，立刻从床上坐了起来，感觉自己吓出了一身冷汗。他越想越觉得这个梦不太吉利，于是赶紧命人召了知识渊博的太史萧来。他将梦中的情形告诉了太史萧，然后焦急地问，
2: 你说说看，这个梦到底是吉是凶，又预示着什么呢？
0: 太史萧想了一想，对国君说，
3: 根据你对梦境中那个人外貌的描述，我推断那个人是入收。入收是天上的神灵，主管刑罚，国君您梦见他可不是一件吉利的事情。我听说国君的吉凶祸福是由他本人如何治理国家来决定的，你要当心呀。
0: 国君丑一向昏庸无能，把国家治理得很糟糕，而且他还十分自傲，只喜欢听奉承话。原本他指望从太史萧嘴里说出一些吉利话来平复自己心中的不安，谁知道太史萧居然直言这个梦不吉利，让他当心，这让他心里十分不痛快。他恼羞成怒，气得差一点跳起来，立刻命人把太史萧拖下去关进监牢里。即使这样他仍不罢休，立刻派人放出话去 让所有的百官都来恭贺他夜晚做的这个怪梦。他愚蠢地以为，这样一来，这个怪梦就可以由凶兆变成吉兆，他自己就可以转祸为福了。虢国有一位贤明的大夫叫周之乔，他得知了这场闹剧后感叹不已，便对自己的族人们说，
3: 以前我总听到很多人抱怨，说我们的国君昏庸无能，这样下去虢国非灭亡不可。当时我还不以为然，现在看来那些人真是有远见啊。你看看我们的国君如今做的这件事，自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是大凶之兆，可他不去思考自己为什么会做这怪梦，从而反省警惕起来，反而叫百官们都来恭贺，恭贺大国来侵略自己的国家，这是多么糊涂的行为啊！天下居然还有国君盼着自己灭亡的吗？梦到不吉利的事情，不积极采取措施改善自己的政务，反而掩耳盗铃，试图将不吉利的事情强行曲解成吉利的事情，这样做就能消灾迷祸吗？国君这样粉饰太平，不思进取，我看这个国家早晚是要灭亡的，我们不如找个机会远走高飞，离开这个即将迎来灾祸的地方。
0: 于是富有远见的周之乔带着全族的人离开虢国，搬迁到晋国去了。六年以后，晋献公贿赂了短视的虞国国君，让晋国军队通过虞国的道路进攻虢国。弱小的虢国无力抵抗晋国强大的军队，很快就灭亡了。就这样，作为刑罚之神的入收忠实地执行了天帝的命令，实施了对虢国国君丑的惩罚。
4: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格林童话：画眉嘴国王》。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喽。从前有一个国王，膝下有一个女儿，她有着惊人的美貌，却也因此而傲慢无礼，目中无人，求婚的人里没有一个令她满意。她不但拒绝了他们的示爱，还对他们冷嘲热讽。有一次，国王举行盛大的宴会，邀请了各地所有希望向公主求婚的男子，他们严格按照等级地位列队，最先入席的是国王，接着是王子、公爵、侯爵、伯爵和男爵，最后是贵族。公主被侍女引领着走过这支队伍，可她只关注每个人身上的缺点。如果这位很胖，他就用轻蔑的口吻说，哦，好一个啤酒桶。又高又瘦的呢，他就嫌弃地说，哇，活像一根竹竿。下一个呢，太矮，他又说道，智慧也高不到哪儿去。第四个呢，脸色太苍白，这个营养不良。第五个，脸太红润，呵呵，猴子屁股。第六个呢，身板不够直，像一块放在炉子后面烤干的弯木头。就这样，他看谁都不顺眼。有一位国王下巴生得有点弯曲，更是成了他大肆嘲笑和挖苦的对象。哈哈，天哪，他放肆的大笑，然后高声说，瞧这家伙的下巴呀，长得跟画眉嘴一模一样。从此 这位国王就有了一个绰号，化名。

0: 没嘴。老国王发现女儿总是嘲弄别人，对每个前来求婚的人都嗤之以鼻，便强压怒火，暗暗发誓要把她嫁给第一个上门来讨饭的乞丐。几天以后，一个流浪艺人在王宫的窗下唱起歌来，想讨一点施舍。国王听见了歌声，下令召见他。流浪艺人衣衫褴褛，肮脏不堪，来到国王和公主面前唱了起来。唱完便恳求给他一点赏赐。国王对他说，
1: 我很喜欢你的歌声，我就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你吧。
0: 公主一听，吓得花容失色。但国王继续说，
1: 我发过誓，要把你嫁给第一个到这儿来乞讨的可怜人，我得信守誓言。
0: 国王请来牧师，为公主和这个流浪艺人举行了婚礼。婚礼结束后，国王说，
1: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现在你是一个乞丐的妻子，不宜再住在宫里，快随你的丈夫上路吧。
0: 无奈之下，公主只好跟着乞丐离开了王宫。他们俩来到一片大森林，公主问，
2: 这片森林是谁的？
0: 乞丐便回答道，
1: 他属于那位心地善良的画眉嘴国王，如果你当初答应嫁给他，现在不就是你的了吗？
0: 公主听了悲叹道，
2: 哦，我真是命苦，当初要是嫁给画眉嘴国王就好了。
0: 他们穿过森林来到一大片草原，公主又问乞丐，美丽的草原是属于谁的？乞丐说，是画眉嘴国王的。公主听了更加后悔。走出草原，来到一个漂亮的大城市，公主又问乞丐，乞丐说，当然是画眉嘴国王的。公主的心里真是后悔极了。最后来到一座小房子前，乞丐说，这是他们的家。公主弯着腰走了进去，乞丐让她烧火做饭，他们草草吃了晚饭就躺下睡了。第二天一大早，乞丐就催公主下床做家务，他要公主学着编篮子，公主扎破了手。乞丐又让他去市场卖陶罐，公主虽然怕人嘲笑，但也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人们见公主长得如此漂亮，都来买她的货，夫妻俩靠她挣来的钱过日子。没过多久，倒霉的事发生了，一个喝醉酒的士兵骑着马冲了过来，将陶器全部踩碎了。乞丐只好找人帮忙，让公主成了王宫厨房里的女仆。可怜的公主在厨房干最粗重的活儿，在衣服兜里装上小罐，带回剩菜剩饭和乞丐一起吃。这一天，年轻的国王在宫殿里举行盛大的婚礼，可怜的年轻女佣只敢躲在大厅的门后偷偷地观望。殿内金碧辉煌，烛光摇曳，宾客们欢聚一堂，全都衣着华丽，光彩照人，端进端出的美味佳肴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刺激着他的味蕾。仆人们不时扔给他一些残渣剩菜， 他便装进罐子里，准备带回家去。年轻的国王身着天鹅绒和绸缎衣服，衣服上镶嵌着钻石，脖子上挂着金项链，正朝大厅走去。突然发现了门边这个偷偷观看舞会的可怜女子，国王一把抓住她的手要和她跳舞，她却惊恐地拒绝了。她认出这位国王正是曾经向她求过婚、被她嘲弄侮辱过的画眉嘴国王，她便觉得无地自容，想挣脱国王的手。可是无论他怎样挣扎，国王还是硬将他拉进了舞会现场。谁知他用来系口袋的绳线偏偏在这时断了，罐子一下子滚了出来，汤汤水水流了一地，到处都是残渣剩菜。众人见了哄堂大笑，他顿时成为了笑柄，羞愧的恨不得挖个地缝钻进去。他冲到门口想要逃走，却在楼梯上被一个男子拦住了去路，又给拉了回来。他定睛一看，还是画眉嘴国王。国王轻言细语地对他说：
3: 哦，你不用怕，我和那个跟你生活在简陋小屋里的乞丐其实是同一个人，我是因为爱你才乔装打扮成乞丐，那个喝得醉醺醺冲进你的货摊把陶罐踩得粉碎的骑兵其实也是我。我之所以这样做，全是为了改变你傲慢无礼的脾性，惩罚你对我的嘲弄。
0: 公主听完痛哭流涕，满怀愧疚地对国王说：
2: 我犯了最大的错误，根本不配做您的妻子。
0: 画眉嘴国王拥她入怀，安慰道：
1: 这些都已经过去了，我更看重我们的将来，现在我要正式娶你做我的新娘。
0: 话音刚落，王宫的侍女们走了过来，给公主换上了华丽的礼服，她的父亲和王侯也来了，祝贺她和画眉嘴国王新婚幸福。他们真正的快乐现在才开始呢。好了，这个故事结束了。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可不能像那个傲慢的公主那样对人没有礼貌，平时应该学会谦虚，以礼待人。好了，今天的故事时间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故事，就请关注耳语精灵微信公众号，我们将每天为你分享一个精彩有趣的故事。今天就到这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明天见，拜拜。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不公正的朋友。从前有一个乡下人名叫哈山，他和一个城里人马赫穆德结为好朋友，他们俩交情很深，每逢周末或节假日，马赫穆德都要到乡下去拜访哈山一次，而每次告别时，他总是满载而归，手里拎着哈山送的各种礼物，有时是哈山家自己种的蔬菜瓜果，比如香蕉、木瓜、番樱桃、木薯、甘薯等等，有时是哈山家喂养的母鸡或鸡蛋等等，总之马赫穆德没有一次是空手而归的。当然，这也是乡下人真诚、好客、慷慨大方的缘故。然而，奇怪的是，他们交往了如此之久，马赫穆德已多次来乡村会友，可哈山一次也没有进城回访过。 而马赫莫德也从来没有

山便挥动大刀，砍了一大串自己种的安稳香蕉，并且大清早就从床上爬起来，捉了四只肥嫩的大母鸡，捡了四十枚新鲜的鸡蛋和鸭蛋，装满了那个铺着干稻草的篮子。而且他还从自家菜园子里摘了许多卷心菜、马铃薯和扁豆，一块送给了马赫默德。由于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一个人根本无法拎去，所以哈山牵来一匹马，托人帮他送去。他还亲自将马赫默德送到了大路口，可见这位农夫是多么的善良。几天后的一个星期天，马赫默德照例前来看望哈山。自然淳朴正直谦虚的哈山又热情地款待了他，在他临走前又赠送了很多礼物，再次将他送到大路口。看见马赫默德的身影渐渐远去，哈山的妻子问道，这个城里人到底是谁呀？哈山无比自豪地告诉妻子，这个城里人是马赫默德，是他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这时哈山还大大夸奖了马赫默德一番，说他对友谊是如何的忠诚。妻子又问道，是不是每次马赫默德回去时，你都送给他大包小包的东西呢？哈山听了又无比自豪地回答说，那当然了，我怎么能让自己忠实的朋友空手而归呢？接着妻子又问，你拜访过他吗？哈山有些迟疑了，从来没有，不过这没什么，再说我这好心的朋友也没要求我这样做呀。听了丈夫的回答，妻子不再说话了，她微微笑着，心里却开始怀疑起丈夫最好的朋友马赫默德对于友情的忠诚了。过了几天，丈夫终于被妻子说服了，决定进城探望一次这位朋友。其实哈山本人也早有此意。这一天，哈山换上漂亮的衣服，骑上一匹漂亮的白马，朝城里出发了。到了朋友家门口，哈山把马拴在一棵树下，与马赫默德寒暄几句，便被迎进屋里。坐在朋友对面，哈山忍不住一阵羞怯，神情举止都非常拘谨。刚坐不久，敏感的哈山便发觉马赫默德有点异样，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以前来看望自己时那样兴高采烈、热情爽朗，相反倒有点心不在焉、满怀心事的样子。于是哈山开口问他为什么看起来那么焦虑。马赫默德回答说，哈山，我亲爱的朋友，我刚刚听到一个消息，国王陛下今天丢失了一匹最漂亮健壮的白马，国王气愤极了，命令士兵们无论谁骑白马都要把他抓起来。士兵们刚刚在各个大街小巷搜查过，他们毫无所获，十分气恼，如果看见有谁骑着白马，就一定会冲上去狠狠揍他一顿。我深知这群豺狼的粗暴和残忍，他们对谁起了疑心，经常不问青红皂白，就是一顿毒打，所以我很担心，万一这帮人来到这里，瞧见你拴在门外那匹白马，你可就遭殃了。哈山，我亲爱的朋友，我真的很担心你的命运呐。听到这个消息，哈山吓坏了，顿时坐立不安起来。没多久，他便站起来告辞回家。临行前，他还三番五次地对马赫默德表示感谢。他心想，多好的朋友啊，多亏他提醒，否则我就要吃士兵们的苦头了。看见哈山急着要回去，马赫默德还假惺惺地挽留他。可是哈山实在是太害怕了，一想到国王手下那群如狼似虎的士兵，哪里还敢停留片刻，匆匆忙忙跳上坐骑，快马加鞭往家里赶。看见哈山这么快就回家了，妻子十分不解，开口问道，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喘息稍定之后，哈山便将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妻子，同时不住地夸马赫默德心肠好。听完丈夫的讲述，妻子心里早就明白了一切，

0: 他沉默不语，只是微微笑着。他暗自赞赏丈夫的诚实与正直，同时打定主意，坚决让丈夫与他那个虚伪的朋友断绝往来。转眼又过了一个星期，马赫莫德又如期前来拜访哈山。碰巧这时候哈山正在园子里做活，只有哈山的妻子坐在屋前。于是马赫莫德向他问起哈山的情形。哈山的妻子假装十分悲伤地说：哎呀，我丈夫的命好苦啊。马赫莫德很是不解地问：哎，怎么这么说呢？哎呀，再也没有人敢踏进我家大门了。从昨天开始，哈山无论看见谁就追着痛打。你是不知道，哈山疯了好几天了。哎，你看你看，他回来了。这时正巧碰上哈山干完农活回家歇息，瞧见哈山的身影，对哈山妻子的话早已深信不疑的马赫莫德害怕极了，生怕这个疯疯癫癫的朋友真的会冲过来将自己狠揍一顿，于是他立刻慌慌张张的要告辞回去。而哈山一眼瞥见家里来了人，就急忙扛着锄头加快脚步往家赶，这就更增加了马赫莫德心里的恐惧，也让他更加确信哈山妻子的话。刚刚进屋，哈山便问妻子：哎，刚才那个人是谁？他来这儿有事儿吗？怎么看上去慌慌张张的？哦，他不就是你那位好心肠的忠实的城里朋友吗？他来这儿想要一把锄子，我告诉他你还在园子里干活，就先等一等吧。谁知道他还是匆匆忙忙的走了，也许有什么要紧事儿要办吧。哎，那你为什么不给他呢？咱们不是有很多吗？想到马赫莫德还没走远，哈山迅速抓起一把锄子，大踏步地往村子外面跑去，一路跑一路还高声地喊：嗨，马赫莫德，你等一等，我把你要的锄子拿来了。看见哈山握着一把锄子沿途叫喊着奔来，马赫莫德更加害怕了，他确定哈山是千真万确的疯了，于是他急忙加快步伐，一路小跑起来，生怕让哈山追上被他痛打一顿。哈山看见朋友不但不停下脚步，反而奔跑起来，便一边跑一边大声喊着马赫莫德的名字。在这个正直憨厚的农夫看来，如果让朋友就这样两手空空地回去，那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然而他哪里知道，他这番好心在那已经被吓得魂飞胆丧的马赫莫德眼里已经变成了十足的疯子行为。就这样，哈山追了马赫莫德好半天，最后实在追不上了，哈山才拎着那把锄子回家去了。一路上，这个善良的农夫万分懊恼，他后悔没能把朋友需要的东西送到他手里。他想，我那好心的朋友，他是不是在生我的气呀？要不听见我的呼喊，怎么也不应一声呢？而马赫莫德那边的情形又是怎样呢？他一回到家，便觉得累得要死啊。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拼命地奔跑过，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胆战心惊过。很快，马赫莫德就生了一场大病，在床上一连躺了好几天。从那以后，他再不敢去拜访哈山了，唯恐被这位疯朋友狠狠揍一顿。而哈山，这个善良的农夫，则一直翘首盼望着久未见面的朋友的到来。但是一想到朋友还在生自己的气，也就一直没打算进城去探望马赫莫德。哈山和马赫莫德两人之间的友谊就这样彻底完结了。这可是朋友之间仅仅一方诚实正直的付出，而没有另一方诚实正直的回报而造成的后果呀。要知道，友谊之花是需要朋友双方用真诚和正直来培育、浇灌的呀。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瓦加杜王国第三次出现。瓦加杜王国消失后， 没有人能够发现他的踪迹。可是七年后，他奇迹般的出现了，然而很快又消失了。整整740年过去了，再也没有出现过。可是人们依然忘不了他，一直在苦苦追寻他的踪迹。有个叫马马丁加的国王说，
2: 我知道如何找到他，只要有人能敲响那面叫塔贝尔的战鼓，就会看到瓦加杜王国。
1: 可是这面战鼓早被巨灵偷走了，系在了天空上。马马丁加是一位由奴隶抚养长大的国王，他心地善良，待人宽厚，可如今又老又瞎，行将就木。他有7个儿子，除小儿子拉加尔外，其余的儿子对抚养过他的老奴隶很不友善，总是无缘无故地踹他一脚，并且变着法的捉弄他。老奴隶又不敢告诉国王，这更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其中大王子对老奴隶的态度尤其恶劣，比如当老奴隶奉命叫他们陪国王一起用餐时，大王子一进门就踹他一脚，另外5个王子也依葫芦画瓢都踹他一脚，而拉加尔却对他说一句早上好。当他们吃完饭离开时，大儿子含了满满一嘴水，恶意地喷了老奴隶一脸，另外5个儿子则把洗手水洒了他一身，只有拉加尔送给他一大堆吃的，而又老又瞎的国王却对此毫不知情。马马丁加是个盲人，看不到任何东西，只能靠大儿子的手臂来辨认他。大儿子的手上长着很多毛，还带着铁臂环。他先试探性地摸摸那只手臂，再闻闻儿子长袍的气味，就可确定他的大儿子了。一天晚上，马马丁加正要上床睡觉，突然感到身体不适，预感到大限将至，不得不唤来他最忠实的奴仆，也就是那位老奴隶，嘱咐说，
2: 快快叫来我的大儿子，我快不行了，临死前有些事情要交代他，快，午夜前必须叫他来见我。
1: 老奴隶急忙去找大王子，他刚走进房间，还没来得及传达旨意，就被大儿子一脚踹了出去。其实这并不奇怪，他每次接近较大的6位王子都会出现这样的情景，只有小王子对他友善，经常给他东西吃。老奴隶来到小王子的房间问，
3: 你能从你大哥那里借来他的长袍和铁臂环吗？
2: 拉加尔说，我想可以的。太好了，马上去找你大哥借这两件东西来。
1: 老奴隶叮嘱道，
3: 你父亲是个盲人，只能靠毛茸茸的手臂、铁臂环和长袍的气味来确认你大哥的身份。现在你父亲快死了，派我来找你大哥，我天天被他欺负，所以想让你替他过去。
1: 不一会儿，拉加尔捡来了长袍和铁臂环，又宰了一只羊，剥下羊皮来绑在自己的手臂上，然后穿戴齐全，待到午夜时分，老奴隶把他领到马马丁家跟前说，
3: 陛下，您的大儿子来了。
1: 又老又瞎的国王先摸了摸年轻人的手臂，感到又毛又糙，又摸了摸铁臂环，然后脱起长袍凑到鼻子跟前闻了闻，微笑着说，
3: 没错，是我的大儿子。
1: 随后马马丁加叮嘱大儿子说，
2: 孩子，记住父亲的话，出了城门一直往南走，你会看到一条河，河的左岸长着4棵巨灵树，树下有9口大缸，你先在前8口缸里洗澡，再到河岸的泥土里打滚，这样你就能得到众人的拥戴，然后你再去第9口缸里洗澡，记住千万不要弄错了，一次洗完澡后你就能听懂飞禽走兽的语言，这时你再去找巨灵，向他们打听
3: 塔贝尔

0: 战鼓的下落，这样你就能找到马加杜王国了。听了父亲的话，拉加尔立刻飞奔出城，一直向南奔去。其实马马丁加国王并没有死。第二天早上，他和儿子们一起用餐时，惊奇地发现大儿子也在，就问：我昨夜交代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大儿子惊道：
1: 昨夜您并没有交代我什么事啊。
0: 这时老奴隶跪上前说：
2: 陛下，昨夜去见您的不是大王子，而是小王子。我遵奉您的指令去叫大王子，可他一脚就把我踹出门外，像这样的人又怎能担此重任？如果让他找到瓦加杜王国，一定会毁灭他的。因此我就自作主张，把您仁慈和善的小儿子叫到您的跟前。如果您生气要杀人的话，就杀了我吧。
0: 老国王叹了口气，扶起老奴隶，转身对大儿子说：
2: 孩子，你成不了国王了。我已把所有的事告诉了拉加尔，他会成一个万人拥戴的好国王。你去吧，做一名巫师，学会如何求雨，为社会做点贡献吧。
0: 拉加尔找到那四棵巨灵树和九口大缸，先依次在前八口缸里洗了澡，又在泥土里打了滚，然后跳到第九口缸里洗澡。澡还没洗完，他就听懂各种飞禽走兽的语言了。拉加尔欣喜若狂，立刻跳出缸来，向飞禽走兽们打听巨灵的消息。不久，拉加尔就找到一位巨灵，他是巨灵中最年长的一位。
3: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过很抱歉，我不知道塔贝尔战鼓的下落。
0: 巨灵说，
3: 那片森林里有一位，他比我大七岁，也许他知道。
0: 拉加尔问，
1: 他是谁，叫什么名字？
0: 巨灵回答说，
3: 他是一只巨蜥，叫库托。
0: 按照巨灵的指点，拉加尔在森林里找到巨蜥库托。巨蜥说，
4: 你是谁，找我做什么？
0: 拉加尔说，我叫拉加尔，马马丁加国王之子，请问您知道塔贝尔战鼓的下落吗？
4: 马马丁加，不认识，不过我认识他的父亲基里乔。
0: 巨蜥歪着脑袋想了半天说，
4: 可是我不知道塔贝尔战鼓的下落，再说我也不是森林里年纪最大的，有个家伙比我还大十七岁呢。
0: 拉加尔说，他是谁，住在什么地方？
4: 他叫图鲁姆，是只老豺狼。
0: 巨蜥说，
4: 不过你不用怕他，他老大牙齿都掉光了。
0: 按照巨蜥的指点，拉加尔在森林里找到了豺狼图鲁姆。老豺狼问，
5: 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
0: 拉加尔说，我叫拉加尔，马马丁加之子，您能告诉我塔贝尔战鼓的下落吗？
5: 马马丁加，
0: 老豺狼思索了半天摇头说，
5: 不认识。
0: 哦，也许你认识我的祖父，他好像叫基里乔。拉加尔急忙说，
5: 基里乔，不认识。
0: 老豺狼说，
5: 不过我认识基里乔的父亲塔马尼。塔贝尔战鼓吗，我也不太清楚，森林里有个家伙比我还大27岁，你最好去问他。
0: 拉加尔叫道，他是谁，住在什么地方？老豺狼说，
5: 他叫科利科，是只老秃鹫。
0: 按照老豺狼的指点，拉加尔在森林里找到老秃鹫科利科。老秃鹫问，
6: 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
0: 拉加尔说，我叫拉加尔，马马丁加之子，基里乔之孙，请问

0: 您能告诉我塔贝尔战鼓的下落吗？
1: 都不认识。
0: 老秃鹫冷冷地说。哦，也许你认识我的曾祖父，他好像叫塔玛尼。拉加尔急忙说。
1: 塔玛尼？
0: 老秃鹫抬头望天，想了好久。
1: 哦，想起来了，那是很久远的事了。这么说，你是塔玛尼的曾孙了？
0: 我想是的。拉加尔兴奋地说，请问您知道塔贝尔战鼓的下落吗？
1: 当然知道。
0: 老秃鹫说，
1: 不过我的年纪太大了，身体非常虚弱，羽毛也掉光了，甚至离不开这根树枝了，要不然我会陪你一起去取的。
0: 拉加尔问，我该怎么办？老秃鹫说，
1: 首先你必须让我重新强壮起来，为此你每天早上都要杀一匹小马和一头小驴，取出他们的心肝，早晚喂我两次，这样坚持7天，我就能长出羽毛，并获得充沛的力量，支撑我帮你找到塔贝尔战鼓。
0: 拉加尔立刻照办。7天后，老秃鹫果然长出了羽毛，浑身充满力量，又可以展翅高飞了。很快，老秃鹫就飞到了塔贝尔战鼓旁边，却没有足够的力气破坏系他的皮绳。于是，老秃鹫又飞回去，对拉加尔说：“
1: 我飞到天上，看到了塔贝尔战鼓，可是我啄不开系他的皮绳，你必须再杀3天的小马小驴，再供给我3天，这样我就足够健壮了。”
0: 于是拉加尔又杀了3天的小马小驴来喂老秃鹫。到了第3天，老秃鹫果然足够强壮，展翅飞入云霄，很快就把塔贝尔战鼓拖到拉加尔面前。拉加尔欣喜万分，不住地致敬。老秃鹫说，
1: 回去吧小伙子，接下来的2天你不要碰触它，但是第3天你必须敲响它，这样你就能找到瓦加杜王国了。
0: 说完，老秃鹫就飞走了。拉加尔带着塔贝尔战鼓向家乡走去。到了第3天，他如期敲响了战鼓，恍惚间富庶的瓦加杜王国出现了，就在他的眼前。拉加尔不由自主地走过去，果然跟老秃鹫柯利科说的一样，城门前躺着一条巨蛇，褐青色，将身体盘成7圈，瞪着3角眼，不住地吐着信子。老秃鹫曾告诉过他，这条巨蛇叫比达，从他的高祖父那一代起，人们每年都要给他献祭10个妙龄少女，作为交换，他会每年施法下3次黄金雨。我也要给他献祭10个少女吗？拉加尔问。
1: 不，你可以和他讨价还价。
0: 老秃鹫说，
1: 最开始他会向你要10个少女，你可以拒绝他，说只能给他1个，他肯定不满意，会继续向你讨要，不管他怎么说，你都不要动摇。
2: 喂，小子，你是谁？怎么来到这里的？
0: 巨蛇问。拉加尔说，我是拉加尔，马马丁加国王之子，基里乔之孙，塔玛尼的曾孙，但我不知道他们的事迹。
2: 我不认识他们，但我知道塔玛尼的父亲，他叫瓦加纳萨科，这么说来，他是你的高祖父了。
0: 巨蛇说，
2: 他答应每年给我祭献10个妙龄少女作为交换，我会每年施法给瓦加杜王国下3场黄金雨，你能做到吗？
0: 不，我不能。拉加尔说，我不能伤害那么多无辜的少女。
2: 那就每年给我9个吧。
0: 巨蛇说，不，我不能。拉加尔摆手说，
2: 8个呢？
0: 不，我不能。
2: 7个呢？1个呢？
0: 如果你能每年下3场黄金雨，拉加尔说。

0: 我就每年给你祭献一个少年。
1: 好吧，一言为定，我愿意施法让瓦加杜每年下三次黄金雨。
2: 巨蛇满意地说。
3: 后来拉加尔受到瓦加杜人的拥戴，成为瓦加杜王国最年轻的国王。这是瓦加杜王国第三次在世间出现。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天鹅仙女。很久以前，在苏拉威西岛的多纳蒂湖畔，住着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名叫马马努亚。他在湖边种了许多甘蔗，每天他都去甘蔗地里干活。一天，他发现他的甘蔗被人偷吃了一些，甘蔗渣丢得满地都是。这种现象连续几天都没有改变，引起了小伙子的警觉。一日清晨，马马努亚藏在甘蔗地里，偷偷地观察着湖边周围的动静。不久，一阵沙沙的响声从天空传来，由远及近，越来越大，转瞬间，九只白天鹅扑打着翅膀，前后降落在湖边。落定后，天鹅们说说笑笑地脱去天鹅皮，立时变成九位美丽的少女。然后，九位少女争先恐后地向甘蔗地跑来，他们叽叽喳喳，七手八脚地搬甘蔗吃，吃够了以后就接连跳进湖中戏水，那银铃般的笑声，娇嫩的肌肤，动人心魄的花容月貌，使马马努亚目瞪口呆，如痴如醉。小伙子还没看够，少女们便纷纷上岸，披上天鹅皮，又变成白天鹅，振翅飞向湛蓝的天空。就这样，九位少女日复一日地光顾马马努亚的甘蔗地，而马马努亚每天都尽情地欣赏九位少女的姿容。日子久了，小伙子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想，我何不请来一位美女来和我作伴呢？次日清晨，趁九位少女在湖中嬉闹正欢的时候，马马努亚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拿走了一张天鹅皮，就躲藏起来。少女们玩累了，陆续上岸，穿上天鹅皮，飞上天空。只见一位少女到处寻找自己的天鹅皮，最后没能找到，急得大声哭起来。这时候，马马努亚走过来，低声地问道，请问姑娘为何落泪？少女害羞地答道，我的衣服不见了，怎么回家呀？你的家在哪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呢？姑娘战战兢兢地说，我是天神的公主，我叫林甘伯尼。小伙子趁势又问，那公主，你愿意过人间的生活吗？如果你愿意的话，嫁给我，我一定会让你幸福。林甘伯尼见小伙子一脸憨厚和诚实，胆怯和羞涩立时烟消云散。姑娘爽快地说，反正我丢了衣服也无法再回天宫，那就和你一块儿过日子吧。不过我有一个条件，无论如何你都不能碰断我的头发，否则即使碰断一根儿，我们也会大难临头的。马马努亚又兴奋又激动，满口答应了姑娘的条件。从此，小两口一块生活，一块劳动，和和美美，相敬如宾。第二年，林甘伯尼生了个男孩，取名叫做布兰顺托。这个孩子长得十分可爱，马马努亚两口子把他视为掌上明珠。没想到他们的好日子没过多久，就发生了他们最怕发生的事情。有一天，马马努亚不小心碰断了妻子的一根头发，鲜血立即从断处喷个没完。马马努亚见状吓 得脸色苍白，不知所措。这时林甘伯尼把孩子交给丈夫，伤心地说：对不起，路亚，我必须马上回天宫医治伤口，否则我将命丧黄泉。是我对不起你，伯尼，丈夫悔恨交加地说，可我绝不是故意的。不必责备自己了，这是命里注定的。林甘伯尼擦擦眼泪，披上天鹅皮，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丈夫和孩子。看着妻子飞上了天空，在视野中消失，妈妈努亚父子俩抱头痛哭了一场。妈妈努亚日夜思念着妻子，小布兰顺托天天喊着要妈妈，最后父子俩决定去天宫找林甘伯尼。可是通往天宫的路在哪里呢？父亲领着孩子到处寻找，逢人便问。一天他们看见一只巨鹰，便请他来帮助。巨鹰见父子俩很是可怜，便答应下来。好吧，那你们就抓住我的脚，闭上眼睛，我带你们到天宫去。巨鹰虽说力气很大，可同时带两个人还是头一次。他吃力地飞到半空中，再也无力继续飞翔，只好飞回了地面，让妈妈努亚父子俩另想办法。妈妈努亚领着孩子继续寻找通天之路。一天，他们父子俩正坐在大石头上发愁，旁边一根长藤开口说话了：别愁了，我来帮你们吧。妈妈努亚惊异地说：啊，谢谢您，可您怎么帮我呀？长藤笑着说：哼，抓紧我的那一端，我一弹就会把你们弹到天上去。确实，这长藤威力很大，妈妈努亚父子俩被长藤高高地弹上天空。然而一阵暴风雨袭来，把他们父子俩吹落到大海之中。幸运的是，妈妈努亚父子俩在海中被一条大鱼救了性命。哎呀，大鱼慷慨相助，使妈妈努亚感激的不知如何是好。我说，我带你们到天边去找我的朋友神狗吧，神狗会帮忙找到你的妻子的。妈妈努亚父子俩骑在大鱼的背上，乘风破浪向天边游去。不知过了多少天，终于到了天边，那里是神狗的家。神狗听完妈妈努亚的诉说，立即带着他们父子俩爬上了天宫。天神得知人间的女婿和外孙来到天宫寻找他的女儿，便故意给妈妈努亚出了个难题。那好吧，天神对前来禀报的卫士说，让他亲自来认他的妻子，如果认不出来，那我就不认他这个女婿。妈妈努亚领着儿子就这样走进了宫里，只见九位公主并排坐在她的面前，不动声色地向着他们父子俩抿嘴微笑。这九位公主个个都像她的妻子，什么都一模一样，他们怎么能辨认出来呢？这时她忽然想起神狗可以帮她的忙，她立即拿出她妻子穿过的衣服让神狗秀秀。神狗嗅完便走到了林甘伯尼面前，停下不住地摇着尾巴。妈妈努亚欣喜若狂，她抱起孩子三步并成两步，匆匆走到妻子面前，激动地说：啊，原谅我吧，伯尼，你看咱们的孩子多可爱。林甘伯尼接过了孩子，紧紧地拥抱他，不停地亲吻他，兴奋的热泪扑簌簌地滚落下来。从此妈妈努亚父子俩一直留在天宫，一家三口又过起了甜美的团圆日子。转眼间十几年过去了，布兰顺托已经长成了英俊威武的小伙子，他不甘住在寂寞的天宫里，执意要去人间施展才能。父母挽留不住，只好同意了儿子的意见。临行前，外公送他一个包裹作为礼物，并叮嘱他到了人间之后才能打开。布 布兰顺托回到人间，想立即解开包裹，一不小心包裹滑落到地上，从里面滚出一只摔破的大蛋来。只见一位娇媚的姑娘手里拿着一个小盒子从蛋中走了出来。布兰顺托惊奇地问，你是谁？
5: 我叫马蒂农班，是你外公派我来陪伴你的。
4: 姑娘一边笑盈盈地回答，一边打开她手中的盒子。原来那里面装的全是各种植物的种子，有稻谷、玉米，还有榴莲、柠檬、芒果等等各种果树的种子。于是布兰顺托和马蒂农班把种子分给乡亲们，全村人便开荒播种天神送来的各种植物种子。从此这里到处是庄稼和果树，村民们丰衣足食，日子过得越来越美满。据说米纳哈萨地区的人们就是从这个村子得到果树的种子的。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6: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啦，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一册，我在为自己读书。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野鸭的天堂，在离我们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个美丽的小岛。每年秋天，无数的野鸭从南方飞来，在这儿栖息休整。有一年，岛上迁来几户渔民，他们很喜欢这些鸭子，提来大桶大桶的小鱼小虾喂给他们吃。没过多久，鸭子们就懒得再去费神捕食了。冬天到了，渔民们给野鸭搭了温暖的毡棚，鸭子们很高兴，他们认为自己找到了天堂，再也不用大老远的往南飞了。过了几年，野鸭一只只变得又肥又懒。一天，渔民像突然来一样，又突然走了。冬天，寒风呼啸，鸭子们又冻又饿。它们想飞，却飞不起来。最后，全部冻死饿死。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惰性，人们很容易陷入惰性的陷阱里，因为闲适安逸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如果不加以克制，不去战胜懒惰，你就会变成故事中的野鸭。有一年夏天，我参加了一次有趣的野外夏令营。营员中有一个胖胖的男孩，特别爱睡觉。清早，我们欢呼着去看日出，他还在被窝里呼呼大睡。白天，我们忙着挖灶拾柴来野炊，他却准备了一个吊床，把它绑在两棵树中间，躺在树荫下又睡着了。夜来了，晚风轻轻吹，我们坐在草地上数星星讲故事，他早已在帐篷里呼呼进入梦乡。回去的路上，大家叽叽喳喳不停，兴奋地说太阳怎么像咸蛋黄，煮糊的饭怎么好吃？ 星光故事

0: 喂，怎么好玩？他却插不上嘴，揉着鼻子对我说，
1: 在吊床上睡觉不如家里舒服。
0: 我的反应是晕。人生如同一次旅行，有的人四处浏览，饱赏风景，满载而归，有的人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看，生活的乐趣全无，这多遗憾呀。成长点金术，赶走懒惰。很多孩子一拿起书本，脑子里就会有懒惰的念头。
1: 今天太累了，玩一会儿吧。
0: 总觉得赖在被窝里看漫画，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特别舒坦。什么也不做，让人很舒服，很放松。但它却让我们两手空空。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找借口偷懒更容易的事了。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本来计划早早起床写作，如果想偷懒，心里马上会有声音响应，
1: 对，昨晚睡得太迟了，晚一次没关系。
0: 许多个美好的清晨就这样被我辜负了。为偷懒而找的理由在当时显得冠冕堂皇，日子一久，你会发现这些理由就像偷东西的高手，把你的所有一点点偷空。懒惰的结果就这么残酷而真实，它让你学习很糟，房间很乱，形象很差，它折断梦的翅膀，扼杀所有希望，它什么也不给你。你敢住进一只蜂箱，蜜蜂的家吗？如果你跟随一只工蜂，飞回它的家，你会看到许许多多六边形的房子。你会看到蜜蜂们忙碌的工作，有些在盖房子，有些在照顾小蜜蜂，有些在看护家，有些在酿蜜，更多的蜜蜂飞去很远的地方寻找花朵，采集花蜜。我敢打赌，蜜蜂是世界上最勤奋的动物，没有一刻偷闲。这就是蜂蜜为什么是世界上最甜蜜的东西。懒惰带来无聊倦怠，勤劳却酿制甜蜜，你要哪一样呢？成长小魔棒，提高成绩的第八剂灵丹妙药，赶走懒惰。咒语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木雕彼得。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对贫穷的夫妻，他们活得很没有兴致，很不开心，因为他们没有孩子。一天，农民对自己的妻子说，老婆子，我有一个想法。
3: 什么想法呀？
2: 我去森林里找棵树，用木头给我们雕一个儿子。妇人听了哈哈大笑，但农民还是这么做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妇人做好晚饭，农民就带着一个雕好的孩子回家了。 他把木雕放在门口的角落里。他坐到桌子旁开始吃饭，最后还剩一道菜，于是夫人就说：喏，这正好是给我们儿子留的。晚上他们就去睡觉了。半夜的时候，从木雕孩子的地方传来一声声响：妈妈，你们睡了吗？夫人大喜过望，赶紧回答：没睡呢，我亲爱的小孩。如果你们还没有睡的话，那赶紧起来，快给我做晚饭吃吧。木雕孩子这时候终于苏醒了，开口跟两口子讲话。两口子高兴得不得了，笑得合不拢嘴，并给他取名彼得。木雕彼得就这么做了两口子的孩子。第三天的时候，他请求去路上看看，想给自己找个玩伴。他走出了大门，那里正好有一个跟他一般大的孩子在等他。木雕彼得就问：小伙伴，这个城市里有没有铸剑大师？
4: 怎么没有？就在附近，不远。
2: 彼得跑到父亲那里说：爸爸，请给我八个铜板。
4: 哦，孩子，我多给你一点，你觉得怎么样？
2: 我只要八个铜板，木雕彼得说。拿到八个铜板后，他就跑出去跟着自己的小伙伴去找铸剑大师。他抵达后对铸剑大师说：铸剑大师，我给你八个铜板，你把你铸的第一把剑给我吧。
4: 哦，小弟弟，铸剑大师说，那把剑早就生锈了，这里有铜剑、金剑，还有钻石剑，你喜欢哪个可以随便挑，我不会问你要一个铜板。
2: 我一个小孩的手拿不下那些剑，彼得回答说：请帮我把那把剑找出来，就是你做的第一把剑，我只要它。铸剑大师转身去找那把生平第一次做的剑，但是那把剑不知道去哪儿了。他又仔细寻找了一下，终于找到了那把剑的剑鞘，里面装着剑呢。彼得拿过来给自己配好，这一刻他仿佛长大了不少。他说：这里有八个铜板，是你第一次劳作的酬劳。说完他高高兴兴地背着剑回家了。第二天是周日，城里有集市。彼得对爸爸说：爸爸，我们去赶集吧，让我们看看那里到底有什么活动。
4: 我也正想说这事儿呢，儿子，他父亲说，我们走，牵上我们的两头牛。
2: 他们走在两头牛的中间，一起来到了集市。他们听说这里有两头牛用金链子拴着，如果有人能砍掉那金链子的话，牛就归他了。木雕彼得对爸爸说：爸爸，我们去那里吧，让我看看那两头牛的样子。他们过去后看到了两头美丽的金牛，但是周边落满了一节节的剑，都是砍金链断掉的剑。
5: 让我试试，我来砍，彼得说。
2: 群众非常震惊，不知道这个小男孩想做什么，但是他们还是同意了。彼得上前用力一挥，砍断金链的声音12个国家之外的地方都能听得到。两头牛甩了甩尾巴，直直地往彼得家的牛棚跑去。这时候牛的主人对彼得说：木雕彼得，你回家吧，给他们吃点东西，你知道的，你给他们吃什么饲料都没用，他们只吃木炭。彼得回家了，弄来12棵树做木炭。他先把牛领到水槽前，然后又领到木炭前。牛一眨眼就把木炭吃光了。两头牛吃完，摇了摇尾巴，一头往日落的方向走去，一头往日出的方向走去。木雕彼得说：爸爸，你快来，我给你看样东西。他们走到大门前，彼得用手指在大门口的角落里戳了戳，戳出2个洞，一个洞里流出了纯美的红酒，另一个洞里流出了水果白酒。
5: 爸爸，我们在这里放上桌子和杯子，大家都可以在这里喝酒，喝多少都行。爸爸，你看到那辆耕地车没？
4: 我看到了，儿子，
5: 如果耕地车自己来到这个门前面，磨石自己上了耕地车，那么红酒就会变成水，水果白酒就会变成血，那时候你就知道我已经死了。如果你还能找到我的话，你就坐上耕地车，他能带你去我所在的地方。现在爸爸，我要出去看看世界了，我要试试我的运气。说完，木雕彼得就出发了。他穿过了七个国家，终于来到了一个王国。他向国王问好，愿上帝赐予您美好的一天，尊敬的国王。
4: 小弟弟啊，你为何来到这里？
5: 我来找份工作，试试我的运气。
4: 我的木工学徒正好过世了，国王说，你做一年怎么样？
5: 再好不过了，只需要为我提供食物和水就可以。
2: 彼得留在了那里，开始木工学徒的工作。他做得很顺手，很快就适应了那里的生活，国王也非常喜欢他。国王有一个女儿，非常爱彼得。如果她不能嫁给彼得为妻的话，她就想马上去死。
4: 好吧，国王说，我同意嫁给彼得。
2: 他们立马发布了举办婚宴的消息，婚宴上来了许多伯爵、子爵、王子、牧师，就这样，他们成为夫妻。有一天，国王收到一封信，让他带兵去打仗。国王知道后非常难过。木雕彼得问：“尊敬的国王，你为什么哭泣？”“
4: 我怎么会不哭呢，我的孩子啊？”
2: 国王回答说，来了封信，让我赶紧带兵打仗去。国王，你别哭泣，我替你去。
4: 孩子，你怎么能独自一人前去呢？你这样就像是蚊子对公牛，实力悬殊啊。
2: 但是彼得还是独自一个人去了。他们开始打仗了，他挥剑战斗，打败了一个个人。但是一不小心被绊了一脚，之后他被别人打败了，倒在了地上。第二天早上，耕地车来到木雕彼得父亲的门前，磨石自己爬上了耕地车，红酒变成了水，水果白酒变成了鲜红的血。彼得的父亲见状，立马坐上耕地车去寻找彼得。他找啊找，但是一直找不到。他突然看到两头牛从远处走来，一头从日出的地方而来，另一头从日落的地方而来，最后在天地交汇处碰面了。两头金牛低下脑袋，用脚去找彼得，但是彼得的头已经被砍了下来，一点活的迹象都没有了。一头牛问另一头牛，
4: 你会做什么？
6: 我会把人拼装起来，你呢？你会做什么？
7: 我可以把灵魂放入身体里。
2: 这时候，一头牛拼好了彼得的身体，另一头牛把灵魂吹了进去。彼得坐了起来说，
6: 哎呀，我睡得可真香啊。
7: 要是我们不来的话，你差一点永永远远睡下去了，两头牛说。
2: 于是彼得出发，然后回家了。回到家后，国王再一次宴请了伯爵王子，让他们一起庆祝彼得的归来。他们的王国现在还在呢，如果彼得还没死的话。
8: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0: 哈喽，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第二季第七册，学会原谅，学会爱。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 做个唤醒花神的人。丢丢是园丁的小女儿，天晴时她常常去帮助父亲照料那些漂亮的花草。有一天，丢丢在草丛里发现了一株别人丢掉的仙人掌，丢丢把它带回家，满心欢喜地给它移盆、施肥、晒太阳。一不小心，仙人掌上的刺戳破了丢丢的手指，一粒血珠掉进了仙人掌脚下的泥土里。没关系，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他轻轻地一笑，丝毫没有责怪仙人掌的意思。夜里，丢丢刚躺在床上，就见仙人掌像萤火虫那样闪了闪，一个小人儿从仙人掌的手掌里钻了出来。小人儿摘下头上的帽子，向丢丢弯了弯腰说：你好，丢丢，我是仙人掌花精。
9: 你是什么？
0: 小丢丢惊奇地从床上坐起来。我是一个仙人掌花精。有一天，我不小心给花王后捅了个娄子，她惩罚我一直不停地睡呀睡，直到一个肯原谅我的人才可以唤醒我。丢丢想起自己好像是对仙人掌说了声没关系，他高兴地对花精说：
9: 我实在是太荣幸了。
0: 的确，并不是每个人说声没关系之后都可以唤醒一个犯了错的花精。
9: 但睡好长好长的觉就太没意思了，现在我只想痛痛快快地玩。
0: 小花精敏捷地从花盆沿上往下一跳。
9: 走，我带你去梦之国的游乐场逛逛。
0: 那天晚上，丢丢和仙人掌花精一直在游乐场玩，玩得筋疲力尽，心满意足。早晨，丢丢睁开眼睛，浑身的疲倦立刻消失了。起初，他还以为自己只不过做了一个好玩的梦，转过头才发现，那个小花精咕噜咕噜转着眼珠，正瞪着自己呢。
9: 嘿，你说，白天我们去哪玩呢？这回该你带我玩了。
0: 仙人掌花精搓着手问。
9: 或者你应该休息一下，睡个觉什么？
0: 话还没说完，只听通的一声，那个花精一跳老高，撞破了天花板上的电灯。
9: 哦，对，对不起，我一听你说睡觉就紧张，我睡得太久了。
0: 小花精结结巴巴地解释。没事儿，我让爸爸再买一个灯泡换上就行了。丢丢大度地摆摆手。
9: 哦，吓死我了，我真怕你不肯原谅我。你知道吗？如果我得不到你的原谅，我就会……
0: 花精没再说下去，身上的刺因为害怕一根根竖了起来。
9: 就会怎么样呢？
0: 丢丢好奇地打听。
9: 花王后说，那个用原谅唤醒我的人，如果有一天不再原谅我，我就会一睡不醒。
0: 小花精一脸惨白地说。
9: 哦，别怕，我不会不原谅你的。
0: 丢丢把小花精捧在手掌上，向他保证。那天以后，丢丢和小花精成了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当然，有时候他

0: 待在我的衣袖里，不准说话，不准打喷嚏，不准笑，不准。仙人掌花精不停地点头，咕哝着说，
1: 哎呀，我点头点的脖子都酸了。
0: 焰火晚会即将开始，仙人掌花精缩在丢丢的袖子里，又紧张又兴奋。突然，通的一声巨响，黑暗寂静的天空在刹那间被耀眼的焰火点燃了。仙人掌花精吓了一大跳，忍不住从丢丢的袖子里窜出来。啊，七彩的烟花雨纷纷坠落，眼看就要砸到头上，花精尖叫一声，抱着自己的脑袋像只被火烫的青蛙那样跳起来。天哪，他跳进了市长的鼻孔里。
2: 不好，有刺客！
0: 人群炸开了锅，喧嚷了好一阵，大家总算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仙人掌花精战战兢兢地回到了丢丢的袖子里，可爸爸却因此丢了饭碗。丢丢很内疚，也不理小花精，只是不停地掉眼泪。仙人掌花精非常难过，身上的刺一天天地耷了下来。三天后，丢丢做了一个梦，在梦里，仙人掌花精抽泣着说，
1: 我那爱激动的毛病老也改不了，我知道这一次你不肯再原谅我了，可我一点儿也不怪你。自从你用原谅唤醒了我，我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我将送你一朵花，它可以帮你实现一个愿望，这样就可以帮助爸爸再找到工作了。
0: 不，不要！丢丢一咕噜翻身坐起来，看到那颗仙人掌的顶端开出了一朵花，一朵非常非常美丽的花。眼泪不停地从丢丢的眼睛里冒出来，他知道这样一来，仙人掌花精就会一直不停地睡下去，尽管他那么讨厌睡觉，永远也不会醒来。丢丢后悔的恨不得咬自己一口，可那又有什么用呢？小花精走了，再也不会回来。造成这一切的，都是自己那颗不肯原谅的心。
3: 心愿，一个心愿。
0: 丢丢忽然想起了什么，他飞快地摘下那朵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急切而清晰地说，
3: 我要仙人掌花精回来。
0: 一眨眼，小花精就躺在了丢丢的掌心里。他慢慢睁开眼睛，咧开嘴，笑了。成长点金术，我原谅你。是的，亮姐如水般温柔，她像水一样洗去蒙在友谊上的灰尘，温和而友善地唤回差点失去的朋友。能够原谅是心地成熟的标志，也是健康心灵的写照。亲爱的小朋友们，请问你有没有说错话、做错事的时候呢？那时你一定渴望被原谅，一定渴望能够有改过的机会，对吗？请用这样一颗渴求原谅的心去原谅别人吧，因为我们都会犯错，而一个不肯原谅别人的人也将很难得到别人。

0: 人的谅解。友谊不可能永远是蜂蜜的味道，它也会磨损，甚至破个洞。原谅会像细密的针线，修补朋友们之间的情谊，使它完好如昔。对一个犯了过错的朋友微笑，微笑便如珍珠般散发柔和玉润的光芒。成长小魔棒，受人欢迎的第五个魔法，原谅。咒语是：彼此原谅是爱里最温柔的部分。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乐观让我更可爱。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无价的石头。有一个被父母遗弃，生活在孤儿院里的孩子，常常悲苦地问院长：
1: 像我这样没人要的孩子，活着还有什么希望呢？
0: 有一天，院长交给小孩一块普普通通的石头，叮嘱他：
2: 明天你拿着这块石头到宝石市场去卖，但是你要记住，无论别人出多高的价钱，你也别把石头卖给他。
0: 小孩子将信将疑地捧着石头蹲在市场的角落，有人前来询问卖价。
1: 1元。不卖。
3: 小孩摇头。
4: 10元。
5: 20元。
0: 小孩还是摇头，把石头视若珍宝般捧在掌心。围观的人越聚越多，很快整个市场都知道了，那个小孩有一块神秘而珍贵的石头。价钱越出越高，小孩始终记着院长的话，没有把石头卖给任何一个人。天黑了，小孩抱着石头兴高采烈地去见院长，告诉他这一天的奇遇。院长耐心地听他说完，笑着拍拍孩子的肩膀：
2: 你瞧，一块普普通通的石头，由于你的珍惜和看重，它的价值得到了提升，被说成了稀世珍宝。
0: 你也一样啊，
2: 只要你自己看重自己，珍惜自己的价值，生命就有意义，有希望，就可以焕发异彩。
0: 很多很多年以后，小孩长大了，他成为一名杰出的企业家。在他的案头摆放着这块普通而珍贵的石头，不同的是，他请人在石头上刻下了这样四个字：尊重自己。成长点金术，看重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别人怎样看你都不要紧，最要紧的是你怎样看你自己。若你看重自己，珍惜自己的一切，你就能 换得别人的尊重。若你在心里先看清自己，对自己都放弃了，失望了，你又怎能去指望别人看你的目光是充满敬意的呢？记住，你若要别人怎样看你，你首先得这样看待自己。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一些缺憾和不如意，不论在何种境遇之下，只要我们仍然爱自己，尊重自己，这些遗憾就会降至最低，灿烂的阳光依旧会洒满全身。想想看，生命充满了奥妙和玄机，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出生成长，就必然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用爱的音符将自己的生命谱写成一曲甜美的乐歌者，才是最最伟大的人。只要你心中揣着一颗爱自己的珍珠，那么随时随地我们都能有一颗快乐的心，来享受这个世界的清风、明月、飞鸟、鲜花。成长小魔棒，放飞心情的第八种美妙秘方：看重自己。咒语是：自爱者，方能为人所爱。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6: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吃人一口，念人一世。从前有一户农民的三个女儿长得都很健康漂亮，但是大女儿的性情与两个小女儿完全两样，她既泼辣又刁蛮，还好逸恶劳，家中的一点点小事儿她也不愿做。她爱打扮，爱漂亮，整天只是坐在屋里照着镜子梳妆打扮。每天当年迈的父母和两个妹妹忙里忙外地操持家里地里的活时，她总是借口需要有个人看家而要求留在家里。而两个小女儿则性格开朗，与同龄的伙伴们相处得很融洽。后来大女儿嫁给了一个财主的儿子，家里的金银财宝、稻谷粮食多得都盛不下。这财主的儿子从小受到父母的娇惯，长大后不爱学习，也不想做任何事，只是整天游手好闲，与那些狐朋狗友花天酒地、挥霍攀比、追逐酒色。他自高自大，胸无点墨，却总是自认为比别人聪明有才。他经常夸夸其谈，教训他人，有时耻笑这个，有时讽刺那个。但是说得越多，他越孤立，越显露出他不学无术的真相。他还十分贪婪、吝啬，既愚蠢又固执，不听父母的劝告。许多时候，他还故意违背父母的劝诫，经常自命不凡地对朋友说：老人们絮絮叨叨，咱们要与他们说的对着干，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两个小女儿嫁给了一般人家的儿子，两个小女婿与大女婿截然不同。两个人住在不同的村子，从小吃苦耐劳，聪明好学，明白事理，与周围所有的人都相处得很融洽。平时岳父岳母家有什么祭祀聚会，三个女婿都被请来参加。大女婿看不起两个小女婿，显得很傲慢。两个小女婿越谦逊文雅，大女婿就越趾高气扬。两个小女婿帮忙干活时，大女婿则找机会与客人们一起高高的坐在床上，装出一副老练的上流权贵的模样，喋喋不休地说东道西， 以显示他比别人懂得多。好脾气的岳父岳母很喜爱两个小女婿，但也很迁就大女婿。他们常说，哎，算了，女婿们操心帮忙家里的事很好，不帮忙也没什么，儿媳是儿，女婿是客。一天刮大风，农民的旧房子被刮塌了，两个小女婿得到消息，立刻和妻子一起来探望。他们一起砍竹子，临时搭建了一间小屋，让两位老人暂住，然后把稻谷、玉米、木薯、用具、财物等都搬进临时搭建的小屋，安排得井井有条。两个小女婿和岳父岳母商量，计划再盖一座新房子，然后两个小女婿各自和妻子回家，去准备盖房时招待帮工吃饭所需的酒肉、大米和蔬菜。过了两三天，大女儿夫妇才过来探望父母。两位老人讽刺地说，哎，这是天灾，躲也躲不过。如果你们很忙，那还过来干什么？省得浪费时间，耽误了你们的事儿。两个小女婿、小女儿已经给我们临时搭了一间房，暂时住着。他们已经商定了盖新房的日子。大女婿冷冷地说，我们得到信儿晚了，所以过来迟了。听岳父岳母说了盖新房的日子，大女婿一个劲儿地嚷嚷，盖房那几天他正忙，要上衙门去帮助官老爷审案，说他肯定不能过来帮忙了。大女儿埋怨地说，盖房子需要很多人，父母还要去请本村和邻村的伯伯叔叔们来帮忙，你大女婿不来，人家会怎么看你呀？你为什么不去禀告官老爷说家里突然有事儿呢？官老爷如果没有你帮忙，他会找别人，没有你，官老爷难道还断不了案了？哪有这个道理？咱家的事儿咱们自己操心。大女婿还是一味的推脱，他哪是上衙门帮县官审案呀，不过是找借口而已。他本来就一向很少关心岳父岳母家的事儿，而且他还有点怕，因为他从来没帮任何人盖过房，即使那天来了，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只有在两个小女婿和众人面前丢丑，暴露出自己的懒惰和无知。盖房那天，两个小女儿和他们的丈夫一大早就和家人一起挑着一担米、一头猪、十只鸡、一瓮酒、一担瓜过来了。所有这些都是招待帮忙盖房人吃饭要用的。放下担子，两个小女儿马上下厨房，和村里来帮忙的姐妹们一起忙起来。两个小女婿也卷起衣袖，和村里人一起挖土、打地基、立房柱。大女儿埋怨地说，盖房子需要很多人，父母还要去请本村和邻村的伯伯、叔叔们来帮忙，你大女婿不来，人家会怎么看你呀？你为什么不去禀告官老爷说家里突然有事儿呢？官老爷如果没有你帮忙，他会找别人，没有你，官老爷难道还断不了案了？哪有这个道理？咱家的事儿咱们自己操心。大女婿还是一味的推脱，他哪是上衙门帮县官审案呀，不过是找借口而已。他本来就一向很少关心岳父岳母家的事儿，而且他还有点怕，因为他从来没帮任何人盖过房，即使那天来了，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只有在两个小女婿和众人面前丢丑，暴露出自己的懒惰和无知。盖房那天，两个小女儿和他们的丈夫一大早就和家人一起挑着一担米、一头猪、十只鸡、一瓮酒、一担瓜过来了。所有这些都是招待帮忙盖房人吃饭要用的。放下担子， 两个小女儿

上下厨房和村里来帮忙的姐妹们一起忙起来。两个小女婿也卷起衣袖，和村里人一起挖土、打地基、立房柱、上船子。大女儿到中午才一个人过来，她担着十来竹筒米、两瓶酒、两只鸡、两公斤猪肉，抱着一捆青菜，刚进院子，担子还没放下，她就喋喋不休地告诉父母：“我那口子不能过来帮忙了，他还要忙着上衙门帮县官审案，快的话也要后天办完公事儿才能过来。他叮嘱我过来和您二老说一声。”他故意大声说，好让正在帮忙盖房的人都听得到。听大女儿这样说，有人开口道：“可贺可贺，这真是二老莫大的荣耀，有这样聪明博学多才的女婿被县官请去帮忙审案，真是儿子胜过父亲，乃家门大幸也。”人们接着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说什么的都有。有人相信，有人怀疑，有人称赞大女婿有才，能说会道，受到官老爷的信任和重用，有人则撇撇嘴，讥讽说：“铁锹板占了好地儿，能长出什么苗来？”大女儿却得意地走进了临时搭建的小屋。五天以后，新房子盖好了。按照自古以来的乡村俗规，在搬进新房子时，农民夫妇要请客，庆贺新房的建成。三个女儿和两个女婿商量着要拿些东西过来帮助父母招待客人。庆贺新房建成那天，两个小女儿和婆家人又挑来十斤米、十只鸡、一瓮酒、一担瓜，两个小女婿又抬来一头猪，以备两位老人安排请客的酒宴之用。前来参加庆贺新房建成的客人很多，远近的乡里乡亲、左邻右舍、亲朋好友来了满满一屋子。两个小女儿、小女婿进进出出，倒酒端菜，招呼客人。客人们不见大女婿和大女儿，互相私下小声打听，有人嘴快，询问主人夫妇。女主人笑着说：“大女婿有事儿，上衙门帮县官审案快十天了。小女儿嘛，丈夫不在家，她家里事儿肯定很忙，过不来。他们俩已经事先告诉我们了。”听见女主人的话，邻村的一个人大声说：“哪是上衙门帮助官老爷审案去了？前几天，包括昨天，我都看见他和六七个朋友在我的邻居家大吃大喝呢，每个人都喝得酩酊大醉，胡言乱语，互相高声叫骂，最后都像一滩泥似的躺倒在院子里，周围吐得脏兮兮的。”有人严厉地说：“还敢欺骗岳父岳母，太不像话了。”有人补充道：“不来帮忙盖房也就算了，搬新房这天也不带着礼物来庆贺，还欺骗岳父岳母，这是什么大女婿呀？太坏了，太坏了。”搬进新房的第二天，大女儿夫妇才来庆贺。大女儿挑着几竹筒米、两只鸡、两瓶酒、两公斤猪肉作为贺礼。大女婿笑着说：“县官审判了许多十分复杂的案件，我为这些公事儿忙得昏天黑地，县官一直夸我帮忙做事十分得力，今天我们才有空过来庆贺父母新房建成，请父母多多原谅。”听大女婿这样说，他岳父气得满脸通红，眼睛瞪得圆圆的看着他，什么话也没说。两个小女婿咧嘴相视一笑，两个小女儿则撇着嘴一言不发。他岳母微笑着轻声说：“真不错，有两个小女婿和许多人的帮忙，房子已经盖好了，如果有你参加那当然更好。自古以来盖房子需要许多人一起干，才能打好地基、竖起房柱、吊上房梁、架好船子、盖上房顶，
虽然有许多伯伯叔叔来帮

0: 忙，但是自家人更需要在场。如果自家人都不干，那人家会耻笑的。说到这儿，老人指着话让给别人说，但是谁也不说。老人笑了笑，又接着说，再说盖房子是家家都会遇到的事儿，今天你家，明天我家，也就是说，今天我来帮你是为了明天你来帮我。今天我不关心他人的事儿，那当我们需要人帮忙的时候，还指望别人能来帮我们吗？如果你确实是在衙门帮县官审案，那谁也没得说。如果你是故意找借口，别人才会耻笑你。你没有错，有什么要原谅的？听了岳母的一番话，大女婿心发慌，脸发青，但他故意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全家人都看得很清楚，唯有大女儿仍然冰冷冷地仰着个脸，因为她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根本就没去县衙，而是在邻村和朋友们吃喝玩乐。当妈的很聪明，教导过大女婿后，就把话题引到高兴的事情上去了。一家人在新房子里聊天，两个小女儿去厨房做饭，最小的女儿知道大姐夫嘴馋贪吃，就想送她一个让她铭记一生的忠告。在做猪心的时候，她故意切了一块比较长比较厚的，然后在这块猪心之间塞了一个那种个头虽小但是极辣的朝天椒，使这块猪心看上去比别的都显得块大。她坚信大姐夫肯定会夹起这块猪心。吃饭时，饭桌上的饭菜并不十分丰盛，但也有鸡肉、猪心等等。全家人围坐在一起，高高兴兴地吃饭，每个人都很谦让。在夹了几口一般的菜后，大女婿就一下子夹起了那块最大的猪心。他正好嚼着了那个朝天椒，急忙勉强咽下去，好减轻点辣的刺激。但是没想到朝天椒辣极了，辣得他直流眼泪。他怕眼泪睡着颧骨流下来，所以不敢好好坐着，只好仰面朝天以阻止泪水流下来。他怕大家看见他贪吃的丑态，只好坐在那儿仰面看看房顶，不夹菜也不说话，装出一副思考问题的样子。因为不知道他是吃到了朝天椒，岳母见他这个样子就说，喂，你自己随便夹菜吃啊，有什么事儿要如此思考？岳母的一句话似乎给他指出了一条解脱之路，他低下头擦了擦眼泪说，妈，他们做事儿太糊弄人了。我仔细看了看房顶上的每一块草片，只打了三个竹节，我想想就流出了伤心的泪。他接着解释说，妈，您再好好看看，这样每块几尺长的草片，人家上下只捆了三个竹节，那怎么能行呢？按理说这样长的一块草片应该打上七到十个竹节，那草房顶才会坚固持久，人家这是太小看我们了，真是人情淡薄，越想我就越禁不住要流泪。妈，您仔细想想。说完，大女婿顺手擦擦眼泪，装得很伤心，他再也不觉得难为情了。见大女婿泪流满面，全家人都忍俊不禁。最小的女儿得意地小弯了腰，岳母又慢条斯理地说，没关系，孩子，人们一般在每一块草片上都只打三个竹节，没有人忍心糊弄我们，因为我们从来也没做过欺骗别人的事儿。这三间房28根梁柱，根根都抱得笔直光滑，柱子上的每个孔都凿得大小适中，一只小蟑螂也钻不过去。50对船子搭得平直均匀， 300块草片被排成列的捆扎得平平整整，一切呀都做得很漂亮。伯伯叔叔们干得很认真，照理说你应该夸赞和感谢大家，只可惜呀你没时间和那些帮助父母的伯伯叔叔兄弟一起为盖房出点力呢。老人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然后看着大女婿和两个小女婿的脸，探寻着每个人的态度，又接着说，孩子，你还年轻，吃的饭不如别人吃的盐多，走的路不如别人过的桥多，世上还有许多事你不懂呢，经常错怪别人。你不要只认为自己聪明有本事，而经常贬责这个，讽刺那个，那会出错的。特别是你不要做违背世间习俗的事儿。好了，可以了，你只要能这样做就好了，孩子。说到这儿，老人止住话，大女婿面红耳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两个小女婿微笑着，两个小女儿相视不语。老人笑着请全家人继续吃饭。小姨子放的辣得让人流泪的朝天椒和岳母谆谆的劝导，使一向只是大声教导别人的大女婿只有沉思默想和不停地擦眼泪。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十册《爸爸妈妈我爱你》。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不合脚的鞋子。大卫·李嘉图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他9岁那年，有一次，父母去商店买东西，顺便带上了他。在一家商店的橱窗里，他看到一双装饰有彩色花纹的鞋子。哦，真是太漂亮了，他一眼就喜欢上了这双鞋子。他们走进商店，请售货员拿出了那双鞋子。父亲摇了摇头说，
2: 这双鞋子是用木头做的，对你来说不合适。
1: 大卫太想要那双鞋子了，他对爸爸大喊道，
3: 为什么不合适？你就是不想给我买。
1: 父亲耐心地跟他解释，
2: 你现在还是个小孩子，适合穿柔软舒适的鞋子，这样的木鞋子穿上走路脚会痛。
1: 他坐在地上不停地哭闹，执意要买那双木鞋。
3: 我就要买那双鞋子，我就是要买，爸爸真讨厌。
1: 父亲思考了一会儿，郑重其事地对儿子说，
2: 大卫，我可以给你买这双鞋子，但是你要答应，买了这双鞋以后，你必须每天穿，至少要穿够3个月，还有，以后不许再坐在地上哭闹。
1: 大卫开心地马上从地上爬起来，不假思索地向爸爸保证道，
3: 好的，没问题。
1: 大卫终于拥有了自己想要的鞋子，心里说不出的高兴。谁知，大卫穿上这双鞋子之后，才发现穿上它走路会咔嗒咔嗒发出很大的声响，吵得人头脑发昏。穿的时间长了，脚又累又痛，简直是受罪。

0: 原来爸爸说的都是对的。半个月后，爸爸把大卫叫到自己面前，对他说：大卫，我并不是强迫你穿这双鞋子，我只是想让你知道，爸爸妈妈说的话是为了你好。你现在还觉得爸爸讨厌吗？他红着脸说：
1: 爸爸，我爱你，我错了。
0: 爸爸给了他一个拥抱，微笑着说：那你快去换鞋吧。大卫脱下了那双鞋，把它挂在自己房间最显眼的地方，只要看到它，就会想起自己犯的错，让他时时提醒自己，以后再也不要把爸爸妈妈的话当作耳旁风了。成长点金术，静静聆听。当父母说话时，请试一试用你的双耳静静聆听，倾心而听。你聆听到的不仅有浓浓的爱意，还有许多颇具建设性的意见。用你的耳郭去捕捉有用的信息，你会从中受益的。成长的过程也是学会聆听的过程，你说呢？如果你们能学会静静聆听爸爸妈妈的话，不仅能让你受益终生，同时养成习惯不和他们顶嘴，不反驳他们，爸爸妈妈也会感到自己的孩子真懂事，心里面满满都是幸福。不生气的爸爸妈妈不容易长皱纹和白发，这难道不是对你最好的奖励吗？还有什么能比不让爸爸妈妈变老更神奇的魔法呢？成长小魔棒，拥抱亲情的第十五条温馨秘诀，用心聆听。咒语是：一双听话的耳朵不容易让爸妈变老。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儿童故事。从前有一个贫穷的人，他有三个儿子和一只山羊。他对大儿子说：儿子啊，你赶着羊去找膝盖那么高的草，找庄子那么深的水，必须要让羊吃饱喝饱。晚上儿子把羊赶回家，他问：你找到那个地方没？
3: 找到了。
2: 我亲爱的小羊羔，你吃了没喝了没？他问他的山羊。
3: 我没吃也没喝，我又饿又渴，
2: 山羊回答道。于是那个人把儿子打了一顿。他对二儿子说：儿子啊，你赶着羊去找膝盖那么高的草，找庄子那么深的水，必须让羊吃饱喝饱。晚上儿子把羊赶回家，那个人问山羊：你吃了没喝了没？
3: 没，我没吃也没喝，我又饿又渴，
2: 山羊回答道。于是那个人就把二儿子也打了一顿。他就对第三个儿子说：儿子啊，你赶着羊去找膝盖那么高的草，找庄子那么深的水，必须让羊吃饱喝饱。晚上儿子把羊赶回家，那个人问山羊：你吃了没喝了没？
3: 没，我没吃也没喝，我又饿又渴，
2: 山羊回答道。他立马从儿子身边抓过来山羊，打算把羊皮扒了。还没扒到一半，羊突然跳了起来，跑到外面的草原上，躲到了一只狐狸洞里。晚上狐狸回去的时候不敢进洞，他在洞口悄悄看着。狼过来问：你在干什么？狐狸兄弟，

0: 哎呦，是狼兄弟呀！狐狸说道，我家里有个东西我进不去。
1: 什么东西？我去帮你赶走。狼问，你是谁？
0: 嘿，是我，是我，我是一只被剥了一半皮的羊，我会用重重的蹄子和尖锐的羊角撞死你。
1: 狼也不敢走进洞里去把羊赶走。没一会儿来了一只鹿。
2: 哦，狐狸兄弟，你在干嘛呢？
1: 狐狸说，我家里有个东西我进不去。
2: 什么东西？我去帮你赶走。
1: 鹿问，你是谁？
0: 是我，是我，我是一只被剥了一半皮的羊，我会用重重的蹄子和尖锐的羊角撞死你。
1: 鹿也不敢走进洞里去把羊赶走。
2: 没一会儿来了一只兔子。
3: 狐狸兄弟，你在干嘛呢？
1: 狐狸说，我的家里有个东西我进不去。
3: 什么东西？我去帮你赶走。
2: 兔子问，你是谁？
0: 是我，是我，我是一只被剥了一半皮的羊，我会用重重的蹄子和尖锐的羊角撞死你。
1: 兔子也不敢走进洞里去把羊赶走。
2: 没一会儿来了一只刺毛猪。
4: 狐狸兄弟，你在干嘛呢？
1: 狐狸说，我家里有个东西我进不去。
4: 什么东西？我去赶走它。
1: 刺毛猪问，
4: 你是谁？
0: 是我，是我，我是一只被剥了一半皮的羊，我会用重重的蹄子和尖锐的羊角撞死你。
1: 山羊说完后，刺毛猪拱进了狐狸洞里。山羊用脱了皮的蹄子踢到了猪的毛刺，疼得跳出了狐狸洞。其他动物把它围住，分了它的肉吃，狐狸则吃了山羊的内脏。过了一段时间后，狼对狐狸说，
4: 嗨，我想吃东西了，我们就把我们的名字中最难听的那个吃了吧。狼波尔卡什，好名字。狐狸波卡，好名字。鹿波子，好名字。兔子波尔，好名字。刺毛猪，这个名字不好听。
1: 于是他们把刺毛猪吃了。又过了一段时间，狼对狐狸说，
4: 嗨，我想吃东西了，我们就把名字中最难听的那个吃了吧。狼波尔卡什，好名字。狐狸波卡，好名字。鹿波子，好名字。兔子波尔，这个名字不好听。
1: 于是他们就把兔子吃了，接着又吃了鹿，这之后就没有什么能吃的了。一天，狐狸抓到了一只山羊，他坐到山羊身上吃它的内脏。狼看到后问，
4: 你在吃什么，狐狸兄弟？
0: 哼，我在吃我自己的肠子。
1: 你也把自己的肠子咬了，像我一样。狼立马就把自己的肚子咬了，然后就死了。于是狼也成了狐狸的食物。
5: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6: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秦欢。
7: 聪明的公主。有一个国王，他有七个女儿。国王视七个女儿为掌上明珠，对她们倍加呵护。国王时常想出一些新招逗女儿们玩。一天他想，我有七个女儿，没有儿子，我爱她们胜过儿子。可我不知道她们是不是也像我爱她们一样爱我。想到这里，他把女儿们叫过来，让她们站成一行。亲爱的女儿们，国王说，你们能打个比喻，觉得父王像什么吗？大女儿说，我觉得您像苹果一样甜。二女儿说，我觉得您像波尔糖那么甜。三女儿说，我觉得您像玫瑰甜点那么甜。四女儿说，我觉得您像古拉甘德点心那么甜。五女儿说，我觉得您像巴鲁沙河点心那么甜。 六女儿说，我觉得您像豆面点心那么甜。最后小女儿说，父王，我觉得您像盐一样好。国王正洋洋得意听着女儿们对自己的赞美，突然听到亲女儿把自己比喻成盐，顿时勃然大怒。他说，愚蠢的丫头，你把我比喻成盐，我就那么渺小，那么微不足道吗？说完，他对仆人说，把这个不孝女儿给我撵出皇宫，让她到荒凉的沙漠里待着去吧。遵照国王的命令，仆人把她带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公主疑惑不解，她到底说错了什么，国王这样惩罚她。她坐在荒原上，对着突如其来的灾难痛苦万分，为自己的不幸伤心落泪。当公主处于绝望之时，来了一个砍柴的老汉，他看见一个漂亮的姑娘独自坐在荒原上，猜想会不会是妖怪乔装打扮成的美女，要是真的话，自己就没命了。可是他实在不忍心让一个可怜的姑娘坐在这么凄凉的地方，于是他走上前问道，姑娘，你是谁？怎么一个人坐在荒郊野外？是迷路了吧？需要我帮你吗？公主看到一位老人，真是喜出望外，但是她突然哭了起来。她一边痛哭，一边诉说着自己不幸遭遇。老汉十分同情她，慈祥地摸着公主的头说，孩子，不要伤心，真主赐福，我老两口啊，无儿无女，能收你做女儿，确实是我们的福分。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的女儿了。起来，跟我回家去吧。从此，公主和砍柴老人夫妻相依为命。老人无微不至地关怀公主，千方百计让她高兴。公主十分聪明，她把首饰陆续给了砍柴老人，让他拿到市场换成钱盖一处新房子。老人按公主的意愿盖了房子，他们三人搬进去住下。一天中午，天气十分炎热，他们三人正在休息，突然传来敲门声。砍柴老人出来开门，只见一个人站在门口，他嘴唇干裂，疲惫不堪，像是来讨水喝的。老人回到屋里对公主说，有一个过路人来讨口水喝。公主说，您让他进来，给他点水喝，再叫他在这儿歇会儿。老人把来人带进屋里，让他坐在床上，对他说，大兄弟啊，稍微休息一会儿，我给你拿水喝。这时，公主在另一间房子里无意中抬头看了一眼，不禁一愣，原来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父王。他猜想一定是父王出来狩猎迷了路，于是他把老人叫过来，并低声跟他说了几句话。老人把水递给那人，并对他说，我女儿希望客人以后再来，她还要请您吃饭呢。国王欣然接受，并说，我星期五一定来。星期五到了，公主准备了丰盛的饭菜，但是所有的饭菜里都没有放盐。饭菜做好后，她又穿上华丽的衣服，这些衣服是打那日见到国王后做的。今天，公主为了不让国王辨认出来，她头戴面纱，把脸严严实实地遮盖起来。国王带着大臣们来了，公主上前把客人们迎进屋里， 桌上摆满了

0: 各式各样的菜肴。
1: 为招待国王，公主屋里屋外忙个不停。不料她的衣服引起国王的注意，国王心里一直在琢磨着，一个普通樵夫的女儿怎么穿着和公主一样的衣服，家里的摆设怎么会和皇宫里极其相似。就在国王疑惑不解之时，公主十分有礼貌地说，陛下，饭都准备齐了，请您用餐。国王看见摆在桌上的佳肴，更是大为惊讶，因为所有的菜肴跟皇宫里的一模一样。他吃了几口，发现所有的菜都没有盐味儿，实在吃不下去。公主有意问道，陛下，您怎么不吃了？看样子您是不喜欢我们穷人家的饭菜。不是这么回事，孩子，国王说，所有的菜都如同皇宫里的菜一样好吃，只是你可能忘了在菜里放盐。你知道，缺少盐，一切都淡然无味。盐是最渺小、最微不足道的东西，即使缺了这种东西，大概也不至于淡然无味吧？公主反问道。公主的话使国王十分震惊，他想起了小女儿的话。你是谁，孩子？你的话很有道理，国王说。我就是那个愚蠢不孝的女孩。她把您比喻成盐，使您龙颜震怒。当时您觉得我的话不中听，未想到今天菜里没有盐，您就觉得无法吃下去。说到这里，公主揭开面纱。国王认出面前这个女孩正是被自己撵出皇宫的小女儿，于是他激动地说，我的女儿啊！然后父女俩紧紧拥抱在了一起。国王找到了女儿，十分高兴，但是他又为自己的过错而感到忏悔。他对公主说，我聪明的女儿，那次你的回答是正确的，父王冤枉了你。说到这里，国王请求得到女儿的谅解，将她带回皇宫。但是公主执意不肯，她说，我的父母是砍柴老人，是他们救了我，并且给了我新的生命。他们爱我，供我吃用，但从不希望我把他们比作什么。我当然也爱他们，要跟他们一起生活在这里。当老夫妻俩知道他们收养的女孩是一位公主，面前的客人是国王时，感到十分惊恐。虽然他们收养公主这么久，舍不得让她离开，但是为了让他们父女团圆，还是说服公主跟国王回去了。国王为了感谢老人，赏赐他许多钱财，还给他加封了官爵。国王带着女儿回到皇宫，王后和其他公主看到她安然无恙地回来了，都非常高兴。
2: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本内容由阿基米德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3: 嗨，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继续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六册，我不再是小磨蹭。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和时间赛跑。林清玄是台湾的著名作家，30岁前得遍了台湾所有的文学大奖，连续10年被评为 台湾十大畅销书作家。

呀。他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和时间赛跑。读小学的时候，我的外祖母去世了。外祖母生前最疼爱我，我无法排除自己的忧伤。每天在学校的操场上，一圈一圈地跑着，跑得累倒在地上，扑在草坪上痛哭。那哀痛的日子持续了很久，爸爸妈妈也不知道如何安慰我。他们知道，与其欺骗我说外祖母睡着了，还不如对我说实话，外祖母永远不会回来了。什么是永远不会回来了呢？我问。所有时间里的事物都永远不会回来了。你的昨天过去了，它就永远变成昨天，你再也不能回到昨天了。爸爸以前和你一样小，现在再也不能回到你这么小的童年了。有一天你会长大，你也会像外祖母一样老。有一天你度过了你的所有时间，也会像外祖母一样永远不能回来了，爸爸说。爸爸等于给我说了一个谜，这个谜比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还让我感到可怕，比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更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以后我每天放学回家，在庭院里看着太阳一寸一寸地沉进了山头，就知道一天真的过完了。虽然明天还会有新的太阳，但永远不会有今天的太阳了。我看到鸟儿飞过天空，它们飞得多快呀，明天他们再飞过同样的路线，也永远不是今天了。或许明天飞过这条路线的不是老鸟，而是小鸟了。时间过得飞快，使我的小心眼里不只是着急，还有悲伤。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看到太阳快落山了，就下决心说，我要比太阳更快地回到家。我狂奔回去，站在庭院里喘气的时候，看到太阳还露着半边脸，我高兴地跳起来。那一天我跑赢了太阳。以后我常做这样的游戏，有时和时间赛跑，有时和西北风比赛，有时一个暑假作业我十天就做完了。那时我三年级，常把哥哥五年级的作业拿来做。每一次比赛胜过时间，我就快乐得不知道怎么形容。后来的20年里，我因此受益无穷。虽然我知道人永远跑不过时间，但是可以比原来跑快一步。如果加把劲儿，有时可以快好几步。那几步虽然很小很小，用途却很大很大。如果将来我有什么要教给我的孩子，我会告诉他，假若你一直和时间赛跑，你就可以成功。成长点金术，跑在时间前面。林清玄是一位高产作家，创造了逾100部作品，这是因为他

0: 点点会产生你无法估量的效益。上大学时，我有一位同学，无论是论文、实习报告，还是老师布置的别的功课，他都非要拖到实在不能拖的地步再去做。我们看到他常常苦着脸赶功课，只觉得他很累，他自己也觉得学习很有压力。其实，这压力完全是他自己造成的。试想，如果他早早完成，等到要交的时候去交，岂不是洒脱很多？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验呢？今天要做的是绝不拖延到明天。养成这个习惯，会令我们在许多时候变被动为主动，内心深处也会觉得更能把握自己，因此更加自信。记得很小的时候，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聪明的孩子，今天做明天的事；愚蠢的孩子，今天做昨天的事。你看，聪明或者愚笨，就是这一点点带来的最终差别。成长小魔棒，管好自己的第十五条奇妙法则，和时间赛跑。咒语是：聪明的孩子，今天做明天的事。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加希尔的科拉琴。公元四至十一世纪，西非有一个黑人王国，名叫瓦加杜王国，也就是现在的古加纳帝国。这个国家非常富庶，盛产黄金，曾一度垄断西非的黄金贸易。然而命运多舛，这个王国曾四次消失，又四次复兴，可仍避免不了灭亡的命运，现已被马里帝国所吞并。相传瓦加杜王国的消失，第一次因为虚荣，第二次因为虚伪，第三次因为贪婪，第四次因为纷争。而王国也先后改过四次名字，分别是戴拉、阿加达、甘纳、希拉。现在我们要讲述的是关于瓦加杜王国第一次消失的故事。当时瓦加杜王国面朝北方，被称为戴拉，最后一位国王叫恩加纳姆巴法萨，已身衰体弱，年事已高。他有个儿子叫加希尔，英勇善战，性格沉毅果断。加希尔的八个儿子也都长大成人，并都有了自己的孩子。恩加纳姆巴国王不仅统治着瓦加杜王国，也掌控着庞大的家族。为此，加希尔非常不满，巴不得父亲早点死去，好接管王国的权力。然而老国王虽然垂垂老矣，可就是不死，一天天的耗下去。急着执掌权力的加希尔每天都在期待着父亲的死亡，就像久旱的田地期盼甘霖一样。他每天都问自己，
2: 父亲什么时候死啊？我什么时候才能称王啊？
1: 这种想法像饿狼一样吞噬着加希尔的心，使他变得疯狂，变得丧失理智。那时瓦加杜人正在与图阿雷格人作战，他们每天都在战斗。随着战斗的进行，瓦加杜王国变得越来越强大，所有在战斗中获胜的男人都成了令人敬仰的英雄。人们发自内心的为瓦加杜人的英勇善战而骄傲。白天，加希尔像个英雄一样与图阿雷格人奋勇作战，他用皮鞭驱赶着奴隶，让他们冲向敌人，自己骑着马，左手持盾牌，右手持长剑，率领军队与敌人激战。到了晚上，他骑马回城，坐进人群中间，旁边是他英勇的儿子。

0: 无数个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无不在赞颂他英勇的战绩。然而他却心不在焉，他听到了父亲的呼吸，心中充满了痛苦与渴望。那象征权力的盾牌和长剑，只有父亲去世后才能得到，那无上的权力和荣耀，也只在父亲去世后才能享有。他的愤怒和渴望与日俱增，像饿狼一样在撕咬他的心，也像蚂蚁爬进了他的喉咙，令他痛苦万分。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一天夜里，他猛地从床上跳下来，离开家去找一位智者。这位智者是部落中最有智慧的人，能预知未来。加希尔走进他的家，问道：
1: 吉克尔罗，请你告诉我，我的父亲什么时候死亡？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他的剑和盾？
2: 啊，加希尔，他会死的，但他不会把剑和盾留给你。
0: 智者回答：
2: 你将会得到一把科拉琴，而剑和盾将会为别人所继承，并且你的科拉琴将会使瓦加杜王国消失。
1: 荒谬，撒谎，愚蠢，可笑！
0: 加希尔咆哮道。
1: 吉克尔罗，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妄称智者，却蠢笨如猪，你知道吗？瓦加杜人每天在打胜仗，每天都有士兵凯旋，瓦加杜王国又怎么会消失呢？
2: 啊，加希尔，请你相信我，预言自会应验。
0: 吉科尔罗说：
2: 你将在旷野中遇见一只鹧鸪，你听懂了他的话，也就明白了自己的路，知道瓦加杜人的结局。
0: 第二天早上，加希尔仍在为昨晚智者的话而生气。到了战场后，他命瓦加杜人全部留下来，他要单独与图阿雷格人作战。就这样，战士们被留在身后，英勇无畏的加希尔纵马冲杀过去，与图阿雷格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他猛地掷出长矛，挡住图阿雷格人的脚步，然后挥舞着长剑杀入敌阵。一路上他左冲右杀，如入无人之境，两侧的图阿雷格人纷纷倒地，血染沙场。他的剑就像小麦田里的镰刀，让图阿雷格人害怕不已。他们惊骇地高喊道：
3: 那不是法萨，不是战士，而是战神附体。
0: 图阿雷格战士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每人都丢下手中的长矛，慌不择路地逃走了。加希尔叫来手下骑兵说：
1: 把矛都收起来。
0: 骑兵们依令拾起长矛扛在肩上，高唱凯歌而还。他们唱道：英勇无畏的瓦加杜人出了个伟大的英雄加希尔，加希尔勇猛善战，所向无敌，今天得胜归来的加希尔比以往更英勇更伟大。加希尔骑着高头大马，在瓦加杜人的欢呼声中进城，无数英雄跟在他的身后高唱着：英勇的瓦加杜人啊，从未赢得过这么多的长矛，多亏我们的英雄加希尔。得胜归来的加希尔脱掉征袍，年轻的女人为他洗去征尘，男人们聚在一起高谈阔论，炫耀战绩。然而加希尔一反常态，既没有坐在人群中间，也没有坐在儿子身旁倾听战斗英雄们颂扬他的功绩，而是心事重重地走开了。不知不觉他走进了旷野，听到了鹧鸪的叫声。他悄悄地走过去，看见一只鹧鸪站在灌木丛下，
4: 听听多西，听听自己的故事。
0: 接着鹧鸪唱起他与蛇战斗的事迹，最后鹧鸪唱道：
4: 所有生物都注定死亡，都会在埋葬之后腐烂掉，无论是英雄还是君王，都会在埋葬之后腐烂掉，我亦逃脱不了死亡，也会在被葬之后腐烂掉。但是多西，我的战斗之歌不会亡，它将一遍一遍被传唱，它比所有英雄与国王的生命还顽强。

0: 醉酒城。吼啊吼，战斗之歌多西永不亡。吼啊吼，我们爱的多西永不亡。虽然瓦加杜将要消亡，可我的多西会活下来，千秋万载，船只永流芳。加希尔惊骇万分，恍然之间他明白了他追求的是什么，不是尸位素餐的国王之名，而是长盛不衰的英雄壮举。他急忙找到那位智者说，
1: 亲爱的基科尔罗，你知道吗，在旷野里我遇见了一只鹧鸪，我听懂了他的话，他唱了多西，还说他的战斗之歌将比瓦加杜王国更长久。告诉我，这是不是真的？有多少人知道多西？他是否真的能超脱生死，长存于世？
2: 加希尔，你快抵达你的终点了，没有人可以使你停下来。既然你注定当不了国王，那就做一个格里奥吧。
0: 智者回答说，
2: 格里奥会弹着科拉琴，吟唱英雄的战斗之歌，这种战斗之歌就是多西。你英勇无畏，让敌人胆战心惊，但你死了之后，谁还会记得你曾像雄狮般勇敢，像大象般强壮，像老鹰般敏锐？唯有多西，他会唱到人们的心里，让英雄之名传遍沙漠内外，千古不朽，永远活在多西的歌中。可是当你成了格里奥时，瓦加杜王国也就消失了。
0: 加希尔沉默良久说，
1: 那就让瓦加杜消失吧。
0: 随后加希尔找到一个木匠说，
1: 给我做一把科拉琴。
0: 木匠说，
1: 可以，但科拉琴是发不出声音的。那不关你的事。
0: 加希尔说，
1: 做好你的事，剩下的是我的事。
0: 于是木匠就做了一把科拉琴送给加希尔。加希尔敲了敲，没有任何声音，就问，
1: 这科拉琴怎么没有声音？
0: 木匠回答道，
1: 我早告诉过你。
0: 加希尔说，
1: 好吧，怎样才能让它发出声音来呢？对此我无能为力。
0: 木匠说，
3: 剩下的是你的事了。
0: 加希尔问，
1: 那我该怎么做呢？
3: 这是一块木头，如果琴没有心就无法发声，所以你必须给它一颗心。
0: 木匠回答说，
3: 上战场时你要把这块木头背在背上，让他与你挥剑时一同发声，让你的血溅在他的身上，这样你和克拉琴才能同呼吸共命运。他会化你的痛苦为他的痛苦，化你的声音为他的声音，那时他将不再是一块木头，而是与你血脉相通的一部分，不仅与你同在，还与你的子孙同在。从你心里发出的声音将在后世子孙的耳中回响，千古传颂不休，就像后世子孙的鲜血又从他们的心脏流到了你的身体里，留存在这块木头里。只是瓦加杜会消失。
0: 加希尔说，
1: 那就让他消失吧。
0: 加希尔叫来他的八个儿子说，
1: 孩子们，今天我们又要去战斗了，不过从今天起，我们的刀锋将不再是为了击败敌人，而是要用他们的鲜血来赢得荣誉，建立丰功伟绩。孩子们，你们将与我并肩作战，共创英雄业绩，并将在英雄的赞歌里获得永生，成为永远的英雄。
0: 随后加希尔让大儿子和他一起打头阵。战斗开始了，加希尔把琴挂在背上，和大儿子卯足了劲儿，率先杀入敌阵。两人左冲右杀，勇猛异常，其他英雄被远远地抛在身后。两人越战越勇，仿佛战神附体，完全不像人类。加希尔矛沉力猛，以一敌八，与八个图阿雷格人杀在一起。 那八人步步紧逼，加希尔毫不畏惧，越战越勇。不久，他的大儿子前来帮他，瞬间干倒了四个。可是，有一个图阿雷格人用长矛刺穿了他的心脏。加希尔的大儿子口吐鲜血，从马上栽了下来。加希尔怒火中烧，仰天长啸，挥起长矛，如疯了一般。图阿雷格人瞬间倒地一片，鲜血和汗水浸染了征袍，敌军大骇，纷纷逃跑。满脸热泪的加希尔跳下战马，把大儿子的尸体背在背上，骑上马，慢慢回到自己的队伍里。大儿子心口的血滴在科拉琴上，成了一条长长的血线。加希尔满腔悲怆，发誓要为儿子报仇。他率领大军回到戴拉城，为大儿子举行隆重的葬礼。他把儿子的骨灰放进鲜血染红的骨灰瓮里，痛哭流涕，悲愤万分。整个戴拉城都为英雄的逝世而哀悼。夜深了，加希尔拿起克拉琴，再次试着弹了弹，仍没发出声来。悲愤而急躁的加希尔把他的儿子都叫来了，说：
1: 瓦加杜人的血不能白流，明天我们要再上战场，一定要让图阿雷格人也付出血的代价。
0: 此后，加希尔率领英勇的瓦加杜人发起复仇之战，每天他都和一个儿子打头阵，战斗异常残酷和激烈，每天都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无数瓦加杜人和图阿雷格人命丧疆场。而加希尔每天都带着一个儿子的尸体回来，儿子的鲜血激起他更大的仇恨，他将儿子的尸体扛在肩上，鲜血滴在克拉琴上，渗进了他的琴体。七天的战斗结束了，加希尔失去了七个儿子，更多的瓦加杜人失去了生命。为了缅怀死者，表示哀悼之情，戴拉城内举行了隆重的丧祭仪式。广场上到处都是献祭的鲜血，所有的英雄妇女穿着红白相间的丧服，都泣不成声，伤心欲绝。第八天战斗前，很多瓦加杜人和戴拉城民众聚集到一起，请求加希尔结束战争。
4: 加希尔啊，求求你结束战斗吧，我们愿意遵从你的命令，在必要的时候参加战斗，但是你不能因为你的愤怒而继续这毫无意义又没有终点的战斗啊。现在请你离开戴拉城，带上你的牲畜，带上你的奴隶，也许有人会加入你，陪伴你，但我们更愿意选择平凡的生活，我们也不愿意默默无闻的死去，但也不想为了虚名而丢掉性命。
0: 无数人跪在加希尔的面前祈求他离开。智者站在远处说：
2: 啊，加希尔，瓦加杜将要在今天第一次消失了。
0: 加希尔看着跪伏一地的民众，只好带着他的妻子、朋友和最小的儿子以及奴隶，骑马走进了沙漠。许多曾经跟随加希尔浴血奋战的英雄，也穿过城市的大门骑马离开了。有的继续追随加希尔了，并和他们一起进入了撒哈拉沙漠。他们昼夜兼程，在旷野和孤独中前进。一天晚上，人们都睡了，加希尔坐在火炉旁，遥望黑沉沉的夜空，心里很不平静。突然他跳了起来，他听到一个声音，像是从他身体里发出来的。他开始发抖了，他听到了科拉琴发出的声音。没错，科拉琴在演奏多西，一直颂扬他的英雄赞歌。当科拉琴第一次奏起多西时，加希尔心中的怨恨没有了，并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此时他的父亲死在了戴拉城，瓦加杜王国第一次消失了。
5: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八册，做